0: 同时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根据公告，上述产品中征收消费税的出口消费税政策保持不变，继续适用消费税退免税政策。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9月，我国汽车产销量环比均实现增长，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2: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9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99万辆和295.6万辆，环比分别增长11.4%和9%，同比分别下降8.7%和8.4%。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2.2%和13.6%。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1.6%。
3: 在国内市场，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九月份尤其是新能源乘用车占比更是接近70%。
2: 此外，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的表现同样亮眼。2026年9月，我国汽车出口105.3万辆，同比增长61.4%，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约1.6倍。今年前三季度累计来看，汽车出口820.5万辆，同比增长65.8%，新能源汽车出口400.6万辆，同比增长约1.3倍。
3: 中国汽车出口正向着年度1000万辆的大关迈进，企业不应把量的增长作为唯一目标，而更应注重质的提升，夯实产品技术与品质，守牢质量与安全根基，锻造参与全球竞争的硬实力。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环比小幅上行，线上消费需求集中释放，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
4: 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回升0.4点。9个分项指数当中，总业务量指数、农村业务量指数、库存周转率指数、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同步回升，成本指数小幅回落。从需求端来看，换季消费与假期消费叠加拉动，节日礼赠成为新增长引擎，带动线上订单增长。秋季服饰、出行装备需求加快释放，节令商品销售火热，消费电子市场升温，全国各区域总业务量呈现梯度回暖，东部地区回升0.4点，中部地区回升0.9点，中指连续5个月回落态势，西部、东北地区回升幅度更大，分别上涨3.4点和1.3点，总业务量指数达到129.1点。农村业务量指数同步走高，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新高，供给端服务能力同步改善，业务回暖盘活闲置运力和人力，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同步走高，成本指数回落0.4点，行业经营压力有所缓解。
5: 九月电商物流呈现供需同步改善的特征，城市市场和农村下沉市场业务量双双创出年内高点，供给端配送效率持续优化，企业物流成本有所回落，反映线上消费活力稳步增强。
1: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全国有职业学校10792所，在校生3355.96万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专业基本涵盖国民经济各领域。
6: 据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有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9151所，高职专科学校1554所。目前，职业本科学校共有124所，另有52所普通高校开设职业本科专业，打破了职业教育层次仅限于专科的天花板。职业教育专业基本涵盖国民经济各领域。
7: 在专业体系上，职业教育目前设置19个专业大类，97个专业类，1491个专业，专业点超12万个，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基本涵盖了我国国民经济各个领域。
6: 在产教融合体系上，教育部与14个省份联合开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试点，建成34个国家市与产教联合体，

0: 和七个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一体两翼立体构筑起条块结合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新形态。
1: 记者昨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自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五个国家公园以来，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五年来，首批国家公园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五年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野生东北虎由设立时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虎豹由42只增至115只，种群稳步恢复。近日，黑龙江东宁市管护中心又有了新发现，红外相机捕捉到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短尾雌性东北虎个体，为野生虎种群繁育研究带来新线索。
0: 画面里这只东北虎是在东宁林区发现的一只十分罕见的短尾雌性东北虎。据了解，成年东北虎尾长大多在80至120厘米，这只雌性东北虎的尾巴明显比普通老虎短上一截。
2: 经过我们跟踪和分析，其尾部是天生所致，不是外力受伤，经过对比和研判，认为是一只新出现的个体。
0: 通过持续监测追踪，工作人员确认这只野生短尾雌性东北虎已经长期在这片区域稳定活动，并未出现迁徙离开迹象。它的活动区域和此前被救助放归的野生东北虎完达山一号的活动领地高度重叠。近期红外相机还多次拍到完达山一号巡山觅食的画面。科研专家推测，两只野生虎存在自然配对繁育的可能性。
2: 目前有5只东北虎在该区域活动，其中2只雌虎活动较为频繁，母虎的留存是虎种群繁殖的重要指标，成年公虎会循着母虎的踪迹前来组建家庭。目前虽暂时未拍到二虎同框的画面，存在配对的可能性。
0: 据了解，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东侧与俄罗斯豹之乡国家公园波尔塔夫卡禁猎区直接相连，是东北虎、东北豹实现跨境扩散交流的关键生态廊道。最新监测数据显示，2021年至今，当地依托天地空一体化监测系统，累计监测到东北虎活动310次，识别出至少9只不同个体。监测到东北豹活动1313次，识别出至少18只不同个体，其中包含5只幼豹，至少有3个东北豹家族已经在这片区域稳定繁衍。
3: 多年持续保护下，辖区东北虎、东北豹出境越来越频繁，多次拍到虎豹繁育家庭影像，有蹄类、伴生野生动物种群不断恢复，生物多样性持续向好。
1: 当下秋色正自北向南一路蔓延，错峰出游持续升温。湖南南岳衡山祝融峰顶频现日出云海同框景观，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也进入秋日最佳观赏期。
4: 秋日清晨，祝融峰顶寒意渐浓，山间云雾翻腾，随着天际渐明，一轮红日从云海之上跃升而出，金色霞光铺洒开来，远山近岭在云涛间若隐若现，气势磅礴。
5: 我们从广东广州过来，然后是第一次来到南岳衡山，今天早上凌晨4点钟然后开始爬山上来，非常的震撼，因为第一次在山顶看日出。
4: 今年9月底，祝融峰入选中国气象局2026年全国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祝融峰海拔1300.2米，为南岳衡山最高峰，登顶可东望云海日出，西看层峦晚照。南岳高海拔山区全年雾日最高达284天，入秋后云海出现频率显著增高。眼下，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进入秋日最佳观赏期，放眼望去，峡谷两岸杨树、桦树染上金黄与橙红，独特的高原水上丹霞风光吸引不少游客专程错峰出游。
6: 特意选择国庆过后错峰出来旅游，现在出来特别划算，机票、酒店都便宜了些，性价比也很高，正好人少不用挤，可以静下心来沉。

0: 沉浸式的欣赏坎布拉的秋色，游玩体验特别舒服，特别放松。
1: 这个时候过来游玩的话，节奏就能够慢下来，也能够好好的听导游讲解这里的地质变迁。
2: 为丰富错峰游览体验，景区还推出了落叶手工创作、丹霞石奇峰特色演出等项目，让观光旅游变得可参与、可体验、可互动。
3: 随着秋意渐浓，各地依托特色生态资源，持续激活秋日文旅活力。接下来，我们到山西大同和江苏连云港去看一看。
2: 眼下，山西大同左云县的一条杨树林大道迎来最美时节。秋日阳光穿过枝叶，在地面上投下斑驳光影，不少市民和摄影爱好者慕名前来拍照取景、休闲漫步，沉浸式感受秋日美景。
4: 听说这里秋景很美，就过来看看，满地的落叶嘞，特别出片。
2: 这条杨树林大道紧邻长城一号旅游公路，不远处就能看到古长城遗址。秋日自然风光与当地特色文化相映相融，秋韵十足。国庆假期过后，江苏连云港依然客流不断。在市区的月牙岛湿地公园，连片粉黛乱子草进入盛花期，当地打造赏花步道、开放露营等项目，吸引市民游客错峰赏秋。
5: 国庆节期间人比较多，我们特意等到节后过来，这里的风景很好，带孩子逛一逛、转一转挺好的。
3: 连日来，海南琼州海峡和航空两大通道持续迎来错峰出游客流。
6: 琼州海峡作为自驾进入海南岛的重要通道，节后依旧保持稳定车流。
7: 我们都是退休人士嘛，节假日人多嘛，避开高峰，准备在海南玩20来天嘛，到月底才回广州。
6: 针对节后客流，相关部门投入47艘客滚船，采取固定班期加动态加班的模式，每日安排280个航次，可满足超20000辆次车辆进岛运输需求。
8: 在港区设置了专用通道以及司机驿站，在关键的路口通行的节点增派了我们的专人进行引导和分流，确保车辆能够出行顺畅。
6: 航空方面，节后多地飞往海南的机票价格明显回落，其中北上广等主要客源地飞往海南的航线裸票价格低至200-300元，吸引了大批错峰游的旅客。目前，海口美兰、三亚凤凰、琼海博鳌三大机场每日进岛航班总量保持在800架次以上，航空运力充足。
9: 海口玩2天，再到三亚看一看海南的变化。
6: 为方便游客岛内出行，海南三大机场对接各大租车平台，优化落地租车配套服务，满足游客自驾游览需求。
10: 只要车在的话，都能租出去，一天能发个200多台，量是比较大的。
6: 交通出行条件便利，海南各大景区也推出错峰惠民举措。三亚天涯海角、大小洞天、蜈支洲岛等景区相继推出海岛体验、雨林观光套餐，同步配套文创餐饮优惠，进一步丰富游客秋日出行选择。
3: 由国家体育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的中国网球公开赛以及世乒联中国大满贯赛近期在北京落下帷幕。两大赛事累计现场观赛超50万人次，创历史新高。场馆外，两大顶级赛事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持续拉动赛事相关消费上亿元。
2: 赛程横跨国庆假期的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客流与门票收入均创历史新高。数据显示，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累计接待观众超45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5%，其中境外观众占比达60%。
11: 我们开车过来来看中网的比赛，体验感非常好。我带着我儿子在这里边已经玩了2天。
2: 赛事热度持续外溢，消费场景不断延伸。以网球为主题，场馆周边打造了一系列嘉年华、趣味互动、特许文创等多元体育消费业态，带动场馆片区二次消费持续走高。
12: 每一天我们的人流都会在3-4万左右啊，这个持续的高峰也是我们历史上没有过的啊。我们整个的这个纪念品店非常的火爆啊，还有就是这个以吃啊和这个玩为体验的这些消费。
2: 作为连续3年的赛事举办地 ，WTT 中国大满贯国庆期间在北京正式开赛，赛事热度持续攀升。今年北京首钢园推出的超万平方米户外观赛场景，依托大跳台等冬奥遗产的独特风貌，为球迷打造专属打卡背景。同时，融入北京地标与乒乓元素的80多款文创产品线

0: 上线下同步发售，持续放大赛事 IP 辐射效应。
1: 这里是 WTT 的球迷双层巴士，那这辆车啊，不光是一个交通工具，还串联起附近的赛场、商圈、酒店以及周围的交通接驳点。您看，像我身旁的这个巴士上的销售点位啊，球迷就可以在巴士上购买限定的文创或者是限定的 T 恤，就能够享受跟票根经济一样的优惠待遇。
2: 买了好多球，还买了个乒乓球拍，和去年比的话，就是感觉这个硬件好像又升级了许多。
3: 以 WTT 中国大满贯为核心引擎，全域联动构建了多场景的消费闭环，目标呢就是让我们的赛事流量转化为我们城市的文旅热度和消费活力。
4: 开赛以来，场馆内球迷热情高涨，与此同时，观赛的第二现场正打破场馆边界，让赛事消费从一张门票延伸到北京的城市空间之中。
0: 不同于场馆内的观赛体验，今年各大国际体育赛事设立的第二现场，结合赛事主题与区域业态特色，打造具备社交属性的多元文体消费生态，除吸引赛事球迷外，还带动了不少亲子家庭、本地游客等非观赛人群参与。
1: 这里是 WTT 的第二现场，位于首钢园区的大满贯公园。那么在超万平的户外观赛空间当中啊，实时转播的比赛画面是吸引了现场球迷们一阵一阵的欢呼与掌声。那么在过去的这个假期当中呢，首钢园区的峰值客流量是超过了10万人次。那么依托这里的文创市集、舞台表演以及大跳台等冬奥遗产的活化再利用，成功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将工业空间转化为赛事与社交的场景空间。
0: 今年 WTT 中国大满贯将球员见面会落地第二现场，让球迷近距离对话球员，实现观赛打卡加文化社交加派对休闲一体化，带动周边商圈消费额超1.7亿元。中国网球公开赛则在北京首创奥莱等商业综合体，设置以网球文化为主题的运动休闲生活主场，通过实时赛事直播延长消费者停留时长，叠加赛事主题商业场景，国庆假期带动客流超过60万人次，持续激发市民游客的长假消费热情。
5: 去球场里的话就是可能更封闭，但是在这个开阔的场地就可能大家更放松更自由。我觉得北京就是一个有很多这种赛事资源的城市，就有这种体育文化的氛围。

0: 健康第一线，关注您关心的。今天是世界血栓日，血栓简单来说就是血液在血管里异常凝结形成的血块，就像水管里的淤泥杂物堵上之后，血液就没法正常流通。
1: 血栓性疾病主要包括静脉血栓和动脉血栓两大类。静脉血栓栓塞症是仅次于心梗、脑卒中的第三大常见血管疾病，它最可怕的地方就是早期几乎没有任何感觉。一旦血栓脱落堵在肺部血管，短时间内就可能危及生命。
2: 在血管外科病房，61岁的朱先生正在接受术后复查，之前肿得厉害的右腿现在已经基本恢复。今年6月，朱先生不小心摔了一跤，小腿出现肿胀，他当时并没放在心上，直到前段时间做下肢血管检查时才发现，血栓竟然从小腿、大腿一直延续到腹腔内的下腔静脉。
3: 这个地方肿，这个地方一肿嘛，肿不能走路，我就不能走路。
4: 做了一个微创手术，就是在我们整个的一个血管的话，穿刺一下，导入我们的导管，把我们整个的一个血栓完完整整的取出来了。这边略微粗一点点，但是现在就不严重了。原来的话，它可能周径的话差值要到于3厘米或者4厘米的以上。
2: 专家介绍，下肢深静脉形成血栓后，一旦脱落，会顺着血流回流到心脏，最终堵住肺动脉，引发肺栓塞。临床上，下肢深静脉血栓的急性期典型信号包括单侧腿肿胀、发硬、疼痛、局部皮肤温度升高等。
4: 急性期呢，是在它血栓形成的2到3周这样的一个时间。严重的、大块的血栓的脱落以后呢，患者会有明显的胸口闷、胸口紧，或者甚至于我们呼吸的话非常急促，觉得喘不上气来，这样的一个非常急性的一个

0: 的表现，有的时候还会严重的引起我们血氧的饱和度都会下降，甚至于可能有一些口唇青紫的这样的一个严重缺氧的表现。
1: 专家提醒，静脉血栓风险会随着年龄增长明显升高，60岁以上人群或是有高血压、糖尿病、脑梗、肥胖、凝血功能异常以及肿瘤病史的人，血流速度变慢，血液更容易粘稠，是静脉血栓的高危人群。
0: 其实血栓的发病的话也趋于我们的年轻化，有很多我们在办公室工作的我们的一些职员，他们可能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那么整个的一个下肢血液流动就会瘀滞，也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血栓发生的高危因素存在。
1: 专家提醒，下肢深静脉血栓关键就在于早发现早干预，如果没能及时规范治疗，几个月甚至几年后还会留下血栓后遗症，小腿皮肤发黑，静脉曲张反复，严重的会皮肤溃烂，长期影响生活质量。
0: 深静脉血栓形成以后，那么最最基本的一个治疗方法就是抗凝治疗，根据它的深静脉血栓形成的部位，它的一个急性还是慢性期，会制定我们整个的一个抗凝的疗程。当然在这个抗凝过程中也需要注意有没有抗凝药物相关的一些副作用的发生，比如说出血的倾向。
2: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我们常听说的心梗、脑梗，罪魁祸首往往是动脉里面的血栓。
3: 动脉血栓发病急，进展快，一旦发作，每一分钟都是在和死神抢时间。它有哪些发病信号？哪些人需要重点防范？继续来看。
1: 专家介绍，动脉血栓多发生在动脉硬化、血管斑块的基础上。当血管壁上的斑块破裂，就会诱发局部血小板聚集，形成血栓堵住血管。血栓堵在冠状动脉就是心梗，堵在脑部血管就会引发脑梗，这也是心梗、脑梗最核心的发病原因。
4: 动脉血栓比静脉血栓要危急，动脉血栓我没血了，那我这个腿或者它所供应的区域它会坏死的。腿上堵了，这个腿可能会被锯掉，肠子上血管堵掉，轻则肠子切掉，重则会没命。脑子堵掉嘛，大家看到像中风。
1: 哪些人更容易遭遇动脉血栓？专家指出，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吸烟是动脉血栓四大核心高危因素。除此之外，年龄、心血管病、家族史、肥胖、长期久坐的人群也会增加发病风险。值得注意的是，房颤患者心脏内容易形成血栓，血栓一旦脱落，顺着血液跑到脑部，就会诱发脑卒中。
4: 房颤呢，就是心脏这个跳得不齐了，所以它这个血流就是个涡流了，所以心脏里边就形成血栓，心脏就像一个仓库，你这血栓不知道啥时候掉下来，你还不知道掉到哪里去。
1: 专家说，动脉血栓成因不同，治疗方案差别很大，讲究标本兼治。急性发作时，通过支架植入、溶栓或者机械取栓，快速打通堵塞血管。病情稳定之后，长期服用抗血小板调支药物，配合康复训练，预防复发。
4: 要把房颤要把它治好，甚至要吃些抗凝的药，不让里边形成血栓。如果是主动脉夹层撕裂导致腿上血管堵掉，或者肠子血管堵掉，那首先要把主动脉夹层这个根治疗把它治掉，然后再去治。
2: 很多人以为血栓是老年病、慢性病，其实年轻人长期的不良生活习惯也早已悄悄埋下血栓的隐患。
3: 血栓虽然凶险，但可防可治。不管是静脉血栓还是动脉血栓，做好日常预防就能显著降低发病风险。
1: 血栓发病急，风险高，很多人因为忽视预警、拖延就诊，落下肢体活动障碍，甚至危及生命。有着30多年烟龄的李先生，之前因为咳嗽、痰多、胸闷就诊，做增强 CT 时意外查出肺栓塞合并下肢深静脉血栓。回想发病前，他长时间居家，几乎很少活动。
5: 那段时间没有工作，基本上就是
6: 就不动了，
5: 不动了，坐在家里走路，发觉我一条腿粗了，变肿了，
6: 是有这些胸闷、活动耐量减低的情况。那我们在做了 CT 以后，肺动脉造影以后，发现了有两肺

0: 多发的血栓，非常及时的给予了抗凝以及我们介入下的肺动脉的一个抽血栓，他患者的症状也得到了明显好转。
1: 想要预防静脉血栓，核心秘诀就是一个字，动。专家建议久坐，每30到60分钟就要起身活动几分钟，也可以练习踝蹦运动，帮助下肢血液回流，日常还要适量补水。久坐久站、术后卧床、肿瘤患者，这些高危人群一旦出现腿肿脚肿，一定要及时做血管筛查。
0: 肿瘤的时候它 血液比较粘稠，非常容易形成血栓。还有的话，特别是一些大的手术以后需要长期卧床，这时候的话我们血液流动也相对比较缓，缓慢的时候的话它就容易形成一个血栓。
1: 而动脉血栓的预防要从防控三高入手，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都会加速动脉粥样硬化。此外，血栓并非老年人专属问题，长期熬夜、缺乏运动、肥胖的上班族同样存在动脉血栓风险。
0: 如果大家怀疑血栓了，先不要动，因为动的时候这个活动有可能引起我们下肢血栓的脱落。第一步，叫你的家属陪着你，最好在制动的状态下去找医生帮你看看有没有血栓的问题。
2: 本周末是重阳节，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组织的全国老年医学科重阳节健康科普义诊活动昨天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开展，免费为老年人提供诊疗咨询。专家提示，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普遍面临身体衰弱与多病用药的双重考验。
3: 据了解，全国老年医学科重阳节健康科普义诊活动已在全国陆续铺开，将持续至10月18号。北京、武汉等20余个省市超过500名医护人员参与。
4: 老并不等于衰弱，但老年人确实更容易面临营养不良和肌肉流失。我国60岁以上社区老年人中，约10%到17%患有肌少症。80岁以上高龄老人，几乎每2人里就有1个肌肉不够用。建议多病共存的老年人首选老年学科，既能做药物重整，保证用药安全，又能制定科学营养方案，平衡慢病管理与体能维护。
3: 不少老年人有多个慢性病缠身，多科室看病，同时吃多种药不可避免。每天同时服用5种以上药物即为多重用药。我国3级医院住院老年慢病患者中，多重用药比例超过90%。专家提示，药物盲目叠加容易引发胃肠出血、低血压、晕厥，甚至肾功能损害。
5: 拥有冠心病嘛，心脑血管疾病，经常的话吃抗凝药加上这种止疼药，这个药一叠加，出血的风险就增加了，尤其是消化道出血的风险。那比如说患者有高血压，吃这种普利类、沙坦类的这样降压药，那么同时又吃了保钾药，尤其是在肾功能不好的时候，就容易高血钾了。我睡眠不良，吃助眠药，再加上一些退烧的药的话，那就容易出现第二天的这样的头晕啊、跌倒啊这样的一个风险。共病管理的过程当中，要保持良好的营养，去就诊的过程当中，都应该向医生主动提供既往的所有的病史以及正在服用的一些药物。
3: 同时，专家纠正老年养生误区，慢病管理无需过度节食忌口，盲目少吃会加剧营养不良、肌肉流失、免疫力降低。针对食欲差、肌肉衰减的老年人，可在医生指导下科学补充营养，维持肌肉量与身体机能，降低衰弱风险。
2: 前段时间，江西南昌警方打掉一个专门搞恶意索赔的犯罪团伙，抓获多名涉嫌敲诈勒索的犯罪嫌疑人，涉案金额近20万元。该团伙在网上购买商品，然后以商品存在瑕疵等为理由，通过各种渠道举报，纠缠商家索赔。案件详情，我们先从南昌一家网店店主的遭遇说起。
6: 2026年7月，王女士收到一条商品投诉，举报人称王女士销售的儿童相机本体及包装均无 3C 标志和证书编号，同时也未检索到厂家针对该型号产品的有效 3C 证书。王女士售卖的儿童相机不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求王女士退一赔三进行赔偿。
7: 是不是 3C 问题？没有 3C， 当时我觉得我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啊，有点心虚。
6: 那么，这款儿童相机是否像举报人说的那样

0: 产品质量不过关呢？经过市场监管部门调查，网店售卖的商品的确存在未按要求在指定包装上印制 3C 标志的情况，但厂家的产品手续齐全，符合国家相关标准，没有质量缺陷。市场监管部门随后向经营者王女士提出了整改意见。
1: 就是找到工厂拿到 3C 报告，然后我就给了市监局看，确确实实是没有问题， 3C 没有问题，只是说标签有瑕疵。市场监管部门没有说要罚我钱，就说 3C 标签问题，让我做整改，怕别人误解，我就赶紧第一时间下架了，然后呢做整改，第一时间赶紧印标签，后面陆续发的我全部带了标签的，标签标识带 3C 的那种。
0: 整改后，市场监管部门针对该投诉做出了不予立案的决定。王女士本以为这场索赔风波会就此结束，可接下来的日子里，这名举报者并没有停手，继续通过各种渠道不停举报，纠缠王女士索赔。更让人意外的是，又有更多的人开始对她经营的网店进行投诉，举报理由同样是产品的包装介绍上的瑕疵问题。
1: 他们就一直盯着你的店铺，一直在投诉，然后呢陆陆续续这之后呢就有非常非常多的人进来我店铺投诉，然后投诉到市监局，然后陆续有差不多有十几个了。
0: 频繁的投诉很可能给网店生意带来负面影响，甚至会被电商平台限流罚款。为了维持经营，王女士迫于无奈只好妥协，花钱消灾。
1: 隐隐晦晦就告诉你这个东西是可以撤诉的，类似于这种的，然后就给个500呗。那我后面给完500之后，好多这种投诉，那我就讨价还价，这个200，那个300，有14个投诉，每个都是不同的人，然后呢赔了1800吧。感觉好多这种投诉，我们也很难做，没有什么钱赚，平台也罚款多，多一次不如少一次，那就算了。
2: 王女士把自己的遭遇分享给同行，一些网店经营者表示，他们也遇到了这样的索赔，而且索赔手法和话术高度一致。他们怀疑是同一伙人所为，立即报警。
3: 投诉小王这个商铺的，其中有一个叫黎梦，他在南昌有将近30多个投诉，然后以这种产品没有 3C 标志等或者包装不合格等这种理由，然后来投诉，投诉的话本都是一模一样的。
0: 警方调查发现，像李某这样在短时间内批量对商家进行投诉的，还有裘某、张某等人。他们投诉的对象都是在电商平台经营网店的商家，索赔的金额100元到500元不等。
4: 普通的那个消费者下单的话，一般我要买十起这种玩具，我会直接下一个订单，他会把这个一个订单拆分为10个订单。那十个订单的话，那么我就可以通过这个每个订单我都可以发起投诉。
5: 为什么要投诉？最终的目的不是要求我们所说的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他是以这个为幌子进行恶意索赔。
0: 犯罪嫌疑人李某、裘某等人的行为已经涉嫌敲诈勒索。李某等人到案后交代，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他们恶意投诉多家网店商品800余次，而教给他们这些索赔话术、技巧，甚至是指定举报商品的，是一个叫翟某的男子。
3: 李某、张某、裘某都是直接向翟某某拜师学徒的，都交了学费的，是他的亲传弟子。翟某某他有很丰富的经验，比如说儿童相机类，他会告诉你买什么样的儿童相机，一般这种产品都会有点缺陷，有点小瑕疵，这方面成功索赔率会高。
0: 经过部署，警方将犯罪嫌疑人翟某等人抓获。经查，翟某等人以所谓的商品维权为幌子，恶意投诉举报各类商品数千次，并在网上招收学员加入所谓的维权群，传授恶意索赔技术，非法获利。
4: 犯罪嫌疑人翟某的获利方式主要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招收学员，另外一种方式是自己亲自下场去恶意索赔，涉案金额一共将近20万元左右。

0: 来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当地时间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外长瑟比加相继表态称，乌方支持美方提出的能源停火，不过他们同时强调，俄方也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等措施。
1: 在12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能源停火一事表

0: 是，目前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而在回应泽连斯基如俄方同意停战六十天，乌方就将举行选举的言论时，佩斯科夫则表示，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不过，俄方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而是需要六十天停火，集结力量继续冲突。他提醒说，俄方曾公开表示，将在俄国家杜马选举后立即继续和平谈判，但乌方对莫斯科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密集打击，还试图破坏选举。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听取乌方谈判代表团的报告后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但他强调，俄方也必须就能源停火采取与乌方对等的行动。他指出，截至目前，乌方尚未发现俄方履行美方宣布的停火条件，俄军仍在持续袭击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致使乌境内全天多次拉响防空警报。如果这些袭击是俄方对美方停火倡议的回应，那么俄罗斯再次错失了推动和平进程的机会。他强调，局势能否缓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立场，有必要继续对俄施压，以落实停火安排。同一天，乌克兰外长瑟比加表示，乌方愿意落实能源停火的相关安排，但始终坚持对等原则。他强调，该停火必须由俄乌双方共同遵守，双向执行。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约束或不对等的停火条款。
1: 当地时间12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目前俄罗斯和美国两国能源部门和企业之间正就柴油供应展开谈判。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柴油，将有助于缓解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及全球炼油能力下降带来的困境。诺瓦克还重申，俄罗斯国内柴油市场不会因恢复出口受到影响。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柴油达成一致。此前，俄罗斯多次延长柴油出口禁令。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也就是世界石油大会，12号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开幕。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海塞姆·盖斯当天表示，欧佩克已大幅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并预计被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2: 受中东战事持续影响，国际油价高企，全球石油需求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盖斯当天在世界石油大会上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
3: We are now seeing demand growth this year at 400,000 barrels a day, versus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we had it at 1.4 million barrels a day. However, this demand,to be fair, has been deferred to 2027. We have it now at a level of 1.7 million barrels a day growth for 2027.
2: 盖斯还表示，欧佩克认为，从现在到2050年，全球一次能源需求将增加约23%。一次能源指以天然形式存在、没有经过加工和转换的能源资源，包括原煤、原油、天然气、水能、核能、风能、太阳能等。此外，盖斯指出，能源生产各环节普遍存在投资不足的问题，相关影响已在炼油等领域显现。
4: 来关注国际油价，受中东冲突持续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2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3.74美元，涨幅为2.06%。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6.65美元，涨幅为1.84%。投资者密切关注本周即将公布的美国通胀、零售销售等经济数据，以及大型银行即将发布的季度财报。市场观望情绪有所上升，美国三大股指12号涨跌不一。 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0: 数涨幅为0.38%，标普百指数跌幅为0.06%，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幅为0.44%。
1: 当地时间12号，受银行股大涨推动，欧洲三大股指当天收盘齐涨。截至收盘，英国伦敦富时100指数的涨幅为0.99%，法国巴黎 CAC 40指数的涨幅为0.38%，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涨幅为0.76%。12号美元走强，国际金银价格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190.60美元，下跌0.61%。12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0.513美元，下跌0.88%。当地时间12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在泰国曼谷开幕，有来自191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余名代表参会。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泰国发回的报道。
2: 本次年会的主会场设在我现在所在的曼谷市立吉王后国家会议中心，这是泰国继1991年之后时隔30多年再次承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
3: 12号当天举行的开幕专题讨论以小型人工智能与更多优质就业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在发展中经济体的应用以及如何利用人工智能创造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增长。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美国、中国和印度是人工智能领域最重要的生产者，同时许多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基础设施的国家位于亚洲。尽管能源供应冲击给经济带来下行压力，但人工智能相关投资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了支撑，使世界经济增速维持在3%左右。
4: Then you have those that build the infrastructure for AIAnd many of them are in Asia, including Thailand. So that shift in higher gear is what is keeping the world economy growing at 3%, around 3%, despite the fact we are being dragged down by the energy supply shock.
3: 新加坡总统尚达曼在讨论中以中国为例指出，中国部分地区已建立面向一人公司的服务联盟。他表示，这类新兴业态有望成为就业市场新的增长领域。
5: We look at Zhejiang Province in China. They now have a service alliance for one-person companies, providing a range of shared services, including AI models, including sources of energy, and including some professional services. So that's itself a new growth sector in the job market, and we've got to encourage it.
3: 本次年会将持续至18号。各方将通过全体会议、部长级会议、专题研讨等形式，就全球经济与金融市场、发展融资以及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等问题交换意见。
0: 接下来再把视线转向巴拿马。巴拿马中部地区9号发生7.6级地震，该国最大的机场巴拿马城托库门国际机场一度关闭，随后逐步恢复运营。受频发的余震影响，当前仍有部分航班取消或延误。
6: 我现在来到了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那么作为拉丁美洲的枢纽机场，我在这里看到的旅客人数呢，相较于平时确实有所减少。由于地震之后的余震频发，许多的航空公司也是减少了航班的班次，在这里也可以看到航班呢延迟的现象。
3: 目前以托库门国际机场为基地的巴拿马航空公司航班受影响最大，飞往多个目的地的多架次航班被取消或出现延误，一些旅客滞留机场。来自墨西哥的安德莱亚一家人原本应于当地时间10号在托库门机场中转前往智利圣地亚哥，由于地震航班取消，他们被告知需要在托库门机场滞留2晚。
7: Entonces pues ha sido un poquito difícil el hecho de tener que dormir aquí. Ahorita estamos muriéndonos de frío. Entonces, pues sí, ha sido un poquito cansado, difícil, estresante. Hemos llorado, hemos tratado de llevar la situación, pero pues...
3: 路透社援引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负责人内斯托尔·卢克的话报道，该国中部自9号发生强震以来，已经记录到200多次余震，且后续还会有余震发生。不过，这些余震的强度正持续

0: 减弱，发生余震的间隔时间也越来越长。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1: 据路透社12号报道，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式形成，厄尔尼诺会诱发各类极端天气，对南美洲多国造成差异化影响。部分地区干旱加剧，而另一些区域则降水偏多，洪水风险上升。其中，智利不少滑雪场因为降雪多，延长运营时间。
0: 报道指出，对于南半球的智利而言，九月就已经步入春季。往年这个时候，滑雪场也已经停止运营。但是由于受厄尔尼诺影响，今年降雪多，智利圣地亚哥首都大区多家滑雪场已经将运营时间延长了一个多月。
2: Un poco histórico porque no es común estar abierto a tener esta cantidad de nieve en esta fecha de partida y extender la temporada, alargarla más de un mes de lo que más alargado alguna vez en la historia también es muy particular。
0: 另据法新社报道，由于担心河流泛滥，阿根廷相关部门12号暂时关闭了伊瓜苏瀑布部分景点的游览通道，且并未透露该通道重新开放的时间。相关部门认为，河流水位上涨主要受厄尔尼诺影响，而在秘鲁，厄尔尼诺带来的却是截然相反的影响。秘鲁安第斯山脉多个山区遭遇野火，当地政府已派遣军队、直升机和飞机灭火。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日前表示，由于厄尔尼诺现象和干旱，野火更容易失控。据了解，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持续约9至12个月。业内专家认为，今年的厄尔尼诺事件可能进一步推高全球气温，使2027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年份。

0: 十月十一日，广汽丰田博智三 X 星云限量版正式交付。博智三 X 星云限量版在520 Pro 版的基础上，打造全套星云主题内外饰，提供八点式座椅按摩、雅马哈定制音响、19寸轮毂。博智三 X 拥有高智能、高安全和出色的性价比，首次集齐 Momenta、何塞、高通、科大讯飞等科技品牌。全车有30多处储物空间，全景天幕、电动遮阳帘、50瓦无线快充、6000瓦对外放电。厂家提供单责政策，电池自燃直接赔新车，电池衰减超标直接换全新原厂电池。
1: 新能源电池安全定责复杂，用户担心出问题谁来管、怎么管。我们今年把非品质原因导致的电池起火也纳入担责，针对8年后过保的焦虑，我们也承诺用车超8年电池如有故障免费更换全新模组，电芯以及传感器、排线总成等安全的相关配件全部更换，厂家承担相应成本约50000块钱。我们希望打造行业样本，推动全场景全周期担责。
0: 据了解，博智三 X 上市以来平均每月销量近1万辆，九月份实现销量环比4连涨，目前累计交付15万辆。
2: 下面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9月15日，2026飞书未来无限大会暨豆包工作开工大会在京举办，与3000余名企业家共谈 AI 时代企业协作新未来。会上，飞书发布8.0版本，围绕 Agent 进行系统性重构，企业级 Agent 豆包工作原生融入飞书，两者协同打造一站式 AI 办公方案，团队智能体产品豆包工作伙伴同步亮相，将 AI 服务对象从个人延展至团队。
4: 飞书真的是非常荣幸能够参与到各行各业的组织升级和 AI 转型中，先进团队先用飞书，真的从一个我们设定的目标变成了现实。
3: 耕耘10年，飞书已成为各行各业推进组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的选择，飞书将携手豆包工作，助力更多企业提速 AI 落地。
5: 9月23日，喜酒集团2026年秋收论坛在喜酒商务体验中心举行。

行。论坛以数式融合、科创未来为主题，聚焦数字技术与传统酿造深度融合，探讨科技创新引领白酒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路径。活动当天，各领域专家学者齐聚喜酒商务体验中心，紧扣酿造变革新趋势，分享创新探索新成果，汇众志聚合力，共同绘就白酒行业发展新蓝图。未来喜酒将继续以打造创新高地、引领产业升级为创新使命，敏锐洞察行业变革与市场趋势，紧跟技术发展趋势，努力朝着世界一流、受人喜欢的大型综合企业集团阔步迈进。

0: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这些内容了，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
1: 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再会。

早上好，继续来看天气。今后几天重点来关注北方一股冷空气，南方一轮强降雨。具体来看，今天北方的冷空气呢，主要影响的是东北，普遍降温6到8度，局地降幅超过10度，还刮风。这次降温会使得东北有些地方的气温会刷新下半年以来新低，中北部的最低温甚至会达到0度附近，寒意加重。在东北去东北一定要多穿一些，做好保暖。再往南看，今后三天西南地区东部到长江中下游会有一次降水过程，范围还不小。其中今天降水呢，会先从西南地区东部发展起来，贵州的东北部和云南北部局地需要警惕大雨天气，而明天降雨会扩展至湖北、湖南、江西一带，尤其像我们黄线圈出来的这些区域呢，会有更大范围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后天降雨范围会继续的东扩，强降雨也会向东转移，大到暴雨呢预计会出现在贵州东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从预报来看呢，今后三天长江沿线的局地强降雨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像重庆、湖北、湖南局地可能都会遭遇同期少见的强降雨，需要引起重视。预计大后天16号开始，随着暖湿气流进一步北上，北方新一轮冷空气逐渐东移，降雨可能还会向北方的黄淮一带蔓延，后期我们保持关注。好了，剩下时间来看看具体城市预报。再会。北京晴，8到21摄氏度，哈尔滨晴转雨夹雪，2到14度，长春多云，3到15度，沈阳多云转晴，2到17度，天津多云转晴，10到20度，呼和浩特晴，1到15度，乌鲁木齐晴，8到18度，银川晴，8到21度，西宁晴转多云，2到17度，兰州晴，7到23度，西安多云，13到25度，拉萨晴，3到17度，成都晴转多云，18到28度，重庆阴转小雨，21到25度，贵阳阴转阵雨，17到23度，昆明小雨，15到22度，太原晴，2到22度，石家庄晴，10到23度，济南多云转晴，11到23度，郑州晴，14到26度，合肥多云转晴，14到27度，南京多云，16到28度，上海多云转晴，19到27度，武汉多云转晴，16到28度，长沙多云，20到29度，南昌晴，21到31度，杭州晴，19到28度，福州晴转多云，24到34度，台北晴，21到27度，南宁晴，23到34度，海口多云，24到31度，广州晴，24到34度，香港晴，26到31度，澳门晴，

0: 16到31度，北京晴，8到21度。
1: 脚踏实地的人，

0: 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欢迎收看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田尹南。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我国在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方面减税降费超2000亿元，卫生与健康产业呈现出较快发展态势。
1: 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其中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免征增值税等支持优化健康服务的政策减税降费926亿元，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机构免征增值税，健康养老相关人身保险产品取得的保费收入免征增值税等支持健康产业发展和完善健康保障的政策减税降费1522亿元。在税费优惠及各项政策作用下，卫生与健康产业呈现出较快发展态势。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2026年一至八月，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6.9%，健康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卫生健康领域高质量发展基础持续巩固。
0: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明确自2027年4月1号起下调新能源汽车增值税出口退税率。
2: 公告明确，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同时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根据公告，上述产品中征收消费税的出口消费税政策保持不变，继续适用消费税退免税政策。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九月，我国汽车产销量环比均实现增长，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3: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九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99万辆和295.6万辆，环比分别增长11.4%和9%，同比分别下降8.7%和8.4%。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2.2%和13.6%。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1.6%。
4: 在国内市场，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九月份尤其是新能源乘用车占比更是接近70%。
3: 此外，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的表现同样亮眼。2026年九月，我国汽车出口105.3万辆，同比增长61.4%，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约1.6倍。今年前三季度累计来看，汽车出口820.5万辆，

0: 同比增长 65.8%， 新能源汽车出口 400.6 万辆，同比增长约 1.3 倍。
1: 中国汽车出口正向着年度1000万辆的大关迈进，企业不应把量的增长作为唯一目标，而更应注重质的提升，夯实产品技术与品质，守牢质量与安全根基，锻造参与全球竞争的硬实力。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环比小幅上行，线上消费需求集中释放，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
3: 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9 点，环比回升 0.4 点。九个分项指数当中，总业务量指数、农村业务量指数、库存周转率指数、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同步回升，成本指数小幅回落。从需求端来看，换季消费与假期消费叠加拉动，节日礼赠成为新增长引擎，带动线上订单增长，秋季服饰出行装备需求加快释放，节令商品销售火热，消费电子市场升温，全国各区域总业务量呈现梯度回暖，东部地区回升 0.4 点，中部地区回升 0.9 点，中指连续五个月回落态势，西部、东北地区回升幅度更大，分别上涨 3.4 点和 1.3 点，总业务量指数达到 129.1 点，农村业务量指数同步走高，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新高，供给端服务能力同步改善，业务回暖盘活闲置运力和人力，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同步走高，成本指数回落 0.4 点，行业经营压力有所缓解。
4: 九月电商物流呈现供需同步改善的特征，城市市场和农村下沉市场业务量双双创出年内高点，供给的配送效率持续优化，企业物流成本有所回落，反映线上消费活力稳步增强。
2: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全国有职业学校10792所，在校生3355.96万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专业基本涵盖国民经济各领域。
5: 据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有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9151所，高职专科学校1554所，目前职业本科学校共有124所，另有52所普通高校开设职业本科专业，打破了职业教育层次仅限于专科的天花板。职业教育专业基本涵盖国民经济各领域。
6: 在专业体系上，职业教育目前设置19个专业大类，97个专业类，1491个专业，专业点超12万个，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基本涵盖了我国国民经济各个领域。
5: 在产教融合体系上，教育部与14个省份联合开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试点，建成34个国家市与产教联合体和7个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一体两翼立体构筑起条块结合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新形态。
2: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在智慧应用、配套贸易服务等方面推出超过50项创新举措，为参展客商提供全流程服务，提升工采对接整体效能。
7: 随着开幕临近，广交会办证点位陆续迎来前来办理证件的境外采购商。为提升客商办证服务，本届广交会在机场、高铁站、展馆及指定酒店设置70个办证点、628个办证窗口。境外采购商持护照核验后30秒即可取证。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馆内展位导航精度达到1米，覆盖超 7.5 万个展位。此外，展客商扫码即可交换电子名片，AI 自动生成洽谈摘要，系统自动归档客户信息并筛选高意向订单。
8: 本届广交会首次推出境外采购商会员服务，实行会员积分制。

0: 共设四个等级，我们所有服务升级都是瞄准往届采购商集中反馈的现实难题。不光把工具建起来，同时兼顾不同客商使用习惯，让全球客商把更多精力投入商务洽谈。
1: 为了保障展客商出行，本届广交会广州将开行广交会专用地铁时刻表，约9000台地铁闸机支持国际银行卡拍卡过闸，每天调度出租车、网约车超2000辆，同时打造自动驾驶应用场景。展会期间，围绕广交会展馆首次开通自动驾驶巴士示范线路，连通周边重点酒店、地铁站和展馆主要出入通道。广州海关还推出12条便利措施，支持进境展览品到馆查验、农产品食品出口，并优化离境退税验核服务。在做好客商落地、逛展保障的同时，本届广交会也进一步做强配套贸易服务。
2: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行。本届进博会首批展品昨天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这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当地时间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相关接触仍在进行当中。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外长瑟比加相继表态称，乌方支持美方提出的能源停火。不过，他们同时强调，俄方也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等措施。
1: 在12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能源停火一事表示，目前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而在回应泽连斯基如俄方同意停战60天，乌方就将举行选举的言论时，佩斯科夫则表示，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不过，俄方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而是需要60天停火，集结力量继续冲突。他提醒说，俄方曾公开表示，将在俄国家杜马选举后立即继续和平谈判，但乌方对莫斯科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密集打击，还试图破坏选举。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听取乌方谈判代表团的报告后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但他强调，俄方也必须就能源停火采取与乌方对等的行动。他指出，截至目前，乌方尚未发现俄方履行美方宣布的停火条件，俄军仍在持续袭击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致使乌境内全天多次拉响防空警报。如果这些袭击是俄方对美方停火倡议的回应，那么俄罗斯再次错失了推动和平进程的机会。他强调，局势能否缓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立场，有必要继续对俄施压，以落实停火安排。同一天，乌克兰外长瑟比加表示，乌方愿意落实能源停火的相关安排，但始终坚持对等原则。他强调，该停火必须由俄乌双方共同遵守，双向执行，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约束或不对等的停火条款。
0: 当地时间12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目前俄罗斯和美国两国能源部门和企业之间正就柴油供应展开谈判。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柴油，将有助于缓解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及全球炼油能力下降带来的困境。诺瓦克还重申，俄罗斯国内柴油市场不会因恢复出口受到影响。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柴油达成一致。此前，俄罗斯多次延长柴油出口禁令。12号，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联军称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了沙特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
1: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

0: 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称，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实施打击。10号和11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遭到胡塞武装的袭击。10号袭击发生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此外，法新社1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也门胡塞武装加强了对塔伊兹市的包围。塔伊兹是也门第三大城市。消息人士称，尽管遭到沙特方面的空袭，胡塞武装仍在塔伊兹省继续战斗。胡塞武装当天还发布了在马里卜省展开行动的视频。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对也门政府军的目标发动了打击。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
1: 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也就是世界石油大会，12号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开幕。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海塞姆·盖斯当天表示，欧佩克已大幅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并预计被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2: 受中东战事持续影响，国际油价高企，全球石油需求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盖斯当天在世界石油大会上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
3: We are now seeing demand growth this year at 400,000 barrels a day, versus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we had it at 1.4 million barrels a day. However, this demandTo be fair, has been deferred to 2027. We have it now at a level of 1.7 million barrels a day growth for 2027.
2: 盖斯还表示，欧佩克认为，从现在到2050年，全球一次能源需求将增加约23%。一次能源指以天然形式存在、没有经过加工和转换的能源资源，包括原煤、原油、天然气、水能、核能、风能、太阳能等。此外，盖斯指出，能源生产各环节普遍存在投资不足的问题，相关影响已在炼油等领域显现。
1: 受飓风诗蒙影响，当地时间11号，墨西哥沿岸地区出现强风暴雨，街道被洪水淹没，飓风还造成墨西哥最大港口的部分码头暂停作业，集装箱装卸及货物运输受到影响。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受到飓风诗蒙的影响，以曼萨尼约港为代表的墨西哥太平洋沿岸的重要货运港口物流作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作为墨西哥最大的集装箱港口，曼萨尼约港承担着大量的国际贸易货物的运输任务，港口作业一旦中断，影响就可能沿着供应链向内陆传导。
5: Definitivamente es un atraso considerable, ya que no estamos hablando de horas o de días, ya que el hecho de volver a organizar el movimiento de estas cargas hacia el interior del país es alrededor de un atraso de más de 15 días.
0: 对于依赖国际进口商品的电商企业而言，物流运输是否顺畅，直接关系到商品备货及订单交付。随着墨西哥年末消费旺季临近，不少企业正在为接下来的促销活动提前准备库存。此次飓风造成的物流不确定性，也让部分电商经营者感到担忧。
5: La consecuencia que siempre se tiene al momento de tener un fenómeno natural como es un huracán, siempre se ven afectadas en tiempo y costo. En tiempo, porque no podemos tener nuestro producto en el mercado, y también las dificultades para el comercio electrónico. El hecho de no entregar el producto a nuestro cliente nos genera falta de competitividad ante el mercado y ante nuestros propios competidores. Y el otro tema es el costo de tener la mercancía detenida en puerto, como son los almacenajes, las estadías, todo esto va a repercutir en el costo del producto y al final al consumidor final.
4: 从集装箱装卸、海关查验到陆路运输和仓储配送，各个环节都可能出现延误。对于依赖国际物流的电商企业和传统制造业而言，这不仅可能导致商品交付延迟、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受阻，还可能带来物流成本上升和生产经营压力加大。总的来看，飓风诗蒙此次来袭已经给墨西哥的港口运输和供应链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0: 来关注隔夜海外资本市场交易动态。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存储芯片股普跌，国际油价上涨，国际金价与银价均下跌。更多资讯，我们来看记者高岩的观察。你好，高岩。
1: 你好，尹南。当地时间周一，包括国债和公司债交易的美国现货债券市场因联邦公共假日休市一天。由于缺少债市的收益率指引，且多家大型金融机构即将在周二发布最新季度业绩，市场交投清淡，美国三大股指全天小幅震荡，收盘时涨跌不一。行业方面，因担忧高性能 DRAM 供应量在今年底开始攀升，投资者集中减持存储芯片股。行业基准费城半导体指数收跌2.67%，盘中更是一度触及3周来新低。闪迪大跌近6%， SK 海力士的美股跌超4%，美光科技跌破每股1000美元整数关口，收跌3.88%。欧洲方面，俄罗斯和乌克兰均表示支持美方提出的能源停火，这一表态提振了市场乐观情绪。加之多国国债收益率有所回落，金融板块估值获得修复，欧洲大型银行股普涨。同时，国际油价反弹与市场风险偏好获得修复，也推动了能源、零售消费等板块上行，欧洲三大股指周一集体收涨。原油期货方面，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上周末遭袭后，沙特主导的联军连日来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多轮军事打击，一度加剧市场担忧情绪，推动国际油价在周一上行。同时，俄乌军同意美方提出的能源停火，市场也在观察双方的实际行动及其对全球石油市场供应的影响，国际油价涨幅受到抑制。贵金属方面，受国际油价反弹影响，市场再度关注通胀上行风险与美联储未来加息的可能性。美元指数延续涨势，周一创下今年以来新高，令贵金属价格承压，国际金价与银价均下跌。好的，尹南，以上就是我的观察。
0: 好的，谢谢高岩带来的观察。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东北将成为降温的核心区域，气温下降6至12摄氏度。降温过后，今明两天，华北北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降到15摄氏度左右，甚至10摄氏度上下，最低气温更是只有0摄氏度上下。北方的小伙伴，厚衣服要提前备好了。对于南方来说，今天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即便在华南10月中旬出现高温也并不多见。厄尔尼诺是赤道附近太平洋中东部海水持续异常变暖的现象。近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全球季节性气候通报，预计今年10月至12月反映厄尔尼诺强度的测温区尼诺3.4区域季节。

0: 平均海表温度将比平常高出 3.7 摄氏度，并于12月前后达到峰值。那么厄尔尼诺会给我们国家带来什么影响呢？
1: 厄尔尼诺会影响空气流动和水汽输送，使我国一些地方雨水增多，另一些地方可能出现干旱。南方部分地区需要警惕雨水集中，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北方地区10至12月仍要防范局部异常降雨，提前检查河道、水库和堤防。
2: 近期呢，既要做好防洪的准备，也要做好抗旱的准备，尤其不能紧盯着啊。过去出现干旱的地方，我就重点是防旱；过去容易出现洪涝的地方，我就来防洪。不管是南方和北方啊，防洪和抗旱呢，两手都要抓。
1: 厄尔尼诺会加剧各地降雨的突发性，针对前期长时间少雨，土壤持续干旱，紧接着又接连遭遇多轮强降雨，这种先旱后涝的快速转换将给农田排涝、河道行洪以及水库调度带来不小考验。
3: 厄尔尼诺有时会导致短历时强降雨集中在某条小河或某个山沟，水位短时间就可能猛涨，所以不能只看全省全市面上的雨量。
1: 十至十二月，水利部门会把现在存了多少水、冬春需要多少水、突然下大雨怎么办这几件事儿一起考虑，结合当地短期降雨和长期趋势、河流水量和冬春用水需求，合理安排蓄水，为生活用水留足保障。
0: 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形成并正在迅速增强，持续到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专家提示，10至12月要留心异常降雨，冬春季也不要忽视河岸水位异常和安全提醒。
1: 对于城市居民，最需要留意的是暴雨时路上能不能安全通行，小区会不会积水，地下空间有没有进水风险。对于住在河边的群众，还要关心上游来水和河道水位变化。虽然目前主汛期已过，仍可能出现大的暴雨、洪水、内涝事件，不能因为不是汛期就放松警惕。
2: 秋冬季呢，它这个落叶啊，一出现呢堵塞，像这种雨水口啊、排水的这种通道，所以社区呢要及时的做好一些清理。对于社区的居民呢，要进一步的来了解，像小区的这种地下车库啊，像地下的通道啊，同时还有附近有哪几条路容易积水。收到这种降雨啊、洪涝的预警信息以后，要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
1: 遇上强降雨，不要贸然开车穿过积水路段，也不要进入已经积水的地下通道、地下室。看不清水有多深、路面是否被冲坏时，宁可绕行也别硬闯。
3: 沿河居民更要注意，即使自己家门口没有下雨，不代表河水就不会上涨，要及时关注当地河道水位预警和水库放水公告，收到转移通知及时离开。事先知道危险点、避险路线和安置点在哪里，往往比临时想办法更加有效。

现在是北京时间9:27，我们来看沪深两市结合竞价的情况。上证指数3760.80点，下跌0.96%。深证成指12163.23点，下跌1.79%。创业板指2899.15点，下跌2.18%。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集合竞价情况。恒生指数24172.09点，下跌0.41%。国企指数8136.41点，下跌0.39%。恒生科技指数4129.66点，下跌0.96%。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当天早上，法国南部罗讷河口省欧巴涅的一所中学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两人受伤。报道援引警方的消息说，该校校长遭到枪击，枪击还造成一名37岁的教师受伤，伤者已接受治疗，目前没有生命危险。一名14岁未成年人涉嫌多次开枪已被警方逮捕，截至目前，枪击的原因暂不清楚。当地时间12号，西班牙一列高铁列车在该国东北部行驶时发生火灾，导致马德里至巴塞罗那高铁。

线路双向中断，超过 1.1 万名旅客出行受到影响。据了解，事故发生在当天的下午4点05分左右，起火位置为列车的尾部，车上283名乘客全部被疏散，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事故导致列车滞留，部分班次被取消。正念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特朗普宣布能源停火，打还是不打，到底谁说了算？美俄达成协议，柴油出口解禁，美伊久拖不决，海峡疑云难消，高涨的油价究竟能不能降温？
3: 东莞制造美学之城，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
12: 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4: 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张琳。昨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与此同时，美国和俄罗斯还宣称，双方协议放开柴油供应。什么叫做能源停火？这种停火真的能给当前高烧不退的国际油价踩一脚刹车吗？特朗普这一系列的动作到底是短期救急，还是有更长期的考量？会给全球的实体经济带来哪些连锁冲击？围绕这些问题，今晚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亮，一位是财经评论员周密，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所谓的能源停火到底指的是什么。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而且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还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随着俄乌战争进入新阶段，双方开始持续相互打击能源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号

0: 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再次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石油生产调度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也表示，他曾告诉泽连斯基不能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并称泽连斯基最好赶紧停手。特朗普同时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9号，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公告，授权与俄柴油相关的销售、交付、卸货或进口。这一授权将持续至美东时间2027年4月7号零点。当地时间10号，俄罗斯政府宣布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相关措施当天正式生效。根据相关决定，俄罗斯现阶段将允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此前，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领导人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
1: 我们看到现在三方的表态可以说非常的耐人寻味，特朗普直接宣布能源停火即可生效，泽连斯基则是先表态期待俄罗斯支持安排，转头就公开批评美俄柴油协议软弱且不诚实。英国国防大臣11号也明确表态，英国完全不支持美俄这次达成的柴油供应共识。那么魏亮给我们来说说该怎么样拆方这样一个三方的表态，他们背后各自手里握着的筹码和真实的诉求到底是什么？
2: 确实呢，应该说现在三方呢说话都还挺硬气的哈，都应该说是各怀着自己的心思，无论是夺取更多的利益还是守牢自己的利益，总之不能让自己的利益受损失。表面上看呢，三方都在发声，那么也有的还讲得很强硬，但是实际上呢，在这个博弈的过程当中呢，本质上他们三个方面呢是处于一个不同的处境的，也就是说呢，也并不是说都握有这种非常充足的筹码，但是呢，即便是握筹码最多的美国，恐怕也没有一个稳赢的这样一种信心和能力。所以说呢，不到最后呢，恐怕看不到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果，是不是这个利益都能守得住。首先我们说美国呢，美国它当然是在这三方里边它握有的这个筹码是最丰厚的，那么应该说呢，三方之外是俄罗斯，那么美国呢，首先它握有的筹码就是长臂管辖和二级制裁。我们说这些年里面，如果说美国愿意的话，那么对俄罗斯的这个制裁呢，也是成千上万的累加了起来，包括联合他的盟友呢，对俄罗斯的制裁都有几万项。所以说想要制裁俄罗斯的时候呢，他有办法；不想制裁俄罗斯的时候，或者有求于俄罗斯的时候，你看现在又可以开个口子说我就买俄罗斯的柴油了。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就是说在这方面他的筹码应该说是还是很丰富的，这个使得说他能够调整国际油价的这样一个供给或者预期呢，他有这个筹码。另外一方面呢，他的筹码当然是在乌克兰和这个英国以及欧洲大陆的身上。那么对于乌克兰来说呢，美国的筹码它是非常明确的，就是给乌克兰提供这个军事装备，包括物资以及资金的支持，包括这个通过北约提供情报信息的支持。那么在这方面呢，很显然如果失去了美国的支持，单靠欧盟或者欧洲的国家呢，他想支持这个乌克兰继续在冲突当中这个继续的这个进取，恐怕也乌克兰方面也很难做到，欧洲方面也很难做到。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很显然美国对乌克兰的影响力它是很大的。那么对于英国来说呢，美国的影响力呢也很大。当然我们说美英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那么在绝大多数场合呢，他们并不对立。也就是说呢，虽然说美国没有对英国表现出强硬，但是时时处处无论是在国际体系当中，在世界经济体系当中，它实际上都在约束着英国，要求英国随着美国的步伐来起舞。那么当然了，我们说乌克兰也好，英国也好，它也不是没有自己的筹码的。比如讲这个乌克兰毕竟是俄乌冲突当中当事的一方，所以说虽然它受到了美国的牵制，它需要美国的支持，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一旦自己的利益受损的时候，它依然会有自己的主张。比如说美国说这个要能源停火，那么也许在一定程度上乌克兰会执行这个停火，那么也许在一些重要的区域，在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上，他完全有可能不执行这样一个停火。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他会牵制美国。那包括英国也一样。美国的许多的全球的行动，包括军事上的行动，在中东冲

0: 途当中，包括经济上的行动，都需要英国去配合。那么英国如果不配合呢，美国也很难受。所以说美方都有，每个方面都有自己的筹码，如何去博弈能给自己取得更大的收益是他们现在所盘算的，但是最终的博弈结果还非常的难测。
1: 嗯，我们来看一下问题的核心点之一，就是国际油价。国际油价我们看布伦特原油其实在每桶$100上下徘徊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了。美国的柴油零售均价9月份是创下了一个历史新高，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它和战事前的水平相比一度高出了94%。所以周密来说说，你觉得当下这种能源停火真的能给目前全球高烧不退的国际油价立刻踩下一个刹车键吗？
2: 当然了，目前的这种高烧很大一部分确实是来自于供给的冲击，因为供给被限制了，所以它价格上去了。所以供需的关系呢，实际上是确定价格的一个基本的因素，这个在原油领域也是非常的明显的，而且也是非常的现实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看现在啊，这样的一种停火是不是就能够改善啊这种全球的供应。我个人觉得其实啊并不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像布伦特原油只是所有的原油市场中的一个啊，其实原油市场也不是那么的开放，也不是那么的公平，各个地方之间的价格也存在很大的差别。那么北海的这个区域它就受这个地缘政治冲突相对比较小一些，所以它相对独立一些。那么你想在中东地区啊，在美国，其实各个地方的这种油价差别还是挺大的。我个人觉得像这样的一种停火，从本质上来讲，它会在短期内给人们的一种期待啊，这个期待好像就是说我这个供应在增加，但是供应增加了一定这个价格就会下降吗？并不一定，因为人们要对于未来有一个判断，如果人们认为未来这个价格还会上涨，那人们就会加快囤积居奇，就会加快去购买更多的原油，这个反而导致需求增长的速度快于供给的增长。所以实际上我们看未来的这个价格的波动啊，这都有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供需之间的这种稳定性的关系是需要我们去建立的。如果说人们认为未来这种变化还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那它可能就稳定不下来。这里边还只是实体层面的供需关系，实际上全球油价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金融层面的冲击，金融的这些操作者他的这个资本想要这个油价怎么去发展，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油价未来的预期。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因素下，仅靠它的一个啊停火似乎没有办法解决所有的问题，而且人们还是会担心这样的停火能够维持多长时间，能够有多少的效果，我觉得这个传导的这个路径还是非常长的。
1: 嗯，那我们也注意到除了能源停火，特朗普政府最近是宣布要放开俄柴油的一个全球供应啊，有很多声音说特朗普这么做是为了在中期选举前来讨好选民啊。微亮来分析一下，你觉得他这么做到底是短期的一种救急，还是真的有更长期的一个考量？
0: 应该说短期的成分呢相对占比更大一些，但是也不排除在长期方面他有一些考虑或者是测试。那么从短期讲呢，确实现在美国面临的是一个现实困难，就是他的柴油短缺。虽然说美国的这个柴油啊和居民之间的间隔比较远，它不像这个英国一样大比例的居民都使用柴油车，但是呢在美国有特定的领域、特定的区域，它对柴油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比如说交通运输领域，重载的卡车多数是要用柴油的，那么卡车工人它的这样一个影响力呢也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区域就是它的农业州，包括它一些摇摆州，它的农业和交通运输也非常发达，也使得说在这个区域里它的柴油价格的影响力呢对于选民的这个情绪影响是比较大的。那么现在看来呢，一个是现在是交通运输的旺季，另外一个也是全美迎来秋收，收割机都等着用柴油呢。在这个时候呢，这个美国本身的柴油供应出现了缺口，因为它国内的这个炼化设施更多的是生产汽油的，所以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它这个用这样一种手段让放开对于俄罗斯柴油的这样一个购买呢，实际上是为了一定程度上稳住它的票仓，稳住那些摇摆州，使得说这个共和党在中期选举的当中的得票能够更多一些，能够更体面一些。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我们说才会做这样的举措，一方面就是禁止啊美国的柴油卖给其他的一些国家，包括它的盟友伙伴。另外一方面呢，在全球市场上再放开一个口子，使得说这个预期能够稍微有一个调整。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希望给它的中期选举呢造一个更好的氛围。但是从长期来看呢，也不排除它有另外的打算，就是说再抓住一个能够这个调动和牵制它的北约的盟友。乌克兰实际上也包括俄罗斯这三者之间的一个操纵感，也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时而制裁时而放松的方式来

0: 加以摆布，更多的实现美国的利益。那么现在呢，它实际上就有一个很好的，它自认为很好的一个测试环境，通过柴油这个窗口来观察它这个手段是不是能够奏效。
1: 那关于这份柴油供应协议，其实我们看到有一个现实的矛盾点，就是一方面俄罗斯是承诺了一个百万吨级的柴油供应计划，但是另外一方面乌克兰对于俄罗斯的能源设施的打击至今还没有完全停手啊。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钟毅来我们判断一下，你觉得这样一份柴油供应协议真的能够足额的落地交付吗？中间如果要出现不确定性，那最大的不确定性会出现在哪里？
2: 确实我觉得这个不确定性很多。当然我们要说啊，其实像乌克兰袭击俄罗斯的炼化设备并不是能够袭击全境的，它有很大的区域的这种炼化设备它是够不着的。但是这样的一种威胁可以被俄罗斯用来啊，认为它没有办法足额生产和交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借口。所以总的来讲呢，首先刚才您说的啊，乌克兰是不是真的停止要去攻击，那么停止完以后原来已经破坏的这些设备要多长时间能够修复，那么这些设备的修复并不是说俄罗斯自己就完全能够做到，有可能有些还需要进口。那么你美国说你可以卖柴油，但是他没说你可以进口这些设备啊。那原来你的欧洲的这些盟友生产这些设备的时候能不能够卖，卖了会不会被制裁，其实他们都是担心的。所以这个过程中就会影响到他的生产能力，就是他能不能生产出这么多柴油，这是第一个环节。第二个环节呢，生产出来以后这个东西怎么运，谁去运，那很多的船公司以前都害怕了，跟俄罗斯一沾边就被制裁，二级制裁。那么这些银行以前也不愿意给他去进行这种金融的交易，包括保险公司都不敢去做。你现在放开了，没有具体的落实之前，没有细节之前，谁也不敢做。第一个有可能就会被制裁，有可能未来留下隐患，这些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你运不过去，你生产出来也没有用。第三呢，就是即便是你能够运出去，你这个价格怎么结算？那么以前俄罗斯是上过当的，有一些钱啊放到美国，确实最后没有办法自己去支配了。其实未来对他们来讲也是同样的道理，我这个钱拿来有什么用？我钱一定要拿来去买东西才有用。那对于我来讲，如果我光去卖柴油又拿不到这个收入，这个收入又买不到我想买的东西，对于我来讲我也没有必要去做。所以他一定会考虑这些事情是不是有条件具备了，我才可以去慢慢去做这种事儿。所以这个所有的环节都会影响到他这个交付，看起来这个量很大，但实际上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都会很复杂。而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你美国这么做了，那欧洲国家呢，我现在也缺呀，我现在可能缺的比你还厉害，你都能买我能不能买？印度说那我也想买，那别的国家都要想买，那这个油就不够用了。看起来好像很多，实际上最后不够分的。
1: 那么刚才说了，柴油其实跟普通老百姓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直接啊，但我们知道它是整个工业经济的动力毛细血管哈，像卡车运输、农机、工程机械，还有物流、船队等等，都是需要柴油的。我们看到，按照协议，这个月俄罗斯会向美国以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的柴油，11月份要提供50万吨，之后俄罗斯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者更多的柴油啊，这个供应量到底大不大，能不能说解决缓解现在全球柴油供应的这样一个矛盾或者说危机？
0: 从目前来看，30万吨的供应量确实确实不大。那么从仅仅从美国的它的柴油消费量来看呢，30万吨应该不到美国每天消费量的60%。所以就想它即便是补缺口，也就补美国一天的缺口吧，更何况它是投放到全球市场当中去的。那么所以说即便未来提升到100万吨，那么实际上也是一个比较小的数字。但是这个小的数字它可能是一个杠杆，能撬动一个大的市场的预期的变化。那么因为呢，这个国际的柴油啊，它的供给和需求呢，它并不是完全一个这个全球市场，像刚才周老师也讲到的，它是区域性的。比如说全球的最大的柴油供应方是中东，那现在中东冲突，那些柴油肯定运不出来了，它原来主要是供这个欧洲国家，包括英国。那么其他的呢，就是这个俄罗斯原来也供应这个欧洲国家。那么亚洲区域主要是东北亚来供应东南亚，所以说都是有这个供需它匹配对接的这样一个格局的。那么现在来看呢，中东冲突如果没法停止的话，尤其是霍尔木斯海峡和这个曼德海峡同时停止航运的话，那么这种柴油断供的风险就非常大了，它是占到了全球供应的比较大的一部分的。所以说在这个时候让俄罗斯出来供应柴油，本身就是对中东冲突带来的柴油短缺风险的一个对冲。也就是说这块出了问题，好，那美国解除制裁之后呢，能给全球的柴油这个供应和需求市场的平衡呢做一个保证。它实际上是有预期的，就是到明年中期，那么大家可能市场上会可能会预判到那个时候中东冲突无论如何

0: 何也缓解了吧，那么全球的航运无论如何也会恢复吧，厄尔尼诺现象也会过去吧。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它就可以实现一定程度上的预期改变，但是仅仅从这个量上来看，它恐怕还是被撤薪的。
1: 嗯，那我们再来分析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这次的能源停火的落地是不及预期的，后续柴油价格持续走高，接下来会给全球的经济带来哪些连锁反应？周老师。
2: 其实刚才这个魏老师也都讲到了，就是柴油的本身的用途是用在一些大扭矩的一些重载的一些设备上的，像一些农用机械啊，像一些这种卡车啊，甚至很多的船都是使用这个柴油来作为一个燃料的。那么也就是说它是涉及到一些这种大量的货物的运输的。那么这种货物的运输本质上来讲对于国际贸易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知道呢，其实现在的全球的这个运输里边有超过一半以上都是海运。那么海运如果说你的这种成本上升，那么一定会调运费，运费一上升，那所有的产品的这个进出口的价格就会上升，那么这就会传递到相关的这种供应链上，那么通货膨胀就会上升，通货膨胀一上升，那各个国家的经济都会面临很大的压力，因为各个国家的央行要调整相应的一些利率啊，要去控制这种通胀，因为它对老百姓的生活损害是很大的。所以我想呢，其实这是第一个层面，就是说从通胀的角度来讲，它会影响到这个平衡。第二个层面呢，就是说柴油本身它会对于其他的能源价格也会形成一种示范效应，所有的能源之间它是有替代的，那么比如说这个能源贵了，我可以买其他的能源，那如果柴油贵了，我能不能够有足够的替代呢？有没有汽油，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成本啊，一些能源能够替代了呢？我个人觉得其实它都会进行相应的一种冲击，所以这种成本的上升呢，也给人们的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我们看很多国家啊，其实现在把这个能源成本的上升啊，也是作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要去解决。你像前一段时间的欧洲啊，到了冬天没有能源烧啊，它这个很冷，它就很难受。所以如果说他们现在这个价格又上升了，它对经济的影响我想会逐渐的扩展起来。
1: 嗯，好，谢谢两位评论员给我们带来的分析。接下来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稍后回来是主播收评。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姬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从市场的反应来看，指望一个口头的能源停火平息高涨的能源价格，显然有些一厢情愿。俄乌冲突、中东局势、海峡断航，如果这一系列的地缘政治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我们恐怕很难在短期内看到国际油价的稳定。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再会。

眼前这台十层楼高且无法移动的笨重家伙叫做磨断机，它可以瞬间之内在一张书桌大小的面积上释放出8万吨的挤压力。人类为什么要创造出这种世界上并不恒定存在的力量？

故事先回到过去，我们的祖先们使用石头打磨工具，到后来掌握铁器，叮叮当当敲了几千年，就是为了塑造某种形状。后来为了创造更复杂的形状，我们发明了焊接技术，将小型物体连接成更复杂更庞大的工具。但焊接的问题在于连接处的承压能力有限，今天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长 3.2 米宽 0.64 米的部件就是无锻机的成果。别看它貌不惊人，却是大型客机上连接机身与机翼的核心部件。为了承受高空飞行所带来的数百吨压力，这个部件必须使用质地轻、强度高的钛合金制造。不过，由于钛合金内部颗粒流动性差，焊接或多次加工会降低其承压能力，影响飞行安全。这个部件必须一体成型。别急，眼前的这个大家伙能够一锤定音，将钛合金材料完美塑形。产生巨大能量的源头就在它下方这套结构精妙的液压系统里。母锻机一旦启动，液压系统的30个加压器迅速产生高达70兆帕的压力，推动400吨液压油在长达10000米的蜿蜒管道内快速积蓄巨大能量。只需要2秒，液压油就能涌入磨锻机的5个主缸，推动4500吨的主梁重重下落，万钧之力凝聚一点，化为8万吨的挤压力倾泻而出。磨锻机中的材料如橡皮泥般瞬间变为我们想要的形状。

状。人类每一次进步都依靠新工具的发明，随着我们对天

力量。而大量自主创新的先进工具将帮助中国从制造业大国快速迈向制造业强国。强大的制造业为我们更好迎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带来的挑战。这就是奇妙中国。

0: 欢迎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田引南。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我国在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方面减税降费超过2000亿元，卫生与健康产业呈现出较快发展态势。
1: 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其中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免征增值税等支持优化健康服务的政策减税降费926亿元，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机构免征增值税，健康养老相关人身保险产品取得的保费收入免征增值税等支持健康产业发展和完善健康保障的政策减税降费1522亿元。在税费优惠及各项政策作用下，卫生与健康产业呈现出较快发展态势。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2026年一至八月，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6.9%，健康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卫生健康领域高质量发展基础持续巩固。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环比小幅上行，线上消费需求集中释放，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
2: 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回升0.4点。九个分项指数当中，总业务量指数、农村业务量指数、库存周转率指数、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同步回升，成本指数小幅回落。从需求端来看，换季消费与假期消费叠加拉动，节日礼赠成为新增长引擎，带动线上订单增长。秋季服饰出行装备需求加快释放，节令商品销售火热，消费电子市场升温。全国各区域总业务量呈现梯度回暖，东部地区回升0.4点，中部地区回升0.9点，中指连续五个月回落态势。西部、东北地区回升幅度更大，分别上涨3.4点和1.3点。总业务量指数达到129.1点，农村业务量指数同步走高，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新高。供给端服务能力同步改善。业务回暖盘活闲置运力和人力，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同步走高，成本指数回落0.4点，行业经营压力有所缓解。
3: 九月电商物流呈现供需同步改善的特征，城市市场和农村下沉市场业务量双双创出年内高点，供给端配送效率持续优化，企业物流成本有所回落，反映线上消费活力稳步增强。
0: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在智慧应用、配套贸易服务等方面推出超过50项创新举措，为参展客商提供全流程服务，提升工采对接整体效能。
1: 随着开幕临近，广交会办证点位陆续迎来前来办理证件的境外采购商，为提升客商办证服务，本。

0: 业广交会在机场、高铁站、展馆及指定酒店设置70个办证点、628个办证窗口。境外采购商持护照核验后30秒即可取证。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馆内展位导航精度达到1米，覆盖超7.5万个展位。此外，展客商扫码即可交换电子名片， AI 自动生成洽谈摘要，系统自动归档客户信息并筛选高意向订单。
1: 本届广交会首次推出境外采购商会员服务，实行会员积分制，共设4个等级。我们所有服务升级都是瞄准往届采购商集中反馈的现实难题，不光把工具建起来，同时兼顾不同客商使用习惯，让全球客商把更多精力投入商务洽谈。
0: 为了保障展客商出行，本届广交会广州将开行广交会专用地铁时刻表，约9000台地铁闸机支持国际银行卡拍卡过闸，每天调度出租车、网约车超2000辆，同时打造自动驾驶应用场景。展会期间，围绕广交会展馆首次开通自动驾驶巴士示范线路，连通周边重点酒店、地铁站和展馆主要出入通道。广州海关还推出12条便利措施，支持进境展览品到馆查验、农产品食品出口，并优化离境退税验核服务。在做好客商落地、逛展保障的同时，本届广交会也进一步做强配套贸易服务。
2: 来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当地时间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相关接触仍在进行当中。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外长瑟比加相继表态称，乌方支持美方提出的能源停火，不过他们同时强调，俄方也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等措施。
0: 在12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能源停火一事表示，目前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而在回应泽连斯基如俄方同意停战60天，乌方就将举行选举的言论时，佩斯科夫则表示，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不过，俄方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而是需要60天停火，集结力量继续冲突。他提醒说，俄方曾公开表示，将在俄国家杜马选举后立即继续和平谈判，但乌方对莫斯科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密集打击，还试图破坏选举。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听取乌方谈判代表团的报告后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但他强调，俄方也必须就能源停火采取与乌方对等的行动。他指出，截至目前，乌方尚未发现俄方履行美方宣布的停火条件，俄军仍在持续袭击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致使乌境内全天多次拉响防空警报。如果这些袭击是俄方对美方停火倡议的回应，那么俄罗斯再次错失了推动和平进程的机会。他强调，局势能否缓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立场，有必要继续对俄施压，以落实停火安排。同一天，乌克兰外长瑟比加表示，乌方愿意落实能源停火的相关安排，但始终坚持对等原则。他强调，该停火必须由俄乌双方共同遵守，双向执行，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约束或不对等的停火条款。
2: 当地时间12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目前俄罗斯和美国两国能源部门和企业之间正就柴油供应展开谈判，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柴油将有助于缓解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及全球炼油能力下降带来的困境。诺瓦克还重申，俄罗斯国内柴油市场不会因恢复出口受到影响。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柴油达成一致。此前，俄罗斯多次延长柴油出口禁令。当地时间12号。

0: 欧盟各国外长在卢森堡举行会议，除加大对俄罗斯制裁之外，美俄柴油协议也成为会议的焦点。多国外长对该协议表示质疑，欧美在对俄政策和能源供应上的分歧进一步显现。
1: 当天，针对美国计划进口俄罗斯柴油并放松相关制裁的决定，立陶宛、瑞典、爱尔兰等国外长纷纷表达了不满。立陶宛外长布德里斯表示，这项协议既无助于降低石油产品价格，也不利于维护跨大西洋团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则强调，要结束俄乌冲突，就必须继续加大对俄压力，而不是放松制裁。当天，欧盟外长会还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欧美在对俄政策上的分歧，折射出双方在能源供应、经济成本和地缘安全之间的不同利益考量。除美俄柴油协议之外，美国日前还宣布俄乌冲突已进入能源停火阶段，但这一安排同样受到欧盟方面的质疑。从美俄能源交易到俄乌停火安排，欧美分歧的背后是对俄战略目标与现实利益之间的不同权衡。美国试图缓解能源供应与生活成本压力，欧盟则担心放松对俄制裁可能削弱对乌克兰的支持。当短期能源需求与长期战略目标发生冲突时，欧美能否协调立场，维持共同政策，将继续考验欧美跨大西洋关系。总台记者布鲁塞尔报道。
0: 英国金融时报11号援引欧洲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供应的机制，以此向乌克兰方面施压，要求其停止对俄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
2: 报道称，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部分欧洲官员接到美国方面打来的电话，美国游说欧洲相关国家并向乌克兰方面施压，试图结束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美方传达的信息包括威胁停止情报共享以及切断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该机制由部分北约欧洲成员国出资向美国购买武器援助乌克兰，美国并不向这一机制出资。不过针对以上报道，白宫方面拒绝发表评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1号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报道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令美国总统特朗普非常气愤。特朗普认为泽连斯基将美国的援助视为理所当然。特朗普10号曾向记者表示，乌克兰需要一位新领导人，而泽连斯基11号对此公开反驳。
3: I suggest they get a new leader who can make a deal.Because he could have made many deals that for some reason he never does.
4: It's up to our society, up to our people to choose one or another leader.
2: 美陆军退役军官丹尼尔·戴维斯10号称，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争很可能正在进入最后阶段。他认为，美国总统近期关于乌克兰需要新总统的表态，以及同俄罗斯达成的柴油供应协议，都说明美国准备放弃对乌克兰的支持。
0: 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也就是世界石油大会，12号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开幕。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海塞姆·盖斯当天表示，欧佩克已大幅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并预计被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5: 受中东战事持续影响，国际油价高企，全球石油需求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盖斯当天在世界石油大会上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
6: We are now seeing demand growth this year at 400,000 barrels a day, versus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we had it at 1.4 million barrels a day. However, this demand,To be fair, has been deferred to 2027. We have it now at a level of 1.7 million barrels a day growth for 2027.
5: 盖斯还表示，欧佩克认为，从现在到2050年，全球一次能源需求将增加约23%。一次能源指以天然形式存在、没有经过加工和转换的能源资源，包括原煤、原油、天然气、水能、核能、风能、太阳能等。此外，盖斯指出，

0: 能源生产各环节普遍存在投资不足的问题，相关影响已在炼油等领域显现。
1: 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期持续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袭击，沙特安全形势持续承压。
2: أعلنت الهيئة العامة للطيران المدني عن تعرض مطار الملك خالد الدولي بالرياض لاعتداء جديد عصر اليوم وأوضحت الهيئة أنه قد نتج عن الاعتداء إصابات وجاري استكمال تقييم الأضرار والتحقق من سلامة المرافق بالتنسيق مع الجهات المختصة
3: 此前一天该机场也遭到袭击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11号公布了机场航站楼10号遭袭瞬间的监控视频。目击者说，爆炸发生后，现场一度陷入混乱，航站楼内多人受伤倒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分析认为，沙特当前面临的安全压力与盟友关系变化、地区局势外溢以及外部安全支持等多重因素有关。首先，沙特同阿联酋联盟关系破裂，导致沙特失去在也门南部的重要支点。2015年，也门胡塞武装控制范围扩大，沙特出于对自身安全和地缘政治等因素的考虑，牵头组建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内战，阿联酋也参与其中。去年年底，反胡塞武装阵营内部矛盾升级，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与阿联酋支持的南方过渡委员会之间爆发冲突，沙特战机空袭阿联酋运往也门的军车，阿联酋随后从也门撤军。这意味着沙阿两国围绕也门内战的合作就此破裂。此外，地区局势外溢，胡塞武装重新升级行动超出沙特预期。此前，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但随着梅以一战事外溢，双方间脆弱的平衡受到冲击。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沙特的攻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已经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但其重要盟友美国暂无强烈意愿介入，这令沙特防御压力上升。
1: 受飓风诗蒙影响，12号墨西哥沿岸地区出现强风暴雨，并造成一人死亡。
4: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2号14时，飓风诗蒙最大持续风速达到每小时约155公里。风暴中心位于墨西哥太平洋沿岸附近，并向西北方向缓慢移动。飓风给该国最大的集装箱港口曼萨尼约港码头物流作业带来冲击。
5: 受到飓风诗蒙的影响，以曼萨尼约港为代表的墨西哥太平洋沿岸的重要货运港口物流作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作为墨西哥最大的集装箱港口，曼萨尼约港承担着大量的国际贸易货物的运输任务，港口作业一旦中断，影响就可能沿着供应链向内陆传导。
4: 飓风带来的强风、暴雨和洪水不仅影响货物装卸，还增加了港口与内陆地区之间公路、铁路运输的难度。墨西哥物流及供应链专家表示，港口暂停作业后，货物延误严重情况下甚至可能超过15天。随着墨西哥年末消费旺季临近，不少企业正在为接下来的促销活动提前准备库存。此次飓风造成的物流不确定性可能推高部分产品成本，最终转嫁给消费者。
6: En tiempo porque no podemos tener nuestro producto en el mercado y también las dificultades para el comercio electrónico. El hecho de no entregar el producto a nuestro cliente y el otro tema es el costo de tener la mercancía detenida en puerto.Cómo son los almacenajes, las estadías, todo esto va a repercutir en el costo del producto y al final al consumidor final.
1: 据路透社12号报道，超强厄尔尼诺将对南美洲多国造成差异化影响，部分区域降水偏多，洪水风险上升，另一些区域则干旱加剧。其中，智利的不少滑雪场因为降雪充足，延长运营时间。
4: 报道指出，对于南半球的智利而言，九月就已经步入春季，往年这个时候滑雪场也已经停止运营，但是由于受厄尔尼诺影响，今年降雪多，智利圣地亚哥首都大区多家滑雪场已经将运营时间延长了一个多月。
7: Un poco histórico porque no es común estar abierto a tener esta cantidad de nieve en esta fecha de partida y extender la temporada, alargarla más de un mes.De lo que más alargado alguna vez en la historia también es muy particular.
4: 另据法新社报道，由于担心河流泛滥，阿根廷相关部门12号暂时关闭了伊瓜苏瀑布部分景点的。

0: 游览通道，
1: 且并未透露该通道重新开放的时间。相关部门认为，河流水位上涨主要受厄尔尼诺影响，而在秘鲁，厄尔尼诺带来的却是截然相反的影响。秘鲁安第斯山脉多个山区遭遇野火，当地政府已派遣军队、直升机和飞机灭火。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日前表示，由于厄尔尼诺现象和干旱，野火更容易失控。据了解，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持续约9至12个月。业内专家认为，今年的厄尔尼诺事件可能进一步推高全球气温，使2027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年份。
2: 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
1: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南部罗讷河口省欧巴涅当天早上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受伤，伤者已接受治疗，目前没有生命危险。警方消息显示，枪击事件发生在欧巴涅的一所中学，校长在校门口遭到枪击，另有一名37岁教师受伤。据悉，一名14岁未成年人涉嫌多次开枪，已被警方逮捕，事件起因暂不清楚。当地时间12号，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富兰克林县此前被确诊患有麻疹的39岁女性已经去世，这是该州自今年爆发麻疹疫情以来报告的第6例此类死亡病例。美国正经历自1991年以来最严重的麻疹疫情，在今年以来已报告的4080例确诊病例中，有95%的患者未接种过麻疹疫苗或接种情况不明。葡萄牙警方12号通报称，在该国南部法鲁以南约80海里处开展的联合行动中，缴获约3700公斤可卡因，抓捕3名嫌疑人。本次行动由葡萄牙海军、空军、海事警察及西班牙、意大利执法机构共同参与。目前正值南瓜丰收季，近日法国东南部卢瓦尔省布泰翁城堡举办了南瓜节。在巨型南瓜赛中，园艺爱好者们把自己的得意之作搬上称重台。今年最重的南瓜重达244公斤。比赛过后，这些南瓜不会被用作食材，而是留作城堡装饰。
3: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4: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由国家体育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的中国网球公开赛以及世乒联中国大满贯赛近期在北京落下帷幕。场馆外两大顶级赛事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拉动相关消费上亿元。
1: 赛程横跨国庆假期的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客流与门票收入均创历史新高。数据显示，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累计接待观众超45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5%，其中境外观众占比达60%。
2: 我们开车过来看中网的比赛，体验感非常好。我带着我儿子在这里边已经玩了2天。
1: 赛事热度持续外溢，消费场景不断延伸。以网球为主题，场馆周边打造了一系列嘉年华、趣味互动、特许文创等多元体育消费业态，带动场馆片区二次消费持续走高。
3: 每一天我们的人流都会在3-4万左右啊，这个持续的高峰也是我们历史上没有过的啊。我们整个的这个纪念品店非常的火爆啊，还有就是这个以吃啊和这个玩为体验的这些消费。
1: 作为连续3年的赛事举办地 ，WTT 中国大满贯国庆期间在北京正式开赛，赛事热度持续攀升。今年北京首钢园推出的超万平方米户外观赛场景，依托大跳台等冬奥遗产的独特风貌，为球迷打造专属打卡背景。同时，融入北京地标与乒乓元素的80多款文创产品线上线下同步发售，持续放大赛事 IP 辐射效应。
4: 这里是 WTT 的球迷双层巴士，那这辆车啊，不光是一个交通工具，还串联起附近的赛场、商圈、酒店以及周围的交通接驳点。您看，像我身旁的这个巴士上的销售点位啊，球迷就可以在巴士上购买限定的文创或者是限定的 T 恤，就

0: 能够享受跟票根经济一样的优惠待遇。
1: 买了好多球，还买了个乒乓球拍，和去年比的话，就是感觉这个硬件好像又升级了许多。
2: 以 WTT 中国大满贯为核心引擎，全域联动构建了多场景的消费闭环，目标呢就是让我们的赛事流量转化为我们城市的文旅热度和消费活力。
3: 从开赛至今，场馆内球迷热情高涨，与此同时，观赛的第二现场正在打破场馆的边界，让赛事消费从一张门票延伸到北京的城市空间之中。
4: 不同于场馆内的观赛体验，今年各大国际体育赛事设立的第二现场，结合赛事主题与区域业态特色，打造具备社交属性的多元文体消费生态，除吸引赛事球迷外，还带动了不少亲子家庭、本地游客等非观赛人群参与。
5: 这里是 WTT 的第二现场，位于首钢园区的大满贯公园。那么在超万平的户外观赛空间当中啊，实时转播的比赛画面是吸引了现场球迷们一阵一阵的欢呼与掌声。那么在过去的这个假期当中呢，首钢园区的峰值客流量是超过了10万人次。那么依托这里的文创市集、舞台表演以及大跳台等冬奥遗产的活化再利用，成功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将工业空间转化为赛事与社交的场景空间。
4: 今年 WTT 中国大满贯将球员见面会落地第二现场，让球迷近距离对话球员，实现观赛打卡加文化社交加派对休闲一体化，带动周边商圈消费额超1.7亿元。中国网球公开赛则在北京首创奥莱等商业综合体，设置以网球文化为主题的运动休闲生活主场，通过实时赛事直播延长消费者停留时长，叠加赛事主题商业场景，国庆假期带动客流超过60万人次，持续激发市民游客的长假消费热情。
6: 去球场里的话就是可能更封闭，但是在这个开阔的场地就可能大家更放松更自由。我觉得北京就是一个有很多这种赛事资源的城市，就有这种体育文化的氛围。
3: 今天东北将成为降温的核心区域，气温将下降6至12摄氏度。降温过后，今明两天华北北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降到15摄氏度左右，甚至10摄氏度上下，最低气温更是只有0摄氏度上下。北方的小伙伴，厚衣服要提前准备好了。对于南方来说，今天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即便在华南10月中旬出现高温也并不多见。金秋十月，新疆泽普县金湖羊景区万亩湖羊进入观赏期，错峰游热度持续上升。据景区统计，10月8号到11号，日均接待游客6550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18%。
7: 走进泽普金湖羊景区，浓郁秋色扑面而来，林间步道两侧湖羊高大错落，树叶渐次染上金黄，阳光穿过枝叶洒落地面，光影随风轻晃，金黄湖羊倒映河面，水林相映，处处成景。游客漫步金色湖羊林间，感受水中湖羊的独特风光。
8: 我们在这里就感觉心情非常的愉悦，真的觉得这一趟新疆之旅非常值得。
7: 据了解，金湖羊景区湖羊最佳观赏期为每年10月中旬至11月上旬。
3: 昨天，西渝高铁妙嘉梁特大桥顺利合龙，为全线如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西渝高铁建成通车之后，将与成渝高铁、郑渝高铁、渝昆高铁等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今天起在河南濮阳进行，全国62支队伍共计572名队员参赛，是参赛队伍最多的一届。竞赛首次设置油气管道组，进一步拓宽赛事领域的覆盖范围，还首次设置了自选竞赛科目原油储罐火灾智能化应急处置，将全方位检验队伍在真实事故场景下的组织指挥、专业处置、协同作战综合水平。正念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全球每10台工业缝纫机就有8台中国造，国产缝纫机成制造出海新名片。
3: 我们2025年整个公司的营业额是65亿人民币，其中55%是来自于海外的市场。
2: 从自研芯片到 AI 视觉，从规模领先到数字领跑，中国缝纫机械如何开辟全球市场？
4: 大概有30%左右吧，可以定义成智能化产品了。啊，我们的5年之后的目标呢，就是15末的目标呢，我们把这个30%的比例呢，能够提升到80%。
2: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5: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金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100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4里行间。阅读

们历久弥新，生机勃勃，感受到的是动能，看得见的是变化。五座不同性格的城市，五种发展突围的路径，现在跟随我们出发，解码创新城市，洞见发展脉络。经济半小时系列报道，解码城市，敬请关注。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主持人田尹南。今天我们要关注的话题和每个人穿的衣服有关。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工业缝纫机生产大国，产量占到全球的80%以上，产品出口到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么一台看似普通的缝纫机究竟是如何缝出全球大市场的？在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产业密码？

0: 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镜头去一探究竟。
1: 这里是浙江台州的一家缝制装备企业，车间里新一批智能缝纫机正在组装生产。海外业务负责人胡兵正在接待一位远道而来的客户。
2: What's the operation you doing by this?
1: 侯赛因来自孟加拉国，一直从事缝纫装备相关的生意。不久前，他专门来到中国采购缝纫机设备。经过一番考察，他对这家企业新推出的智能平缝机产生了浓厚兴趣。
2: I demanded this kind of machine. I found the automatic adjustment. This is really a very best thing for me. That's why I'm here. You carry it and sometimes with the difficult fabric handling, it can automaticallyadjusted, so it's enough for me.
1: 很快，侯赛因就和胡兵他们签下了这笔$200,000的缝纫机订单。最近一段时间，胡兵他们每周都会接待两三批海外到访的客户，
3: 挺多的。现在挺多的，智能化产品确实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1: 胡兵所在的这家公司成立于1995年，从生产家用包缝机起家，现在他们的缝制机械产品类型多达上百款。覆盖服装工厂从裁片到成衣的全部工序。
4: 95年开始成立之前，我们老板在东北补皮鞋，赚了钱之后再回到我们台州老家开了缝纫机店。我们服装设备大概在全球的占比应该是在1/3左右的产量。我们2025年整个公司的营业额是65亿人民币，其中55%是来自于海外的市场。
1: 邱阳友他们公司所在的浙江台州是全国最大的工业缝制设备生产和出口基地，被誉为中国缝制设备制造之都。每年有近400万台缝制设备从这里出发，销售到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台州这家企业的库房，新一批下线的缝纫机正在装车，几个小时后他们即将启程前往南亚地区。2026年上半年，这家公司的海外营收达19.12亿元，同比增长7.11%。
4: 整个毛利润的提升背后都是靠技术创新、智能成套解决方案的这个转型。
5: 看一下这个。
1: 在这家企业的研发中心，负责人龚富华正和团队进行产品性能测试。他们要验证这台智能平缝机的自适应能力。用于检验的工具是一根特殊的布条。
5: 这个布条的话，我们就采用了5种的面料，尤其是像这种有我们有过梗的一个牛仔布，然后包括这些都是有一些过打结的，还有一个十字骨的，然后还有我们一个糖的面料，还有一些加魔术贴的一个面料，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网纱的一种面料，这些呢就是也是我们服装厂比较经常常见的几种面料。
1: 平缝机是服装厂里最常用的缝纫设备，多用于衬衫、时装等薄料衣服的缝制。近些年，伴随服装领域小单快反模式的兴起，每批订单的单款数量越做越小，款式更换也更为频繁。老式机器每换一种面料，就要停下来重新调参数，很难满足快节奏的生产。2023年，龚富华他们研发出这款不用反复调整参数、可以兼容多种面料连续作业的新型平缝机，他们给它起名叫“快反王”。记者在现场看到，在缝制这条薄厚材质差异巨大的复合面料时，这款智能缝纫机可以全程快速平稳地完成缝制。缝制好的布料走线均匀，这一天的测试结果让龚富华十分满意。
5: 在不调节的情况下，又从我们的厚的一直到我们的网纱，都是能实现高品质的一个线迹的一个缝纫。第一是不会卡顿，第二就是我们缝出来我们的线迹也不会浮，就线迹特别漂亮。
1: 在现场，龚富华向记者展示了这款缝纫机的内部结构。他告诉记者，这台机器高效智能的秘密就藏在一块微型的智能芯片当中。
5: 电控是也是我们自己研发的，它有一部分算力是控制我们下面的一个电机。用了我们这个机器的话，就是说我们整体的一个工作效率是能提升大概30%。
1: 如今，这款平缝机在全球的销售已经超过100万台，而为了更好地开拓海外市场，他们还在研发更加聪明智能的缝制设备。这是不久前一场行业展会上的现场画面。画面中，人形机器人正在操作一台缝纫机，独立完成缝纫作业。缝制出来的成品走线整齐，针距均匀，缝纫效果堪比经验丰富的老师傅。
6: 我们会形成机器人加我们。

0: 们缝纫工作站整个生态的一个场景。未来我们会加上我们的机器人来形成我们整个缝纫的一个智能化场景。
1: 缝制效果好，靠的不只是机器人的动作，更关键的是和它协同作业的这台 AI 缝纫机。它最大的特点是机身内侧多了一只眼睛。这台缝纫机最新搭载了 AI 视觉系统，可以自动识别操作人员的手势，把使用者的实操经验转化成数据。伴随着卢敏安流畅的缝纫动作，机头上方的智能显示屏上操作速度、停留时间等参数不断跳动更新。
0: 服装加工是一个流水线的一个模式，那它的一个产能和效率依赖于整个流水线的一个平衡，主要是基于我们 AI 摄像头的一个分析结果，然后它会告诉我们，比如说我刚才这一件它拿的动作，它我用了大概多少秒，然后我有哪些提升的一些空间。
1: 传统设备仅作为辅助工具，而 AI 缝纫机能够持续学习、主动思考，感知人机操作的提升空间，助力服装企业优化交互、改进管理、提高效能，更像是掌握人类经验的老师。
0: 东南亚、中东以及欧美的一些工厂，它也遇到了一些瓶颈问题，比如说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进工厂。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很多这种原先可能不是服装的这样的一个强势的地区，它没有对应的产业工人，它需要快速去培养产业工人。那这个我们的机器也会起到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帮助我们产线至少提升10%到20%的效率。
1: 在企业的生产车间，每隔4-5分钟就有一台智能缝纫机下线，订单已排到几个月之后，这些搭载数字大脑的设备正在重新定义中国制造的精度与速度。
2: 我们现在一个月的产量在6万台左右，全年的话达到70万台左右。
1: 梁俊毅他们正忙着生产一批来自巴西的订单，他们要在5天内完成2000台产品的交货。像这样的加急订单在车间早已成为常态。梁俊毅他们的底气来自于不断扩建的厂房和更加智能化、自动化的产线。
2: 我们现在总共公司有4个工厂，然后有100多条产线。7年前的产线的话，数量跟现在是少个大概20-30条左右。这2年的话，主要的话以我们自动化改造升级为主，从我们铸造到打包，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全自动化。
1: 如今这家企业的海外客户遍及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了提升产品竞争力和客户粘性，他们正在从卖产品向卖服务转变。
3: Actually, we have another electromagnet.
1: 莫森来自中东的缝纫设备经销商，几天前他专门来到中国参加一场专业培训。
3: Frequently, we come to China to be update and get the new information about the new models. Usually every year 2 or 3 times. Around 20 or 1 month we will stay.
1: 给学员们做培训的讲师陈月是这家企业全球客户服务部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10多年前国内缝制设备出海大多依靠价格优势，但一旦设备落地海外，后期服务跟不上，很容易陷入卖出一台丢一片口碑的困境，这也成为了企业产品出海最大的阻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陈月他们专门成立了海外服务部，定期邀请客户来到中国学习掌握缝纫机械的使用和维修技能。
4: 就移动光标给它改成60A。
1: 在这次的培训课上，他特意邀请了一位厂内的老员工，除了向海外经销商讲解缝纫机实操技巧外，他还展示了这台缝纫机的内部结构，逐一讲解原理与故障处理方法。
5: 我们现在培训的差不多有70-80个国家赋能我们的全体的这种技术员，让他们有这种维修的这种能力，工厂的自己的机修也好，或者说经销商的技术员也好，希望他们能够掌握这种本地化的这种维修能力，提供本地化的这种服务能力。
1: 培训结束后，陈月赶回办公室为海外客户在线解答生产问题。在陈月看来，产品真正的出海竞争力从来不只是优质的硬件产品，还有持续跟进全程护航的服务能力。
5: 如何让客户用得起来、用得好，能够持续的复购，就在于我们的服务出海。最大的变化就是从被动式往主动式的这种服务进行转型了。服务内容有很多，不单是培训，我们还会到工厂对

0: 它的整场的设备进行检修，全套服务，全流程。
1: 缝制设备是缝制加工机械设备的统称，广泛应用于服装、家纺、鞋帽、箱包等制造的多个领域。随着越来越多本土制造企业扬帆出海，台州缝制装备的出口品类也在不断拓宽，其中就包括专门缝制加厚面料的特种缝纫机厚料机。
2: 来来来，欢迎欢迎。
1: 这是一家汽车配件企业，主要生产汽车头枕、座椅这类厚料制品。随着最近海外配套订单的不断增多，为了保证生产进度，他们在马来西亚建了一座新工厂。
2: 单单产能和效率来讲，国产的设备已经完全可以覆盖掉我海外的一些这个设备的一个效率了，它的价格是比较更有优势的。
1: 金川江打算在台州本地采购60台厚料机，供这座海外工厂投入生产。这款厚料机实际的缝制效果如何呢？
3: 好操作，简单的，然后缝出来嘛，走线均匀，很平整，表面也无皱的。
1: 在距离这家汽车配件工厂30公里外，就是为金川江供货的厚料机生产企业。
4: 针具调整，好，这个调整有两种方法。
1: 白杨是这家企业的研发工程师，他告诉记者，如今海外汽配订单工艺越发复杂，面料材质多种多样，这让缝制难度不断提升。在这个工作室内，他正拿着一块厚厚的皮质面料进行缝纫测试。
4: 这是我们缝的一个效果，现在厚度能达到13毫米，以前只有到6毫米。它最大的优点是针具的长短是一样长的，因为这整个座椅有上100条缝纫线，这样子的话每条线的距离都一样，这样子更美观更立体。
1: 白杨在缝制装备行业工作快20年的时间，他告诉记者，汽车座椅通常由皮革、海绵多层布料叠在一起，传统的厚料机靠机械结构带动机头上下运动，一旦受力发生变化，缝出来的针脚就容易出现长短不一的情况。想要厚料薄料都缝出整齐统一的针脚，就要给缝纫机加装智能系统。白杨现在只要在触控屏上轻轻一点，就能实现针距参数的快速切换。
4: 现在我们这里显示是5毫米，它这个就是每一个针距就是5毫米，那我现在我改这样，我改成8毫米。这里就8毫米。
5: 这款产品大概有4-5千万一个销售。对比去年，我们有一个20-30%的一个增长。
1: 自动化、智能化的升级让传统缝纫机产品变得更加聪明可靠，加速奔赴海外市场。而在浙江台州，为了进一步提升传统缝制车间的生产效率，一些企业还把业务拓展到了服装厂的数字化生产管理系统。
6: 一些厚的款式我们就要设置成软板站，然后当一些
1: 这是一套模拟服装车间的吊挂流水线，裁剪好的服装裁片挂在专用衣架上，顺着轨道自动流转，按工序依次送到各个缝纫工位。研发负责人孙礼杰正借助这套设备对他不久前研发完成的一个智能吊挂系统进行测试。
6: 这个系统包含了一些销售单、生产计划、工作计划，最主要的就是帮客户完成从销售单到生产完成的一整个统计，方便他们来做一些生产中的一些
7: 管理。
6: 对对对，就能更高效地提高他们生产管理。
1: 智能吊挂系统是一种自动化的物料搬运系统，简单来说就是把做衣服要用到的布片挂在衣架上，按照工序沿着轨道自动送到下一个工位，这样可以让布料在缝制熨烫的过程中免去人工搬运的麻烦。在传统的服装厂中，这些布片通常都会捆成大包，完全依靠人工转运，哪一道工序进度慢了，出现卡壳，管理人员很难第一时间发现，等察觉到问题时，整条生产线很可能已经出现堆料堵塞。3年前，专攻吊挂系统研发的孙礼杰来到这家企业，他要用这种数字化的管理方式解决传统服装工厂的生产难题。为此，他花了1年时间，跑了10几家服装厂实地调研。
6: 我们把软件去跟一些相关的一些服装厂做合作，然后看

0: 能否就是说更完善的让软件去运行。
1: 这一套吊挂系统相当于工厂内部的一个智能交通枢纽，能够实时追踪每件产品的生产进度，让整厂的生产效能提升40%左右。虽然整套系统推出时间不长，但已经获得越南、柬埔寨等海外客户的青睐。如今，浙江台州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缝制设备产业集群，其中工业缝纫机的产销量约占全国同行业的70%。缝纫机整机出海的热度也传导到了上游的零部件工厂。
2: 这个订单现在都生产怎么样了？
1: 正在询问产品生产进度的人名叫李嘉伦，是台州一家缝纫机零配件企业的负责人。刚刚留学回国接受家族企业的他，最近明显感受到不同寻常的行业热度。
3: 按往年来说是个淡季，但是今年比较反常，今年的一个生产情况还是相当的火热。
4: 有多火热？
3: 今年的一个产量比去年高出30%-40%，我们这个月应该有个120万个订单需要发货。
1: 为了按时保质，把货交到客户手上，李嘉伦几乎每天都要扎进生产车间盯进度。车间里机器轰鸣，设备运转繁忙。而他们最近生产最多的零部件，就是缝纫机机头内部核心传动部件针杆。针杆是缝纫机里带动缝针上下运动的核心零件，它决定着一台缝纫机能不能缝出平整漂亮的线迹。随着整机企业产品迭代速度的加快，上游零配件生产的需求也变得更加多样。传统单一型号的集中生产模式已经难以适应当下的市场规则，同一种针杆配件，他们往往要生产十几种型号。而处理如此繁杂的生产订单，车间里的工人却寥寥无几。
5: 原先我们是一人只能拆一台设备的，然后我们现在就采用这种自动送料方式的话，我们一人基本上可以同时拆十几台。针杆的话，原先就是说在5000-6000套左右吧，目前的话生产能力满负荷的话也能达到45000-55000套左右。
1: 李嘉伦他们生产的缝纫机配件产品有8000多种，品类包括包缝机、崩缝机、多针机等各类智能缝制设备的精密零部件。随着整机企业海外订单的增多，他们的生产步伐也在不断加快。
3: 我们那个整个零件生产产值增加了20%。
6: 现在的产值在多少？
3: 在1亿。
1: 如今在台州，缝制装备企业约有120家。依靠强大完备的工业制造产业链基础，这里的缝制设备正不断迭代加速出海。
7: 今年1到8月，宁波口岸出口缝制机械及其零件超过55亿元，同期宁波口岸出口来自台州地区的缝制机械及其零件为33.7亿元，同比增长1.8%。
1: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台州的缝制装备企业超千家，但拥有出口能力的企业仅有229家。为了帮助当地更多企业出海，专做外贸服务的公司也应运而生。
8: Good morning.
9: Good morning.
8: Good morning.
9: This is our new technology template sewing machine. Yes, pattern machine.
1: 这天一早，林美希早早就等在公司门口，她要接待一位老朋友，来自巴基斯坦的采购经理法尔汗。他此行的目的就是要为客户采购设备，筹建一座全新的服装厂，其中包含的整机配件品类五花八门，单靠一两家工厂根本配不齐，所以他来到这里想要一站式配齐所有产品。
10: 我觉得中国的缝纫机比较全，我们已经8年做生意跟他，2个月1次，有时候2个月2次、3次。我们这边买很多东西，例如说买缝纫机啊、钻机，还有小配件，钻机的小配件、电控，我们什么需要他们都有，自己亲自采购的。
1: 把分散在各个工厂的产品统筹到一起，给海外客户提供整套采购方案，是这类外贸公司的优势。林美希现场翻开了公司的产品宣传册，里面各式各样的缝制设备和配套产品摆在眼前，法尔汗看得连连点头，不到1小时的时间就敲定了一笔价值20万美元的订单。
9: 从客户的整厂，从他的那个缝前

0: 坟中坟后跟配件跟其他辅助装置都会是有，甚至软件一整套的一个输出。我们所销售的国家累计起来有100多个国家，那常年长期在合作的有60来个国家。那么我们现在每年的销售额在4000多万美金，也有差不多10%的一个增长。
1: 2025年，我国缝制机械产品累计出口额39.86亿美元，同比增长16.42%，出口覆盖国家和地区从190个扩大至207个。2026年1到6月，我国缝制机械产品累计出口额20.53亿美元，同比增长2.69%。中国缝制机械协会副理事长陈吉表示，当前全球纺织服装产业链布局进入新一轮调整期，国内缝制机械企业正凭借产品智能化、服务多元化深耕海外市场。
2: 我们现在工业缝纫机的产量呢，大概是600多万台。我们国家的缝制设备呢，目前呢占全球的这个产量呢，大概在80%到90%之间。全球有服装产业的地方啊，就有我们中国的缝制设备。其中出口呢，大概是在500万台左右啊。这个600万台里头呢，我们有80%啊，基本上，是已经达到了自动化的这样的水平啊。大概有30%左右吧，可以定义成智能化产品了，我们的5年之后的目标呢，就是15末的目标呢，我们把这个30%的比例呢，能够提升到80%。
3: 节目中我们看到，中国缝纫机不再是低端代工的代名词，而是凭借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成为全球缝制设备产业链不可或缺的一环。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提出，促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机械、船舶、建筑等产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我们期待中国缝制机械领域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锻造，为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提供强大动能。
4: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5: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7: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来。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向山而行，越尽风骨，逐水而往，其韵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画，于途看山河，尽情关注。

0: 欢迎收看11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其实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田尹南。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环比小幅上行，线上消费需求集中释放，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
1: 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回升0.4点。9个分项指数当中，总业务量指数、农村业务量指数、库存周转率指数、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同步回升，成本指数小幅回落。从需求端来看，换季消费与假期消费叠加拉动，节日礼赠成为新增长引擎，带动线上订单增长。秋季服饰出行装备需求加快释放，节令商品销售火热，消费电子市场升温。全国各区域总业务量呈现梯度回暖，东部地区回升0.4点，中部地区回升0.9点，中指连续5个月回落态势。西部、东北地区回升幅度更大，分别上涨3.4点和1.3点，总业务量指数达到129.1点，农村业务量指数同步走高，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新高。供给端服务能力同步改善，业务回暖盘活闲置运力和人力，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同步走高，成本指数回落0.4点，行业经营压力有所缓解。
2: 九月电商物流呈现供需同步改善的特征，城市市场和农村下沉市场业务量双双创出年内高点，供给的配送效率持续优化，企业物流成本有所回落，反映线上消费活力稳步增强。
0: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在智慧应用、配套贸易服务等方面推出超过50项创新举措，为参展客商提供全流程服务，提升公采对接整体效能。
3: 随着开幕临近，广交会办证点位陆续迎来前来办理证件的境外采购商。为提升客商办证服务，本届广交会在机场、高铁站、展馆及指定酒店设置70个办证点、628个办证窗口。境外采购商持护照核验后30秒即可取证。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馆内展位导航精度达到1米，覆盖超7.5万个展位。此外，展客商扫码即可交换电子名片 ，AI 自动生成洽谈摘要，系统自动归档客户信息，并筛选高意向订单。
4: 本届广交会首次推出境外采购商会员服务，实行会员积分制，共设4个等级。我们所有服务升级都是瞄准往届采购商集中反馈的现实难题，不光把工具建起来，同时兼顾不同客商使用习惯，让全球客商把更多精力投入商务洽谈。
3: 为了保障展客商出行，本届广交会广州将开行广交会专用地铁时刻表，约9000台地铁闸机支持国际银行卡拍卡过闸，每天调度出租车、网约车超2000辆，同时打造自动驾驶应用场景。展会期间，围绕广交会展馆，首次开通自动驾驶巴士示范线路，连通周边重点酒店、地铁站和展馆主要出入通道。广州海关还推出12条便利措施，支持进境展览品到馆查验、农产品、食品出口，并优化离境退税验核服务。在做好客商落地、逛展保障的同时，本届广交会也进一步做强配套贸易服务。
0: 眼下多地红叶进入最佳观赏期，山林色彩层层渐变，红橙黄叶错落交织，吸引众多游客踏秋赏景。
5: 这几天，辽宁本溪

0: 环仁枫林谷景区迎来一年中观赏枫叶的最佳时节。漫山遍野的枫叶如一幅色彩斑斓的锦缎，铺陈于层峦叠嶂之间，每天都有大批游客慕名前来赏红叶、观美景。
1: 一路下来以后，感觉好像意犹未尽，反正还是想再来一次。
0: 枫林谷地处长白山余脉，占地面积2583公顷，森林覆盖率达98.75%。受金秋气候影响，今年这里的枫叶变色较常年提前10天，预计枫林谷的最佳观赏期还将持续半个月左右。在四川广元市望沧县盐井河峡谷也开启了秋色渐变模式，高低山峦次第换岩，秋日景致愈发灵动浓郁，浅红、橙黄等多色树叶疏密有致，层层递进。在盐井河峡谷，每年10月上旬开始，高海拔林木率先进入变色期，随后再逐步向低海拔区域蔓延。红叶观赏周期一直可持续到11月中下旬，随着后续气温持续走低，山林色彩将进一步饱满浓郁。
2: 秋意渐浓，三晋大地层林幻彩，风光正好，秋日美景次第上线，市民游客纷纷踏秋出游打卡赏景。
3: 走进山西临汾汾河公园，秋日的草木层次分明，黄绿交织，连片的粉黛乱子草悄然盛放，层层叠叠的粉紫色花海朦胧温柔，为河岸铺就了浪漫的秋日滤镜。漫步景区花海步道，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拍照，定格秋日美景。
4: 我是一名摄影爱好者，经常来附近公园拍照，这两年临汾景色变化多，花草光影的非常出片，家门口有这么好的取景地，感觉非常的幸福。
3: 据了解，粉黛乱子草每年9月中旬陆续转粉，10月迎来盛花期，花期可持续至11月中旬。秋色如画，塞北风光别具韵味。在大同市左云县管家堡乡，网红杨树林大道迎来全年最美观赏季，道路两侧高大的杨树尽数染金，整齐林立。秋日暖阳穿透层层枝叶，洒落斑驳光影，行走期间一步一景，沉浸式感受辽阔治愈的塞北秋韵。
2: 金秋10月，新疆泽普县金湖羊景区万亩湖羊进入观赏期，错峰游热度持续上升。据景区统计，10月8号到11号，日均接待游客6550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18%，江外游客占比超过18.5%。
3: 走进泽普金湖羊景区，浓郁秋色扑面而来，林间步道两侧湖羊高大错落，树叶渐次染上金黄，阳光穿过枝叶洒落地面，光影随风轻晃，金黄湖羊倒映河面，水林相映，处处成景。游客漫步金色湖羊林间，感受水中湖羊的独特风光。
5: 我们在这里就感觉心情非常的愉悦，真的觉得这一趟新疆之旅非常值得。
3: 据了解，金湖羊景区湖羊最佳观赏期为每年10月中旬至11月上旬。

0: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当地时间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相关接触仍在进行当中。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外长瑟比加相继表态称，乌方支持美方提出的能源停火，不过他们同时强调，俄方也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等措施。
1: 在12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能源停火一事表示，目前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而在回应泽连斯基如俄方同意停战60天，乌方就将举行选举的言论时，佩斯科夫则表示，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不过，俄方

0: 方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而是需要60天停火，集结力量继续冲突。他提醒说，俄方曾公开表示将在俄国家杜马选举后立即继续和平谈判，但乌方对莫斯科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密集打击，还试图破坏选举。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听取乌方谈判代表团的报告后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但他强调俄方也必须就能源停火采取与乌方对等的行动。他指出，截至目前，乌方尚未发现俄方履行美方宣布的停火条件，俄军仍在持续袭击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致使乌境内全天多次拉响防空警报。如果这些袭击是俄方对美方停火倡议的回应，那么俄罗斯再次错失了推动和平进程的机会。他强调，局势能否缓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立场，有必要继续对俄施压，以落实停火安排。同一天，乌克兰外长瑟比加表示，乌方愿意落实能源停火的相关安排，但始终坚持对等原则。他强调，该停火必须由俄乌双方共同遵守，双向执行。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约束或不对等的停火条款。
1: 当地时间12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目前俄罗斯和美国两国能源部门和企业之间正就柴油供应展开谈判。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柴油，将有助于缓解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及全球炼油能力下降带来的困境。诺瓦克还重申，俄罗斯国内柴油市场不会因恢复出口受到影响。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柴油达成一致。此前，俄罗斯多次延长柴油出口禁令。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也就是世界石油大会，12号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开幕。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海塞姆·盖斯当天表示，欧佩克已大幅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并预计被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2: 受中东战事持续影响，国际油价高企，全球石油需求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盖斯当天在世界石油大会上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
3: We are now seeing demand growth this year at 400,000 barrels a day, versus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we had it at 1.4 million barrels a day. However, this demandTo be fair, has been deferred to 2027. We have it now at a level of 1.7 million barrels a day growth for 2027.
2: 盖斯还表示，欧佩克认为，从现在到2050年，全球一次能源需求将增加约23%。一次能源指以天然形式存在、没有经过加工和转换的能源资源，包括原煤、原油、天然气、水能、核能、风能、太阳能等。此外，盖斯指出，能源生产各环节普遍存在投资不足的问题，相关影响已在炼油等领域显现。
1: 受飓风诗蒙影响，12号，墨西哥沿岸地区出现强风暴雨，并造成一人死亡。
4: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2号14时，飓风诗蒙最大持续风速达到每小时约155公里。风暴中心位于墨西哥太平洋沿岸附近，并向西北方向缓慢移动。飓风给该国最大的集装箱港口曼萨尼约港码头物流作业带来冲击。
5: 受到飓风诗蒙的影响，以曼萨尼约港为代表的墨西哥太平洋沿岸的重要货运港口物流作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作为墨西哥最大的集装箱港口，曼萨尼约港承担着大量的国际贸易货物的运输任务。港口作业一旦中断，影响就可能沿着供应链向内陆传导。
4: 飓风带来的强风、暴雨和洪水不仅影响货物装卸，还增加了港口与内陆地区之间公路、铁路运输的难度。墨西哥物流及供应链专家表示，港口暂停作业后，货物延误严重情况下甚至可能超过15天。 随着墨西哥年末消费旺季临近，不少企业正在

0: 为接下来的促销活动提前准备库存。此次飓风造成的物流不确定性可能推高部分产品成本，最终转嫁给消费者。
1: Entiendo porque no podemos tener nuestro producto en el mercado y también las dificultades para el comercio electrónico. El hecho de no entregar el producto a nuestro cliente y el otro tema es el costo de tener la mercancía detenida en puerto.Cómo son los almacenajes, las estadías, todo esto va a repercutir en el costo del producto y al final al consumidor final.
2: 据路透社12号报道，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式形成，厄尔尼诺会诱发各类极端天气，对南美洲多国造成差异化影响。部分区域降水偏多，洪水风险上升；另一些区域则干旱加剧。其中，智利的不少滑雪场因为降雪充足，延长运营时间。
0: 报道指出，对于南半球的智利而言，九月就已经步入春季。往年这个时候，滑雪场也已经停止运营。但是由于受厄尔尼诺影响，今年降雪多，智利圣地亚哥首都大区多家滑雪场已经将运营时间延长了一个多月。
3: Un poco histórico porque no es común estar abierto tener esta cantidad de nieve en esta fecha de partida y extender la temporada, alargarla más de un mes.De lo que más alargado alguna vez en la historia también es muy particular.
0: 另据法新社报道，由于担心河流泛滥，阿根廷相关部门12号暂时关闭了伊瓜苏瀑布部分景点的游览通道，且并未透露该通道重新开放的时间。相关部门认为，河流水位上涨主要受厄尔尼诺影响，而在秘鲁，厄尔尼诺带来的却是截然相反的影响。秘鲁安第斯山脉多个山区遭遇野火，当地政府已派遣军队、直升机和飞机灭火。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日前表示，由于厄尔尼诺现象和干旱，野火更容易失控。据了解，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持续约9至12个月。业内专家认为，今年的厄尔尼诺事件可能进一步推高全球气温，使2027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年份。
2: 法国路威敏轩集团12号发布的最新财报显示，今年第三季度集团整体有机销售额增速低于预期。作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集团，也是奢侈品行业首家披露三季报的头部企业，路威敏轩这份财报可能加剧市场的担忧情绪，奢侈品行业短期内恐难以重拾增长动能。
0: 财报显示，今年7至9月，路威敏轩集团剔除汇率波动影响后的有机销售额为185亿欧元，约合人民币1380亿元，有机同比增速仅1%，略低于分析师预期的1.3%，也低于第二季度3%的增速。贡献集团近一半营收的时装与皮具部门，有机销售额同比下降5%，跌幅远超此前预期的1.8%。路威敏轩销售增长失速，给期待复苏的奢侈品行业蒙上阴影。欧洲多家奢侈品企业将于下周披露三季度销售数据，包括古驰母公司开云集团、高端手袋品牌爱马仕以及意大利时尚品牌普拉达。据悉，自今年年初以来，欧洲主要奢侈品集团股票市值合计已蒸发约3300亿欧元。
2: 当地时间12号凌晨，法国巴黎历史悠久的红孩儿市场发生严重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这座建于17世纪的集市已被完全烧毁。
4: 据巴黎中心区区长阿里埃尔维尔介绍，当地时间12号凌晨4:15左右，消防部门接到报警称，位于巴黎市中心的红孩儿市场发生火灾。消防员抵达后立即展开灭火工作。由于火势迅猛，经过约2个小时连续扑救，火势才得以控制。据了解，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阿里埃尔维尔称，市场在大火中被完全烧毁，暂未发现周边建筑受到影响。
5: Pour l'instant, on ne sait pas trop, on ne sait pas trop ce qui va se passer. Enfin, quand est-ce que le marché, enfin, va réouvrir? Quelle est l'étendue réelle des dégâts? Enfin, on n'est même pas rentré dans le marché, on n'avait pas le droit. Il faut qu'on ait ces infos-là, et après, il faut voir ce qui se passe avec les assurances, etc., avant de s'inquiéter outre mesure. Mais en tout cas, c'est des années de travail qui partent en fumée.
4: 红孩儿市场建于17世纪初，是巴黎最古老的室内食品市场，因附近一所孤儿院内的儿童都身穿红色服装而得名。 1982年3月，该市场被列为法国历史古迹。
2: 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
0: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南部罗讷河口省欧巴涅当天早上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两人受伤，伤者已接受治疗，目前没有生命危险。警方消息显示，枪击事件发生在欧巴涅的一所中学，校长在校门口遭到枪击，另有一名37岁教师受伤。据悉，一名14岁未成年人涉嫌多次开枪，已被警方逮捕，事件起因暂不清楚。当地时间12号，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富兰克林县此前被确诊患有麻疹的39岁女性已经去世，这是该州自今年爆发麻疹疫情以来报告的第6例此类死亡病例。美国正经历自1991年以来最严重的麻疹疫情，在今年以来已报告的4080例确诊病例中，有 95% 的患者未接种过麻疹疫苗或接种情况不明。葡萄牙警方12号通报称，在该国南部法鲁以南约80海里处开展的联合行动中，缴获约3700公斤可卡因，抓捕3名嫌疑人。本次行动由葡萄牙海军、空军、海事警察及西班牙、意大利执法机构共同参与。目前正值南瓜丰收季，近日法国东南部卢瓦尔省布泰翁城堡举办了南瓜节。在巨型南瓜赛中，园艺爱好者们把自己的得意之作搬上称重台。今年最重的南瓜重达244公斤。比赛过后，这些南瓜不会被用作食材，而是留作城堡装饰。
6: 全新坦克700，麒麟云中线，敬启新人生。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由国家体育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的中国网球公开赛，以及世乒联中国大满贯赛近期在北京落下帷幕。两大赛事累计现场观赛人数超过50万人次，创历史新高。场馆之外，两大顶级赛事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持续拉动赛事相关消费上亿元。
1: 赛程横跨国庆假期的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客流与门票收入均创历史新高。数据显示，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累计接待观众超45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5%，其中境外观众占比达60%。
2: 我们开车过来来看中网的比赛，体验感非常好。我带着我儿子在这里边已经玩了2天。
1: 赛事热度持续外溢，消费场景不断延伸。以网球为主题，场馆周边打造了一系列嘉年华、趣味互动、特许文创等多元体育消费业态，带动场馆片区二次消费持续走高。
3: 每一天我们的人流都会在3-4万左右啊，这个持续的高峰也是我们历史上没有过的啊。我们整个的这个纪念品店非常的火爆啊，还有就是这个以吃啊和这个玩为体验的这些消费。
1: 作为连续3年的赛事举办地 ，WTT 中国大满贯国庆期间在北京正式开赛，赛事热度持续攀升。今年北京首钢园推出的超万平方米户外观赛场景，依托大跳台等冬奥遗产的独特风貌，为球迷打造专属打卡背景。同时，融入北京地标与乒乓元素的80多款文创产品线上线下同步发售，持续放大赛事 IP 辐射效应。
4: 这里是 WTT 的球迷双层巴士，那这辆车啊，不光是一个交通工具，还串联起附近的赛场、商圈、酒店以及周围的交通接驳点。您看，像我身旁的这个巴士上的销售点位啊，球迷就可以在巴士上购买限定的文创或者是限定的 T 恤，就能够享受跟票根经济一样的优惠待遇。
5: 买了好多球，还买了个乒乓球拍，和去年比的话，就是感觉这个硬件好像又升级了许多。
6: 以 WTT 中国大满贯为核心。

0: 引擎全域联动，构建了多场景的消费闭环，目标呢就是让我们的赛事流量转化为我们城市的文旅热度和消费活力。
1: 从开赛至今，场馆内球迷热情高涨，与此同时，观赛的第二现场正在打破场馆边界，让赛事消费从一张门票延伸到北京的城市空间之中。
2: 不同于场馆内的观赛体验，今年各大国际体育赛事设立的第二现场，结合赛事主题与区域业态特色，打造具备社交属性的多元文体消费生态。除吸引赛事球迷外，还带动了不少亲子家庭、本地游客等非观赛人群参与。
3: 这里是 WTT 的第二现场，位于首钢园区的大满贯公园。那么在超万平的户外观赛空间当中啊，实时转播的比赛画面是吸引了现场球迷们一阵一阵的欢呼与掌声。那么在过去的这个假期当中呢，首钢园区的峰值客流量是超过了10万人次。那么依托这里的文创市集、舞台表演以及大跳台等冬奥遗产的活化再利用，成功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将工业空间转化为赛事与社交的场景空间。
2: 今年 WTT 中国大满贯将球员见面会落地第二现场，让球迷近距离对话球员，实现观赛打卡加文化社交加派对休闲一体化，带动周边商圈消费额超1.7亿元。中国网球公开赛则在北京首创奥莱等商业综合体，设置以网球文化为主题的运动休闲生活主场，通过实时赛事直播延长消费者停留时长，叠加赛事主题商业场景，国庆假期带动客流超过60万人次，持续激发市民游客的长假消费热情。
4: 去球场里的话就是可能更封闭，但是在这个开阔的场地就可能大家更放松更自由。我觉得北京就是一个有很多这种赛事资源的城市，就有这种体育文化的氛围。
1: 今天上午 A 股就要收盘了，来看沪深两市大盘的指数情况。上证指数3778.22点，下跌0.50%，深证成指12225.46点，下跌1.29%。创业板指2915.36点，下跌1.61%。再来看现在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4124.46点，下跌0.60%；国企指数8105.32点，下跌0.77%；恒生科技指数4093.58点，下跌1.81%。今天东北将成为降温的核心区域，气温将下降6至12摄氏度。降温过后，今明两天，华北北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降到15摄氏度左右，甚至10摄氏度上下，最低气温更是只有0摄氏度上下。北方的小伙伴厚衣服要提前准备好了。对于南方来说，今天广东、广西等地部分地区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即便在华南10月中旬出现高温也并不多见。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聆听千年雅韵回响，恪守匠韵，源远流长。一笔一画间，成文明千秋气度。光阴流转里，酿一脉清香风骨。把一杯珍藏，铜简恬淡玉如。品一缕典雅，共享清香世界。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在这里四渡赤水出奇兵。90年后，黔北麻阳在这里成为了富民的支柱产业。昔日长征路，今日富民羊。贵州优良的山羊品种黔北麻阳如何成为习水县的支柱产业？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的梁村镇，记者见到了吴志刚，他今天来参观新落成的习水红军游击队纪念馆。
1: 当年红军啊长征，首先进入我们梁村的，而且作为四渡赤水啊，有三渡就在我们习水。那么红军长征呢，整个在我们习水有62天。红军应该说在这一点呢，给我们不仅仅留下的是一种精神财富，而且给我们呢，特别是现在在新时代之间哈，对我们的乡村的振兴，我们从留下的红色资源转化成发展我们的红色经济。
0: 1935年，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出奇兵，有3次渡过赤水河的地点是在习水县。习水县位于贵州省北部，人口不到100万人，这里海拔1200多米，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植被以温湿型灌丛草场为主，河西遍布各地，水资源丰富，适宜养殖业发展。大力发展黔北麻阳的养殖产业，是一个因地制宜的选择。
2: 黔北麻阳呢，它是我们地方的一个主要的农业的一个支柱产业，它主要是在贵州的黔北这个地方生长和繁殖的。我们老主公呢，是从山上把这个乙山羊呢抓回来，驯化以后呢，繁衍到现在，据记载了好几百年。
0: 麻阳的肉质鲜美，很受市场欢迎，是贵州省3大优质品种之一。习水当地百姓无阳。

0: 不成宴，逢年过节招待亲朋好友必须有羊肉，因此在习水县食用黔北麻羊已经成为了一个传统。面对巨大的市场需求，习水县委县政府敏锐地抓住这个发展机遇，带领百姓养殖黔北麻羊脱贫致富。但是想要在这样一个地广人稀的偏远山区发展黔北麻羊产业，带富一方百姓，习水县采取了哪些得力的措施呢？
1: 我们在发展麻羊产业啊，种植有机高粱啊，烤盐啊，都让我们老百姓的腰包啊一天天的鼓了起来。
0: 记者驱车半个多小时前往习水县马林街道，去探访一家黔北麻羊养殖规模较大的企业。山路弯弯，大雾弥漫，随着海拔越来越高，云雾越来越大，记者不禁有些担心，这样的天气条件和海拔位置对养殖黔北麻羊有哪些影响呢？
2: 这个没影响啊，黔北麻羊在这个地方区域啊，它已经生存了几百年了，所以它对这个地方的环境是再熟悉不过了，所以没一点都没影响。
3: 那能不能带我们去看一下最纯正的黔北麻羊是什么样的？
2: 可以啊，我们走，这就去看。那王老师，我们消毒去羊舍里面。
4: 好的。
2: 要等到它自己停啊，也两分钟左右嘛。
0: 进入养殖场，所有人都必须进行严格的消毒，防止病菌带入养殖区域。那么，黔北麻羊的特点是什么呢？这种有着漂亮脸谱的山羊，颜值很高。
2: 大佬那边那个农业农村局就给我打电话，他说你这个羊很有观赏性，他就放在动物园里面啊，公园里面。
3: 那我能不能抱一下？
2: 你可以抱一下吗，主持人？你抱一下。
3: 像这一只小羊，它大概有出生多久？
2: 啊，这只有六七天了。
3: 啊，六七天。
2: 哎，对。
3: 它们的特征怎么样去分辨？啊，
2: 这种小羊，怎么去分辨它是不是真正的黔北麻羊嘛？它的耳朵你看很小，它直立向前的。我现在它是受惊吓了，它就把耳朵朝后了，它做好随时逃跑的准备。其实它平常的时候它是耳朵是这样的。哎，它是很小，这叫飞机耳朵，很小的。第二个特点，它的眼线看到没有？它从脚的这里一直顺着到鼻孔到嘴尖这里。你看是不是两条很对称？对，
3: 到
2: 对对对对。第三个特征，它的四只脚蹄前面是黑色的，背面是白色的。第四个特征，中的下面这一块是黑色的，然后其他部分是草白色的。第五个特征，它的背线。背中线看到没有，它是一条有黑色的韧线一直到达尾根。
3: 就以上五个特征就可以辨别出它是不是最纯正的黔北麻羊。
2: 哎，对，差不多就是这样。

0: 李世春是贵州省毕节人，学习畜牧兽医专业的他，毕业之后就来到了习水县，进入到黔北麻羊养殖领域。十多年的时间，他已经成为了黔北麻羊的养殖专家了。他告诉记者，习水县农业局大力支持他们企业建立黔北麻羊的种质资源库，就是为了让黔北麻羊纯正的血统得到科学的保护。
1: 我们这个地方是不是已经有两块国家级荣誉？
2: 确实，第一块就是国家级羊核心育种场，第二块就是国家级步病进化场。这个核心育种场它主要是育种，有了这块牌子，我们就按国家的要求去育种，让更多的人就是能够拥有正宗纯正的黔北麻羊。
0: 为了保证黔北麻羊血统不被破坏，李世春的养殖场采用了高科技的技术和手段。他们为每一只黔北麻羊都建立了电子档案，每一只黔北麻羊相互之间的关系都在掌握之中。
2: 我们要建立一套完整的系统，你看我们每只羊

0: 肩上都有一个电子耳标，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耳标扫描之后，它就出现了这个羊的信息，这个羊的年龄，这个羊的系谱，它的母亲，它的父亲，它的子代，看到没有？这个900就是场地的编号，2024就是说这个羊是2024年生的，022就是相当于说它是2月2号，9022相当于说这个羊在我们场内的编号就是9022。哎，这样
1: 没有这个系统会出现什么情况？
0: 如果没有系统的话，那容易出现近亲啊，它会生弱崽、死崽，它生长速度慢，那我们用起来的话呢，我们企业就是很亏呀、啊，是吧？所以我们要把它用好。公羊就是放进来诱导母羊发情的。
2: 同时，养殖场全面采用人工受精的方法进行有序繁殖，从而保证了黔北麻羊的种群血统纯正。
0: 这个人工受精好处多嘛？
1: 嗯，
0: 人工受精第一，公羊利用率高；第二，减少疾病。
1: 嗯，
0: 哎，第三，减少这个饲养成本。为什么？公羊你用的少嘛。
2: 羊要想养得好，必须建立优秀的种群。这个时候，记者发现了几只体型雄壮的公羊，并不具备黔北麻羊的典型特征，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哇，一走进来羊味十足。
0: 这就是正宗的种公羊味道嘛。它散发出身上的那种荷尔蒙味道啊。
1: 现在我们养殖场有多少种公啊？
0: 能用的种公羊有380只。
1: 哎，那我为什么看上去这羊和母羊不太一样，颜色啊还有它的脚啊这些都是有区别的是吧？
0: 对，公羊的脚又宽又大又粗，然后它的眼线，其实它不是说它没眼线了，它只是被它的雄性毛，那黑色的毛给它稍微摘了一下。那如果说我们种公羊不用了，我们把它阉割了，它马上就会退化了，那个眼线呀、啊、它就很清晰，就像母羊一模一样。
1: 那这个种公羊它能卖吗？
0: 这些种公羊人家来是抢着买呀，因为它第一它正值壮年，第二它的血统纯正，哎，抢着买，只要我卖，这只羊可以管6-7千啊，一只，哎，
1: 比母羊的这个经济价值要高一些。
0: 哎，高了，高得多了。他们公羊好好一坡，母羊好只好一窝嘛，是吧？我养黔北麻羊12年多一点了。
3: 哦，
0: 12年多一点。
3: 我自己看的都觉得特别喜欢，啊，你是什么感觉？你看到羊什么感觉？
0: 啊，肯定喜欢嘛，不喜欢也坚持不了这么久嘛，是吧？
1: 走喽，开饭喽，喂羊去了。咋回事儿？这认生吗？咋办？都怕我。来来来，开饭了，开饭了！别怕别怕，我就看我走了，你们吃不吃？
4: 还要吃？
1: 哎，这要吃了。哎，李厂长，这个和草有什么区别吗？
4: 哎，这个有区别。
1: 嗯，
4: 这个草就相当于说就是素菜。然后这个就是相当于说荤菜，哎，所以他更喜欢吃这一个。
1: 看来大家都爱吃荤的。
2: 为了鼓励黔北麻羊的养殖，徐水县政府出台了对拥有种质资源库的养殖场进行资金补贴的政策，鼓励黔北麻羊养殖上规模。
5: 每一个家庭呢建600个平方的圈，然后养300只，然后政府的补贴50万。然后带动周边的老百姓，就是带动25户老百姓，如果疯狂。
2: 种质资源库的建立，让黔北麻羊的数量和品质不断优化。现在，李世春的养殖场已经成为了当地最大的黔北麻羊养殖场。每年向养殖的农户出栏麻羊种羊，向市场出售商品羊。既保护了黔北麻羊的种群纯正，也实现了稳定的收益。
0: 对这个品种进行一个区域保护，这样我们养起羊来有很有自信嘛。这好的东西在我这里，保护的东西也在我这里，是吧？
3: 营业额有多少？
0: 去年卖了2670左右，公母一起，肉羊在2000左右，大概就500万左右。
2: 2013年，黔北麻羊就成为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徐水县出台各项政策，投入产业扶持资金，

0: 最有条件的农户大力养殖纯种的黔北玛瑙。在当年红军战斗的梅溪河附近的村落徐水县梁村镇大安村，记者见到了村民何本利。因为政策的扶持，他家里很早就养了黔北玛瑙，他也是最早通过养羊获益的养殖户之一。
1: 李门都好。
2: 你好。你养了多少只？
1: 应该是100左右吧。哦，几多少只不知道，但是哪一只没回来我又一看就知道。
2: 像这样的多大？
1: 这个大概有四，差不多三个月左右吧。
2: 哇，很有劲儿啊，这个羊啊！
1: 哎呀，这个可以。像这个羊的话，它就胃口特别好。
2: 能吃多少？
1: 具体多少？但是没称过，但是放到山上的话，它是啃那个草的话，一会儿就啃了，那个肚子就站起来，看到就像跟它打气一样，很快就放饱了。
0: 过去何本利出门打工，一年的收入除了花销所剩不多，如今通过县里的政策扶持养殖黔北玛瑙，每天只花半天的功夫在家就实现了增收致富。
2: 那你去年收了多少？
1: 40左右嘛。
2: 挣了多少钱去年？
1: 7-8万块钱。
3: 就是我们的养的农户，那附近的每年的增收就少的在2万以上，多的有10几万，有10-10万的。
0: 大力发展黔北玛瑙产业，鼓励深加工企业的发展，是建立产业链不可缺少的一环。在徐水县特色食品工业园区，记者见到了因县里招商引资政策而来的刘晓东、张红艳夫妇。夫妻二人投资建设了一家以黔北玛瑙深加工为主的企业。
4: 这是多少？
5: 178.8斤。
4: 今天是几只羊？
5: 7只。
4: 7只啊，一共30只，第一批7只是吧？啊。
6: 这个是我们做好的一斤一袋的高原玛瑙的生鲜羊肉，在这儿呢，我们是有中央工厂，我们把它全部分割成一包一包的这种产品，让客户他吃起来就非常的方便。然后呢，里面的部位呢有羊小腿，有羊排，有羊蝎子，然后呢有羊腩肉等等啊，我们是做了有7-8款的生鲜产品。
2: 这个卖的最好是吧？
6: 这个现在在大湾区卖的非常好，一天的话呢，大概都能卖100头羊以上。
0: 徐水县对招商引资来的客商实行了前2年租金全免，第3、第4年租金减半的优惠政策，鼓励发展黔北玛瑙的加工贸易。
7: 哎，张总，据我了解，你们在重庆呢算得上是羊肉世家是吧？
8: 是的。
7: 那为什么想着要到我们贵州的山里头来呢？
8: 因为我觉得我们贵州的那个黔北玛瑙，在整个羊肉这山羊当中的话哈，在我们家族做了300年的羊总结的一个经验哈，黔北玛瑙的口感呢还是比黑山羊的口感呢好很多，因为它比较细腻又 Q 弹。我觉得我们贵州徐水县哈的招商引资的这个怎么说呢，环境特别的好，就是营商环境特别的好。
0: 张红艳从小生长在重庆的一个餐饮世家，父辈经营的企业是一家专做羊肉美食的老字号企业。因为受到家庭的影响，他对制作羊肉美食也有自己的创新。张红艳家独创的3层火锅塔一下子就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7: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吃的全羊宴吗？
6: 是的，你看这个锅是不是很有特色？
7: 对，我看到一层一层是叠得满满当当的。那到底有些什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6: 这里头是清汤，然后对面和这里是红汤，然后这个锅中心还有一个圆形的一个小锅在中间，它是把我们的热气往上传递。我们这一层是羊蹄，上面这一层呢是羊杂，然后最上面呢是我们用羊肉很好的一个部位来做的粉蒸羊肉。这样就是一锅就4吃。
7: 好，现在呢我们就要来尝试一下这个红汤羊肉，我们来试一下麻辣。

0: 感十足，但是它的这个调料的味道又并没有盖过这个黔北麻羊它的肉香味儿。
1: 对，
0: 所以吃上去是特别的爽口，特别的解馋。
2: 随便抓一把这个山草，它都会吃。
3: 为了保证黔北麻羊的品质，刘晓东和张红艳还投资数百万元成立了自己的养殖场，在这里养殖了数千只黔北麻羊。
4: 我们现在产量是够的，因为我们每个月的话要拉差不多60吨嘛，然后产量是足够的。
1: 现在我们大概好多只可以出来了？
4: 我们现在能出栏的有2600只，这个样子，就2667只准确的数据。
0: 那我们这个养殖场它的面积有多大呢？
4: 我们现在的这个区域的养殖场是4800平，然后存栏是2400只羊。我们这个出栏的这个标准就是要80斤以上。
0: 哇，快看快看，那只羊妈妈正在生小羊仔。小羊羔生下来之后，它就会自己舔干净，然后给它喂奶。
4: 对。
0: 哦，那它在生完之后，它也需要坐月子啊什么的特殊照顾吗？
4: 有，它生产完之后，我们就会给它红糖水。
0: 也要喝红糖水。
4: 对，然后我们也要给它打消炎针。
0: 就是防止感染。
4: 对。
0: 那我们看到这一只母羊，它肚子里应该还有一只小羊羔。那另外一只小羊羔的话，要什么时候生出来？
4: 这个就不一定了，有时候就是像它生完第一个羔到第二个羔生产，有可能是半个小时，有可能几分钟，也有可能要一个小时。
3: 正好赶上小羊羔出生，这让刘晓东、张红艳夫妻非常高兴。
1: 好，我们接下来可能有一个大的采购商。
4: 老板尽管放心，
1: 17000斤吧。
4: 尽管放心，我们这里面大把的羊都是肉羊，就等做大客户了。
3: 如今刘晓东、张红艳夫妇全身心投入到黔北麻羊的事业中，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他们的企业取得了不错的收益。
5: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万左右的销售收入。
0: 咱们习水呢，很少有人去市场上买羊肉回家自己烹饪，因为在大街上随处可见各种羊肉馆。咱们习水的羊肉馆呢，就有上百家，而习水人在县内外开的羊肉馆有近800家，这到底有什么特色呢？
3: 每天早上6点，陈奇的羊肉粉店就开门迎客了。头一天晚上熬制好的羊汤，煮烂的羊肉，就这样热气腾腾地出锅了。
0: 老板，尝完份儿。
3: 谁能拒绝这样的一碗香味扑鼻的羊肉粉呢？
6: 来，羊肉粉来了，
0: 谢谢。
6: 来尝一下，闻一闻。
0: 闻起来就好香，有那种肉香。
6: 先喝它尝一下。
0: 好，
6: 怎么样？
0: 哇，真的是非常的好喝，就是它有那种肉的香味儿，把肉的精华都给熬了出来，然后呢还有一点花椒的麻。那这个肉呢，它也是肥瘦相间，而且还带皮儿，确实薄薄的一片就非常的入味儿。而且呢它的皮儿就非常的 Q 弹，这个肉质呢也一点都不柴。还没有膻味。
6: 2011年毕业，我就接手家里面养殖，一直养到现在，养了10多年。养好了怎么办呢？要卖出去嘛。羊其实它养殖周期也是比较长，它是一个长期投入的一个，不能够及时出栏的话，就会造成成本的积压。所以我们一想，干脆在习水县城来开一个店。
3: 陈奇，习水县双龙乡人，看着他熟练烹制羊肉粉的样子，你很难想象他大学学的是美术专业。这店铺的装修就是他自己设计的。
6: 因为本身我自己是学美术出身的， 然后我在经营这个店的

0: 时候，我融合一些我自己的想法，主要偏那个中国风古朴一点的感觉，因为我想要把我这个店做成那种百年老店，现在就是一个开始。
1: 哇，一进来就好香啊。
0: 是哈，闻得到。
1: 嗯，这是羊肉汤是吧？
0: 对对对，这是我们羊肉的原锅汤，汤里面是我们羊肉的全羊骨加羊肉慢慢的熬制的，整个熬制的过程是需要8个小时。
2: 正是因为看好黔北麻羊的前景，陈奇毅然投入全身心经营羊肉粉。他最大的创新就是把清汤和红汤彻底分开，但是这个做法在初创阶段并没有得到顾客的认可。
0: 不要说第一年，前几年都没有赚钱，就一直在投入。
2: 尽管如此，陈奇还是坚持下来了。随着外地游客来到习水旅游人数的增多，清汤羊肉粉也渐渐增加了销量。乳白色的汤，绿色的葱和香菜，配上红色的山楂干，卖相不要太好，加上黔北麻羊鲜香的口感，羊肉粉也获得了成功。
3: 这个肉感觉很香，就是你比较有嚼劲，那口感还可以。
4: 我经常到这里来吃，很挺好吃的，特别是你出去到外地回来之后，就感觉别的那个羊肉粉和这家的羊肉粉的味道，它就完全的不一样。
5: 那一天要买多少碗粉？
0: 几百碗吧，没有具体的，就每天去统计，反正你知道，差不多就这样，几百碗，我们小县城的生意。
5: 从早到晚，这个客人还是源源不断的。
0: 也还行。
2: 习水县通过引进技术、引进人才、引进资金，大力扶持麻羊养殖和特色羊肉粉产业，多管齐下，实现了多点增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黔北麻羊产业终于形成了集育种、育肥、深加工、特色美食于一体的特色产业链。
6: 我们去年的出栏大概25万，我们的一产的产值在6亿左右，全产的链我们产值在12.8亿。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各位中午好，我是周韵。
1: 大家好，我是梁静，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
1: 指数环比小幅上行，线上消费需求集中释放，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
2: 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回升0.4点。九个分项指数当中，总业务量指数、农村业务量指数、库存周转率指数、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同步回升，成本指数小幅回落。从需求端来看，换季消费与假期消费叠加拉动，节日礼赠成为新增长引擎，带动线上订单增长。秋季服饰出行装备需求加快释放，节令商品销售火热，消费电子市场升温。全国各区域总业务量呈现梯度回暖，东部地区回升0.4点，中部地区回升0.9点，中指连续五个月回落态势。西部、东北地区回升幅度更大，分别上涨3.4点和1.3点。总业务量指数达到129.1点，农村业务量指数同步走高，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新高。供给端服务能力同步改善，业务回暖盘活闲置运力和人力，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同步走高，成本指数回落0.4点，行业经营压力有所缓解。
0: 电商物流指数的分项指数中，库存周转、配送时效、订单履约等多项数据连续多月稳步向好。
1: 自动化分拣、数字化调度等智慧物流场景加快落地，物流企业升级仓配能力，迎接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季。
2: 随着天气转凉，换季服装订单增多，在浙江宁波一家智慧仓储内，拥有高达13米的多层穿梭车立体库，可存储货品规格超10万种，各类衣物顺着自动化流水线流转发往全国各地。
3: 这是我们今年刚刚投放的小黄人分拣系统啊，可以根据门店1000多家的门店订单做精准投放，比原来我们人工处理提升了50%以上。
2: 这个智慧仓储由企业和邮政合作建设，企业提供场地和后勤，邮政投入智能软硬件开展专业运营，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与智能装备，实现仓储全流程智能管控。
4: 原来信息不通，人工的这个工作强度大，差错率高，现在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实现了这个降本增效。
2: 智能芯片射频识别、货到人拣选系统、小黄人分拣机器人等智能技术的应用，实现了出库效率30%以上的提升，差错率几乎为零。
5: 当前智慧物流技术加快落地，自动化分拣、数字化调度持续提效降本，农产品线上配送范围不断扩大，干线运输实在率稳步提升，多重利好共同支撑电商物流供给能力持续改善。
2: 展望后市，随着电商旺季消费活动开启预热，促消费政策加力扩围，消费需求逐步释放，物流企业提前部署运力、仓储资源、履约保障能力持续提升，预计电商物流指数有望延续回升态势。
6: 在挪威，在冰与雪之中，一滴水离开静止，在流动之中有了自己的姿态，不急于抵达，不随波逐流，不追问源头与尽头，内修外彻，品味人生。
7: 要想嗓子好，复方冬灵草
8: 含片
7: 济世药业。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N37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在智慧应用、配套贸易服务等方面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为参展客商提供全流程服务，提升公采对接整体效能。
1: 随着开幕临近，广交会办证点位陆续迎来前来办理证件的境外采购商。为提升客商办证服务，本届广交会在机场、高铁站、展馆及指定酒店设置70个办证点、628个办证窗口。境外采购商持护照核验后30秒即可取证。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馆内展位导航精度达到一米，覆盖超7.5万个展位。此外，展客商扫码即可交换电子名片 ，AI 自动生成洽谈摘要，系统自动归档客户信息，并筛选高意向订单。
2: 本届广交会首次推出境外采购商会员服务，实行会员积分制，共设4个等级。我们所有服务升级都是瞄准往届采购商集中反馈的现实难题，不光把工具建起来，同时兼顾不同客商使用习惯，让全球客商把更多精力投入商务洽谈。
1: 为了保障展客商出行，本届广交会广州将开行广交会专用地铁时刻表，约9000台地铁闸机支持国际银行卡拍卡过闸，每天调度出租车、网约车超2000辆，同时打造自动驾驶应用场景。展会期间，围绕广交会展馆首次开通自动驾驶巴士示范线路，连通周边重点酒店、地铁站和展馆主要出入通道。广州海关还推出12条便利措施，支持进境展览品到馆查验、农产品食品出口，并优化离境退税验核服务。在做好客商落地、逛展保障的同时，本届广交会也进一步做强配套贸易服务。
3: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行。本届进博会首批展品昨天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这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
0: 来关注机器人出海。近年来，广东深圳的机器人产品加速出海，科技优势正在加快转化为出口竞争力。深圳海关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深圳税则单独列明的各类机器人合计出口同比激增12倍。
3: 而机器人出海也在从卖一台设备走向交一套能力，也就是把硬件、工艺和本地化服务打包交付。来看记者报道。
4: 郭聪所在的机器人企业今年在海外多地开设了子公司和办公室，布局本地化售后服务团队。海外客户对交付确定性和运维响应速度的要求，促使企业在目标市场建立本地化服务能力。
5: 从原本最开始可能只是卖产品，做到卖解决方案，需要我们有本土化的销售和服务。我们由于提供了模块化的产品矩阵以及可配置化的软件的内容，客户差异化的需求可以被快速配置化的来实现。
4: 从卖产品到交方案，变化的不只是服务模式，更是产品本身的形态。过去，海外客户买走一台机械臂，要自己编程调试，不同产品、不同托盘还得重新写程序。现在，企业把行业经验提前封装成工艺包，客户拿到产品就能直接干活，产品出海正在从单一硬件变成一条完整的服务链。
6: 像类似于有马舵的工艺包、马舵的专机，有焊接，我们有焊接的整套的解决方案。这些方案的制定和设计开发，主要就是满足了在海外一些客户的快速部署的能力。他们在真正用到我们的产品的时候，可以花10分钟、20分钟就可以把整个产线搭起来、建起来。
7: 今年上半年，我们的在机器人视觉这一块的产品的全球范围内，它的营收同比增长是超过了2倍。出海的话是欧美为主，我们会提供一揽子的方案，方便到客户更快的去把这个视觉系统给用起来。
8: 相比于去年，我们同比其实整体的海外订单也有2到3倍的一个增加。我们提供了整体的这个传感器给到他们的机器人去做集成，然后最终的话让他们机器人可以在产线上或者在需求的这个场景里面去执行任务。
0: 在深圳，机器人出海的另一种方式藏在机器人股的开源生态里，这里不是直接卖机器人，而是帮全球

0: 创客，用深圳的供应链把创意变成产品再销往全球。
1: 这种帮人造产品的能力正在成为中国机器人出海的另一种竞争力。
2: 位于深圳南山区的机器人谷是一个汇聚机器人全产业链企业的科创生态圈，在这里每天都有拖着行李箱背着双肩包的外国人出现，他们不是来旅游，而是来找零件的，包括来自海外的创业者、采购商、投资人。
3: 目前的话，我们大概有200多场次的对接，我们90%的客户都是海外的，他们每天来到我们的线下的载体来了解我们整个深圳机器人谷的这些供应链啊，以及零部件啊，本体公司。
2: 约翰来自美国硅谷，他正在开发一款 AI 陪伴机器人。今年7月，他做了一个决定，把公司搬到深圳。理由很简单，在硅谷，他可能要等上几周才能拿到一个零件样品，在深圳一天就能完成。
4: Working on the product, asking for a print on a Tuesday night.Wednesday afternoon, we had it delivered to our office. Everything here is within an arm's reach for us to be able to very quickly go see where things are manufactured, and within a matter of days and sometimes hours, have solutions faster, cheaper, and more efficiently than we could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2: 不少来自海外的创业者每年都要多次来深圳，依靠深圳本地制造业的全产业链优势，高效解决问题。
5: So I come here, look for the suppliers. You might find one supplier for one part, but then they'll know another supplier for like a different part. And everything is so close together that you can really just build things rapidly at scale.
2: 不仅是创业者，全球资本也在向深圳聚集。来自各国的投资者正在机器人谷寻找合作与联合投资的机会。这种帮全球创客造机器人的生态也在反哺深圳本土企业。
6: There are really good opportunities for investment in different areas, electronics, robotics, AI.
7: 随着我们海外体系的搭建、资质的设立，我们目前已经成功出海，并且已经开始服务海外的客户了。
0: 记者昨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自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五个国家公园以来，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8: 首批五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涵盖近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
9: 这里是东北虎豹天空地一体化监测平台，它实时记录着国家公园10000多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动物出没的踪迹，特别是东北虎、东北豹的身影。
8: 屏幕上的这只小老虎，虎头虎脑地对着镜头打了个招呼，还调皮地扮了个虎脸。这一只更萌了，躲在树后探出小脑袋，吐着舌头，像是在跟我们玩捉迷藏。监测平台还记录着更多这样的小虎豹成长为大个头的过程。
10: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第一项任务就是保护和恢复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的种群。在2021年的时候，东北虎和东北豹分别是27只和42只，目前呢分别已经增长到了72只和115只。
8: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工作人员不仅在长臂猿栖息地及周边搭建起绳索廊道，而且根据他们的活动半径陆续种植长臂猿喜食的各类果树。
11: 它已经开始逐渐的离开母体，自己去采摘一些果实来吃。代表着我们现在的果实是很丰盛的，生态环境达到了更好的一个层次，能够给长臂猿提供更好的生存的空间。
8: 旗舰物种种群数量持续增长的同时，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正在加速恢复。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年均向下游输送优质水量800亿立方米。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数据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饲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得益于保护方式整体升级。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工作人员通过林木生长监测终端等各类科技设备，对野生动植物、生态系统和自然与文化遗产等5大类35项监测指标进行针对性。

0: 性监测。国家公园治理正从人工巡护迈向智慧守护。
1: 金秋十月，新疆泽普县金湖洋景区万亩湖洋林进入观赏期。国庆假期过后，景区客流较假期高峰有所回落，但是错峰游的热度持续上升。
2: 走进泽普金湖洋景区，浓郁秋色扑面而来。林间步道两侧，湖洋高大错落，树叶渐次染上金黄，阳光穿过枝叶洒落地面，光影随风轻晃。金黄湖洋倒映河面，水灵相映，处处成景。游客漫步金色湖洋林间，感受水中湖洋的独特风光。
3: 我们在这里就感觉心情非常的愉悦，真的觉得这一趟新疆之旅非常值得。
2: 金湖洋景区湖洋最佳观赏期为每年十月中旬至十一月上旬。据景区统计，十月八号到十一号，日均接待游客6550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超18%，江外游客占比超过18.5%。
1: 金秋时节，在安徽砀山县，25万亩苏梨迎来了采收上市高峰期。砀山县苏梨种植历史悠久，当地打通了线上线下销售渠道，不断延伸苏梨深加工产业链，让苏梨成为农户增收的致富果。
4: 在砀山县城庄镇源流庄村4000多亩连片梨园里，金黄饱满的苏梨缀满枝头，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摘分拣装箱。线上直播间设在梨园一线，线下批量收购与线上直播带货双向发力，让新鲜砀山苏梨第一时间走出乡村销往全国。
5: 今年天气好，雨水也匀，加上管理跟得紧，我这20来亩梨树挂果特别密，个头也整齐，基本都是一等果。今年一亩能出8000多斤，比去年强不少。
6: 我是从河南郑州专程过来的，这里的梨子个头均匀，甜度足，耐储存，拉到市场上大家都争着要。今年我计划收个几十万斤，价格比往年的稳中有升。
4: 除了销售鲜果，砀山县还通过精深加工开发了多种类型的梨制品，提高苏梨的附加值。在当地苏梨加工企业的生产车间内，多条生产线正在满负荷生产，一罐罐即食小吊梨汤正封装打包，熬制的梨膏也经过罐装、封盖、包装，发往全国各大商超和线上平台。据统计，砀山县年产优质苏梨超75万吨，苏梨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138亿元。
7: 来关注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来电显示是北京本地手机号，打电话的人却身处境外。近日，北京警方打掉了一个为境外电信诈骗窝点提供语音转接服务的黑灰产团伙，揭开了这类新型电信诈骗的作案套路。
8: 他们接到这些电话之后，他们首先看的是电话的归属地啊，是北京，所以呢，他们基本都会选择相信。
0: 前不久，北京房山的江女士接到一通自称社交网站客服的来电，对方声称可以帮她关闭平台自动扣费功能。按照电话里的指引，江女士点击了对方发来的陌生链接，操作之后手机直接黑屏，银行卡里的4万多元存款被盗刷，江女士立即向公安机关报警。
9: 接到这个警情之后，我们分析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冒充平台客服的一个电信诈骗，其中有一个可疑点，就是引流的手机号呢并不是境外的手机号，而是一个显示为北京的来电。
0: 经研判，警方锁定了这个专门服务境外电诈窝点的语音转接黑灰产团伙，团伙成员把境外诈骗分子的来电伪装成国内普通手机号拨给被害人。
8: 他们拨打的这个失主电话呢，都是年龄稍大的中老年人员。
0: 首先，团伙成员会到劳务市场发布兼职信息，以办一张电话卡给几百元报酬为诱饵招揽人员，然后让应聘者在北京及周边运营商营业厅批量办理手机卡。拿到电话卡后，他们便驱车前往京郊周边区域，在车内搭建窝点，使用非法软件完成信号转接。借助这套伪装手段，境外诈骗分子的来电摇身一变，便变成了本地号码。
8: 同一时间段高频次拨打陌生电话，尤其是这些电话卡都是当天注册，当天立马就投入使用啊！有的时候甚至一个电话能拨打出几十、成百、上千的电话。
0: 而这个团伙成员则按照诈骗涉案金额抽取佣金，每成功诈骗一单可获得100元至800元不等的

0: 提成。部分务工人员明知存在风险，仍为赚取快钱参与这份所谓兼职。
1: 这些电话自然会纳入到运营商还有反诈中心的监测之中啊，在被这个反诈中心监测之后，反诈中心会立马给事主再次拨通电话。如果说电话在处于占线阶段的时候，反诈中心会通过呼叫他身边的关系人，例如亲属、子女的电话，让他们进行一个反诈劝阻。如果说情况属实的话，反诈中心会依据电话号给这个电话卡进行一个封停。
0: 目前该团伙七名主要嫌疑人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依法刑事拘留，提供手机号的卡主因违反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被予以行政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2: 在这起案件当中，被害人江女士接到电话之后进行了一步非常关键的操作，就是点击了对方提供的陌生链接，随后手机遭到远程控制。那么为了让大家直观地看清其中的风险，国家反诈中心民警现场模拟演示揭秘远程控机的完整诈骗流程。
3: 如果被害人按照这个诈骗分子的要求下载了屏幕共享软件，那他的手机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4: 假设我们左边这部是被害人手机，右边这部是嫌疑人手机，我们按照嫌疑人的要求啊，我们点击陌生链接下载这个远程操控软件，登录同一账户之后，我们进行一个实际操作看一下，这样的话两个设备就连接成功了。我们可以看到通过被害人这边，无论我们是滑动屏幕还是我们界面上显示的任何的产品 APP 都可以看到的。
0: 一旦被害人的手机和对方实现屏幕共享，对方不仅能够看到被害人的手机界面，还能实时远程操控被害人的手机。
4: 我们可以通过嫌疑人的手机啊，主动的翻阅被害人的手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通过微信啊，看到被害人的一些聊天记录啊、通讯录啊、聊天内容啊都可以看到。我们也可以点击我们的这个具有支付功能的这个软件，我们可以点击转账，界面也都是同步显示的。除此之外，我们可以通过操作被害人的手机，进行拨打电话，我们可以试一下，都是可以实现的。
0: 也就是说，此时嫌疑人已经掌握了被害人手机的控制权，可以远程在被害人手机上进行任意操作。据介绍，不法分子是可以利用语音转接设备，将境外诈骗电话伪装成国内本地号码打入的。他们冒充平台客服，以关闭自动扣费、办理退款理赔等理由，诱导受害人点击陌生链接，进而盗取银行卡资金。中老年群体是这类诈骗的重点侵害对象。
1: 即便看到是本地号码来电，也不要放松警惕。凡是电话里自称是平台客服，以关闭扣费、理赔退款为由诱导你点击陌生链接的、开启屏幕共享的，一定要高度警惕，这大多是电信网络诈骗。
0: 此外，务工人员也千万不要为赚取所谓兼职报酬办理出售个人电话卡，协助不法分子搭建设备转接诈骗电话，同样涉嫌违法犯罪。
5: 近期厄尔尼诺持续引发关注。厄尔尼诺是赤道附近太平洋中东部海水持续异常变暖的现象。近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全球季节性气候通报，预计今年的十月至十二月，反映厄尔尼诺强度的测温区尼诺 3.4 区域季节平均海表温度将比平常高出 3.7 摄氏度，并于十二月前后达到峰值。那么，厄尔尼诺会给我们国家带来什么影响呢？
6: 厄尔尼诺会影响空气流动和水汽输送，使我国一些地方雨水增多，另一些地方可能出现干旱。南方部分地区需要警惕雨水集中，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北方地区十至十二月仍要防范局部异常降雨，提前检查河道、水库和堤防。
7: 近期呢，既要做好防洪的准备，也要做好抗旱的准备，尤其不能紧盯着过去出现干旱的地方，就重点是防旱。过去容易出现洪涝的地方，我就来防洪。不管是南方和北方防洪和抗旱呢，两手都要抓。
6: 厄尔尼诺会加剧各地降雨的突发性，针对前期长时间少雨，土壤持续干旱，紧接着又接连遭遇多轮强降雨，这种先旱后涝的快速转换将给农田排涝、河道行洪以及水库调度带来不小考验。
8: 厄尔尼诺有时会导致

0: 短砾石强降雨集中在某条小河或某个山沟，水位短时间就可能猛涨，所以不能只看全省全市面上的雨量。
1: 十至十二月，水利部门会把现在存了多少水、冬春需要多少水、突然下大雨怎么办这几件事一起考虑，结合当地短期降雨和长期趋势、河流水量和冬春用水需求，合理安排蓄水，为生活用水留足保障。
2: 根据路透社12号报道，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形成，厄尔尼诺会诱发各类极端天气，对南美洲多国造成差异化的影响，部分地区干旱加剧，而另外一部分区域则是降水降多较多，洪水风险上升，其中智利不少滑雪场因为降雪多延长运营时间。
3: 报道指出，对于南半球的智利而言，九月就已经步入春季，往年这个时候滑雪场也已经停止运营，但是由于受厄尔尼诺影响，今年降雪多，智利圣地亚哥首都大区多家滑雪场已经将运营时间延长了一个多月。
4: Un poco histórico porque no es común estar abierto a tener esta cantidad de nieve en esta fecha de partida y extender la temporada, alargarla más de un mes de lo que más alargado alguna vez en la historia también es muy particular。
3: 另据法新社报道，由于担心河流泛滥，阿根廷相关部门12号暂时关闭了伊瓜苏瀑布部分景点的游览通道，且并未透露该通道重新开放的时间。相关部门认为，河流水位上涨主要受厄尔尼诺影响，而在秘鲁，厄尔尼诺带来的却是截然相反的影响。秘鲁安第斯山脉多个山区遭遇野火，当地政府已派遣军队、直升机和飞机灭火。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日前表示，由于厄尔尼诺现象和干旱，野火更容易失控。
5: 10月9号13点多，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边境一线蒙古国境内发生火情，受地形和风力的影响，大火向我国边境线逼近，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截至目前，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
6: 通过气象卫星遥感监测，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边境线以北蒙方境内50公里处有零星火点，当前火场风力4级，风速每秒7.1米，风向为西北风。目前，内蒙古消防救援机动队伍和锡林郭勒盟地方扑火队伍共计2000余人，在边境一线分段布控，重点采取斜桩寻护、以寻带扑的方式堵截火势，防止大火蔓延入境。
7: 截至目前呢，蒙方境内仍有火灾，距离我边境线呢51公里。我方呢加密巡查的频次，做好这个监测，随时呢堵截蒙古火入境。
8: 火势起伏波动比较大，风力加大的时候，火线推进速度比较快，总体呈现反复波动的态势。火情产生的浓烟随风向间接性飘至我国边境沿线，境内局部区域可见烟雾，闻到烟味，但明火未越过国境线，尚未造成我方森林草原资源损失、人员伤亡等直接损失。

0: 受飓风诗蒙影响，12号墨西哥沿岸地区出现强风暴雨，并造成一人死亡。
1: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2号14时，飓风诗蒙最大持续风速达到每小时约155公里。风暴中心位于墨西哥太平洋沿岸附近，并向西北方向缓慢移动。飓风给该国最大的集装箱港口曼萨尼约港码头物流作业带来冲击。
2: 受到飓风诗蒙的影响，以曼萨尼约港为代表的墨西哥太平洋沿岸的重要货运港口物流作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曼萨尼约港承担着大量的国际贸易货物的运输任务，港口作业一旦中断，影响就可能沿着供应链向内陆传导。
1: 飓风带来的强风、暴雨和洪水不仅影响货物装卸，还增加了港口与内陆地区之间公路、铁路运输的难度。墨西哥物流及供应链专家表示，港口暂停作业后，货物延误严重情况下甚至可能超过15天。随着墨西哥年末消费旺季临近，不少企业正在为接下来的促销活动提前准备库存。此次飓风造成的物流不确定性可能推高部分产品成本，最终转嫁给消费者。

0: podemos tener nuestro producto en el mercado y también las dificultades para el comercio electrónico. El hecho de no entregar el producto a nuestro cliente y el otro tema es el costo de tener la mercancía detenida en puerto, cómo son los almacenajes, las estadías, todo esto va a repercutir en el costo del producto y al final al consumidor final.
1: 巴拿马中部地区9号发生了 7.6 级地震，该国最大的机场巴拿马城托库门国际机场一度关闭，随后逐步恢复运营。受频发的余震影响，当地仍然有部分航班取消或延误。
2: 我现在来到了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那么作为拉丁美洲的枢纽机场，我在这里看到的旅客人数呢，相较于平时确实有所减少。由于地震之后的余震频发，许多的航空公司也是减少了航班的班次，在这里也可以看到航班呢延迟的现象。
3: 目前以托库门国际机场为基地的巴拿马航空公司航班受影响最大，飞往多个目的地的多架次航班被取消或出现延误，一些旅客滞留机场。来自墨西哥的安德莱亚一家人原本应于当地时间10号在托库门机场中转前往智利圣地亚哥，由于地震航班取消，他们被告知需要在托库门机场滞留2晚。
4: Entonces, pues ha sido un poquito difícil el hecho de tener que dormir aquí. Ahorita estamos muriéndonos de frío.Entonces, pues sí, ha sido un poquito cansado, difícil, estresante. Hemos llorado, hemos tratado de llevar la situación, pero pues.
3: 路透社援引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负责人内斯托尔·卢克的话报道，该国中部自9号发生强震以来，已经记录到200多次余震，且后续还会有余震发生。不过，这些余震的强度正持续减弱，发生余震的间隔时间也越来越长。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5: 当地时间12号凌晨，法国巴黎历史悠久的红孩儿市场发生严重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这座建于17世纪的集市已被完全烧毁。
6: 据巴黎中心区区长阿里埃尔维尔介绍，当地时间12号凌晨4:15左右，消防部门接到报警称，位于巴黎市中心的红孩儿市场发生火灾。消防员抵达后立即展开灭火工作。由于火势迅猛，经过约2个小时连续扑救，火势才得以控制。据了解，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阿里埃尔维尔称，市场在大火中被完全烧毁，暂未发现周边建筑受到影响。
7: Ben pour l'instant, on sait pas trop ce qui va se passer. Enfin, quand est-ce que le marché, enfin, va réouvrir? Quelle est l'étendue réelle des dégâts? Enfin, on n'est même pas rentré dans le marché, on n'avait pas le droit. Il faut qu'on ait ces infos-là, et après, il faut voir ce qui se passe avec les assurances, etc., avant de s'inquiéter outre mesure. Mais en tout cas, c'est des années de travail qui partent en fumée.
6: 红孩儿市场建于17世纪初，是巴黎最古老的室内食品市场，因附近一所孤儿院内的儿童都身穿红色服装而得名。1982年3月，该市场被列为法国历史古迹。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当地时间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外长瑟比加相继表态称，乌方支持美方提出的能源停火，不过他们同时强调，俄方也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等措施。
8: 在12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能源停火一事表示，目前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而在回应泽连斯基如俄方同意停战60天，乌方就将举行选举的言论时，佩斯科夫则表示，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不过，俄方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而是需要60天停火，集结力量继续冲突。他提醒说，俄方曾公开表示，将在俄国家杜马选举后立即继续和平谈判，但乌方对莫斯科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密集打击，还试图破坏选举。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

0: 听取乌方谈判代表团的报告后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但他强调俄方也必须就能源停火采取与乌方对等的行动。他指出，截至目前，乌方尚未发现俄方履行美方宣布的停火条件，俄军仍在持续袭击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致使乌境内全天多次拉响防空警报。如果这些袭击是俄方对美方停火倡议的回应，那么俄罗斯再次错失了推动和平进程的机会。他强调，局势能否缓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立场，有必要继续对俄施压，以落实停火安排。同一天，乌克兰外长瑟比加表示，乌方愿意落实能源停火的相关安排，但始终坚持对等原则。他强调，该停火必须由俄乌双方共同遵守，双向执行，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约束或不对等的停火条款。
1: 当地时间12号，俄罗斯副总理诺马克表示，目前俄罗斯和美国两国能源部门和企业之间正就柴油供应展开谈判。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柴油，将有助于缓解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及全球炼油能力下降所带来的困境。诺马克还重申，俄罗斯国内柴油市场不会因为恢复出口受到影响。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柴油达成一致。此前，俄罗斯多次延长柴油出口禁令。
2: 在美国国内，特朗普政府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的决定引发了两党部分议员批评，财长贝森特则称协议有利于美国民众。分析指出，当前能源价格高企已成为影响本次中期选举选情的关键因素。
3: This is just another bad mistake by President Trump. Of course, several weeks out from the midterm elections, where the high price of diesel is costing him and Republican candidates dearly in states like Iowa or Kansas that are newly competitive because farmers are paying costs that are way too high for them. Those costs are a result of Trump's war of choice against Iran and Iran's closure of the Straits of Hormuz.
4: 共和党内也有批评声音。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众议员唐·培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特朗普政府此举显示其俄乌政策是失败的。此外，四名共和党参议员及三名民主党参议员11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国会在2022年明确禁止进口俄罗斯能源，以防止美国资金流入俄罗斯。他们指出，特朗普政府没有事先征询国会意见，也没有提交任何解释其决定的说明，而这两项程序同样是法律所要求的。他们呼吁特朗普政府必须立即撤回这项决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1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特朗普政府将依据现有法律授权落实协议。贝森特认为，这项协议有利于美国民众。
5: So for them to say that we cannot have a respite in diesel pricing is completely hypocritical.
4: 参议院共和党党鞭巴拉索也为柴油协议辩护，他表示，特朗普正致力于降低民众的生活成本。美国皮油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民调显示，74%的美国成年人对能源价格非常担忧，84%的受访登记选民认为经济问题是影响其中期选举选择的重要因素。而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特朗普政府迫切需要在选举前平抑能源价格，缓解共和党面临的选情压力。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分析文章指出，当前俄方并未就结束俄乌冲突向美方做出任何承诺，美国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等同于做出单方面让步。
1: 当地时间12号，欧盟各国外长在卢森堡举行会议，除加大对俄罗斯制裁之外，美俄柴油协议也成为了会议焦点。多国外长对该协议表示质疑，欧美在对俄政策和能源供应上的分歧进一步显现。来看记者从比利时布鲁塞尔发回的报道。
6: 当天，针对美国计划进口俄罗斯柴油并放松相关制裁的决定，立陶宛、瑞典、爱尔兰等国外长纷纷表达了不满。立陶宛外长布德里斯表示，这项协议既无助于降低石油产品价格，也不利于维护跨大西洋团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则强调，要结束俄乌冲突，

0: 就必须继续加大对俄压力，而不是放松制裁。当天，欧盟外长会还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欧美在对俄政策上的分歧，折射出双方在能源供应、经济成本和地缘安全之间的不同利益考量。除美俄柴油协议之外，美国日前还宣布俄乌冲突已进入能源停火阶段，但这一安排同样受到欧盟方面的质疑。从美俄能源交易到俄乌停火安排，欧美分歧的背后是对俄战略目标与现实利益之间的不同权衡。美国试图缓解能源供应与生活成本压力，欧盟则担心放松对俄制裁可能削弱对乌克兰的支持。当短期能源需求与长期战略目标发生冲突时，欧美能否协调立场，维持共同政策，将继续考验欧美跨大西洋关系。
1: 受中东冲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畅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2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3.74美元，涨幅为2.06%。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6.65美元，涨幅为1.84%。
2: 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也就是世界石油大会，12号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开幕。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海塞姆盖斯当天表示，欧佩克已大幅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并预计被推迟释放的需求将会在2027年逐步显现。
3: 受中东战事持续影响，国际油价高企，全球石油需求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盖斯当天在世界石油大会上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
4: We are now seeing demand growth this year at 400,000 barrels a day.Versus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we had it at 1.4 million barrels a day. However, this demand, to be fair, has been deferred to 2027. We have it now at a level of 1.7 million barrels a day growth for 2027.
3: 盖斯还表示，欧佩克认为从现在到2050年，全球一次能源需求将增加约23%。一次能源指以天然形式存在、没有经过加工和转换的能源资源，包括原煤、原油、天然气、水能、核能、风能、太阳能等。此外，盖斯指出，能源生产各环节普遍存在投资不足的问题，相关影响已在炼油等领域显现。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就是 IMF 13号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小幅上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较7月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IMF 表示，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5: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5%放缓至3.1%，2027年回升至3.4%。其中，发达经济体今年增速预期达2.1%，较7月预测上调0.4个百分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今年增速预期达3.7%，较7月预测下调0.1个百分点。在主要发达经济体中，今明两年美国经济预期均增长2.3%，欧元区经济增速预计分别为1.1%和1.2%。IMF 认为，世界经济增长因各国受战事引发的能源冲击和人工智能相关需求影响的程度不同出现分化。经济表现较好的经济体兼具能源供应韧性以及与人工智能硬件供应链联系紧密的特点。相比之下，许多与技术周期关联不大的能源进口国面临进口成本上升等不利局面。报告还预计，全球总体通胀率将从2025年的4.1%升至2026年的4.7%，2027年回落至4.1%。
2: 当地时间12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在泰国曼谷开幕，有来自191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余名代表参会。来看总台记者从泰国发回的报道。
6: 本次年会的主会场设在我现在。

0: 所在的曼谷世利吉王后国家会议中心，这是泰国继1991年之后，时隔30多年再次承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
1: 12号当天举行的开幕专题讨论，以小型人工智能与更多优质就业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在发展中经济体的应用，以及如何利用人工智能创造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增长。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美国、中国和印度是人工智能领域最重要的生产者，同时许多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基础设施的国家位于亚洲。尽管能源供应冲击给经济带来下行压力，但人工智能相关投资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了支撑，使世界经济增速维持在3%左右。
2: Then you have those that build the infrastructure for AI, and many of them are in Asia, including Thailand. So that shift in higher gear is what is keeping the world economy growing at 3%, around 3%, despite the fact we are being dragged down by the energy supply shock.
1: 新加坡总统尚达曼在讨论中以中国为例指出，中国部分地区已建立面向一人公司的服务联盟。他表示，这类新兴业态有望成为就业市场新的增长领域。
3: We look at Zhejiang province in China.They now have a service alliance for one-person companies, providing a range of shared services, including AI models, including sources of energy, and including some professional services. So that's itself a new growth sector in the job market, and we've got to encourage it.
1: 本次年会将持续至18号，各方将通过全体会议、部长级会议、专题研讨等形式，就全球经济与金融市场、发展融资以及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等问题交换意见。
4: 目前，法国国内政治僵局持续，财政赤字高企，2027年预算草案的审议前景也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在多重压力之下，法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触及2002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距离5%仅一步之遥。那么，这将给法国自身的财政状况以及整个欧洲债市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来看 CNBC 的报道。
5: 法国国债收益率持续处于高位，其影响正在从债券市场延伸至政府预算层面。有数据显示，目前法国的公共债务总额已经接近3.6万亿欧元，约占 GDP 的120%，而不断累积的债务和高利率也在让偿债成本，也就是利息支出持续上升，并进一步挤压政府的财政空间。法国财政部近期委托的一项研究显示，偿债成本已经成为政府预算中负担最重的项目之一，并且到2030年，这一支出还将增长59%，而且规模可能超过国防开支。除了收益率处于高位，法国与德国同期限国债之间的利差持续扩大，也反映出投资者对法国财政前景和政府偿债能力的担忧正在加深。在此背景下，法国部分企业债与国债之间也罕见地出现了收益率倒挂现象，也就是说，投资者认为这些企业的破产风险比法国政府违约的风险还要低。彭博社汇编的数据显示，截至10月7号，在法国高评级公司债中，有38%的收益率低于同期限的政府债券。相关企业债务规模达到近2150亿欧元，而在年初时，这一规模仅为120亿欧元。
6: The very poor visibility we can have on future, let's say, fiscal policies, given again very fragmented opinions, well, investors are keener to invest in, let's say, companies where you do have much more of a strategic view. So clearly, I think that this is something to continue.
5: 更令人担忧的是，法国国债的抛售压力已经波及欧元区其他国家，也让市场开始担心，如果风险进一步扩散，那么欧洲可能再次面临主权债务危机。在本月第一周，意大利10年期国债与德国同期限国债的利差也一度逼近130个基点，创下疫情以来的最大单周涨幅。面对成员国国债收益率的无序分化，欧洲央行虽然可以考虑启用传导保护工具，也就是在二级市场买入相关国家的政府债券，以压低其融资成本，但是由于法国目前仍受到欧盟

0: 过度赤字程序的约束，财政整顿方案也缺乏政治可信度，这就让欧洲央行在防范危机蔓延与避免被视为替财政赤字兜底之间进退两难。
1: The main problem for them was to be credible in terms of budget and budget negotiation and prove that they can deliver something which would be credible. You don't win in a situation of that kind, which incorporates an element of speculation without the country itself convincing the market participants that it goes in the right direction.
2: 法国路威敏君集团12号发布的最新财报显示，今年第三季度集团整体有机销售额增速低于预期。作为全球最大奢侈品集团，也是奢侈品行业首家披露三季报的头部企业，路威敏君这份财报可能会加剧市场担忧情绪。
3: 财报显示，今年7至9月，路威敏君集团剔除汇率波动影响后的有机销售额为185亿欧元，约合人民币1380亿元，有机同比增速仅 1%， 略低于分析师预期的 1.3%， 也低于第二季度 3% 的增速。贡献集团近一半营收的时装与皮具部门，有机销售额同比下降 5%， 跌幅远超此前预期的 1.8%。路威敏轩销售增长失速，给期待复苏的奢侈品行业蒙上阴影。欧洲多家奢侈品企业将于下周披露三季度销售数据，包括古驰母公司开云集团、高端手袋品牌爱马仕以及意大利时尚品牌普拉达。据悉，自今年年初以来，欧洲主要奢侈品集团股票市值合计已蒸发约3300亿欧元。
2: 当地时间12号，美国科技公司 Meta 发布新的人工智能系列模型 Muse Wanda， 称其能够完成编程、法律文件分析、财务信息处理等复杂任务。
3: Meta 最新发布的人工智能模型包括 Muse Wanda 以及面向专业用户的版本 Muse Wanda 4。这两款模型重点提升了人工智能处理复杂任务的能力。用户可以借助模型梳理保险理赔材料，理解租赁合同，或者分析个人财务信息。新模型还加入了主动记忆和主动推进任务等功能，编程能力也进一步增强。目前 Meta 尚未宣布模型开源。过去一年多来， Meta 不断压住人工智能，一方面承诺投入数千亿美元建设 AI 算力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对美国初创公司 Scale AI 实施143亿美元战略投资。Scale AI 创始人亚历山大王加盟 Meta， 领导新的 AI 超级智能部门。亚历山大王在新模型发布前夕接受采访时表示，公司的目标是把前沿模型做成可靠的消费级产品，落地到普通人的日常使用场景。
4: 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
3: 当地时间12号，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富兰克林县此前被确诊患有麻疹的39岁女性已经去世，这是该州自今年爆发麻疹疫情以来报告的第6例此类死亡病例。美国正经历自1991年以来最严重的麻疹疫情，在今年以来已报告的4080例确诊病例中，有 95% 的患者未接种过麻疹疫苗或接种情况不明。葡萄牙警方12号通报称，在该国南部法鲁以南约80海里处开展的联合行动中，缴获约3700公斤可卡因，抓捕三名嫌疑人。本次行动由葡萄牙海军、空军、海事警察及西班牙、意大利执法机构共同参与。目前正值南瓜丰收季，近日法国东南部卢瓦尔省布泰翁城堡举办了南瓜节。在巨型南瓜赛中，园艺爱好者们把自己的得意之作搬上称重台。今年最重的南瓜重达244公斤。比赛过后，这些南瓜不会被用作食材，而是留作城堡装饰。
5: 10月11日，广汽丰田博智 3X 星云限量版正式交付。博智 3X 星云限量版在520 Pro 版的基础上，打造全套星云主题内外饰。提供八点式座椅按摩，雅马哈定制音响，19寸轮毂。博智 3X 拥有高智能、高安全和出色的性价比，首次集齐 Momenta、何塞、高通、科大讯飞等科技品牌。全车有30多处储物空间，全景天幕、电动遮阳帘、50瓦无线快充、6000瓦对外放电。厂家提供单责政策，电池自燃，直接赔新车；电池衰减超标，直接换全新原厂电池。
6: 新能源电池安全定则复杂，

0: 不担心出问题谁来管怎么管。我们今年把非品质原因导致的电池起火也纳入担责，针对八年后过保的焦虑，我们也承诺用车超八年，电池如有故障免费更换全新模组，电芯以及传感器、排线总成等安全的相关配件全部更换，厂家承担相应成本约50000块钱。我们希望打造行业样本，推动全场景全周期担责。
1: 据了解，博智三 X 上市以来平均每月销量近万辆，九月份实现销量环比4连涨，目前累计交付15万辆。
2: 富贵吉祥酒，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数智赋能，五洲携手。2026年10月23至25日，第33届中国国际广告节，北京海淀，欢迎您。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汇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梁静，
1: 我是周韵，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再会。

0: 9月15日，2026飞书未来无限大会及豆包工作开工大会在京举办，与3000余名企业家共谈 AI 时代企业协作新未来。会上，飞书发布8.0版本，围绕 Agent 进行系统性重构，企业级 Agent 豆包工作原生融入飞书，两者协同打造一站式 AI 办公方案，团队智能体产品豆包工作伙伴同步亮相，将 AI 服务对象从个人延展至团队。
1: 飞书真的是非常荣幸能够参与到各行各业的组织升级和 AI 转型中，先进团队先用飞书，真的从一个我们设定的目标变成了现实。
0: 耕耘10年，飞书已成为各行各业推进组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的选择。飞书将携手豆包工作，助力更多企业提速 AI 落地。
2: 9月23日，喜酒集团2026年秋收论坛在喜酒商务体验中心举行。论坛以数式融合、科创未来为主题，聚焦数字技术与传统酿造深度融合，探讨科技创新引领白酒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路径。活动当天，各领域专家学者齐聚喜酒商务体验中心，紧扣酿造变革新趋势，分享创新探索新成果，汇众志聚合力，共同绘就白酒行业发展新蓝图。未来喜酒将继续以打造创新高地、引领产业升级为创新使命，敏锐洞察行业变革与市场趋势，紧跟技术发展趋势，努力朝着世界一流、受人喜欢的大型综合企业集团阔步迈进。
3: 新规落地，校园餐桌谁来守护？
4: 如果有违规的现象，他就会进行实时的抓拍，照片就会在平台可以看到。
3: 15张卡片让

0: 操作规范一目了然，将标准变成习惯。
1: 我们将始终秉持零容忍、严管理的鲜明态度，确保孩子们的每一餐都成为放心餐。

0: 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欢迎收看食安中国，我是主持人周韵。周六晚八点，我们准时在这里和大家见面，聚焦食品监管行动、安全新规、行业标准，一同并肩发力，守护千家万户的健康和平安。孩子的吃饭问题是家庭的头等大事，食材是从哪儿购买的，新不新鲜，厨房操作是什么标准，卫不卫生，关于孩子在学校吃什么，怎么吃，环节不少，关切很深，监管始终不能放松。2026年6月1号，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针对学龄前儿童这一食源性疾病易感群体的特点，设置了严于普通校园食堂的管理要求，每一个环节都要纳入全链条风险防控，环环有标准，处处有人盯。新规划定了框架，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本期的监管在行动，我们一起聚焦这条校园餐守护链条上的监管升级落地见效。
1: 每天晚上八点，屠宰工厂将检测合格的白条猪用冷藏车运送到重庆市涪陵区校园食材配送中心，2万多公斤的猪肉将在这里进行现场分割。按照规定，校园食材配送中心要对刚送过来的白条猪进行兽药残留的二次检测，只有检测合格的猪肉才能进行分割，并由此配送到全区97所幼儿园和中小学食堂。2024年，重庆市涪陵区上线校园食堂数字化管理系统，全区公办学校食材实施教委统一招标集中采购，由涪陵区校园食材配送中心负责食材采购、冷链配送等重要工作，并且按照要求配备快检实验室进行二次检测，把好食材安全关。每周配送中心采购的食材包括米面粮油、蔬菜水果、禽肉蛋奶等超过600个品类，如此庞大的数量，食材品质如何得到保证呢？
2: 这等级都是一级的。
3: 那边会不会真装了油噻？
2: 有、
1: 无论是来自批发市场、种植基地还是屠宰工厂，食材进入涪陵区校园食材配送中心都有一套严格的标准。首先是必须有相关检测报告，依照不同品类对应的国家标准，供应商必须提供食材的农残、兽残以及沙门氏菌等项目最新检测报告。根据2026年2月1日农业农村部制定实施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办法，供应商还必须提供由生产者或收购者开具的承诺达标合格证，承诺售卖的菜、果、肉、蛋等未使用已禁用的农药、兽药，常规农药、兽药残留不超标。即使有严格的检测证明，采购回来的食材还必须先送往涪陵区校园食材配送中心快检实验室进行二次检测。
4: 所有食材啊，每天都要进行农残快检，快检合格后才能进行分检，不合格的产品的话，我们会全部拿来进行退换货区进行封存，有的我们会现场进行销毁。
1: 农残兽残快检达标之后，配送中心会将每种食材进行留样，生鲜类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干货、副食及调味品则需留存3个月以备查验。接下来食材才会进入下一个流程，智能分拣。电子秤，曾经单一功能的称重工具，如今已成为监测食材安全的多面手。智能电子秤每一次称重、拍照、确认，这些信息都会自动记录并同步上传到校园食堂数字化系统的阳光供应平台，从源头杜绝了缺斤少两、以次充好的造假行为。分拣员根据智能电子秤显示的学校订单放上相应的货品，电子秤自动核对重量并生成溯源二维码，只要用手机扫描，货品产地、检验凭证、运输信息等一清二楚，实现了从田间到餐桌的全链条可追溯。凌晨分拣好的食材贴上溯源标签，装上冷链车，送往重庆市涪陵区各个校园。清晨5:40，涪陵区幼儿园负责收货的人员已经

0: 守候在门口，等待即将送达的冷链食材。按照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幼儿园应配备具有食品安全管理能力的食品安全员，并实行双人验收制度。食品安全员和食品验收员共同核对货品数量，检查品质，避免疏漏。
1: 琴台上的合格证是一致的啊，产地云南，送货单重量是12.8，对，实际称重12.75，啊，可以确认收货。
0: 幼儿园收货验收同样是通过智能电子秤来完成的，相关验收信息会实时上传到阳光餐饮平台。收到这些信息的不只是配送中心，还有教委、市场监管局以及幼儿园负责人。一旦发现问题，就可根据信息倒查流程及时追责，形成了多方实时监督的格局。食材送入幼儿园厨房后，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充当起全天候监督员。重庆涪陵区已完成全区所有校园的 AI 摄像头升级改造，实现后厨全区域覆盖。监控系统直接接入重庆市市场监管系统的食品安全智慧监管平台，通过 AI 实时监控，
2: 我们可以实时的在手机端的风险管理里面看到，如果有违规，没有戴好口罩，没有戴手套这种情况，违规的现象，它就会进行实时的抓拍，然后照片就会在那个平台可以看到。
0: 涪陵区幼儿园家长可以通过监控系统实时看到幼儿园后厨状况，同时幼儿园还欢迎家长随时前往后厨实地查看，把看不见的后厨变成看得见的安心。
3: 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他们的管理非常的规范，然后非常干净清洁卫生。
4: 我们 AI 智慧监管平台建设以来，风险隐患的发现率提高到40%以上，问题处置率提高将近一倍，同时近三年学生家长的满意度都维持在98%以上。
0: 根据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明确幼儿园应当建立集中用餐陪餐制度，每餐均应当有幼儿园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
5: 我们的园长、我们的食品安全总监、我们食堂的师傅，就是每个月至少陪餐一次以上。那我们的中层干部和我们每个班的教师能够做到每天跟孩子一起进餐。
0: 如果说幼儿园相关负责人陪餐是自查监督，家长陪餐就是来自家庭视角的社会共治。规定还要求，有条件的幼儿园应当建立家长的陪餐制度，食材新不新鲜，合不合孩子口味，亲口品尝，才是对这些疑问最好的解答。
6: 监督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学校平常是如何进行一个他们常规的一个工作的。
7: 陪餐的话，就能够让我们更直观、更清楚地了解到孩子在幼儿园的一个饮食情况。
0: 幼儿园认真收集、逐条梳理家长的意见建议，及时整改，让家长们的监督真正变成守护食品安全的力量。
8: 从田间地头到配送中心，从幼儿园后厨到孩子们的餐桌，关关严查，处处留痕，让每一餐都经得起检验。特别是针对容易产生食安隐患的幼儿园后厨，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更是制定了严格规定。新规第10条明确，幼儿园食堂要有一套自己的风险账本，制定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建立排查制度，天天查，周周排，月月调，让风险管控成为常态而不是突击。围绕新规，各地结合实际探索各具特色的实践路径，陕西省就把这些规定变成了后厨的日常习惯。
0: 怎样让新规迅速执行到位？陕西实施了十统一六到位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管理模式，采购、验收、加工、分餐、留样消毒等十大操作环节实行统一的标准化、规范化管理，培训考核、问题发现整改、有害生物防治等六个管理层面责任到位。根据校园食堂从原料采购到废弃物管理的所有工序，食统一六到位安全管理模式被浓缩为15张风险管控卡，把后厨每一个操作步骤、每一处风险盲区全部标准化。食材粗加工是食安风险的第一道关口，哪个食材可以加工，哪些绝对不能加工，粗加工统一管控卡都做了详细规定。同时，为防止食品原料交叉污染或引发

0: 过敏，禽蛋、肉食、果蔬类、水产品原料要标识分池清洗，生吃蔬菜水果必须在专用区域或设施内清洗处理。色标管理统一卡专门对厨具使用做出了详细说明，绿色案板贴有绿色标识的菜刀、操作台、水池，专用于蔬菜瓜果等食材处理，有红色标识的厨具专用于畜禽肉类加工，有蓝色标识的厨具专用于水产食材，三区三色专具专用，绝不混用，以颜色区分，杜绝生食交叉污染隐患，彻底告别过去一刀多用、一池通用、生熟混放的粗放操作。
1: 以前切肉了都要分分开，现在又分分放一锅，用起来比较方便。
0: 怎么把餐具彻底清洗干净？清洗统一卡上有清晰的标准，所有餐具、厨具、容器必须严格执行一刮、二洗、三冲。第一步，彻底刮除餐盘、餐具残留油污残渣；第二步，使用专用食品级清洁剂温水浸泡清洗，去除油污污渍；第三步，清水反复冲刷，确保无泡沫、无残留、无污渍，再进行高温消毒。食品留样统一管控卡也是校园食安溯源追责的最后一道保障，卡片严格对标新规要求，每餐每个品种的饭菜必须留存不少于125克标准分量，标注清晰餐次、日期、菜品名称、制作人信息，全程专柜上锁，冷藏贮存，保质留存不少于48小时，做到一餐一留，一品一档，全程可溯，有据可查，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能够快速溯源，精准排查。
2: 后厨劳务人员流动性大，现在每次来新人培训上手都特别快，对岗不对人，只要识字都能做好。
0: 15张风险管控卡简洁易懂，清晰醒目，覆盖了从食材进校门到饭菜上桌的全链条，所有卡片统一用红色标识为高风险级别，时刻提醒从业人员后厨无小事，环节无松懈。
3: 目前呢，全省是11000家学校食堂已经100%实现了食统一六到位管理模式的覆盖，核心就是一句话，把制度变成动作，把标准变成习惯。
0: 2025年7月，甘肃天水发生幼儿血铅异常，充分暴露出一些幼儿园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意识淡薄、风险防控能力弱、从业人员素质不高等问题，教训极其深刻。为此，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教育部专门制定《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幼儿园供餐模式选择、管理人员配备履职、采购验收加工制作、餐饮具清洗消毒等关键环节的责任要求和具体措施。
4: 全国共有幼儿园23万多所，在园幼儿3225万多人，尤其是学龄前儿童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自主辨识能力弱，如果出现身体不适，自身往往难以清晰表达，这就决定了幼儿园食品安全监管必须细之又细，严之又严。为此，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教育部专门制定《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目的就是要坚决守护好幼儿园食品安全底线。
0: 食品安全监管的升级不止在幼儿园，中小学也在同步跟进。市场监管总局、教育部、公安部、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常态化开展春秋季学期校园食品安全和膳食经费联合检查的通知》，给校园食品安全立下明确标尺。2026年3月，国务院食安办会同教育部、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了中小学、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检查。
4: 截至8月底，全国共监督检查中小学、幼儿园食堂和校外供餐单位59.01万家次，对发现违法行为依法严惩重处，形成了有力震慑。下一步，我们将结合规定贯彻实施，进一步加大常态化、长效化监督检查力度，织密责任网，筑牢安全线。我们将始终秉持零容忍、严管理的鲜明态度，以更大的力度、更高的标准、更严的尺度，确保孩子们的每一餐都成为放心餐。
5: 技术让风险指

0: 于萌芽，标准让操作有据可依。新规用制度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实践把条文变成孩子餐桌上实实在在的安心。食品安全没有终点，守护少年儿童舌尖上的安全始终在路上。监管的触角要延伸到群众身边，还有一种更接地气的做法，就是把检测权交到老百姓手里，这就是你检我检。大家关心什么食品品种和检验项目，只要找到你检我检的站点，就可以快速检测，及时获取结果。抽群众所想，检群众所盼，是近年来持续推进的一项监管常态化惠民举措。本期食安中国推出全新板块，你检我就检。通过这个窗口，我们共同见证监管如何走进基层一线，同时也捕捉百姓餐桌上最真实的关切。当快检车开进人声鼎沸的大型活动现场，百姓会点些什么，问些什么呢？现场检测给出的答案又会如何呢？
1: 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东北地区足球联赛如火如荼地进行，火热的氛围、特色的美食都是不可或缺的元素。然而，露天高温的经营环境、各种传统美食、地方小吃密集供应，这些食品的安全该怎样牢牢守住呢？在东北地区足球联赛开赛前半个月，沈阳市市场监管局就对集市的小吃及特产供应商进行了多轮的食品抽检。
2: 那个，你们家是不是在东北超赛事有销售食品？
3: 对
2: 啊，销售什么食品？
3: 烧麦。
2: 我们在赛前呢，带我们城检机构的抽样人员到你家来抽你家的个烧麦。
3: 啊，可以。
1: 检测人员将会把所有抽检的食品样品送往沈阳市食品药品检验所，对亚硝酸盐、重金属含量等20项指标进行检测，符合标准才可进入东北超小吃街售卖。而在哈尔滨啤酒节，每天商户还没开始营业，监管人员就开始对还没售卖的食品进行抽检。
4: 哎，老板你好，看一下咱们健康证吧，是在有效期内。
5: 好嘞。
4: 咱们夏季吧比较炎热，蚊虫多，咱们一定要做好这个覆膜管理。这是我们第三方的检测机构，要对咱们进行抽样检测，然后麻烦您配合一下。
1: 监管人员专门紧盯啤酒、红肠、鱿鱼、生鲜蔬菜这四类高频热销食材开展筛查快检。
6: 现场快检最大的优势啊，就是快速和方便，特别适合像啤酒节活动期间的大批量的检测筛查，能够迅速的确定风险。
1: 首轮检验合格，食材才可以正常入园售卖。一旦筛查结果出现异常，工作人员会立刻对食材封存留样，送往专业实验室二次复检。一经确认不合格，一律就地封存，报备销毁。入园检将食安隐患挡在了大型活动的集市之外，而你点我检的新模式更让消费者放心消费。球迷关心什么，监管就抽检什么。在东北超沈阳赛区主场外的美食街，沈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还在现场设立了快检服务站。
7: 我今天检测的是沈阳鸡架，都说现在熟食里边有科技与狠活嘛，正好现在还有你点我检的一个服务，我就拿过来让现场检测一下。
8: 选的是一个小柿子，因为我想看看这个里面有没有农残，
9: 然后我们买了一些果切，然后就想在这里看一看，检测一下，看看到底有没有一些东西。
1: 球迷在现场买的任何食品随时都可以送检，球迷的要求提得迫切，检验的结果也给得迅速，只需10到30分钟，农残、亚硝酸盐、防腐剂等项目的检测结果就能通过检测卡和比色卡呈现出来。以检测小西红柿的农药残留为例，检测人员取样后放入检测溶液中浸泡10分钟后，再把检测溶液滴到检测卡上。
10: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卡条，分为 C 线和 T 线，那上面的呢就是 C 线，下面是 T 线。目前来看 C 线的颜色是比 T 线的颜色浅的，那就说明我们本次的检测结果是合格的。
1: 而检测亚硝酸盐则会用到比色卡，颜色越深代表亚硝酸盐含量越高，香肠、腊肉、卤味、熟食色卡指数超过30毫克每千克，就会被判定为疑似不合格产品，需要在实验室进行二次检测。
11: 您检测的鸡架亚硝酸盐项目是阴性的，您可以放心使用。
7: 哎，好，谢谢。

0: 哈尔滨啤酒节从2025年启动你点我检以来，消费者投票选出自己最想检测的食材。 2026年全面升级，从纸质问卷升级到扫码直达，从常规食材延伸到网红夜市爆款。监管人员将热度前五的品类安排检测，并在次日中午前公示检测结果，让每一位消费者看得见吃得放心。我们出来吃饭的话，其实第一个考虑就是食品安全，怕吃坏肚子之类的。
1: 现在你看检测结果都特别的理想，我们可以放心的吃了。
2: 作为消费者嘛，我们是被动的一个群体，我们对我们买的食物是看不到检测报告的。
0: 无论是消费者呀还是商家呀，通过这个你点我检这个活动，都能提升自己的防范意识，所以我觉得你点我检这个活动应该一直办下去啊。一边是哈尔滨啤酒节酒香涌动，夜市喧嚣，一边是沈阳绿茵赛场呐喊震天，赛事激战，市场监管部门同步在两大群众性盛会落地 你点我检活动，把食品安全实验室搬到节庆一线赛场周边，用看得见的检测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心。
3: 食安新观察，我们一起看懂那些守护餐桌的新技术，发现每一次监管升级背后的用心。以往的监管靠人力巡检经验判断，智慧监管 则是为餐桌安全装上了千里眼顺风耳，无论堂食还是外卖，都能够轻松看清后厨操作的全过程，实实在在地提升了下单点餐的安全感。2026年6月4日，杭州萧山区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整治集群执法行动。
4: 重点对近期涉及到投诉举报的餐饮单位。
0: 101名执法人员检查餐饮门店216家，面对如此大规模专项行动，如何统一指挥协同办案呢？02，请介绍一下你现在检查的情况。
5: 他的烤炉表面不够明显。好的，指挥中心收到。原来这个任务是交给
0: AI 超级大脑来完成的。 一线人员通过5G执法记录仪实时回传画面，指挥中心依托 AI 超级大脑实时远程调度，精准执法。一旦遇到突发状况，碰到疑难问题，指挥中心就能第一时间下达指令，指导现场执法人员处理。
5: 我们外出的时候，那么有没有文明用语啊？有没有一些不良的执法行为？这些情况呢，都会被我们的执法记录仪实时记录下来啊，便于我们后续呢进行一个监督和抽查。
0: 这套 AI 超级大脑是浙江针对网络餐饮打造的智慧监管系统，它不光用于一线执法人员的远程调度，还能精准防范外卖餐饮的食安隐患。2022年3月1日，浙江省电子商务条例正式实施，浙江全省入网外卖商家必须以视频形式实时公开食品加工制作现场，在后厨加工区域安装监控摄像头，实现明厨亮灶。 视频画面同步上传至监管平台与外卖平台，实现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监管模式。按照浙江省市场监管局配套建设标准，摄像头需要覆盖切配烹调等重点区域，经营面积50平方米以下的小店，如果单个摄像头能够完全拍到全部重点区域，可以只安装一个；后厨有隔断遮挡或面积大于50平米的，应当增设摄像头。 消费者点外卖时，在商家订单页面点击明厨亮灶链接标识，就能一键查看后厨实时画面，卫生状况一清二楚。以前无堂食外卖店分布零散，后厨隐蔽，监管难度大。针对这个痛点，浙江打造无堂食外卖聚集区，实行统一管理，并要求接入 AI 监管系统的阳光厨房，落户到每一家。
6: 自从有了阳光厨房，就是流量大了，然后复购率也高了。像我们天天给厨房里带的加工做食材，看不到自己的缺点，但是别人能靠着告诉我们缺点了，我们积极改善一下的，对我们店铺了、环境卫生了，会更好。
0: AI 超级大脑在实时监控后厨画面的基础上，还自动识别后厨各类违规操作。一旦发现疑似违规行为，系统会立刻推送给监管人员，由监管人员通过短信督促商家落实整改。
7: 食用油禁止直接接触地面，防止污染和倾倒。所有垃圾桶必须配备加盖垃圾桶，清理纸浆弹托，不得堆放在地面、操作台或设备上。消毒后的餐饮具、直接入口食品的容器和工具，应定位存放在专用的密。

0: 闭保洁设施内，所有垃圾则必须配备加盖垃圾桶，保持桶身清洁。
1: 目前浙江入驻有19.5万外卖商家，具有 AI 识别功能的摄像头覆盖率达97.3%。小动物进入厨房洗菜池里清洗拖布，在厨房吸烟等问题，都是被名厨 AI 超级大脑发现后得到及时处置，以最快的速度解决了食品安全隐患。
2: 非现场监管这个系统使我们的商户的不合规律得到明显的下降，从原来上线时的28.7%已经逐月下降至我们现在只有在3.91%。
1: 不止在浙江，数字化智慧监管已成为守护食品安全的新趋势。在福建省福州市，消费者只要使用福建政务平台闽政通上的扫码探店功能，就能很快地查看外卖商家的资质与信用情况，还可以通过视频查看后厨卫生状况。
3: 我是听周围的朋友有去分享，那当有一些新的品牌出现的时候，我就会上去搜一搜，觉得特别的踏实，也更加的放心。
1: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安装在餐饮店具有 AI 识别功能的9000多个摄像头直接接入监管云中心，越来越多的智慧监管技术正在守护着百姓的餐饮安全。
4: 在校园中，我们看到的是制度的力度，五部门联合发文，常态化全链条的监管，把风险挡在了孩子的餐桌之外。在大型活动里，我们看到的是互动的温度，老百姓点什么，监管就减什么，把话语权交到我们自己手中。点外卖时，我们看到的是科技的厚度， AI 大脑名厨亮灶，让后厨变得透明可见，让我们告别盲选点餐。制度、互动、科技三股力量汇集在一起，监管就不是冷冰冰的检查，而是贴心的守护，让期待不再落空，让信任不被辜负。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食安中国》，我们下期再见。

跃进风骨，逐水而往，奇韵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画，旅途看山河，敬请关注。

0: 指古代的车舆，古人将大地视为车舆，因为它能承载世间万物。于是描摹山川形胜，记录疆域版图的古地图便得名舆图。金乡本浙江海棠工程图是惊蛰装，图中可见六合塔、雷峰塔、西湖等留存至今的地理坐标，它记录了清代光绪年间的浙江海棠工程。
1: 我们打开的这幅舆图叫做浙江海棠工程图，舆图探山河将会按图所记实地寻访，去解锁藏在舆图中的历史风云和文明密码。就让我们出发共探山河。
0: 浙江海棠工程图上所画的钱塘潮是一种自然奇观，但对于生活在钱塘江畔的人们而言，它曾经不是风景，

0: 而是灾难。汉唐以来，钱塘江畔潮灾频发，从唐武德六年至1948年的1300多年间，有史可查的钱塘江重大潮灾多达183次，平均每7年一次。对于当时的百姓而言，潮灾足以顷刻间夺走家园，吞噬生命。浙江海棠工程图上所画的浙江省，因处于钱塘江喇叭形的强潮河口湾，潮水猛烈，加之潮水携带的大量泥沙不断塑造滩岸，滩岸坍塌无常。明代末期以前，钱塘江主槽走南大门，清代初期改走中小门，清代中期改走北大门。北岸受侵蚀严重，岸滩不断坍塌，沿岸城镇退无可退。然而古往今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并未退缩，跨越千年接力与潮抗争，筑起了海上长城。海棠工程与长城、大运河一样，都是中国古代国家工程，用于在沿海地区抵御海潮侵袭，防止海岸坍塌，保卫城镇百姓。到了清代，历代接力在钱塘江两岸筑起的海棠生命线已长达280公里。绘制于清光绪六年的浙江海棠工程图，清晰记录了钱塘江北岸长达137公里的海棠工程与地理信息。为了把漫长而曲折的海岸线呈现在一幅图中，该图采用了传统山水形象画法，将海岸线拉平。图中所绘海棠从杭州起一路向东，经海宁、海盐、平湖，至江南松江府金山县，六合塔、西湖、雷峰塔等留存至今的地理坐标林立其中。海棠沿线下方密密麻麻的小字，是用于精准标定塘段位置的千字文字号碑，两碑之间相隔20丈，便于快速定位开展抢修，相当于今天的里程桩。更独特的是，图中所绘的西湖位于钱塘江下方，与西湖在钱塘江北岸的现实情况并不一致，这反映了古地图绘制的独有方式，近者在下，远者在上。且图上的20余处黄签十分醒目，注明了庞大的海棠修建规模与工程用料。这幅仅高12厘米却长达828厘米的长卷，是清代钱塘江海棠的工程范本与留存至今的珍贵史料。图上的钱塘潮仅有一线，但一线之下，一塘之上，是世代浙江人与潮水抗争的漫长历史。钱塘潮如何从令人畏惧的灾难，成为今天被世人欣赏的自然奇观？绵延千里的海棠又是如何改变了浙江人的生活？答案就藏在这幅舆图之中。
1: 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解图人，欢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李孝聪，欢迎中国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魏崇，欢迎两位老师。我们现在看到身后呢，就是古地图中的西湖，这片区域呢也是受到了海棠的保护。想请教一下两位老师，古人为什么会特地绘制这样的舆图来记录这个工程呢？
2: 这幅古地图所画的钱塘江海棠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水利工程之一，历来与防河、治运并列为我国三大水利工程，被誉为中国沿海的海上长城。
3: 海岸呢有两种，一种是岩石海岸，另一种呢是泥沙质的海岸。泥沙质的海岸它经受不了风暴潮的冲荡， 所以一定要修筑海棠工程来保护它。

0: 这张清代的海棠图就是描绘的这个海棠的样子。
1: 魏老师今天是不是也把这幅鱼图带来了？
2: 这幅鱼图是国家图书馆的珍贵馆藏，我今天把它1:1的复制件带过来了。
1: 嗯，为什么一定要修筑这道海棠呢？
2: 在中国古代，钱塘江屡屡带来灾害，曾经出现了一滩数十里，损失田地数十万亩的惨剧。
1: 自然环境这么严峻，当地人为什么不迁走？为什么一定要跟潮水去争斗呢？
0: 江南地区太湖周围的苏州、杭州、松江、嘉兴和湖州，这是最富庶的江南五个府。有句俗话叫苏湖熟天下足，钱塘江北岸的这种肥沃的平原产稻米最多的地方，如果都让海水给侵蚀了以后，那国家的损失非常大，两浙的百姓也不容易生活下去。所以从唐代以来，北岸的这个海棠的修筑是越来越频繁。
3: 千百年来，历代修棠人不断寻找着与钱塘江潮水抗衡的办法，这是一场漫长的较量。汉代钱塘潮直冲城郭，会稽郡一草华信以土为主，筑起防海大塘。此后数百年，这类土塘虽被沿用，但却被大潮一次次轻易跨越。五代后梁开平年间，面对紧逼杭州城的钱塘潮，吴越国建立者钱镠不仅以设潮震慑潮神，更尝试用竹笼装填块石，再以木桩固定稳定塘身，迈出了海棠从土石防护走向以石筑塘至关重要的一步。宋代钱塘江频繁改道，潮汉与海棠的较量愈演愈烈。大中祥符五年，潮水逼近城下，两浙转运使陈尧佐用柴扫筑塘护岸，开启了对柴塘的创用。20多年后，景佑年间，两浙转运使张夏改用石料叠筑杭州海棠，成为了后世兴建各类直立式石塘的先导。到了明代，这场较量仍未停止，钱塘江北岸海沿平湖段海棠因潮直冲屡次坍塌。嘉靖21年，水利佥事黄光生在海沿建成五纵五横鱼鳞石塘，虽然只有5丈，但开创了能历经大潮而不坏的海棠修建定式。进入清代，钱塘江河口水势剧烈变化，康熙中叶以后，江流海潮多由北大门汇入，强大潮势考验着北岸海棠。乾隆年间，海棠工程建设进一步发展。6次南巡中，乾隆曾4次亲自巡查钱塘江海棠工程。北岸潮冲虽猛，但长达6070丈的重型鱼鳞石塘，已在钱塘江北岸筑稳了守卫高墙。历代修塘人迎潮而上，想尽办法，千百年来的潮进人退终于一点点发生了改变。曾经逼迫人们不断后退的钱塘潮，在海棠面前逐渐有了新的边界，杭州也由此拓展出了新的城市空间。
1: 千年来一代代弄潮儿不断接力，我们从海棠形态的不断演变当中能够发现，古人与海潮的硬刚也是在不断的迭代升级。
2: 这幅古地图当中已经用不同的颜色标注出了不同的海棠，灰色条形的是石塘，红色的是土塘，黄色的是柴塘。
1: 现在还能够看到那个时候留下来的修筑好的海棠吗？
2: 当然，今天都还可以通过地名对位找到海棠的原址。
3: 浙江海棠工程图中纵向展现了清代柴塘、石塘、土塘的合力御潮。当历代人接力修建海棠后，海棠不仅使钱塘江畔的土地得到了守护，也帮助人们开拓出广阔的生活空间。

0: 岸线向海推移的变化，更演绎了人进潮退的传奇。随着新堤岸的不断建设，部分古海棠因此不再发挥作用，被埋藏进城市地下。
1: 我现在所在呢，就是古海棠博物馆。今天我们也请来了山河探访人，一起来完成这个目标。杨老师好，
2: 莹莹，
1: 我们相会在钱塘江上，特别开心能够成为鱼图看山河的山河探访人。我觉得我迈出的每一步都能够听到历史的回响。
2: 是。
1: 这个是浙江海棠工程图，我今天是带着目标来的。专家老师说了，我们到现在还能够找到古海棠，所以今天呢，请您一起来完成这个目标。能不能先满足一下我的好奇，打开看看是不是这么长？一共有8.28米长。我们请来了专家带着我们去探访。
0: 在古海棠博物馆中还留存着一段清代的柴塘，它是目前留存的体量最大的柴塘，正是浙江海棠工程图中黄色描绘的部分。柴塘由杂柴和韧性强的小灌木、荆条、柳条等木材构成，扎成捆后，一层柴一层土交替铺就，并用木桩固定，形成高墙般的挡水屏障。清代乾隆皇帝制定了在石塘前修筑柴塘的海棠形式，柴塘可以被称为迎接潮水的敢死队。
1: 姚老师，我们已经看到了柴塘是什么样，那石塘也能找到吗？
2: 先头部队都已经看到了，那后面的主力军肯定还在的呀。啊，我们可以去看一看。
0: 浙江海棠工程图上灰色块状的条形石塘正在杭州城中沉睡，而找到石塘的密码也藏在这幅鱼图中。图上的海棠沿线标注了头堡、二堡、三堡等按顺序排布的地名，这是清雍正初年仿照黄河营训制度进行的海棠部队建制部署。海棠沿线每3里设置一个堡房，可以发挥驻兵、存放工具、通报险情等作用，并由此在周边聚集成村落。堡也逐渐演化为地名，并沿用至今。图中的九堡位于现今的杭州九堡街道，那里的杭州海棠遗址博物馆发掘保留了一段乾隆时期的鱼鳞石塘。
2: 这就是原址原物。
1: 俯视的角度看这个鱼鳞石塘，它每一层退的错落感是很规则的。
2: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角度，你们两位是在岸上，这就是当年的引水面，潮水就是这样过来的，收分呢就形成了一个抛物线，那么这样迎面过来的潮水呢就可以有效的分解，
1: 层层分散这个潮水涌过来的压力，
2: 对，它会减轻冲击力，有的段呢稍微陡一点，这也是海棠的一个特点，它是因地制宜的。
1: 这个高度还真挺高的，你觉得上面有多少层？
2: 你们可以数数看嘛，
1: 是个水面上有14层。
2: 海棠呢，根据这个每一段的地势高差呢，有15寸到18寸。这段呢，我们挖掘展示了14层，对，下面还有3层。我们脚下的这条海棠就是我们刚才看过的玻璃栈道那条海棠，隔着这个墙啊，从这里一直穿出来往前走。
1: 但是一墙之隔就像是穿越古今一样，
2: 你看这个铁锭的坑，
1: 这种直接能够触摸到历史，它依然这么鲜活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2: 这也是我们的海棠的室外展示区。
0: 过去这段海棠前面曾是钱塘江水，而今天的海岸线已随着城市建设推远至2公里外。位于九堡街道的清代海棠并非只留下这一小段，它在现代城市的地下延伸，穿过整个杭州东部，映照着人进潮退带来的山河变迁。
3: 如果你仅仅是到那儿去看，那你并没有图上的这种空间的这种感受。你拿着这个图，你再到当地去看，哦，原来脚下这儿已经完全是现在是公路了，
4: 是城
3: 市了，对不对？但原来就是海棠
1: 啊，
3: 以前是北岸不断的坍塌，这叫潮进人。

0: 退，现在海棠修建是
1: 人进潮退
0: 、哎、所以海棠工程使得我们又获得了很多的土地。
1: 是不是因为我们修建的这个海棠实在是够坚固，所以在后期的这城市建设上也把这个作为是个坚固的地基？
0: 对，有些道路实际上就是利用了原来的塘身。
1: 哦，所以这其实也是另外一种的智慧了。
2: 沿着这个我们刚才看的这个九堡的，能够看到32堡、33堡底下灰色的这个城的形状，它就是海宁州城。海宁直到今天都以钱塘江大潮而闻名，海宁所遭遇的潮灾比杭州要严重许多，这也是这两座城市所在河口所处的地理位置所决定。
1: 那么海宁这部分的海棠工程也是在接力着修建吗？
0: 清朝的时候这个海棠工程它是分段来修筑的，
1: 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海棠工程的修建不仅是时间上的延续，也是空间上的分段，才能够分段到人，负责到位。我们刚才看完了杭州这一段，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海宁段。宏大的文明进程永远离不开顽强的个体奋斗，让我们拿着舆图这份历史备忘录去认识一位钱塘江边的筑塘人。
3: 清光绪三年，钱塘江怒潮如山，直逼海宁城下。那时江道早已改走北大门，海宁地区的大潮迎面而来。更危急的是，潮水顶冲直逼海宁城外2000余丈处，海棠正面接潮，屡修屡塌。加上战乱多年，海棠多处失修，潮水频频侵袭沿岸百姓，海棠一旦堵不住，被潮水吞掉的将不只是海宁，而是整个杭嘉湖平原。候补道员李辅耀临危受命，他接手的是全县最险的一段海棠。这里潮最大，顶冲最凶，也最难修，且前人的筑塘技术不再适合危险地段的施工，李辅耀选择了孤注一掷。他翻遍历代修塘的成败得失，找到了让石塘更牢的方法，在调时间增多铁锭、铁锔，加装铁销、铁榫，使调时咬合更牢。前后三年，他把自己定在江边，对偷工减料零容忍，并把海棠加高到20层，硬扛更大的浪头。最终海宁段1200多丈的念训大口门石塘相继建成，成为当时最坚固的一段海棠。李辅耀并未满足于把塘修起来，他整理工法，绘制图纸，铸成海宁念训大口门2线3线石塘图说，留下了一套授人以渔的修塘办法。
1: 张老师好，你好。张老师，咱们这里的钱塘江有多宽啊？
4: 这里大概4公里左右。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榆林石塘目前还在一线工作，它不是在博物馆里面。
4: 这个钱塘江的古海棠，它是文物，它是建筑物，又是在一线承担的阻挡潮水的水利工程，我们称它为活着的文物。
5: 这个也是榆林石塘是吗？
4: 是的，它的引水面呢，侧着看的时候很像榆林。
1: 我特别想要找我要修建的榆林石塘。这整片都是吗？
4: 这一片不是。
1: 哦，
4: 它那个位置呢是藏在一本书里。
1: 是它的石塘图说吗？
4: 对，就藏在它的书名里，海宁念训大口门2线3线石塘图说。
5: 这个训我有印象，我们在杭州的时候看那个舆图，它有宝有训，我带着了。看我们这个秘籍，
1: 您说的这个训有、
5: 啊、就找到了。哎，你看
1: 有个训，
5: 七里庙
4: 念训就是从这里开始一直到普济安、啊、这里念训是念离亭训的简称。这个念礼亭呢，是从海宁县城往东20里有一个凉亭叫念礼亭。
1: 哦，在这里。
4: 念礼是什么呢？念是

0: 二十的大弦的。
1: 哦，是那个字儿，像一个干，就是
0: 二十里修一个凉亭，大口门呢是海棠被潮水冲塌了，形成了一个缺口，他们叫大口门，今天我们叫大缺口。然后二线三线呢是非常简单的，就是我们今天的工程分期，一期二期三期。那么李府要负责的是二期三期，我们现在是在三线的东面，第三期的东面。
1: 张老师，我们刚才沿着江岸走过来，得弯一个大的 U 字形，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大缺口吗？
0: 是的，这里就是大缺口位置所在。
1: 您刚才说到这个大口门，是不是就是大缺口？
0: 大缺口是大口门里面的一小段。
1: 所以这个大口门到底有多大？
0: 大口门按照清代的统计，我们今天测算的话，它将近6公里。我们今天叫大缺口的地方，它的长度是724米。
2: 我们站的地方就是李府要当年修这个食堂的地方。
0: 是的。
1: 怎么会造成这么大的一段的缺口呢？
0: 这个位置比较特殊，这是钱塘江涌潮顶冲最为严重的地方之一。
1: 顶冲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潮水顶着海棠冲。
3: 顶冲是水流直冲河岸的现象，常发生于河道弯道凹岸处，易引发崩岸险情。钱塘江岸大部分地段与涌潮交叉，潮水不会顶冲海棠，但大缺口位于北岸凹岸处，涌潮经此地会分为东潮与南潮，南潮直冲海棠。钱塘江每月有2次大潮汛，汛期每天有2次潮冲，加之钱塘江涌潮的动力强劲，速度约每小时25公里，冲击力每平方米约7吨，积年累月的冲击造就了海棠大缺口。钱塘潮涌，壮观天下无，更催生了海棠沿线无数的工程智慧。在浙江海棠工程图中，千字文字号碑位于海棠下方，作为古代里程桩，标注了钱塘江北岸海棠的距离与分段。千字文是古代启蒙读物，在当时得到广泛普及，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等内容令人耳熟能详，加之1000个字不重复的特点，常用于科举考场、档案文书等处的排序编号。千字文字号碑更在海棠管理维修的过程中起到了帮助人们精准定位的作用。而今在海宁的海棠上仍保留有千字文字号碑。
0: 我们现在看到的海棠的样子和李府要当年修海棠的样子呢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潮水还有后面都是修整，所以变化很多。李府要当时修的海棠是什么样子呢？就在他的食堂图书里面最后有一张叫《全塘宫径图》，图上呢完整的描绘了当年修完海棠是什么样子的。那个时候外面是一条柴塘，它是保护后面的食堂的，它们中间呢它可以走路叫行路，在食堂后面呢是瀑坡。
1: 那《全塘宫径图》上有我们要找的字号碑吗？
0: 有啊，你看这两个立柱，就是古人很聪明，他们用了当时最容易记住的千字文来编号。大口门是从这里开始，开始这个位置呢就是这个千字文青字号。每个字号是20丈。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是要用千字文的方式来给这些距离来做一些分段呢？
0: 明代嘉靖年间。今天为什么见不到这个千字文字号碑了吗？因为这个海棠损毁的原因，现在除了博物馆里有，这个海棠上还有，这样看不出来我加点水啊。
4: 这个吧，县字号，护封八县，加几千兵千字文里面的护封八县的那个县。
0: 每一块字号碑上面都刻字，它是有定制的形式的。掀开上端，它有3个字。我们从右往左读“县字号”，中间的字呢，从上往下读“夷陵宫20丈”，就是县字号所在的海棠。这一段海棠呢是夷陵食堂。如果是柴塘呢，它会写“柴宫20丈”。每一块碑20丈也是定制的。
3: 千字文字号碑不仅能帮助人们在面对潮灾时快速定位，进行海棠维修，更反映了

0: 海棠工程是一项伟大的系统工程。
1: 其实我们在这幅浙江海棠工程图当中能够看到，与海棠一线平行的还有一条线，一条红色的长线，它就是抚背塘，一主一抚，一用一背。
2: 这张舆图上画的不仅仅是土木工程，它的一根根的线条其实也都画出了当地人骨子里的倔强。潮水年年都可能会吞掉家园，他们不逃不躲，就跟海潮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拉锯战，真的是硬生生地完成了一场场人进潮退的逆袭翻盘。
0: 从海潮肆虐到全线安澜，海棠早已改变了海岸线。浙江海棠工程图记录的不只是一个伟大的水利工程，它描绘了中华文明的坚韧性格，不畏惧风浪，敢迎难而上。这种弄潮儿精神至今流淌在这片土地的血脉里。钱塘江北岸全省海棠安澜工程2030年完工后，将把海棠防御标准从150年一遇提升至300年一遇。海棠改变了海岸线，也改变了人与海相处的方式。依托这片被海棠守护的土地，人们建设港口，发展产业，连接城市，打造了世界级先进制造业基地，具身智能、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杭州湾已经从抵御海潮的前沿走向连接世界、拥抱未来的新前沿。从筑一道海棠到筑一座城市，从守护一方土地到拥抱一片大海，这就是中国人的弄潮，不惧风浪，不止于手，更敢于向着辽阔的未来踏浪而行。

0: 从盘古开天辟地，
1: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0: 欢迎收看十四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随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各位好，我是白颖。10月12号，经国务院批准，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目录共涉及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相关情况，我们来关注报道。
1: 新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在1994年发布实施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基础

0: 谱上进行了新增规并和名称调整，新目录仍沿用此前的主要框架，四类矿产资源、174个矿种和119个亚矿种均可与原矿种或亚矿种找到对应。
1: 原有新目部分内容已不适应当前发展新的生产力、保障能源资源安全等新形势、新要求，尤其是随着新矿产专业法和矿产专业法实施

0: 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共六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名称调整方面，目录将原系目中矿种名称涉及粘土的一律按新矿法规定调整为粘土，此外矿泉水改为天然矿泉水等。在亚矿种方面，目录增列精制石墨、隐精制石墨为石墨的亚矿种，拉斯用玄武岩为玄武岩的亚矿种等。硅并方面，目录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硅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将自然硫、硫铁矿调整为硫的亚矿种等。
1: 这是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专业保障能力，有利于保障矿产专业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专业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同时也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
2: 那么矿产资源目录的发布将为后续的矿产资源管理带来怎样的改变呢？我们来看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的解读。
0: 将矿产资源进行科学划分，建立矿产资源目录，相当于为矿产资源上户口，是实现矿产资源精细化管理的基础依据。
1: 在规划布局层面，矿产资源目录便于政府部门掌握资源禀赋，从而分矿种制定勘查开发指标，优化布局，指导找矿方向和矿业权设置，并在此基础上遴选战略性矿产，对其实施特殊性保护制度，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
0: 政策调控层面，可依据矿种战略定位，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及进出口政策，支撑矿产资源分级管理，区分战略性矿产与一般矿产，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监督管理权限，提高矿产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效率。同时，在勘查开采时，可根据目录分矿种制定规范及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和综合利用率等关键指标。统计储量时，能更准确地评估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和供应链风险。征收税费时，可依据矿种制定不同征收方式。清晰的矿种划分也有助于形成公开透明的市场价格，精准制定一矿一策环境保护政策。
1: 矿产资源目录贯穿矿业发展全链条，是矿产资源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推进目录与矿产资源规划、矿业权管理、产业政策制定、矿产资源统计、资源税费征缴等管理环节的衔接工作。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六成，当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
3: 在江苏镇江，110万亩水稻陆续成熟，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机收，收割、脱粒、粉碎秸秆、清田还田一气呵成。气象部门预报，15号起安徽将迎来降水过程，秋粮产地抢抓当前晴好窗口期，统筹调度农机力量，全力推进秋粮抢收。截至11号，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676万亩，进度过七成。在天津，早熟品种小栈道近日陆续成熟，预计比去年增产7%左右，平均亩产超1100斤，10月中旬将进入收割高峰期。截至11号，黑龙江省农作物已收获近1亿2224万亩，秋收进度过半，其中大豆收获超80%。
2: 今天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届航展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
4: 本届展览规模进一步扩大，目前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其中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本届航展首次开设的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中国海军将静态展出现役舰艇，并在陆地展示2栖装甲车等装备。俄罗斯联邦空天军勇士飞行表演队、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将应邀参演。这是继2016年后再次有2支外军飞行表演队参加中国航展。

0: 最近，厄尔尼诺持续引发关注。厄尔尼诺是赤道附近太平洋中东部海水持续异常变暖的现象。最近，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最新全球季节性气候通报预计，今年10月至12月反映厄尔尼诺强度的测温区尼诺 3.4 区域季节平均海表温度将比平常高出 3.7 摄氏度，并于12月前后达到峰值。那么，厄尔尼诺会给我们国家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1: 厄尔尼诺会影响空气流动和水汽输送，使我国一些地方雨水增多，另一些地方可能出现干旱。南方部分地区需要警惕雨水集中，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北方地区10至12月仍要防范局部异常降雨，提前检查河道、水库和堤防。
2: 近期呢，既要做好防洪的准备，也要做好抗旱的准备，尤其不能紧盯着过去出现干旱的地方，就重点是防旱。过去容易出现洪涝的地方，我就来防洪。不管是南方和北方啊，防洪和抗旱呢，两手都要抓。
1: 厄尔尼诺会加剧各地降雨的突发性，针对前期长时间少雨，土壤持续干旱，紧接着又接连遭遇多轮强降雨，这种先旱后涝的快速转换将给农田排涝、河道行洪以及水库调度带来不小考验。
3: 厄尔尼诺有时会导致短历时强降雨集中在某条小河或某个山沟，水位短时间就可能猛涨，所以不能只看全省全市面上的雨量。
1: 10至12月，水利部门会把现在存了多少水、冬春需要多少水、突然下大雨怎么办这几件事一起考虑，结合当地短期降雨和长期趋势、河流水量和冬春用水需求，合理安排蓄水，为生活用水留足保障。
0: 据路透社12号报道，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式形成。厄尔尼诺会诱发各类极端天气，对南美洲多国造成差异化影响。部分地区干旱加剧，而另一些区域则降水偏多，洪水风险上升。当中，智利不少滑雪场就因为降雪多，延长了运营时间。
4: 报道指出，对于南半球的智利而言，9月就已经步入春季。往年这个时候，滑雪场也已经停止运营，但是由于受厄尔尼诺影响，今年降雪多，智利圣地亚哥首都大区多家滑雪场已经将运营时间延长了一个多月。
5: Un poco histórico porque no es común estar abierto tener esta cantidad de nieve en esta fecha de partida y extender la temporada, alargarla más de un mes de lo que más alargado alguna vez en la historia también es muy particular。
4: 另据法新社报道，由于担心河流泛滥，阿根廷相关部门12号暂时关闭了伊瓜苏瀑布部分景点的游览通道，且并未透露该通道重新开放的时间。相关部门认为，河流水位上涨主要受厄尔尼诺影响。而在秘鲁，厄尔尼诺带来的却是截然相反的影响。秘鲁安第斯山脉多个山区遭遇野火，当地政府已派遣军队、直升机和飞机灭火。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日前表示，由于厄尔尼诺现象和干旱，野火更容易失控。
0: 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6: 围绕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巴加埃表示，伊朗对阿拉伯半岛正在发生的事件深表关切。伊朗认为地区紧张局势的持续升级只会让以色列受益，伊朗不希望看到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交战，并愿尽一切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7: میدونید که یک نقشه راهی تفاهم شده بود بین یمن و عربستان و ما هم تأکید کرده بودیم که هر آنچه بین خود شماها تفاهم شده حمایت میکنیم از اجراش خب این اتفاق نیفتاد بارها اعلام آمادگی کردیم برای استفاده از مساعی جمیلمون جهت کمک به گفتگو بین طرفین معتقدیم که تداوم و تشدید تنش صرفاً باعث بهره برداری

0: 针对伊美局势，巴加表示，近期美国对伊朗实施的一系列制裁，剥夺了伊朗人民使用民用航空设施、享受医疗和教育服务等一系列权利。伊朗人民正在承受着美方敌对行为的后果。巴加还指出，伊朗此前曾提出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七日方案，并要求美国必须满足伊方的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地区所有战线战争以及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等要求。目前，伊美仍在通过调解人进行着信息交流，伊方正在审查美方反馈的观点，在审查后将尽快向调解人传达伊方的立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一号表示，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当地时间十二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相关接触仍在进行当中。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外长瑟比加相继表态称，乌方支持美方提出的能源停火，不过他们同时强调，俄方也要采取相应的对等措施。
2: 在十二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能源停火一事表示，目前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而在回应泽连斯基如俄方同意停战60天，乌方就将举行选举的言论时，佩斯科夫则表示，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不过，俄方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而是需要60天停火，集结力量继续冲突。他提醒说，俄方曾公开表示，将在俄国家杜马选举后立即继续和平谈判，但乌方对莫斯科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密集打击，还试图破坏选举。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二号在听取乌方谈判代表团的报告后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但他强调，俄方也必须就能源停火采取与乌方对等的行动。他指出，截至目前，乌方尚未发现俄方履行美方宣布的停火条件。俄军仍在持续袭击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致使乌境内全天多次拉响防空警报。如果这些袭击是俄方对美方停火倡议的回应，那么俄罗斯再次错失了推动和平进程的机会。他强调，局势能否缓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立场，有必要继续对俄施压，以落实停火安排。同一天，乌克兰外长瑟比加表示，乌方愿意落实能源停火的相关安排，但始终坚持对等原则。他强调，该停火必须由俄乌双方共同遵守，双向执行。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约束或不对等的停火条款。
1: 当地时间十二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目前俄罗斯和美国两国能源部门和企业间正在就柴油供应展开谈判。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柴油，将有助于缓解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及全球炼油能力下降带来的困境。诺瓦克还重申，俄罗斯国内柴油市场不会因恢复出口受到影响。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柴油达成一致。此前，俄罗斯多次延长柴油出口禁令。在美国国内，特朗普政府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的决定引发两党部分议员批评。财长贝森特则称，协议有利于美国民众。分析指出，当前能源价格高企成为了影响本次中期选举选情的关键因素。
3: This is just another bad mistake by President Trump. Of course, several weeks out from the midterm elections, where the high price of diesel is costing him and Republican candidates dearly in states like Iowa or Kansas that are newly competitive because farmers are paying costs that are way too high for them. Those costs are a result of Trump's war of choice against Iran and Iran's closure of the Straits of Hormuz.
4: 共和党内也有批评声音。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众议员唐培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特朗普政府此举显示其俄乌政策是失败的。 此外，四名共和党参议员及三名民主党参议员11号发表联合声明说，

0: 国会在2022年明确禁止进口俄罗斯能源，以防止美国资金流入俄罗斯。他们指出，特朗普政府没有事先征询国会意见，也没有提交任何解释其决定的说明，而这两项程序同样是法律所要求的。他们呼吁特朗普政府必须立即撤回这项决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1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特朗普政府将依据现有法律授权落实协议。贝森特认为，这项协议有利于美国民众。
1: So for them to say that we cannot have a respite in diesel pricing is completely hypocritical.
0: 参议院共和党党鞭巴拉索也为柴油协议辩护，他表示，特朗普正致力于降低民众的生活成本。美国皮油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民调显示，74%的美国成年人对能源价格非常担忧，84%的受访登记选民认为经济问题是影响其中期选举选择的重要因素。而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特朗普政府迫切需要在选举前平抑能源价格，缓解共和党面临的选情压力。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分析文章指出，当前俄方并未就结束俄乌冲突向美方做出任何承诺，美国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等同于做出单方面让步。
2: 当地时间12号，欧盟各国外长在卢森堡举行会议，除加大对俄罗斯制裁之外，美俄柴油协议成为了会议焦点，多国外长对该协议表示质疑。欧美在对俄政策和能源供应上的分歧进一步显现。梁恒记者从比利时布鲁塞尔发回的报道。
3: 当天，针对美国计划进口俄罗斯柴油并放松相关制裁的决定，立陶宛、瑞典、爱尔兰等国外长纷纷表达了不满。立陶宛外长布德里斯表示，这项协议既无助于降低石油产品价格，也不利于维护跨大西洋团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则强调，要结束俄乌冲突，就必须继续加大对俄压力，而不是放松制裁。当天，欧盟外长会还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欧美在对俄政策上的分歧，折射出双方在能源供应、经济成本和地缘安全之间的不同利益考量。除美俄柴油协议之外，美国日前还宣布俄乌冲突已进入能源停火阶段，但这一安排同样受到欧盟方面的质疑。从美俄能源交易到俄乌停火安排，欧美分歧的背后是对俄战略目标与现实利益之间的不同权衡。美国试图缓解能源供应与生活成本压力，欧盟则担心放松对俄制裁可能削弱对乌克兰的支持。当短期能源需求与长期战略目标发生冲突时，欧美能否协调立场，维持共同政策，将继续考验欧美跨大西洋关系。
2: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的制冷系统11号晚间遭遇了大规模的网络攻击，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变质。
4: 报道称，黑客利用制冷控制系统的漏洞发起攻击，这款系统被法国众多商超使用。黑客远程启动制冷设备的强制除霜功能，并将温度设定为50摄氏度，导致设备连续数小时加热，无法维持相关商品所需的低温存放环境。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援引业内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此次网络攻击在法国全国范围造成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法国有关机构已就此次网络攻击展开调查。
2: 法国路威敏轩集团12号发布的最新财报显示，今年第三季度，集团整体有机销售额增速低于预期。作为全球最大奢侈品集团，也是奢侈品行业首家披露三季度的头部企业，路威敏轩这份财报可能会加剧市场的担忧情绪。
5: 财报显示，今年7至9月，路威敏轩集团剔除汇率波动影响后的有机销售额为185亿欧元，约合人民币1380亿元，有机同比增速仅1%，略低于分析师预期的1.3%，也低于第二季度3%的增速。贡献集团近一半营收的时装与皮具部门有机销售额同比下降5%，跌幅远超此前预期的1.8%。路威敏轩销售增长失速，给期待复苏的奢侈品行业蒙上。

0: 欧洲多家奢侈品企业将于下周披露三季度销售数据，包括古驰母公司开云集团、高端手袋品牌爱马仕以及意大利时尚品牌普拉达。据悉，自今年年初以来，欧洲主要奢侈品集团股票市值合计已蒸发约3300亿欧元。
1: 12号，美国佐治亚州科布县的一家游乐园的过山车发生了事故，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警方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事发时间是在当天下午，警方已赶赴现场展开调查。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目击者表示，有游客从过山车上坠落。事件发生之后，游乐园立即疏散游客，警方没有公布更多信息。游乐园发言人表示，正全力配合相关调查。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2号，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富兰克林县此前被确诊患有麻疹的39岁女性已经去世，这是该州自今年爆发麻疹疫情以来报告的第6例此类死亡病例。 美国正经历自1991年以来最严重的麻疹疫情，在今年以来已报告的4080例确诊病例中，有95%的患者未接种过麻疹疫苗或接种情况不明。葡萄牙警方12号通报称，在该国南部法鲁以南约80海里处开展的联合行动中，缴获约3700公斤可卡因，抓捕3名嫌疑人。 本次行动由葡萄牙海军、空军、海事警察及西班牙、意大利执法机构共同参与。目前正值南瓜丰收季，近日法国东南部卢瓦尔省布泰翁城堡举办了南瓜节。在巨型南瓜赛中，园艺爱好者们把自己的得意之作搬上称重台。今年最重的南瓜重达244公斤。比赛过后，这些南瓜不会被用作食材，而是留作城堡装饰。
2: 全新坦克七百，麒麟云中线，敬启新人生。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和好友相约来场户外徒步雪山探险，这种生活模式近年来颇受年轻人的追捧。但在这些小众探险热潮背后，违规穿越、私闯禁区的行为屡屡引发安全事故，消耗公共救援资源。近日，两名游客牵线网红野线，无视劝返，擅自闯入云南哈巴雪山核心未开放禁区，最终失足滑坠，深陷困境。一场通宵高海拔紧急救援就此展开。
1: 10月4号，19岁的韩某与20岁的王某没有进行任何官方报备，仅凭户外平台上流传的违规野线徒步轨迹，执意挑战哈巴雪山西坡小众探险线路。进山前，工作人员早已识别两人意图，多次进行劝返，二人也签署风险告知书、承诺书，确认自愿承担违规进山引发的所有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救援费用及法律责任。然而，两人心存侥幸，强行进入高危禁区，在徒步至海拔5100米悬崖危险地段，不慎失足滑坠。韩某腿部受伤，两人被困绝境，无法自行撤离，无法自救，只能紧急报警求助。一场25小时高海拔极限救援随即启动。
2: 两个小伙，20岁的，躺的那个是受伤的。
3: 我们当时组织了第一梯队。11个人先冲上去，我的三个攀登队长亲自带队，以后上到5000多的海拔，就是冰川区域的根部，找到了出事的位置。我们当时准备了70米的路程，想不到他们关在一个断崖上，需要用的是170米的一个路程，才能够把他从岩壁上，用绳降的方式把他救下来。路程不够，那我就赶紧又组织第二梯队，因为当天下午天气变了，上面是暴风雪天气，失温的队员我们赶紧。

0: 让他撤回来。
1: 你本意别
2: 下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1: 等一下啊！
4: 已经营救下去一个，现在再营救第二个，因为这个处于这个。在这个悬崖边缘上，这个设备特别难营救，救援任务难度特别大。
5: 面对重重险境，七十余名救援人员接力作战，成功将两人从海拔5050米的高危断崖转移至海拔4100米大本营。
0: 我们没有余力再进行从大本营4100米往下送，我们又申请了迪庆消防高海拔救援支队。进行支援，加上消防和我们的山地救援，加上这边的原住民向导，对吧？这种70多号人的一次大型的救援，才能把一个人从5100米海拔弄到2700米，才能把他送到医院进行救治。这个过程非常漫长，我们用了25个小时连续作业。
5: 本次救援成功挽救2条生命，但也耗费了大量公共人力、物力、财力，共计产生费用90850元。香格里拉市林草局依法对此次事件立案调查，对两名当事人合并作出共计8000元行政处罚，同时全额追偿90850元救援费用。
6: 行政处罚不是最终目的，我们希望通过处罚案例可以起到预防和警示教育作用。
7: 不是说政府有救助义务了，个人责任就可以免除。从法律的角度，还是要强调一个过错的规则。如果你个人确实存在过错，你承担相应的成本，也是这个有法可依。
8: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行。本届进博会首批展品昨天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这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记者今天从国家公务员局了解到，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天10月14号8点至10月24号18点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的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自治区首府及部分城市同时进行。正点财经随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也欢迎大家收看更多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走进银发商店，体验适老化产品，打卡康养小镇，看老人充实又快乐的一天。移动楼如何把食堂、照护、健康管理和适老产品体验全装进来，搭建起多元服务板块，守护银发美好生活。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康养社区，医养结合，老年大学，候鸟旅居。
1: 这里是青岛一个智慧养老社区，长沙正在成为银发族旅居养老的新选择。
0: 记者走进银发经济新场景，触摸有温度的适老服务。
2: 这里呢也是慈溪市首个嵌入式养老机构，
3: 把养老从概念落地成看得见的城市生活途径。
0: 走访康养基地，触摸智慧养老，银发经济新风向，敬请关注。
3: 作为全国最早进入深度老龄化的超大城市，上海户籍老年人口占比已经达到了37.6%，也由此催生出全国领先的银发经济实践。这里诞生过全国首个省级老年人议定监护制度，还出台国内首套银发经济统计分类，把养老从概念落地成看得见的城市生活途径。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看一下这里的老年人是如何把晚年生活过得丰富多彩、有滋有味。
0: 记者首先探访的是上海这家银发商店，又叫上海老博会创新产品体验馆。它围绕银发人群的衣食住行和文娱需求，提供适老用品的展示、体验、零售与咨询。
4: 这个遥控机上有不同的功能，我选一个波浪按摩。
5: 好，
4: 它会从头部开始，然后这个气囊会一点一点从这里传导过来，帮您的整个背部做一个放松。
0: 另一张床展示的则是辅助翻身功能。
4: 这个床可以自动帮老人在两边进行一个轮流的翻身，那么缓解他单侧的一个压力，进行一个被动运动，让他也减少压疮的风险。
0: 除了各种护理用品，让记者想不到的是，在银发商店里，假发也成了畅销品，不仅款式多，还得戴着方便，打理的顺手。
6: 其实销售量是不错的，因为我们很多姐姐现在也爱美嘛，她们希望自己的银发生活能够丰富多彩，所以她们有时候会通过假发来改变一些造型。
0: 老年大学以及艺术社团的各种演出活动，让不少银发族开始为造型认真挑选。负责人介绍，店里的服务会一路延伸到佩戴、修剪和造型。银发商店里能买到的不仅仅是商品，这里还为老年人安排了兴趣课程和丰富多彩的社群活动。
7: 我在这里参加过他们的那个手工制作，然后还有 AR 教学。你像现在时代在进步嘛，老年人也需要学习这种 AI， 所以他们这里的培训课程目前对我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8: 很适合我们老年人，品种啊、产品啊都很多的，所以我们多来逛一逛看看。还有那个银发商店组织我们老年人

0: 搞了很多活动，我也参加了两次。
1: 这家1200平方米的商店把零售做成了体验加课程加咨询的组合模式，背后折射出一个新趋势，老年消费的决策链条正从过去子女替父母买转向老人自己挑。
2: 传统的养老院往往是一间房一张床，近两年各地出现了更大体量的康养小镇，将居住、医疗、休闲、旅游融为一体。这样的康养小镇和传统的养老院究竟有什么不一样？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在上海还流行着另一种养老方式，它不像传统养老院那样以床位为核心，而是一个大片区的健康养老特色小镇，主打医养结合，既面向活力老人、慢病老人，也接纳短期旅居康养的人群。在上海奉贤的一个康养小镇里，记者见到了李凯和他的老伴儿。这位退休教师如今每天练习书法、游泳、做手工，每天的日程排得满满的。
3: 我来这儿开心的最大的原因就是，这里不仅环境好哈，它关键是它这里的安排的比较充实，哎，活动比较多。像我那活动现在已经是我感觉的像我没退休一样，上班一样，甚至比上班紧张一点。我从早到晚都有活动。
1: 年轻时李凯的忙是围着学校和学生转，如今书法、游泳一门门新课让李凯结交了不少朋友，
3: 很有意思。关键这个活动让我们这几个老年人啊非常开心，他一些笑声不断，尖叫什么的都有，有时候我们的快乐的声音啊害得旁边的路过人都围过来看，就那个气氛。
1: 在这里年龄不再是社交的壁垒，共同的兴趣成了最好的粘合剂。这种基于共同生活方式建立起的社群关系，让养老不再是一座孤岛。
3: 哎呀，我就觉得我现在又有吹的东西，有练的东西，我觉得我的生活简直是比原来丰富的多。
4: 太开心了。
1: 康养小镇与奉贤老年大学合作开课，又把合唱、舞蹈、戏曲这些活动组织成一个社群，
5: 像沪剧啊、京剧社啊、包括合唱团啊、舞蹈社等等这些呢，我们现在已经组织了十几个社群来给到老人可以自由报名参加。
1: 顾维亮介绍，一周安排6天活动，剩下1天留给老人们自由活动，也留给工作人员研究新内容。手工课持续换花样，
5: 我们老人呢是每周可以享受到不一样的东西来学习，也丰富了他的一些退休生活。那其他的呢，像棋牌类的也好，舞蹈类的也好，甚至于唱歌也好，我们都会定期组织一些小型的比赛，也会为老人准备一些奖品啊等等这些，让他们有一些竞技的参与体验感。
1: 课程带来了共同话题，日常相处又把邻居处成了朋友。李凯的老伴儿报了书法、数独和手工课，对他来说，入住后的变化不止在课表上，更在每天有人作伴，遇上小事能有人搭把手，
0: 放得非常的轻松，觉得这里什么负担都没有，每天都是开开心心的过，
3: 不用做饭，关键是
0: 和这些邻居啊、朋友啊。虽然时间不长，就像自己亲人一样的互相关心，你有点什么小毛病啊，马上给你送药喽。
1: 小镇里还配有餐厅、文体中心等设施。记者参观了小镇里的79平方米房型，房间里的圆角家具、大面板开关和拉绳报警装置，处处照顾老人的使用习惯。据了解，这个房型一人入住，押金每人20000元，每月费用6800元；第二人入住再加1000元，费用包含文娱课程、管家日常服务以及每周一次入户保洁等基础服务。入住之后，老人的家属也能参加部分活动，使用相关设施，充分留出和家人相聚的空间。
5: 场景的一些使用，比如说各功能房啊、文体中心啊、健身房啊、游泳池等等这些，他们其实都是可以使用的。包括我们在有些服务配套的软性活动上面、课程上面，其实作为家属的话也是可以参加的。那这样的话就增加了老人和他家属之间就是代际的沟通。
1: 据介绍，从2025年3月18日开业至今，小镇已入住接近500位消费

0: 者。
1: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老年人都愿意搬离住了一辈子的家。在浦东陆家嘴街道，我们看到了另一种答案，一栋楼将食堂、照看、健康管理还有适老化产品都融在了一起，居民出门遛个弯就可以到。
0: 在浦东陆家嘴街道的乐林365是一栋新打造的全龄社区综合服务体，把社区食堂、健康管理、日间照护、专业照护和适老产品体验装进了同一栋楼。整栋6层大楼没有做成单一的封闭式养老院，而是分层串联起全链条养老服务，真正实现从居家养老、上门服务、日间照料到短期托养、全托长期照护的全场景无缝衔接。不用老人跨社区搬家，就能在同一栋楼里走完不同阶段的养老需求。
2: 这里整个一个服务板块呢，分有4个板块，实际上一个呢是到这里吃，还有呢很多老人是打包带回去，还有楼上呢就是住在这边的老人，他可能提供了一日三餐。我们同时还解决了周边的一些居家老人，他需要送餐上门的服务，所以他是堂食加外送，然后呢特定群体的订餐。特定群体呢分两个部分，一个呢是居家的，一个呢就是在住在楼上的。
0: 工作人员介绍，这里的食堂早中晚可以供应50多个品种，三餐的用餐人数每天在600至800人左右，老人们可以按年龄享受相应折扣，特殊群体还另有优惠。
3: 这里每个楼面都有它的特色啊，我现在呢就是签约这里日间照料嘛，我就感觉到这里的工作人员对我们服务各方面都很到位啊，我们很乐意到这里来，就享受一天的快乐吧。
0: 在这里，一周的活动表由居民自己出主意，工作人员负责把它落地。
3: 我们现在每个星期哈，我们定下来，星期一我们呢这样弄好了呢，唱歌，哈，星期二
4: 跳舞
3: 我们就跳舞，对的，星期三我们就画画，
4: 画画。
3: 啊，星期四我们做手工，啊，星期五这位老师教我们手指操，我们还呢开一个小型的茶话会，就是一个星期下来我们要总结一下，这个都是我们自己定了，他们为我们服务了，真的感觉到在这里天天很开心。
4: 一个是我在家里就一个人，对吧？在家里我就是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那么这里来了有大家有。许多老人我们有共同语言，而且他们会组织我们学习啊、上课啊，有的时候保健课啊，很多增加我们知识，我们都很开心。
0: 因为常来常往，这里的工作人员也渐渐摸熟了老人们的生活规律。刘永珍有一天因为腰不舒服没法下楼，卧床在家的他接到了工作人员的电话。
4: 我们如果今天没来，他们就会打电话，你为什么不来啊？你生病要不要陪你啊？
0: 老人们在楼里还可以体验各种适老化产品，中心按照卧室、客厅、厨房、卫浴打出一整套居家场景，让老人先看先试，再考虑家里到底需不需要。李亚敏有过2只手骨折的经历，看到能辅助起身的床，他特别有感触。
3: 就是没有这个样子的一个床，有这样一个床我就方便多了，因为我是2个手都骨折嘛，医生说不能撑床起来，我起不来呀。我想如果说有这个东西借助一下，对吧，就起床，或者这个摇一下就起来，很适合我们。
0: 运营方负责人介绍，目前整个中心每天进店人流约1000多人，其中有来用餐的，有参加活动的，也有来接受养老和健康服务的。他们更希望把这些服务往居民家里延伸，帮助到更多的老人。
5: 就是我们不期待只是一个商城或者是一个商店，我们是希望是就是在这个地方为老人能够提供一站式的这样一个服务，再通过服务的一些粘性，在服务的过程当中把一些好的产品、好的工具应用进去。
0: 社区嵌入式养老是当前国内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核心方向， 作为国内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上海全市已建成1300多个家门口嵌入式养老站点，形成

0: 公建民营加专业机构运营的成熟模式。社区嵌入式养老可以直接利用小区存量配套空间改造，无需老人离开熟悉的社区环境，子女步行几分钟即可探视，完整保留老人原有社交圈，实现不离家、不离亲、不离群的原居安养。今天85岁的张飞云在社区的组织下来参观闵行博物馆。
1: 每一个周的每一次的出游都有一定目的性，那么老年人呢也喜欢这样去看看，放松一下心情，充实自己的生活。
2: 我们的长辈呢，他们是从一个被照顾者然后变回一个生活的参与者，他们也有期待，也想交友，也想被看见，那这样的幸福感呢就会随之而来了。所以晚年呢并不是说退出了生活，而是换一种生活方式去热爱生活。
3: 从学会一种本领到结识一群朋友，从住进康养小镇到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服务，上海的这些养老新场景回应的正是老年人们各不相同的生活愿望。日子有安排，身边有伙伴，自己有选择，晚年就能继续充实，也继续精彩。
0: 在上海武康大楼楼下，一群银发族举着手机跟着老师学摄影，光圈怎么调，从哪个角度能拍出大楼的弧线，都成了这堂街边摄影课的内容。邱小林以前来过这一带，可今天带给他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感受。
4: 也来过，但是没有今天这样的感受。今天老师带我们这个拍照，教我们从哪个角度看，那我们又看到了不一样的武康大楼，我们也学到了很多知识，很多的技巧，非常非常的快乐，而且带给我们满满的自信，很珍惜这个时光，
5: 是比较新潮，比较新颖。而且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生活在上海这么多年，这个在上海本地的 City Walk 能有什么？可是真的是走了以后，你会发觉它每一个点都可能有你不知道的东西，所以你会有新的收获，你会结识新的伙伴，那么也看到了说全国各地这么多人来都喜欢我们上海，就很开心。
0: 真正有温度的养老，从来不止于把老人的日常起居照料妥当，更要为他们的精神世界找到安放之处，让老人们始终保有对生活的参与感和被需要的价值感。快乐公社就是这样一家面向中老年群体提供兴趣社交服务的俱乐部。俱乐部以文化娱乐课程为切入点，将城市漫步、短途旅游与社交活动串联起来，为银发族搭建社交空间。刚退休的张群就住在这家俱乐部附近，最初只是好奇进来看看，后来便一门接一门的试学。课堂上他结识了不少朋友，课后大家相约练习，又把这份交情延伸到了教室之外。
6: 那么在这里不仅收获的是快乐，其实更多的我们在这里觉得是玩中学，学中玩，结交了很多的小伙伴，我们也收获了成长，也得到了更多的快乐。我觉得每天都在这边乐呵呵的。
0: 俱乐部提供月卡、季卡和年卡三种选择，月卡价格在500至600元之间，年卡4000多元。门店负责人介绍，这家新店目前已有150位会员，基本处于饱和状态。
7: 那在这里呢，我们的退休的哥哥姐姐们不仅可以来我们这里学习很多文化类的课程，同时呢，我们还会有很多丰富的活动。我们是希望能够打造一个能够在退休生活之后，希望大家能够很常来的一个这样的第三空间，打造一个这样的综合的服务模式。
6: 我们要去消费，那我在这里我花的钱其实也是对我个人的身心健康的一种投资呀，就是我在这里我收获的快乐，我的情绪价值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体现，而且结交了很多的朋友，这个钱花得很值。
3: 在北京，我们同样看到老人们在社群中开启了第二人生，他们的共同点是人生的下半场也要过得精彩。
8: 我是从小特别喜欢画画，然后呢就上那个清华工艺美院，过去叫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学的服装设计，还有开饭店，然后还当过兵，反正就特别爱折腾。
0: 59岁

0: 的敦小红做餐饮，长期高压之下疏于管理，体重一路飙到200斤，画笔也离他越来越远。2007年，他因为健康问题走进了社群。
1: 过去自己就做生意嘛，然后就压力特别的大，后来体重就暴增到200斤，结果就用健康的方式。就是减下来了。
2: 敦小红靠科学营养和生活方式调整，成功减重，身体各项指标回到正常。
1: 把这名字叫不晚，因为年轻的时候有很多的梦想可能都被耽误了。而且我们经常说啊，18世纪英国每一个女人都会画画，所以我们呢，就是你的梦想从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然后我们现在一起画画，一起聊聊健康，然后一起大家谈谈那个梦想。然后你看，我们有好多的朋友，他们把这个画挂在自己家里边，然后都特别特别的高兴。所以我们就叫从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也算是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一种表现吧。
2: 通过社群创业后，敦小红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免费教邻里朋友画画，从一间画室每周一场活动起步，如今已经扩展到3间画室，覆盖上百人。去年起，他还为社群成员办画展，反响热烈。
3: 就是人就变得开朗了，学了绘画以后，然后跟这么多人接触，就每一天就特别充实，所以我就一直在坚持。然后每一次到画画的时候，都是我特别开心的一天。
4: 我觉得其实就不光是就说让自己就说有这种艺术的熏陶哈，另一方面也是就是这么多姐妹，尤其是就是大家都是退休以后的五十，基本都是50加的，然后退休以后，然后有一个地方可去。
2: 丁秀英是一位农学博士，做过23年植物生长调节剂的研发。退休后的她在北京租下了一块地，做成了有机农场。
5: 我觉得这个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了，完了咱们的人均寿命也提升了。工作是一种状态，我们退休了以后要做什么，这个是一种状态。我就觉得用我以前的农业知识再来涉足到这个大健康这块，再学营养，好像衔接的很自然。我也有能力就是把这个事情来做好，就是不仅自己健康，还帮助到就是身边的朋友呀、伙伴一起，我就觉得这个是个挺好的事。
2: 变化是一点点发生的，学了营养知识，身体会越来越健康，生活也越来越精彩。并且丁秀英还建立了健康社群，让更多的银发人群加入进来，走进大棚采摘蔬菜，分享健康营养的知识，并且时常也会组织社群里的伙伴一起来到棚里摘蔬菜。
6: 体验感很强啊，这在城市里接触不到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们有一段隔一段时间就得往这儿，虽然很远，我们过来得50-60公里呢，但是呢我们很高兴很乐意。
2: 如今线上健康公益社群已经聚起700多人。
5: 我们也退休了以后不是说没有价值了，我们也有各自的价值，有各自的精彩。我们各种蔬菜拿回家怎么做怎么吃，才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到我们的蔬菜特有的营养，能吸收到我们身体里。这些我们在厨房里的这种做饭的技巧啊，吃饭技巧都要来一起分享。健康产品有什么效果，而且它什么时间怎么用，在什么情况下用，这些我们都会有交流。因为好东西要学会用嘛。
2: 通过社群创业后，丁秀英经常把大家请到农场搞采摘、摆茶桌。从家人朋友到退休同事、街坊邻里，队伍越滚越大。
7: 从黄浦江畔到长城脚下，我们看到了各种不同的银发生活样本。当越来越多的养老服务向社区下沉，越来越多的养老选择出现在家门口，每一位老年人都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把晚年生活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动人的银发风景。
8: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9: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
0: 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

0: 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康养社区，医养结合，老年大学，候鸟旅居。
11: 这里是青岛一个智慧养老社区，
12: 长沙正在成为银发族旅居养老的新选择。
10: 记者走进银发经济新场景，触摸有温度的适老服务。
13: 这里呢，也是慈溪市首个嵌入式养老机构，
14: 把养老从概念落地成看得见的城市生活途径。
10: 走访康养基地，触摸智慧养老，银发经济新风向，敬请关注。

0: 跃进风骨，逐水而往，奇韵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画，于途看山河，敬请关注。
1: 欢迎收看15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各位好，我是白颖。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3799.50点，上涨0.06%。深证成指12353.70点，下跌0.25%。创业板指2958.34点，下跌0.18%。今天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北京新闻发布会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今年恰逢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本届航展展览规模进一步扩大，一批航空航天领域的新装备、新技术将亮相。
2: 本届航展采用一展三区布局，设置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主展区、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和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展示范围从空中、陆地、

进一步向海上拓展。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其中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

0: 阿联酋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亮相航展。这是继2016年以后，再次有两支外军飞行表演队同时参加中国航展。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联袂上演空中芭蕾。
1: 在装备展示方面，本届航展将首次开设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中国海军将静态展出现役舰艇，并在陆地展示两栖装甲车等装备。中国空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新制战斗力建设成果成体系呈现。
2: 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体系展示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充分地体现我们空军部队备战打仗的能力提升，充分展示我们空军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1: 此外，航天科技集团、航天科工集团、航空工业集团等多家单位将携一批自主创新成果参展，集中展示我国在航空航天等领域的最新发展成果。
3: 今年九月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作为平陆运河起点的核心港口，南宁港从传统的内河港升级为江海联运的重要枢纽，对外开放活力不断释放。现在平陆运河通航就要满月了，这给当地带来了怎样的改变？我们来看记者杨雪稍早前从南宁港发回的报道。
4: 我此刻所在的位置就是南宁港的六井作业区，此刻在我身后啊，一艘满载着铝土矿的货船正在卸货。那这批货物啊，是从几内亚出发，首先到达钦州港，随后经平陆运河运抵到了南宁港，将在这里完成5000吨货船到1000吨货船的水上过驳，随后运往百色。与此同时啊，岸边还有不少货船靠泊等待起航。工作人员告诉我，今年九月份南宁港的货物吞吐量达到了66.84万吨，同比增长145%。什么概念呢？相当于一个月干出了过去2个多月的量。那随着平陆运河通航，南宁港的货物吞吐量大幅攀升，货船的行走路线也在发生变化。过去这里的货船要出海呀，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沿着西江一路往东。那现在呢，就可以经平陆运河向南到达北部湾出海，到达海南的杨浦港，又或者是到达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海外的货物呢，也能更快地到达南宁港，从而搭乘附近的六井火车站，搭乘直达列车到达西南腹地。那我们也了解到，平陆运河通航之后，南宁港第一时间就开辟了到海南杨浦港和越南秦居港的两条全新航线。如今南宁港也正持续加密双向外贸航线，进出口贸易辐射范围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南宁港本身的硬件与配套升级也在为不断扩大的对外贸易提供更有力的支撑。那在我身后这台门机就是南宁港今年新投入使用的设备，可以实现货物的水上转运，相比之前啊，作业效率翻了近3倍。码头的泊位也从2000吨级升级到5000吨级，适配平陆运河通航船舶需求。同时，六井铁路专用线正加快建设，计划年底建成，将实现到站及入港的无缝衔接。而要说变化最大的呀，还得数外贸这一块。随着南宁港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建成运营，货物不用去沿海口岸办理出口手续，在南宁港就能实现一站式报关，有效省去了异地中转、往返运输等环节，铁江海联运的优势进一步放大。
3: 据上海边检总站数据统计，10月11号，上海口岸入境外籍人员突破3.1万人次，创下单日入境外籍人员数量历史新高。持续攀升的入境客流，彰显出外国人来华热度不断升温的态势。
5: 据上海边检总站数据统计，今年前三季度，上海口岸累计查验入境外籍人员513.8万人次，同比增长18.5%。其中，享受免签政策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人员343.1万人次，占入境外籍人员总量的66.8%。近年来，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容，外籍人士来华旅游、商务、探亲访友更加便利。目前，中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

0: 2020年7月，中国政府推出了全国性的免签政策。 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已增至57个。
1: 免签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让越来越多外籍人士能够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中国之旅，也成为上海口岸入境客流不断增长的主要动力。今天，福建省全球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对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三名被告人判处死刑，对魏清涛、康敏、熊恒星三名被告人判处无期徒刑，对邓子达、陈龙江等55名被告人分别判处24年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相应判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
2: 经审理查明，2019年以来，以魏怀仁、魏青松另案处理等为首要分子，亲信下属陈龙江及武装力量头目查贵成、阎龙地均另案处理等为重要成员的魏怀仁犯罪集团，和以魏荣、魏青海均另案处理、魏青涛为首要分子，家族成员苏洪向及亲信下属邓子达等为重要成员的亨利犯罪集团。 利用魏家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影响力，发展和依托魏家家族所掌控的武装力量，在果敢老街设立多个犯罪园区，招揽吸引多名金主入驻并提供武装庇护，自行或伙同金主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组织卖淫、贩卖毒品、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等犯罪。 涉赌诈等资金120亿余元，魏家犯罪集团还伙同园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杀害不服从管理的涉诈人员，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此外，魏家家族成员陈大卫利用其掌控的武装力量肆意杀人，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魏怀仁、魏清涛等人。 组织领导参加犯罪集团实施犯罪，其行为分别构成故意杀人罪、诈骗罪等7项罪名。法庭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上述判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事人家属和各界群众旁听了宣判。
3: 魏家是继明家白家后缅北四大家族里又一个接受中国法律审判的犯罪集团。在这四大家族当中，魏家通过构建独一无二的镇、军、商犯罪铁三角，成为危害最烈的缅北犯罪势力。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魏家犯罪集团覆灭的始末。在缅北各大电诈家族中，魏家最为特殊。 凭借缅甸官方认证的正规在编边防营武装，区别于其他家族的私人杂牌武装，成为危害最烈的缅北犯罪势力。家族一代核心人物老二魏超仁深耕政界，老三魏怀仁独揽果敢边防军大权，家族二代专营黑色产业。身为边防部队监察委员会主席的魏怀仁。 公然公器私用，提拔亲属任职核心军职，还全力培养外甥陈大卫为家族军事接班人，全权监管当地边防武装，将国家公器彻底沦为家族作恶的私人工具。手握强权，魏家开启疯狂敛财模式。 早年依靠博彩色情产业完成资本积累，又通过网络编造缅北高薪致富的谎言，诱骗大量中国人赴缅。2017年后，魏家抢抓电诈黑产商机，兴建14座大型电诈园区，打造万人玉龙国际诈骗地标，吸纳各路金主入驻，参股诈骗窝点。他们将中国籍被困人员视作交易商品。 单人买卖、赎金价格最高暴涨至30余万元，靠收取租金、税费、赎金大肆收割黑金，首创的武装控援模式彻底酿成血色缅北的罪恶生态。黑金之下是泯灭人性的残暴恶行，家族骨干陈大卫冷血嗜杀、草菅人命，未与金主结拜立投名状，随机挑选无辜民众杀人祭天。 对鲜活生命毫无敬畏，漠然置之。

0: 2022年，他因私人纠纷关押处决无辜人员，警方跨境取证发现，受害者遗骸跪姿朝下，满身铁链捆绑，头盖骨留有七处弹孔，遭乱枪扫射后掩埋，暴行令人发指。为持续扩张犯罪收益，魏家迭代升级诈骗模式，融合虚假理财与杀猪盘，以区块链信托项目为伪装，通过社群引流、专属 APP 批量收割受害者，单案涉案动辄上亿。五年间，该集团诈骗金额近60亿元，赌场流水高达近100亿元。同时，依托黄赌毒产业完善黑产链条，家族成员靠着血泪赃款奢靡挥霍。为彻底摧毁魏家犯罪集团，专案组民警三次冒着缅北战事风险跨境取证，查实重大命案铁证。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魏家犯罪集团被依法起诉审判，也充分昭示任何残害中国公民的跨境犯罪终将被连根拔起，依法严惩。
1: 来电显示是北京本地的手机号，打电话的人却身处境外。近日，北京警方打掉了一个为境外电信诈骗窝点提供语音转接服务的黑灰产团伙，揭开了这类新型电信诈骗作案的套路。
2: 他们接到这些电话之后，他们首先看的是电话的归属地啊，是北京，所以呢，他们基本都会选择相信。
3: 前不久，北京房山的江女士接到一通自称社交网站客服的来电，对方声称可以帮她关闭平台自动扣费功能。按照电话里的指引，江女士点击了对方发来的陌生链接，操作之后手机直接黑屏，银行卡里的40000多元存款被盗刷，江女士立即向公安机关报警。
4: 接到这个警情之后，我们分析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冒充平台客服的一个电信诈骗，其中有一个可疑点，就是引流的手机号呢，并不是境外的手机号，而是一个显示为北京的来电。
3: 经研判，警方锁定了这个专门服务境外电诈窝点的语音转接黑灰产团伙。团伙成员把境外诈骗分子的来电伪装成国内普通手机号拨给被害人。
2: 他们拨打的这个失主电话呢，都是年龄稍大的中老年人员。
3: 首先，团伙成员会到劳务市场发布兼职信息，以办一张电话卡给几百元报酬为诱饵招揽人员，然后让应聘者在北京及周边运营商营业厅批量办理手机卡。拿到电话卡后，他们便驱车前往京郊周边区域，在车内搭建窝点，使用非法软件完成信号转接。借助这套伪装手段，境外诈骗分子的来电摇身一变，便变成了本地号码。
2: 同一时间段高频次拨打陌生电话，尤其是这些电话卡都是当天注册，当天立马就投入使用啊，有的时候甚至一个电话能拨打出几十、成百、上千的电话。
3: 而这个团伙成员则按照诈骗涉案金额抽取佣金，每成功诈骗一单可获得100元至800元不等的提成。部分务工人员明知存在风险，仍为赚取快钱参与这份所谓兼职。
2: 这些电话自然会纳入到运营商还有反诈中心的监测之中啊，在被这个反诈中心监测之后，反诈中心会立马给事主再次拨通电话。如果说电话在处于占线阶段的时候，反诈中心会通过呼叫他身边的关系人，例如亲属、子女的电话，让他们进行一个反诈劝阻。如果说情况属实的话，反诈中心会依据电话号给这个电话卡进行一个封停。
3: 目前，该团伙七名主要嫌疑人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依法刑事拘留。提供手机号的卡主因违反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被予以行政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1: 在这起案件当中，被害人接到电话以后进行了一步非常关键的操作，就是点击了对方提供的陌生链接，随后手机遭到远程操控。为了让大家直观看清当中的风险，国家反诈中心民警现场模拟演示揭秘远程控机的完整诈骗流程。
5: 如果被害人按照这个诈骗分子的要求下载了屏幕共享软件，那他的手机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6: 假设我们左边这部是被害人手机，右边这部是嫌疑人手机，我们按照嫌疑人的要求啊，我们点击陌生链接下载这个远程操控软件，登录同一账户之后，我们进行一个实际操作看一下，这样的话两个设备就连

0: 你就成功了。我们可以看到，通过被害人这边，无论我们是滑动屏幕，还是我们界面上显示的任何的产品 App 都可以看到的。
1: 一旦被害人的手机和对方实现屏幕共享，对方不仅能够看到被害人的手机界面，还能实时远程操控被害人的手机。
0: 我们可以通过嫌疑人的手机，主动的翻阅被害人的手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通过微信看到被害人的一些聊天记录通讯录聊天内容都可以看到。我们也可以点击我们的这个具有支付功能的这个软件，我们可以点击转账，界面也都是同步显示的。除此之外，我们可以通过操作被害人的手机进行拨打电话，我们可以试一下，都是可以实现的。
1: 也就是说，此时嫌疑人已经掌握了被害人手机的控制权，可以远程在被害人手机上进行任意操作。据介绍，不法分子是可以利用语音转接设备，将境外诈骗电话伪装成国内本地号码打入的。他们冒充平台客服，以关闭自动扣费、办理退款理赔等理由，诱导受害人点击陌生链接，进而盗取银行卡资金。中老年群体是这类诈骗的重点侵害对象。
2: 即便看到是本地号码来电，也不要放松警惕。凡是电话里自称是平台客服，以关闭扣费、理赔退款为由，诱导你点击陌生链接的，开启屏幕共享的，一定要高度警惕，这大多是电信网络诈骗。
1: 此外，务工人员也千万不要为赚取所谓兼职报酬，办理出售个人电话卡，协助不法分子搭建设备，转接诈骗电话，同样涉嫌违法犯罪。
3: 受地磁活动影响，10月11号凌晨，黑龙江省多地再次观测到极光。在我国位置最北、纬度最高的漠河，本月出现了两次极光。
4: 11号凌晨，在漠河北极村出现红色绚丽极光美景，通过肉眼可以看到红色极光在夜空中舞动，璀璨多姿的极光星空与静静流淌的黑龙江美景同框，令前来追光的游客惊叹不已。除了11号凌晨这次极光，在10月4号晚间，漠河北极村还出现了红绿极光美景。极光是太阳带电粒子进入地球磁场时，与大气中的原子和分子碰撞并激发，产生光芒，形成极光。通常在地球南北两极附近地区夜间高空出现。当地磁指数较高时，极光爆发强烈。在我国漠河等中高纬度地区也会出现极光。漠河是全国位置最北、纬度最高的城市，也是国内观测北极光的最佳地点，每年都有众多摄影爱好者前来追逐极光。
3: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为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渔业生态环境树立了重要标杆。
5: 此次设立的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海域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包括每年12月至次年4月专项禁渔，叠加每年5月1号至8月16号南海伏季休渔。布氏鲸是全球洄游性海洋物种，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每年12月至次年4月，我国北海涠洲岛海域饵料丰富，生境优良，大批布氏鲸如期洄游至该海域觅食栖息，生长发育。自2018年监测以来，涠洲岛海域已累计识别超过70头个体，形成结构稳定、活动规律清晰的野生种群。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配套实施禁渔期制度，对保障个体存活、维系种群可持续发展、开展全球布氏鲸协同保护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能够进一步强化栖息生境的专项保护，有效降低渔业作业、船舶航行、观鲸旅游等人为活动带来的干扰，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3: 来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

0: 活状态。当地时间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相关接触仍在进行当中。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外长瑟比加相继表态称，乌方支持美方提出的能源停火，不过他们同时强调，俄方也要采取相应的对等措施。
1: 在12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能源停火一事表示，目前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而在回应泽连斯基如俄方同意停战60天，乌方就将举行选举的言论时，佩斯科夫则表示，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不过，俄方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而是需要60天停火，集结力量继续冲突。他提醒说，俄方曾公开表示，将在俄国家杜马选举后立即继续和平谈判，但乌方对莫斯科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密集打击，还试图破坏选举。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听取乌方谈判代表团的报告后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但他强调，俄方也必须就能源停火采取与乌方对等的行动。他指出，截至目前，乌方尚未发现俄方履行美方宣布的停火条件，俄军仍在持续袭击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致使乌境内全天多次拉响防空警报。如果这些袭击是俄方对美方停火倡议的回应，那么俄罗斯再次错失了推动和平进程的机会。他强调，局势能否缓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立场，有必要继续对俄施压，以落实停火安排。同一天，乌克兰外长瑟比加表示，乌方愿意落实能源停火的相关安排，但始终坚持对等原则。他强调，该停火必须由俄乌双方共同遵守，双向执行，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约束或不对等的停火条款。
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利亚12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该组织再次打击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及位于沙特西南部的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沙特主导的联军称，拦截了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
2: 叶海亚·萨利亚称，胡塞武装12号夜间发射一枚弹道导弹，成功打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萨利亚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的机场和领空，称除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机场均不安全。此外，胡塞武装还发射无人机打击了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萨利亚当晚早些时候还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多地发起119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伤亡。本轮冲突以来，河特已对也门发动了217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12号夜间，河特民防总局在社交媒体上先后对利雅得和海米斯穆谢特发出警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联军拦截并击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和向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近期，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附近持续展开进攻。胡塞武装12号夜间发布近期行动视频，称在塔伊兹市附近多个区域展开行动，并将敌方增援部队从这些区域击退。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号称，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打击了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另据法新社12号报道，交战双方消息人士均表示，胡塞武装已加强了对塔伊兹市的包围。一名也门政府方面的军方消息人士称，胡塞武装已经封锁了塔伊兹市的所有出入口。
0: 中东地区多家航空公司12号宣布暂停部分往返沙特的航班。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宣布将取消19号前所有阿布扎比往返利雅得的航班，同时取消阿布扎比往返沙特达曼

0: 和吉达的部分航班。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表示，将取消17号前往返利雅得的所有航班。卡塔尔航空公司也表示，已暂停往返利雅得和达曼的航班。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的制冷系统11号晚间遭遇了大规模的网络攻击，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变质。
1: 报道称，黑客利用制冷控制系统的漏洞发起攻击，这款系统被法国众多商超使用。黑客远程启动制冷设备的强制除霜功能，并将温度设定为50摄氏度，导致设备连续数小时加热，无法维持相关商品所需的低温存放环境。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援引业内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此次网络攻击在法国全国范围造成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法国有关机构已就此次网络攻击展开调查。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
9: 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正点财经随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也欢迎大家收看更多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欢迎大家回家吃饭。哎，朋友们，最近呢，有没有一种感觉，秋燥特别明显，是皮肤啊有点干，嗓子呢有点紧。哎，身边呢就有朋友跟我说了，你这个时候啊，应该吃点白颜色的食物。这叫秋吃白病不来。哎，我也打听了，最近呢有两种白色的食材呀正在上市，而且啊对润肺润燥特别友好。那究竟是哪两种白色食材呢？那我们要怎么选、怎么做、怎么吃呢？接下来我们就请上两位朋友，他们啊对这两种白色食材特别了解。来，咱们接下来欢迎两位带着白

0: 白色食物上场的好朋友们，欢迎！
1: 你好，
0: 欢迎，
1: 老师
2: 好，
0: 哎，赶紧放这儿，赶紧放这儿。
3: 陈家你好，
0: 哎呀，真好！你看这两种白色食物，这就齐了啊。具体是什么？咱先卖个关子，咱先让二位呢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邵阳龙回的蒋燕。
0: 啊，欢迎欢迎，蒋燕带来的这宝贝是什么呀？
1: 这是我们家乡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农产品。
0: 哎，那但是我们看着呀，好像有点儿这个灰尘土土的哈，它长在什么位置啊？
1: 长在地里头的。
0: 长在地里头的。
1: 对。
0: 到底是什么？咱不卖关子了，介绍一下吧。
1: 龙牙百合，秋天就吃它了。
0: 哦，百合，这个百合呀，为什么特别好呢？一会儿咱得好好讲一讲。来，咱身边的大厨也做一个自我介绍，您请。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的粤菜厨师王延锦。
0: 您带来的这个其实我都猜着了，这个应该是银杏吧？
3: 对，其实是银杏的种子，我们叫白果。秋天就是银杏树，就是树叶漫天黄叶的时候，它这个成熟的就会掉到地下的，从树上掉下来。
0: 今天您准备拿这个银杏做到什么菜呢？
3: 今天带来的这个白果猪肚煲，秋天润燥就靠它了。
0: 哎，喝点汤真的确实很润燥，而且呢，哎，皮肤也不会很干了哈。燕燕今天用这个龙牙百合做个什么菜？
1: 做一个我们湖南特别有名气的小炒，
0: 湖南
1: 小炒肉炒百合。
0: 湖南小炒肉，
1: 家家户户都会做的。哦，
0: 除了这个还会做别的菜吗？
1: 我再给大家煲个糖水吧，特别潮流的一个莫属百合糖水，秋天嘛，特别燥，然后咱们喝点糖水。
0: 看看今天二位，你看不仅安排了白色食物，而且还安排了白色食物的不同做法，咱们边做边说。嗯，好。哎，其实大家都知道啊，秋天吃百合这个很重要，而且百合它就是润燥的哈。但是怎么吃，怎么选择？
1: 吃百合得先看它是什么品种，再选产区、产地，再来就不会选错了。我今天特意给您带来了几个百合，您看一下。
0: 妈呀，这个呢，我的眼力了。
1: 这个就是我们平常你们应该吃的最多的啊，
0: 对对对，
1: 就是菜百合、兰州百合，片薄薄的，
0: 是
1: 它的特性就是脆甜。好吃，因为它主要的成分就是膳食纤维和多糖，所以它是天然带点糖甜味，
0: 带甜味的。
1: 就是你想要吃好吃的，就纯粹哎，我就喜欢吃点甜的，那您就买兰州百合，还有这里这个就是现在市面上非常多的都叫菜百合，这个就大一点，
0: 反正
1: 它这个片就是很厚实很宽的。您再来看一下真正的药食同源的百合，龙牙百合，它的片是很长的，很饱满的，像龙的牙齿。看一看，
0: 哎，确实不太一样哈。你看我们这个好像更宽一点，它是细长的，这个龙牙百合。
1: 对对对，咱们龙牙百合会有一点微微的苦，但是基本上吃不出来。
0: 好，那我们就了解了龙牙百合。那接下来把这个百合取片了，是吧？
1: 我这个已经洗了一点。
0: 哦，有取好的啊，
1: 这个是我清洗好的。
4: 秋季既是百合成熟采收的时节，也是秋燥容易出现的时候。入秋之后，喉咙、皮肤常会出现干燥不适。百合中丰富的多糖可以呵护黏膜、养阴润肺，舒缓喉咙与皮肤的不适。同时，百合还有助于宁心安神。
1: 我先把百合先焯一下水。
0: 哎，我有点好奇啊，这个百合它已经清洗干净了，它焯水的目的是什么呢？
1: 不是有点微，我有一些会微微苦嘛。然后它焯完水之后就不会苦了，
3: 把它本身的苦涩味也去掉一下。就跟我们平时在家里做菜，有些蔬菜呢有苦涩味的，焯水的原理是一样的。
0: 对，
1: 好，水开了，我们就开始下百合。
0: 好，要给它焯到什么样的状态？
1: 透明的状态。
0: 哦，超白了。
1: 然后你用手一捏是粉粉的。哦，那个就熟了，3到5分钟吧。
0: 粤菜里面有用到百合的菜吗？
3: 有，我们就是做凉菜的百合啊，水果百合，有炒的，就是我们有一道很经典的荷塘粤菜，就是荷兰豆。

0: 炒那个各种像蔬菜类的，
1: 对对对，莲藕、荷兰豆、百合一起炒，还有芦笋炒百合
0: 啊，所以百合可塑性特别强，可以搭配各种方式哈。哎，那这种炒肉的方式，之前您有吃过吗？
1: 没有，
0: 没有是吧？啊，
1: 特别是今天这个龙牙百合，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哦，
0: 那之前您制作百合的时候用的材料都是哪方面？都是什么百合？
1: 刚才介绍的是兰州百合，就是说俗称的菜百合。哦，啊，就是我们就做出来的菜，就是选它，就因为它的脆甜。嗯，啊，用的就是一直都是用菜百合，
0: 哎，也没有用过这个龙牙百合。
1: 对对对，所以说我今天来这里也学到知识了。哎呦，
0: 您客气了啊！哎，咱说这话抄好了吗？嗯，
2: 来，您看，
0: 差不多了。哎，已经开始有那个发白透亮的感觉了哈。
2: 对对对，
0: 给大家看看，看到白透
2: 了。
0: 哎，这种感觉就对了。
2: 对，
0: 来，那咱还放回来吧。
2: 好嘞。
0: 然后下一步呢，我们就准备炒肉了。
2: 对，
0: 今天呢，咱看看到底怎么炒，能把两者都发挥出自身的特点。
2: 这个五花肉给它煸香。
0: 好，一定要把它的油脂煸出来。
2: 对，煸出来。
0: 你看这个，随着火力的增强啊，我们的五花肉呢已经出现那种焦焦的状态了。
2: 给它煸得黄黄的，我们就可以放大蒜，
0: 增加蒜香味。放入辣椒，
2: 最后放一点，这个放一点生抽，盐，
0: 盐。
2: 最后就可以放百合了
0: 啊！就这么简单？
2: 对呀，非常家常的一道菜。
0: 哦，湖南妹子什么都可以，不仅百合选得好，煎锅煎得也好。
2: 好，可以出锅了。
0: 百合炒肉出锅喽！

0: 这道菜就做好了，闻着非常香，但是先不能着急吃。燕燕说了，还要做一个糖水，
1: 对，
0: 是吧？
1: 现在特别潮流的一个莫属百合糖水。哦，
0: 听着就好吃，咱看看怎么做的。
1: 好，
0: 来。
1: 那小石老师，您这样，您帮我先烧一壶水，然后我来处理这个银耳。
0: 好。像糖水这类的，在粤菜里是不是就很多了？
2: 对对，在广东话中，它最出名的就是糖水，
0: 就是糖水。我觉得糖水这种美食特别适合这个时节吃。
2: 对对对，
0: 尤其是秋季，对吧？啊，
2: 对，秋季我们一般都说润燥要。拿一碗糖水就最适合不过了。哎，
0: 对，
1: 我把银耳给它炖上。其实我来的时候，我们把这个莫薯给它炖好了。
0: 煮了多久能出来这个
1: 效果？半个小时。
0: 要煮半个小时。
1: 对，
0: 我还真没有吃过莫薯，我来一块尝一尝。
1: 可好吃了，入口就化。
0: 对，这好像那个糯米粽子。
1: 对，糯叽叽的啊。哦，
0: 是是是，糯叽叽的美食。哇，这个吃到嘴里，而且那个后味还是甜的。
1: 所以它跟百合酱搭起来就非常搭。哦，
0: 如果说哈，您家就是没有习惯吃木薯，或者咱家没木薯没关系，别的也可以代替，对不对？
1: 别的都可以，比如说像山药啊。
0: 山药最合适了。
1: 就莲子啊，这些都可以。银耳，这些都是常搭的。
0: 只要是白色的食物，哎，你把它这个剥了皮。你留着瓤，然后用糖水给它煮一下，再放里面吃，反正它是增加口感的，都可以。
1: 对，都可以。
0: 那木薯是个什么食材呀？我们好像就是吃过山药，然后红薯、白薯都知道，木薯还真没听说过。
1: 木薯它其实也是属于一种根茎类的植物，哦，它就吃下面那个果，长长的，
0: 也是长在地下的吗？
1: 长在地下。我们吃木薯一定要煮熟，因为木薯它其实是有毒的，所以它主要毒的成分就在它的表皮和它的木薯那个芯。您看这个，我们已经去掉芯和皮了，就是一定要煮熟。
0: 明白。
1: 来，您看现在锅这个开了，然后我们就可以把里面加点糖。
0: 好，
1: 可以加点冰糖。
0: 加冰糖哈。
1: 对，喜欢吃甜的就多放一点，不喜欢吃太甜的就可以少放一点。
0: 是，为什么甜品里面一般都放冰糖呢？
1: 因为冰糖不会那么齁。
0: 冰糖它是有一个慢慢甜的过程。
1: 对，是的。
0: 这个再煮多久？
1: 半个小时。
0: 你看咱们这个已经煮差不多了，
1: 煮好，
0: 我能明显感受到啊，这个汤里都开始变得稠了。
1: 对，
0: 一个呢是有银耳的胶质，还有一个呢是有这个冰糖的那个粘稠都已经化在糖水里。
1: 对。
0: 那我们现在是把这些加在一起吗？
1: 不加在一起了，因为这个是我。

0: 已经煮好过来了。
1: 哦，明白了。
0: 我把这个盛出来就好了。
1: 哦，想吃什么现加是吧？
0: 对呀。哎
1: 呦，这个太好了，咱再有干燥都不怕了，因为有了它特别润燥湿润，感觉舒服，所以我觉得这种糖水就特别适合秋天开吃。
0: 最后我加点百合，
1: 灵魂的百合，跟刚才一样煮好
0: 了，已经焯好水的。
1: 嗯，
0: 加点汤。
1: 哎呀，这个糖水太有仪式感了，再盛上几碗，大家呀一起甜蜜一下，一起润润燥。我们接下来尝一尝百合多种烹饪方式后的味道跟口感到底怎么样。已经从这个刚开始特别黏变得很脆了，
0: 对，
1: 非常糯，淀粉很足的。
2: 嗯，它粉糯的来，刚开始有一点点的苦味，现在炒熟之后也没有了，
1: 没有苦味，完全没有苦味，跟肉搭配非常合适，肉里面的油香，里面的脂肪已经和百合融为一体了，百合吃起来还是有那个油润感的，肉吃起来呢还是有那个百合的淡淡的香味，所以彼此交融在一起，哎，味道还真不错。
2: 百合这炒熟知道吧？
1: 嗯，
2: 它就是吃起来也粉糯粉糯的，口感这个味道都我觉得很丰富。
1: 嗯嗯，
0: 咱们百合的粉它是能够入口即化的。
1: 哎，真是。
0: 嗯
1: 嗯，我推荐大家试一试，很下饭，很好吃。那我们尝完了这种咸口的，接下来咱们尝一尝甜口的。哇，这个银耳汤超级解腻，并且呢刚才有一点那个油脂感，这一下也没有了。
2: 嗯，
1: 我们这糖水里面啊，其他食材其实都是糯的滑的，而这时候百合它呢保持着脆感，它跟我们其他食物的口味形成了反差。
2: 就我们在广东经常喝糖水，这糖水包的好不好呢，就入口就知道了。
1: 哦，
2: 你看我们这个糖水喝到嘴里的就是很绵密很顺喉，今天喝到这个糖水确实也很惊艳。
1: 嗯
2: 啊，这个百合糖水跟我们以往喝到的都不一样。
1: 哎，所以我觉得大家以后可以试一试，在您当地的城市在这个糖水里面加入点百合，真的口感变化非常惊艳啊。哎，那咱们百合吃完，接下来尝一尝白果。哎，刚才您也说了，这个季节特别适合吃白果。
2: 对对，
1: 嗯，
2: 秋天在银杏树叶就黄了
1: 啊，
2: 然后呢，白果也就从树上长成熟就会掉下来。
1: 哎，就是我跟大家说，怎么发现这个白果成熟了呢？就是你什么时候在白果树周围闻到一股臭味儿？
2: 白果一般大家看到的白果，它都有三种皮，臭味的来源就是它外种皮要踩破了，所以说有点臭味。
1: 哦，
2: 商家呢一般会。可以把这种状态呢，这种是中层皮。
1: 哦，我们买到的已经是去过第一层皮
2: 了。对对啊，这是中层皮带壳的。
1: 哦
2: 啊，我们有这种叫状态，要中种皮打开了之后呢，就是这种去壳带皮的，这就是内层皮。
1: 哦啊，
2: 三层皮的这种状态，就如果大家去买的话，我建议大家买这种状态的。
1: 啊，为啥？
2: 去壳带皮的，
1: 这个皮不好去的
2: 啊，不好去。等一下我教大家怎么去。
1: 哦，啊，
2: 我有个小技巧。
1: 哦，
2: 另外呢还有一种是去好皮的，像这种。
1: 嗯
2: 啊，这种呢就是包装的，我们就不建议，就是说新鲜度肯定不如这个好。
1: 嗯
2: 啊，
1: 但我有一个疑问
2: 啊，
1: 白果有一最大的缺点，它有点发苦。
2: 白果的苦内酯还有白果酸造成这种。但是呢，我等下做的时候，我也教大家怎么去除这个苦味。
3: 步入秋季，白果也迎来成熟。白果中含有银杏酸、多糖以及多种维生素，能够帮助收敛肺气，改善换季时出现的痰多和咳喘。记得煮熟后再食用哦。
2: 我先拿个锅，
1: 白
2: 果。一般大家都知道，白果焯水的肯定可以去皮，对吧？
1: 对。
2: 但是呢，比较慢，我有一种更快一点的方式。
1: 更方便的
2: 啊，更方便一点的
1: 啊，是要炒一下吗？
2: 对对，炒一炒，再等一下呢，更快速的去皮，而且它本身的苦涩味也去一点点。
1: 哦，因为它这个皮啊是非常软的，如果是手剥的话啊，你看我稍微使点劲它就破了。哎呀，太不好去了这个。那看看我去皮这么费劲这么慢，而且还去的不完整，看看大厨这个小技巧怎么样。
2: 你看热胀冷缩的原理都
1: 哦，你看是吧？
0: 对对，
1: 这个皮都下来了。
2: 对对对，然后真的这个是最快速的，
0: 这个又学到了啊。
2: 我们再给点水稍微焯一下，
1: 看见没有，它这个皮已经开始往外蹦了。 这时候是要用凉水对吧？
2: 啊，凉水、热水都
1: 都可以啊。
2: 实际上我们是因为焯一焯，基本上呢又把它苦涩味去一点，嗯，这皮呢就是说热。

0: 放冷缩之后，它已经爆开了。再一煮，我们再拿个小勺子打一打它。
1: 你看这个皮很快就脱落了。
2: 对对。啊，
1: 这个办法真好。
0: 哎，你看基本上去了70%-80%了。好，你看我们把这个飘上来的皮打掉，现在就已经脱掉了。我们要用清水它洗它一下。
1: 好好好，
0: 好吧。
1: 来去好皮的这个白骨啊，是吧？
2: 透亮透亮的啊，
1: 而且去的皮特别干净，是吧？
2: 特别干净，
1: 表面上几乎没有任何残留，
2: 很完整。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拿这个银果和猪肚煲一个汤，
0: 然后呢，就我们开始呢就准备了一个新鲜的猪肚。
1: 好，
0: 啊，一般我们买猪肚的话，尽量挑厚一点、大一点的，证明这个猪养的时间比较长。要煲出来的猪肚呢，切块之后，它肉也特别厚实，口感更加爽口。好吧。
1: 哎，大厨为什么推荐大家在这个秋季喝一个猪肚汤？
0: 因为我们广东就是说秋冬季节或者平时煲汤都是看着当季的食材来煲，去滋润一下身体。哎，
1: 所以这个时候你看是最应季的品味期啊，一定要抓住这个时间，才能品尝到它最鲜的味道。那好了，这个猪肚已经清洗过了，是吧？
0: 清洗过了。
1: 好，
0: 好。然后呢，我们煲猪肚汤最好的搭配一定给胡椒粒，先炒一炒，
1: 好，
0: 它煲出来会更香一点。
1: 香，
0: 好吧。放进去锅里面。
2: 不要放油哈。
0: 不用不用，我们就是小火把它香味焙出来，然后我们呢把这个胡椒炒到你闻到它的香味激发出来了，
1: 就可以了，
0: 可以把它倒出来了。好。我们再把它放砧板哈，砧板轻轻压一压，到时一包它的香味就全出来了。
1: 稍微的打破一下它的这个壁啊，让它里面的香气能释放出来。好，
0: 然后呢，我们就开始煲猪肚。
1: 来，
0: 好吧。这我们在家呢有高压锅的话，我们会用高压锅来做，也是很方便的。
1: 是。
0: 第一呢，节省时间。第二个呢，你高压锅压出来的猪肚呢，它口感呢就是更软糯。同时呢，因为经过高压，这个汤呢会更醇厚一点。
1: 明白。
0: 为什么我平时在家里做呢，也会选高压锅，就是这个原因。还有把我们刚才炒好的胡椒粒，我们放一点，用我们的清水，把水加进去。
1: 好。
0: 好，好，我们开始，然后呢，压猪肚，2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家里有老人小孩，你想再软一点，你压稍微多个3-5分钟。啊，
1: 作为年轻人呢，反正牙口是足够的了哈。那这样吧，那因为它高压锅声音很大，我们请工作人员啊拿到下面去压制。来，有请工作人员。接下来啊，黄大厨教大家什么呢？怎么去除这个白果的心啊？白果它的心是它的苦味来源之一
0: 啊。
1: 哎，您教教我们怎么办？
0: 好，这洗好的白果，用刀把它切切。你看有些就是很嫩的，还没有长得很老，你看都没有心的。如果你看到有心的，你就去。
1: 去除了它呢，肯定是能减少它的苦涩味的。哎，那我们是不是把其他的配菜也切一切？
0: 对对对。然后呢，我因为今天在这里也希望给它做一个不一样味道的猪肚汤，就我把它刚好成熟的这个翡翠丝瓜带过来了，削削皮，把它切一下。削好皮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改刀了。去头去尾，我们切滚刀块。
1: 好，切大块。丝瓜切好了，您要直接泡水吗？
0: 不用，这个翡翠丝瓜就是它煮出来，它不会发黑。
1: 它不容易氧化。
0: 对对对，
1: 这是一个专门的品种。
0: 对对。然后我们在南方也叫它苹果丝瓜，你看它那个心是没有籽的。
1: 还真是。
0: 然后它还口感呢就是清香，它的丝瓜味很足，要煮出来就会很清甜的。好了，我们的食材就准备好了。
1: 说实话呀，也差不多20多分钟了，咱们看一看高压锅的情况怎么样了。来喽，现在呢，我们的高压锅压过之后的肉，看看怎么样。
0: 好，这个。
1: 怎么看它煮没煮好呢？
0: 我们拿个筷子，
1: 拿筷子啊，
0: 能扎进去就证明已经好了的，够火候了。
1: 好，
0: 我们就可以做下一步改刀。然后呢，我们现在开始把它猪肚加工一下。切开。你看，我们给了胡椒煲出来的猪肚啊，胡椒的香味跟猪肚的香味融合在一起，
1: 是啊，关键是它一点腥味都没有，就是因为我们的胡椒，然后而且提前备了一下，这样它压出来的味道一点也不腥。
0: 好，我们猪肚就处理完成了。

0: 下面呢，我们就把包肚肚的原汤，换一个锅里。
1: 其实白果呢有好多种吃法，那我们比较熟悉的呢就是煲汤，当然了也有这个
2: 油炸。
1: 哎，那我还知道有一种，就是在这个烧烤店啊有那种
2: 盐焗的，
1: 哎，一种白果的方式。
0: 潮汕还可以做白果糖水。
1: 哦，也能做糖水。
0: 这粤菜小炒里面的芦笋、百合炒白果，也是很受欢迎的一道素菜。
1: 你看今天就是应该结合一下啊，是吧，又白果又百合，把它俩炒在一起非常受欢迎。
3: 是的，
1: 那个谁提供点芦笋呢？
0: 好，我们看汤烧开了，我们就把猪肚还有白果放下去，因为白果呢煮的时间稍微久一点，我们就先把它和猪肚放在里面煮一下。
1: 好，然后最后再放丝瓜，
0: 最后再放丝瓜，因为我们丝瓜很容易熟的，煮个3分钟左右。
1: 所以这道菜呢最后成型它其实非常快，
0: 因为我们在家有时候呢也做菜呢也是不希望太麻烦，就可以简单一点点。
1: 是是，
0: 我们现在呢，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丝瓜放下去煮熟，然后就可以出锅了。
1: 这个丝瓜煮多久会熟？
0: 3分钟左右。
1: 好，3分钟已经可以了。
0: 好，对，我们一看，打开盖子，你看，
1: 哇，朋友们，好香啊！满屋充斥着那个猪肚的香气。
0: 对，你看这个丝瓜，那变翠绿了，就是煮熟了的。好，我们简单的调一下味，给点盐，
1: 要一点底味，
0: 和猪肚汤、胡椒粉是百绝配啊。我们把它
1: 对
0: 搅拌一下，让味道均匀就可以了。
1: 因为这个时候啊，丝瓜也很软，猪肚呢也很脆，我们不要搅大劲儿了哈，把食材破坏了，可以了吗？
0: 可以了，
1: 可以了，朋友们，白果猪肚汤出锅喽！

0: 哇，超鲜，鲜是一方面，关键是它很丝滑，在嘴里面呢，它没有那种油腻感，我觉得非常舒适，又滑又糯，还有点脆。
1: 我觉得这个汤第一口感就是特别的鲜，然后呢，猪肚炖得特别好，已经炖得特别糯了，然后口感会有一点点微微带一点丝丝的苦啊，但是能接受它这个白果的苦嘛，然后丝瓜又有点脆甜，
0: 对，
1: 哎，我觉得这个搭配特别好
0: 啊。其实我觉得就跟您做那糖水似的，它得有不同的口感，我觉得它才是一个合格的这种汤水，酸甜苦辣感觉都在里面，是吧？各种滋味您都能通过一碗汤体会到。
2: 白果还有跟猪肚一起包，它的苦味呢肯定会吐到这个汤里面，所以呢我就把这个季节刚好的上次的丝瓜加进去，我们这丝瓜的甜味刚好综合了一下它本身汤里的苦涩的味道，所以说你吃的时候感觉它没有那么苦，还是很好入口的。
0: 其实这里面啊都蕴含着大厨的小巧思，但是我觉得最关键是什么呀，是这个几样白色食物，它也是这个时节特有的食物，所以说我觉着来到了秋季，既然秋季带给我们的干燥，那我们就用秋季带给我们的食物来润燥润肺，咱们可以啊放心的度过一个秋天。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湖南朋友不可能有一顿饭不加辣椒喽，
1: 对，
0: 是不是必须要加辣椒？
1: 没有辣椒就没有灵魂了，
0: 没有辣椒就没有饭。
1: 对，就吃不下饭。
0: 可以没有饭，不能没有辣椒。
1: 是的。
0: 燕燕，这个辣椒的量是不是在你们平时日常当中算少了？
1: 哎呦，这个就当没放辣椒了啊！
0: 这说的是什么话？这叫没，这都辣的眼泪都出来了。
1: 来北京了，要照顾一下小吃老师的感受。
4: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0: 一条路要跨越多少山河，才能抵达理想的彼岸？一支队伍要历经多少浴血，才能铸就不朽的荣光？一场远征要经过多少苦难，才能迎来胜利的辉煌？
1: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12集大型系列纪录片《万水千山》。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回味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欢迎您收看16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大家下午好，我是谢莹莹。10月12号，经国务院批准，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目录共涉及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包括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
1: 新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在1994年发布实施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基础上进行了新增、归并和名称调整。新目录仍沿用此前的主要框架，四类矿产资源、174个矿种和119个亚矿种均可与原矿种或亚矿种找到对应。
2: 原有细目部分内容已不适应当前发展新的生产力、保障能源资源安全等新形势、新要求。尤其是随着新矿产专业法和矿产专业法实施条例颁布实施，无法满足相关产业政策、资源税费征管等方面的需求，我们因此进行了优化调整。
1: 新增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长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共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名称调整方面，目录将原细目中矿种名称涉及粘土的，一律按新矿法规定调整为粘土。此外，矿泉水改为天然矿泉水等。在亚矿种方面，目录增列精制石墨、隐精制石墨为石墨的亚矿种，拉丝用玄武岩为玄武岩的亚矿种等。

病方面，目录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将自然硫、硫铁矿调整为

0: 将矿产资源进行科学划分，建立矿产资源目录，相当于为矿产资源上户口，是实现矿产资源精细化管理的基础依据。
1: 在规划布局层面，矿产资源目录便于政府部门掌握资源禀赋，从而分矿种制定勘查开发指标，优化布局，指导找矿方向和矿业权设置，并在此基础上遴选战略性矿产，对其实施特殊性保护制度，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
0: 政策调控层面，可依据矿种战略定位，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及进出口政策，支撑矿产资源分级管理，区分战略性矿产与一般矿产，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监督管理权限，提高矿产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效率。同时，在勘查开采时，可根据目录分矿种制定规范及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和综合利用率等关键指标。统计储量时，能更准确地评估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和供应链风险。征收税费时，可依据矿种制定不同征收方式。清晰的矿种划分也有助于形成公开透明的市场价格，精准制定一矿一策环境保护政策。
1: 矿产资源目录贯穿矿业发展全链条，是矿产资源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推进目录与矿产资源规划、矿业权管理、产业政策制定、矿产资源统计、资源税费征缴等管理环节的衔接工作。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环比小幅上行，线上消费需求集中释放，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
3: 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回升0.4点。九个分项指数当中，总业务量指数、农村业务量指数、库存周转率指数、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同步回升，成本指数小幅回落。从需求端来看，换季消费与假期消费叠加拉动，节日礼赠成为新增长引擎，带动线上订单增长。秋季服饰、出行装备需求加快释放，节令商品销售火热，消费电子市场升温。全国各区域总业务量呈现梯度回暖，东部地区回升0.4点，中部地区回升0.9点，中指连续五个月回落态势，西部、东北地区回升幅度更大，分别上涨3.4点和1.3点，总业务量指数达到129.1点，农村业务量指数同步走高，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新高，供给端服务能力同步改善。业务回暖盘活闲置运力和人力，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同步走高，成本指数回落0.4点，行业经营压力有所缓解。
2: 电商物流指数的分项指数中，库存周转、配送时效、订单履约等多项数据连续多月稳步向好，自动化分拣、数字化调度等智慧物流场景加快落地，物流企业升级仓配能力，迎接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季。
3: 随着天气转凉，换季服装订单增多，在浙江宁波一家智慧仓储内，拥有高达13米的多层穿梭车立体库，可存储货品规格超10万种，各类衣物顺着自动化流水线流转发往全国各地。
4: 这是我们今年刚刚投放的小黄人分拣系统啊，可以根据门店1000多家的门店订单做精准投放，比原来我们人工处理提升了50%以上。
3: 这个智慧仓储由企业和邮政合作建设，企业提供场地和后勤，邮政投入智能软硬件开展专业运营，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与智能装备，实现仓储全流程智能管控。
5: 原来信息不通，人工的这个工作强度大，差错率高，现在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实现了这个降本增效。
3: 智能芯片射频识别、货到人拣选系统、小黄人分拣机器人等智能技术的应用，实现了出库效率30%以上的提升，差错率几乎为零。
6: 当前智慧物流技术加快落地，自动化分拣、数字化调度持续提效降本，农产品线上配送范围不断扩大，干线运输实在率稳步提升，多重利好共同支撑电商物流供给能力持续改善。
3: 展望后市，随着电商旺季消费活动开启预热，促消费政策

0: 客加力扩围，消费需求逐步释放，物流企业提前部署运力、仓储资源、履约保障能力持续提升，预计电商物流指数有望延续回升态势。
1: 今天第十六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今年恰逢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本届航展展览规模进一步扩大，一批航空航天领域新装备、新技术将集中亮相。
2: 本届航展采用一展三区布局，设置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主展区、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和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展示范围从空中、陆地进一步向海上拓展。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其中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本届航展主展区报名参展航空器170余架，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亮相珠海。
3: 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从1998年开始，他们先后7次参加中国航展。阿联酋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亮相航展。这是继2016年以后，再次有2支外军飞行表演队同时参加中国航展。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联袂上演空中芭蕾。
2: 在装备展示方面，本届航展将首次开设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中国海军将静态展出现役舰艇，并在陆地展示2栖装甲车等装备。中国空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新制战斗力建设成果成体系呈现。
4: 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体系展示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充分地体现我们空军部队备战打仗的能力提升，充分展示我们空军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2: 此外，航天科技集团、航天科工集团、航空工业集团等多家单位将携一批自主创新成果参展，集中展示我国在航空航天等领域的最新发展成果。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已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5: 在江苏镇江，110万亩水稻陆续成熟，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机收，收割脱粒粉碎秸秆，清田还田，一气呵成。气象部门预报，15号起，安徽将迎来降水过程。秋粮产地抢抓当前晴好窗口期，统筹调度农机力量，全力推进秋粮抢收。截至11号，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676万亩，进度过70%。在天津，早熟品种小栈道近日陆续成熟，预计比去年增产7%左右，平均亩产超1100斤。10月中旬将进入收割高峰期。截至11号，黑龙江省农作物已收获近1亿2224万亩，秋收进度过半，其中大豆收获超80%。
1: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为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保护海洋渔业生态环境树立重要标杆。
0: 此次设立的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海域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包括每年12月至次年4月专项禁渔，叠加每年5月1号至8月16号南海伏季休渔。布氏鲸是全球洄游性海洋物种，为国家1级保护野生动物。每年12月至次年4月，我国北海涠洲岛海域饵料丰富，生境优良，大批布氏鲸如期洄游至该海域觅食栖息生长发育。自2018年监测以来，涠洲岛海域已累计识别超过70头个体，形成结构稳定、活动规律清晰的野生种群。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配套实施禁渔期制度，对保障个体存活、维系种群可持续发展、开展全球布氏鲸协同保护具有重要作用。

0: 同时能够进一步强化栖息生境的专项保护，有效降低渔业作业、船舶航行、观鲸旅游等人为活动带来的干扰，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今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对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三名被告人判处死刑，对魏清涛、康敏、熊恒星三名被告人判处无期徒刑，对苏洪向、邓子达、陈龙江等55名被告人分别判处24年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相应判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
2: 经审理查明，2019年以来，以魏怀仁、魏青松另案处理等为首要分子，亲信下属陈龙江及武装力量头目查贵成、严龙帝均另案处理等为重要成员的魏怀仁犯罪集团，和以魏荣、魏青海均另案处理、魏清涛为首要分子，家族成员苏洪向及亲信下属邓子达等为重要成员的亨利犯罪集团，利用魏家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影响力，发展和依托魏家家族所掌控的武装力量，在果敢老街设立多个犯罪园区，招揽吸引多名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自行或伙同金主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组织卖淫、贩卖毒品、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等犯罪，涉赌诈等资金122亿余元。魏家犯罪集团还伙同园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杀害不服从管理的涉诈人员，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此外，魏家家族成员陈大卫利用其掌控的武装力量肆意杀人，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魏怀仁、魏清涛等人组织领导参加犯罪集团实施犯罪，其行为分别构成故意杀人罪、诈骗罪等7项罪名。法庭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上述判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事人家属和各界群众旁听了宣判。
1: 魏家也是继明家、白家后缅北四大家族里又一个接受中国法律审判的犯罪集团。在这四大家族里，魏家通过构建独一无二的政、军、商犯罪铁三角，成为危害最烈的缅北犯罪势力。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魏家犯罪集团覆灭的始末。
0: 在缅北各大电诈家族中，魏家最为特殊，凭借缅甸官方认证的正规在编边防营武装，区别于其他家族的私人杂牌武装，成为危害最烈的缅北犯罪势力。家族一代核心人物老二魏超仁深耕政界，老三魏怀仁独揽果敢边防军大权，家族二代专营黑色产业。身为边防部队监察委员会主席的魏怀仁公然公器私用，提拔亲属任职核心军职，还全力培养外甥陈大卫为家族军事接班人，全权监管当地边防武装，将国家公器彻底沦为家族作恶的私人工具。手握强权，魏家开启疯狂敛财模式，早年依靠博彩、色情产业完成资本积累，又通过网络编造缅北高薪致富的谎言，诱骗大量中国人赴缅。2017年后，魏家抢抓电诈黑产商机，兴建14座大型电诈园区，打造万人玉龙国际诈骗地标，吸纳各路金主入驻，参股诈骗窝点。他们将中国籍被困人员视作交易商品，单人买卖赎金价格最高暴涨至30余万元，靠收取租金、税费、赎金大肆收割黑金，首创的武装控援模式彻底酿成血色缅北的罪恶生态。黑金之下是泯灭人性的残暴恶行，家族骨干陈大卫冷血嗜杀，草菅人命，为与金主结拜立投名状，随机挑选无辜民众杀人祭天，对鲜活生命毫无敬畏，漠然置之。2022年，他因私人纠纷关押处决无辜人员。

0: 警方跨境取证发现，受害者遗骸跪姿朝下，满身铁链捆绑，头盖骨留有七处弹孔，遭乱枪扫射后掩埋，暴行令人发指。为持续扩张犯罪收益，魏家迭代升级诈骗模式，融合虚假理财与杀猪盘，以区块链信托项目为伪装，通过社群引流、专属 APP 批量收割受害者，单案涉案动辄上亿。五年间，该集团诈骗金额近60亿元，赌场流水高达近100亿元。同时，依托黄赌毒产业完善黑产链条，家族成员靠着血泪赃款奢靡挥霍。为彻底摧毁魏家犯罪集团，专案组民警三次冒着缅北战事风险跨境取证，查实重大命案铁证。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魏家犯罪集团被依法起诉审判，也充分昭示任何残害中国公民的跨境犯罪终将被连根拔起，依法严惩。
1: 5000元认养一头牛，平台帮你养还帮你卖，你只管坐收其利，这样轻松赚钱的理财项目您会心动吗？近期上海徐汇检察机关公布了一起全民养牛集资诈骗案件，被告人张某丽利用云养殖等热门概念发售虚假理财产品，涉案金额高达5.6亿元人民币。
2: 一头正宗的安格斯牛肉5000块钱，18个月以后牛就长大了，这个时候可以卖到30000块钱。所以说每个人就可以去买它，买一头牛，就我投5000块钱，相当于最后是30000块钱。但是我现在5000块钱就买了牛，我现在就想吃牛肉，难道还要等1年半吗？不用，先吃别人的牛肉，等你的牛长大以后再给别人吃，这个东西叫做共享牛肉。最后
3: 这样的投资项目，上海的武先生就动了心。2018年，他经过朋友介绍，了解到一款名为全民养牛的 APP， 平台主打所谓的全新互联网加畜牧，也就是云养牛模式，开设了1个月、3个月、半年、1年等多档投资周期供投资者选择。平台还宣称年化收益率可达5%至15%。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武先生拿出了5000元参与投资。
4: 那在最早期的时候呢，其实这些投资都是还本付息，全额拿到的。那么在前期的一些成功的经验之后，后续不断追加更大额的投资。
3: 由于几次试水都顺利回本获利，武先生在此后数年里持续追加投资，累计投入300万元，在平台认养了600头牛。期间他没有提取过本金，希望资产能进一步增值。但是武先生最终没有等来他预想中的收益。2024年5月，武先生登录平台账号后，突然发现自己名下所有认养的牛都被平台强制回购了，300万元投资直接被强行折算为6万斤牛肉的兑换额度。
4: 后续呢，在跟这个全民养牛 APP 的相关客服人员沟通的时候呢，对方也跟他说了，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把相关的牛肉份额寄放在这个平台上出售。
3: 说是放在平台上出售，但是根本没有真正的买家。武先生提出全额提货，但客服以大批量牛肉运输难度大、成本高为由，劝说他将牛肉份额留在平台上寄售，并承诺份额售出后便可兑付现金。然而几个月过去了，武先生名下的牛肉份额始终无人问津，根本卖不出去。眼见账户上的资金彻底沦为无法变现的数字，他意识到自己上了当，随即报警求助。而除了武先生，警方还陆续接到了上海、北京、苏州等地多名投资者的报案。民警调查发现，涉案 APP 宣传的所谓澳洲合作牧场以及投资者认养的牛根本不存在，投资者投入的资金都被用来借新还旧了。2024年10月，全民养牛 APP 的老板张某因涉嫌非法集资犯罪被警方刑事拘留。
1: 警方调查发现，这场历时多年的云养牛骗局中，大约有12万名投资者入局，涉案资金高达5.6亿元。那么，涉案平台到底是通过什么手段吸引到这么多人投资的呢？我们继续来看。
3: 办案人员介绍，张某是涉案平台全民养牛 APP 的老板。自2016年3月起，他控制多家电子商务、网络科技、投资管理类公司，在未取得金融业务相关资质的情况下，搭建了全民养牛线上投资平台，并向投资者推广所谓的代养牛理

0: 材产品。为了扩大影响力，张某频繁亮相各类美食节、食品展会等活动，并通过免费品尝牛肉等方式吸引大众扫码关注。
1: 他会在自己的这个摊子上面呢放一个全民养牛 APP 的这个公众号，然后呢让这些投资者去扫码，扫码扫完了以后，然后他们再通过这个 APP 上面一些客服跟这些投资者去介绍他们理财产品一些相关的内容啊，一些收益。
0: 除此之外，张某依托公众号推文、直播推广、短信群发、社交分享等线上渠道引流，不断宣传公司拥有海外优质评价供应链，刻意营造云养牛项目低风险、高价值、稳收益的投资假象。同时，张某还通过举办线下投资推介会、开设实体餐厅及门店，博取公众信任，大规模招揽投资者。
1: 然后在这些活动当中，他会进一步的去介绍他们的这个经济模式，然后经济模式主要就介绍代养殖的一些模式，把自己的理财产品呢包装的就叙事讲得更加的丰满，然后后面呢就是增加对投资人的这种粘性，投资者就不断的再去他平台上再去下单，再去购买理财产品，那他这个规模就起来了。
0: 张某还大肆炒作新兴科技概念，为虚假项目贴上元宇宙、大数据、智能溯源等标签，并且宣称投资人可以实时通过网络查看认养肉牛的生长状态。但事实上，张某和他所宣传的澳洲优质牧场并无任何合作，投资者在 APP 上看到的牧场画面全都是张冠李戴的拼凑视频。
1: 有些素材是网络素材，有些呢都是租赁过来的一些摄像头，就当时在外面租的一些摄像头。
0: 办人员表示，平台承诺的5%至15%年化收益率也是让投资者入局的原因之一。相较于大多数高息非法集资项目，这样的收益区间看似贴合市场，风险合理，极大降低了投资者的防备心。
2: 在案件审查起诉阶段，张某百般辩解，声称他的公司是从事牛肉经营的实体企业，平台的经营模式是属于互联网创业创新，拒不承认自身行为涉嫌犯罪。不过，办案人员在法庭上通过证据揭穿了他假借创新外衣实施非法集资诈骗的违法本质。
0: 办案人员对张某公司以及其平台的资金进行审查后发现，截至案发，涉案平台累计流入5.6亿元资金，但仅有800多万元用于采购牛肉，兑付投资者权益。而这些用于兑付的牛肉来源，也并非张某宣传的海外牧场，而是上海的一处牛肉批发市场。
1: 实际上都是在宝山的一个牛肉仓库，那个仓库里面谁都可以去买的。
0: 办案人员称，平台吸纳的5.6亿元资金，绝大部分都用于兑付前期投资者的本金与收益。截至案发，该案已造成数万名投资人4000余万元的损失。张某完全依靠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维持资金周转。
1: 拆东墙补西墙的这种庞氏骗局的方式啊，这种内循环的方式，如果一直持续下去，就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它的窟窿会越来越大。
0: 除了养澳洲肉牛赚钱的理财项目外，张某还声称在宁夏有合作牧场，向投资者推出40000元认养一头奶牛、3年累计收益40%的互联网养奶牛理财产品。经查，这个套路和云养牛骗局如出一辙。2022年10月起，第三方支付平台陆续监测到全民养牛 APP 的经营行为、支付交易存在异常，逐步终止了双方的合作。涉案投资平台资金通道受限，新增资金减少，兑付能力也随之枯竭，最终导致案发。检察机关认为，张某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合作牧场、实体养殖项目，使用欺骗方法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吸收资金，吸收的巨额资金与实际生产经营投入严重不成比例，资金主要用于兑付前期投资人本息、团队运营及个人使用，符合集资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检察院以集资诈骗罪对张某等人提起公诉。2026年4月7号，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张某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5万元。

0: 普十一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当地时间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外长瑟比加相继表态称，乌方支持美方提出的能源停火，不过他们同时强调，俄方也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等措施。
1: 在12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能源停火一事表示，目前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而在回应泽连斯基如俄方同意停战60天，乌方就将举行选举的言论时，佩斯科夫则表示，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不过俄方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而是需要60天停火，集结力量继续冲突。他提醒说，俄方曾公开表示将在俄国家杜马选举后立即继续和平谈判，但乌方对莫斯科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密集打击，还试图破坏选举。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听取乌方谈判代表团的报告后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但他强调俄方也必须就能源停火采取与乌方对等的行动。他指出，截至目前，乌方尚未发现俄方履行美方宣布的停火条件，俄军仍在持续袭击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致使乌境内全天多次拉响防空警报。如果这些袭击是俄方对美方停火倡议的回应，那么俄罗斯再次错失了推动和平进程的机会。他强调，局势能否缓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立场，有必要继续对俄施压，以落实停火安排。同一天，乌克兰外长瑟比加表示，乌方愿意落实能源停火的相关安排，但始终坚持对等原则。他强调，该停火必须由俄乌双方共同遵守，双向执行，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约束或不对等的停火条款。
0: 当地时间12号，欧盟各国外长在卢森堡举行会议，除加大对俄罗斯制裁之外，美俄柴油协议也成为了会议焦点。多国外长对该协议表示质疑，欧美在对俄政策和能源供应上的分歧进一步显现。我们来看记者从比利时布鲁塞尔发回的报道。
2: 当天，针对美国计划进口俄罗斯柴油并放松相关制裁的决定，立陶宛、瑞典、爱尔兰等国外长纷纷表达了不满。立陶宛外长布德里斯表示，这项协议既无助于降低石油产品价格，也不利于维护跨大西洋团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则强调，要结束俄乌冲突，就必须继续加大对俄压力，而不是放松制裁。当天，欧盟外长会还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欧美在对俄政策上的分歧，折射出双方在能源供应、经济成本和地缘安全之间的不同利益考量。除美俄柴油协议之外，美国日前还宣布俄乌冲突已进入能源停火阶段，但这一安排同样受到欧盟方面的质疑。从美俄能源交易到俄乌停火安排，欧美分歧的背后是对俄战略目标与现实利益之间的不同权衡。美国试图缓解能源供应与生活成本压力，欧盟则担心放松对俄制裁可能削弱对乌克兰的支持。当短期能源需求与长期战略目标发生冲突时，欧美能否协调立场，维持共同政策，将继续考验欧美跨大西洋关系。
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夜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位于沙特西南部的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沙特主导的联军称拦截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
3: 叶海亚·萨雷亚称，胡塞武装12号夜间发射一枚弹道导弹，成功打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萨雷亚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的机场和领空，称除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机场均不安全。此外，胡塞武装还发射无人机

0: 打击了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萨里亚当晚早些时候还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多地发起119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伤亡。本轮冲突以来，河特已对也门发动了217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12号夜间，河特民防总局在社交媒体上先后对利雅得和海米斯穆谢特发出警报。河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联军拦截并击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和向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近期，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附近持续展开进攻。胡塞武装12号夜间发布近期行动视频，称在塔伊兹市附近多个区域展开行动，并将敌方增援部队从这些区域击退。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号称，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打击了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另据法新社12号报道，交战双方消息人士均表示，胡塞武装已加强了对塔伊兹市的包围。一名也门政府方面的军方消息人士称，胡塞武装已经封锁了塔伊兹市的所有出入口。
1: 12号，中东地区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部分往返沙特的航班。
2: 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12号宣布，将取消所有阿布扎比往返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航班，直至19号，同时取消阿布扎比往返沙特达曼和吉达的部分航班。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表示，将取消17号前往返利雅得的所有航班。卡塔尔航空公司12号也表示，鉴于当前形势，该公司已暂停往返利雅得和达曼的航班。
1: 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12号在参加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时表示，沙特正考虑升级泵站、输送管道等相关设施，以进一步提升东西输油管道的输送能力。计划将东西输油管道输送能力提高至每日1000万桶左右。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连接该国东部主要产油区和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最大输送能力约为每日700万桶，是沙特原油出口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替代通道。今年9月，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一度因遭到无人机的袭击而停止运行。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的制冷系统在11号夜间遭遇大规模网络攻击，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食品变质。去看一下。
2: 报道称，黑客利用制冷控制系统的漏洞发起攻击，这款系统被法国众多商超使用。黑客远程启动制冷设备的强制除霜功能，并将温度设定为50摄氏度，导致设备连续数小时加热，无法维持相关商品所需的低温存放环境。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援引业内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此次网络攻击在法国全国范围造成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法国有关机构已就此次网络攻击展开调查。
1: 当地时间12号凌晨，法国巴黎历史悠久的红孩儿市场发生了严重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这座建于17世纪的集市已经被完全烧毁。
3: 据巴黎中心区区长阿里埃尔·维尔介绍，当地时间12号凌晨4点15分左右，消防部门接到报警称，位于巴黎市中心的红孩儿市场发生火灾。消防员抵达后立即展开灭火工作。由于火势迅猛，经过约2个小时连续扑救，火势才得以控制。据了解，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阿里埃尔·维尔称，市场在大火中被完全烧毁，暂未发现周边建筑受到影响。
4: Pour l'instant, on sait pas trop ce qui va se passer. Enfin, quand est-ce que le marché, enfin, va réouvrir? Quelle est l'étendue réelle des dégâts? Enfin, on n'est même pas rentré dans le marché, on n'avait pas le droit.Il faut qu'on ait ces infos-là et après il faut voir ce qui se passe avec les assurances, etc. avant de s'inquiéter outre mesure. En tout cas, c'est des années de travail qui partent en fumée.
3: 红孩儿市场建于17世纪初，是巴黎最古老的室内食品市场。因

0: 附近一所孤儿院内的儿童都身穿红色服装而得名。1982年3月，该市场被列为法国历史古迹。
1: 法国路威明轩集团12号发布的最新财报显示，今年第三季度集团整体有机销售额增速低于预期。作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集团，也是奢侈品行业首家披露三季报的头部企业，路威明轩的这份财报可能加剧市场的担忧情绪。
2: 财报显示，今年7至9月，路威明轩集团剔除汇率波动影响后的有机销售额为185亿欧元，约合人民币1380亿元，有机同比增速仅1%，略低于分析师预期的1.3%，也低于第二季度3%的增速。贡献集团近一半营收的时装与皮具部门有机销售额同比下降5%，跌幅远超此前预期的1.8%。路威明轩销售增长失速，给期待复苏的奢侈品行业蒙上阴影。欧洲多家奢侈品企业将于下周披露三季度销售数据，包括古驰母公司开云集团、高端手袋品牌爱马仕以及意大利时尚品牌普拉达。据悉，自今年年初以来，欧洲主要奢侈品集团股票市值合计已蒸发约3300亿欧元。
1: 据路透社12号报道，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式形成，厄尔尼诺会诱发各类极端天气，对南美洲多国造成差异化影响，部分地区干旱加剧，而另一些区域则是降水偏多，洪水风险上升。其中智利不少滑雪场因为降雪多延长了运营时间。
2: 报道指出，对于南半球的智利而言，九月就已经步入春季，往年这个时候滑雪场也已经停止运营，但是由于受厄尔尼诺影响，今年降雪多，智利圣地亚哥首都大区多家滑雪场已经将运营时间延长了一个多月。
3: Un poco histórico porque no es común estar abierto a tener esta cantidad de nieve en esta fecha de partida y extender la temporada, alargarla más de un mes de lo que más ha alargado alguna vez en la historia también es muy particular.
2: 而在秘鲁，厄尔尼诺带来的却是截然相反的影响。秘鲁安第斯山脉多个山区遭遇野火，当地政府已派遣军队、直升机和飞机灭火。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日前表示，由于厄尔尼诺现象和干旱，野火更容易失控。
1: 而由于河水暴涨，阿根廷12号临时关闭了伊瓜苏瀑布景区一天。
4: 据报道，12号，伊瓜苏河流量突破每秒1.2万立方米，达到平日流量均值的6倍以上。伊瓜苏国家公园因此采取上述预防性管控措施。世界气象组织本月8号警告，未来数月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加剧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伊瓜苏瀑布位于阿根廷与巴西交界处，是世界上最宽的瀑布群，为阿根廷和巴西所共有。两国在各自境内开辟瀑布景区。2023至2024年厄尔尼诺事件期间，伊瓜苏瀑布景区也曾多次临时关闭。
1: 受到飓风诗蒙的影响，12号，墨西哥沿岸地区出现了强风暴雨，并造成一人死亡。
2: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2号14时，飓风诗蒙最大持续风速达到每小时约155公里。风暴中心位于墨西哥太平洋沿岸附近，并向西北方向缓慢移动。飓风给该国最大的集装箱港口曼萨尼约港码头物流作业带来冲击。
5: 受到飓风诗蒙的影响，以曼萨尼约港为代表的墨西哥太平洋沿岸的重要货运港口物流作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曼萨尼约港承担着大量的国际贸易货物的运输任务，港口作业一旦中断，影响就可能沿着供应链向内陆传导。
2: 飓风带来的强风、暴雨和洪水不仅影响货物装卸，还增加了港口与内陆地区之间公路、铁路运输的难度。墨西哥物流及供应链专家表示，港口暂停作业后，货物延误严重情况下甚至可能超过15天。随着墨西哥年末消费旺季临近，不少企业正在为接下来的促销活动提前准备库存。此次飓风造成的物流不确定性可能推高部分产品成本，最终转嫁给消费者。
6: Entiendo porque no podemos tener nuestro producto en el mercado y también las dificultades para el comercio electrónico. El hecho de no entregar el producto a nuestro cliente y el otro tema es el costo de tener la mercancía detenida en puerto, como son los almacenes.

0: viajes, las estadías, todo esto va a repercutir en el costo del producto y al final al consumidor final.
1: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13号报道，另一间一家生产塑料制品的工厂仓库，当地时间12号早上发生火灾，大火持续燃烧了一天，在13号的上午被扑灭。报道援引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的消息称，大火没有造成人员受伤，目前起火的原因仍在调查当中。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
2: 当地时间12号，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富兰克林县此前被确诊患有麻疹的39岁女性已经去世。这是该州自今年爆发麻疹疫情以来报告的第6例此类死亡病例。美国正经历自1991年以来最严重的麻疹疫情。在今年以来，已报告的4080例确诊病例中，有95%的患者未接种过麻疹疫苗或接种情况不明。 葡萄牙警方12号通报称，在该国南部法鲁以南约80海里处开展的联合行动中，缴获约3700公斤可卡因，抓捕3名嫌疑人。本次行动由葡萄牙海军、空军、海事警察及西班牙、意大利执法机构共同参与。目前正值南瓜丰收季，近日法国东南部卢瓦尔省布泰翁城堡举办了南瓜节。 在巨型南瓜赛中，园艺爱好者们把自己的得意之作搬上称重台。今年最重的南瓜重达244公斤。比赛过后，这些南瓜不会被用作食材，而是留作城堡装饰。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4,345.22点，上涨0.30%；国际指数报8,174.72点，上涨0.08%；恒生科技指数报4,136.63点，下跌0.79%。今年9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作为平陆运河起点的核心港口，南宁港也从传统的内河港升级为江海联运的重要枢纽，对外开放活力持续释放。现在平陆运河通航即将满月，给当地带来哪些改变呢？我们来看记者从南宁港发回的报道。
1: 我此刻所在的位置就是南宁港的六井作业区，此刻在我身后啊，一艘满载着铝土矿的货船正在卸货。那这批货物啊，是从几内亚出发，首先到达钦州港，随后经平陆运河运抵到了南宁港，将在这里完成5,000吨货船到1,000吨货船的水上过驳，随后运往百色。与此同时啊，岸边还有不少货船靠泊等待起航。工作人员告诉我，今年9月份南宁港的货物吞吐量达到了66.84万吨，同比增长145%。什么概念呢？相当于一个月干出了过去2个多月的量。那随着平陆运河通航，南宁港的货物吞吐量大幅攀升，货船的行走路线也在发生变化。过去这里的货船要出海呀，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沿着西江一路往东。那现在呢，就可以经平陆运河向南到达北部湾出海，到达海南的杨浦港，又或者是到达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海外的货物呢，也能更快地到达南宁港，从而搭乘附近的六井火车站，搭乘直达列车到达西南腹地。那我们也了解到，平陆运河通航之后，南宁港第一时间就开辟了到海南杨浦港和越南秦居港的两条全新航线。如今南宁港也正持续加密双向外贸航线，进出口贸易辐射范围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南宁港本身的硬件与配套升级也在为不断扩大的对外贸易提供更有力的支撑。那在我身后这台门机就是南宁港今年新投入使用的设备，可以实现货物的水上转运，相比之前啊，作业效率翻了近3倍。码头的泊位也从2,000吨级升级到5,000吨级，适配平陆运河通航船舶需求。同时，六井铁路专用线正加快建设，计划年底建成，将实现到站及入港的无缝衔接。而要说变化最大的呀，还得数外贸这一块。随着南宁港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建成运营，货物不用去沿海口岸办理出口手续，在南宁港就能实现一站式报关，有效省去了异地中转、往返运输等环节，铁江海联运的优势进一步放大。
0: 据上海边检总站数据统计，10月11号，上海口岸入境外籍人员突破3.1万人。

0: 人次，创下单日入境外籍人员数量历史新高。持续攀升的入境客流折射出外国人来华热度不断升温的态势。
1: 据上海边检总站数据统计，今年前三季度，上海口岸累计查验入境外籍人员513.8万人次，同比增长18.5%。其中，享受免签政策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人员343.1万人次，占入境外籍人员总量的66.8%。近年来，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容，外籍人士来华旅游、商务、探亲访友更加便利。目前，中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政策，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已增至57个。免签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让越来越多外籍人士能够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中国之旅，也成为上海口岸入境客流不断增长的主要动力。
0: 受到冷暖空气交汇影响，今明两天南方秋雨发展，西南地区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将会迎来降雨过程，局地降雨有一定的极端性，需要警惕次生灾害。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新疆南疆西部、青海南部、西藏西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山东东部、重庆、贵州北部和西部、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贵州东北部、云南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明天，重庆南部、湖北南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北南部、湖南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气象部门提醒，今明两天南方降雨发展，西南、江南局地降雨具有一定极端性，需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灾害。公众外出需带好雨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等灾害易发区域。
0: 受地磁活动影响，10月11号凌晨，黑龙江省多地再次观测到极光。在我国位置最北、纬度最高的漠河，本月已经出现2次极光。
1: 11号凌晨，在漠河北极村出现红色绚丽极光美景，通过肉眼可以看到红色极光在夜空中舞动，璀璨多姿的极光星空与静静流淌的黑龙江美景同框，令前来追光的游客惊叹不已。除了11号凌晨这次极光，在10月4号晚间，漠河北极村还出现了红绿极光美景。极光是太阳带电粒子进入地球磁场时，与大气中的原子和分子碰撞并激发，产生光芒，形成极光。通常在地球南北两极附近地区夜间高空出现。当地磁指数较高时，极光爆发强烈。在我国漠河等中高纬度地区也会出现极光。漠河是全国位置最北、纬度最高的城市，也是国内观测北极光的最佳地点，每年都有众多摄影爱好者前来追逐极光。
0: 金秋十月，新疆玛纳斯县塔西河国家森林公园迎来秋日最美时节，山间林海褪去了盛夏浓绿，换上斑斓彩衣，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踏秋赏景。
1: 走进塔西河国家森林公园，金黄的杨树林、艳红的枫林、苍翠的松柏层层叠叠，暖黄、赤红、墨绿等色彩交织相融，如同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澄澈湛蓝的天空映衬着五彩林海，光影透过枝叶洒落林间，斑驳错落，步步皆景，处处如画。游客自驾漫步彩林，尽享秋日惬意时光。
3: 我第一次来到新疆，看到这里的秋天景色特别美丽。
0: 金秋时节，安徽一线秋景如画，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资源，持续打造特色秋日打卡景观，秋游的热度持续攀升。
1: 天刚破晓，一线芦村的观景台上已经站满等候日出的游人，白墙黛瓦、马头墙错落镶嵌在金黄田野之间，远山、彩树、古村、稻田融为一体，构成一幅立体的田园秋画，
4: 很好看。各个地方的建筑不一样，我们一般也喜欢到处走，这儿还是不一样，来了很开心。
5: 我从北京过来，先去看了一下日出，然后过来的。

0: 先见到了是一头水牛，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对整个这个自然啊和整个这个乡村的感觉一下子就上来了，然后包括这个晨雾和这个后面的山间的这个景色，整体这个感受都非常的好。
1: 今年入秋以来，一线深挖晨雾、日出等差异化秋日资源，精准打造一批小众精品赏秋打卡点，优化配套服务，串点呈现，推出特色赏秋路线，把限定秋色转化为文旅亮点，以景引流，以服务留客，持续释放秋日文旅活力，让追秋之旅带动乡村文旅发展。
2: 今天是世界血栓日，秋冬交替，气温走低，正是心梗、脑梗等血栓性疾病的高发期。很多人不知道，这些凶险疾症的背后常常藏着同一个元凶，那就是血栓。这血栓到底是什么？动脉血栓和静脉血栓有什么不一样吗？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血栓是血液在血管内异常凝结形成的血块，主要分为动脉血栓和静脉血栓两大类。
4: 动脉血栓的最常见的原因叫做动脉粥样硬化，这种血栓如果要是在脑血管里面叫做脑梗，在心脏里面呢造成心血管的狭窄或突然间的堵塞呢就是心梗。
5: 从下肢深静脉到下腔静脉到右心房右心室一直到肺动脉，这都属于静脉系统，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系统发生的这种血栓我们都统称为静脉血栓栓塞症。
3: 血栓最容易盯上这几类人，第一类长期卧床，刚做完手术不能下床的，第二类久坐的人，一坐就是4个小时以上，第三类孕产妇，怀孕时激素变化，生完孩子活动少，血液容易变稠，风险是双重的，第四类吸烟的人，烟草里的有害物质会直接损伤血管内壁，第五类肥胖的人，尤其还合并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血液更粘稠，第六类肿瘤患者，还有严重创伤骨折的人，血液本来就容易凝固，加上活动受限，风险更高，第七类以前得过血栓的人，复发的风险明显更大。
2: 动脉血栓堵在脑血管就是脑梗，堵在心血管就是心梗，发作前身体往往会释放一些信号，那么哪些信号要特别警惕呢？继续来看。
4: 血栓如果要是在脑血管里面叫做脑梗，这两种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呢是肢体的不好，一个是语言的不好啊。有的人呢有头晕目眩，看东西不清楚，都可能是提示已经出现脑梗的前兆了。出现了脑血栓的症状，不要犹豫，拨打120，由急救车送到医院。如果要是在4.5小时之内到医院的脑血栓的话，通过静脉溶栓，大部分能溶解血栓啊，这个让病人恢复得更好一些。
3: 血栓堵住心血管，则会造成急性心肌梗死。
6: 大多数人在发生严重的心肌缺血之前，他会有心脏偏左侧或者偏胸骨这个位置这种压榨、烧灼的这种感觉。当然，有的患者他会表现出咽部的这种紧缩感，如果这个症状是在逐渐加重的，一定要及时的去就近的医院排除你心脏的一些风险。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接下来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以创新之力激荡科技星辰，以普惠之光温暖万家灯火，以数字之智联动四海八方，寻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中国故事，记录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华章，汇聚金融力量，赋能“十五五”新征程。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金融向先，聚势新局。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
8: 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欢迎收看17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随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各位好，我是白颖。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伴随广交会的临近，连日来广州口岸迎来客流货流的持续攀升。
1: 这几天，随着广交会开幕在即，广州白云机场口岸的进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广州海关统计，10月以来，广州海关监管广州口岸日均进境人数约3.2万人次，日均进境航班超185架次，同比分别增加约22%和11%。
2: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1: 为保障广交会展品等进口货物高效通关，广州海关在口岸设置广交会进境展览品通关专用窗口，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模式，保障企业通关需求，优先办理查验、抽样、检测等海关手续，实行即到即审、即查即放。据广州海关统计，10月以来，广州海关监管经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进口货运量3800吨，同比增加12.2%。
0: 今天，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今年恰逢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本届航展展览规模进一步扩大，一批航空航天领域新装备、新技术将集中亮相。
3: 本届航展采用一展三区布局，设置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主展区、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和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展示范围从空中、陆地进一步向海上拓展。目前已有来自近

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其中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本届航展主展区报名参展航空器

0: 亮相航展，这是继2016年以后再次有两支外军飞行表演队同时参加中国航展。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联袂上演空中芭蕾。
1: 在装备展示方面，本届航展将首次开设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中国海军将静态展出现役舰艇，并在陆地展示两栖装甲车等装备。中国空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新制战斗力建设成果成体系呈现。
2: 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体系展示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充分地体现我们空军部队备战打仗的能力提升，充分展示我们空军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1: 此外，航天科技集团、航天科工集团、航空工业集团等多家单位将携一批自主创新成果参展，集中展示我国在航空航天等领域的最新发展成果。
3: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为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渔业生态环境树立了重要标杆。
4: 此次设立的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海域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包括每年12月至次年4月专项禁渔，叠加每年5月1号至8月16号南海伏季休渔。布氏鲸是全球洄游性海洋物种，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每年12月至次年4月，我国北海涠洲岛海域饵料丰富，生境优良，大批布氏鲸如期洄游至该海域觅食栖息，生长发育。自2018年监测以来，涠洲岛海域已累计识别超过70头个体，形成结构稳定、活动规律清晰的野生种群。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配套实施禁渔期制度，对保障个体存活、维系种群可持续发展、开展全球布氏鲸协同保护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能够进一步强化栖息生境的专项保护，有效降低渔业作业、船舶航行、观鲸旅游等人为活动带来的干扰，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3: 国庆假期户外徒步探险成为了不少年轻人的出游选择，但在小众探险热潮背后，违规穿越、私闯禁区的行为屡禁不止，屡屡引发安全事故，消耗公共救援资源。近日，两名年轻游客轻信网络网红野线，无视工作人员多次劝返，擅自闯入云南哈巴雪山核心未开放禁区，最终失足滑坠，深陷困境，一场通宵高海拔紧急救援就此展开。
5: 近日，游客韩某与王某仅凭户外平台上流传的违规野线徒步轨迹，执意挑战哈巴雪山西坡小众探险线路。进山前，查验点工作人员明确告知，从这里继续往上，有可能会走到自然保护区核心区，那里严禁私自闯入。两名游客自愿签署了户外登山风险告知书、进山承诺书，书面确认自愿承担违规进山引发的所有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救援费用及法律责任。但在上山的途中，二人心存侥幸，漠视规则，还是进入了高危禁区。进山后，两人徒步至海拔5100米悬崖危险地段，因路面冰雪湿滑，体力透支，不慎失足滑坠至断崖处，韩某腿部受伤，两人双双被困绝境，只能紧急报警求助。
6: 我们当时组织了第一梯队11个人先冲上去，3个攀登队长亲自带队，以后上到5000多的海拔，找到了出事的位置。我们当时准备了70米的路程，想不到他们关在一个断崖上，需要用的是170米的一个路程，才能够把他从岩壁上，用绳降的方式把他救下来。路程不够，那我就赶紧又组织第二梯队，因为当天下午天气变了，上面是暴风雪天气。
7: 你本地，啊，
8: 等一下，咱们以最快的速度下去。
5: 最终，几十名救援人员接力作战，成功将两名被困游客转移至安全区域。
3: 高海拔暴风雪

0: 队员接连失温，面对重重险境，多部门救援力量昼夜奋战。这场高难度极限救援背后是巨大的公共资源消耗，涉事游客也为自己的违规行为付出了法律和经济的双重代价。
1: 面对断崖救援装备缺口和突发极端天气，救援指挥部持续增派力量，补充专业装备，多梯队轮换作业。在山地救援队本地向导的救援下，成功将两名被困人员从海拔5000多米的高危断崖转移至海拔4100米的大本营。
2: 把这两个人救回大本营以后，我们没有余力再进行从大本营4100海拔往下送，我们又申请了迪庆消防高海拔救援支队进行支援，加上消防和我们的山地救援，加上这边的向导，是吧？这种70多号人的一次大型的救援，才能从5100海拔弄到2700。
1: 本次跨部门通宵救援，累计投入救援人员数十人，其中45人为资深高海拔专业救援力量，全程历经25小时，攻克高海拔、低温等多重难关。但这场救援也耗费了大量公共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救援共计产生费用90850元。事件处置后，当地林业和草原局依法开展立案调查，经查两名游客违规进入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26条核心区进入规定，依据条例第40条相关处罚条款，对两名当事人合并作出共计8000元行政处罚，同时全额追偿90850元救援费用，所有损失由违规当事人自行承担。
0: 今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对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3名被告人判处死刑，对魏清涛、康敏、熊恒星3名被告人判处无期徒刑，对邓子达、陈龙江等55名被告人分别判处24年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相应判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
3: 经审理查明，2019年以来，以魏怀仁、魏青松另案处理等为首要分子，亲信下属陈龙江及武装力量头目查贵成、严龙弟均另案处理等为重要成员的魏怀仁犯罪集团，和以魏荣、魏青海均另案处理、魏清涛为首要分子，家族成员苏洪向及亲信下属邓子达等为重要成员的亨利犯罪集团，利用魏家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影响力，发展和依托魏家家族所掌控的武装力量，在果敢老街设立多个犯罪园区，招揽吸引多名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自行或伙同金主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组织卖淫、贩卖毒品、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等犯罪，涉赌诈等资金122亿余元。魏家犯罪集团还伙同园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杀害不服从管理的涉诈人员，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此外，魏家家族成员陈大卫利用其掌控的武装力量肆意杀人，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魏怀仁、魏清涛等人组织领导参加犯罪集团实施犯罪，其行为分别构成故意杀人罪、诈骗罪等7项罪名。法庭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上述判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事人家属和各界群众旁听了宣判。
0: 魏家是继明家、白家后，缅北四大家族里又一个接受中国法律审判的犯罪集团。在这四大家族当中，魏家通过构建独一无二的政军商犯罪铁三角，成为危害最烈的缅北犯罪势力。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魏家犯罪集团覆灭的始末。
4: 在缅北各大电诈家族中，魏家最为特殊。凭借缅甸官方认证的正规在编边防营武装，区别于其他家族的私人杂牌武装，成为危害最烈的缅北犯罪势力。家族

一代核心人物，老二魏超人深耕政界，老三魏怀仁独揽果敢边防军大权，家族二代专营黑色产业。身为边防部队监察委员会主席的魏怀仁公然公器私用，提拔亲属任职核心军职，还全力培养外甥陈大卫为家族军事接班人，全权监管当地边防武装，将国家公器彻底沦为家族作恶的私人工具。手握强权，魏家开启疯狂敛财模式，早年依靠博彩色情产业完成资本积累，又通过网络编造缅北高薪致富的谎言，诱骗大量中国人赴缅。2017年后，魏家抢抓电诈黑产商机，兴建14座大型电诈园区，打造万人玉龙国际诈骗地标，吸纳各路金主入驻，参股诈骗窝点。他们将中国籍被困人员视作交易商品，单人买卖赎金价格最高暴涨至30余万元，靠收取租金、税费、赎金大肆收割黑金，首创的武装控援模式彻底酿成血色缅北的罪恶生态。黑金之下是泯灭人性的残暴恶行，家族骨干陈大卫冷血嗜杀，草菅人命，为与金主结拜立投名状，随机挑选无辜民众杀人祭天，对鲜活生命毫无敬畏，漠然置之。2022年，他因私人纠纷关押处决无辜人员，警方跨境取证发现，受害者遗骸跪姿朝下，满身铁链捆绑，头盖骨留有7处弹孔，遭乱枪扫射后掩埋，暴行令人发指。为持续扩张犯罪收益，魏家迭代升级诈骗模式，融合虚假理财与杀猪盘，以区块链信托项目为伪装，通过社群引流、专属 APP 批量收割受害者，单案涉案动辄上亿。5年间，该集团诈骗金额近60亿元，赌场流水高达近100亿元。同时依托黄赌毒产业完善黑产链条，家族成员靠着血泪赃款奢靡挥霍。为彻底摧毁魏家犯罪集团，专案组民警3次冒着缅北战事风险跨境取证，查实重大命案铁证。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魏家犯罪集团被依法起诉审判，也充分昭示任何残害中国公民的跨境犯罪终将被连根拔起，依法严惩。

0: 下面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一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当地时间十二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相关接触仍在进行当中。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外长瑟比加相继表态称，乌方支持美方提出的能源停火，不过他们同时强调，俄方也要采取相应的对等措施。
1: 在十二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能源停火一事表示，目前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而在回应泽连斯基如俄方同意停战六十天，乌方就将举行选举的言论时，佩斯科夫则表示，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不过，俄方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而是需要六十天停火，集结力量继续冲突。他提醒说，俄方曾公开表示，将在俄国家杜马选举后立即继续和平谈判，但乌方对莫斯科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密集打击，还试图破坏选举。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二号在听取乌方谈判代表团的报告后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但他强调，俄方也必须就能源停火采取与乌方对等的行动。他指出，截至目前，乌方尚未发现俄方履行美方宣布的停火条件。俄军仍在持续袭击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

0: 致使乌境内全天多次拉响防空警报。如果这些袭击是俄方对美方停火倡议的回应，那么俄罗斯再次错失了推动和平进程的机会。他强调，局势能否缓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立场，有必要继续对俄施压以落实停火安排。同一天，乌克兰外长瑟比加表示，乌方愿意落实能源停火的相关安排，但始终坚持对等原则。他强调，该停火必须由俄乌双方共同遵守，双向执行，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约束或不对等的停火条款。
1: 当地时间12号，欧盟各国外长在卢森堡举行会议，除加大对俄罗斯制裁之外，美俄柴油协议成为了会议焦点。多国外长对该协议表示质疑，欧美在对俄政策和能源供应上的分歧进一步显现。来看记者从比利时布鲁塞尔发回的报道。
2: 当天，针对美国计划进口俄罗斯柴油并放松相关制裁的决定，立陶宛、瑞典、爱尔兰等国外长纷纷表达了不满。立陶宛外长布德里斯表示，这项协议既无助于降低石油产品价格，也不利于维护跨大西洋团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则强调，要结束俄乌冲突，就必须继续加大对俄压力，而不是放松制裁。当天，欧盟外长会还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欧美在对俄政策上的分歧，折射出双方在能源供应、经济成本和地缘安全之间的不同利益考量。除美俄柴油协议之外，美国日前还宣布俄乌冲突已进入能源停火阶段，但这一安排同样受到欧盟方面的质疑。从美俄能源交易到俄乌停火安排，欧美分歧的背后是对俄战略目标与现实利益之间的不同权衡。美国试图缓解能源供应与生活成本压力，欧盟则担心放松对俄制裁可能削弱对乌克兰的支持。当短期能源需求与长期战略目标发生冲突时，欧美能否协调立场，维持共同政策，将继续考验欧美跨大西洋关系。
1: 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12号在参加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时表示，沙特正在考虑升级泵站、输送管道等相关措施，以进一步提高东西输油管道的输送能力，计划将东西输油管道输送能力提高至每天1000万桶左右。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连接该国东部主要产油区和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最大输送能力约为每天700万桶，是沙特原油出口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替代通道。今年9月，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一度因遭到无人机的袭击而停止运行。据路透社12号报道，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形成。厄尔尼诺会诱发各类极端天气，对南美洲多国造成差异化的影响。部分地区干旱加剧，而另一些区域则降水偏多，洪水风险上升。当中，智利的不少滑雪场就因为降雪多延长了运营时间。
3: 报道指出，对于南半球的智利而言，9月就已经步入春季。往年这个时候，滑雪场也已经停止运营，但是由于受厄尔尼诺影响，今年降雪多，智利圣地亚哥首都大区多家滑雪场已经将运营时间延长了一个多月。
4: Un poco histórico porque no es común estar abierto a tener esta cantidad de nieve en esta fecha de partida y extender la temporada, alargarla más de un mes de lo que más alargado alguna vez en la historia también es muy particular。
3: 而在秘鲁，厄尔尼诺带来的却是截然相反的影响。秘鲁安第斯山脉多个山区遭遇野火，当地政府已派遣军队、直升机和飞机灭火。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日前表示，由于厄尔尼诺现象和干旱，野火更容易失控。
1: 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12号报道表示，该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了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
5: 据报道，遭网络攻击的数百家超市主要属于安特马尔谢、优合作社等大型连锁零售品牌，一些独立商店，尤其是肉类商店，也可能受到影响。此次网络攻击目标是涉事超市配备的丹麦

0: 制造商丹福斯的制冷控制系统。丹福斯公司称，此次受影响的大多是老旧型号设备，没有进行软件更新。该公司制冷设备配有自动除霜系统。事发当晚，黑客利用该功能强制设备持续除霜，并将设定温度调至50摄氏度，导致火灾并造成食品变质。目前，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已经销毁。优合作社负责人多米尼克·舍尔歇尔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了此次黑客攻击，并表示对法国食品供应的关键设备进行攻击前所未有，事件构成极其严重的威胁。据悉，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已确认丹福斯公司提供的软件存在漏洞，并已与软件开发商取得联系。该机构正与欧洲同行保持联系，同时排查法国境内其他可能受到影响的企业。
1: 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简讯。
2: 当地时间12号，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富兰克林县此前被确诊患有麻疹的39岁女性已经去世，这是该州自今年爆发麻疹疫情以来报告的第6例此类死亡病例。美国正经历自1991年以来最严重的麻疹疫情，在今年以来已报告的4080例确诊病例中，有95%的患者未接种过麻疹疫苗或接种情况不明。葡萄牙警方12号通报称，在该国南部法鲁以南约80海里处开展的联合行动中，缴获约3700公斤可卡因，抓捕3名嫌疑人。本次行动由葡萄牙海军、空军、海事警察及西班牙、意大利执法机构共同参与。目前正值南瓜丰收季，近日法国东南部卢瓦尔省布泰翁城堡举办了南瓜节。在巨型南瓜赛中，园艺爱好者们把自己的得意之作搬上称重台。今年最重的南瓜重达244公斤。比赛过后，这些南瓜不会被用作食材，而是留作城堡装饰。由于厄尔尼诺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南美洲伊瓜苏河河水流量一度超过每秒1.2万立方米，为以往平均水平的6倍。伊瓜苏瀑布因此水量大增。阿根廷12号对瀑布景区采取临时管控措施。巴西此前也关闭了瀑布栈道。伊瓜苏瀑布位于阿根廷与巴西交界处，是世界上最宽的瀑布群，为阿根廷和巴西所共有。两国在各自境内开辟瀑布景区，每年吸引的游客总量超过350万人次。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全新坦克700麒麟云中线，敬启新人生。

0: 域的布放与安全回收任务。2025年，这套系统通过北极航次验证，目前已在20多条科考和海工船上应用，
1: 构建了我国完整的布放回收技术和产品体系，未来将会陆续应用在各类科考船和海工平台，广泛拓展到深海科考、深海探测、深海破缆和深海开采等各类作业场景。
2: 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办。本届进博会首批展品昨天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这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达上海。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也欢迎大家收看更多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向山而行，阅尽风骨，逐水而往，其韵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华，于途探山河，问界行天下。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一问，求索，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这是一个鲜活的世界，食材的甄选严格遵守新鲜的政策，食材的丰富也让烧烤变得更为灵活多样。合肥夜生活拉开帷幕，这里的人钟情一种特别潇洒热烈的风味，让人味谋其面，先闻其香。烧烤无疑是食客们最望眼欲穿的夜间美食。在合肥滨湖新区，马永响师傅的羊肉烤串总能招揽无数回头客。夜幕降临，食客陆续登场，马永响在后厨开始大显身手。有只穿整羊肉后，在炭火的熏烤下可以分解羊肉中的膻味。合肥人管宵夜烧烤叫小妾，三五好友围坐，撸个串，喝杯酒，觥筹交错之间，为热闹的市井增添了几许况味。在合肥，大大小小的烧烤店各有自己的一套秘诀。姚金龙店长的烧烤店让人流连忘返的法宝是秘制羊肉烤串。烤制前，将羊肉蘸上秘制酱料，保证羊肉鲜嫩酥香。孜然、辣椒、芝麻，姚金龙熟练地掌握调料比例。在烈火的炙烤下，肥肉瘦肉的油脂相互渗透，又融为一体，翻转间滋滋冒泡，香气弥漫，令人垂涎欲滴。张瑞便是把山羊转化成人间美味的人。十年前，20岁的张瑞在合肥烧烤商户中成为最早一批做户外烤全羊的人。
1: 我们的小山羊呢，都经过我们严格的精挑细选。我呢，每个星期呢，也都会去到皖北去挑选我们的小山羊。
0: 张瑞的烤全羊店在合肥天台，这里是当地青年必打卡的网红地。烤全羊藏着这里专属的豪爽情节，也为生活增添了满满的仪式感。果木作炭，电炉为灶，对于烤全羊的制作，张瑞已经轻车熟路。随着烤架匀速旋转，羊肉均匀持续受热，长达3小时的美味之旅由此开启。烤箱之外，人声鼎沸；烤箱之内，别有一番滋味。炭火促使羊肉慢慢变黄，羊皮紧收，油脂争先渗出。烤制约20分钟，水分逐渐烘干，羔羊迎来风味的最佳升级，抹油。一只风味的烤全羊，刷油至关重要。选取特制菜籽油，每隔20分钟抹一次，使羊皮表面持续受油保护，最大限。

0: 保留水分，风烤匀一小时，张瑞开始第二道关键工序，改刀。张瑞改刀，快、稳、准。刀与肉的碰撞，鲜嫩的羊肉坦诚相见，肉质顿感弹爽，不焦不糊，表面金黄油亮，弥漫出一股诱人的清香。新疆孜然粉、湖南辣椒粉，调料均匀撒至羔羊表面。
1: 这个是我们家的秘制酱料，然后呢，这个酱料是用了五六种中草药调配而成。这个酱料呢，刷在小羊的身上呢，使小羊保持原有的鲜味。
0: 上料结束，需封炉烤制五分钟才能正式出炉。烤全羊全身20多个部位，每个部位都释放不同的味蕾刺激。人们沉醉于味觉的享受，也沉浸在烟火的温情中。如果说烤全羊是现代人对传统佳肴的眷恋，烤猪蹄则是烧烤随时代演变而来的新晋网红小吃。
2: 东临碣石，西观沧海，
3: 斗酒诗仙。
0: 雷街，合肥最热闹的美食聚集地之一，而味的酱香烤猪蹄便隐匿在这人来人往中。作为在小吃界闯荡了6、7年的90后，为了做出独具一格的风味，华瑞从1年前开始自己的烹饪实验。选取新鲜猪蹄，猛火出去绒毛，增加猪蹄的风味，提高猪皮的韧性。
4: 目前为止就做了一种口味，因为店里忙不过来，但自己现在研究出来的有3个口味，麻辣鲜香，符合现在的大众口味嘛。
0: 采用秘制料包，放置于调味的老卤汤中，加入猪蹄后采用慢火煮，促使猪蹄软化，让香气充分渗透。约1个半小时，猪蹄卤制完成，此时的猪蹄软糯鲜香，骨酥肉嫩。为了获得极致的口感，一抹调制辣酱必不可少，再配上几许芝麻，不同滋味的融合，让猪蹄被料理的活色生香。每天下午4点，华瑞将卤制好的猪蹄码在摊位上，等待食客翻牌。炉火慢烤，猪蹄焦香四溢，不停翻滚，时刻保持猪蹄的温度，使猪蹄风味变化。剪刀快速落下，待表皮香脆，鲜香散发，弹性十足的烤猪蹄便完成了。
5: 我们就住在附近，这样过来吃。它这个地方撒料比别的地方撒料要更好吃一点，更香一点。
6: 非常柔软，非常糯，而且口感很好，家人也很喜欢吃。
0: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味觉符号，合肥兼具北方的豪放和南方的温婉，独特的地理位置，南来北往的人群聚集，不同的口味喜好在这座城市得以和解，不同的美食碰撞，融合出合肥自成一派的别样风味。依水而伴，人们因生活之变生生不息。江湖宵夜，一种深夜风味完美呈现。它穿越时光而味美先生，夏季时节最是弥足珍贵。

这是一场寻味的秘境，坚硬的外壳下解锁了核心的奥妙。鲜活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

0: 记忆成就了地道风味。进一步料理，小龙虾便可获得一种不同的舌尖滋味，隐匿着合肥人迷恋的夏季美味。长风罗塘香，万亩水域，为小龙虾的生长提供了绝佳环境，保证肉质坚实饱满。小龙虾独特的水生环境和多样的生长规律，让这种河鲜食材演绎出了地道的合肥风味。凌晨四点，应急村还包裹在朦胧的晨光里。周德，土生土长的当地养虾人，从现在开始了一天的劳作。等待他的是食材的收获，也是自然风味的开始。清晨，湖水退去，水塘露出水底的网笼。这些零星的笼子藏着街头巷尾火爆生意的秘密。小龙虾学名克氏圆螯虾，一种生长在湿地浅滩的自然风味。罗塘乡优质的水生环境富含丰富的微量元素，出产的小龙虾肥大鲜美。90年代，当地人开始养殖小龙虾。合肥小龙虾作为地道的安徽美食代表，承载着当地人对美食的热爱和追求。每逢夏季，小龙虾的美食节日在合肥的大街小巷，为来往食客带来难忘的味觉之旅。清晨的水底是一场寻味季节，此刻是收获小龙虾的最佳时间。寻味的钥匙就潜藏在周师傅的手中，用最快速度采集龙虾，数小时后，这里将被湖水淹没，虾笼快速收缩，自然提起，小龙虾全部集中在龙网底部，快速倒入大红盆中。小龙虾生产快，质量高，只需一年就能成熟。午后时分，湖水淡去，是小龙虾觅食时刻。小龙虾成长少不了另一种物料，大豆。大豆含有丰富植物蛋白质，为小龙虾的快速成长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微生物的慢慢分解改善了水体微生物滋生，小龙虾富含多种氨基酸，蛋白质含量高于大多数的淡水和海水鱼虾。长达5个小时的劳作，收集小龙虾告一段落。对于周德来说，丰收最是抚慰人心。交通的便利促成小龙虾新鲜的转运，打包上秤，登记分类。而对小龙虾而言，他们的风味使命才刚刚开始。地理环境的优势，合肥人吃小龙虾从捕捞到入口不超过10小时。下午2点，整理好的小龙虾已经抵达合肥中菜市。为了留住小龙虾的鲜味口感，姚凯一刻不能停顿。
1: 肚子比较白的，然后这个说明水质就比较好，肚子下面都是白的，都是比较干净的。
0: 食材的汇聚碰撞更是简单的人生风味。小龙虾吃法也颇有讲究，汁多丰盈的虾肉通常搭配烧烤刺激的各色美食，将小龙虾与配菜完美融合。这时候需要一个合适的媒介，甘醇拉丝的酱汁是味道的升级体验。每家小龙虾店的蘸料都有自己的独门配方，是吸引各自回头客的秘密武器。
2: 觉得他们家龙虾口味啊，还相对比较独特一点，
3: 感觉很好吃，很对我的胃口。
4: 龙虾非常的好吃，非常的美味，味道也非常。

0: 估计。
1: 李俊，合肥街头巷尾有经验大厨，做小龙虾时也不敢掉以轻心。起锅倒入适量的食用油，将大虾倒入油锅，油花四溅，热油快速锁住虾的水分，一瞬间虾肉快速定型，保证了小龙虾的鲜味 Q 弹，肉质顿时达到鲜美高峰，滋味百转迂回。夜幕降临，食客慢慢登场，小龙虾的风味仍在继续传递，让合肥的夜更加精彩热闹。如今小龙虾已经成为合肥人味觉记忆的一部分，在鲜爽口感和新鲜滋味之间隐藏着合肥人对美食的见解。
2: 好食材才能做出来好味道，刚好呢合肥这个城市呢也有做龙虾的这个历史。
1: 人间至味，舌尖上的味蕾探寻，让处在合肥的异乡人温暖甜蜜。此刻养虾人周德一家正在制作一顿丰盛的晚餐，王大姐已经整理好一天的龙虾，食客的味蕾尝试为姚凯的小院增添热闹。最简单的食材百般演绎，小龙虾作为当地人专属的味觉密码，人们最钟爱的仍然是它最纯粹的风味。

0: 太仓，
1: 因水而生，因水而息，水的灵韵滋养了这片古老的土地。4500多年来，太仓在这片以江南水乡为底色的宁静田园里，孕育出了独特的楼东文化。以仓为名，皆因吴国在此建仓屯粮。海头江尾，郑和七下西洋在此扬帆起锚。昔日六国码头的繁盛在此澎湃，而深厚的文明则给他取了个平和的地名。从上海出发，沿着沪太路一路到底，短暂的逃离计划就此得逞。这一次我要在冬天里溜溜自己。平静的天镜湖像是一面镜子，复刻出了整片天空的温柔。这样的清晨，我要和许多太仓人一样，从一碗焖肉面开始。
2: 这是焖肉面，
3: 先吃白汤是吗？
2: 对，然后把这个焖肉放在汤里面焐一下。
3: 就这个先放。
1: 头汤面是每天早上第一锅清水下出来的面，这样做出来的面白汤清而不油，色泽透亮。汤头、面条、浇头是苏式面的三大灵魂，厨师的汤，艺人的腔。吊汤是面店的法宝，大小面店都会将汤料的配方视作传家之宝，秘不外传。焖肉要选用三筋三肥的硬肋五花肉，肥而不腻，酥烂醇香，入口即化。一碗白汤面下肚，再来碗拌面试试。
2: 鳝丝拌面。
3: 哦，
1: 鳝丝、腊肉，成年人不做选择，想吃什么，我通通都要。两碗面下肚，原本以为撑到扶墙而出，不曾想肚子还有富余。那不得再上街转转，尝尝太仓人的其他早餐。都说每个中年大叔记忆中都有自己的一碗面，其实我这个大叔除了爱吃面，还喜欢每个城市不一样的糯叽叽。
3: 早，阿姨，我看一下，芝饭团、芝饭糕、八宝饭、小米粥、馅饼，我都是甜的。什么是油堆啊？
4: 你对了，这个
3: 油堆是什么？这个
4: 麻酒差不多，就是里面包的肉。
3: 包的肉啊？
4: 哎，鳝鱼炸的。
3: 这都是早上吃的吗？
4: 早上晚上都吃的。
3: 都吃的。我看过这个，这个是甜的对吧？
4: 这个甜的。
3: 这个叫什么？

0: 叫米糕
1: 啊，对，米糕，猪油糕，
0: 还有红糖糕，
1: 这有桂花嘛，桂花猪油糕，红糖糕，
0: 这个
1: 都热的呀，
0: 红糖果仁糕
1: 都热的，
0: 哦，
1: 一般早上您都就是多早就要起来做这些啊？
0: 对，4点钟
1: 啊，四点啊，
0: 应该
1: 这是红糖嘛，对吧？
0: 对对，红糖粉已经水果粉了，就是做了，
1: 这个很有意思哦，自己做的，
0: 因为蒸熟呀。
1: 刚才糯米粉已经混在里面了，哦，你已经混合了，混合好了之后你就称一下，然后就来做，大概蒸多久呢？
0: 10来分钟。
1: 然后还要再加是不是？边蒸边加，好像那个堆杀人一样。哎，好了，哎，这样就好了。好扎实啊，这个切一片就饱了，很香啊，那个红糖的味道。嗯，跟我想的不太一样，我以为是松的，但是很扎实的，然后其实就像年糕，它冷掉的时候就口感是不一样的，刚才蒸出来的就是很糯叽叽的，现在出来的话就稍微有点嚼劲，我觉得两种都好吃。
2: 太仓糕团大多都是甜口，吃起来软糯香甜，感觉就像把无语的细软温柔也一并揉进了糕团。来太仓我可不是一路只顾着逛吃的，这次我还要寻找一个答案。一座常住人口100万的中国东部县级市，为何能成为拥有500多家德国企业的德气之乡？一边裹挟着中式本土的烟火气，一边离散着浓郁的德国情调。30年间，太仓就这样将德式社会生活和人文特质渐渐融入到太仓文化中。虽然周末，但小镇人不多。一进门，满满的汽车工业风扑面而来。据说太仓拥有完整的汽车产业集群，在这里你可以找到组装一辆汽车所需70%的零件。全球每2辆车就有1辆用到太仓制造。
1: 哎，你好，
3: 这边给您倒杯水，
1: 谢谢。可以点杯咖啡吗？
3: 可以的。
1: 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叫1886？
3: 因为1886的话是我们以这个汽车主题为餐厅的，1886它是第一年汽车诞生的一个年份。
4: 太仓的话，它属于德企之乡，因为是跟很多的一个德国企业，对吧，合作的是比较多。据我所知的话，大概有500多家的一个德企。
1: 500多家，所以都是做汽车还是重工业？
4: 重工业的话，光500多家，其中300多家应该是做这个
1: 做相关的这个行业，
4: 对，要制作业嘛。
1: 就您是本地太仓人吗？
3: 我是从上海调人过来的。
4: 上海的生活节奏会非常快。
1: 是，刚来的时候你会不习惯吗？
4: 不习惯，就是感觉很不适应，但是慢慢的就会习惯。
1: 对，因为我们都是生活在快节奏城市的人，然后突然来了一个放慢脚步的地方，觉得说你怎么做那么慢，你怎么走这么慢，然后这边人觉得说你走那么快干什么，
4: 有这种感觉。
2: 快发展慢生活才是这座城市的幸福秘籍，在慢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快，这种相得益彰的融合才让太仓连续8年稳居全国最具幸福感县级城市的榜首。走走逛逛，我恍惚间会有种置身德国小镇的错觉。果然，我诚实的身体开始发出信号，没吃午餐，我需要补充能量了。既然是德式生活，那必须得尝尝这里的德国碱水面包。
1: 看一下面包，我最喜欢吃面包。
5: 周末人比较多才会。
1: 周末人比较多，您是这里的员工吗？
5: 不，这个是我跟我老公两个人。啊，
1: 遇到老板跟老板娘了。
5: 我们自己来喝咖啡。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听说太仓是最会享受生活。
6: But the most Taichung is the place where people know how to enjoy life, have a better quality life.
1: 然后也慢，就是慢悠悠的。我想问一下，你们在家里谁做饭？
6: Who cooks at home?
7: I mean, every week we have one time or two times cooking. That's it. It's very simple. When you have bakery, just bread and butter.
1: That's it.
7: Yes, no, the cheese and some ham.
1: Oh, sandwich.
8: No, she is not to cook.
7: Yes, we do need to cook. That's what I'm really happy about my husband. That's don't have a high standard. It's so simple. Every day he can eat the same.

0: you don't have time. We have two kids.
1: 对对哦，
2: 还有两个小孩子。哎呦，我的妈呀！
0: So, and we have rest.
3: Yeah, of course.
0: That's it.
1: 那有没有剁椒？有没有剁椒？剁椒抹面包。
4: 一个中德跨国家庭，十多年来无暇在家做饭做菜，基本以面包冷食为餐。这样的家庭让我多了一份好奇。
1: 我有个不请之求啊，因为我们到了每个地方，我都会到当地人家里去做客。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子的荣幸，能够到家里去做客。
0: It's our honor if he wants to cook for us.
1: No, the honor is mine. Honor is mine.
4: 在面包店里只顾着聊天，没好意思多吃，我得再来餐厅补吃一点。老规矩，去别人家拜访，第一次可不能空手。我脑海中的第一个反应便是太仓肉松，从小听说，印象可是相当深刻。
5: 我需要买肉松对吧？
6: 对，因为我到人家家做客，然后想说带一下就是太仓这边的特产。有很多地方都有卖肉松，为什么太仓的那么出名？
5: 因为这边是那个肉松的产地嘛。
4: 省级非遗加上100多年的历史，家家户户吃得惯，想必孩子们也会喜欢。接到电话，家庭拜访改到了中午，因为晚上另有安排。他们邀请我去参加一个有趣的活动。
0: Steven，Hello， 你好
1: ，Hello， 我来了。
7: Hi，This
1: is a gift。For you.
8: Oh, look at that.
0: Nansa, Nansa, Nansa, 谢谢。我们把它放好。嗯。还有菜。
1: 还有菜。
0: 菜。
1: So, 我今天要煮饭，给你吃，好不好？
0: 苏粉 ，right?
1: 可以。
4: 家里吃饭不用复杂，简简单单的家常菜就好了。之前就听说太仓的双凤羊肉很有特色，早在明代弘治年间就闻名于世，特别是用体大皮薄肉嫩的太仓山羊熬汤，浓而不浊，油而不腻。考虑到欧文的饮食习惯，我使用当地羊肉与土豆番茄一起炖了汤，中西合璧，热腾腾，暖乎乎。
1: 因为锅不够大嘛，所以会把它分开来做。
0: 对，
1: 但是它会有两种不同的风味，因为这个比较清炖，这边我番茄。
0: 果然是想办法的啊、
1: 哦。我们这是我们专业。
0: 羊肉就是从市场买。
1: 市场买，所有都是 made in 太仓。
0: 那这番茄你是把皮去掉吗？还是
1: 没去，不去。对，那不去，就这样子。这样子那个营养维生素才有。你肚子饿吗？他肚子饿吗？他肚子饿吗？
0: 没有，他就是要。
1: 他可以先吃一点。
0: Acting， 先吃白米饭。我们家女儿就是。
1: 白米饭。
0: 小孩子都是这样子。
1: 白米饭泡羊肉汤。
0: 对。
1: 吃完。
0: 小孩子都是爱吃主粮。这个要炖多久？
1: 是很快的。很快的，你可以试试看。那边有汤勺，你自己来吃。哦，
0: 等一下，这太美味了，闻都出来了。
1: 你可以试试看。这天气吃羊肉
0: 对，
1: 慢慢
0: 好喝啊！哇，这个是我老公喜欢吃，
1: 你老公喜欢是吧？哦，应该猜得到。
4: 再炒三个菜，三菜一汤，一个小时完成。我这边在准备热菜，那边雪莉在摆盘他们几乎天天吃的常规人餐。
9: 青菜来了，
10: 嗯，好漂亮。
9: How was it? Everything good?
0: 高品质的家常菜。
1: 其实也没有高品质，就是我做菜分两种方式，一种就是做给客人吃。当然，作为客人吃，你必须要就像店里卖的面包，你要有一定的 standard。Home is home, home cooking is home cooking, restaurant is restaurant, home food is always the best。对，我相信你可以明白我讲的这个意思，
0: 就是 home tasted food is always a special memory, always taste better。
1: 所以谢谢你们邀请我来。
0: It's for my
1: pleasure. Thank you. The honor is mine.
0: I also.
4: 一餐午饭本土且平常，却多了份久违的热烈。吃着聊着，性格慢热的欧。

0: 终于敞开心扉，和我聊了许多，包括他想开新店，后续如何经营的一些困扰。一顿午饭过后，我们已经成为了朋友。午饭过后，我们为晚上的活动做了各种准备。
1: 给我个两根吧，感觉像我晚上晚回家，我爸拿一个拿棍伺候我。我挑没事哈，挑这个好看的。

0: 地方买？
1: 最后一站。
0: 这最后一站，对，买水果嘛。你拍我，我拍你，没问题，我们互拍，我们互粉一下。
2: 夜幕降临，一切就绪。欧文面包店所在的广场有新年市集，晚上很冷，于是我们准备了热红酒，送给往来的客人们。
3: 好香哦！
0: 啊，必须香。对，
3: 谢谢。
0: 不会，吃完坚果甜蜜一整年。
4: 太会讲话了。
0: 没事。
5: 这不就卖了？
0: 不卖的，只送不卖。
4: 今天做活动，
0: 只送不卖，就今天。
3: 给你一个这个。
0: 吃这个吧。
3: 谢谢。
0: 要不要？
3: 这个很
0: 喜欢。还要吃个橙。
3: Not。
0: 吃个橙。
3: Orange。
0: Orange。Would you like some orange? Oh, apple.
4: 我从来没想过红酒
3: 可以，但现在很热的。
0: 哎，这是欧洲人过年喝这个。
3: 谢谢。
0: 就纯香料。
4: 香料跟那个水果。
0: 哎，水果就喝起来暖乎乎，对，就烧好了。
4: 谢谢你啊。
0: 不会，不客气啊。来，热红酒，好喝的，来一杯吗？
5: 来一杯。
0: 是来一杯。小酌一下，免费的。小孩不能喝。
6: 一点
0: 吵吵就行，一点吵吵可以吧。
2: 作为门面担当，摊位的客流比我们预计来得多，原本打算3小时结束的活动不到1小时就全部送完了。夜晚的小镇成为了城市交流的舞台，不同肤色、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这里聚集，将彼此的热情融合于此。不过再高涨的热情都抵不过深夜里的一碗羊肉面。
0: 然后我要一个羊肉面，加个荷包蛋。
7: 好。
0: 哦，这就是羊杂。
3: 对，这
0: 就
3: 是羊杂。
0: 哦，好香啊。叔叔，你们做多久了？做多久了？
8: 做了十几年
0: 了，十几年了。这是太仓本地的吗？本地的，
8: 我们商户。
0: 哦，是吧？你们几点开始营业啊？
3: 我们早上。
0: 早上？
3: 啊，
0: 对对对，因为习惯早上吃一碗面。
8: 对对对。
0: 早上几点开？
8: 早上5点。
0: 5点？5点开到几点？
8: 到晚上1点。
0: 那什么时间？那还得准备啊。那你们什么轮班的？
8: 我们对对对，
0: 轮班的。
8: 我们是轮流休息的，
0: 也挺辛苦的。做餐饮也辛苦。
3: 做餐饮什么都要自己做。
0: 是的，是的。是的，
2: 店里的面当地俗称跳面，面条细柔韧，入水变熟，久煮不烂。面汤是红汤，用煮羊肉的原汤熬制，羊肉肉质鲜嫩，酥香入味。浇头面汤面都全了，出锅装碗后还有一道重要的工序，撒上一把太仓当地产的大蒜叶。
0: 哦，面来了，谢谢。哇，热腾腾，这是羊肉面。
3: 哎，对。
0: 好，谢谢。看着就好吃。啊，这面煮的刚好。
9: 这个天气吃一碗羊肉面，多舒服。
2: 这样的寒冬，捧着一碗滚烫的羊肉面，吃完顿感热气冒顶，周身寒气尽散，一份浅浅的幸福肆意滋长。太仓2日，忙碌充实，也让我对中西融合有了另一层的认识。中西融合需要大量的练习，大量的了解，大量的沟通与交流。跨国家庭如此，美食。近10几年来，我始终在探寻我所理解的东西美食的融合。在海外待了10多年，不管工作还是生活，我相对了解西方的饮食与思维方式。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一直想把西方比较锐利、比较坚持的态度带回东方，达成一种新的平衡与融合。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虽还谈不上成功，但至少我在这条路上走着，坚持着，

如皋因为长寿而被人熟知，作为世界六大长寿乡之一，如皋自有其独特的城市基因密码。和很多小城市一样，如果你认真走进去，用心感知，那它留下来的记忆会足够让你惦记许久。我比较喜欢记录别人不太能发现的角落，感受那些细腻真实且动人的存在。穿梭于世界各地习惯奔波的我，一直在寻找属于我的那份自在。一包一饼一咖啡，其实生活该有的模样都在里面。来吧，和我一起重新认识一下如皋，看到他的样子。

0: 作为一位资深厨师，走到哪儿吃到哪儿，已经是我自带的行走属性。在城市里寻找美食，我有自己的一套准则，那就是钻进小巷子。你只需要钻进不同的小巷子里，找到那种典型的老店，那接下去你就会发现一大堆美食跃入眼帘。烧饼是如皋的本土特色小吃，遍布这座城市。今天我来的这家，据说是如皋当地人心中的 number one。
1: 来烧饼。李哥做这个烧饼做多少年了？
2: 我本人做了二十年左右吧。
1: 做了20年，您今年才25岁啊？
2: 我今年50几岁了。
1: 夸你年轻吗？
2: 这家不是在如皋开了有十年。
1: 十几年了。
2: 嗯。
1: 菜肉。哦，菜肉，来来来，菜肉。还有什么？
3: 算了，他们忙，
1: 我先进了。不能撕就对了，
4: 好的，
1: 土包子。

0: 虽说都是做烧饼，但口味差异却不小。
1: 李哥家的烧饼的特色是什么？
2: 比较酥脆。
1: 比较酥脆。
2: 嗯。
1: 您是如皋人吧？
2: 对的。
1: 对，如皋这么多烧饼的，100多家，那他们家烧饼在你心中是排名第一吧？怎么说呢？
2: 差不多吧。
1: 差不多。看如皋人就是那个腼腆。
2: 如皋的烧饼也尝试过很多家。
1: 我也尝试很多家。您吃的也是肉馅是吧？
2: 应该是的，我比较喜欢吃肉的。
1: 喜欢吃肉，如皋人一般的口味都是
2: 对的，更加酥，更加好吃，
1: 是吧？好像吃甜的比较少。
2: 男的喜欢吃甜的烧饼。
1: 男的喜欢吃甜烧饼。
2: 对的，
1: 我觉得跟上海也蛮像的。
2: 就甜烧饼的话是那种椭圆形的，他们。

0: 这样做。
1: 因为男生嘴巴都不甜嘛，而且吃点甜的。对于我这个外地人来说，一吃还是不一样的。
0: 上海有这种烧饼店吗？有没有？
1: 有，但是打比方，你在上海火车站前面卖的烧饼，你不能慢悠悠的弄，对，那个人那么多，所以他自然而然的话，他就要把它变成一个商业模式。他的商业模式你不能说它不好吃，但是它肯定的就是没有比这种就是慢慢来慢慢来做的好吃了。这就是你怎么把生活啊变成商业，但商业是回不到生活的。坐这啊，没事啊。
2: 老公管做，老婆管包，清晨起床做各种准备，忙到中午才能歇歇。他们说每天这样平淡而快乐，有事干，有寄托，自得其乐地守着这盘小店也挺好。或许是年过半百的缘故，慢慢来成为我越来越喜欢的词。
1: 好吃的饼平常一张多少钱？9块？8块？
3: 7块。
1: 哎，70块那张。来来来来来，
2: 在卢高的早餐文化中，慢慢吃也是不可或缺的关键词。既然成年人不做选择，那一个早晨吃几顿早饭又何妨？
1: 包蟹家孟高东，哈波蟹包，精品蟹包，蟹包极品蟹包，小笼包精品小笼包，这有什么不同？
4: 这蟹黄的比例还有高汤不一样。如果一半的特色的早餐，盘水面蟹黄包。
2: 如高蟹包大多是老面发酵，一个包子200克，最少18折，足足2两蟹黄，20多道工序，18分钟蒸制，想吃就要有足够的耐心。在等蟹包上桌的档口，我把朋友推荐的都点了一遍：盘水面、荞麦饼、玉米粥。今天这顿早饭也算任性人一把。
1: 好香，好香。冬糕为什么是冬糕呢？
0: 我们如皋的古称就是冬糕。如皋是水上的高地，原来是一片水，在水上长起来高地。
1: 你怎么那么清楚？
0: 土生土长的如皋人呀。我们家是一个百年老店，我是第四代传承人。
2: 孟家汤包据说有着100多年的历史，已经传承到了第五代。兄妹俩各开一家店，妹妹孟玉芳已经60多岁了。一路走过的艰辛，他不愿与外人诉说，只愿把所有的热情都投入在这小小的蟹包上。
0: 你最好这会儿品尝这个刚做浓的，非常好吃。
1: 我加一个啊。没事，我加一个。一般用手吃的。
0: 对呀、
1: 但是很烫。
0: 像我们这个手就练过的。
1: 对，我也练过，
0: 对吧？
1: 还是有点烫。刚才有个阿姨教我这样吃。
0: 带点醋，带一两根姜丝。
1: 对，而且这个蟹黄啊是浓稠的啊。好吃。
0: 好吃是吧？
2: 纯手工，不工业化，不扩张，不开分店。在他看来，守护好祖辈父辈留下来的记忆，无愧于他们，才能获得自己内心的自由与欢喜。
1: 您觉得你把现代化的这些管理技术带回到这么一个传统的家庭家族企业呢，有没有什么抵触？家里面有没有说什么？哎呀，我们这个
0: 有啊，
1: 不要这个现代化管理，我们就是传统的。
0: 有啊。
1: 有吗？
0: 从经验到标准化是一个过程。
1: 打架，哇，每天打架。
0: 为什么是经验呢？很多老的师傅，
1: 对吧？师傅嘛，
0: 他就是我一看就知道这个加多少，这个加多少，
1: 对吧？就是你不要告，不要教我，哎，小孟别教我，告诉你手一捏，手一抓，几斤几两重啊？我知道几折几折也背不
0: 准。对。
1: 那但你会跟他说，师傅啊，不是这样子，这个呢，我们要这个延续这个百年、200年、300年，5克、8克、10克，发酵多久，冰多久，全部都是一个学问。
0: 我们这个标准化，它就叫称重，
1: 哎，对
0: 吧？
1: 对。
0: 今天的包子和明天的包子是一个味道，
1: 对。
0: 但是 经验它是有区别的。
1: 当然，
0: 经验它有，人家有句话叫。

0: 数高数低啊，
1: 对对 对, 对。那我好奇的是，现在是一个新兴时代，像我们做餐饮的这个手艺人，很多现在的年轻人不愿意接盘，您这边有继续有就是有后辈愿意再做这件事情吗？
0: 有有有。
1: 那现在是多大年纪呢？
0: 现在30多一点。
1: 30岁就是90后了。
0: 嗯，
1: 九零后开始准备接班。
0: 我们这个年轻的等于第五代传承人
1: 啊，年轻人怎么
0: 说？就是现在是做这个餐饮呢，是很辛苦，确实很辛苦，
1: 非常辛苦，非常
0: 起早。对
1: 我认识的人都
0: 从现在年轻人他们自己的想法，我宁可带碗，我不起早。但是现在为了这个家族的这个手艺，
1: 对，
0: 能够延续，能够传承，他们年轻人就是不愿意，我也把他拽来。
2: 记忆重在传承。好在第五代传人已经就位了。作为也是练过的厨子，包个包子能有多难？
3: 0.1的横切面，直切，横切。
4: 碗就会往下落，
0: 但馅儿要往下下坠。
4: 你刚才捏的是不是平的捏的？
1: 你说的很清楚啊，我听得很复杂。
3: 往前，这样子。
4: 对，可以。
3: 像是这样子，
4: 对对对对，就这样。
3: 不好拎，这个皮很软的、
0: 啊。这皮就是软呀，它不是那种
4: 松软。
3: 对，很松软，所以这是一个技术活。你看，已经粘住了。
4: 对你拎的时候，那个手要往上提一下。
2: 一看就会，一学就飞。没想到我老刘也有今天。

0: 来一座城，吃一顿饭，特别是吃几道当地的土菜，是了解当地特色最好的办法。我和往常一样，挑了个本地人比较爱去的市场。来到如皋，一定要品尝当地的土菜，只有本地的味道才最对味。出发前托朋友找到了他住在如皋乡下的阿姨，距离市区半个小时的车程，我正好买些菜带过去。
1: 这是什么菜？
2: 番茄。
1: 番茄苗。我想说，茄子苗。
2: 这个辣椒。
1: 这个也卖的。这是什么？
2: 我洗脑油姑娘的菜。
3: 这是你的
2: 做鱼儿。
1: 这个多少？
2: 这个22。
1: 这个20，来个一斤呗。
2: 40块钱。
1: 哇塞，好了嘞，这比上海便宜了。怎么大家都买这个？我也买这个。
2: 你也买这个？
1: 这大家为什么都买这个？这烧什么？
2: 烧红烧肉的。
1: 这当地人都这样烧的是吧？
2: 对，
1: 多一点也没关系吧，多一点。吃锅，哎呦，吃锅，买点吃锅。我要烧肉的，我烧肉。烧肉的。
2: 2.9块。
1: 多少钱？
2: 6.9。
1: 好，来。
2: 8.9。哎。
1: 8.9。我菜也买好了。据高人指出，是在这里。你好，哟，种菜。不是，你是种菜还是拔菜呢？
4: 种菜。
1: 阿姨，我带了些菜，这今天这个市场买的，这怎么办呢？
2: 好，等我带你到厨房去。
1: 厨房去是吧？
0: 赵阿姨平时住城里，难得回乡下住。一回来就喜欢收拾自家的菜地。
1: 那边都是自己种的。那这边这一块呢？这一整片是什么？
4: 这是人家承包的。
1: 承包的。这种麦子的嘛。
4: 对，
1: 种麦子。那
0: 家门口的菜地规模很小，种的菜一般只够自己家里吃，但胜在新鲜，菜有菜味。
1: 那平常休闲活动就是种菜？
4: 对呀，就回来就种种菜。
1: 回来种种菜。活动一下筋骨，活动一下筋骨挺好的，接近大自然。可以进来吧？
4: 可以。
1: 我怕把你菜给踩死。
4: 没事，我来倒一下这个。
1: 这是什么？
4: 这莴苣菜。
1: 这叫什么莴笋？这是什么芹菜？
4: 芹菜。
1: 芹菜好。你怎么看的？你怎么看它可以采？
4: 不能喂，有味。
1: 就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不采白不采。这比我们一般菜场买那个味道还重。
4: 对呀，就是好，这个味道比较大。
1: 对，
4: 就是好吃的。这个就是。

0: 子，洋葱
1: 啊，洋葱，嗯、啊，自己种的就是就没有外面个头大，但是它应该比较香吧？
0: 不是，嗯，不算到时嘞。
1: 哦，还没到时候。哎，你们这些导演组搞什么东西？我喜欢吃这个农家里面的韭菜炒鸡蛋呢、啊。哎，好香。嗯嗯，小韭菜，嗯，蚕豆。嗯。我说你们摘完也是回家自己剥，就是
0: 啊，对啊，自己剥，
1: 自己剥，这个嗯，这个还是跟城市里面卖的不太一样的，
0: 不太一样，这个春
1: 天饱满，你看绿啊，
0: 哎，对呀、啊，
1: 好饱满，
0: 新鲜。田里面有蒜嘛，蒜苗烧，
1: 蒜苗哦，蒜苗，蒜苗，
0: 烧在哪儿啊？
1: 蒜苗，一年四季都有菜吃吧？
0: 都有，
1: 都有，
0: 嗯，四季不同。
1: 农人就是看天吃饭嘛。哎，摘菜，整理我的菜。我这都挺健壮的，你看，这个嘛，炒肝、炒豆干，炒那个五花肉，那个切点肉丝，加点辣椒也好吃的这个。这种菜，就是大自然的馈赠。所以一般就这种现采现采，哎，就类似那个洋葱还没有长大，所以先放边上。韭菜炒鸡蛋，去农家乐一定要吃的，要么就是小葱炒鸡蛋。
2: 用土灶烧土菜，菜才更够味。赵阿姨家能用柴火开灶，只有92岁的老奶奶。奶奶身体硬朗，烧起土灶不紧不慢，技术拿捏到位。烧灶我不拿手，我就给奶奶打打下手。奶奶再三吩咐我，柴火烧灶不能心急，需掌握风量，慢慢摇。这一次我待遇特殊，阿姨们说我是客人，不让我下手做。
1: 先干煸，它就是一锅到底，火候是完全是后面的那个柴火的旺。是啊，我现在就要吃了。

0: 这柴火啊烧起来的菜啊，可以让这个味道呢更丰富，更有层次。
1: 蔬菜是现摘现炒的，螺丝是河里摸的，面是现擀现做的。阿姨们最喜欢吐槽我，菜场买的菜都不怎么样，勉勉强强买的茨菇还算过关。做的茨菇烧肉

0: 最后一个菜，哇，好好，我也来了，我也来，
1: 嗯，好吃的，
2: 哦，嗯，
3: 嗯，好吃。
0: 我以前没有吃过这个，
1: 没有啊，
0: 没有，我以前，嗯，真的，嗯，
1: 他是不吃还是
0: 没有吃过？
1: 没有吃过，
0: 没见过，哦，嗯。
4: 阿姨们的聚会愉快且惬意，人有了人情味，似乎菜味也就更浓了。
5: 你别弄了，你别弄了，
0: 臭屋。充满了爱意。
4: 我离开如皋之前，我还贪心地想感受一把城市烟火气。夜市

0: 我最喜欢那个从第一摊吃到最后一摊。一般客人都点什么？
1: 刚才有牛肉要烤好了，我先去。哦，
0: 好好，可以可以，牛肉可以，多少？25块一把是吧？谢谢你，哥怎么称呼？
1: 我姓王，
0: 王哥，王哥柳弟。哈
2: 如高之行，特别自在，一切慢慢来，一切刚刚好。有时候慢一点，或者停一停，是为了更好的前行。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欢迎来到今天的回家吃饭。我们知道秋天是吃鱼的好季节，我们常说秋鱼肥如参，但是大家有一种感觉，这大鱼好做，比如说煎的、炒的、炸的，不行咱们剁成馅儿来包饺子或者汆丸子。但是对于小鱼吧，大家心里有点犯怵，比如说做不好它碎成了一锅渣，或者是这土腥味怎么去啊，这小刺儿怎么处理啊。所以相较于大鱼来说，小鱼的制作似乎更能体现咱们的厨房技艺。今天我们来请出了两位高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方法来处理我们的小鱼。来，欢迎二位。
9: 大家好。
10: Hello， 大家好。
8: 好，这个小鱼的难题刚刚我已经摆出来了，今天就靠二位了。 好不好？
10: 好的。
8: 来，先做个自我介绍。
10: 大家好，我叫王莹莹，来自江西九江。我们九江人呢特别爱吃鱼，家家户户都擅长做鱼。今天我给大家来一道红烧棍子鱼。
8: 红烧棍子鱼？
10: 对，棍子鱼你没听说过吧？
8: 棍子鱼我没听过，但它肯定是小鱼，对吧？
10: 对，是一种小鱼。
11: 大家好，我是张俊峰。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道升级版的小鱼花生。哎，
8: 小鱼花生大家很熟悉了，但是升级版升到什么样的程度，要把我们今天的难题，你看土腥味容易碎着渣，还有就是刺儿的问题，
10: 对，
8: 三个难题都交给你们二位了。要不然咱们莹莹先开始。
10: 好的。
8: 这个叫红烧棍子鱼，你确定这是小鱼吗？
10: 对呀，这就是我们那边的小鱼啊。你印象中的小鱼是什么样子呢？
8: 比如说海里面的那种，像什么丁香啊，对吧？再大一点到那个小白条啊。你这个就是已经接近于我们秋刀鱼了。
11: 秋刀鱼
8: 它妥妥的属于大鱼了。
10: 因为我们江西的水域非常的丰富，有长江，然后还有全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所以我们的鱼的品种呢特别的多。我们大的鱼都是几十斤的鱼，我们叫那个叫大鱼。
8: 那就小鱼了。
10: 那这个就是小鱼。对，
8: 对大青鱼来说，大鲤鱼来说，那确实是小鱼。
10: 这个就是小鱼。
8: 好，
10: 那这个鱼为什么叫棍子鱼呢？你看它就是长得这种瘦瘦长长的，很像一个棍子，对不对？体长呢大概就是10厘米到15厘米，它就是这种淡水小型鱼类。这个鱼处理起来也非常简单，把肚子破开之后呢，我们只需要往前面再剪一点点，剪到它的鱼鳃的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到水池子底下去给它处理一下，
8: 清洗一下。
10: 对，把鱼肚子里面的内脏给它清洗出来，鱼鳃去掉就可以了。
8: 很多人可能对淡水鱼有一点望而却步，就在于它的土腥味儿。
10: 对，
8: 那会不会这个土腥味儿很重啊？
10: 这种鱼它对水质的要求非常高，在我们那边呢，它是主要生产于庐山西海。

0: 它那个庐山西海的水呢都是清澈见底的，它在这个庐山西海的这个沙石底下生存，嗯，所以这种鱼是一点土腥味都没有的啊，
1: 就是告诉我们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
0: 对对对，
2: 整天吃鱼嘛。
1: 对
0: 对，
1: 那这种比如说这个鱼出来也没有土腥味，如果说其他的小鱼呢，就是张大厨比如说要怎么样去它的腥味呢？
2: 活鱼去腥的方法有很多很多，嗯，像我们常用的一种呢，啤酒加白糖，啊，其实也是一个小窍门，去腥的效果特别好。
1: 就是比如说要么就可以通过外面的比如说啤酒啊糖去给它去除土腥味儿，哎，或者是把里面刚还有一点是什么呀，处理内脏的话，
2: 黑膜啊鱼鳃啊鱼嘴啊鱼骨啊，该去掉的不能吃的全都去掉，啊，其实也就解决了一个这个去腥的最关键的一个，嗯，一个
1: 土腥味的问题。
2: 对对对，
0: 这个鱼肚子我们处理干净了，清理完了之后它不需要做任何的处理，也不需要去改刀啊开背啊，这些都不需要的，嗯，它就直接可以下锅去烹饪了。那我们现在就起锅，
1: 好，
0: 给它把表面的水分擦一下，这边我们就可以倒油了。
1: 油有讲究吗？啊，
0: 菜籽油就行。
1: 菜籽油，这也可能跟我们江西人吃油的一种习惯有关系哈。
0: 对，我们当地有很多就是自己榨的菜籽油，嗯，非常的香。
1: 刚刚我们不是说做小鱼有三大难点吗？第一大难点其实提到的就是有土腥味的问题。
0: 对，
1: 它这个鱼本身就没有土腥味。那么接下来还有两个难题，第二个是比如说这个小鱼做久了之后容易碎，对吧？第三个难题是刺儿多的问题。
0: 对对，
1: 看你怎么解决。
0: 那这一个小鱼呢，它的刺是有一些的，嗯，但是它的刺非常非常的小。我们现在就通过这个煎炸的方式，把它的刺给它炸酥。
1: 炸酥，
0: 对，这样吃起来呢，它就不会卡刺。
1: 因为以前我们看回家吃饭的朋友应该知道，比如说之前的鲫鱼，可以用那个刀把它那个刺切得非常的细，对吧？
0: 对，
1: 切很多刀。
0: 对。
1: 然后最后那个刺呢，可能吃进去就没关系了。
0: 嗯，那这个也是一样的，只是你不需要去改刀，因为它的刺本身也很小很小。嗯。那现在这个鱼在煎的过程中呢，我们就不要去翻动它了，嗯，小火给它慢慢煎，我们耐心的等候一下。
1: 那这个红烧棍子鱼的做法是我们九江当地的一个传统做法吧？
0: 对，我觉得应该是整个江西吧，靠近鄱阳湖附近的都特别爱吃这种红烧棍子。
1: 红烧的做法。
0: 对。
1: 但是你看，刚刚其实莹莹提到一点，按理说这种棍子鱼很鲜，
0: 对，
1: 然后腥味相对来说比较少，一般来说我们就是用清蒸的方式或者用什么样更好的保持它的鲜味，怎么会想到用这种红烧的话去大量的味道去盖它呢？
0: 清蒸棍子鱼可能多多少少还会有一点点腥味在里面，嗯，那我们去红烧一会儿，我们再加上各种调料，再用啤酒给它烹饪一下，嗯，这个鱼的腥味就彻底没有了。
3: 这个鱼的腥味就彻底没有了。
0: 这种鱼是一点土腥味都没有的。
1: 我理解为你说的这个没有腥味是相较于其他的鱼来说，
0: 对，它没有土腥味，
1: 没有土腥味，
0: 对，哦，那个鱼的腥味它还是会有，
1: 还是有一点的。
0: 对，
1: 好，刚刚其实我们提到了一点，就是说制作的过程当中很容易出现一锅小鱼就碎成了一锅渣。
0: 首先第一个，这个油一定要放足了量，然后在煎的过程当中呢，先不要去着急的翻边，嗯，中小火给它慢慢煎，煎到了表面呈金黄色的时候，我们再去动它，这样这个鱼就不会容易碎。哦，
1: 就反正就是让它先成型嘛，对吧？
0: 对对对。
1: 像鄱阳湖当中一年四季都有各种各样的鱼嘛。
0: 对。
1: 那像这个棍子鱼，是不是到秋季的这个时间段的话，
0: 最肥美？
1: 最肥的。
0: 对，秋季的时候，因为这个水温也比较低了，这个鱼呢，它的味道就会更好。这个棍子鱼啊，其实是我从小吃到大的。有些鱼像鲫鱼啊这种处理不好，就会容易卡着。但是这种鱼呢，家里人就除了红烧，还有一个干煸，那个刺就特别特别的酥脆。除了一根主刺，这个鱼是可以直接全部都吃下肚子，就小孩子、老人家吃都不用担心会卡着喉咙。我们整个江西呢，鱼的种类特别的多，因为水系丰富嘛。除了这个棍子鱼，我们还有胖头鱼啊，然后还有桂鱼啊，鲫鱼啊，还有翘嘴。但是一般有外地的朋友到九江来做客的话，这道棍子鱼我是一定会推荐给朋友吃的。嗯，因为其他的鱼可能其他的地方都有
1: 啊，
0: 对，但是这个棍子鱼呢，就是我们江西的特产，甚至说是鄱阳湖的特产。

0: 那所以大家知道了，如果你下一回去江西九江玩，
1: 对，
0: 看你够不够像老涛专业的资深食客，你就说哎，来一道棍子鱼，当地人就会觉得哇，这个人会吃。
1: 对，是的，
0: 是吧？
1: 对，一边煎好了，我们两边都要煎成这种颜色，那我们这个煎的过程差不多就可以完成了。
0: 那比如说你看这个是咱们当地棍子鱼这么去来做嘛，对吧？当地也有真正意义上我们说的那种小鱼，像什么小白条啊，真的就特别小的那种鱼。
1: 对，
0: 你们会怎么做呢？
1: 我们会把它那种小鱼呢就做成下酒菜。
0: 下酒菜，
1: 对，就是会把它干煸，然后加上一些什么花生米啊，就是大家吃夜宵的时候喝酒的时候，那个基本上是一道必点的菜。
0: 对，张大厨已经尴尬了，你刚刚说干煸啊，张大厨尴尬了一下，加花生啊，张大厨再尴尬一下。
2: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道升级版的小鱼花生
1: 下酒菜，
2: 咱们一会儿事儿上见。
0: 对，
1: 看一下张大厨这道菜怎么做，因为我不会做这道菜啊。
0: 所以在你的感觉当中，小白条啊，炸出来的啊，小鱼花生啊，那种它算是下酒菜，它不算是大菜是吧？
1: 对，在我们这儿应该算是一道凉菜。
0: 凉菜，
1: 对。
0: 但是像今天我们说的红烧棍子鱼，你就可以说在当地来说算是一个宴请宾朋好朋友来的时候，
1: 对，
0: 一个比较上得了台面的大菜。
1: 贵客来了就可以吃这个菜啊。
2: 看来全国人民对小鱼的理解都是做小菜。
1: 好，现在我们把鱼盛起来，油沥沥干净啊，这样大家吃起来没什么负担。
0: 对，好嘞。
1: 好，
0: 你看这个鱼非常的完整。
1: 对，那现在我们就要进行下面一步，来进行红烧。我们接着开火，这个时候呢
0: 还是菜籽油，
1: 红烧的时候就要加入菜籽油和猪油混合在一起。哦，这个菜籽油呢，它的颜色比较好看，但是它这个猪油的味道呢，它会更润口一点。所以跟这个鱼肉配合在一起，它的味道更加的浓郁。好，我们把油给它加热。有一些可能为了图方便吧，把那个油直接倒出来，把鱼扒拉在一边，然后往里面加入这个葱姜蒜也是可以的。
0: 以我的经验来说的话，如果用那个油的话，就会有一点点鱼腥味儿。
1: 是的，是的，主持人太懂了。好，这个油烧热了，我们调成小火啊。
0: 姜丝。
1: 对，然后还有小米辣。
0: 就是江西人无辣不欢嘛。
1: 对，一定要吃辣。好，这个时候我们把鱼放下去。这时候我们往里面加醋。
0: 哎，醋也不少。
1: 对，也是一个去腥的作用嘛。
0: 哎，你发现这个鱼的味道就出来了吧？
2: 有香味儿的啊。
1: 这个时候我们加入开水。水烧开之后呢，我们加入一个比较关键的啤酒。
0: 这个作用应该也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去一下
1: 去腥，
0: 去腥。
1: 对，大厨可以帮我切一下辣椒。
2: 好，切成什么样呢？
1: 切成条状就可以。
0: 我看你用了两种辣椒是吧？
1: 对，颜色搭配会更好看一些。
0: 但本身都不属于辣的那种辣椒，对吧？
1: 对。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往里面放调料了，放一些些白糖，提鲜。好，我们再加入胡椒粉。胡椒粉的作用呢，其实也是为了给它一个去腥。
0: 大家不知道说这鱼有多腥啊？不是，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方法是说，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可以把这个鱼的腥度降到最低。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比如说有些人不喜欢醋的，那你醋可以少放一点。
1: 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可以加一点蚝油进去。
0: 等于说今天我们制作小鱼的腥味的问题，
2: 对，
0: 给解决了。
1: 对对对，你看这个鱼烧出来就是一条一条的，它不会散。
0: 哇，看起来就好吃哎！因为我能猜到，因为那个鱼啊，鱼皮它煎得很脆，那个鱼皮本身应该就会吸收一些汤汁在当中，它应该把那个鲜的味道浸到那个鱼当中了。
1: 这个鱼的骨头里面都是香的。
0: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可以看到莹莹给我们今天解决了制作小鱼当中的三大难题。第一个难题呢是在于，就是说哎，这个刺儿比较多怎么办？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小鱼煎的时间比较久，把骨头呢其实煎酥了。

0: 这个难题呢也就解决了。第二个难题呢在于就是说，哇，这个鱼有时候容易煎久了之后碎掉。
1: 对了，
0: 今天我们看到一点，用的油非常的宽，
2: 对，
0: 同时煎到金黄的时候再翻面儿，那最大程度上保持了我们鱼的完整。第三大难题就是讲到了鱼容易有土腥味儿，怎么办呢？虽然说莹莹今天的鱼本身没有土腥味儿，但是鱼本身的腥味儿，它用了啤酒，而且呢还加了糖，还加了醋，然后煎过鱼的这个油呢不用。
1: 对，
0: 所以最大程度上呢把这个鱼的腥味呢给降低了，
1: 对，融合了很多去腥的小妙招在这一道菜里，
2: 对，
0: 得到了张大厨的鼓励点赞。一会儿我们就要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2: 对，
0: 这个大概要多长时间呢？
2: 这个收汁的过程呢大概有个七八分钟就差不多。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这个青红椒放进去，
1: 清香味立刻就出来了。
2: 对，这个汤汁收到最后呢，我们再放一次醋。这一次的醋可以少放一点，
0: 为什么
2: 稍微点一下？因为开始的醋味其实已经挥发掉了啊，
0: 跟随着这个鱼的腥味把它带走了，是吧？
2: 对对对，是的。我们看一下，现在汤汁收的差不多了，
1: 基本上快没了，
2: 闻到特别香，对不对？我们可以关火了，给它盛起来。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撒上葱花。

0: 怎么入口啊？
1: 我们从鱼背上面，嗯，你看，这是整个可以直接这样撕下来的。味道怎么样？
2: 很鲜呀。
3: 老实说，因为我是海边长大的嘛，如果你不说这个是淡水鱼的话，嗯，我还觉得它有点像是海鱼的感觉，对吧？它首先没有那个土腥味儿，嗯，完全不腥。第二点来说的话，我是整块放到嘴巴里，完全没有任何的刺儿的感觉。
2: 对
1: 对，
3: 就完全煎到酥掉了。嗯，
1: 所以我说这个菜是老人孩子都可以去放心吃的。
3: 对，我觉得这个太成功了，但是我没想到这是小鱼。
1: 你还在纠结这个问题是不是？
2: 其实我吃鱼呢是特别怕刺的，我不会吃鱼，我吃鱼就比较简单，傻瓜式的吃鱼，没有刺儿，一根刺儿我就敢吃，但凡刺儿多我就会卡嗓子。但这条鱼没有压力，
1: 你看这个鱼它就是中间这一根主刺，这个刺你是很容易就把它理出来的。
3: 对，
1: 然后除了这根刺你不吃，其他的地方你都是可以去吃它的。
3: 都可以吃。
1: 对对对对对。
3: 如果喜欢吃辣的朋友，我觉得这道菜会非常的爱。但是如果说哎不是特别能吃辣的话，我觉得辣椒可以稍稍
1: 少放一
3: 两颗。你觉得辣吗？算了，我问江西人，你觉得辣吗？
2: 我觉得还好，我是一个比较嗜辣的人。
3: 嗜辣的人，
2: 对啊。
3: 但是对于我觉得莹莹来说，肯定觉得这个还好吧？
2: 没放辣呀。
1: 对呀，我们最主要的就是鲜。
3: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就交给张大厨了，
2: 好，
3: 对吧？但是他我看眼睛一瞄，他要做的小鱼花生，那个鱼跟你的比会不会？
1: 这个才是正儿八经的小鱼，对不对？
2: 我这个小是字面意思的小，
3: 对，就是海里面，
2: 就是海里的小丁香鱼。
3: 小丁香鱼，
2: 对，
3: 这么多小鱼当中，你为什么选择丁香呢？
2: 丁香鱼现在就是我们比较好采购，在家里，哎，然后吃起来的味道也没有说的很腥的味道，哎，所以说操作起来比较容易。
3: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经常比如说吃丁香的朋友应该知道，比如说炒干了之后，它有一股特殊的这个丁香的香味在，对吧？
2: 而且今天我们在处理它的时候，不是油炸的方式，哎，我们是干炒干煸。哦，那么现在我们先处理一下这个小鱼。
3: 我觉得小鱼花生好火，我觉得从南到北，从东到西。
1: 但是这种没有不用经过油炸的，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2: 我们先把这个小鱼碎渣呀、碎头啊，鱼鳞啊，它夹杂进去之后，它会有腥味儿，这就是咱们第一个去腥的方法。哦，哎，现在你看，我们多做一点哈，哎，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浪费。那么咱们现在呢，就处理花生米。哎，花生米就要油炸了。然后呢，我呢也用莹莹的方式，属于半煎半炸花生米，不是纯油炸。
3: 哎，哎，花生米选择有讲究吗？你
2: 这属于白沙系列，大白沙呀，小白沙，像这种花生米呢，就比较适合油炸。
1: 又学习到了。
2: 咱们炸这个花生米有一个小窍门，冷锅。
3: 冷。

0: 么下。
1: 对，
2: 下花生米，然后我们放了几瓣蒜。
0: 哎，我先理解一下，你说今天不炸，只是不炸鱼而已，
1: 对
0: 吧？
2: 但是花生米一定要炸嘛。我们放了几瓣蒜，放蒜是两个作用，一个呢是有一点蒜香味儿，再一个就是好判断花生米的成熟。哦，这个小窍门一会儿
3: 通过这个大蒜的
2: 颜色。去判断花生米的成熟就不用尝了，
3: 这是我今天学到的技巧。我以前就直接是这样炸的，
0: 过度，
3: 然后就时不时要拿一粒出来尝一下，可烫嘴了，
2: 多烫啊！
3: 对，
2: 它还有蒜香味儿，然后大蒜我们最后还能吃，也不浪费。咱们花生米先慢慢炸，我们调一个碗汁儿，
0: 这个交给我吧。
2: 好嘞，
0: 有什么技巧吗？
1: 没有，
2: 就一直在扒拉，
0: 一直扒拉它。
2: 对对对，碗汁呢就是你看，半勺的盐。糖我们放两勺啊，放多一点。然后呢，我们放一点味精。重点是放的蜂蜜。
3: 哦，这还要放蜂蜜？
2: 对，就是升级版的嘛。哎，放一大勺。
0: 哪些是我们比如说传统当中会有的，哪些是没有的？你今天
2: 其实传统的来说的话是不用加调料的，它只是油炸之后做一个热拌就可以了啊。
0: 对，
2: 为什么今天是升级呢？升级版就在这儿呢，
0: 有碗汁儿，对吧？
2: 再放两勺醋。就是做我们做的味道是一个酸甜的，
0: 酸甜口。
2: 对，而且为什么我做完之后，它这个花生和小鱼会一直酥进去？它不会说是回皮回软，会在这个汁儿上。然后我们再放一勺辣椒油。
3: 我已经闻到这个料汁的香味了。
0: 对，而且还顾及到江西人的要辣的口感。
2: 好。咱们现在看这个大蒜已经开始上颜色了这个颜色就已经可以了。大家看这个蒜的颜色，
0: 是基本上要接近于花生的颜色了，对吧？
2: 对。那现在我们就立刻出锅。好，咱们现在处理咱们这个小鱼啊，看没加一滴油，现在咱们就是干煸。这会儿就不能停了，
0: 你开的是大火去，
2: 可以。其实这个取决于大家的这个翻锅的速度，我可以持续大火没问题，但是咱们在家庭的话还是用中小火。对，
3: 保险起见。
2: 它这个刚做完，因为是热的，它会有点软。但是这个菜是越放越酥，越放越脆。
0: 听到他说啥了吗？越放越酥。
3: 你就产生怀疑了吗？
0: 不是，我觉得这个好难啊，越放越酥。因为传统的印象当中，你看我们经常会炸一个东西还要复炸，就是给它定型，就防止它软塌了嘛，对吧？但它的是说越放越酥，
2: 其实不断变酥取决于汁儿。对，在汁儿上不断那个煸炒的过程啊，也是一个去腥的一个过程。
0: 我怎么样判断这个鱼就是煸的差不多呢？
2: 出香味儿。
0: 出香味
2: 儿，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出香味儿。
3: 我现在已经闻到香，
2: 淡淡的香味还不够。
3: 因为对于我没有做过这个菜的人来说，可能我就觉得现在已经好了，
0: 已经很香了。
3: 对，我已经闻到这个香味了，但是张大厨觉得还不够，
0: 还不够
2: 火候。其实也酥了，
0: 也酥了。
2: 我只是希望让它更香一点。然后这个小鱼经过这个干煸以后，它会更加的酥脆。
0: 我
2: 看现在这个。看现在翻下来的这个脏东西已经下来了，
0: 而且你看它用这个煸的方式，不用油炸的方式，相对来说油量也更少一点了嘛。
3: 对，相对来说健康一些。
2: 咱们现在煸好了啊，然后我们扒拉出来。
0: 您扒拉一只给我看看，这只吧。好，如果用香味来判断的话很难判断，因为每个人的感受力是不一样的。
3: 对，
0: 但是用颜色，大家就可以比较明显的对比了。
2: 我们过一遍筛也行。
0: 张大厨其实去腥很重要的一个妙招在于不断的去把鱼的这个碎的这个鱼渣给去掉，那当中有大量的腥味在。
2: 对，现在去掉了。那么好，下一步我们就是熬汁儿。好，我们这里放一点色拉油，拿一点辣椒段，放一点葱头，再来点香片，因为有鱼嘛，对吧？要放一部分姜。现在是把它炒香，这会儿呢就是把我们刚才炒的这个碗汁儿，
0: 升级版在这儿，
2: 对，倒到锅里，但是有醋还是有一定的水分嘛，大火熬汁儿收汁儿，就是刚才我讲为什么我们这个菜会越放越酥嘛，它有糖在里头，水分挥发了之后，糖就跟我们吃的那个裹的糖衣的花生一样，它会一直酥，
3: 它不让空气。

0: 水分进去。
1: 对，
2: 所以这个菜非常简单。
1: 虽然简单，但是每一个步骤当中还是有讲究的，
0: 对吧？火候的控制很关键。
1: 对，
2: 咱们这个
1: 小鱼花生
2: 已经看不见汁儿的情况下，哎，然后咱们
1: 这个
2: 泡泡了，
1: 对，
2: 咱们趁热把这个花生小鱼花生倒进去，翻匀。哦，裹满汁儿了，现在
0: 还是保持一个大火的状态。
2: 对，好，这就可以了。哇。
0: 看起来就非常的香啊，
2: 但是现在不是酥了，需要
0: 放凉。
2: 放凉，对。
3: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姬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5: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哇，你这个花生真的很酥很酥，
2: 越放会越酥。
0: 哦，这个鱼也超级的酥。
2: 有没有感觉像是薄薄的挂了一层脆壳？
0: 对，
1: 回过来你知道什么感觉吗？以前如果说这个花生是热的状态，它很难有这么酥。
0: 对对对对对。
1: 今天你看，其实我们是它还是比较偏烫的，
2: 对，还是热的，
1: 对，但是已经很酥了。然后再加上小鱼，它把那个料汁全部浸进去，太好吃了，完全不腥。
0: 对，
1: 而且和传统的小鱼花生完全不一样的味道。传统的小鱼花生其实你放久了之后就会没有那么的脆，就会有点软塌掉了。这个首先我就觉得它很酥和很脆，第二点来说，它的辣味很足，
2: 对，
1: 然后就是有一点那种呛嘴的感觉，再加上那个醋的味道，好适合配酒哦。
0: 我觉得这个菜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没有想到这种鱼可以用这种糖醋的做法。其实这个糖醋的做法其实就是主要为了让它不回潮，对不对？
2: 不回潮。
1: 现在从出锅到现在已经过了挺长的时间，虽然说温度在下降，但是那个味道就一直保持在那个状态，就是没有说因为温度降下来它的味道就弱了一点。
2: 对对对，
0: 太好吃了，我回家一定要复刻一遍。
2: 好。
6: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0: 向山而行，越尽风骨，逐水而往，其韵绵长，踏浪至远，万物如华，于途探山河，问界行天下。
1: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金

0: 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更多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红色热土，草木生金。
2: 这看颜色哈，就是有点像黄瓜瓤。
3: 这么大的果，2.5元一个。
1: 扎根大渡河谷的仙人掌，除了清甜果子，还能衍生出多少特色好物？一株扎根荒坡的山野绿植，究竟如何盘活乡土资源，走出独属于泸定的增收之路？今天的节目将带您走进四川泸定。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巍巍大渡河，铮铮泸定桥。当年红军在这里飞夺泸定桥，浴血奋战的故事已经深深地镌刻在这一片红色的土地之上。90载岁月更迭，红色初心世代相传。如今的泸定人，他们传承着百折不挠的红军长征精神，他们把曾经的上万亩的荒山野坡打造成现在上万亩的仙人掌产业种植基地，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核心支柱产业。
1: 大渡河畔泸定山间，随处可见成片生长的梨果仙人掌。在泸定当地，人们给这份山间特产起了一个温柔又好听的名字，
2: 仙桃。
3: 仙桃，
2: 仙桃。
1: 很多人好奇梨果仙人掌为什么叫泸定仙桃。它原产墨西哥，早年沿着茶马古道传入泸定，在大渡河谷的荒坡崖壁间野生繁衍数百年。由于椭圆的外形酷似桃子，本地老辈人觉得它解暑润口，滋味独特，民间口口相传，把它叫做仙桃。早年村民只是进山采摘野果尝鲜，后来人们就地选取本地野生植株移栽驯化，慢慢培育出优良品种，打造成今天的地标产品。
2: 这个就属于是那个刺果了，这属于是
0: 啊，这还叫刺果。但是我看了它已经，第一就长得很漂亮，
2: 对对对，
0: 第二就是我们看着这个外形很新鲜。
2: 真的卖得过，它比这个要大得多。
0: 头茶果
2: 这么大，对，
0: 那么大头茶果。今年上市什么价格呀？
2: 今年上市的话，刚刚开始的时候啊，这么大的果，2.5元一个，
0: 按个

0: 卖的。
1: 对，
0: 但是一个
1: 平均到那个就是一个平均到就是一斤吧，应该是四个的样子，可能卖到10块钱左右这样的。哇、
0: 哦，那价格可以啊。
2: 泸定仙桃，也就是李果仙人掌结出的浆果，一年只结一季。得益于大渡河谷得天独厚的海拔落差，果子成熟时间错落开来。低海拔区域，八月率。

0: 无需大水漫灌，无需繁复管护，不用疏花疏果，不施化肥，不打农药，靠着充足的日照，河谷巨大的昼夜温差，自然积淀糖分与营养，成就了纯天然原生态的山野真味。
1: 那它这么好吃，为什么虫子不喜欢吃它呢？
2: 因为它身上有刺儿，看吧，
1: 先扎嘴。
2: 对，它都有自保的能力，看吧，这就带刺的玫瑰，
1: 就所以说，就是您戴着手套，就是必须得用手套来摘。我摸摸这个刺儿，
2: 哎，不能摸，不能摸。但看了这地方有小的绒毛。
1: 对，我看到了，啊，还有绒毛呢。我只看到这种大刺儿。
2: 这个凹下去的地方有特别多的绒毛。
1: 扎了之后会怎么样？会中毒吗？
2: 不会中毒，但就是像那个豁麻一样，很痒，那个东西。
1: 哦，那我不要碰了。
2: 手一直很痒，我们要戴手套。戴手套的话，把这个拿上，拿上的轻轻的一扳，这样下来。哟，看到没有？就这样就下来了。然后我们就这样，
1: 哇，汁水好
2: 多，
1: 像猕猴桃
2: 吗？老师，就这样的，
1: 就可以吃里边的芯儿了，是吗？
2: 可以吃里边的，
1: 给大家看看。咦，来看看哈，这看颜色哈，就是有点像黄瓜瓤儿，紫的汁水特别足。你看，这掰下来之后，这汁水顺着手指就往下流了。你看，它里面有籽，又有点像猕猴桃这种感觉，果肉。包着果心儿，直接吃了，
2: 直接吃，
1: 不需要蘸点什么东西，
2: 不需要，不需要，这样吃的挺舒服了。怎么样？还不错吧？
1: 很好吃啊！
2: 对，这个现在我们这边的那个仙桃这个产品嘛，它现在就是第一个，它那个口味就很清甜，但很清爽，这样东西。
1: 我觉得您说的比较保守。其实我刚才吃完之后什么呢，就是头茶果没有吃到啊，但是现在吃到这二茶果呢，它就是不是说像黄瓜那么脆，
2: 对，
1: 其实有点像火龙果这种，就是软硬度。
2: 对，
1: 可以看到我这刚才摸过这个鲜果的仙桃的，
2: 挺粘是吧，
1: 啊，你看它可以拉丝儿的，你看，
2: 对对对，就这样的，因为它糖分挺高的东西。
0: 耐贫瘠易管护的泸定仙桃是大山馈赠给泸定人的宝藏物产。从前，这些满身尖刺的果子只是山间无人问津的野果，想要转化为能增收致富的商品，离不开当地人的不断摸索。为锁住鲜果本真的清甜口感，拉长保鲜时间，当地人还总结出一套独有的采摘窍门。
1: 小高送我两个玩具，这个玩具很简单，
3: 对啊，
1: 一根竹竿上面绑了一根
3: 刀片，
1: 一个刀片，这个就有点意思了，像一把小枪，但它呢是一个夹子，你看它还能像回使劲儿，
3: 对对对，
1: 就是肯定你给我的玩具，它是你们在当地的一个劳作的工具哈，
3: 对对对，是的，
1: 劳动人民智慧的体现，就是应该是来就是夹咱仙桃割仙桃的，
3: 对对对，
1: 我猜测是不是应该这个样子，这个大，夹住，
3: 对。
1: 是吧，一使劲儿
3: 啊，
1: 这样割，
3: 对，
1: 这割我觉得应该是讲究这个水平技巧技法的，是吧，
3: 要把那个叶片上面的肉然后割一点在那个果实上面，
1: 把肉割下来啊，
3: 对，把那个叶片上面的肉割一点在那个果实上面，
1: 那我不太敢割，你来吧，
3: 来吧，我 来然后你看吧，这个夹子把它夹住，
1: 夹住，
3: 因为它上面有很多毛刺，然后就是这样夹住过后就用这个刀片然后把这个
1: 割肉，
3: 叶片上的肉，对，割一点在上面，看吧。我们发快递的话，必须要有这个叶片，然后不储存时间才会更长。
1: 哦，就相当于它这叶片是这个果子的一个土壤，是吧？
3: 对。
1: 你要让它在运输的过程当中依旧有养分输送给咱们的果子，
3: 哦，
1: 这样到达这个全国各地的朋友家的这个餐桌上的时候，这个果子还很新鲜，
3: 对对对，
1: 是不是？
3: 就是
1: 啊，
3: 哦，是。
0: 今年36岁的高鹏是当地名副其实的返乡创业青年。2018年，因为家庭原因，他毅然从广州返乡扎根乡村，在家乡承包种植了15亩梨果仙人掌，专心做起泸定仙桃产业。
1: 来，你带我来逛菜市场啊？
3: 对啊，
1: 这菜市场挺有意思的，你看就在大渡河边上，
3: 对，
1: 而且像是一个就是自发形成的一个农贸市场，就北方叫早市儿。
3: 对对对对对，啊，你看吧，啊，这就是我们当地的仙桃。
1: 啊，这仙桃，这真够新鲜的。
3: 对对对，
1: 就是这条菜市场，就是对你来讲

0: 你熟悉吗？你经
1: 常
0: 逛吗？
1: 非
0: 常
1: 熟悉啊。嗯，因为当时在这里，然后摆摊售卖仙桃。
0: 你们家呀？
1: 对呀、啊。
0: 是谁来呢？是你过来吗？
1: 是我和我妈妈过来。
0: 哦，那会儿就是要从这个冷气那边。
1: 对对对。
0: 就是每天开车得半个小时吧？
1: 差不多半个小时，然后把它拉到这个市场上面来，然后售卖。
0: 那在这儿摆摊摆了多少年呢？
1: 摆了差不多还是有3-4年吧。
0: 3-4年。
1: 嗯。
0: 哦，那会儿算是讲单打独斗了。
1: 对对对，单打独斗。嗯、有些人啊，靠运气，今天能够采摘个几百斤来都能够卖完，有的人可能就卖一天只能卖到几十斤，
0: 就
1: 是、
0: 这是为什么呢？就是跟这个大量下果有关系。
1: 对，东西太多了。
0: 就是如果这个果子大量下来的话，就是市场上的量太大，
1: 对对对，
0: 当地这些就是消费者他也吃不掉这么些果子，
1: 对对对对对，
0: 就
1: 是、就
0: 会造成积压。首先是应该是价格就会被打下来，
1: 对对对，
0: 卖不上好
1: 价。价格哦，对，价格也不稳定嘛。
0: 嗯。
1: 所以说后面我们就说成立合作社了过后呢，就说把我们统一是然后定价然后收购。
2: 正是亲身经历过价格起伏、鲜果滞销的无奈，高鹏才下定决心于2021年主动牵头。带领村里的25户农户成立种植合作社，借助电商平台，把大山里的仙桃卖到全国各地。
0: 当年也是个就这个样子是吗？
1: 对对对，就是这样摆的、哎。
0: 咱们跟叔叔聊聊。
1: 啊。嗯、
0: 叔叔。
3: 大姐，
0: 多少钱呀？
4: 6毛钱，
0: 是按个卖。
4: 一个。
0: 您这背了一个箩筐下来吗？
4: 嗯，对对。
0: 一筐能装多少斤？
4: 70斤嘛。
0: 我来看看您筐子里好不好？哟，这是放的什么叶子呀？
4: 是这个无花果叶。
0: 无花果叶哦、嗯，就是用它的作用是什么呢？保鲜。
4: 保鲜嘛。
0: 保鲜怕有大太阳晒到是吗？
4: 哦，对对。
0: 哦，那您这来的晚，相当于刚刚把摊摆上。
4: 哎，对对对。
0: 嗯，家里种了多少亩？
4: 有3亩多。
0: 3亩多、
4: 嗯、
0: 哦，你们这儿是现买鲜果是这样操作的呀、
4: 啊、
0: 是就是客人拿着夹子挑好了之后，您就是拿着小刀给他挨个剥出来是吗？
4: 啊
0: 啊，一个多少钱呀？
4: 8毛钱
0: 一个
4: 啊。
2: 在热闹的集市上，摊主现场帮忙剥皮处理，是集市里特有的售卖方式。可这种方式在高鹏的合作社里就不会出现，农户省去清洗等繁杂工序，不必早起长途奔波到县城摆摊售卖，鲜果带着掌片直接采收交付，省去中间环节，既为农户省下大量人工，也稳住了收购价格。然而这些利好在销售过程中却碰到了难题。
1: 15家产值的话应该是在8万斤左右，我们只卖了1万多斤，然后很多老百姓就来跑来就来找你，你当时跟我们说的说，然后你能全部销完，嗯，你看你现在才销了多少啊？你现在才只销了1万多斤，我们总的是8万多斤，然后就来找你。刚刚开始的话，就是说，嗯，对这个电商平台不是太了解，然后学习也不是很到位，然后就说真的也想放弃了。
2: 创业这条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当初高鹏一心想带着村里老百姓一起增收致富，最开始信心十足，可真正干起来却碰上了销路难题，理想和现实之间不小的差距一度让他想打退堂鼓。为了找到解决办法，他专门跑到浙江杭州学习取经，借鉴外地成熟的电商模式，团队彻底改变单一销售思维，拓宽推广渠道，主打产品优势，把泸定仙桃原生态、高甜度、无公害的特点完完整整展示给全国消费者，让藏在深山的好物彻底走红。
5: 你看到它中间这个果肉是很丝滑，因为它像那种冰淇淋那种质地，而且它这个果肉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水分，你可能这个看得不太清，但是它这里面掰开来，它里面的水分是很足的。
1: 然后就说在直播间的话，因为我们当时的话就说把它掰开来，然后定要在直播间掰开展示，然后就把那个果实呢捏烂了，然后那个给它就说是那个测糖仪啦，一测糖啦，它是基本上在15-16个糖左右。然后他们说这个果实怎么会这么甜呢、啊？
2: 好产品自带底气，好模式盘活产业。合作社在高鹏带动下，2022年仙桃销量突破3万多斤，2023年达到8万多斤。从2024年到2026年， 合作社每年仙桃稳定销量突破16万斤，合作社发展到如今的38户。
0: 哎呀，咱们现在是去哪儿啊？
1: 去仙桃地里，上面还有一个农夫在采摘仙桃，我们忙着发货，然后今天去把他的采摘的仙桃给他收购回去。
0: 对，大哥，忙着，
3: 有点忙
0: 。哎呦，果然哈，这个海拔高的地儿，这果子是熟的晚一些。咱们这到山顶，这大哥的这个果子长得明显是个头要大一些。大哥，您贵姓啊？
3: 我姓山。
0: 山还是山？大山的山。哎呦，您这姓特别适合在山上劳作哎。大哥，您下来吧，歇歇。主要是我上不去。我今儿摘了多少了？
3: 今天摘了几百斤了。
0: 几百斤了？
3: 啊，
0: 看看。
3: 你看，白豆豆这个不要，这个
0: 哦，这是不好的，
3: 这个是不好的，
0: 不要的，要的呢是在这儿
3: 啊。
0: 呀，真的，我很想摸一摸，但是我知道有刺儿，我不敢摸，我算了，我不摸了。哎呀，您家种了多少亩啊？
3: 我们家有20-30亩。
0: 20-30亩、嗯、就这一片、
3: 啊、
0: 我们能看得到的所有的仙人掌都是您家的是吧？
3: 啊，
0: 这您种了多少年？
3: 3-4年、
0: 啊、3-4年。结果怎么样？现在
3: 结果比较好
0: 啊。
3: 嗯，比较好。
0: 是今年算是丰产吗？
3: 丰产。
0: 您的果子一般都是高鹏他们家来收
3: 啊？他们家收。
0: 嗯、
3: 就是
0: 你收的话是给出地价还是叫之前的协议价？
1: 啊，我们的是协议价。
0: 就是今年从第一天采果子到今天，您这进账有多少钱？
3: 进账啊？
0: 嗯，
3: 进账平均每天基本上就是1000左右。
2: 针对村里缺少劳力、出行不便的留守老人，高鹏的合作社还推出暖心的上门收购服务，不让一户乡亲掉队，让小小的仙桃真正惠及每一位种植户。
1: 因为有些他住在自己家的那个院子里面，然后就说是因为他采摘回来就在家里面，还有就是说他有些老年人然后没有壮劳力在家里面，然后他就自己不会骑车，然后就我们就哎提供方便嘛，自己我们就上门收购。嗯，
0: 那像这样就是种植面积比较小的，或者是家里没有壮劳力的合作社农户，我们大概有多少户？
1: 大概的话基本上就是在5-6户这样。
2: 销量节节攀升，鲜果销路畅销的同时，头脑清醒的高鹏早已看到单一产业的短板。他深知只靠鲜果销售产业发展始终受限，早晚还会陷入产能过剩、销路受阻的困境。于是从2024年开始，他立足仙人掌全身是宝的独特优势，开启产业转型升级之路。
1: 走，我带你看看我的屋顶小花园。
0: 哎呀，这
1: 花园，这是我的岳父。
4: 哦，你好，你好。
0: 啊，我们过来看看您这花园。哎呦，这是什么东西啊？
4: 这是仙桃花，
0: 就是仙人掌上开的那个花是吧？
4: 啊，对对对，这是晒干了呢。
0: 晒干了、
4: 啊，
0: 这是今年几月摘下来的呀？
4: 6月份。
0: 6月份。
4: 6月份摘下来的、哦，它就要开始谢了，我们才掏，它就变成这种颜色了。
0: 哦，快凋谢的时候、
4: 啊、
0: 咱们才开始摘它。
4: 啊，
0: 那这是怎么吃的呀、
4: 啊？这个一般泡水喝。
0: 泡水喝。嗯、
4: 有些当地人他就喜欢，他有种便秘呢，他就泡这个水喝，泡了10几天，它、嗯、就好了。就完全好了。
0: 哦，土办法是吧？
4: 土办法。
0: 嗯，就这花是摘下来之后晒干是要卖的吗？
4: 哪里卖啊？
0: 这多少钱呀、
4: 啊？在网上卖230，一斤，14斤。
0: 230块钱。
4: 啊，230。
0: 500克。
4: 啊，500克是。
0: 这价格够高的。
4: 嗯。
0: 这每次只能就是放一朵、两朵，舍不得都放。
4: 好多才有一斤哦。
1: 对、
0: 啊。那如果鲜花的话，咱当地会，比如说你们会把它用来，比如说入菜吗？
1: 入菜没有，
4: 鲜花一般没有拿来煮菜
0: 啊。
4: 煮菜的是一般是仙人掌拿来会煮菜。
0: 哦，用仙人掌炒菜，所以这个花就是特意是摘下来。
4: 啊、
0: 哦，那这个是什么呢？
4: 就是仙人掌干片，
0: 就是这个绿色的巴掌，
4: 啊、
0: 它的干片。
4: 绿色那种仙人掌干片，这个也是泡水喝的。
0: 同样都是泡水、
4: 啊，
0: 那它的价格应该更便宜一点吧？
4: 这个便宜的多，
0: 因为量大。
4: 啊，这个，但是也不便宜，20多块钱一斤。
0: 20多块钱一斤的、
4: 啊、也不便宜
0: 哦，
4: 因为它这个要9斤10斤才晒得起一斤，这个
0: 哦，9到10斤的鲜、
4: 啊、
0: 的仙人掌片才能够出一斤干片，
4: 出一斤才能出一斤干片。
0: 嗯，

0: 我们这是自然晾干，不进烘干机的。我打起粉，打起粉也可以吃。
1: 磨粉
0: 啊。
2: 啊，磨粉。
0: 磨成细粉啊。
2: 磨粉可以做什么呢？
0: 磨粉就是一般它加起黄汤嘛，加起黄汤就
1: 兑水喝。
0: 啊，
2: 就是当成这种，就是比如说像芝麻糊、芝麻粉这样的。
0: 对对对。
3: 产业振兴贵在创新。当地人不只守住传统鲜果产业，还充分挖掘仙人掌的全身价值，一花一叶一干一片都被充分利用，延伸出更多特色农副产品，让荒山物产价值最大化。
1: 我还有一个大宝贝，你来看一下吧。
2: 大宝贝？
1: 对啊，
2: 多大？
1: 就是它里面是黄心的。
2: 黄心的？
1: 对对对，是黄心的。
0: 厂业还不满足、家里面还有几个。
1: 哦，
2: 还有几个？
1: 对啊，现在只有几个了。然后爸，你去把它拿过来。
2: 长得就是跟山上的这些果子不太一样。
1: 不一样。
0: 这是
1: 黄心的。
2: 黄心的，看看它有多黄。
1: 对，它的皮子黄。
0: 尝一下。你看。
2: 天哪，是这种橙黄色的。
0: 去头去尾。
2: 哦，去头去尾
1: 啊，中间再来一刀，
0: 中间再来一刀。
2: 哎，我好奇，您这果子上没刺儿吗？
0: 没刺，这个是很，这个是没有大刺，只有
2: 没大刺
0: 啊，很少一点毛刺。
2: 直接我就吃了。
1: 对啊，直接吃、
0: 啊、吃。
2: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1: 啊、
2: 天哪！
1: 你尝一下，味道
2: 很好的。这颜色看着特别有食欲。
1: 嗯。
2: 嗯，好吃啊！
1: 是不是宝贝？
2: 嗯，
0: 水分很充足的。
2: 这什么口感哈？
1: 嗯，
2: 脆中有面，面中有脆。
0: 嗯，
2: 而且它就是吃起来，它的果香是非常浓郁的，甜，
1: 对，
2: 比我们在山上吃到的这个绿瓤的传统品种，我觉得要甜一倍。
0: 对，
2: 最好玩的是这个籽儿有点硬，但是嚼起来这个配合的这个就是叫果肉哈。
1: 对，
2: 之后它这个口感是有层次的，是有区别的，这。很好吃啊。
1: 对啊，
2: 但是没有看到有卖的呀。
1: 因为现在是这个新品种，我们才在然后培育当中。
0: 但是你发现没有，我们这种果实，这种叶片你看到上面没有森林毛刺。
2: 嗯。
0: 这个果子上面呢也没有森林毛刺。
2: 可以放心的去摸的是吗、
1: 嗯、对。
0: 很细小的毛刺还是有。前年我就种了今年子已经挂果了，有十六亩。
2: 就是有十六亩今年已经挂
0: 果
2: 了。
0: 啊，
2: 那相当于它就是一亩地的这个产量，比传统的果子能多多少呢？您算过没有？
0: 一株可以增加十多斤。
2: 所以说哈，就是游客朋友们，咱们来年哈，明年的时候来到泸定县，就可以这个赶早吃这样的新品种了。
3: 依托仙人掌掌片、鲜花等原生资源，当地商户还不断延伸产业链条，先后研发出仙人掌饮品、仙桃啤酒、仙人掌挂面等多款深加工产品。
2: 顾叔叔，
0: 哎，
2: 您这库房里好多纸箱啊，有多少个？
0: 啊，有，现在14000多个。
2: 14000多个，这么精准的？
0: 啊，有，我说数了的了，盘了点点了嘛。
2: 盘点了一下。
0: 啊，盘了点点。
2: 大小规格都不一样的。
0: 啊，有礼盒包装的，然后有普香的。
2: 还有泡沫箱。
0: 啊，泡沫箱这些都有，礼盒包装这些都有，这纸箱。
2: 今天这库发到哪儿了？
0: 今天我们要发好几个地方嘞，就发北京呀、上海呀，还有杭州。你看我们这个泸定地的标志产品、
2: 哦，像这一个小箱大概能装几斤？
0: 这个装5斤的箱子。
2: 嗯，最大的呢？
0: 最大的是装10斤箱子。
2: 哦，5到10斤。
0: 啊，5到10斤。
2: 可以选择了。
0: 对，
2: 啊、
0: 实际上我们今年子都用了6万多个纸箱了。
2: 已经用完6万多个纸箱了
0: 啊！现在库房里面还剩10000多个。
2: 看来大家都喜欢吃仙桃，都想当仙女啊！
0: 啊
3: 品质决定口碑，细节成就品牌。为了让全国各地消费者收到完好、新鲜、安全的泸定仙桃，合作社在包装发货上精益求精，分级选果，把服务做到极致。
0: 你看到没有嘛？我们这些发的礼盒包装还是普香里面都要放上这个说明书，一张说明书，一双手套。
1: 我已经提示的内容就是什么，怎样的吃法，怎样吃，然后怎样剥开，如果说不小心被刺扎到了，用美甲或者说胶带粘出来就好了。
3: 一张实用说明书，一副防护手套，温馨的背后饱含着对消费者的细心关照。从最开始高

从自家的十五亩仙人掌种植基地，到牵头组建合作社，带着20多户农户抱团发展。一路走来，他们跨过了鲜果滞销的难关，跳出了只靠单一平台卖货的局限。不只是收获清甜的泸定仙桃，更是深挖仙人掌一身的价值，把鲜果销售、饮品、特色面食、花茶加工串联成完整产业链，把曾经荒坡上不起眼的山野草木做成了年产值达到2000万元的仙人掌特色产业。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当年红军在这里冲破天险，靠的是一往无前的坚持。今天这种红军精神在当地的仙人掌产业从业者的身上也有了现实的模样。历史的铁索记录下曾经在这里发生的生死突围，这一片红色的河谷也正在记录着当地人他们脚踏实地的原地突围。长征的勇气并不是仅仅留存在过往的硝烟当中，而是化作了山野乡间日复一日的辛勤劳作。一枚果子，一片山河，一代代人的坚守，在这一片红色的土地上，泸定县乡村振兴也正在续写更加美好的篇章。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0: 聆听千年雅韵回响，恪守匠韵，源远流长。一笔一画间，成文明千秋气度。光阴流转里，酿一脉清香风骨。把一杯珍藏，同见恬淡玉如。品一缕典雅，共享清香世界。金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

0: 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温泉泡进小院，三餐送到房间，老人一住一个月，图的是哪般？拉坯、磨漆、做爱锤，不预约、不排队、刷身份证就能尽管。城市怎么让老人出门不再难？关停的幼儿园再开门便是养老院，老房子怎么装下家门口的温暖？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康养社区，医养结合，老年大学，候鸟旅居。
1: 这里是青岛一个智慧养老社区，长沙正在成为银发族旅居养老的新选择。
0: 记者走进银发经济新场景，触摸有温度的适老服务。
2: 这里呢，也是慈溪市首个嵌入式养老机构，
3: 把养老从概念落地成看得见的城市生活途径。
0: 走访康养基地，触摸智慧养老，银发经济新风向，敬请关注。
1: 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经超过3.2亿，占总人口的23%。围绕他们的衣食住行，一个约7万亿元的大市场正在形成。今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将旅居服务作为6个重点领域之一。在这股热潮里，长沙正在成为银发族旅居养老的新选择。大家为什么愿意离开家到另一座城市住下来？住下来又如何带火出行、康养和身边的养老服务？我们今天就去长沙寻找答案。
0: 从长沙市区向西南出发，1.5小时车程就到了宁乡灰汤镇。灰汤是湖南有名的温泉之乡。

0: 过去人们来这里大多是泡完温泉就走的一日游，而这两年拖着行李箱来的老人越来越多，一住就是半个月一个月。灰汤正在从泡温泉的景区变成旅居康养的目的地。
1: 我们灰汤温泉呢，出水温度有120摄氏度，富含29种微量元素。
0: 做银发康养，小镇在温泉上花了专门的心思，为老年朋友设计了药浴温泉。
1: 像我们会把中药材放到这样的药浴包里面进行熬煮。
2: 是这些药材全都会放在这个药草包里吗？
1: 不一定，我们要根据这个游客的体质来进行调配。我们把药材配置好之后放到这样的药包里面，然后就进行熬煮，至少要熬煮8个小时以上。
0: 熬好的药浴汤由服务员一路提着来到泡池边，当面倒进温泉里，热气升起来，药香散开来。
3: 肯定对我身体肯定有好处的。有温泉的话，肯定对我们来说肯定吸引力就会大些，自己可以调节啊，时间啊，什么时间来泡温泉啊，什么时候到外面去玩啊，能够结合起来，综合性的就好些了。
0: 李先生说的别的项目小镇里就有，泡完温泉随时可以玩。手作老师精心设计的体验课就在泡池边上，老年朋友们今天要体验的就是亲手做一个安神助眠的香囊。
1: 首先的话呢，我们就选取啊薄荷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薄荷，这个是艾叶啊，这两种中药的话呢都非常的有助于我们的一个睡眠的。对，大家挑取适量，然后其他这些也是可以选取的啊。大家用力呢把它捣碎啊，捣碎之后的话呢，把它放到我们的一个白色的袋子里面，纤维袋子里面啊。装好之后的话呢，我们就放到香囊袋里面，然后呢把它系紧，非常的好啊。
0: 玩累了也不要紧，一个转身，温泉池边的表演就开了场。台上唱歌跳舞，台下的老年朋友看着看着也跟着节奏舞动了起来。而玩得如此尽兴，是因为有安全兜底。
4: 那如果他们在玩这些普通的设施的时候，身体发生了不舒服，该怎么办呢？
1: 我们景区的话，离我们镇上的这个卫生医院啊，就是5分钟的车程，而且我们是配备了24小时的这个司机，有专车的接送。如果我们的中老年游客有一些身体上的不适啊，我们会保证就是及时的送医。
5: 温泉是入口，安全是底线。扶手、防滑、水温提示，这些细节决定老人敢不敢下水。医务室离房间有多远，突发情况找谁，决定家属敢不敢放手。康养旅居这单生意，一半是服务，一半是信任。老人住得安心，才会把来玩玩变成来生活。
0: 说到来生活，吃得好不好，住得舒不舒服，样样都是大事。先看吃，温泉小镇的餐厅里，人少了有自助养生餐，人多了可以围桌，餐标从40元到80元自己定制。味道究竟如何呢？
6: 和口味啊，和我们口味。
7: 是的，也那种菜也不咸，比较清淡，感觉哈，他们这里食材都很新鲜。
3: 很好，对我们的中老年来说，这个养生汤可能就是我们所期望的。
8: 就今天我吃的那个芋头，还有那个红薯，我就最喜欢吃，还有那个老鸭汤比较鲜美，喝那个汤比较舒服。
0: 看完了吃，再看住，工作人员带着李先生去看了一处私汤民宿，每人每月4000多元，老年朋友又觉得值不值呢？
3: 环境还是可以的，这次来也是一个打个前站，了解情况。
9: 可以。
3: 像我们朋友圈也比较多一点，人员也比较多嘛，就是有时候真的这个条件比较好啊，能够经济方面能够大家那个能够接受啊，那我们可能带朋友过来，4-5千块钱能够消费得起那个的话，这个还是可以能接受的。
0: 让老人住下来，灰汤靠的是温泉和康养，而在长沙西北边的潼关窑，留住老人的是另一张牌——上课。
5: 全国老年大学的在校学员已经超过2000万人，老人愿意为上课花时间。有景区看准了这件事，把老年大学士的首座课非遗体验夜间活动搬进旅居，把一日游变成多日住。这种做法是否能把门票经济变成停留经济？我们去听听老年朋友们怎么说。

0: 长沙西北边的潼关窑是唐代就燃起窑火的古瓷窑，被称为世界釉下多彩瓷的发源地。如今这里是一座国风主题旅游度假区，博物馆群、演艺、非遗工坊、民宿一应俱全，观光客流有涨有落，而康阳旅居是景区这两年新做的一篇文章。窑口旁开出了新客，客上坐着的都是银发学员。
1: 大家知道吗？潼关窑有1200多年的历史哦，然后在唐代的时候就已经出口29个国家跟地区了。比如说这里是釉下多彩的发源地，像磨一天花呀、织纹织壶啊，这些都是长沙窑的一些工艺特色。好，现在我们做的这个课程叫拉坯，我们用的这个陶土呢就叫潼关的白陶土，
2: 然后双手打湿，
1: 就两个手把它包裹住泥巴，慢慢的把它固定中心。来，哎呀，对，两个手稳住，您可以试试看。
0: 长沙潼关窑的陶瓷烧制技艺2011年入选第3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一堂课下来他们都获得了自己满意的作品。
3: 哎呀，成就感，做了一个小狗狗去了，这是人生第一次做这个艺术品。
4: 我们这么大年纪了哈，能够来上课啊，把这个学起来呀、我觉得自己很不错。
0: 课程的含金量还不止陶艺，这间漆器工作室里，老年朋友们接触到了从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有的大漆工艺。
5: 大漆在我们民族文化当中，它是从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有了，已经使用差不多有8000年的一个历史。我们省博物馆也有这种出土的文物，那个时候的一些漆盒、一些实用的一些器具都是用漆器做的，不管是从制作工艺还是从这材料的使用，那个时候就已经达到顶峰。从唐宋元明清一直到现在，从来没断过代，就一直流传到现在，这种工艺一直保持着。
0: 过去诸侯贵族才用得起的漆器，今天老人可以亲手打磨。课程不难，老人们却做得一丝不苟，手里磨的是漆，触到的是千百年前的时光。另一处教室里，手工课正在做艾草锤。
6: 在当时的养生随记当中呢，去记载到它叫做美人锤。那么这一个美人锤呢，它其实就是将草药用布包裹起来，然后呢用木棍做成手柄。
7: 这样可以吧？
8: 可以可以，对，您可以对这里把它包裹住，一层围着一层的那种方式。
7: 是这样的。
9: 那我们把这个布，我们就把这一块艾草的这一个部分，我们把它包紧，慢慢的。
7: 也很有爱心又有耐心，对老人知道吧？
9: 哦，谢谢，
7: 非常谢谢你小妹子啊、哦！
9: 谢谢，我们也是应该的。
0: 做艾草锤的仲景堂本身就是一座展厅。东汉年间，张仲景任长沙太守，每月初一、十五大开衙门为百姓诊治、坐堂行医的说法由此而来。如今堂里展示着62个经典药方，老师会讲每一方的药膳知识，听完知识，老人还能亲自上手学包一顿药膳饺子。
10: 葱花、生姜、当归、红枣，当归红枣呢，它都是祛湿祛寒的，痰多啊、体虚的啊，非常有帮助。
0: 既然要转型做康养度假区，民宿也是重头戏。这里的住宿套餐包含自助早餐、手作体验，还有24小时管家随叫随到。而最吸引老年朋友们的就是这个泡脚服务。
11: 阿姨，这是管家特意给您提供的这个泡脚服务啊，中药泡脚能够促进您全身的血液循环，非常的舒服啊。对，大家有时间多泡多泡啊，这个泡脚非常舒服的。
7: 好的。
12: 常住房里的泡脚桶、养生茶、棋盘，看着是小物件，实则是陪伴的设计。老人为旅居付费，买的从来不只是房间，而是有事做、有人管。谁能把陪伴做成产品，谁就能把游客变成常客。
0: 夜幕降临，烟花、打铁花、魔术等70多场演出轮番开场，戏台就开在老人家门口。白天上课，晚上看戏，度假区很大，景区还专门给老人备了电瓶车，随叫随停。康阳旅居

0: 这单生意能不能做长久，要看景区在看不见的地方下了多少功夫。
1: 我们也做了一些深度的调研，基于我们这个活力银发群体啊，他们的需求主要是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他们对住宿要求很高，对于他们的日常的生活内容要求也很高，对于这种文化内核社交属性要求也很高。安全它是我们的红线，也是我们的兜底的选择。那么在于这一块呢，我们有非常完善的响应机制啊，比方说在5分钟之内会快速响应，2小时之内可以送到我们附近的望城区人民医院，在园区内的话呢，也设有这种应急处理站。
2: 一趟出行对年轻人来说是小事，对老年人来说却是一道道坎儿。预约会不会？台阶多不多？累了有没有地方坐？长沙已经有34个4A级以上景区完成了无障碍改造，要回答的就是一个问题：城市能不能让老人敢出门？这个问题回答得好不好，不仅关系本地老人的日常出行，也决定长沙对外地旅居老人的吸引力。那接下来我们就走进景点去实地看一看。
0: 湖南省博物馆是长沙最热门的公共文化场馆之一，节假日里预约常常要提前几天抢，但对65岁以上的老人，这里另有一条通道。
3: 来72岁了，刷到那些社交软件上都能看到65岁以上是免门票的嘛。我手机上两个一起预约，然后直接拿身份证刷进来就可以了。
4: 今年83岁了，给我妈妈也免票了因为我带我妈妈过来了，给我也免票了。
5: 我们的政策是超过65岁以上，老人可以免费预约，对，拿身份证人脸比对识别他的人脸，然后就可以进馆了。老人他如果说需要有个陪同，他可以做人性化处理。
0: 便利不止在大门口，馆内的无障碍设施也一路畅通。
6: 就是我父亲前几天才做完三叉神经手术嘛，现在恢复的比较好，然后我们就顺便来长沙这边参观一下博物馆了。感觉这边挺方便的，挺友好的，特别是对老人家比较友好。租借轮椅也挺方便的，工作人员也挺热情，而且免费啊。
7: 就是观众朋友来了以后，如果有借轮椅的这个需求，直接出示他的有效身份证件，然后的话填一个我们的表格，就可以免费的租赁。然后使用完毕以后呢，再归还到我们的这个咨询台，然后再在我们的表格上登记名字即可，不用押金，对，流程很便捷。
0: 城市为老人让出的每一步，最后都变成了老人敢迈出的那一步。面向银发族，长沙文旅做了一张完整的地图。
8: 长沙立足山水洲城，红色文化、康雅文化、乡村生态、中医药文化资源，坚持了慢节奏、低强度、重文化、强保障的原则，开发这个银发旅游产品，把舒适度啊、安全性、体验感放在第一位。我们主要是打造了几大类主题线路，第一类呢是红色文化怀旧的线路，第二类呢是生态康养休闲的线路，第三类呢是非遗中医药康养的线路，第四类呢是都市文化休闲的线路。同时呢，我们也联合行业协会，引导景区、旅行社、文旅企业开发合规的银发产品，抵制了不合理的低价游，推动了文旅、市监、民政等部门协同，加强市场监管，保障了老年游客的消费权益。
0: 康养社区，医养结合，老年大学，候鸟旅居。
2: 这里是青岛一个智慧养老社区，长沙正在成为银发族旅居养老的新选择。
0: 记者走进银发经济新场景，触摸有温度的适老服务。
9: 这里呢也是慈溪市首个嵌入式养老机构，
10: 把养老从概念落地成看得见的城市生活途径。
0: 走访康养基地，触摸智慧养老，银发经济新风向，敬请关注。
2: 长沙在提振消费十大行动方案里专门列了一项银发经济挖潜培育行动，开发旅居养老市场，发展家门口的养老服务，鼓励医养结合机构进医保，都写进了这份文件。配套的还有真金白银的补贴，但补贴只能把老人引进门，能不能住得安心要看钱花得明不明白，服务跟不跟得上。那么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雨花区沙子塘街道这栋四层小楼闲置多年，如今它是一家嵌入社区的养老服务中心。90多岁的汤爷爷和老伴儿在这里住了2年多了。
11: 我住了5个养老院，就感到这个地方最符合我，它能够医养结合的好。我在这里2次住院，就在这个附近。对门就是街道卫生院，这个地方呢伙食开得挺好的，我想吃这个清蒸鲈鱼，那我就这里点一个菜就吃清蒸鲈鱼了。到这里我就感觉这是家的温暖，这些工作人员就是我的亲人一样的，感到亲切。
0: 什么叫嵌入式养老？运营方的解释很直白。
12: 首先我们从字面上理解，那么我们就是我们的这个养老机构是在社区里面，是在家门口，那么对于他的家属，他的儿女对他的这种照护陪伴也是非常方便的。你比如我们很多家属，他们早上煲个汤，穿个睡衣，陪伴老人喝一口，然后就回去了。所以我们的老人他们感觉他们是没有离开家。
0: 一楼免费开放，2到4楼全托照护，辖区老人来上课做志愿还能攒积分换服务。而在雨花区正源社区，旧资源再利用，还有另一个版本，一栋官庭的幼儿园。
13: 原先没有装修这么漂亮，很破旧的，不是什么很完整的设备配套设施，现在经过政府打理，这个方面养老院很好了。
14: 我们原来就是在那个草坪的民店，在外面那个和平商店，但是现在我们就这里装修好了，他就给我们了这个地方，就很好啊，很舒服啊，大家锻炼的也很开心啊。
0: 在这栋楼里工作过的老职工，如今又回到这里唱歌活动。从幼儿园到养老院，这次转型是由社区牵头、民政支持、社会资本运营3方合力完成的。
15: 我们整个社区里面的60岁以上的老人有1131人，也是一个老旧社区嘛，然后活动空间很少，我们就想着利用好这个官庭的幼儿园的这个场地做我们的一个养老空间。功能区分为3大，一个是半私人老人的一个居住区，还有一个全人老人的一个护理空间，同时的话还有我们的娱乐室，有棋牌、练歌房，还有电影院都有了。
2: 利用闲置资源建设成为嵌入式养老机构，这不仅是节省了建设成本，更是节省了老人寻找服务的时间成本，也把银发经济的版图扩展到了老人最熟悉的家门口。
15: 在摸底的时候，我们就了解到这些姐姐们啊，都非常的有才能，做饭做得好吃，然后做小吃做得好，做衣服和勾包也都是他们擅长的手艺。然后我们就想了，那么何不把这个手艺集中在一个地方，由我们社区来帮他售卖。从原来的只有2、3位姐姐把他们的手艺商品放过来寄售，到现在的已经达到了16位姐姐了。那么这个商店别看它小，它一年的年利润纯利润能够达到2.4万，每一个姐姐每一个月可能都有5到600块钱的这个经济增收的。
0: 数字不大，但这是手艺换来的收入，也是退休生活里的新奔头。一个社区的试水背后是一座城市的系统推进。
16: 围绕落实全市提振消费十大行动的要求，民政部门主要是通过城乡居家养老服务机构收集居家老年人的旅居养老需求，并为有需求的老年人对接链接优质的服务资源。2025年以来，长沙市通过设立支持项目的方式，累计引导并利用闲置资源建成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8家，机构入住率超过了70%。截至9月底呢，我们长沙市累计核销了养老服务消费券 99,516张，其中机构养老服务核销77,387张，累计核销资金6589。

0: 5.26万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啊，有2.81亿元。
1: 银发经济最值得记录的不只是规模变大，而是生活变细。老年人愿意为安全付费，为健康付费，为陪伴付费，也愿意为更好的体验付费。权威机构测算，到2035年，银发经济有望达到30万亿元，占 GDP 约10%。当这些需求被更清楚的价格、更可靠的服务接住，银发经济就不只是民生课题，也会成为扩内需里稳定而有温度的新增长。
2: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未来。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康养社区，医养结合，老年大学，候鸟旅居。
2: 这里是青岛一个智慧养老社区，长沙正在成为银发族旅居养老的新选择。
0: 记者走进银发经济新场景，触摸有温度的适老服务。
3: 这里呢，也是慈溪市首个嵌入式养老机构，
4: 把养老从概念落地成看得见的城市生活图景。
0: 走访康养基地，触摸智慧养老，银发经济新风向，敬请关注。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

0: 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从北欧深海捕捞的三文鱼需要多久才能送上百姓的餐桌？
3: 最快的话，像我们从海外把人民进口来12小时，然后通过工厂的加工，差不多再有12小时就能把产品送达顾客的餐桌，整个的时间能控制在24小时内。
2: 一座空港枢纽如何转化为产业竞争力，释放区域发展新动能？
4: 航空运输业越发达，也能够帮助你的这种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和升级。
2: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5: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金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主持人田尹南。在你的印象当中，深夜的机场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是空旷的候机厅，还是寂静的停机坪？实际上，深夜才是货运航空一天最忙碌的时候。一座空港枢纽怎样撬动地方产业，又将折射出怎样的经济活力？今天我们走进灯火不息的深夜空港，看一看空中物流的新变化。
1: 湖北鄂州长江之畔的小城，提起这里，人们最先想到的是武昌鱼。如今，一座花湖国际机场改变了这座小城的底色。深夜十一点，城市沉睡，花湖机场的繁忙才刚刚开始。
2: 塔台是机场心脏，花湖机场货运如此繁忙，塔台的工作是什么样子呢？大家一定也很好奇，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近90米高的机场塔台管制室，管制员温若春正忙着做空管的准备工作。
3: 头朝东，跑道使用190左。
1: 让记者好奇的是，整个管制室几乎不开灯，只有几十个显示器发出光亮，
3: 让我们管制员对这个屏幕啊一直保持敏感。
1: 温若春介绍，管制员要同时完成两件事，不仅要盯着雷达屏幕上的航班光点，还要透过落地玻璃窗观察跑道和机坪上的飞机状态。如果顶灯全开，玻璃会反光，屏幕也会产生

0: 炫光。花湖机场高峰每小时有33架货机起降，温若春要确保每一次起飞与降落安全有序。
1: 我们最担心的内容是什么呢？第一个

0: 机汇聚到花湖机场卸货。温若春和同事们要在几个小时的货运高峰里始终紧盯屏幕。不过他告诉记者，这些年各类智能设备的加持帮他们化解了不少工作难题。
1: FOD 探测设备，有了这套设备之后，我们可以实时的查看跑道上是否有异物，前一个飞机掉下来的轮胎的胎皮，那么在后面一个飞机如果说压上了这个异物之后有可能产生爆胎对于我们来说意义非常非常强。
0: 如果说机场塔台是心脏，那么这座75万平方米的货物转运中心就是支撑货物运转的大脑。每天从世界各地汇聚而来的包裹要在短短几小时内重新调配发运。
2: 你那个成都的邮一拆了没有啊？10594那块板。
0: 转运中心里，廖慧超举着对讲机忙个不停。他说他的工作就是在跟时间赛跑。
2: 其实真是一票劲儿，到库区从我的拆板再到拆线再主板上落格就只有45分钟的时间。
0: 这45分钟时间里，货物要在这个长达52公里的自动化分拣线里以每秒2.7米的速度完成快速分拣。廖慧超介绍，每一件货物从进入传送带的那一刻起，它的目的地下一班航班时刻都已经被系统精确编排。这一项工作依靠人工是万万不可能完成的。
2: 它呢，其实它有6个相机，它会100%的会读取到第一个快件便单的目的地信息，然后第二个的这个快件的就是重量跟尺寸全部都可以读取到。
0: 凌晨1:30到3:30是转运中心的高峰运行期，要处理超过50万件货物。
2: 你每抢1分钟，可能就100多个客户的件了，就可以走到这边对应的航班去。
3: 就这样就可以，就是从中间挤出来10分钟时间嘛。十分钟的话，我们要接近落货的话，可能差不多就一架气垫机十几吨货，就可以多走十几吨货。
0: 穿梭于深夜空港的高附加值货物，首当其冲的便是生鲜。数据显示，全球约22%的航空货运量来自易腐货物，其中超过55%是水果、蔬菜和海鲜等新鲜食品。在花湖机场，时间效率被演绎到极致。
4: 建设服务为进口商品跨链接。
0: 在机场隔壁的这个直播间里，主播任路正和同事推荐来自挪威的三文鱼。镜头前的鱼肉色泽鲜亮，肌理紧实，极具吸引力。从北欧捕捞上岸的三文鱼即刻进入全程恒温冷链，搭乘国际货机直飞花湖机场，落地后最快1小时办结通关手续，送入空港保税区的智能加工车间。
5: 开箱看一下吧，这个是今天上午冰岛过来的三文鱼。
0: 三文鱼智能加工车间里，张成正和同事拆箱查看刚刚空运到的三文鱼。鱼新不新鲜主要看鱼肉的弹性、鱼鳃的颜色和气味。
5: 开箱以后整体有没有异味，然后我们的这个碎冰有没有化冰，整个的鱼的状态，因为这个鱼是刚到的，状态还是蛮好的。
0: 拆箱后，三文鱼就会被送到隔壁的生产车间，进入分割环节，剔除鱼肉，修整边角后再按直播订单分装，真空锁鲜发往全国。张成介绍，直播间加工厂紧邻机场的核心目的，就是为了用最快的速度把三文鱼送上顾客的餐桌。
5: 最快的话，像我们从海外把源于进进来12小时，然后通过工厂的加工，差不多再有12小时就能把产品送达顾客的餐桌，整个的时间能控制在24小时内。
0: 晚上12点正是花湖机场最忙的时候。就在三文鱼打包发运的时候，湖北武汉的胡静专程跑来鄂州发运他的大闸蟹。过去胡静的大闸蟹都在武汉天河机场发货，可生鲜含水还常和客机抢货舱，出货量一直上不去。今年改到花湖机场发货，没想到出货量超出了他的想象。
6: 他们在全国从鄂州这边出去的有43条那个专线的货机，所以呢，它这些基本上能覆盖掉我的那个客户群体，最北边哈尔滨，然后往西北那边最远到了乌鲁木齐。
0: 正是航空物流无可替代的时间价值，让生鲜冷链成为航空货运确定性最高、增长最稳的赛道之一。2026年上半年，经花湖国际机场进口的生鲜产品总量突破1.27万吨。

0: 速度快，航线多，货运足，是花湖货运机场的优势。那么，这样一座专业货运枢纽，为什么会落户湖北鄂州呢？杨达清，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港航供应链分会秘书长。在他看来，地处我国中部的湖北鄂州，刚好落在国内经济地理的核心位置。1.5小时飞行圈能够覆盖全国90%的经济总量与80%人口所在的五大城市群。
1: 这个沿海的航空货运的占比70%甚至更高，内地可能在30%左右，所以这种服务能力的差距啊，是中部地区、西部地区跟东部地区一个很大的差距。要改变这种就是区域不平衡，要实现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要改变收入结构的这个平衡性，实际需要在中部地区一些战略位置构建一些国际化的枢纽。
0: 2025年。花湖机场航空货油吞吐量达到114.57万吨，以32.4%的同比增速，成为全球货运枢纽里的增速冠军。机场带来的不只是一条物流通道，更是一条正在向鄂州集聚的航空货运产业链。众多高科技企业也纷纷在此落地。
2: 所以我们这边的保障能力，我们的产能的话，一定要有保障。
0: 在花湖机场转运中心旁边，这家以光学镜片为主营业务的外企将加工车间搬到了机场内部。
2: 这里我们可以覆盖蔡司的全系列产品，每天我们可以加工6600片，全年的加工产能可以做到240万片。
0: 李军告诉我们，虽然他们非常看好花湖机场的区位优势和物流时效，但一开始在机场建设全自动镜片加工中心，企业也没有十足的信心。
3: 这对于整个集团、对于公司来讲的话，也是一个新鲜事物，所以我们需要非常非常谨慎地来进行投资。为了平衡整体的风险的话，我们决定把它分成几期来做啊。所以说，在一期的话，我们只投入了995平米的这个场地。
0: 一年多的时间里，这里建成了全自动加工中心和全自动仓储中心，发货速度还缩短了11个小时。
3: 那现在基于我们在一期非常成功的基础之上啊，我们现在已经在开始规划二期的设计。
0: 不仅是光学企业，距离花湖机场5公里远的这片临空经济区，不少半导体企业也搬到了机场门口。这家企业生产的是光模块里的连接组件，随着 AI 数据中心建设加速，企业对原材料晶圆的进口时间要求越来越精准，这恰恰体现了航空货运论值不论量的独特属性。2025年 AI 相关货物仅占全球空运总货量的7%，对应的空运货值占比却超过53.5%。
4: 我们公司以前在武汉，我们报关清关都一般5到10个工作日才能完成，一旦这个清关报关不及时，就会对我们公司的产品的生产造成影响，停产一天损失应该在10万加以上。
0: 2024年，邹毅他们从武汉搬到鄂州后，不仅原材料晶圆的进口更迅速，光模块组件发货也快人一步。
4: 新报关采取了绿色通道，现在我们就可以直接一天直接到机场，第二天就可以送到国内的其他客户手中。
0: 邹毅扎根空港，看重的正是时效带来的核心竞争力。航空货运为高端制造、高效出海保驾护航。
5: 这一批是发到德国的。
0: 方小鹏的这家企业生产的是汽车上的高端音箱，过去它的生产基地在广东，由于音箱类产品含有磁铁，属于航空运输的管制件，发货都要跑到香港才行。
6: 如果扬声器做了消磁的话就不能用了，如果做磁铁报告的话周期又长，费用又贵，后来我们不得不寻求去香港转运，香港对含磁比较宽松一些。
0: 转到香港发货有时需要半个月才能到达客户手中，方小鹏一直想寻找更快的出货方法。2022年，老家在鄂州的方小鹏回乡探亲，得知花湖机场可以凭含磁报告直接完成带磁产品的航空出货。2024年，他下定决心把工厂整体搬迁到了鄂州。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依托花湖机场的国际货运航线，仅仅3天就能把音响送到海外客户手中。
6: 哇，内地的物流先天条件，我们总是觉得肯定也是跟甚至不如沿海，但是没想到这个。

0: 机场一成功运营起来，各种效率啊，各种通关手续啊，简直让我们感觉到比香港还更迅速啊！我们每年也增长了30%-40%的业务量。
1: 当飞机越飞越密，飞机维修这个千亿级的新市场也在快速发展。目前全国在册全货机已达272架，较上年新增26架，机队规模持续扩大，每架飞机都要定期检修，按时保养，维修需求自然水涨船高。也正是看准了这样的市场空间，每晚汇聚上百架货机的花湖机场就有这样一家专门给飞机做保养的 4S 店。
2: 有不同的这个定检的级别啊，比方说这个还算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小修，我们后面这两架是大修级别的，是大概是20多30天。
1: 陈建聪告诉记者，像飞机这样的大家伙，精密化程度极高，一次保养需要几十人的团队，工作20到30天时间，更换上百个零部件，一丝一毫都不能马虎。记者跟随陈建聪登上了一台正在保养的货机。
2: 啊，所以这里呢是一个客机改为货机的一个货机的现状呢，主货舱。那么这个是它的主货舱门。所以客改货呢，就是会先把这个门皮给割出来，安装个门框，然后再安装这个主货舱门。
1: 陈建聪介绍，客机改货机不仅要把机舱内全部客运座椅舷窗拆除，还要在机舱地板加装滚轮传输系统，方便大批量货物快速装卸，流程格外复杂，技术门槛很高。
2: 到目前为止是交了24架飞机，然后我们这里也可以提供航材的这个保障。那么最终呢，我们是要产生的就是一个全周期全产业链的一个航空维修的这种一种保障的一个生态。
1: 从货物中转、产品加工，再到飞机检修、机型改造，一条完整的航空货运产业链正在鄂州逐步成型。
3: 机场的构建之后呢，它将带来国际化的运输能力的组建，形成一个综合化的服务机群。就是我们看到肯塔基州有这样一个大的这种航运货运枢纽，那当地每6美元的纳税里面其实是1美元通过航空物流枢纽带来的，就体现出来航空枢纽在整个这个枢纽经济的价值，以及对周边经济的辐射的价值。
1: 如今鄂州机场货运航线拓展至122条，其中国际航线59条，可通达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短短5年时间，货油吞吐量从24.5万吨增长到147.8万吨。鄂州市跨境电商从2023年进出口额不足1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330亿元，占外贸总额比重从2%增长至80%以上。曾经身处中部腹地的鄂州，凭着这条空中通道，打开了全球市场的大门。
4: 从城市机场向机场城市的这样的一个战略转型，从枢纽的集货到冷链加工，从跨境电商到制造出海，应该说鄂州还是走出了一条航空带货源、货源带产业、产业带生态的特色发展路径。
1: 如果说花湖机场是中部崛起的货运新引擎，距离花湖机场1000多公里之外的上海浦东机场，货油吞吐量持续位居全国第一、全球第二，是我国航空货运的压舱石。如此大的货运吞吐量，要如何快速、有序完成？这座浦东机场里的智慧型货站给出了答案。在这个22万平方米的智能货站里，10几台巨型 AGV 机器人往来穿梭。4条高速环形分拣线全速运转，这个全新投运的智能货站构建起一站式理货、提货一体化作业体系。
5: Shanghai is one of the world's major gateway for air cargo, and SmartX Swissport is built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of that growth.
1: 智能货站实现机场内部高效流转，想要进一步提速，服务还要往前移。浦东机场把服务端口直接搬到了长三角企业的家门口。
6: 今天是哪边的货？
7: 今天是我们一个东南亚的一个客户的货，他们现在是非常着急。
1: 距离浦东机场130公里的江苏苏州，一家生物医药企业的物流负责人于建英正在和货站工作人员顾超沟通发货注意事项。 原来这个货站是浦东机场方便长三角起

0: 快速发货的新举措，叫做前置货站。过去需要送到上海浦东机场的货物，在企业身边的苏州前置货站就能一站式办好报关、查验、打包、出运的全套流程。
1: 正常的订单来讲的话，我们从订仓就接到订单，订仓开始再加上那些申报啊、上飞机啊，整个时间加起来2到3天的样子。前置货站的话，就是能够让我们把时效最快提高到12小时。
0: 顾超告诉记者，苏州前置货站自2025年4月正式投运以来，一年多时间，他们已经和国内外34家航空公司打通安检前置业务，服务超过125家生产企业。
2: 像这个就是AI 服务器，它的机箱组件，那像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些光通信上的光模块。我们2026年呢，目前已经完成了出口货物1100多吨。货值在2.4亿美金。
0: 今年前8个月，上海口岸进出口集成电路、半导体制造设备等5类 AI 相关产品合计8578.7亿元，增长90.7%，占同期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近25%。如果说前置货站解决的是发得快，那么生物医药白名单制度解决的则是进得来。
3: 哎，明老师您好。
4: 你好。
3: 哎，这是我们那个进口过来的一个研发用品。
0: 在这家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生物医药企业，袁杰正在将刚刚从浦东机场进口的原材料入库。记者发现，硕大的保温箱里只有一小瓶试剂。
3: 哦，这个就是我们从欧洲一个客户这里进口的一个多肽，它是一个对温度控制比较敏感的研发用品。以前没有这个生物医药研发白名单政策，连这一小瓶都进不来。
0: 袁杰介绍，他们经常承接海外药企的研发项目，需要从国外进口各类实验原料做药物研发。但由于生物医疗产品的特殊性，不少原料受到药品通关清单监管，无法进口。
5: 轻则我们就需要在国内找到去寻找替代药物，导致实验工作的延误；重则那有可能它是具有不可替代性。那就导致我们那个生物医药研发工作的中断和失败。那这样的话，就是一方面会使我们公司承担经营上的损失，往大的说，也会不利于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
0: 企业在首次进口时完成咨询与许可手续后，后续进口同类型研发用品，只需要在研发用品白名单系统完成备案，就可以直接办理进口，省去重复审批的繁琐流程。对于生物医药行业来说，通关每节省一小时，就意味着多一份科研保障。
6: 我们为生物医药集成电路货物提供定制化、精准化监管服务，在严守生物安全底线前提下，保障科创物资快速流转。
0: 高效的监管服务为海量空运货物打通了进出口的第一道关，而在浦东机场内部，另一套高效流转体系同样在持续发力。
2: 今天晚航班能够赶得上吗？
4: 没有问题，现在组装的已经差不多了。
0: 在这个国际货站里，马里吉和同事紧盯面前打包的货物。和普通货物不同的是，这些货物是国际中转的。马里吉说，国际中转货物需要办理海关转运手续，完成组装流程，装运在中转的航班上面，然后完成出境。随着浦东机场的空空中转优化，很多货物可以直接在机坪完成直转，不用经过安检和查验，可以快速放行。
2: 东南亚的一些货物没有直达北美的一些航线，通过浦东机场能够快速的转运，达到机坪直转能够优化到3个小时，能够让转运在浦东机场实现无感。
0: 依托浦东机场连通全球53个国家、291个航点的国际化航线网络，外贸新业态也在重塑浦东的货运结构。
7: 我们发现现在大量的订单都是一些带电配件、美妆消费品。现在我们依托跨境电商便利化的运输流程大幅的简化，我们也敢承接更多碎片化的海外订单。
0: 一家物流企业的感受，正是全国航空货运快速发展的缩影。2026年上半年，全国民航完成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增长6%，其中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232万吨，同比增长13.9%，国际货运增速显著高于整体水平。国际民航组织的统计显示，航空运输承担的全球贸易量虽然只占1%，货值却高达

0: 35%，但它运输的是芯片、生物医药、生鲜冷链这些单价高、时效强的高附加值产品，是用最小的重量搬动最大的价值。
1: 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像高附加值产业、像芯片、半导体、生物医药这种产业去加速进军的过程中，一定还会带来我们航空货运量还会有新的增长。你的航空运输业越发达，也能够帮助你的这种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和升级，同时带动你当地这个在临空，就是临空型的这种产业去优先发展起来。
2: 货运航空是观察中国经济的晴雨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云计算设备出口同比大涨114.4%，半导体设备出口同比增长91.5%，直接带动 AI 相关货物航空运输量同比增长超130%。航空货运的结构性变化折射出中国经济正从传统制造向芯片、人工智能等高附加值产业加速转型。另一方面，货运航空对产业的拉动作用同样不容小觑。航空枢纽吸引高科技企业临空聚集，带动形成从货物中转、产品加工到飞机检修的完整产业链。深夜机场的灯火照见的不只是中国物流的速度，更是中国经济的韧性与前行方向。
3: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4: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4: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向山而行，越尽风骨，逐水而往，奇遇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画，旅途看山河，敬请关注。

0: 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7: 数智赋能五洲携手。2026年10月23至25日，第33届中国国际广告节，北京海淀欢迎您。
8: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大家晚上好，我是谢莹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六成，
1: 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
2: 在江苏镇江，110万亩水稻陆续成熟，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机收，收割、脱粒、粉碎、秸秆、清田、还田，一气呵成。气象部门预报，15号起，安徽将迎来降水过程。秋粮产地抢抓当前晴好窗口期，统筹调度农机力量，全力推进秋粮抢收。截至11号，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676万亩，进度过七成。在天津，早熟品种小栈道近日陆续成熟，预计比去年增产7%左右，平均亩产超1100斤。10月中旬将进入收割高峰期。截至11号，黑龙江省农作物已收获近1亿2224万亩，秋收进度过半，其中大豆收获超八成。
0: 眼下多地水稻进入集中收割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统筹推进机械化收割，并且通过多样化手段全力保障粮食稳产提质。
3: 湖南益阳资阳区28.25万亩晚稻迎来收割期，在新桥河镇优质稻示范片区，收割机来回作业，收割后的秸秆随即被粉碎，经由旋耕机翻埋入土，实现收割耕地同步推进，秸秆就地还田。
4: 平均每亩个接播50斤，跟一年工期的那是变化不大。秸秆自己往田里的话，增加田里的微效，来年的话可以每亩可以升个4度斤肥料。
3: 同时，当地还配套建设多处粮食烘干设施，补齐粮食产后处理短板，持续推动秸秆资源化利用。目前，江西1400多万亩中稻进入集中收获期，在南昌县银三角街道焦西村，大片中稻成熟。今年，南昌县通过高标准农田改造和推广节水抗旱水稻品种，全县10万多亩取水困难的田块都种上了抗旱耐旱、节水省肥的新品种。
5: 预计每亩能收1300多斤，比去年的话呢，多收了100多斤。它的米质很好，在市场上我们也很好卖。一亩比去年要多挣到100来块钱。
3: 南昌县还大力推广中稻接茬油菜的稻油轮作，在中稻收获之后，农户抢抓农时，开展土地翻耕、灭茬整地、无缝衔接播种油菜。
6: 水旱轮作还能改良土壤，减少病虫害，一块耕地2份产出，亩均可增收300多块钱。

0: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浩普 S600 新豪华智慧运动 SUV。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5: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0: 经济信息联播正在为您直播，欢迎回来。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随着广交会开幕在即，广州口岸客流、货流持续攀升。
1: 这几天，广州白云机场口岸的进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广州海关统计，10月以来，广州海关监管广州口岸日均进境人数约3.2万人次，日均进境航班超185架次，同比分别增加约22%和11%。
2: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
1: 据广州海关统计，10月以来，广州海关监管经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进口货运量约5500吨，同比增加26.6%。根据白云边检站预测，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日均出入境客流量约达5.8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3.6%。单日峰值或将超6.4万人次。连日来，白云机场口岸国际航班售票订单呈增长态势，涨幅在5%至20%不等，外国人订单明显增加。预计本届广交会期间，口岸日均出入境客运航班约313架次，同比增长约17.6%。
3: 入境客流高峰日期出现在10月13日至15日、10月22日至23日、10月30日至31日。出境客流高峰日期将出现在10月18日至19日、10月26日至27日、11月3日至4日。
1: 本届广交会前后，边检部门推出系列服务保障措施，境外采购商、参展商可凭广交会参展证件及出入境证件，通过专用通道快速通关，提前线上填报入境信息的，可大幅缩减现场候检时间；符合条件的外籍人员可依规享受240小时过境免签便利政策。
4: 本届广交会在智慧应用、配套贸易服务等方面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为参展客商提供全流程服务，提升公采对接整体效能。
5: 随着开幕临近，广交会办证点位陆续迎来前来办理证件的境外采购商。为提升客商办证服务，本届广交会在机场、高铁站、展馆及指定酒店设置70个办证点、628个办证窗口。境外采购商持护照核验后30秒即可取证。本届广交会

0: 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馆内展位导航精度达到1米，覆盖超7.5万个展位。此外，展客商扫码即可交换电子名片， AI 自动生成洽谈摘要，系统自动归档客户信息并筛选高意向订单。
1: 本届广交会首次推出境外采购商会员服务，实行会员积分制，共设4个等级。我们所有服务升级都是瞄准往届采购商集中反馈的现实难题，不光把工具建起来，同时兼顾不同客商使用习惯。
0: 为了保障展客商出行，本届广交会广州将开行广交会专用地铁时刻表，约9000台地铁闸机支持国际银行卡拍卡过闸，每天调度出租车、网约车超2000辆，同时打造自动驾驶应用场景。展会期间，围绕广交会展馆首次开通自动驾驶巴士示范线路，连通周边重点酒店、地铁站和展馆主要出入通道。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布信息，向威视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公司是 Visa 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来看具体内容。
3: 威视公司需在1年内完成筹备工作，之后可提交开业申请。中国人民银行会同金融监管总局审批同意后，颁发银行卡清算业务许可证。Visa 公司目前在中国主要开展外币卡的跨境交易清算，也就是说，境内居民可以拿 Visa 品牌的外币卡在境外使用，境外居民也可以拿 Visa 品牌的外币卡在境内使用。获批展业后， Visa 公司可以在中国境内发行 Visa 品牌的人民币银行卡，也可以为境内主体提供人民币银行卡清算服务。什么是银行卡清算服务？简单来说，消费者在商场刷银行卡，钱并不是从消费者账户直接跳进商户账户，中间要有机构把交易信息传输，把账算清楚，把资金结清。银行卡清算机构就是这套流程背后的调度者，连接发卡银行和收单机构，让支付网络触达持卡人和商户。目前中国境内已有中国银联以及运通公司、万事网联3家持牌银行卡清算机构。
4: 这次批准威视公司筹备啊，是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又一积极举措。从支付市场角度来看呢， Visa 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推进我国银行卡清算市场的多元化多层次发展，来丰富境内支付服务的供给。Visa 在跨境支付领域啊有多年的积累，有助于优化境内外卡使用环境，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促进中外人文交流和经贸往来。
3: 记者了解到，银行卡是国际主流的非现金支付工具之一。截至2025年底，全球主要品牌银行卡流通卡量超过190亿张。
5: 消费者目前还不会马上感受到变化，威视公司完成筹备、提交开业申请并获得批准还需时间。我国移动支付已经非常普及，银行卡也在从实体卡向非接触式支付、无卡支付迁移，条码支付更是深入人心。 Visa 要进入的是一个成熟且竞争激烈的市场。
6: 10月12号，经国务院批准，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目录共涉及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4类，包括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
7: 新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在1994年发布实施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基础上进行了新增、归并和名称调整。新目录仍沿用此前的主要框架，四类矿产资源、174个矿种和119个亚矿种均可与原矿种或亚矿种找到对应。
8: 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同时也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
7: 将矿产资源进行科学划分，建立矿产资源目录，相当于为矿产资源上户口，是实现矿产资源精细化管理的基础依据。同时，在勘查开采时，可根据目录分矿种制定规范及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和综合利用率等关键指标。统计储量时，能更准确地评估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和供应链风险。征收税费时，可

0: 依据矿种制定不同征收方式，清晰的矿种划分也有助于形成公开透明的市场价格，精准制定一矿一策环境保护政策。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环比小幅上行，线上消费需求集中释放，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
2: 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回升0.4点。九个分项指数当中，总业务量指数、农村业务量指数、库存周转率指数、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同步回升，成本指数小幅回落。从需求端来看，换季消费与假期消费叠加拉动，节日礼赠成为新增长引擎，带动线上订单增长。秋季服饰、出行装备需求加快释放，节令商品销售火热，消费电子市场升温。全国各区域总业务量呈现梯度回暖，东部地区回升0.4点，中部地区回升0.9点，终止连续五个月回落态势。西部、东北地区回升幅度更大，分别上涨3.4点和1.3点，总业务量指数达到129.1点，农村业务量指数同步走高，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新高。供给端服务能力同步改善，业务回暖盘活闲置运力和人力，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同步走高，成本指数回落0.4点，行业经营压力有所缓解。
3: 再来关注地产市场，随着金九银十传统销售旺季到来，全国多个重点城市房地产交易数据呈现出回暖态势。进入银十，上海二手房市场迎来一波成交热潮，市场看房签约活跃度明显提升。
4: 根据上海市房地产交易中心数据显示，10月11日，上海二手房单日网签成交1615套，刷新2026年下半年单日成交新高。这也是今年上海二手房第三次单日网签突破1600套。在位于上海虹口区的一家中介门店，中介告诉记者，这个国庆假期，消费者看房签约热度明显回升，成交规模较去年同期大幅走高。
5: 相比上个月的话，大概区域板块的话，成交值在60套左右。目前我们国庆期间的话，已经进成交30套左右。以去年同期来看啊，我们涨幅将近达到了近一倍。周边板块的小区的价格的话，大概的涨幅比例是在，3000到5000一个平米左右。
4: 中介门店负责人告诉记者，相较于过去购房者观望犹豫的状态，当前刚需与改善客群出手更为果断，看房客户的入市意愿明显增强。
6: 今年的金九银十，包括11假期期间，我们整体的一个带看量比以往去年同比增长了大概20%到30%左右。客户决策的周期从之前的可能需要大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接触到的一些刚需客户或者改善群体，他们会在短时间内，比如说1到3个月之内，基本上都能买好。
4: 今年8月20日，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等六部门联合出台沪八条新政，涵盖公积金提取优化、信贷政策调整、最高80000元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五大方面8项举措。随后的9月28日，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等四部门再出新规，落地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实施细则。业内人士认为，接连落地的多项政策形成组合利好，减轻了购房者的置换压力，也提振了房地产市场信心。
7: 近半年我们整体的全市场二手成交量都是稳定在月均2.2万套以上的，那数据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所以我们判断市场整体其实是在趋稳的一个态势，整体的一个成交价格其实已经没有延续下跌趋势了，所以我们判断市场其实是在持续修复的这样一个状态。
3: 企业开展人工智能研发需要投入不少算力成本。近日，辽宁推出算力券补贴政策，对符合条件的算力采购费用给予最高30%的补贴，单个单位每年最高可获200万元支持，降低企业用算力的成本。
2: 辽宁推出算力券补贴政策，主要面向省内企业、医疗机构、高校、科研机构等主体，可用于大模型训练与推理、数据标注、数据分析等场景。政策明确，按算力合同实际发生金额给予最高30%补贴，同一单位年度补贴上限200万元。市县已有算力相关补贴，可按规定叠加享受，累计补贴比例不突破30%。申领主体年算力采购费用需达到25万元及以上。

0: 力供给方上架智能算力规模不低于50P，并完成省级算力平台注册。
1: 省财政统筹数字经济专项资金，拿出真金白银，通过算力券政策支持算力需求方，把财政资金由建硬件转向补应用，精准降低用算成本，激活省内算力资源，让建好的算力中心用起来。
0: 下一步，辽宁将通过算力券政策实施，促进算力资源更好地服务产业发展，为数字经济转型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提供支撑。
2: 今天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航展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今年恰逢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本届航展的展览规模进一步扩大，一批航空航天领域的新装备、新技术将集中亮相。
0: 本届航展采用一展三区布局，设置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主展区、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和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展示范围从空中、陆地进一步向海上拓展。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其中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本届航展主展区报名参展航空器170余架，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亮相珠海。
3: 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从1998年开始，他们先后7次参加中国航展。阿联酋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亮相航展，这是继2016年以后再次有2支外军飞行表演队同时参加中国航展。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联袂上演空中芭蕾。
0: 在装备展示方面，本届航展将首次开设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中国海军将静态展出现役舰艇，并在陆地展示2栖装甲车等装备。中国空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新质战斗力建设成果成体系呈现。
4: 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体系展示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充分地体现我们空军部队备战打仗的能力提升，充分展示我们空军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0: 此外，航天科技集团、航天科工集团、航空工业集团等多家单位将携一批自主创新成果参展，集中展示我国在航空航天等领域的最新发展成果。
2: 鱼响就是各种剖开晾晒的鱼，是浙江沿海人家餐桌上的一道美味。眼下浙江宁波象山县石浦渔区进入一年一度的晒响季，鱼虾晒场的银响满架，传统海味迎来集中加工和销售旺季。
0: 在宁波市象山县石浦镇50多亩晒场上，龙头鱼、鳗鱼、带鱼等各类鱼响在阳光下铺展开来，加工户正忙着分拣整理。龙头鱼是当地制作鱼响的常见原料之一，目前龙头鱼响每天出货1000斤左右。
5: 搿代晒了第二年，一般到从3年到4年好打包。晒烧不对，心不头呢，顶着个那温硬我烧，顶着个非硬都非烧。
0: 经过3至4天的日晒风干，平均每4斤新鲜海鱼晒出1斤鱼响。自9月16号全面开鱼后，当地鱼响加工户的货源变得稳定充足。每年10月秋风起，石浦渔区就迎来全面晒响季。随着晒响季推进，各类鱼响陆续进入市场。眼下鳗鱼响批发价每斤30至50元，龙头鱼响批发价约每斤20元。
6: 销售一般本地跟沿海地区多一点，比如说像宁波啊，那个象山啊、温州啊这一带，还有福建。订单的话现在都还可以，反正我们有货的话基本上都能销掉。开鱼节到现在的话，目前应该出了2-3万斤吧。
7: 国庆假期过后，辽宁大连部分海鲜价格明显回落，从螃蟹到鲅鱼、黄花鱼，多种海鲜价格降幅明显，市民有了更多实惠选择。
0: 在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公园农贸市场海产品区域，螃蟹、鲅鱼、虾骨、海螺、海胆等活鲜货源充足。国庆假期过后，这些活鲜的价格都有明显下降。
8: 降的最多就是螃蟹，像这个4两左右的，原来都卖到50到60，现在

0: 卖40块钱、35块钱，大一点的6、7两了。原来都卖80块钱、85，现在降到55。
1: 在海鱼摊位前，鲅鱼、黄鱼、黄花鱼、渤海刀鱼等海鱼的价格也明显回落。
2: 估计像这么大的，都卖40-50，现在都35。现在4只罐的刀鱼都卖50了，估计之间呢，那之前呢都卖70，都便宜了。
3: 今天是全球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减灾日的主题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防灾减灾能力提升的背后，是我国安全应急装备产业的持续扩容。来看记者在湖北武汉的探访。
1: 在湖北省武汉市黄家湖水域，一场城市内涝应急救援演练正在进行。演练的主要内容是应急动力舟桥的快速拼接。近几年，这款装备在洪涝灾害抢险中已多次发挥作用。
4: 它这个舟桥呢是可以无限去拼接的，配发给我们的是5节，单节的是长是10米，宽是8米，拼接完以后是50米长，整体的宽8米。它的作用是一个是转移被困人员，第二个是转移这个大型的抢险救援设备。
1: 在国家城市排水防涝应急救援武汉基地，救援队伍正在开展例行演练。
5: 我们身后这台车呢是大流量这个排涝车，它的流量是每小时能达到5000立方米，当然操作很便捷。
1: 而在国家供水应急救援中心华中基地，4台净水车、2台水质检测车和1台通信保障车也在时刻待命。一旦城市供水设施出现问题，他们能从多种自然水源取水，为受影响居民提供应急水源。
6: 它通过预处理、超滤和反渗透技术生产出来的水，可以直接满足居民的饮用生活要求。我们4台车每天可以生产480立方米，可以保证12万人的需求。
1: 据了解，我国国家级应急基础设施网络持续完善，已初步形成覆盖预警、抢险、供水保障等环节的应急装备体系，产品覆盖自然灾害处置全链条。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安全应急装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突破10000亿元，近3年年均增速保持10%以上。工信部、应急管理部联合发布的《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15-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目标达到1.4万亿元。

0: 当地时间13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泰国曼谷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3.1%，较今年7月的预测值提高0.1个百分点。预计2027年全球经济增长3.4%。报告认为，人工智能投资热潮等因素为全球经济活动提供了支撑。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世界经济增长因各国受战事引发的能源冲击和 AI 相关需求影响的程度不同出现分化。
2: So nowadays China is developing AI very fast. How do you see China's role in global AI development?
3: On China and AI, I think it is important to recognize that AI has become more global. And so models do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And the frontier, the pushing of the frontier is therefore a consequence of these models competing with each other. And so I think overall it is a healthy type of competition to have.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研究部世界经济研究司司长丹尼斯·伊甘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经济增长稳健，将继续对全球经济做出贡献。
4: China with its, you know, strong economy, a large economy and strong manufacturing base continues to contribute to global growth.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近期在多份报告中同时警告，应警惕 AI 投资热潮带来的风险。一些地区的经济韧性高度依赖 AI 相关制造业和出口，使其容易受到全球科技支出逆转的影响。世界银行集团行长彭安杰表示，世界银行正在重点推动小型人工智能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
5: I think the part that we are very focused on the World Bank, because we focus on the emerging markets and the developing world rather than the developed world. In our case, it's all about small AI, the use of AI applications for farmers, for agriculture, for healthcare, for skilling. And I think the opportunity there has yet to play its whole game out. There's a huge opportunity.
6: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3号在泰国曼谷发布了最新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警告称，在通胀上行、债务高企与人工智能相关借贷激增的多重压力下，全球国债收益率可能出现无序上涨。
1: 受中东冲突推高能源成本，以及市场预期各国央行将再度收紧货币政策的影响，多国国债收益率攀升至数十年高位。近期，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刷新24年新高，30年期美债收益率也触及2002年以来最高水平，抛压同时迅速向法国、英国等全球市场蔓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最新报告中警告称，主权债券风险可能恶化，并指出主权债券收益率可能大幅上升。报告指出，高额债务负担和展期风险使得债券市场更容易受到更频繁的财政和通胀冲击。
7: On the more concerning side, we've seen fiscal concerns where I think investors are quite concerned about large debt levels and prospective deficits going forward, and that has been an important driver of the increase in yields.
1: 埃尔塞格认为，全球经济在压力环境下展现出超预期的韧性，能源供应多元化取得进展，但能源库存下降、财政基金被大量消耗、全球抵御新一轮冲击的能力已经减弱。
7: We you have concerns about the resilience in key markets such as energy markets. On the fiscal side, the subsidies that have been put in place have helped households a lot, but those have gone on for a long time and they're very big. They've depleted fiscal buffers.
6: 法国国内政治僵局持续，财政赤字高企，多重压力之下，法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触及2002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距离5%仅一步之遥，这将给法国自身的财政状况以及整个欧洲债市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来看 CBC 带来的报道。
1: 法国国债收益率持续处于高位，其影响正从债券市场延伸至政府预算层面。有数据显示，目前法国的公共债务总额已经接近3.6万亿欧元，约占 GDP 的120%。而不断累积的债务和高利率也在让偿债成本，也就是利息支出持续上升，并进一步挤压政府的财政空间。法国财政部近期委托的一项研究显示，偿债成本已经成为政府预算中负担最重的项目之一，而到2030年，这一支出还将增长59%，并且规模可能超过国防开支。除了收益率处于高位， 法国与德国同期限国债之间的利差持续扩大，也反映出投资者对法国财政前景和政府偿债能力的担忧正在加深。在此背景下，法国部分企业债与国债之间也罕见地出现了收益率倒挂现象，也就是说，投资者认为这些企业的破产风险比法国政府违约的风险还要低。彭博社汇编的数据显示，截至10月7号，在法国高评级公司债中，有 38% 的收益率低于同期限政府债券，相关企业债务规模达到近2150亿欧元，而在年初时，这一规模仅为120亿欧元。
8: The very poor visibility we can have on future, let's say, fiscal policies given, again, very fragmented opinions, while investors are keener to invest in, let's say, companies where you do have much more of a strategic view. So clearly, I think that this is something to continue.
1: 更令人担忧的是，法国国债的抛售压力已经波及欧元区其他国家，也让市场开始担心，如果风险进一步扩散，那么欧洲可能再次面临主权债务危机。在本月第一周，意大利十年期国债与德国同期限国债的利差一度逼近130个基点，创下疫情以来的最大单周涨幅。
0: 美国相关机构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九月美国成屋代签约量创下十多年来的新低，高企的抵押贷款利率是楼市受冲击的主要原因。
1: 美国知名房地产经纪公司瑞德芬1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性调整后，今年九月美国成屋代签约量，也就是已经签购房意向合同但尚未完成过户的房屋成交量，环比下降 4%， 为三年多来最大月度跌幅，触及2014年以来低点。购房合同撤约率达 14.5%， 是2020年以来的新高。当月全美人口规模前50的大都会区代签约量全部出现下滑，西海岸城市跌幅更为突出。瑞德芬在报告中指出，美国抵押贷款利率高企是压制购房需求的核心因素，高月供迫使大量潜

在买家选择观望。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巨头房地美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平均利率于10月8号升至7.4%，较8月底的6.66%大幅跳升，达到近3年来的最高水平，也较1年前的6.3%高出超1个百分点。分析称，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在9月加息之后再度收紧货币政策，以应对通胀。

0: 三号大幅走低，期间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一度跌破6000点。
1: 受人工智能领域融资担忧情绪加剧，芯片股遭大规模抛售影响，韩国股市13号显著下行。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盘中一度跌超7%，跌破6000点，收盘报6035.35点，跌幅为5.46%，这也是该指数连续第五个交易日下跌。其中，韩国股市两大权重股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分别跌超7%和10%。分析认为，人工智能推动全球科技股持续上涨，韩国半导体企业作为 AI 产业链的重要受益者，股价和估值快速攀升。但韩国股市的 AI 红利过度绑定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这两家存储芯片巨头。近期，市场开始重新评估 AI 领域大规模资本开支可持续性，叠加韩国以外科技企业技术进步带来长期竞争压力，投资者选择获利了结。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两家公司股票也遭遇抛售，成为韩国股指下行的主要拖累。
2: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冲突持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塞雷亚12号夜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位于沙特西南部的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沙特主导的联军称拦截了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
3: 叶海亚·萨雷亚称，胡塞武装12号夜间发射一枚弹道导弹，成功打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萨雷亚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的机场和领空，称除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机场均不安全。此外，胡塞武装还发射无人机打击了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萨雷亚当晚早些时候还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多地发起119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伤亡。本轮冲突以来，河特已对也门发动了217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12号夜间，沙特民防总局在社交媒体上先后对利雅得和海米斯穆谢特发出警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联军拦截并击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和向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
2: 12号，中东地区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部分往返沙特的航班。
4: 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12号宣布，将取消所有阿布扎比往返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航班，直至19号，同时取消阿布扎比往返沙特达曼和吉达的部分航班。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表示，将取消17号前往返利雅得的所有航班。卡塔尔航空公司12号也表示，鉴于当前形势，该公司已暂停往返利雅得和达曼的航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当地时间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外长瑟比加相继表态称，乌方支持美方提出的能源停火，不过他们同时强调，俄方也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等措施。
5: 在12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能源停火一事表示，目前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而在回应泽连斯基如俄方同意停战60天，乌方就将举行选举的言论时，佩斯科夫则表示，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不过，俄方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而是需要60天停火，集结力量继续冲突。他提醒说，俄方曾公开表示，将在俄国家杜马选举后立即继续和平谈判，但乌方对莫斯科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密集打击，还试图破坏选举。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听取乌方谈判代表团的报告后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 但他强调，俄方也

0: 必须就能源停火采取与乌方对等的行动。他指出，截至目前，乌方尚未发现俄方履行美方宣布的停火条件，俄军仍在持续袭击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致使乌境内全天多次拉响防空警报。如果这些袭击是俄方对美方停火倡议的回应，那么俄罗斯再次错失了推动和平进程的机会。他强调，局势能否缓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立场，有必要继续对俄施压，以落实停火安排。同一天，乌克兰外长瑟比加表示，乌方愿意落实能源停火的相关安排，但始终坚持对等原则。他强调，该停火必须由俄乌双方共同遵守，双向执行，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约束或不对等的停火条款。
1: 当地时间12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目前俄罗斯和美国两国能源部门和企业之间正就柴油供应展开谈判。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柴油，将有助于缓解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全球炼油能力下降带来的困境。诺瓦克还重申，俄罗斯国内柴油市场不会因为恢复出口受到影响。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柴油达成一致。此前，俄罗斯多次延长柴油出口禁令。当地时间12号，欧盟各国外长在卢森堡举行会议，除加大对俄罗斯制裁之外，美俄柴油协议也成为了会议焦点。多国外长对该协议表示质疑，欧美在对俄政策和能源供应上的分歧进一步显现。我们来看记者从比利时布鲁塞尔发回的报道。
2: 当天，针对美国计划进口俄罗斯柴油并放松相关制裁的决定，立陶宛、瑞典、爱尔兰等国外长纷纷表达了不满。立陶宛外长布德里斯表示，这项协议既无助于降低石油产品价格，也不利于维护跨大西洋团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则强调，要结束俄乌冲突，就必须继续加大对俄压力，而不是放松制裁。当天，欧盟外长会还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欧美在对俄政策上的分歧，折射出双方在能源供应、经济成本和地缘安全之间的不同利益考量。除美俄柴油协议之外，美国日前还宣布，俄乌冲突已进入能源停火阶段，但这一安排同样受到欧盟方面的质疑。从美俄能源交易到俄乌停火安排，欧美分歧的背后是对俄战略目标与现实利益之间的不同权衡。美国试图缓解能源供应与生活成本压力，欧盟则担心放松对俄制裁可能削弱对乌克兰的支持。当短期能源需求与长期战略目标发生冲突时，欧美能否协调立场，维持共同政策，将继续考验欧美跨大西洋关系。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海塞姆盖斯12号表示，欧佩克已大幅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并预计被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4: 受中东战事持续影响，国际油价高企，全球石油需求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盖斯当天在世界石油大会上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
5: We are now seeing demand growth this year at 400,000 barrels a day, versus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we had it at 1.4 million barrels a day. However, this demand,to be fair, has been deferred to 2027. We have it now at a level of 1.7 million barrels a day growth for 2027.
4: 盖斯还表示，欧佩克认为，从现在到2050年，全球一次能源需求将增加约 23%。一次能源指以天然形式存在、没有经过加工和转换的能源资源，包括原煤、原油、天然气、水能、核能、风能、太阳能等。此外，盖斯指出，能源生产各环节普遍存在投资不足的问题，相关影响已在炼油等领域显现。
1: 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12号报道称，该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
6: 据报道，
0: 遭网络攻击的数百家超市主要属于安特马尔谢、优合作社等大型连锁零售品牌，一些独立商店，尤其是肉类商店也可能受到影响。此次网络攻击目标是涉事超市配备的丹麦制造商丹福斯的制冷控制系统。丹福斯公司称，此次受影响的大多是老旧型号设备，没有进行软件更新。该公司制冷设备配有自动除霜系统。事发当晚，黑客利用该功能强制设备持续除霜，并将设定温度调至50摄氏度，导致火灾并造成食品变质。目前，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已经销毁。优合作社负责人多米尼克·舍尔希尔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了此次黑客攻击，并表示对法国食品供应的关键设备进行攻击前所未有，事件构成极其严重的威胁。据悉，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已确认丹福斯公司提供的软件存在漏洞，并已与软件开发商取得联系。该机构正与欧洲同行保持联系，同时排查法国境内其他可能受到影响的企业。
1: 受飓风诗蒙影响，12号墨西哥沿岸地区出现强风暴雨，并造成一人死亡。
6: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2号14时，飓风诗蒙最大持续风速达到每小时约155公里。风暴中心位于墨西哥太平洋沿岸附近，并向西北方向缓慢移动。飓风给该国最大的集装箱港口曼萨尼约港码头物流作业带来冲击。
7: 受到飓风诗蒙的影响，以曼萨尼约港为代表的墨西哥太平洋沿岸的重要货运港口物流作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曼萨尼约港承担着大量的国际贸易货物的运输任务，港口作业一旦中断，影响就可能沿着供应链向内陆传导。
6: 飓风带来的强风、暴雨和洪水不仅影响货物装卸，还增加了港口与内陆地区之间公路、铁路运输的难度。墨西哥物流及供应链专家表示，港口暂停作业后，货物延误严重情况下甚至可能超过15天。随着墨西哥年末消费旺季临近，不少企业正在为接下来的促销活动提前准备库存。此次飓风造成的物流不确定性可能推高部分产品成本，最终转嫁给消费者。
8: Entiendo porque no podemos tener nuestro producto en el mercado y también las dificultades para el comercio electrónico. El hecho de no entregar el producto a nuestro cliente y el otro tema es el costo de tener la mercancía detenida en puerto.Cómo son los almacenajes, las estadías, todo esto va a repercutir en el costo del producto y al final al consumidor final.
3: 当地时间十二号凌晨，法国巴黎历史悠久的红海尔市场发生严重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这座建于17世纪的集市已被完全烧毁。
4: 据巴黎中心区区长阿里埃尔维尔介绍，当地时间12号凌晨4点15分左右，消防部门接到报警称，位于巴黎市中心的红海尔市场发生火灾。消防员抵达后立即展开灭火工作。由于火势迅猛，经过约两个小时连续扑救，火势才得以控制。据了解，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阿里埃尔维尔称，市场在大火中被完全烧毁，暂未发现周边建筑受到影响。
9: Pour l'instant, on sait pas trop ce qui va se passer. Enfin, quand est-ce que le marché, enfin, va réouvrir? Quelle est l'étendue réelle des dégâts? Enfin, on n'est même pas rentré dans le marché, on n'avait pas le droit. Il faut qu'on ait ces infos-là, et après, il faut voir ce qui se passe avec les assurances, etc., avant de s'inquiéter outre mesure.Mais en tout cas, c'est des années de travail qui partent en fumée.
4: 红海尔市场建于17世纪初，是巴黎最古老的室内食品市场，因附近一所孤儿院内的儿童都身穿红色服装而得名。1982年3月，该市场被列为法国历史古迹。
1: 法国路威敏轩集团12号发布的最新财报显示，今年第三季度集团整体有机销售额增速低于预期。作为全球最大奢侈品集团，也是奢侈品行业首家披露三季报的头部企业，路威敏轩这份财报可能加剧市场担忧情绪。
6: 财报显示，今年7至9月，路威敏轩集团剔除汇率波动影响后的有机销售额为185亿欧元，约合人民币1380亿元，有机同比增速仅 1%， 略低于分析师预期的 1.3%， 也低于第二季度 3% 的增速。 贡献集团近一半营收的时装与皮具部门有机销售额同比下降5%，跌幅远超此前预期的1.8%。路威米轩销售增长失速，给期待复苏的奢侈品行业蒙上阴影。欧洲多家奢侈品企业将于下周披露3季度销售数据，包括古驰母公司开云集团、高端手袋品牌爱马仕以及意大利时尚品牌普拉达。据悉，自今年年初以来，欧洲主要奢侈品集团股票市值合计已蒸发约3300亿欧元。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北京时间10月12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瑞士日内瓦公布首届创新城市奖获奖名单，中国上海和比利时沙勒罗瓦、英国利物浦成为首批3个获此殊荣的城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6年首次设立创新城市奖，旨在表彰成员国城市赋能城市变革的积极行动与成果。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什鲸重要栖息地，海域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包括每年12月到次年4月专项禁渔，叠加每年5月1号至8月16号南海伏季休渔。布什鲸是全球洄游性海洋物种，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今明两天，受冷空气影响，北方凉意加重，东北多地气温将下降6至12摄氏度，华北北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会降至15摄氏度左右，甚至10摄氏度上下，多地最低气温更是只有0摄氏度上下。对于南方来说，冷空气南下影响有限，本周气温将维持偏高的局面。近日，山东东营黄河口再现鸟浪奇观。据了解，鸟浪最佳观赏期集中在11月到次年1月。东营黄河口是全球鸟类重要的越冬地和繁殖地，被专家誉为鸟类的国际机场。截至今年9月，这里的野生鸟类总数量已达到407种。12号，美国佐治亚州科布县一家游乐园的过山车发生事故，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击者说有游客从过山车上坠落。事件发生后，游乐园立即疏散游客，警方未公布更多信息。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13号报道，利木县纳科川町一家生产塑料制品的工厂仓库，当地时间12号早上发生火灾，大火持续燃烧了一天，在13号上午被扑灭。大火没有造成人员受伤，目前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由于厄尔尼诺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南美洲伊瓜苏河河水流量一度超过每秒1.2万立方米，是以往平均水平的6倍，伊瓜苏瀑布因此水量大增。阿根廷12号对瀑布景区采取临时管控措施，巴西此前也关闭了瀑布栈道。伊瓜苏瀑布位于阿根廷与巴西交界处，是世界上最宽的瀑布群。葡萄牙警方12号通报称，在该国南部法鲁以南约80海里处开展的联合行动中，缴获约3700公斤可卡因，抓捕3名嫌疑人。本次行动由葡萄牙海军、空军、海事警察及西班牙、意大利执法机构共同参与。目前正值南瓜丰收季，近日法国东南部卢瓦尔省布泰翁城堡举办了南瓜节。在巨型南瓜赛中，园艺爱好者们把自己的得意之作搬上称重台，今年最重的南瓜重达244公斤。比赛过后，这些南瓜将被用作城堡装饰。

0: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1: 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9月15日，2026飞书未来无限大会暨豆包工作开工大会在京举办，与3000余名企业家共谈 AI 时代企业协作新未来。会上，飞书发布8.0版本，围绕 Agent 进行系统性重构，企业级 Agent 豆包工作原生融入飞书，两者协同打造一站式 AI 办公方案，团队智能体产品豆包。

0: 工作伙伴同步亮相，将 AI 服务对象从个人延展至团队。飞书真的是非常荣幸能够参与到各行各业的组织升级和
1: AI 转型中。先进团队先用飞书，真的从一个我们设定的目标变成了现实。耕耘10年，飞书已成为各行各业推进组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的选择。飞书将携手豆包工作，助力更多企业提速
0: AI 落地。
2: 9月23日，喜酒集团2026年秋收论坛在喜酒商务体验中心举行。论坛以"数是融合，科创未来"为主题，聚焦数字技术与传统酿造深度融合，探讨科技创新引领白酒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路径。活动当天，各领域专家学者齐聚喜酒商务体验中心，紧扣酿造变革新趋势，分享创新探索新成果，汇众至智合力，共同绘就 白酒行业发展新蓝图，未来喜酒将继续以打造创新高地、引领产业升级为创新使命，敏锐洞察行业变革与市场趋势，紧跟技术发展趋势，努力朝着世界一流、受人喜欢的大型综合企业集团阔步迈进。
0: 传承创新， 匠心筑梦， CCTV
3: 民族匠心品牌。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在挪威，在冰与雪之中， 滴水离开静止，在流动之中有了自己的姿态，不急于抵达，不随波逐流，不追问源头与尽头，内修外彻，品味人生。
5: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6: 大家中午好，我是
7: 你是对话，
8: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9: 以创新之力激荡科技星辰，以普惠之光温暖万家灯火，以数字之智联动四海八方，寻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中国故事，记录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华章。 汇聚金融力量，赋能"十五五"新征程。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金融向先，聚势新局。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
10: 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现在中午好，我是你是对话，在数字经济发展，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持续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新数据，9月 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回升0.4点。
11: 9月电商物流呈现供需同步改善的特征，城市市场和农村下沉市场业务量双双创出年历高点。
10: 透过数据看市场，呈现哪些新变化？供需两端协同向好，电商物流发展有哪些新动态？商务部等7部门出台15项举措，大力培育品质电商，将激发哪些新动能？
1: 如何持续赋能美好生活。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全新坦克700麒麟云中线，敬启新人生。

0: 造美学之城。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九月份电商物流指数新数据，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是111.9点，环比回升0.4点，电商物流呈现供需同步改善的特征，城市市场和农村下沉市场业务量双双创出年内高点。透过电商物流指数，我们有哪些新的观察？新技术、新装备，电商物流的增长后劲儿有多足？政策加持将会激发电商物流行业哪些新的动能？围绕这些话题，演播室我们今晚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和财经评论员万哲，欢迎两位。九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也环比回升，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1: 金秋十月，新鲜出炉的山货成为安徽金寨县不少网络直播间里的抢手货，助农直播间平均一天要销售700-800单。大别山深处的香菇最快不到24小时就能端上600多公里外上海市的餐桌。今年以来，当地加快构建覆盖县乡村的三级物流体系，以金寨县基地公共配送中心为枢纽，乡镇站点为节点，村级网点为末梢的三级物流网络，累计增加无人快递车14辆，实现了快递当天收发。山货揽收后第一时间被送到最近的乡镇汇集，当天就能进入到金寨县基地公共配送中心。作为三级物流体系的中枢大脑，这里自动化分拣线高速运转，1分钟就能分拣300多个包裹。农村物流基础设施持续完善，不断筑牢农产品上行基础，农村电商增长势头向好。
2: 县乡村三级基地网络不断完善，持续释放农村电商潜力，农产品上行通道更加顺畅，既帮助农户拓宽增收渠道，也带动县域消费扩容，城乡双向流通的活力进一步激活。
0: 短片中我们看到九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8.4点，环比是回升了0.8点，那么西部东部地区保持了多月的回升态势，农村电商增长势头向好，周密在这方面有哪些自己的观察？
3: 我个人觉得呢，就像您讲的，它这个我们的西部的地区还有东北的地区往往是这个农村比较分布比较广泛的地区，而且这里边的农村呢，它往往这个距离又隔得很远，每一个村庄它下面的每一个这个小的一个农户，他们之间的距离是非常远的，所以在以前呢，它的交通是非常的不方便的，那么这种不方便的交通呢，就使得他们的需求是没有办法真正的被关注。

0: 注的。曾经呢，以前我去过啊、在四川的这个川西的一个地方，那么他们从他们的县城到他们最远的一个村庄，可能都要走8个小时的路程，所以没有这样的一种物流的支撑，它是没有办法实现它的这样的供需的连接的。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一次的这个指数，您刚才提到这个指数，它是一个连续的上升，连续的上升就意味着这个地区的动能正在逐渐的形成。那么我们知道呢，电商的这个指数里面它有很多的分指数，那么在这个指数里边的8项啊，它的有9个分类指标，8个指标都是保持了上升，而另外一个指标呢是一个成本指标，它是有所下降，就说明我们的这个成本是在下降的。所以整体上来讲呢，我个人觉得呢，这个电商的物流指数说明了我们的这个电商的效率正在提升。那么这个效率的提升呢，又会使得中国的经济的发展会有一个新的动能啊。我们都知道啊，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是要进行新型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就是要让农村啊，哪怕它又很远，它也能可以跟主要的这种城市建立起连接。刚才这个片子里边讲到的一些安徽的一些土特产，他们这些产品酒深也怕巷子深啊、它也需要去卖到这个主要的市场上去，它要去建立这样的一个联系。而且从下行的角度来讲呢，这些农村的这些消费者，他也需要有更好的产品，所以这个电商的发展，本质上来讲，对于双向的啊这样一种消费的满足都是有好处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1: 嗯，那刚才我们还提到了9月份电商物流指数是111.9点，环比回升了0.4点。万哲，从各分项的指标来看，你觉得呈现出了哪些新的变化？
2: 哎，我觉得正像周明刚才所说的哈，就是里面呢实际上有9个分项，那8个分项这一次呢都是在上升的，那唯一一个下降的分项呢实际上是成本，这也整体都说明供需两端确实都在趋向一个好的方向在进行改善。那整体来说呢，应该也呈现出来一个就是需求拉动，那么区域提升，而且服务在提质的一个状态。一方面从总量来看呢，我们看到这个需求端啊，它总体肯定都还是在上升的。另外从分项来看呢，我们会发现一方面这个区域上啊，应该说经过前面4-5个月有一些这个波动之后呢，现在应该说中部啊西部啊都在上升，那东北部地区这个区域的上升呢应该说是更加明显一些，这也整体说明了现在物流整体的这个改善水平实际上在这个下沉和渗透方面呢也做得越来越好。另外一个值得关切的数据呢，就是说农村，那么我们看到城镇和农村呢实际上都是在上升的，农村的这个上升呢实际上也说明了现在整体来说在我们这个比较广袤的这个农村地区啊，实际上大家这个便利度啊，物流对它的渗透的改善啊，使得大家的这个民生福祉提高，应该说大家越来越有获得感。那么对于这个比如说快递啊等等这个服务的提质啊，大家呢就是个人的感受呢也将越来越明显。那么另外一个呢，实际上在供给端上我们也会发现说它的各项指数呢实际上包括物流啊等等啊这些分项也都是在提升的，这些实际上也充分的说明了无论是存量还是增量现在都在进行这个盘活和更大的空间的增加。因此呢我们会看到说在用人啊以及仓储的这样的一些灵活的运用方面，应该说也会带来一些新的就业啊，还有以及包括我们交易量会不断的上升。因此总体而言呢，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在提质提量而且高质量提升的一个过程，应该说这个数据对于这个先行的一些指标而言呢，应该说还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的。
1: 的确我们也看到电商物流指数的分项指数中，库存周转、配送时效、订单履约等多项数据是连续多个月稳步向好，自动化分拣、数字化调度等智慧物流场景加快落地，物流企业升级仓配能力，迎接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季。我们去看一下。
3: 随着天气转凉，换季服装订单增多，在浙江宁波一家智慧仓储内，拥有高达13米的多层穿梭车立体库，可存储货品规格超10万种，各类衣物顺着自动化流水线流转发往全国各地。这个智慧仓储由企业和邮政合作建设，企业提供场地和后勤，邮政投入智能软硬件开展专业运营，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与智能装备实现仓储全流程智能管控，智能芯片射频识别、货到人拣选系统、小黄人分拣机器人等智能技术的应用，实现了出库效率30%以上的提升，差错率几乎为零。
4: 当前智慧物流技术加快落地，自动化分拣、数字化调度持续提效降本，农产品线上配送范围不断扩大，干线运输实在力稳步提升，多重利好共同支撑电商物流供给能力 持续改善。
3: 展望后市，随着电商旺季消费活动开启预热，促消费政策加力扩围，消费需求逐步释放，物流企业提前部署运力、仓储资源、履约保障能力持续提升，预计电商物流指数有望延续回升态势。
1: 我们看到眼下智慧物流技术加快落地，那么这对于电商物流行业的提质增效，周密觉得会带来哪些新的变化？
0: 智慧物流呢，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实际上呢，我们智慧物流呢，我个人觉得早就已经在提了。那么所谓的智慧物流呢，本身来讲就是要把技术去赋能。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物流的这种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尤其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马上要进行一些电商的这种集中的这种消费的时间。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看到这个他们对于爆发式的一种需求的一种需要。那么这样海量的一些商品如何能够有效的送到我们的这些购买者，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挑战的一件事情。那么所以我们要进行物流，就一定要能够首先要有一种这种感知的能力，比如说我们这个包裹到哪里了，现在已经到什么样的状态了，我们需要把这个信息进行搜集起来。那么因为现在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我们的很多的快递公司很多的这种物流商其实它都是各自在运行。那么这些不同的这些物流商他们之间的一些数据的结合，怎么去把它进行结合，我觉得这里边需要做很多的事情。所以智慧物流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它让我们可以把多元的数据进行整合，能够根据实际的情况去做适当的调整。因为智慧物流本身来讲，它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它并不是说我有一套技术可以满足一个突发的需求，而是说我根据我们的这种购买量，根据它的物流的需求动态的进行调整。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技术，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不可能是无限量的，你这个铁路你不能不断的修快不断的修宽，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所以在灵活的情况下，通过技术的赋能，使得这个物流能够送达到，准时送达到这个相应的用户那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而且呢，实际上这个智慧物流其实不仅仅对中国自己有用，我们在这个技术成熟以后，也有很多的技术是用到了国际贸易上，那么也帮助全球各个国家之间的贸易提升了它的这种效率。所以智慧物流在当前的这种环境下，实际上是非常合景的。因为我们在推人工智能，我们在推这个数字经济，那么这些东西呢，都是会给我们的物流提供更多的支持。物流和基础设施，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优势，也是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很有潜力的地方。我个人觉得我们可以进一步的通过智慧物流，使得电商能够提质增效，使得这些相应的成本得到降低，使得我们的这个商品能够更快的送到他想要的这些客户的手里。
1: 万哲怎么看大数据和智能装备还有智慧仓储新技术新装备的应用，对于接下来电商后劲发展的这个推动力能有多大？
2: 我觉得这推动力应该还是很大的，应该说科技赋能呢，也使得我们的这个物流的服务未来应该说也向高质量迈进哈。那第一个方面我们看到呢，它这个物联网还有包括这个智能是智能化等等实际上呢不仅仅是一个工具或者是说是一个渠道的叠加，而是说实际上在系统上呢对它进行了一个改善。那未来呢，实际上它集成化的应该说从过去的一个规模扩张，应该向韧性十足的这种高质量发展的在迈进。那首先一个后劲呢，我觉得会体现在因为现在这个成本还是因为科技赋能在不断的降低，效率还在不断的提高。包括我们看到过去的分拣和现在的分拣，以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人工智能的参与以后，那么未来的分拣它这个效率呢应该说都不是一个量级的，随着它的这个效率越来越高，成本越来越低，那么这个普惠性越来越高。包括我们看到的有一些落后地区甚至在国际上的一些落后地区实际上呢都使它的这个物流的这种通达成为了现实。那也使得呢这个技术的成熟性就可以越来越快越来越广的进行铺陈。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看到它确实是韧性也变得越来越强了。我们都知道其实在整个交易的电商物流的过程当中呢，它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有淡季和旺季，因此呢如何能够销峰填谷，这其实是在商业交易当中历来就有的一个问题。如何更好的有效的利用仓储，如何更好的有效的利用这个物流的效率。那其实现在呢我们看到，比如说你在大数据大模型的帮助下，对于你仓储的比如说填补一些，比如说这补齐你的这个仓库或者是说什么时候进行物流或者是说对于不同的消费者或者不同的区域它有什么样的偏好，你应该进行什么样的库存的这种补齐这些实际上呢都 都由于人工智能的表现啊，可以帮你弥补这样的一些短板，因此呢，就会使得它的韧性变得更强了。即使在我们有一些消费节呀，或者是有一些淡季的时候啊，你如何进行调整啊，实际上对大家来说呢，也是一个更加效率高而成本低的选择。这就使得它的这个韧性呢，可以到每一个地方都能够适用。那么最后一点呢，实际上也扩展了它的边界，使得它更有后劲儿了。那这个边界呢，一方面是能够看到说，它不仅仅适用于过去它的这个狭窄的一些我们认为的传统的领域里，那现在其实它可以跟其他的所有的交易的行业、商品啊、服务啊相结合，实际上通过这个大数据大模型呢，都可以打通，那就拓宽了它的边界。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在市场的分层上也拓宽了，也就是说过去在城市里面，你觉得交通设施比较的完善，那下沉市场相对来说就铺陈不足，那现在呢，借由这样的一些科技赋能的手段，其实即使在农村或者在边缘的一些地区，它也可以更加有效地进行铺陈。不仅如此，在国际上，未来比如说国际仓的建立呀，是吧，本地化的这个生产和销售啊，这个供应链生产链实际上铺陈的越来越长，都可以借由大数据大模型和科技赋能来完成。所以从这里来看呢，应该说这种科技赋能的应用使得我们的后劲儿也越来越足。
1: 那最近商务部等七部门印发了关于实施品质电商五优行动的通知，从五个维度培育品质电商，优化电商发展生态，其中包括组织电商平台品质推优，支持各类商家品质创优，便利消费主体品质择优，引导丝路电商品质征优，强化规范标准长效护航。这些新举措的实施，周密觉得未来将会激发电商物流行业哪些新的动能？
0: 确实，我们电商呢，以前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现在要解决的是好不好的问题。那有没有的问题呢，主要是通过联通性能够达到，但是联通以后怎么办？我们一定要不断地让它去提升它的质量，这种质量包括产品的质量，也包括服务的质量。所以我觉得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这个文件里边所讲的这个五优，实际上是分两类。这五优里边的前三类都是它的主体。那么我们看到第一类是电商平台，那电商平台作为电商的一个承载和一个发生的地方，它就有这种责任去规范市场的秩序，使得这个市场能够有效的去进行这样的良性的发展，而不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那么除了电商平台以外呢，商家它是一个主体，商家会选择他自己的商品，他到底要卖什么商品，什么样的方式去展示这些产品，是不是在品质上可以在全球是比较优秀的啊？不是啊，这个相对来这个产品不是说随便去选的，它一定是要有一种品质的优。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消费的主体，消费主体在这里边呢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是最终的去要进行决策的人，而且他要从中去获得他自己的一种感受。所以我想这样的一种三个主体本身来讲，它的优就使得这个电商的整个的这种它的效率就会得到提高，它的这种品质就会得到提升。当然在这三个以后呢，为什么还要讲两个优，我觉得也是很值得我们关注的。第一个呢，讲丝路电商，因为中国的电商的发展呢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本国的国境，我们对于全球很多的国家包括一带一路的国家都有非常广泛的支持，而这个电商又是国际贸易的一种重要的方式，所以要让丝路电商成为我们中国的高品质产品的向外影响的一个重要的平台和路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所有的这些电商发展之后我们需要有一些标准，有一些规范，这些标准和规范能够支撑我们的可持续的发展，能够支撑我们的良性发展，更加绿色，更加智能。我觉得这些品质综合来讲，都是要使得这个电商的这个生态变得更加的优化，使我们的发展能够更可持续。
1: 对，其实从供给和需求两端，电商物流和我们大家的生活都是密切相关的。万哲跟我们来说说从需求端来看啊，它对于消费活力的激发怎么来看？
2: 我觉得我们现在呢，应该说还是要这个夯实流通的底盘哈，多维度的来激活咱们的一个内需市场。那实际上呢，现在也是需要供给和需求端两端的发力。那目前一个方面呢，我觉得进一步的在这个物流上啊，还是要畅通其流，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也就是说，在各项的政策发力上啊，在各个地政府的这个支持上啊，希望进一步可以降低物流的一些门槛，降低物流的这样的一些成本，而且呢，在全国这个建立 统一大市场的基础上呢，使得这个物流啊能够更加的通畅，大家都可以享受到这个物流带来的福祉。那么第二个呢，实际上在特殊的物流上呢，可能也需要一些新的支持和突破，包括咱们看到这个冷链，因为现在目前中国的冷链物流应该说发展的还是非常之好的，但是呢，未来需求市场的这个潜力其实也非常的巨大，包括像鲜果呀、生鲜等等。那因此呢，未来在生鲜的这种冷链物流的建设上呢，各地可能在仓储啊、在土地啊、在人才上啊，还可以进一步的。

0: 给予支持。那最后呢，就是说咱们看到这个科技赋能呢，还要为它进一步的智能化、绿色化那夯实基础。
1: 好，谢谢两位嘉宾。接下来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稍后回来是主播收评。
2: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无机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欢迎回来。电商物流指数持续回升，反映的是电商平台交易的稳步提升，电商物流企业运转的繁忙和跨越区域运输的众多快递包裹。如今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入应用，物流效率持续提升，让小包裹更快捷地送达到我们的手上。而政策方面，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15项举措，大力培育品质电商，打造品质供给、品质服务、品质消费良性循环。科技赋能、政策加持，未来我们的电商物流发展将会持续激发新动能，更好服务民众，美好生活。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欢迎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再会。

0: 向山而行，跃进峰谷，逐水而往，其韵绵长，踏浪之远，万物如华，于途看山河，敬请关注。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公元653年，海上风急浪高，一艘遣唐使船挣扎在狂涛之间，命运难测。高田根麻吕这位肩负使命的使者，此行的目的是向盛唐求取典章制度与先进技艺，塑造未来的国度。几十年前，第一批遣唐使带回来了海洋彼岸的消息，深深震撼了日本。大唐的律令、文字、建筑、宗教、礼仪，皆成为追逐的光。于是，日本决定再次派出遣唐使，不只是朝贡，而是寻找自我，塑造未来。但海洋自有其法则，风暴骤起，海水吞没船舱，高田根麻吕最终没能看到长安的灯火。然而，灾难未能阻止日本人前往大唐。此后，新的遣唐使再次启程，前赴后继，穿越惊涛。更有甚者，在当地终老唐突，以自身才华跻身朝堂。长安究竟有何魅力，让他们甘愿冒死前往？答案是无尽的可能。它以包容和开放，为所有追梦者提供可能，让他们在这座世界之都探寻各自的未来。大治一国，可以借鉴大唐的律令、惩治与佛法，重塑自身的文化脉络。微智个人，无论来自何方，皆可在此追求学识，踏上通往荣耀的道路。长安，终成万众向往的荣光之城。

作为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往来长安城最庞大的群体莫过于丝路上的红商。他们牵着驮满珍宝的骆驼，沿着漫漫商路而来，队伍少则50头，多则上千头。直到看见长安，

人们才将脑后的头发认真盘起。骏马的马鬃精心修剪，就连马尾也编成了精致的辫子。因为这里是长安，不容怠慢。跨越千山万水的商队，最终都会汇聚到同一个繁华之地。这里便是丝绸之路东端的璀璨起点，长安西市。195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组建的西安唐城考古队，在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的基础上，绘制了这幅唐长安城复原图。其中的长安西市看似方寸，但实际上它的占地超过100万平方米。这里汇聚着200多个行业，坐拥上万家商铺，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繁华的国际商贸中心，没有之一。

这尊三彩载物卧驼的背上，浓缩着西式的繁荣。游牧民族的蓝色皮囊壶挂在一侧，波斯萨珊王朝风格的单柄凤首壶悬挂于另一侧。洁白的象牙可能来自东南亚或北非。大唐特色的白色花口瓷盘与驼鞍上披搭纠缠着的蓝色生丝，则是最受欢迎的中国出口货物之一。每日午时，击鼓300声，西式正式开始。在最鼎盛的时期，西市仅售货商人的数量就有4到8万人。来自四方的财富在这里交汇成大唐盛世的富庶与辉煌。西市的繁荣不仅在于商贸的流通，更在于文化与风俗的汇聚。西市坊间百艺兴盛，身着翻领胡服的汉人男子，脚蹬尖头长靴，手中挑鸟，表情悠闲富足。皮袍大氅的坦腹胡人仿佛正在进行令人目眩神迷的幻术表演。扁壶上的驯狮人双手放入狮子的血盆大口，引得观众叫好不绝。时至冬日起寒节，胡人赤膊骑马，彼此泼水，祈求来年身体康健。西市的天空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仿佛整个世界都在此交织。繁荣的回响映照在一件件跨越千年的文物上，我们能从它们的形态中轻易捕捉到古人生活的印记。而其中的一张面容尤为引人注目，他头戴幞头，身穿绿色团花纹圆领袍衫，腰束革带，这一装扮正是当时士人阶层的男性服饰。然而从足上的尖头鞋以及面部的妆容来看，他分明是一位女性。这位唐朝丽人身着男装，步履间透着几分洒脱，但仍掩不住女性特有的妩媚与柔和。

在街头漫步，而他的出现也透露出一个信息，他很大概率来自贵族聚集的东市。

东市是唐长安城的两大官方市场之一，坐落于城东，与西市遥相呼应。长安百官为了方便前往大明宫和兴庆宫上朝，纷纷在此地周围置宅安家，这让东市成了官府人士起居与消费的心脏地带。唐人皆饮茶，饮者不分贵贱，而在他们之中，茶所依托的器物却能照见不同的审美与气度。这套茶托与茶碗以珍贵琉璃制成，温润通透，呈现出千年前唐朝贵族饮茶流程的精致与讲究。茶托分制不仅防烫隔热，更关乎举止的从容与礼数的周全。这一件金银丝接条笼子很可能是用于盛放茶饼的器具。涡纹银丝盘绕成足，轻轻托起编织成型的茶笼，通体镂空，便于四面通风干燥，也可用于备制潮湿的茶饼。精巧构思中，实用与美感融为一体。而这件鎏金磨金鱼三足架银砚台，则更像是一件供奉茶汤的仪器，盖体仿若倒覆的荷叶，上饰摩羯犀油，连垒为纽，可注胡椒、肉桂等调料，台盘呈莲瓣舒展，中心为莲蓬孔洞，可以盛盐。三足之下，摩羯鱼与莲珠悬垂摇曳，灵动而轻盈，似在一呼一吸间也流转着茶道的气韵。当潮流在此地聚集，自然不会仅仅满足于奢侈品的堆砌。不远处的进贡方马球场，一种新风尚正在跃动。跃马挥杆，身姿飒爽，驰骋其上的不再是惯常的男儿身，而是一群英姿勃发的女子。尽管帝国已步入太平，曾经马上得天下的记忆仍未远去。狩猎、马球等激烈竞技正席卷上流阶层，成为风尚的一部分。而这里的女子也已褪去规格的束缚，驰骋在速度与力量之间。

大唐的女子从不甘于平庸，她们可以女扮男装，胡服纵马，在风中策马扬鞭，也可以身着罗衣，在金翠流光间展露自我。无论何种装扮，都藏着盛唐女性鲜明的个性与

这件华美绝伦的冠饰曾属于唐高祖李渊的五世孙女李垂，由金、银、珍珠、贝壳、玛瑙、绿松石1700余颗珍贵材质镶嵌而成。铸造、鎏金、掐丝、锤叶、镶嵌，每一道工艺都将精巧与奢华推向极致。光线流转间，勾勒出大唐的荣光。珠翠晃动时，仿佛仍在诉说当年的雍容风华。

这样庞大的官事，若没有足够的承托，又怎能稳稳地立于发间？发髻是唐代女子对自身美学的优雅表达，乌发高耸如云似塔，既是盛装的一部分，也是个性的张扬。鎏金花鸟绳梳嵌入发间，满头珠翠在步履间轻轻摇曳，宛如一首被光谱写的诗。清透的衣衫，大开的领口，是唐朝女子特有的自信与自由。这份不加掩饰的坦然，也让某些事物有了得见天日的机会。臂串便是其中之一。臂串亦称臂环，虽非唐人首创，却在这一时期大放异彩。金玉雕琢的箍环缠绕在女子浑圆丰润的上臂，行指之间流光轻颤，衬得举手投足更添风姿。绚烂的风潮，物质的富足，包容的时代，一波波先锋的浪潮从长安外溢并散播四海。人人都说这是世界的中心，但这座城市比他们想象中更渴望精神的滋养。多元观念的激荡与融合，才是它真正不朽的底色。公元800年，进士及第的白居易带花骑马遍游长安，随后他被破例允许登上一座塔。29岁的白居易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在这里写下此恩塔下题名处，17人中最少年的诗句。他登上的这座塔就是大雁塔，立于长安至今已有1300多年。它的存在并非为了瞭望或装饰，而是承载归来的智慧。公元645年，唐贞观持9年，玄奘历经17年西行，终于归来。他肩挑657部佛经与佛像舍利。

跨越万里，只为求得真理。这些珍贵典籍需要一个能够安放、翻译并让后世铭记的归宿。皇帝亲自为他选择了慈恩寺，并命玄奘参与新塔的设计。玄奘以在天竺所建的诸佛塔为蓝本，采其神韵，融其精意，亲手绘制了大雁塔的轮廓。塔高50余米，夯土为心，砖石为壳，沉稳而庄严，矗立在长安的天际之下。那一年，玄奘50多岁，身体已显衰弱。他在尚未完工的塔前凝视良久，仿佛在为自己的后半生寻找一个归处。但这座塔很快显露问题，砖缝之间的植物根系破坏了夯土，日积月累便出现局部损毁。难道它将无法长久矗立于尘世？所幸历史并未辜负它，在其后的1000多年间，大雁塔得到多次修缮，稳定性显著提升，塔体比例也更加协调，逐渐接近今日所见的模样。如今它伫立在城市的一角，不再高耸于一切之上，也不再是心灵唯一的归宿。可仍有人远道而来，在塔前久久伫立。他们并非为了参拜，而是想看看千年前的人们是如何仰望天空，又如何平静内心。

0: 入了夜，西安仿佛就变成了长安，一时间难以分辨今夕何夕。
1: 人生得意须尽欢，天生我材必有用，
2: 千里三尽还复来。
0: 昔日的教坊司早已不见，却依稀还能听见远处传来的丝竹与笑语。那些在千年前曾燃烧过的光，如今在另一种形式下重新亮起。大雁塔依旧伫立，见证着一个又一个时代的更替，而今日的西安也正以它新的方式再次走向繁华。

0: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0: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未来。更多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溯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往事千年，沉浮在眼前的这片壮阔山河，唐波古道的文明交融，生命在天地间的搏动不息，都化作石和土的智慧结晶，在青藏高原的腹地上生长出厚重古朴的雕房家园。位于青海南部的三江源地区，平均海拔4000多米，地势之高几近通天。起源于此的长江也因此有了另一个传奇的名字，通天河。河水顺着西高东低的地形奔流而下，河流两岸的山势却从平缓的山丘一路攀升。在下段流域，水势汹涌的通天河如腾龙穿梭于崇山之间，冲刷出壮丽险峻的峡谷地貌。然而在这片难以亲近的山水之间，散落于峡谷两岸的藏族村落却能找到安居其中的方式。先民们把村落建于岸边的缓坡之上，背靠高山，面朝河水。村落与通天河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和高度差，以避免洪水和泥石流的侵害。而这片临河的区域恰好可以耕种青稞。最终通天河流域的村落形成了山、村、田、河的选址布局，也发展出半农半牧的生活方式。与居住帐篷的游牧生活相反，农耕生活扎根于土地，无需漂泊的人们可以建造安稳固定的房子了。在树木稀少的三江源地区，山体上的片石和泥土是唯一合适的建筑材料。就地取材的藏民们遇石则砌，遇土则夯，建造出2到3层高、外形方正硬朗的藏式雕房。
1: 这一层上面放一层石头，就这么砌。我们藏族人会走路就会跳舞，会说话就会唱歌，会干活就会砌墙了。
2: 你看这些都是天然的方式，就是根据它选材来进行砌筑。我说我现在选的这块石头和这块石头，然后这边要选的话，我是不是就选这个石头？是不是就可以？
3: 不是，
2: 不行，这边要
3: 这个，这边
2: 要重选。那你给我再选一个。但是这个要比这个高，是不是？底下的泥巴要多一点。啊，然后我要保证的这个地方，我还要选一块小石头。
3: 就是，不是这个要有一点大的。这也有一点小，
2: 对，这有点小。
3: 这样用，
2: 其实砌石头最难的应该是他根据经验来选石头，要从很大的一堆石头来选，而且对脚部的这个石头要求会更高一些。从这么多的石头里面要选出适合的石头，不好选的。
0: 形状各异的石头，在藏民的手里变得团结起来。他们以品字形排列堆叠，间隙用泥巴涂抹，让每块石头都紧紧咬合。再加入木条或长条石作为墙筋，增加墙体的拉力。这种石砌的墙体同样能以夯土代替，建造出纯夯土构造的雕房。又或者把石砌和夯土混合搭配，以石头做墙基，在上面打夯土墙。石和土的选择大多基于取材之便，但在匠人的手里，唯一不变的任务是塑造出防风抗震的坚固墙体。雕房的墙体外侧会自下而上逐渐收窄，内侧保持垂直，形成墙底宽、 墙顶窄的收分构造。为了保持这种构造的稳固性，墙体的底部必须减少开挖，仅留有通风孔和尺度矮小的大门。墙体的中部可以开较大的窗户，到了墙顶上则改用轻盈的木结构搭建房间，既美观又可以减轻墙体负重。这种下实上虚、脚重头轻的设计，保持了墙体的低重心，大大提升了雕房的抗震性能。

0: 我这些的嘞，这些的嘞，这些的嘞，这些的嘞。这人过去弄钱了，他这个做工呢，给这些。嗯。那他那个做工呢，给这些。嗯。那他那个做工呢，给这些。嗯。那他那个做工呢，给这些。嗯。那他那个做工呢，给这些。嗯。那他那个做工呢，给这些。嗯。那他那个做工呢，给这些。嗯。那他那个做工呢，给这些。嗯。那他那个做工呢，给这些。嗯。那他那个做工呢，给这些。嗯。那他那个做工呢，给这些。嗯。那他那个做工呢，给这些。嗯。那他那个做工呢，给这些。嗯。那他那个做工呢，给这些。嗯。那他那个做工呢，给这些。嗯。那他那个做工呢，给这些。嗯。那他那个做工呢，给这些。嗯。那他那个做工呢，给这些。嗯。那他那个做工呢，给这些。嗯。那他那个做工呢，给这些。嗯。 了，再认真的的。
1: 我也是从小是个这个。
0: 我晓得是这个。
1: 哎，对，我敲敲那个那个牛，旁边那个有个木头，这个中间的这个弄的，再轻轻那个。这个也是那个放牛粪的，夏天下雨的多呗，那牛粪保存下来，在那个夏天的还在那用的这里用，这是库房。
0: 俺的路有个是那轮胎槽的，你叫啥人最空？
1: 这是那个泥，就是那个青稞，青稞仓的房子，各种各样的。
2: 雕房的一楼是个巨大的仓储空间，除了存放牲畜和农具杂物外，很大一部分空间会用于堆放干牛粪，这是居家生活必不可少的。

0: 天然燃料。因此在村落里经常会看到一块块新鲜的牛粪大饼糊在雕房墙上晾晒的奇特景观。
1: 你看这间房里面是没有开窗的，然后就是它储藏牛粪的地方，这就是它的土木结构，这是它的木柱，然后这外面是它的夯土墙，我们能看到，然后它都是以这种梯子型的柱搭在上头的，它不是像我们的那种榫卯结构，看到没？然后这一端在这个土墙里面，上面的这些都是就地取材找到的材料。
0: 雕房的二楼是生活起居的主要空间，其中面积最大的厨房就是整个家庭的核心所在。
2: 我是藏民族，就是那个家里就是那个这个根最重要的，爸爸的营，家里面最重要就是爸爸呗，这房子里最重要就是这根。就比如说我就这样根子就这样的，哎，不用弄，你是这样，真的。这是那个孙女奶酪，这个舀出来的时候，那个水又来了呗，水又来了就这样吃。这是那个放水油的，这个是你看上面一个是那切了，我们是早上吃。
3: 妈妈那走，爸爸那走，爸爸们这样走。
2: 孩子们从这里的那一个，老大、老二、老三就这样做着。孩子们，今天什么什么，明天呢干牛什么，哎，干青稞，这些爸爸的那管啊，就这样那样说。这里是妈妈坐的位置，妈妈必须这里坐，是那个牛粪放完的时候那个擦，这里就这样放。你吃嘛什么什么，哎，这个爸爸你吃什么，在反正就是妈妈这些管的。
0: 生活的烟火沉积在漆黑的厨房。印证了半农半牧的生活日渐安稳。在每日如常的使用打磨下，粗犷朴素的房子拥有了很多细致的用心。
4: 这边隔墙，因为它底下没有隔墙，没有承重墙，所以新型材料编织的一道隔墙，就等于现在的轻质隔墙一样。这个柜子多少年历史有了？
5: 房子肯定一样嘛，这可能三百多年说了它嘛，我三百多年。这里面清放清河的，这里面进去了哈，下面来了东都一了，
4: 通道
5: 你黄牛门那边后面，
4: 安全通道，
5: 安全通道就是。回家来的话，就是跑你下面过去。
4: 打仗了从这里跑掉了。
5: 往这去下面。
4: 地道呗，就是。
5: 地道就是。有脏粗糙的。就是说出水嘛，然后冲到下面。
4: 这个绳子就当栏杆的作用。
6: 对，一般这个做牛皮，然后这个底下放一个铃，它要人过来的时候就不只是这个，当然了又来会这个。
4: 古人的智慧。
1: 这种木梯占用的空间非常小，因为高寒高海拔的气候，所以它尽可能的要让房间空间利用率很高，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垂直空间的这种使用以及开窗都是在需要光的地方它才有光，但是这个光在这个空间里面就是这个空间里面的核心，特别神奇。
6: 最早哪有玻璃，古老的这些房子看的话就是它是布，木质和布。其实最早的这个通天和沿线有一个这个房子，它就是根本没窗户，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其实人类没有这种智慧啊，它带着这个光线，然后在中间隔了一个天窗，然后把这个遮起来，然后它就阳光，其实也那个也非常好的。我那次看着它那个里面的那个也太阳光，也就是一天就带着就两个小时左右转着，而且射到它的这个头罩上，我说真神奇啊。

往事千年，沉浮在眼前的这片壮阔山河，唐波古道的文明交融，生命在天地间的搏动不息，都化作石和土的智慧结晶，在青藏高原的腹地上

0: 生长出厚重古朴的雕房家园。连日的降雨引发了汹涌的泥石流，冲垮了通天河畔的道路。在这个地质灾害的高危区域，家园如此脆弱。如今，通天河畔的老村子旁，大多都重建了新村。生活在向前，传统也不曾被遗忘。在政府持续的修复和保护下，古老的雕房村落正在重获新生。
1: 这我们探讨啊，不一定是我说了算。
2: 对，
1: 我们最后现在就是刚好结构上一个问题来，传统建筑这个，它这实木结构也好，土木结构也好，它有它的这个抗震的这个。
3: 我们做鉴定的时候，好多就是毛榫就拉脱了，像那个木结构，它就活动量特别大，一个土结构活动硬得很，它两个一下很容易把这个两个就出现问题。
1: 假如说这一圈来一个穿一个这个这工字钢，它就是散不出去。
3: 所以咱们做的时候加拉接积木，说它到
4: 结构件
3: 要跟咱们这个柱或者是木柱或者要有一个
4: 有连接，
3: 有个连接的东西，
5: 木质框架，然后外面就是夯土。
6: 但是至于现在我们到底是建一个传统的夯土建筑，还是建一个新型的夯土建筑，然后我们也特别想听一下村民们的想法。
7: 当我们把这盖子装一栋，那你丢的大，那了就是个人空白也做不行，但你了住几样嘛人住些，对我们是拍的出来做不着了，因为我们真着急，他中空白弄我们做出来，
4: 中
7: 空白弄我们，当这当的不是第二看看，其实把空白这个不是老早的就是人着了，反正是多是真真真的那你三个镜头，也很好什么，我一弄你对头都这么走。还有个这关这关呢，对对。
8: 第二个说热情不是颜色，当
6: 然不是。现在我们是在给柯马村的百姓盖房子，所以我们得为柯马村的百姓的安全得负责任，就是我们的木结构和土墙的关系，这些我觉得我们都讨论了。所以我们现在争论的焦点，干气还是湿气的问题？
1: 基础绝对就是干气，然后地面上一出来，我们就是刚好用那个泥巴。
9: 钢垒上是它的稳定性房啊，
1: 旁边这个多少年的那个古宅。它是干气建出来的，
6: 就是现代气的时候都会带啥建。
9: 你干垒的话，它立来了以后传导到那个赤立层上了。
0: 传统的建造技艺如何与现代技术融合，成为了新时代建设者的重要课题。
10: 承德县传统村落集中连片示范保护项目，经过持续一年多的准备工作呢，于2024年7月，正式进入这个基建阶段。
11: 我们是主要是解决了一下村里面的这些自来水的接通、排水管道、道路的一些修缮、石墙修缮。因为这边当地的这个石材这块用量比较大，现在不让开采，所以说是这块比较困难。当地的老百姓也给我们很大的支持，然后他们自己就是到河边捡，或者是到别的地方去找，然后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12: 积极协调当地的村民，有传统工艺的工匠来介绍到本项目中参与施工，这更好的就体现了传统工艺的一种传承，也给当地的村民带来了收益。
13: 设计当中理念也是能够修旧如旧，因为这些房子它比较年限比较久一点，屋面的修复还有里面的恢复这些保护会比较多一点。我们设计的理念也是像把它的那个室外的这些提供一些设计，然后能让这个房子能更好的使用。
10: 经过4个月的项目取得了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人居环境条件，保护周边环境的这个建设目标。我们将持续做好这个乡镇对村庄保护的这个引导上，并结合我们本地特色的这个文旅优势，做好后续传统村落的这个发展、利用和传承上。
14: 就是我从小就在这里长大了，小时候就这样吧，就一点一点维修的，就这样着吧。当然，我小时候也是我也没上学。

0: 是吧？这现在就是这两跑来跑去，这个，啊，怎么那边玩嘛，上面跳嘛，就这样弄着呗。院子里面还是这个房地上面玩着呗。我这就在这里坐着呗，我喜欢，还是搬不出去呗。以前就是那个害怕，就是那个啥
1: 地震，
0: 还有那个啥交通的方面。去县上嘛，去乡上嘛，那些都是骑马嘛，还是有的时候走路过去的吧，就这样的。从这里到县上去的话，肯定一天不到吧，肯定要两天的时间就要走吧。现在这个有车嘛，那些摩托车的话就方便。现在就是人都多吧，我们就在这里。还有现在就是这样，就是修复过的话，肯定要搬过来的人也多吧。这个老房子里面住的是舒服一点。
2: 依照传统的营造方式，一座新的夯土雕房正在诞生。取自山上的泥土，在木板模具中被不断捶打结实。齐心合力的村民们站满了墙头，把漫长枯燥的劳动化作欢快整齐的舞步。崭新的雕房正携着古老的文化，在世代传唱的歌声中缓缓站起。
3: 他穷大路当的多么惨当的，你多的如果你要拖着的当个囊头的，等你工人等给你掐了，这个娘票也做的。
0: 这个青藏高原上玉树的传统，从我这个老建筑，它这个营造技艺这一块，它也是多年的这种的经验和经历形成的。所以呢，就是作为一个玉树人，我想的就守护这个也就非常意义大。
2: 在通天河畔，大自然尽情地炫耀着主宰一切的力量，但却从未真正地压倒脆弱的生命。因为活着的信念传递不息，把渺小的个体连结成家。正如散落的片石彼此咬合，终将垒石成雕，屹立在滚滚长河之前。

0: 我叫土登加索，
1: 是2017年毕业的大学生。哦，真的啊，刚才是真的假的？合作社下来，下单嘛这个。
2: 哦，
1: 对的，
2: 嗯。也看不到。
1: 从2018年开始创业，主要经营牛羊养殖、青稞蔬菜种植。
0: 我们要去牧场，我的牧场。我真的每一次去牧场真的非常开心。你看老师这边的空气，你看这边的花，哎呦太漂亮了。你看老师看这个空气，
3: 就这样睡了吧。这里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在青海玉树的三江源地区，一望无际的高原山地是藏民们世代游牧的家园。高寒大风，氧气稀薄，日照猛烈。此方天地只有绿草清泉，牛羊作伴。牧民们要根据气候的变化和草地的生长情况，在不同的区域之间轮替转移。冬季的牧场要躲避严寒，一般会设在海拔较低和靠近村镇的地方。到了相对温和的夏季，就可以迁居到山区深处，让牛羊享用丰美的水草。
1: 你看，这是我们的羊，500多只。我的羊在这边，但是我的牦牛在这个山沟里面。现在我们这边50%的人就靠畜牧业来维持咱们的生活。
0: 在嘉措的带领下，车辆在草地上颠簸前进，
1: 小心。
0: 道路和手机信号逐渐消失，不经意间，我们就进入了高原牧民的世界。
2: 到了，
1: 到了，到牧场了。
3: 那个是你去考到西安了，
4: 考到西安了，他是考上高中了，他上幼儿园了。
1: 对。
0: 嘉措家的夏季牧场选址在这片三面环山、两溪汇合的谷地。小小的帐篷是牧场的中心，也是一家人起居生活的房子。
2: 你们在做饭吗？
5: 对，准备做面片。对，
0: 围绕在帐篷四周的是牦牛晚上休息的区域，除此以外就是广阔的山坡草地，供牦牛自由吃喝。人与牛就在这片山谷里度过一整个夏季的时光。对于频繁迁居的牧民，帐篷是最合适的居住形式，但在物资贫乏的过去，藏族的先民又要如何在茫茫草原中凭空做出一顶遮风挡雨的帐篷呢？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日夜相伴的牦牛。每年6、7月，牧民们会收集牦牛肚下的长毛，这些韧性十足的牛毛是制作帐篷布料的上好材料。凌乱成团的牛毛经过梳理后，使用十字纺锤以高速旋转的力量拧成坚韧的牦牛线，再用纺织工具把牦牛线编织成宽约30厘米、长1至2米的粗布，这是构成牦牛帐篷的基本元素。根据传承的经验，匠人会清晰地描绘出帐篷的整体构造，确定帐篷各部位的尺寸。依照这个指引，工匠们便能分工合作，把一片片粗布进行缝合，并在布面上缝制出穿绳和连接的构件。
6: 等你搞的，等你盖了工厂，专门的建立，等你的这半年呢，就所有局里面没人专门的，你像也没人的这半年红的局里嘛。你如果从人工安置这点点，你等到时呢，早就拍起过来，把穷娃子。
7: 他轻松如果不容易的都是在 Batman。

0: 在过去的千年时光里，牧民们都是从牦牛身上编织出他们安稳的家。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材料制作的帐篷才逐渐成为草原上的主角。但帐篷内外，生活一切如旧，而牦牛依然是亲如家人的宝贝。在草原上，每一天都是工作日。凌晨四点，挤奶的工作开始了。夏季是牦牛产奶的黄金期，但收获乳汁的前提是必须先让小牛吃饱，这是不变的原则。挤奶的过程往往要持续三四个小时，弯腰蹲坐的动作重复百遍，这是牧民的辛劳，也是牦牛的慷慨。除了维持生命的能量，牦牛还为人们提供了生活所需的能源，牛粪。牧民们把唾手可得的新鲜牛粪涂抹在向阳的草地上，晒干成块。这些干牛粪在物资稀缺的草原上是性价比最高的燃料，至今仍无法替代。牛粪烧火，牛奶煮沸，一顿自给自足的牧场早餐已经准备就绪。
1: 放一点酥油。这个是青稞磨成粉之后炒熟了的，叫炒面。这个是曲辣，是把牛脂分离之后煮出来的，然后要拌着这个来吃，就拌成了我们说的糌粑。
0: 传统的藏式早餐为一家人提供了源自天然的能量补给，带着扎实的果腹感，才有力气赶着牦牛满山跑。牛羊总想吃遍群山，而牧民的工作就是看好这群贪婪嬉戏的孩童。在他们的腰间系着一根古老的放牛神器无耳朵，这是藏族传统的抛食绳。当牛群接近危险地带或偏离了路线，便抡转绳索，以飞石敲击大地，牦牛便会闻声转向，投石指路，是人与牛之间的默契。在夜幕降临之前，牧民必须把满山的牛群带回帐篷旁边的安全区域，以防狗熊和雪豹的袭击。藏民与牦牛必须相互依存，结伴而生。旷野之上本没有家，但有了早出晚归的每一天，便成了家。
2: 你看我们的牦牛特别听话，如果我们太冷的话，我们就这样抱着睡吧。
0: 在名为自由的旷野上，生命总有逃不过的束缚。为温饱奔波，为后代牵挂，牛羊与人并无不同。
1: 我最开始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不能让这儿生活的环境好一点，现代一点，舒适一点。然后我在这儿生活了三天之后，我觉得我的答案是他们顾不上。这块用水就是这个条件，然后电也是这个条件，

0: 又没有信号。有一天，欣然要给我看照片，他说妈妈的手机今天爸爸带到牧场去了。我当时第一反应，手机没有信号还带到牧场干什么？因为爸爸到山顶上的时候，某些地方是会有信号的。欣然爸爸慢慢生病，他们也不能回到乡上去看病，因为这边牛羊要有人照顾。他每天都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风吹雨晒，你看爸爸的皮肤，帐篷里面就是石头上面搭了板子那个床，其实不平的，各种恶劣的气候环境，甚至雨很大风很大的时候可能就会进到房子里来，就能保证有一个相对暖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就已经很好了。
1: 他们一直留在这里的原因，想让孩子去看外面的世界。
0: 这样在牧场里面没有信号，跟外界没有办法很好的交流的这样的牧民，在我们三江源地区有多少我不知道，但是他们每一个家庭都是这样坚守着。到底我们能做什么才能让他们的幸福感提升？
2: 哥哥走吧。
3: 坐坐坐，能吗？坐坐坐。
0: 哇！我又看到了牧场的星星。我其实回去的时候也经常会想，牧场里的爸爸妈妈在干什么？下雨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哇又在辛苦的去管牛羊？跳舞啦！

0: 今天是家措一家的团聚时刻，搭起家族传承的黑毛牛毛帐篷是必不可少的仪式感。
1: 上来我就拿着不得眼睛没见热热的看去过来，他的龙巴龙那是哥哥的包的千里帐我的做的，等你学动啥啥子这些蛋呢，可是拿种蛋做个好吃的，不怕蛋去臭闻去。现在们的屁股的他个头，吹着他个头，现在们的屁股的，他个头现在们的汗你不见过了。
2: 我们必须要提前做好，这个灶，先要把四个脚固定
1: 好。好嘞，
2: 固定好了之后，然后就慢慢起来。哎
1: 哦呀，干嘞叫干嘞！
0: 在家措父亲的带领下，一家人分工合作，又重温了一遍过去的时光。
3: 慢点！
1: 哦呀，哦呀，哦呀，大家伙，
3: 那弄个就
0: 慢。哦，黑毛牛毛帐篷以绳为骨架，以布为表皮，整体框架通过连接四角的长绳和提绳杆进行固定。再用两根木柱顶起帐篷中间的横梁，最后用辅助绳把四个壁面绷紧，

0: 与简易轻便的现代帐篷相比，搭建黑毛牛毛帐篷更像是一门匠作手艺。
1: 这个是你看，你看这个有一个绳子拉的有啥，有时候一个绳子拉的没有，这样弄的话太长了，你看这样有了啊。
2: 整体的高度可以用这个来调，这个是要高一点。

0: под ебы то небо.
1: Это тон, это монюма. 它搭的同时也会像今天这一样的补漏。
2: 这样想起了，可能这个40年，40年了。要找回家的感觉，黑牦牛毛帐篷内的布置必须谨遵传统。 空间布局以灶台为中心，左侧区域是厨房，右侧是聚会空间。一顶家族的黑牦牛毛帐篷，就像是一座可以折叠的老房子，封存着家人们的回忆。灶台腾起的炊烟，酥油桶里翻滚而出的奶香。
1: 那些无法回去的往昔，庆幸还能回味。我爸爸、我叔叔他们都是从这个黑帐篷里长大的。
0: 马吉拉伊曼德尼克，他了，刚子弄这尼克，尤其尤其是尼克罗嘞，尼斯，这是可吉拉吧？这是可吉拉嘛？他当时是做这一弄了，他不走嘞。当地那种地弄了，他马吉拉伊嘛，莫尼奥天，他尼家晓得，他了跑江，当时是，你要是他里，当哈。
2: 以前的我的思想里面，放牧是一种特别不好的事情，我觉得特别辛苦。但是现在我不想，我真的想回到自己的家乡，发光自己的力量。今天的黑牦牛毛帐篷前，风和日丽，生活静好。他曾抵挡过的凛冽风霜。 如今都化作孩子们嬉戏花间的笑脸。然而，帐篷扎下，就一定会有收起的时候。游牧的漂泊没有尽头，这是高原草场的自然法则。当有了选择的能力，是否还愿意逐水草而居呢？天地茫茫。 小小的黑牦牛毛帐篷是生命的不屈，有人视之为苦难，合情合理的离去；也有人视之为幸福，努力的坚守和改变，让旷野草原上的家一直都在。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2026年，太空算力成为全球科技博弈的新赛道，各国纷纷加码布局，提前卡位轨道算力资源。3月，美国蓝色起源公司推出日出计划，通过部署5.16万颗卫星，在近地轨道建设大型太空数据中心。欧洲航天局发射专属 AI 算力载荷，在轨实测卫星实时数据计算能力。俄罗斯推进球体星座算力升级，目标是让卫星能在轨自主处理数据。国内太空算力也正从试验组网向产业化加速迈进。2026年4月，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发文部署培育太空算力产业生态。9月举办的中国算力大会上，国内首个太空算力关键技术与场景验证实验室正式揭牌，京津冀4D联动打造太空算力产业长廊。同月，上海启动明珠星座计划，锚定2030年建成全球智能算力网络的发展目标。紧随其后，国内首颗星舰一体化算力卫星超智算一号成功入轨，实现太空影像数据在轨实时处理。我国太空算力建设正稳步推进，后续将持续优化天地协同算力调度，拓展在轨智能处理应用场景。为什么各国要竞相把算力送上天？算力上天要突破哪些技术难关？太空算力会带动和服务哪些产业？太空算力的未来会走向哪里？中国经济大讲堂走进国科大杭州高等研究院，特邀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建宇为您深度解读。王建宇，中国科学院院士，国科大杭州高等研究院院长。他长期深耕空间光电领域，作为上海太空算力星座星书计划首席科学家，他推动构建天基智能算力网络，为发展我国商业航天和太空算力

0: 力做出了重要贡献。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下一个正在从实验室走向太空，也将从航天领域走向经济社会的新话题——太空算力。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一片森林突然着火了，我们有什么办法很快地发现火情？有人说可以巡山，也可以靠无人机，或者还可以靠瞭望塔。但我说这些都不够。也许会有人说，我们天上不是有卫星吗？但是卫星也有卫星的难处，它在天上拍了照以后，不能直接发给我们，要等它飞到我们地面站上空才能往下传。但是往往等照片传回来以后，经地面处理确认是火灾，再派人去救火可能已经来不及了。那能不能让卫星在天上自己看一看，判断一下，发现情况就立即报警呢？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太空算力。太空算力说白了就是给卫星装一个大脑。以前我们的卫星只有眼睛和耳朵，只会拍照，会传数，但拍完了以后存着等地面指挥。现在我们能不能让卫星也带大脑上天，能自己看，自己想，自己判断，发现重要情况立即报告？有人可能会问，现在地面的数据中心这么强，为什么非得费力气把计算送到天呢？关键不是地面算得慢，而是天上的数据有时候不能及时传回来。今天我们的卫星看得越来越清楚，数据也越来越多，但是卫星不是随时都能把数据传下来的。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只有经过特定的地面站上空，它才能蹭一下网，同时还有流量的上限。就像你手机里面流量包一共只有一个 G， 但是我却拍了100个G 的视频，它不可能全部传回来。那怎么办？就得把有限的流量放在刀刃上，先在天上把没有用的信息滤掉，这传最重要的。这就是太空算力要解决的第一件事情，改变信息流动的方式。过去是数据先走，计算后做，现在是计算向数据靠近，从海量的数据里面找出异常和目标，让最有价值的信息优先传输下来。这方面我们探索已经做了很多了。2025年5月，我国三体计算星座首批12颗卫星正式入轨，效果怎么样呢？举例来说，其中2颗卫星在寻找伽马射线暴。这个伽马射线暴是一种在宇宙当中一闪而过的强烈的爆发。过去要研究这个伽马射线暴，需要把大量的观测数据从卫星传回地面以后再进行分析。现在模型在卫星上先进行运算，再判断，最后则把重要的结果传回来。根据项目组公布的结果，下传的数据量下降到传统方式的1/1，处理时间也从数小时缩短到数秒，事件识别的准确率达到了99%。大家注意，从数小时到数秒，从全部下传到只传1/1，这不是某个参数变了，而是整个工作方式变了。以前我们把海量数据搬回地面站再寻找答案，现在在天上先找出答案，则把最重要的信息传输回来。我们和前面森林防火的例子对比一下，大家都能感受到太空算力到底能做什么了。我们在做监测验证的时遇到过一件事，卫星图像上出现了一片亮点，乍一看 是一个生理火灾发生了。后来我们把红外、可见光、地面信息一起来进行了核对，才发现原来是农户在稻田里烧秸秆。这件事情说明了什么呢？卫星看见亮点，这是第一步，真正有用的是尽快判断它是不是火，火点在哪里，需不需要立即处置。为了验证这条路走得通走不通，我们做了一个试验，在地面实验室里面搭了一个和卫星上计算环境几乎一样的模拟平台，把整个流程从头走了一遍。卫星图像一进来，算法先自动的扫描有没有异常的热点，发现疑似火点就立即进行位置的标记，估算范围，同时又把不同红外波段、可见光和地理信息的数据放在一起进行交叉对比，排除烧秸秆、工厂热源这些误报，整个过程在模拟平台上只需要几秒钟，而最终需要传回地面的数据量不到原始影像的十分之一，这就大大减轻了卫星数据传输的压力，也缩短了预定的时间。目前这个试验已经在地面上跑通了，下一步我们就是要把真正的算法装到卫星上去，到太空的环境里面去验证。现在太空中卫星数量正在爆炸式的增长，美国卫星产业协会2026年产业报告显示，到2025年末全球在轨运行的卫星数量大概是14266颗，近2025年一年就部署了4434颗卫星，比2024年增长了65%，平均每天有12颗以上的卫星进入轨道，未来可能有30000颗卫星同时在轨。如果一次观测、一次调查都要等地面的指挥，那么这个就像城市里每一辆车都要等我们的交警去逐个指挥，逐个告诉他们往哪里走，车辆越多整个系统就会越乱，所以卫星必须有自己的大脑，星座也要能够自动的协调。与此同时，用户真正要的也不是一大摞的原始数据，而是能够解决问题的结果。就像我们病人到医院里去看病，不是为了带走一摞检查片，而是希望医生及时告诉我的判断。再往远看，人类走向月球、火星，甚至更远的深空，地面发出的一条指令大约要4到24分钟才能到达，那么一次最简单的问答最长可能要接近1小时，导航、避障、设备维修、紧急处置都必须在当地做出判断。人类的活动延伸到哪里，支撑这些活动的数字大脑就要建到哪里。
0: 2026年，河北雄安新区建成了一座卫星共享测试中心，它被称作卫星奔赴太空前的超级体检中心。这里的热真空试验罐专门模拟太空的极端温差，卫星要在最高150摄氏度、最低-100摄氏度的环境里连续运转数天，全面检验零部件在极端温差下的稳定性。而这只是卫星升空前要面临的10几道检测关卡之一。火箭升空的剧烈颠簸、发动机的轰鸣、星上仪器之间的电磁干扰都要在地面反复模拟、逐项检验，任何一关过不了，卫星都不能出场。之所以这样严苛，是因为卫星一旦入轨就要面对地面难以想象的考验，宇宙射线随时可能让精密芯片出错，散热不佳容易导致设备失灵，更没有人能上天维修，一次故障就可能让整项任务功亏一篑。算力设备和人工智能芯片上天也要面临同样的考验，因此不免有人质疑，在这样的环境里 建起一套长期稳定运行的计算系统可行吗？那么

0: 算力送上太空，究竟要闯过多少道难关？太空算力能不能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应用？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要把算力送上天，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得闯过五道关。第一道关，芯片到了太空会不会罢工？地球有大气层的保护，而太空中的芯片却要直接面对高能粒子的冲击。这些粒子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一旦打在芯片上，就能让电路的信号突然发生跳变，就像我们算盘上有一个珠子被无意地拨动了一下，计算的结果可能就出现错误。更麻烦的是，长期受到辐射的影响，器件还会逐渐老化。因为不可靠，过去的宇航芯片都是少量定制的，好处是它的质量变得可靠，但是短板是价格偏高。那怎么办？国内企业正在把这个难题变成可以批量解决的生产方案。在北京就有一家公司利用成熟的汽车芯片的生产体系，再加上抗辐照设计和太空环境的测试，生产卫星的控制、供电和通信的芯片，其中部分产品已经做到百元。这条路不是降低可靠性的要求，而是把过去少量定制的产品变成经过严格的检验可以批量生产的标准品。芯片的问题虽然难，但是还是可以解决的。第二道关更难，天上没有电网，没有空调，那么电从哪里来，热往哪里散，这是当前最突出的矛盾。先说电，人工智能越来越广泛，数据中心总的用电量增长非常快。国际能源署预测，全球数据中心用电量可能从2025年约485泰瓦时增加到2030年950泰瓦时，接近要翻一番。未来几年，一个冰箱大小的高密度的机柜，峰值用电可能相当于几十个家庭同时用电。但是卫星在天上没有电网，主要靠太阳能的发电，进入地球阴影以后还需要靠电池来维持运行。这里就有一个非常现实的矛盾，你想让卫星算得更多算得更快，就要装更多的芯片，芯片多了耗电就更多，耗电多了就得铺更大的太阳能板，带更多的电池，太阳能板和电池一多，卫星就变得更重，发射成本就更高。所以不是想加多少算力就能加多少的，每一份算力背后都跟着一份重量和成本。面对这个矛盾，国内已经有了新的探索，中国空间站、问天、梦天实验舱都用上了大型的柔性太阳能叶，发射时收容，到太空以后展开，单套展开的面积可达138平方米，发电功率可以达到13.5千瓦。现在这项技术也在开始走向批量的制造，2026年，三颗试验卫星搭载批量生产的柔性太阳叶完成了在轨验证。在杭州就有一条新产线与具备年产百套这样的能力，未来要给更多的计算卫星供电，既要让太阳叶提供更多的电，也要让它能够更可靠成批的装上卫星。除了要解决电的问题，还有热的问题。这里有很多人有个误区，大家认为太空很冷，散热肯定不是问题，但事实恰恰相反，太空的真空环境就像一个巨大的保温杯，没有空气把热量带走。如果散热设计不好，芯片就像一台散热不良的电脑，越跑越热，最后直接死机。

国际空间山上就专门铺设了大面积的散热板，像翅膀一样伸到外面，就是为了把战略设备产生的热量辐射到太空中去。第三难关，高速飞行的卫星怎么把数据又快又准确地传出去。目前卫星通信主要用微波，技术成熟，覆盖面广，但是面对越来越多的遥感数据和计算任务，就像普通公路遇到了不断增加的车流，需要建设速度更快的高速公路。激光通信就是未来空间网络中的高速通道。激光通信最大的难点是对准，大家可以想象一样，两个人分别站在两列高速行驶的列车上，要用一支激光笔持续照中对方手中的一个硬币，这难度有多大？可想而知，卫星之间的距离更远，位置还不断的在发生变化，因此必须先找到对方，再牢牢盯住，最后才能保持通讯。不过现在通讯速度又向前迈了一大步。2026年初，国内科研团队利用一颗国产商业卫星和地面站开展了实验，完成了120Gbps 的星地激光通信实验，最长108秒通信过程中共传输了 1.6TB 的数据。更值得注意的是，卫星硬件没有更换，这通过在轨软件的重构，就把传输速度从60Gbps 提高到了120Gbps。 第四道关，怎么让卫星从听指令的机器变成会干活的智能体。过去卫星就像一台放在天上的照相机，什么时候拍，拍哪里，拍完以后传给谁，都要等待地面的安排。未来地面只需要告诉它关注这一片洪水，或者寻找这个传播，卫星就能自己选择数据，判断是否异常，必要的时候它还会安排其他卫星来继续观测，并把最重要的信息传回地面。卫星的聪明主要来自于人工智能的模型，现阶段大模型主要在地面上训练，就像工作人员先在学校接受培训，经过检验以后再把模型送到天上去执行任务。我国已经开展了相应的实践，计算星座在轨部署了20多个人工智能的模型，验证了多星观测天文现象、在轨天气预报和水体的检测等任务。今年2月，北方正值隆冬，不少河面、湖面都结了冰，我们做了一次试验，看3颗卫星能不能在天上协同完成水体的识别。第一步，卫星先拍下地面的图像，并在天上做初步整理。第二步，从冰面、陆地等复杂背景当中把需要关注的水体找出来。冬季水表面结冰以后识别起来更困难，但这次试验仍然成功地找出了关键的水体。第三步，再把识别结果和关键信息传回地面，供后续分析使用。这说明人工智能不仅可以在单颗卫星上工作，还可以支持多颗卫星共同完成任务。过去一颗卫星能做什么，往往在发射前就基本确定的，未来卫星可以通过更多的软件更新和模型变化，不断增加新的任务能力。第五道关，成千上万颗卫星在天上，怎么样让它们拧成一股绳，形成一张网。一颗卫星再聪明，视野也是有限的，不可能始终盯着同一个地方看，所以真正的能力不在于单颗卫星有多强，而在于很多颗卫星能不能协同起来。比如说某地突然发生洪水以后，就要判断哪颗卫星最先经过，哪颗卫星最合适大面积的观测，哪颗

0: 能够穿过云层成像，哪颗有足够的算力处理数据。如果观测卫星暂时不能联系地面，还要把结果交给其他卫星接力传输，一个卫星出现故障，任务也要自动的交到下一颗。这个过程就像网约车的平台派单，用户只需要提出需求，系统负责寻找车辆、规划路线和重新调度。那么怎么样才能做到统一的调度呢？关键是要让不同卫星之间能够讲同一种语言，地面互联网之间能够连接不同品牌的电脑和手机，靠的正是共同标准。未来不同类型、不同单位延迟的卫星也要使用能够相互理解的接口和通信规则，才能共同组成空间的网络。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已经开展了这一类试验，初步验证管理卫星的方式可以从地面逐客下达指令，逐步转移到人们提出目标，系统自己安排。回过头看，这五道关其实是一条完整的链路，芯片要经得住太空的环境，能源和散热要支撑磁学的计算，激光通讯要把高速通道连接起来，人工智能要让卫星学会判断，统一调度要让许多卫星形成一张网，少了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太空算力都难以成为真正的基础设施。
1: 2026年，国星宇航联合上海交通大学完成一项验证，工作人员在地面发出一句指令，天上的卫星完成思考，直接指挥地面的机器人做出动作。这是太空算力首次远程操控地面机器人完成任务。这一幕的特别之处在于，向天上算力提出需求的不再只是航天系统，而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工业制造等产业。从一颗会计算的卫星到一种能被各行各业调用的智能能力，太空算力正在催生出新的产品、新的服务和新的业态，也让航天、人工智能、装备制造等原本各成体系的产业交汇到同一条新赛道上。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初步测算，到2030年，我国太空算力产业规模有望突破2500亿元。多家机构预测，到2035年，全球太空算力相关市场有望突破1万亿美元。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的《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实务规划》对太空算力作出部署，提出构建天地一体的空间网络，强化高中低轨卫星星座协同，推动卫星网络与地面通信网络深度融合，统筹建设星地互联中心，开展手机直连卫星、卫星物联网等应用。那么，太空算力究竟会催生出哪些新产业、新业态，又会服务于哪些领域呢？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建设太空算力带动的并不只是卫星和火箭，而是一条很长的产业链。上游需要芯片、激光器、太阳能电池和散热材料，中游需要制造卫星、建设地面站并把卫星送入轨道，下游还需要操作系统、人工智能模型、调度平台和行业应用。太空算力把航天、人工智能、通信、能源和新材料等产业都连接到一起了。一组数据可以帮助大家理解产业重点。2025年，全球商业卫星产业收入大概是3030亿美元，其中地面设备和卫星服务合计2700亿美元，接近90%，而卫星制造和商业发射合计330亿美元，这占了10%左右。 这组数据

不能直接等同于太空算力的市场规模，但是它说明制造和发射是基础，真正长期持续的产业价值往往产生在终端、网络和服务环节。制造端已经出现了新情况，过去造一颗卫星就像做一件高级的定制西装，每一颗都要单独设计、单独测试，周期长，价格高。现在成都有一家商业航天企业，他们把人工智能设计、3D 打印和智能检测都用于卫星的制造。公开报道显示，可以使整个卫星的重量减少40%，研制周期缩短约80%。未来造卫星就像生产汽车一样，把成熟的部件统一的接口和智能产线组织起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服务端也开始出现了新形态，我国太空算力平台已经尝试对用户提供在轨试验服务，用户不需要自己去研制一颗卫星，只要提出计算任务就可以申请天上的算力。截至目前，该平台已经完成了数百次的调用，服务的用户也超过100家。当然这仍然是试验服务，还不能等同于成熟的商业市场，但它说明太空算力正从卖一颗卫星走向提供一种可以反复使用的服务。再说用好这张网能改变什么？太空算力要形成产业，关键不是让卫星多拍几张图，而是让天上的信息真正进入地面生产的流程。农业就是一个很直观的例子，对一个农民来说，最需要的不是一颗卫星的影像，而是几个具体答案：哪块地缺水，哪块地长势不好，哪里可能出现病虫害，遇到连续阴雨的时候哪些粮食应该先收。在黑龙江北大荒，这样的场景已经部分变成了现实，卫星可以反复观测大片的农体。为了有了太空算力，就可以先在天上发现异常的那块地，只要把位置变化和重点影像传回地面，地面再结合天气、土壤、作物品种和田间的传感器，形成浇水、施肥、防虫和收获的建议，直接送到农民的手机、农业无人机和智能农机上。同样的模式还可以复制到更多行业，比如说电业巡检。我们国家的输电线路超过100万公里，很多架设在山区和峡谷里面，人工巡线一趟要走好几天。有了太空算力，卫星可以定期扫描线路走廊，提前预警，从事后抢修变成为事前的预防。再比如说交通保障，遇到地震、洪水等灾害，道路是不是中断了，桥梁是否受损，卫星都可以快速的评估，为救援力量规划路线。还有远洋航运，船舶在大洋上没有地面信号，卫星可以提供导航、通讯和气象的预警。这些应用到底能带来多大价值？我们可以参考一个已经成熟的例子，北斗卫星导航系统。2025年，我国以北斗为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到了6290亿。从手机导航到共享单车，从精准农业到物流跟踪，已经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太空算力和北斗有相似之处，都是先建设空间基础设施，再通过地面应用把价值释放出来。北斗用了20多年证明了一件事，天上的基础设施一旦建成，能带动产业的规模远远超过卫星本身的价值。太空算力未来也可能走出类似的途径。

0: 先在特定行业验证价值，再逐步扩大到更广泛的应用，最终形成一个从天上到地面完整的产业生态。
1: 2026年1月30日，马斯克旗下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向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提交申请，计划在近地轨道部署多达100万颗卫星，构建在轨数据中心网络，为人工智能提供算力。而与这个项目深度绑定的英伟达公司，在2026年3月推出专门为太空设计的计算设备，它的运算能力相当于目前地面数据中心主力芯片的25倍左右。谷歌已发射自研人工智能芯片验证卫星，并计划2027年开展双星试验。欧盟则在论证2050年前部署总功率约1吉瓦的太空数据中心。按照国际电信联盟的规则，卫星轨道和频率的分配遵循先登先占原则。如今全球比拼的也不再只是单颗卫星的性能，而是谁能率先建成天地一体、可持续运营的完整体系。我国的太空算力建设已经在多地落地推进，浙江之江实验室牵头建设的三体计算星座星间组网取得突破，规划到2032年前后扩展到千星规模。北京吉瓦级集中式太空数据中心的首颗试验星晨光一号已经发射入轨，整个数据中心计划2035年前后在轨组装建成。四川成都依托国家航空航天先进制造业集群，开建太空算力产业园，目标是不出园区就能研制出一颗算力卫星。一场围绕太空算力和频轨资源的全球竞争已经展开。面对这场竞争，我国怎样才能形成长期优势？太空算力的未来究竟会走向哪里？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太空算力为什么这几年受到高度的关注？因为全球航天的竞争的内容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过去谈全球航天竞争，人们常常比较谁的火箭用力更大，谁的卫星能看得更清楚，通讯容量更大，在轨时间更长。今天这些单项能力仍然重要，但是竞争的内容已经发生了变化。随着卫星由单颗运行走向大规模的组网，未来的比拼不只是一颗卫星有多强，而是整个系统能不能协同工作。回到这一变化，马斯克的星链目前已经发射超过10000颗卫星，为全球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了互联网的服务。它的意义不只是让更多的人能上网，而是证明了一件事：大规模星座可以低成本部署、商业化运行。亚马逊的 LEO 计划也正在追赶，计划发射3000多颗卫星，目前已有数百颗入轨。这些进展提醒我们，太空已经从少数国家的专属领域变成了商业竞争的新赛道。太空算力竞争不是未来时，而是正在进行时。未来掌握主动权的不只是能够制造一颗先进的卫星的国家，而是把卫星、通信、计算、人工智能和行业英雄组成完整体系的国家。那么我们中国已经走到哪一步了呢？过去主要是航天单位研制和使用卫星，现在通信运行商、高校、人工智能企业和行业部门都开始参与。太空算力正在从一项航天技术走向航天与数字产业共同建设的新型基础设施。它还有点像互联网刚刚开始联网的时候，已经看见了基本的形态，但距离大规模、低成本、 长期稳定的服务仍有一段路要走。未来太空算力，我们中国的底气在哪里？中国的底气就在于我们能够把太空算力的各个部分都组织起来。首先是完整的制造基础，从芯片到激光器，从太阳能电池到散热材料，从卫星的总装到火箭的发射，我国在这些领域都有较为完整的制造能力，很多关键部件自己都能制造。这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受制于人，而且可以通过批量生产逐步降低成本。2026年上半年，我们航空航天及设备制造增加值同比增长了16.3%，明显快于同期制造业5.6%的增速，这为建设太空基础设施提供了重要的产业支柱。除了制造能力，我们还有复杂的工程组织能力，从北斗卫星组网到空间站建设，我们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协调不同系统和众多单位组织在一起的经验，最终建成太空算力不仅要制造卫星，还要把轨道、能源、通讯、计算和软件连成一个整体，这正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而我们恰恰有这方面的经验。除了强大的制造体系和协同能力，别忘了我们还有一个超大规模的市场，从农业生产、能源设施到海洋运输和生态治理，都有大量需要卫星长期观测、快速判断的问题。市场大，场景多，技术就有了足够的空间去迭代、去成熟。最后，我们聊聊太空算力的未来会走向哪里。我首先认为是要做好天数天算，卫星在天上产生的数据先在天上进行处理，把真正重要的信息提炼出来再送回地面，这是当前最现实也是最容易形成应用价值的第一步。下一步是形成天地协同的智能网络，未来观测卫星、计算卫星和通信卫星将像一个团队一样分工合作，地面只需要提出任务，系统就可以寻找合适的卫星完成观测、计算和传输。到那时，人们使用的将不再是某一颗卫星，而是一张可以统一调度的空间网络。最后一步是探索地数天算，随着空间的能源、在轨建造和大型平台的逐步成熟，一部分适合地面的数据和计算任务也可以放到太空当中去完成。地面和太空将不再是两套分开的计算系统，而会像一台分布在天地之间的计算机共同承担任务。当人们走向月球、火星或者更远的深空的时候，太空计算就会成为必须，因为这么远的距离，地球的指令到达得非常慢，未来的月球车、机器人和科学设施必须能够在当地交换信息、判断环境、处理故障，再与地球协同。天上的数据在天上先算，到天地共同计算，再到为月球和深空提供本地智能，太空算力拓展的不只是一种技术应用，而是人类数字基础设施能够到达的范围。

0: 太空算力听起来是一个很前沿很技术的词，但它背后的逻辑其实很朴素，让信息更快变成行动，让决策更靠近事情发生的地方。这是一条新赛道，是中国航天的新课题，也是数字经济的新蓝海。它需要航天人、人工智能专家、产业部门和各行各业一起参与，值得我们共同去探索、去开拓。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
8: 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为江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人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

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从北欧深海捕捞的三文鱼需要多久才能送上百姓的餐桌？
1: 最快的话，像我们从海外把人民进口来12小时，然后通过工厂的加工，差不多再有12小时就能把产品送达顾客的餐桌，整个的时间能控制在24小时内。
0: 一座空港枢纽如何转化为产业竞争力，释放区域发展新动能？
2: 航空运输业越发达，也能够帮助你的这种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和升级。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4: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无机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6: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主持人田允南。在你的印象当中，深夜的机场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是空旷的候机厅，还是寂静的停机坪？实际上，深夜才是货运航空一天最忙碌的时候。一座空港枢纽怎样撬动地方产业，又将折射出怎样的经济活力？今天我们走进灯火不息的深夜空港，看一看空中物流的新变化。
1: 湖北鄂州长江之畔的小城，提起这里，人们最先想到的是武昌鱼。如今，一座花湖国际机场改变了这座小城的底色。深夜十一点，城市沉睡，花湖机场的繁忙才刚刚开始。
2: 塔台是机场心脏，花湖机场货运如此繁忙，塔台的工作是什么样子呢？大家一定也很好奇，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近90米高的机场塔台管制室，管制员温若春正忙。

0: 忙着做空管的准备工作。
1: 头朝东跑道使用幺九左。
0: 让记者好奇的是，整个管制室几乎不开灯，只有几十个显示器发出光亮，
1: 让我们管制员对这个屏幕啊一直保持敏感。
0: 温若春介绍，管制员要同时完成两件事，不仅要盯着雷达屏幕上的航班光点，还要透过落地玻璃窗观察跑道和

0: 生炫光。花湖机场高峰每小时有33架货机起降，温若春要确保每一次起飞与降落安全有序。
1: 我们最担心的内容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地面的风速风向，另外飞机还怕一个什么呢？就是怕我们的鸟类。我们怎么掌握飞机的一个位置和动态呢？那么我们就通过场间雷达和我们电子进程单来掌握。
0: 每天晚上，上百架来自世界各地的货运飞机汇聚到花湖机场卸货。温若春和同事们要在几个小时的货运高峰里始终紧盯屏幕。不过他告诉记者，这些年各类智能设备的加持帮他们化解了不少工作难题。
1: FOD 探测设备，有了这套设备之后，我们可以实时的查看跑道上是否有异物，前一个飞机掉下来的轮胎的胎皮，那么在后面一个飞机如果说压上了这个异物之后有可能产生爆胎对于我们来说意义非常非常强。
0: 如果说机场塔台是心脏，那么这座75万平方米的货物转运中心就是支撑货物运转的大脑。每天从世界各地汇聚而来的包裹要在短短几小时内重新调配发运
2: 你那个成都的 UE 拆了没有啊？10594那块板。
0: 转运中心里，廖慧超举着对讲机忙个不停。他说他的工作就是在跟时间赛跑。
2: 其实真是一票劲儿，到处去求我的拆板，再到拆件，在主板上落格，就只有45分钟的时间。
0: 这45分钟时间里，货物要在这个长达52公里的自动化分拣线里，以每秒2.7米的速度完成快速分拣。廖慧超介绍，每一件货物从进入传送带的那一刻起，它的目的地、下一班航班时刻都已经被系统精确编排。这一项工作依靠人工是万万不可能完成的。
2: 它呢，其实它有6个相机，它会100%的会读取到第一个快件变大的目的地信息，然后第二个的这个快件的这就是重量跟尺寸全部都可以读取到。
0: 凌晨1:30到3:30是转运中心的高峰运行期，要处理超过50万件货物。
2: 你每抢1分钟，可能就100多个客户的件了，就可以走到这边的航班去。
3: 就这样就可以，就是从中间挤出来10分钟时间嘛。10分钟的话，我们要接近落货的话，可能差不多就一架气站机十几吨货，就可以多走10几吨货。
0: 穿梭于深夜空港的高附加值货物，首当其冲的便是生鲜。数据显示，全球约22%的航空货运量来自易腐货物，其中超过55%是水果、蔬菜和海鲜等新鲜食品。在花湖机场，时间效率被演绎到极致。
4: 建设的服务为进口商品跨链接。
0: 在机场隔壁的这个直播间里，主播任路正和同事推荐来自挪威的三文鱼。镜头前的鱼肉色泽鲜亮，肌理紧实，极具吸引力。从北欧捕捞上岸的三文鱼即刻进入全程恒温冷链，搭乘国际货机直飞花湖机场，落地后最快30分钟办结通关手续，送入空港保税区的智能加工车间。
5: 开箱看一下吧，这个是今天上午冰岛过来的三文鱼。
0: 三文鱼智能加工车间里，张成正和同事拆箱查看刚刚空运到的三文鱼。鱼新不新鲜主要看鱼肉的弹性、鱼鳃的颜色和气味。
5: 开箱以后整体有没有异味，然后我们的这个碎冰有没有化冰整个的鱼的状态，因为这个鱼是刚到的，状态还是蛮好的。
0: 拆箱后，三文鱼就会被送到隔壁的生产车间，进入分割环节，剔除鱼肉，修整边角后再按直播订单分装，真空锁鲜发往全国。张成介绍，直播间加工厂紧邻机场的核心目的，就是为了用最快的速度把三文鱼送上顾客的餐桌。
5: 最快的话，像我们从海外把鱼进进来12小时，然后通过工厂的加工，差不多再有12小时就能把产品送达顾客的餐桌，整个的时间能控制在24小时内。
0: 晚上12点正是花湖机场最忙的时候，就在三文鱼打包发运的时候，湖北武汉的胡静专程跑来鄂州发运他的大闸蟹。过去胡静的大闸蟹都在武汉天河机场发货，可生鲜含水，还常和客机抢货仓，出货量一直上不去。今年改到花湖机场发货，没想到出货量超出了他的想象。
6: 他们在全国从

0: 鄂州这边出去的有43条那个专线的货机，所以呢它这些基本上能覆盖掉我的那个客户群体。最北边哈尔滨，然后往西北那边最远到了乌鲁木齐。
1: 正是航空物流无可替代的时间价值，让生鲜冷链成为航空货运确定性最高、增长最稳的赛道之一。2026年上半年，经花湖国际机场进口的生鲜产品总量突破1.27万吨。速度快、航线多、货运足是花湖货运机场的优势。那么，这样一座专业货运枢纽，为什么会落户湖北鄂州呢？杨达清，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港航供应链分会秘书长。在他看来，地处我国中部的湖北鄂州刚好落在国内经济地理的核心位置，1.5小时飞行圈能够覆盖全国90%的经济总量与80%人口所在的五大城市群。
2: 这个沿海的航空货运的占比70%甚至更高，内地可能在30%左右，所以这种服务能力的差距啊，是中部地区、西部地区跟东部地区一个很大的差距。要改变这种就是区域不平衡，要实现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要改变收入结构的这个平衡性，实际需要在中部地区一些战略位置构建一些国际化的枢纽。
1: 2025年，花湖机场航空货油吞吐量达到114.57万吨。以32.4%的同比增速，成为全球货运枢纽里的增速冠军。机场带来的不只是一条物流通道，更是一条正在向鄂州集聚的航空货运产业链。众多高科技企业也纷纷在此落地。
3: 所以我们这边的保障能力，我们的产能的话，一定要有保障。
1: 在花湖机场转运中心旁边，这家以光学镜片为主营业务的外企，将加工车间搬到了机场内部。
3: 这里我们可以覆盖蔡司的全系列产品，每天我们可以加工6600片，全年的加工产能可以做到240万片。
1: 李军告诉我们，虽然他们非常看好花湖机场的区位优势和物流时效，但一开始在机场建设全自动镜片加工中心，企业也没有十足的信心。
3: 这对于整个集团、对于公司来讲的话，也是一个新鲜事物。所以我们需要非常非常谨慎地来进行投资。为了平衡整体的风险的话，我们决定把它分成几期来做啊。所以说在一期的话，我们只投入了995平米的这个场地。
1: 一年多的时间里，这里建成了全自动加工中心和全自动仓储中心，发货速度还缩短了11个小时。
3: 那现在基于我们在一期非常成功的基础之上啊，我们现在已经在开始规划二期的设计。
1: 不仅是光学企业，距离花湖机场5公里远的这片临空经济区，不少半导体企业也搬到了机场门口。这家企业生产的是光模块里的连接组件，随着 AI 数据中心建设加速，企业对原材料晶圆的进口时间要求越来越精准，这恰恰体现了航空货运论值不论量的独特属性。2025年 AI 相关货物仅占全球空运总货量的7%，对应的空运货值占比却超过53.5%。
4: 我们公司以前在武汉，我们报关清关都一般5到10个工作日才能完成，一旦这个清关报关不及时，就会对我们公司的产品的生产造成影响，停产一天损失应该在10万加以上。
1: 2024年，邹毅他们从武汉搬到鄂州后，不仅原材料晶圆的进口更迅速，光模块组件发货也快人一步。
4: 新报关采取了绿色通道，现在我们就可以直接一天直接到机场，第二天就可以送到国内的其他客户手中。
1: 邹毅扎根空港，看重的正是时效带来的核心竞争力。航空货运为高端制造、高效出海保驾护航。
5: 这一批是发到德国的。
1: 方小鹏的这家企业生产的是汽车上的高端音箱，过去它的生产基地在广东，由于音箱类产品含有磁铁，属于航空运输的管制件，发货都要跑到香港才行。
6: 如果扬声器做了消磁的话就不能用了，如果做磁铁报告的话周期又长，费用又贵，后来我们不得不寻求去香港转运，香港对航磁比较宽松一些。
1: 转到香港发货，有时需要半个月才能到达客户手中。方小鹏一直想寻找更快的出货方法。2022年，老家在鄂州的方小鹏回乡探亲，得知花湖机场可以凭函磁报告直接完成代磁产品的航空出货。2024年，他下定决心把工厂整体搬迁到了鄂州。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依托花湖机场的国际货运航线，仅仅3天就能把音响送到海外客户手中。
6: 好吧，内地的物流先天条件，我们总是觉得肯定也是跟甚至不如沿海，但是没想到这个机场一成功运营起来，各种效率啊，各种通关手续啊，简直让我们感觉到比香港还更迅速啊！我们每年也增长了30%-40%的业务量。
1: 当飞机越飞越密，飞机维修这个千亿级的新市场也在快速发展。目前全国在册全货机已达272架，较上年新增26架，机队规模持续扩大，每架飞机都要定期检修，按时保养，维修需求自然水涨船高。也正是看准了这样的市场空间，每晚汇聚上百架货机的花湖机场就有这样一家专门给飞机做保养的 4S 店。
7: 有不同的这个定检的级别啊，比方说这个还算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小修，我们后面这2架是大修级别的，是大概是20多30天。
1: 陈建聪告诉记者，像飞机这样的大家伙，精密化程度极高，一次保养需要几十人的团队，工作20到30天时间，更换上百个零部件，一丝一毫都不能马虎。记者跟随陈建聪登上了一台正在保养的货机。
7: 啊，所以这里呢是一个客机改为货机的一个货机的现状啊，主货舱。那么这个是它的主货舱门。所以客改货呢，就是会先把这个门皮给割出来，安装个门框，然后再安装这个主货舱门。
1: 陈建聪介绍，客机改货机不仅要把机舱内全部客运座椅舷窗拆除，还要在机舱地板加装滚轮传输系统，方便大批量货物快速装卸，流程格外复杂，技术门槛很高。
7: 到目前为止是交了24架飞机，然后我们这里也可以提供航材的这个保障。那么最终呢，我们是要产生的就是一个全周期全产业链的一个航空维修的这种一种保障的一个生态。
1: 从货物中转、产品加工，再到飞机检修、机型改造，一条完整的航空货运产业链正在鄂州逐步成型。
2: 机场的构建之后呢，它将带来国际化的运输能力的组建，形成一个综合化的服务机群。就是我们看到肯塔基州，有这样一个大的这种航运货运枢纽。那当地每6美元的纳税里面，其实是1美元通过航空物流枢纽带来的，这就体现出来航空枢纽在整个这个枢纽经济的价值，以及对周边经济的辐射的价值。
1: 如今，鄂州机场货运航线拓展至122条，其中国际航线59条，可通达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短短5年时间，货油吞吐量从24.5万吨增长到147.8万吨。鄂州市跨境电商从2023年进出口额不足1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330亿元，占外贸总额比重从2%增长至80%以上。曾经身处中部腹地的鄂州，凭着这条空中通道打开了全球市场的大门。
8: 从城市机场向机场城市的这样的一个战略转型，从枢纽的集货到冷链加工，从跨境电商到制造出海，应该说鄂州还是走出了一条航空带货源、货源带产业、产业带生态的特色发展路径。
1: 如果说花湖机场是中部崛起的货运新引擎，距离花湖机场1000多公里之外的上海浦东机场，货油吞吐量持续位居全国第一、全球第二，是我国航空货运的压舱石。如此大的货运吞吐量，要如何快速、有序完成？这座浦东机场里的智慧型货站给出了答案。在这个22万平方米的智能货站里，10几台巨型 AGV 机器人往来穿梭。4条高速环形分拣线全速运转，这个全新投运的智能货站构建起一站式理货、提货一体化作业体系。
9: Shanghai is one of the world's major gateway for air cargo, and SmartX Swissport is built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of that growth.

0: 智能货站实现机场内部高效流转，想要进一步提速，服务还要往前移。浦东机场把服务端口直接搬到了长三角企业的家门口。
1: 今天是哪边的货？
2: 今天是我们一个东南亚的一个客户的货，他们现在是非常着急。
0: 距离浦东机场130公里的江苏苏州，一家生物医药企业的物流负责人于建英正在和货站工作人员顾超沟通发货注意事项。原来这个货站是浦东机场方便长三角企业快速发货的新举措，叫做前置货站。过去需要送到上海浦东机场的货物，在企业身边的苏州前置货站就能一站式办好报关、查验、打包、出运的全套流程。
2: 正常的订单来讲的话，我们从订仓就接到订单，订仓开始再加上那些申报啊、上飞机啊，整个时间加起来2到3天的样子。前置货站的话，就是能够让我们把时效最快提高到12小时。
0: 顾超告诉记者，苏州前置货站自2025年4月正式投运以来，一年多时间，他们已经和国内外34家航空公司打通安检前置业务，服务超过125家生产企业。
1: 像这个就是AI 服务器，它的机箱组件，那像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些光通信上的光模块。我们2026年呢，目前已经完成了出口货物1100多吨。货值在2.4亿美金。
0: 今年前8个月，上海口岸进出口集成电路、半导体制造设备等5类 AI 相关产品，合计8578.7亿元，增长90.7%，占同期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近25%。如果说前置货站解决的是发得快，那么生物医药白名单制度解决的则是进得来。
3: 哎，明老师你好。
4: 你好。
3: 哎，这是我们那个进口过来的一个研发用品。
0: 在这家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生物医药企业，袁杰正在将刚刚从浦东机场进口的原材料入库。记者发现，硕大的保温箱里只有一小瓶试剂。
3: 哦，这个就是我们从欧洲一个客户这里进口的一个多肽，它是一个对温度控制比较敏感的研发用品。以前没有这个生物医药研发白名单政策，连这一小瓶都进不来。
0: 袁杰介绍，他们经常承接海外药企的研发项目，需要从国外进口各类实验原料做药物研发，但由于生物医疗产品的特殊性，不少原料受到药品通关清单监管，无法进口。
3: 轻则我们就需要在国内找到去寻找替代药物，那导致实验工作的延误；重则那有可能它是具有不可替代性，那就导致我们那个生物医药研发工作的中断和失败。那这样的话，就是一方面会使我们公司承担经营上的损失，往大的说，也会不利于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
0: 企业在首次进口时完成咨询与许可手续后，后续进口同类型研发用品，只需要在研发用品白名单系统完成备案，就可以直接办理进口，省去重复审批的繁琐流程。对于生物医药行业来说，通关每节省1小时，就意味着多一份科研保障。
5: 我们为生物医药集成电路货物提供定制化、精准化监管服务，在严守生物安全底线前提下，保障科创物资快速流转。
0: 高效的监管服务为海量空运货物打通了进出口的第一道关，而在浦东机场内部，另一套高效流转体系同样在持续发力。
1: 今天晚航班能够赶得上吗？
4: 没有问题，现在组装的话已经差不多了。
0: 在这个国际货站里，马里吉和同事紧盯面前打包的货物。和普通货物不同的是，这些货物是国际中转的。马里吉说，国际中转货物需要办理海关转运手续，完成组装流程，装运在中转的航班上面，然后完成出境。随着浦东机场的空空中转优化，很多货物可以直接在机坪完成直转，不用经过安检和查验，可以快速放行。
1: 东南亚的一些货物没有直达北美的一些航线，通过浦东机场能够快速的转运，达到机坪直转能够优化到3个小时，能够让转运在浦东机场实现无感。
0: 依托浦东机场连通全球53个国家、291个航点的国际化航线网络，外贸新业态也在重塑浦东的货运结构。
6: 我们发现现在大量的订单都是一些带电配件、美妆消费品。现在我们依托跨境电商便利化的运输流程大幅的简化，我们也敢承接更多

0: 碎片化的海外订单。
1: 一家物流企业的感受，正是全国航空货运快速发展的缩影。2026年上半年，全国民航完成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增长6%，其中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232万吨，同比增长13.9%。国际货运增速显著高于整体水平。国际民航组织的统计显示，航空运输承担的全球贸易量虽然只占1%，货值却高达35%，但它运输的是芯片、生物医药、生鲜冷链这些单价高、时效强的高附加值产品，使用最小的重量搬动最大的价值。
0: 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像高附加值产业、像芯片、半导体、生物医药这种产业去加速进军的过程中，一定还会带来我们航空货运量还会有新的增长。你的航空运输业越发达，也能够帮助你的这种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和升级，同时带动你当地这个在临空，就是临空型的这种产业去优先发展起来。
2: 货运航空是观察中国经济的晴雨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云计算设备出口同比大涨114.4%，半导体设备出口同比增长91.5%，直接带动 AI 相关货物航空运输量同比增长超130%。航空货运的结构性变化折射出中国经济正从传统制造向芯片、人工智能等高附加值产业加速转型。另一方面，货运航空对产业的拉动作用同样不容小觑。航空枢纽吸引高科技企业临空聚集，带动形成从货物中转、产品加工到飞机检修的完整产业链。深夜机场的灯火照见的不只是中国物流的速度，更是中国经济的韧性与前行方向。
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6: 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0: 未来。
1: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藏铁硬核，所以自信。
1: 至少是晚明，
2: 开脸的状态特别的好。
3: 我坚持它是宝物。
0: 嘉宾不服，集体硬刚。
4: 上当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5: 如果说在当时让秦始皇看到的话，也都没几个能活下来的。
6: 你当时的技术不大存在，
0: 难以接受，全面反击。
7: 六位堡主的眼光有点问题。
3: 现在的书法家才能写到这样的水平吗？
0: 一锤定音，我的藏品我做主。

0: 眼光决定价值，各位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高博，欢迎各位，欢迎我们坐镇现场的三位专家老师。首先，掌声欢迎杨宝杰老师，掌声送给张如兰老师，掌声欢迎关毅老师。此外呢，我们掌声欢迎正高级工艺美术师王国清老师，欢迎。
1: 王国清，正高级工艺美术师。27年来，王国清潜心玉石雕刻，他根据不同材质因材施艺，弯脏去柳。经过他的巧雕，玉中的棉絮化为轻盈飞雪，白心的玉料变成绿色宝光环绕的佛像。王国清的作品是立体的画，灵动的开脸，曼妙的仪态，精巧的衣纹，高浮雕一层层堆叠，普通的玉石慢慢变成精美的艺术品。那么今天夺得150余次国家级、省级大奖的王国清，又会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0: 王老师您好啊。
2: 大家好。
0: 给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件作品。
2: 我今天带来的这件作品是翡翠的三彩的释迦牟尼佛，它的人物造型是非常端庄的，希望今天的拥有者给他的生活带来愉悦美好的生活，谢谢。
0: 好，谢谢，谢谢您，感谢您的到来。我们马上为各位奉上今天的第一件藏品。
1: 藏友张华，藏龄11年，爱好古董。
3: 我今天带的是一件明代的木胎金漆的善财童子。
1: 这件藏品宝主认为它是明代善财童子像，造像高25厘米，木胎描金，开脸柔和，包衣薄带。
4: 您为什么觉得它是明代的呢？
3: 因为它从整体的形象，包括这个金漆的开片还有整体的这个童子的开脸，所以我个人认为它是明代的。
4: 手里拿了个什么呀？
3: 它是一个非常珍贵的珊瑚。
4: 您买这个花了多少钱？
3: 我这个价钱很高的，这个是在国外淘回来的。
0: 掌声欢迎宝主张华。您好，欢迎。
5: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宝主们好。
0: 喜气洋洋的感觉啊。
5: 是的，因为很喜欢你们，也很喜欢你们的节目。更喜欢专家老师们。
0: 谢谢谢谢。善财童子本来也喜气洋洋嘛。
5: 是的。
0: 介绍一下他的来历。
5: 好的，我的这一件是精作的明代的木胎大漆的善财童子，保存的非常完好，这个是我从国外淘回来的，价格呢很高。今天呢主要就是想让几位专家老师给断个代，因为我认为它是明代的，然后我们其他的朋友们有的说倒带，有的说不倒带，所以呢我就是特别想让几位专家老师听听他们的意见。
0: 了解了解，因为毕竟也听到过不同的声音。
5: 对，
0: 但是确实更信我们，对吧？
5: 对，
0: 信我们就对了。
5: 是的。
0: 好，这是第一次作答，请判断。好，谢谢各位，来吧，请评选。哦，五甲，一真

0: 大大超乎您的想象力，
1: 不可置信，
0: 如假亦真。二号瞬间就不淡定了，各种肢体动作。
2: 没有，其实跟我想的，我刚才手可能按的有点问题。
0: 唯一一个真的还按错了。
1: 那我觉得可能六位堡主的眼光有点问题。我的天，
0: 人家这信心满满，说六个真的，你们哭叉一个，五个假的，按真那个还我按错了。但是改是改不了了，是按错了啊。那顺便说说理由吧，为什么你断它不真呢？
2: 这件东西一上来啊，我就觉得它和明代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明代它其实不管从造像还是从明式家具来说，应该都是讲究简约美。那这一件呢，它的人物的开脸儿，说实话，您不说它是童子，我没有看出它是童子的一个开脸儿。它的、
0: 你不会觉得它是老子吧？
2: 有点儿。
1: 我的这件善财童子已经够简单大气了，哪有那么复杂？而且它的开脸也是非常简单。一般的时候都说粗大明，我个人认为我这一件已经够简单大气的了。
0: 已经够简单大气的了。
3: 我认为啊，这个是东西应该是老的。其实你可以看它整个器身的泥金的状态、开脸的状态、衣褶的状态，都是典型清代的。这个东西到不了明代，手里还捧了一个阿卡级的山红。
1: 对，
3: 哎，这个不错，这个不错。说啊，这个善财童子啊，出生的时候他家里涌入了很多珊瑚啊、琉璃啊，哎，好多这个金银财宝，后来得名叫善财童子。
4: 这个造像呢，就是未必是善财童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善财童子也见过有童子，比如双手合十，在因为他是观音的胁侍嘛，旁边是龙女拿一个宝珠，对吧？他不是善财童子。你看他手拿一个珊瑚，我看他不太像佛家的造像，反而像咱本土的道教的。他应该是道教的一个，可能是一组神像里面其中一个。他拿的法器呢应该是丢遗失了，然后大家呢就拿个珊瑚呢就给凑合了一下。
0: 这回麻烦了，连珊瑚都是
3: 凑合
0: 就换了一个。
1: 因为我这个是国外淘回来的嘛，可能就像他说的，他童子他手里捧的这个法器可能遗失了，所以呢国外的人呢他就、
0: 就老外也不知道该放什么，那珊瑚挺好的，给拿一珊瑚，
1: 放了一个阿卡的珊瑚在上面。当时我们淘的时候也是几个朋友也都在辩论过，
0: 也有考量，
1: 就明代的是没有问题的、至少是晚明、明晚期。
0: 好，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明代七金善财童子像，它挺老，不是真品，非常遗憾。判断对的几位呢，每人加一分，分别是一号、三号、四号、五号和六号，祝贺你们。这事儿呢就得请教一下关老师了。关老师他一上场的话心气儿真的是特别的旺，现在让给有点浇灭了。您讲讲。
5: 这不是老子也不是徒子啊，这是韩湘子。
0: 哦，
5: 这韩湘子啊，八仙之一，他手里缺个笛子，那笛子不知所踪了，这不知道谁给他就插个珊瑚。而且你仔细看，这还不是阿卡料啊，这还是个沙丁料。咱看这个造型，大家看看这个造型，包括这个法髻的这些，这明显这是道教的神像啊。
0: 五号真的说对了，
5: 这跟佛像对没有关系啊。这木头呢我也仔细研究，这是白檀香，所以说级别品级还挺高的。那有座的这个神像呢，哎，这级别挺高的，应该是这是在人家自己府宅上，这是人家私人放在家里边八仙啊，八仙哎供起来的这样的神像。我认为啊，这是明代万历左右的时候的神像啊。
0: 好，谢谢关老师。哎，这口长气出的呀，您这出什么有几分深意啊？
1: 刚刚关老师一说，我以为哇塞，我这心咯噔一下，我以为假的不可能啊。对，但我觉得关老师真的是知识渊博。
0: 呀，
1: 特别崇拜他。
0: 感谢这位宝主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希望收藏的道路上一路顺风。
1: 谢谢主持人。
0: 谢谢。那第二样又谁来呢？还是一尊造像。
6: 藏有李伯藏龄12年，爱好历史，藏品瓷器杂项。
7: 我带了一个鎏金的一个佛造像，这是一个清代的 阿弥陀佛。
6: 这件藏品，宝主认为它

0: 是清阿弥陀佛铜鎏金造像，造像高13.5厘米，重616.5克，红铜后胎一体铸造，鎏金服帖饱满，
1: 看着连瓣像明代的呀。
2: 我查了好多资料，包括它的开脸和首姿，而且还有从它这个连带和这种炸珠纹上来分析的，是一个清代早期的阿弥陀佛的造像。
1: 哦，那您都这么了解了，您还来参加节目呢？
2: 我想让各位专家来看一下这个东西的年份，还有一个市场价值。
3: 掌声，我们有请宝主李博。李先生您好。
4: 主持人好。
3: 您好。来吧，介绍一下您的藏品。
4: 这尊的造像呢，是我从西藏2009年到2010年第一次去西藏旅游的，然后呢这个时候呢认识了几个藏族朋友，正好呢受邀呢跟他们在家里呢接触，在他家呢也看了几个造像。这尊呢在他那个格子里放的时候我非常喜欢，因为呢这尊呢有鎏金比较厚重，所以我就后来跟他洽谈，然后请了。
3: 多少请的？
4: 哦，这尊啊，大概其实我花了不到15万买的。我买的时候，我感觉我这个造像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我这造像有13.5公分，而且我手头有1斤多重。因为我看着它的就是鎏金，而且呢，它整个开脸的状态特别的好，特别的喜庆。我最喜欢它的这个手，一般情况我看了很多它的造像，它的手啊，它是镂空状的。他好多的佛那个手他是搁在腿上的，他这个好像有点悬空而且手和脚的比例呢做得特别的精致，我各方面都比较打动我。
3: 哎，这词儿用得好，打动，这是一种独特的缘分。
4: 对，
3: 这是哪年的事儿来着？
4: 2009年到2010年的时候。
3: 10年，哦，也15、16年前了，是吧？
4: 对。
3: 哦，好了，请判断。王老师，您觉得，您给断断，您以为是真还是假的？
5: 我有关注这一点，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真的。
3: 您会觉得是真？
5: 真的。
3: 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评先。好，六位夺宝人，5位看真，1位看假。先让4号说，
6: 就是一眼真。
3: 一眼真。
6: 对，因为他的这个神韵，很多东西是仿不出来的，所以我觉得他从开脸的神韵，包括他打坐的那种安详，他一定是真的。
3: 你还用到了一定是真的，
7: 你就光看图片不看曝光就很开门，
8: 挺典型的18世纪西藏风格的造像，而且18世纪西藏的造像从开脸上看呢，还受尼泊尔造像影响。刚才宝主也说是从藏地请回来的，所以我觉得基本相符。
3: 来，5号，只有你一个人看假，解释一下。
9: 清代的莲瓣啊，一般它比较窄一点，就是佛像很多的造像，它的莲瓣呢要窄一点。咱这个莲瓣呢，它是比较宽的，就明代的莲瓣呢很多比较宽一点，但是呢又看它那个身上这个造型呢又比较纤瘦，年份又晚一点，又明代的风格又清代的风格，所以说。我就感觉可能呢描述不符。
3: 那我在采访您心里啊，6个人当中5个人都看真，你这是会心虚吗？
9: 不会不会。为因为这个上当的概率是比较大的，出去旅游您说直接去买个请一个造像，这种有可能上当受骗。
3: 好了，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判定，清代阿弥陀佛铜鎏金造像是一件真品，祝贺！除了5号，每人都加分。祝贺您啊！
10: 感谢感谢。
3: 那关于这件造像呢，我们请教杨老师。
11: 我回答一下5号的问题。说明代的这个莲瓣比较大，因为它是莲瓣呢，明代永乐的莲瓣也比较窄，清早期的也这样。因为它这个佛呢是一个一组佛里边其中一个，它底下应该还有一个托啊，它像这种仰莲啊，底下还一个须弥座，应该是。这个不是单个怎么搁的，应该是一组里面一个。
3: 哦，
11: 像这样的应该是以前还有一龛上面还有一个托，他这是仰莲，那是俯莲，凑一块儿的啊。所以这个呢是一个狮群的啊。铜纸来讲呢，因为铜纸一看这铜纸比较开门的是那种红铜吧，那种就是铜纸比较软的东西，大开门东西。
4: 好，谢谢老师。
3: 谢谢。那么接下来就到了各位估价的时间，再次重复一下，当年您请他用了多少钱？
4: 我用了大概15万。
3: 那是在15、16年前。
4: 对。
3: 好了，请

0: 您现在的心理价位是多少？
1: 我现在我觉得现在金子也涨钱了嘛，而且存了这么长时间，我觉得在20万左右，
0: 涨5万。来吧，评选一下本轮夺宝人的出价，评选。出价最高的2号，2号的出价22万，哇哦哇哦，这回您不是手滑摁错了吧？
2: 刚才宝主不是说15万左右买的吗？所以我看到这个评选的时候，我也惊呆了，大家怎么都这么抠呢？对吧？我觉得你要是2009年、2010年左右的话，其实当时的行情应该算是一个比较火爆的一个时候。然后现在呢，不说涨幅有多大吧，但是我觉得应该还是保值啊，或者是略微增长一点。像宝主这个估价大概在20万左右，应该也还是值的。
0: 当你看到大家最低的，好，我们喝水那位只给3万，你也很想听听6号怎么解是吧？
2: 是的，
0: 6号你只出3万。
3: 因为我身边有个朋友，他是专门做这个佛造像的，尤其这两年藏传这个佛教的这个造像，它的价格呢就没有去上涨，反而是有下降的这种趋势。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一尊造像呢，整个莲瓣的力度还有腿下的那个筋的那个状态呢是有稍微的脱落，应该我感觉估的价格还行。
0: 1号，8万是属于中间的一个价位，解释一下你的理由。
4: 造像这个板块，整个板块只有几个抢眼的地方，永乐宫廷、康熙宫廷和藏传佛造像精品，只有这几个板块很闪耀，剩下其他都不大好。我说息展并不过分，
0: 毕竟金价涨了那么多。
4: 是这样哈，就是因为它毕竟只是铜鎏金。
0: 你好狠心呐、啊！你好，不是纯金的是吧？
4: 因为艺术品不能用这个贵重金属来衡量。
0: 没事，你们的恩怨我不参与。啊，来吧，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阿弥陀佛铜鎏金造像，它的市场估价为12万元。12万元啊！
1: 感谢感谢啊！
0: 所以掌声祝贺1号和3号，误差率是最低的，各加1分。来，杨老师，请给他解析一下这个价格为什么12万。
5: 那个您买这个的时候呢，可能那前的佛价格是比较高的，因为炒的比较贵，这个叫什么喜马拉雅佛嘛。但是一般都是大师的做的比较贵，而且还就是说有特点的都炒上天去了啊。因为这几年呢，价格呢确实下来了，都下了，所以市场就在这市场。好吧，
1: 好，谢谢杨老师，
0: 谢谢谢谢杨老师的解析。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照片辨宝环节，照片辨宝你们也得参与，变成了抢答题，答对了注意加2分，答错了哎他还扣1分。仔细看，
6: 这是一件粉彩英系图诗文鸡缸杯，外壁一侧是顽童戏鸡图，另一侧是咏鸡缸杯诗文，诗文下还会有母鸡雏鸡觅食图，整器杯形俊巧，画意温馨，胎幼精良。鸡缸杯这个品类源自成化，请问这件鸡缸杯来自哪个朝代 ？A. 乾隆 ，B. 嘉庆 ，C. 道光 ，D. 咸丰。
0: 别怪我没告诉你们，答错了可扣1分了啊！2号你不太经扣的，
2: 不是，我在想什么时候可以。
0: 5号也是，你嘚瑟的现在就剩1颗了，好不好？听我说完那3个字才可以抢啊，请抢。答，谁呀？谁呀？1号，既你抢了，请告诉我您的选择。
4: 大清乾隆仿古，
0: 全凭手快，对吧？来吧，请公布正确的选项。A 乾隆，答对了，掌声祝贺，加上2分。天哪，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你已经独占5分了。好，张老师啊，张老师，这鸡缸杯得好多人都很熟，可讲的也有很多，您给我们讲一讲。
7: 底下有款啊，所以我觉得大家一猜就猜对了。大清乾隆仿古，这个我们说这鸡缸杯和成化的鸡缸杯是不一样的，是乾隆特别制的。它乾隆官窑当中的鸡缸，它有御题诗，这是一乾隆官窑啊。
0: 好，谢谢谢谢张老师，谢谢。好了，接下来第2样的藏品，我们请看大屏幕。

0: 这是一件，它描述啊是清代黄花梨案桌，而且它还特意标注了尺寸呢、啊，这长啊54厘米，宽34厘米，高是24厘米，请关老师您给断断。
1: 也不像清代的，这也不是黄花梨，这个是典型的花梨木，缅花，咱大家知道缅花吗？啊，哎，缅甸花梨，你看那个这个葡萄纹啊，这个东西，它没有黄花梨特征，黄花梨它有那黑的油线，那山水纹啊，尤其是这大板子比较好认，你要给车成一根小棍儿啊，那真是不好看，那不那得望闻问切拿着，恨不得得嘎点粉子出来。你要是做成这大板子，基本上都能看。它不叫案桌，我们一般就管这就叫小炕桌，
0: 炕桌是吧？
1: 小炕桌啊，一般的搁在炕上，这过去那罗汉床上什么的都有这个东西，所以这不既不是黄花梨啊，也不是清代啊，没有任何的这个特征。
0: 好的，谢谢关老师。那么本轮的这个照片变宝呢，还剩最后一个，同样还得你们参与，来吧，方世斌。
2: 这是一方端砚，材质上乘，包浆油润，砚上刻有一位名家的铭文，主要内容是忠君守道。本砚形制为著名的抄手砚，抄手砚最早出现于唐代，宋代兴起在砚台上铭文，请根据本砚的形制及铭文特点判断该砚的年代。 A 唐代， B 宋代， C 明代， D 清代。
0: 抢答，答对了加2分，答错了减1分，请抢。不是你那儿不停的就、你们这个系统是这样的吗？太行为。答，还真让他抢着了，这招还真管用。
3: 明代 ，C 明代
0: ，C 明代，解释一下，
3: 就是感觉，
0: 纯感觉，
3: 对。
0: 好吧，我们揭晓一下正确答案。C 明代，祝贺，回答正确，加上2分。而关于这件藏品呢，我们还是请教杨老师。
4: 这方面非常有名，好像刚拍完，拍了好几百万呢。这是王文成公这个这医院，他这是唐的这个，这个好像是他是弘治17年的时候。他在上面提的名啊，砚的形状，抄手砚跟宋代抄手砚形状不一样，这是比较典型的明代抄手砚，简约啊，比较素，上面刻老爷款儿，啊，这个大开门明代。
0: 好，谢谢老师，谢谢。今天的变宝环节第一部分就先这样，提醒各位，下一样的藏品来头不小，您先上眼瞧。
2: 这件清雍正外胭脂红内广彩英系图盘牌价63万余元，那么这件姐妹款价值几何？它重2500克，来自2200多年前，陪伴宝主半生的宝贝岂能有假？
5: 这我们家写字的时候就用它做证。
2: 他喜庆吉祥，曾经风靡一时，
6: 当时买这一对价格买得很舒服。
2: 一锤定音，精彩继续。宝主认为这件藏品是清雍正外胭脂红内洋彩英系图文盘，雍正时期的胭脂红釉以黄金为成色剂，极难烧造，而洋彩则是御窑专属。在这件瓷盘上既有胭脂红釉又有洋彩，其名贵不言而喻。盘心绘牡丹侍女三英戏兔，暗喻富贵传家，子孙绵延。在2025年3月的拍卖会上，一件纹饰相近的清雍正外胭脂红内广彩英系图盘拍出了63万余元的高价，因此宝主认为自己这件藏品的市场价值至少在80万元左右。那么您认同吗？
0: 清雍正外胭脂红内洋彩英系图文盘，价格咱先放一放，咱先断断真假啊！来吧，请。评选一下各位的判断。哦，一半真一半看假。3号，为什么你觉得不对？
6: 雍正呢，他虽然是一个冷面帝王，但他有一颗我们讲的粉红色的少女心。他这个胭脂红的颜色，包括洋彩啊，他这种粉色调的他尤为喜欢。照片上来看哈，这个外胭脂红的颜色发闷，就是它的颜色晦暗。它因为外胭脂红呢，它这个颜色呢是要有金

0: 粉作为调配的。
1: 跟你想象中的外胭脂红不一样吧？
0: 对，是颜色不对。
2: 是这样的，它这个是那个广珐琅，是在景德镇烧完的瓷胎，到粤海关，就是到咱们的广州家采，铜胎的、银胎的。见到的相对来说是多一点，瓷胎的极其稀少，并且这种就价格呢极其昂贵。
1: 嗯，
2: 刚开始啊，咱们看到嘉德那件呢，他那个其实拍六十多万还是有毛病的。要没毛病，那件东西得至少得一二百万。
1: 嗯哼，
2: 所以说这个呢会不会仿的？因为广珐琅太火了，因为也很稀少。
3: 同意五号的说法
1: 啊，
3: 但是就是对器物的描述上面存疑。实际上这件东西叫做阳彩，实际上是破位，这个很明确的是为莱阳加工的出口瓷绘制的广彩珐琅。
4: 这种牌子呢，我个人看啊，它应该是老的，就是通过绘画的这种风格，尤其它那个绘画的那个状态，它不但用了中国传统的这种水墨技术，还就是说利用了一点就西方的这种透视绘画的状态，画得很好，我个人认为画得很好，东西应该是老的。
1: 好，谢谢。一锤定音，专家团最终判定这件藏品，它是一件真品。祝贺二号、四号和六号，祝贺三位，请加一分。哎呀，来张老师，您给讲一讲。
5: 我们这个名称为什么没叫广珐琅彩，就是给大家通过这件东西，大家要认清楚这是当时特别的一种产品，它流传在我们今天来讲市面上也不是很多。其实你自己看这个盘子的反面，胭脂红特别好看，红的颜色哈，完全是金红的颜色，它因为含金，雍正时候我们拍的胭脂红的盘子跟这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看里头那白釉特别白，这个因为它是雍正时候在宫里头烧着的这个白釉瓷器拿到广州去画的彩，所以你看它的白釉特别白。我们为什么叫这个阳彩人物呢？就是因为它是在广东画，它画的完全是出口需要的这种图案，画的这个人物是完全是外销的风格。大家看这个博古图案和我们的乾隆时候的画的粉彩的博古图案是一模一样的。我们从这件盘子上，我们就看到了雍正时候到乾隆，只有这个两朝才有这种画法。这个是我们这个历史时期的一个代表作。
1: 谢谢张老师，这件大概抵不了了。报出您心中的价格，请作答。那么评选一下各位的报价。啊，目前为止出价最高的是二号，给出了100万。来问个最高的二号，100万，解释一下。
6: 当下这个市场呢，对于这个板块特别的关注，也引发很多藏家不断的去参与这类拍品的竞拍，所以这种盘子，我觉得当下的价格应该还是水涨船高的。
4: 这种盘子呢，早些年呢，它都被作为广彩很便宜的价格
1: 啊，
4: 但是随着这个研究的这个深入啊，发现这是一种珐琅彩。你想想，它以前的宫廷的珐琅，像这种盘子都几百个 W。我个人认为，像这种盘子呢，我给的价格呢，就算是合理吧，合理。
1: 王老师，你也报个价。
7: 我应该在60万左右。
1: 60万左右，
4: 你看合理吧？
7: 因为我们在广州二十几年，我们从事工艺美术行业里面的一些国大师也好，他们现在画的都20-30万，那国大师的有的是50-60万。
1: 嗯，
7: 比如说这个碟子，而且是品质这么好，我个人觉得60万还是很保守的。
1: 60万都保守
7: 啊。
1: 好，谢谢。三号，9万元。王娟娟，王娟娟，
8: 按少了一个零，
1: 只给真的，
8: 对，其实我当时就想完犊子了。
1: 好了，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件藏品它的市场估价为52万元，所以掌声送给六号。好，好棒啊，你真的是最接近的。这样我们还是听张老师，张老师您给他们讲讲这个。

0: 价格。
1: 他这个六号出这55万，虽然是和我们这个价格是相符的，但他不知道我们这个盘子是有毛病的。
0: 啊、嗯，要是完完整整、规规矩矩的话，要再上拍，估计得过100万，我估计得。
1: 所以这种东西，我们说不是官窑，胜似官窑。大家记住，它实际上是官窑。它因为只有雍正和乾隆两朝做，而且流传在市面上并不多，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给这个价格呢是多少有一点毛病的价格。要真好的应当确实100万左右。
0: 好，谢谢，谢谢张老师。我们继续接下来这样藏品呢，它这时间点呢就很震撼，公元前221年，那一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大秦帝国建立，自称始皇帝。书同文，车同轨，度量衡也要统一，所以有了大名鼎鼎的秦权。
2: 藏友严鹏英藏龄40年，爱好逛博物馆，收藏强项古铜钱。
3: 我带的是一秦权，也就是一个秤砣。
2: 这件藏品宝主认为它是秦权。秦权高7.6厘米，重2500克，青铜材质，全身刻刻40个篆字，内容是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诏文。
4: 您这多少钱买的呀？
3: 这是自己家传的，平时当个镇子。
4: 那今天您有信心吗？觉得这个是真品吗？
3: 我应该感觉它是真的，如果它是宝物，我都将捐献给国家。
0: 秦权，哎妈，宝主来到了现场，我们掌声欢迎。
5: 高老师好。
0: 您好，您请。
5: 我是来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司马迁的故乡陕西韩城。
0: 啊、哦、
5: 我叫严鹏英，
0: 欢迎
5: 你。笔名是司马鹏，因为我崇拜司马迁，我特别感谢一锤定音是我的良师益友。
0: 哎呦，谢谢您、啊、
5: 我从一个古钱币的爱好者成长为对古文字一类的收藏者。
0: 哎，好的好的，您手边这是
5: 我比较激动。希望那个专家老师风追四马。
0: 哦，好，谢谢、啊、所以陕西人是吧？
5: 是陕西韩城。
0: 哦，
5: 司马迁的故乡。
0: 陕西话秦始皇怎么说？
5: 秦始皇。
0: 秦始皇、
5: 啊、
0: 嬴政怎么说？
5: 雍正，
0: 雍正
5: 啊，这应该是嬴政，但是陕西人就叫雍正，啊，
0: 所以呢，下面着力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台上摆的这枚秦权，
5: 它来自于秦惠文王的弟弟秦吉，因为那个嬴吉他战功卓著，战胜了韦国和楚国以后，封他为严君，就可是我一个姓。现在陕西的姓严的人都追逐他是祖宗。
0: 咱撂下远的、啊、咱说近的，就是您怎么得着他的、啊、是祖传还是什么？
5: 祖传。
0: 嗯，
5: 秦昭权他那个40个字是这样的。
0: 嗯嗯嗯，
5: 年6年，皇帝进并兼天下诸侯，前守大安，立号为皇帝，乃召丞相状元，发都练泽，不以欠泥者皆名义之。这40个字，因为我
0: 背下来了，背下来
5: 自己经常看经常学。
0: 嗯，你称过它的斤两吗？
5: 它是2500克。
0: 2500克、
5: 也就是5斤。
0: 就面对着这，
5: 太高兴了，
0: 面对着这个秦权，我们先断它的真假，来请严大哥，我跟你讲，这里面不太好招惹的是5号，他有的时候砰一弄，他就你这
5: 没事没事，是不是？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嘛。
0: 来吧，评选一下各位的判断。6位夺宝人最终的判断，哇，只有一人看真。王老师，你是不是有想发言呢？好像你很跃跃欲试的样子。王老师，要不然说两句，你断个真假。
6: 我个人觉得，对于这个之前有做过，查了一些历史，对于这个秦权是古代代表权力，那个是非常昂贵的，跟比现在黄金还贵。他这个就是权力的象征
0: 啊啊啊
6: 啊！但我自己个人也很喜欢这种作品啊。
0: 得说一个，既然都下场了，真还是假？
6: 真的，
0: 真的，判断者，5号有朋友了。

0: 这个世界还是有跟你有共鸣的，而且是
1: 王老师
0: 对吧？
1: 五号，
2: 为何看真？
3: 首先呢，支持大哥啊！你说大老远的从陕西过来，对咱节目又是咱节目的忠实粉丝，这种精神。

0: 这种精神，包括学习精神，你看把上面的字儿全都研究明白了，包括这种精神，我感觉是值得鼓励的。所以从这一点，我是支持大哥的。
1: 我们看到博物馆里的琴弦，历经千年都会有剥落和锈蚀，
2: 年代太久了。
1: 对，以当时的冶炼技术来看，丝毫没有破损的琴弦，从物理定律上来看不大存在，所以我暂且看新。
2: 你真行，太严谨了。
3: 那个堡主比较残酷啊，这件琴弦我们是看新的，因为它的这上面的字儿啊，说实话，这个字儿，如果说在当时让秦始皇看到的话，我估计这些工匠也都没几个能活下来的。
4: 这个历史小篆，你给那个石拱文上你对照一下，你可以对照看看吧。就是像现在的人，他书法家他写，他能写到这样的水平吗？你仔细看看。
3: 而且您说这个秤，这个刚才是说2500克。我要是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250克一个吧。
4: 它琴弦有好几重的，最还有10斤重的，还有15斤，还有30斤。
3: 嗯，好。
2: 也别太弄刺激了，要不然你自责好吧？
4: 没事没事，总之我坚持它是宝物。
2: 好的，现在我宣布，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一枚琴弦，它并非真品。我要说我也难，我也难啊。这样我们还是让您借这苦差。
5: 对，说实话我也很纠结啊，这东西，因为我也特别喜欢，我喜欢青铜器嘛，特别喜欢这类东西。第一次看这个呢也很兴奋，能得到一个这个的，玩机器能得到这个都是非常非常难得，得这个都特别高兴。都确实是这个玩这个金石的好些人喜欢这东西，我第一次看也是那个什么，他回家想了半天，又看了半天照片，看他的字儿啊，这是秦始皇李斯的小篆，确实刻的稍微差一点，就是字里行间他那字的比例稍微差一点，差口气，值得商榷啊，不能一棍子打死。在节目里边比较严谨啊，回下边咱可以研究，不能一棍子打死，反正是这么看的，不敢认为是真的。
4: 专家老师是比较谨慎的，不过我该让他做碳十四鉴定。
2: 我个人特别认可您刚才说那话，甭管各位怎么看，反正在他眼里这是一个宝，那他完全可以称得上一个传家宝，几代人写字拿他当正纸。但确实是也得面对大家共同的认知。
4: 是是，
2: 我们还是掌声表示感谢吧。进入今天的照片辨宝环节，这是第二轮了啊。首先我们看大屏幕，这样宝物被描述为清乾隆描金珐琅彩八角大碗，它标注了这个尺寸，碗口直径是21厘米。请问杨老师，描述这个正确吗？藏品？
5: 这个首先呢，这不是珐琅彩啊，不是珐琅彩。这个其次呢，这个东西太现化了，官窑的没有这样的东西啊，这是一眼假的东西。
2: 天哪！
6: 我觉得这个东西它不是说仿珐琅彩，和珐琅彩一点关系没有。甭说它那个红的、粉的这几个颜色，而且这个它做的这八方太生硬了。如果乾隆时候要做到这个八方，做成这个造型，我看肯定得枪毙了。
5: 斩首，我枪毙。
6: 另外这个是我们看它松石绿地啊，松石绿地这个就和我们过去乾隆时候松石绿地是不一样，我们那个时候是比它深沉的，现在它闪白，所以它这种东西都太新了，就我们都没法说它仿什么，就是臆造。
2: 好，谢谢谢谢。来，接下来这一件来请出图片。藏友说这件呢是清光绪粉彩瓜蝶纹盘，有6字的这个矾红款的大清光绪年制，盘外呢是画的是蝙蝠纹呐。请问张老师，这是光绪官窑吗？
6: 这是民国的，我们说这种红款的写的这种官窑不是真正的光绪官窑，为什么呢？我们看它这个彩太艳丽了，就我们一看它这个彩画的就不好。你看大家看它那蝴蝶，画的是光绪官窑的蝴蝶样子吗？所以这种东西它一定不够光绪官窑，不是光绪官窑。
2: 好，谢谢谢谢张老师，谢谢张老师。那么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一件藏品呢，赫赫

0: 那就是他了，周周正正摆在我们的眼前，再听一遍描述：清晚期，雪花蓝釉加金彩花鸟纹，大屏。来吧，来辨辨真假，请判断。好，谢谢各位，来评选一下各位判断的结果。六位一致看真，四号。
1: 从它的蓝釉和它的金色，对比的话，我觉得有一种给人一种花开富贵的感觉。嗯哼。所以我感觉它是一个一眼真的东西。
2: 一眼看了就特别喜欢。
0: 不，喜欢跟真假两回事儿。
2: 好的东西，它就会自动吸引你。这个蓝釉啊，它有个工艺叫什么？吹蓝工艺，它是用这个主管蒙砂进行吹釉的，它能看出来它这个整体均匀有致，符合清朝那个时候的整体装饰风格。
3: 它确实很漂亮，因为这个金彩呢，它是低温彩嘛，它容易脱，因为手经常拿的地方它有那个脱彩。从那个应该是非常开门的一件晚清的一个珍品，并且这金彩啊满非常难得。
0: 好，谢谢，祝你们好运。来，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一件金晚期雪花蓝釉加金彩花鸟纹大屏，它是一件珍品，祝贺所有夺宝人，每人加一分，祝贺祝贺。请教张老师，
4: 从这个造型上看，一看就是清晚期的造型了。另外大家一看这金彩，就是清代晚期的特点，它的金是满的，我们管这叫阳金，大家看它这个金的颜色哈，它叫阳金。那么我们说清代中期和清代早期金绝不是这样的，这种蓝釉加金的这种装饰方法见到的也是康熙比较多了。那么我们说康熙的时候，我们叫霁蓝加金啊，康熙跟这蓝还不一样，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叫雪花蓝，但是我觉得作为一种家庭陈设品来讲挺好的，富丽堂皇啊。
0: 接下来就是价格，各位请出价。来吧，请评选一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心中的估价，分别是25,000、45,000、28,000、25,000以及65,000元。出价最高的是六号，65,000元。
5: 这个品种早些年的价格还是非常贵的，因为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大家喜欢这种品种。我为什么给他定这个价，是前几天那我有朋友刚买了一个跟这个类似吧，他大概是加上佣金花了大概是60,000左右。
0: 你还给又加了点是吧？
5: 对，我给加了一点。
0: 好的，好，谢谢。二号这个价格相对居中，45,000，您讲讲。
6: 因为现在一件比如说光绪时期的缠枝莲的这种官窑的盘子大概也就在50,000左右，那这件它又是属于晚清的民窑的一个路子，它这个藏品价格更不会太高，所以我给了它一个45,000的一个价格吧。
0: 好的，谢谢您的解析，谢谢。最低的四号，您指出20,000，解释一下。
1: 它比较小众，就是受众人群我觉得会少，它不像青花瓷可能受众人群比较多。
0: 这倒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我觉得是比较中肯。
0: 好的，来吧，一锤定音专家组最后决定的市场估价是评选68,000元，最接近的是六号。你是估价小达人啊。
4: 那必须的。为什么就估60,000多呢？一个就是它完整，另外我们觉得，我刚才还是说了，这件东西金彩很完整，说明它在家里头在存放当中对这些还是很注意的，因为我们过去知道这在家庭之内只要拿胆子一胆这金就掉，是吧？所以我觉得最好的就是这个金彩一点都不脱落，而且这个花卉画得也特别好，整个还有开光，整个这个画满了这件瓶子了，所以我们给它的是这个价格。
0: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张老师。好了，即将上场的是今天最后一样藏品，来您瞧瞧。
7: 这幅藏品号称是清代广东十三行五联玻璃背

0: 画挂瓶，是嘉道时期的经典外销品。挂瓶分左右两条，合计十幅人物故事图，内容包括天官赐福、禄星报喜、捧桃持杖、萱草长绒等等。宝主认为，这幅挂瓶应是为海外藏家专属定制，是研究清代民俗以及对外贸易的珍贵史料，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20万元左右。那么您认为呢？
1: 如果家里挂着，哎，这挺喜庆，挺有感觉的，挺有那怎么讲范儿的啊？来吧，有请宝主赵正燕。
2: 主持人好，各位老师好，
1: 欢迎您。哎，别说您今天来参加节目，这穿搭呀，跟那个感觉还都挺对的，对吧？
2: 谢谢谢谢。
3: 介绍一下这样藏品。
2: 这对作品是那个清中晚期的，然后那个玻璃画挂瓶一对。它的寓意都非常的好，把中国的这个传统元素，然后以及西洋油画的一个完美融合。
1: 您怎么得来它的呢？
2: 我是从一个那个古董商手上淘过来的。
1: 方便讲一下您当年跟他谈得的价格是多少呢？您收入囊中？
2: 当时买这一对价格买得很舒服，价格保密。
1: 不说是吧？他不说你们一会儿也不好猜。这样我们先让大家来判断一下真假好不好？
2: 好好好。
1: 来，各位请动手。谢谢各位，来评选一下。六位夺宝人，其中四位看真，两位看假。两位女生看假，二号和四号。
4: 图片一出来我就觉得很刺眼，这个红的怎么会这么红？我会觉得它是件老物件，但是我觉得最早应该是到民国吧，因为它的这个比如头发的这种褶黑啊，就是整体的化学原料还是比较多。
5: 我是和董老师的意见是一样，也是一出来觉得这个颜色是过于艳丽，红的有点刺眼，所以可能第一感觉就认为是假的。
1: 好的，一号为何看真？
6: 这个就是特别典型的十三行的作品，绘画的风格就是同治道光时期一些吉祥画片，是比较标准的器物。
7: 宝主呢对这个宝物呢也是非常有研究的，包括那个造型了，跟咱们那个瓷器上的好多，包括书画上的画片了，它有相近之处。
1: 是，
7: 所以看着呢是非常开门的，应该是就清中晚期的一对广东十三行，当时也是出口的，换汇的东西。
1: 来吧，那面对这个结果吧。
2: 我对我的藏品很有信心。
1: 大哥也这么说，不逗人家了。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件被描述为清广东十三行五连玻璃背画挂瓶，它是一件真品。祝贺，祝贺宝主。
2: 谢谢大家。
1: 刚才所有判断正确的夺宝人每人加一分。关老师您给断断。
8: 这个玻璃油画又叫玻璃背画啊，它是反着画正着看，这男的他反着画，水彩水粉水彩都是天然矿物质的燃料，那得真正拿宝石玉石拿那些天然的矿石来磨砂磨出来，这五颜六色它这个颜色不退的。这个东西传到中国来是16世纪传来的，最早出现在15世纪的意大利。16世纪传到中国，谁传过来的？对这个画推动，郎世宁。这是从宫里流行起来，在08年的时候我修过一个这个岁寒三友的宝座，就是这种玻璃油画似的，然后上面嵌百宝嵌啊，这在宫里是非常重要的重器。这个东西流行起来以后呢，就是在后来呢就从宫廷传到民间，一直风靡到19世纪的末到20世纪的初，也就是这个风靡期间，就基本上家里做寿过生日结婚有财力的人家都拿这个做礼物，曾经风靡中国的大江南北啊，出口的时候也是为外国人订的这些画片啊，寓意什么和和美美啊，携亲访友啊，天官赐福啊，都是你看这10个画片，这就叫十全十美。包括用红木做框子，大家知道这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这是高级礼品啊，极其高级的礼品。我记得好像后边这油款是给一个女士老太太做生日，上面有提的板，这就是典型的高定啊。

0: 看着好像是老旧的题材，但是这就是我们的文脉，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
1: 谢谢老师。
2: 好，谢谢，谢谢关老师，谢谢。好了，请出价。来吧，请评选一下六位夺宝人的估价。28万、27万、5万、10万以及5万。3号啊，难得您喜欢，您解释一下。
1: 就是从晚清民国时期到现在这么多年，依然颜色鲜艳，所以我觉得像这种刚讲的文化传承，它是值这个钱的。
2: 最低的出价来自于1号。
3: 首先单幅的尺寸不大啊，所以我觉得单从艺术品的价值上来讲不高。
2: 嗯，好的，谢谢。那接下来6号，您给到的是5万，讲讲。
4: 我给他出价的原则呢，就是一个大概就5000块钱左右。关键是旁边他那个搭的那个红木框，那个很不错，那个做工啊，我这边看着，我看着大老远看那个图片，做工很好，那个红木框值钱，比这画要值钱，东西很棒。
2: 所以你是做了一个简单的计算，一个5000，10个，
4: 对，10个5万块。
2: 好了，谢谢各位，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此件藏品它的市场估价为10万元。没想到吧？
1: 很满意。
2: 太满意了，来吧，所以掌声送给5号，一分不差。
0: 他这个年份还是比较早啊，他这还不是晚清民国，应该是嘉道的时候啊，年份有点早。另外一个这个红木啊，这个因为保存的也比较完好，今天的这品相呢依然完好，综合的去判断这一段呢，我们给他10万块。
2: 好的，谢谢，谢谢关老师。远超想象吗？到这一刻您都不把当年您多少钱花多少钱买的说出来啊。
1: 当年买的很低。
2: 很低？
1: 对。
2: 低到多少？
1: 3万。
2: 3万。好了，不开玩笑了，感谢对节目的信任，掌声感谢，谢谢，好棒。现在再看看各位的分数了啊，最高分是8分，分别是1号和6号。但是分数一样的前提下，我们先得决一个优先选择权。好，且听题。3选题，请问清代哪一朝创烧了瓷器名品苹果尊？请抢答。来告诉我你的选择 ABCD。
4: 这个应该选 A。
2: 来吧，请评选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 A， 再加上1分，获得了优先选择权。无论如何进入巅峰对决的是1号和6号，祝贺二位。
5: 天蓝釉与豇豆红都是康熙晚期的御窑代表作，本藏品号称是民国仿康熙朝的天蓝釉苹果尊，尊高6.5厘米，底部写大清康熙年制6字楷书款。宝主认为本藏品器形玲珑，釉面莹润，是难得的文房器，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50000元左右。这件藏品号称是清嘉庆官窑粉彩喜字碗，碗高6.8厘米，口径14.5厘米，外壁口沿是如意云纹，中间绘两排红绿喜字，足部绘蕉叶纹，碗底是矾红篆书款大清嘉庆年制。宝主认为该碗制作精良，寓意吉祥，是精美的官窑器，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80000元以上。一个号称是民国天蓝釉苹果尊，一件号称是清嘉庆官窑粉彩喜字碗，巅峰对决，谁能胜出？
2: 来吧，我们掌声请出最终对决两位夺宝人李慧杰、秦深。李慧杰，您有优先选择的权利，您是选择民国天蓝釉苹果尊，还是清嘉庆官窑粉彩喜字碗呢？
4: 我就选我眼前这个吧。
2: 哦，你对碗，那您就选这个苹果尊好不好？来吧，每人的1分钟，近距离的端详一下对应的藏品。

0: 好了，准备好了吗？好，现在请亮牌。好，李慧杰他的判断，这一件是真品。
1: 我个人看是非常的开门。
0: 好的，谢谢你。我们来到了秦深这边，您的判断是假的。
2: 这个不用细致的看，就是一眼瞎火。
0: 好的，谢谢。张老师要请您来定夺了。李慧杰他的判断正确与否呢？
3: 他判断是对的。
0: 祝贺，祝贺，祝贺。
3: 那么这种官窑，我们说它是皇宫里就专门办喜事什么才用的，这个就等于皇家是专项专办的一种瓷器，说的它烧的数量是有限的，这是一个嘉庆官窑，没问题。
0: 好，谢谢您。那我们来到了秦深这边，他觉得这不对，不是真品，他的判断怎样呢？张老师
3: 也是正确的。
0: 祝贺祝贺祝贺。
3: 这个苹果砖大家看，这个写的是康熙款，但从造型上从釉色上一看就是假的，所以这件东西100%假的。
0: 好，谢谢并祝贺，祝贺二位，祝贺二位。好了，二位的目标，出价的目标就是这一只碗，清嘉庆官窑粉彩喜字碗，请为它出价。误差更小的那一位就是今天的胜利者。好了，评选一下二位给出心中的估价。李慧杰出价22万，秦深出价8万。好了，来，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一件清嘉庆官窑粉彩喜字碗，我们给出的市场估价是45000元，所以最终的获胜者是秦深，掌声祝贺。我们有请王老师为我们的获胜者颁奖，欢迎，祝贺，掌声祝贺。好了，最后要说的是感谢，感谢每一位夺宝人，更要感谢三位专家老师，谢谢。我们下期再见。
4: 一锤定音九九重阳节特别节目即将上演，会带来哪些惊喜？
0: 祝普天下的老人身体健康。
4: 效仿古人再现重阳雅集，夺宝人们现场玩起了飞花令，
5: 待到重阳日还来九菊花。
4: 究竟是什么样的宝物引得现场夺宝人针锋相对？
6: 我是被一号夺宝人忽悠进去的。
7: 6号还是太年轻了。
4: 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十一月，秋意渐浓，大自然的调色盘在黄河口涂抹泼洒，湿地的喧嚣与热闹拉开帷幕。

庞大的雁鸭群闻声而起，水面上激荡起一波又一波澎湃的鸟浪奇观。一轮降雨后，黄河源头约古宗列曲的水流更加丰沛，黑颈鹤、藏野驴正在进食。秋风渐起，生命再次被季节无形的力量推动。黄河上游的古城柳群落再次成熟，种子随风飞舞，追随黄河，开启新一轮的奇幻旅程。40多天后，其中的一些将漂流到黄河三角洲。成熟的野大豆强力迸发，吹响家族奔向远方的号角。炎帝简鹏给朝间带铺上红地毯，准备迎接远方的客人。不久，一场大迁徙将再次上演。

0: 河奔涌，长风浩荡，广袤狂野的大河之洲，万千生灵的共同家园，生命的礼赞与悲歌，坚韧与温情，繁衍与传承，将在这里周而复始，生生不息。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向山而行，跃进风谷，逐水而往，奇遇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画，旅途看山河，敬请关注。
3: 一家不建厂房不卖产品的机构，成功解决各行业1600多项需求，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4: 把技术真正转变成产品，跨越这个死亡之谷，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3: 一家企业的难题如何变成一项科研攻关？
5: 我遇到了难题，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国创中心。
3: 一项实验室的成果又如何变成一件产品？
6: 大学要把成果转化，没有平台不行。
3: 谁曾经不被市场看懂？
7: 当时都是我们自己拿的家里在烧嘛，
8: 大概找了将近有10家投资人，大家对他的评价都是太前沿，可能要等10年。
3: 谁又迎来了新的机遇？
4: 我的目标啊，在用5到10年，至少要翻到10倍。
3: 把科技成果种进产业里，

0: 对话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1: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各位好，欢迎收看对话，我身后就是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他自己不建厂房不卖产品，但是旗下有100多家研究所和200多个重大项目公司，从一块面料到一片航空发动机的叶片，他的创新成果覆盖千行百业。中心本部只干一件事，就是把难题交给能解题的人，把成果接到中实线，最后再接到产品上。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这样的连接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刘院长您好。
2: 哎，您好，
1: 我们又见面了。
2: 是的是的是的，欢迎你来到长三角国创中心。
1: 这么多栋楼，这么大的园区面积，
2: 这其实只是我们长三角国创中心的本部办公的地方。
1: 嗯，
2: 我们的这个研究所呀、项目公司啊，还分布在我们整个长三角的各个地方园区呢。这一两年啊，我们发展还是很快的，已经有106家，支持了206家拥有引领性技术、原创性技术的团队，成立高科技的项目公司和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750多家啊，建立了联合创新中心，征集他们的技术难题和需求，和海内外的200多家高校院所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所以我们说，我们这几年已经初步构建了一个集创新的资源、研发的载体和产业的需求于一体的一个和地方政府紧密合作的一个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和生态。谢谢啊，这么这个专门来我们长三角国创中心采访，我们这个请你喝杯咖啡吧。
1: 哦，哎呦，这咖啡上还印着照片呢。
2: 是的，
1: 这是您的照片。哎呦，这是我的微信头像吗？
2: 是的，是的，是的，这是我们的智能制造研究所，他们专门研究机器人可以用 3D 打印的形式把这个图像给打到这个咖啡上，
1: 就是做机械臂、做机器人的公司，顺便做了一个能印上头像的咖啡机。
2: 是的，
1: 清晰度还挺高的。
2: 这个团队呢，它原来是在科学院啊体系里面的，看准了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特别是机器人这个领域，现在发展得非常快，所以他就这个团队出来，我们支持他专门建了一个研究所，目前他的产品都已经开始出口到海外去了。
1: 咱规模做成这么大，有没有什么秘诀吗？靠的是什么呀？
2: 试验田这三个字是这十几年让我们能够走到今天的一个主要的秘诀。也就是说啊，这个政府给了我们一个宽松的环境和生态，让我们能够突破一些过去体制机制上不能突破的一些啊这个障碍。今天正好我们的几家企业到我们这儿来寻求他们技术需求的支持，我们可以到现场去感受一下。都是去挑选每一个啊细分赛道的，我们叫龙头企业
1: 哦。
2: 我们就去跟他说，哟，我们能不能共同成立一个联合创新中心？那这个联合创新中心干什么呢？我们不是直接去帮他做研发，我们是和他一起去说，哟，咱们思考一下，你们的未来发展到底还需要什么技术，或者帮助他一起去做战略研究，或者去规划他的技术路线图等等。那么这些企业加入我们成为联合创新中心以后，我们每年都会希望他们能够真正提出一些自己解决不了但是又想要解决而且还愿意出钱解决的问题。
1: 数字人小猿也想向刘院长提出他自己的问题。
3: 刘院长，企业提上来的需求一年有多少条？最后真有人掏钱？
2: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700多家啊，这个龙头企业在我们这个生态里面了。
1: 那我就有点好奇了，几位企业家，你们在国创中心各自都花了多少钱了？
4: 我们是做这个面料开发的，那么他们是我们的这个相当于上游。我们现在差不多花了是200多万这个样子。
5: 我们大概一共花了有1000多万。
6: 那我们差不多是5个项目，将近1500万。
2: 他花的少的原因，是他是众筹科研，一个产业链上的好几家上下游都分担了这个费用。
3: 企业为什么愿意跟同行坐在一张桌子上谈技术？他们不怕吃亏吗？
2: 不瞒你说，我们这个过程是很艰辛的。企业愿不愿意把真需求提出来，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

0: 它是需要有我们这么一个政府背景的有公信力的机构在这里，不会去给他啊把商业秘密给泄露了。第一年我们只是做了三家企业勉强同意和我们成立联合创新中心来探索，帮他做战略研究，帮他做技术路线图。第二年我又找了6家，我们每家给了300万，两年的时间9家啊花了3000多万，探索出一些规律，把这个商业的这个产品的问题把它翻译成一个技术问题，然后去帮他去对接，也确实成功的对接上了一些案例。第三年我们才铺开去邀请50家来加入，我们每家继续给钱，给了100万，现在我们已经不给了。
1: 现在企业创新的过程中，如果企业规模稍微大一些的时候，其实资金不是最主要的问题，最主要的是研发资源的问题。在饲料机械这个行业，我们大概每年都有1到2个的联合创新的项目，比如说餐桌上的那个石斑鱼，石斑鱼呢以前呢是野生的，后来要驯养，吃的食物以前是小鱼小虾，所以就要求这个饲料在水中是缓沉的，但这个缓沉对我们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即使缓沉我必须把这个饲料的笼重要做得跟水的笼重基本一致，否则它要不浮在上面，要不沉下去，那石斑鱼都吃不到，吃不到不仅浪费了原料，并且还把池塘的水质污染了。那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那就要需要精准的控制膨化机出口的物料的笼重，以前从来没人能够解决过，国创中心帮我们找资源，后来就帮我们联系到德国的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攻克了这个技术。
2: 我们是传统制造业，制造业当中呢高度依赖于人工，就是能够去解决掉这个高度依赖的这个问题。然后2021年的时候呢，我们就联系到了这个咱们这个脊萃这边，说像我们的一个柔性产业线，我们当时要依赖8个技工才能去把这一个工艺去做掉。他们当时就派了2名这个技术经理过来，就是一直驻扎在我们这边，跟我们一起去找问题，发现问题，最后去解决问题。然后呢，就是形成我们这一个第一个合作的项目，就是柔性产业线，给我们提高了生产效率达到60%，用工成本是节省了50%，这就是一个很可观的一个事情了。
1: 我遇到了难题，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国创中心。我说实话，有点感觉，有点依赖的感觉，就习惯了。
3: 因为遇到了困难都不需要自己解决了。
1: 不是，能解决的我就解决了。意思确实是需要外部的资源的时候，确实我说实话，在这个之前我们自己对接过，包括国外的一些科研院所，人家还不一定理你，你发邮件打电话，人家还不一定接你。其实我们通过国创中心这个平台，不光能够找到这样资源，还能够很好的合作，能够他们帮助我们，还把这个项目能够落地，真正的达成实效。因为技术的问题很多很专业，你没有一定的功底，你很难理解企业究竟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技术。
0: 我们这么多年已经建立了一个有200多人的一个我们叫专业的技术经理人的团队，在中间做翻译。
3: 您相当于一个张榜者。
0: 对，我们也会用解绑高山的平台来发布我们这些市场的需求。我刚到的时候，我们的理事长给我出了一个问了我一个问题，说刘先，我问你，你说我们江苏最缺的商品是什么？说江苏这么富啊，我是重庆人，你们还有什么商品可缺呢？
3: 当时您的回答是什么？
0: 我说我不知道。他说告诉我，我说你肯定是个脑筋急转弯。他说是技术。所以我们就在2015年就提出一个理念，要把研发作为产业，技术作为商品。我们的绝大部分研究所现在都是公司化在运行，都是一个研发公司。
4: 把研发作为产业，把技术作为商品，难点在于跨过实验室与市场之间的距离。基础研究解决能不能做，工程化解决能不能稳定做、批量做。企业关心的则是能不能用，能不能形成产品。这需要科研人员持续攻关，也需要懂技术、懂产业的人把两者接起来。一批研究所和团队正在搭建这座桥梁。
0: 这位是褚时林院士，是我们这个南京大学的大教授，也是我们长三角国创中心光电材料与器件研究所的首席科学家。这位是我们高翔教授，是我们比较医学研究所的所长。这位是周军博士，他是我们

0: 蓝鲸极光技术研究院的院长。
1: 这个东西掂起来还挺沉的。
2: 主持人手里面拿的呢，实际上叫做一个叫人工晶体，叫乙酸锂，它呢是一个这个氧化物的一个晶体。那虽然表面是毛毛糊糊的，但是你一抛光以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光学材料。我们南京大学实际上在1970年，55年前，就已经开始研究这个材料了。也是因为国家的需要，现在这个材料的话，现在在光电领域，特别在光电芯片领域，正在发挥重要的作用，能把信息用光来进行高速的处理和传输。我手里面拿的这样一个晶圆呢，就是这个晶体切割成的晶圆，用现代加工工艺做成的一个光的一个芯片。我们所谓现在大家讲的光模块，就要靠这些晶圆上的光路，这些微小的器件来实现。我这样一个8英寸的一个晶圆，就是在我们这个锁的平台上流片制成的。
1: 就是说把它切成了薄片，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的光芯片。您用了一个关键词叫生长。
2: 对，
1: 这个东西是生长出来的吗？
2: 对，它是要用一个白金干锅，把这个化学元素在这个白金干锅里面加温到1000几百度，让它融化，然后在这个融化的过程中，逐渐的用一个紫晶下去，在这个紫晶端形成一个晶体，提拉上来，在冷却的过程中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晶圆。光学材料它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它的均匀性非常高的，所以这个材料的生长要达到一个非常高的标准，才能满足今天的晶圆级的这个光电芯片的这个需求。大体积的生长也成为目前前沿领域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1: 我手里这一块市场价值是多少？
2: 像这样一个大概几万块钱就可以。
1: 几万块钱、
2: 就是没加工的，就
1: 没加工就几万块钱。
2: 这个非常了不起的成果，因为用周期结构来产生极光倍频，是诺贝尔奖获得者 Bloom-Bogen 1962年提出来的。当时发表过以后，没有一个试验能够验证这样一个预言。中国科学家用这个晶体生长的办法，第一个实现了这样一个叫做准微相匹配的试验验证。这个问题一解决以后，任何波长的激光都可以通过微结构的设计来进行实现。
1: 2006年的时候，这项技术得了1等奖。
2: 当时获得奖以后，大家都很高兴。这个明先生呢，他还是说：“哎呀，我还是有点高兴不起来，就觉得这个荣誉呢太大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当时只是学校一个基础研究，还没有真正让它在国家的这个经济建设或者在国家的这个整个发展中发挥作用，这也成了它的一块心病。所以后来我们为什么更多的也关注这个材料的应用和转化，也是希望能够弥补老先生的遗憾，更好的能够把有用的材料从基础研究一直到应用，一直到产业化，这条链子能够打通。
0: 我还记得我刚到江苏的时候，我们的理事长就跟我说，你要嫁接科学和产业的桥梁，这个桥梁嫁接的成功不成功，就看你有没有本事去把南京大学的自然科学1等奖的发明成果，把它变成我们企业能够用的技术。
2: 大学要把成果转化，没有平台不行。很多时候大家虽然有创业这个热情，成果转化热情，但是呢常常会受到很多问题的这个挑战。
1: 您是2018年的时候创立公司的。
2: 对，国际上最大的12英寸的乙酸锂是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做出来的。我的团队里面，我是被推着走的年轻的这个老师，他们呢跟我们不同。我们呢当时只是开始做研究，还是做基础研究，从这个发现新鲜性效应，就觉得发表文章就很满足了。但是年轻人不同，因为时代不同了，他们呢一方面对基础研究感兴趣，一方面呢也觉得有用的东西一定要在自己手中能够把它转化出来。我们的高翔老师在这里，他走得比较早，所以这些一些年轻人的话就给了我很大的推动。
1: 您这个研究所是做什么业务的？
3: 我们主要是做这个新药研发的临床前的一些服务，一部分的客户就是这些高校的教授，他的实验室，他们要去研究一些疾病的发病的机理机制啊，提供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动物模型，促进他们的研究吧。
0: 那么别人问，那怎么能还能证明你这套理念是成功的呀？ 所以感谢高老师做成了一个上市公司。嗯，

0: 那就说明他真正能够啊，把解决方案的提供，把服务的提供啊，当成一个产业来打造。
1: 高所长是第一个上市的研究所吗？
0: 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回报。如果说纯粹按财政资金给他的支持到今天给我们的回报的话，差不多可能十倍左右。
2: 刘院长当然是这个，就是我们最早的股东，这个产业技术研究院对吧？这样一个股东，然后我们这个江北新区的生物医药股是一个股东啊，他们两家各出了100万。然后我们几个这个创始合伙人出了800万，我们这1000万实缴做了这么一个公司。
0: 恰恰我们那个时候要求团队要自己掏钱成立一个运营公司来控股这个运营公司，一方面啊，我们解决这个股权呢，从源头上，哎，就是团队自己掏的，不会将来造成啊这个产权的这个纠纷，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看这个团队他有没有信心，是不是全身心的投入，其实这就是第一步，把一个科学家变成一个企业家的，在我们看来，我们需要让他们过的第一关，要不要自己掏钱呢？对吧？真金白银。要投入。
1: 高所长，您这第一关怎么过的？
2: 我们这些当老师的实际上是个非常有趣的状态，我们叫做我们是不缺钱，但是这个自己口袋里是没钱，就是你叫我拿出800万出来，小院里这个转转圈，就是这个说这从哪去借这个钱，因为我这辈子没借过钱，因为当教授很自豪嘛，就觉得自己怎么能这个放下脸面去跟别人借钱哈，所以这种就是企业家要放下你所有的这个尊严，实际上就把自己放到一个真的战场上去。
1: 最关键的是一定得干好，要不然我这800万就没有了。
0: 对的。那么朱老师那里其实也是这样，周军那里呢就更复杂一些，因为他原来是一个事业单位和一个国有的公司，我们后来把它改制成了一个团队的控股的这个运营公司的形式。那么这个呢，当然既要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又要保证团队的积极性。
3: 那么我们呢是那个长三角国政中心的先进激光所，利用激光呢来进行大型设备的所谓的这个激光修复。那么呢，这个工作呢主要是一个什么呢？你比方说所有的只要是涉及了金属的磨损的，你比方水力发电的那个水轮机的轮机，大型的啊，那么长期的水或泥沙冲击之后，它表面会有损伤，会有裂纹，这呢就会为安全运行的造成极大的隐患。那么我们呢就基于这个呢人机协同的激光增材修复的方式，来对它表面的损伤探测出来之后，然后呢我们用激光来把金属粉末融化之后呢给它修补上，使得它呢修旧如新，可以继续的来使用，
1: 能给企业省很多钱。
3: 表面有这个损伤，只要运行的大型机械设备里边，这呢就会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它必须停止使用。我们就简单的来以水轮机发电的这个转轮来说，一天的发电量这个价值大概100多万，对，它如果停止一天不运营，那损失就是100多万。
1: 没有您这个设备的时候，他们是怎么修的？
3: 那就要靠人拿着类似的这一个，就是通常我们说的电焊丝那样方的，一点点的找到，一点的补上，周期非常长，靠人力、物力、财力。我们呢，这项技术呢，在原创在上海，然后呢，在南京呢，我们进行2次开发，提高它的这个成熟性。这中间桥梁呢，就是我们那个长三角国防中心的提倡呢，怎么样把这个成果转移转化？
0: 我们建的这些研究所，我们都不是为了做纯粹的0到1的基础研究，都是做1到10的放大这样一个工作。他们把过去在中科院啊，这个已经多年积累的一些可能给国家一些战略任务的一些技术，但是呢，把它拿到这儿来，根据工程实际的需要再进一步的开发，然后再去用上。因为科学它本身啊，它不可能天天来搞应用开发，那么我们把它相对独立出来啊，用市场化的方式来运行，来解决我们市场的一些制造业的关键问题。同时他们的能力提升了，在我看来呢，它也可能将来会反哺科学，反哺我们国家的一些战略问题。
1: 从上海做科研起步，在南京应用，受益于长三角一体化。
0: 我们是希望能够成为连接全球创新和我们长三角的桥梁，各种创新要素在我们长三角这个区域畅通流动。那不用说在上海，在北京呢，在纽约呢，在这个伦敦呢，我们也希望把他们的成果和人才能够和我们长三角进行一个整合。
1: 通过您的讲述，我有一个感受，我觉得从科学家变成企业家，技术当然是底座，但是在机制上也有非常需要跨。

0: 大跃的关口。
1: 高校的老师出来做成果转化，他面临着一系列的体制机制方面的很多问题。很多时候大家虽然有这个创业这个热情，成果转化热情，但是呢常常会受到很多问题的挑战。所以国商中医它这个机制呢，让我们的高校老师呢有一点吃了定心丸的这个作用。
2: 比如说博头结合啊，还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措施，每年还有绩效考核。
0: 刘院长考核您呢？
2: 当然考核了，这样的要求也使得我们初创的这样一些的这个平台也好，公司也好，有一个比较有了一定的目标和方向和规则调整。
3: 这个考核呢，我们主要是导向，希望我们的研究所他能够去做的技术能够最终被市场所认可。所以我们更多的是考核他每年企业给他多少经费，他有什么技术转让给了企业，有什么好的产品他又找了投资，又出去延伸孵化了一个新的公司，就这三个方面是我们重点考核的。创新是应该支持啊干得好的，把钱给这个干得好的去用，让他这个财政资金发挥更大的效益。他跟民生不一样，搞民生我们是要大家公平都要保障，创新一定是要支持走在最前面的人。
4: 我们现在是比较专注的来做这个企业，花很大的精力去对市场对我们的客户做调研，就是他们究竟需要什么，或者这个产业发展究竟需要什么。科学家常常是说我要喜欢这个领域啊，这就是我自己做科学家的时候也这样。我在美国的时候博士毕业，当时就有个公司来挖我，就说当时就给80000年薪哈，那时候80000年薪好多啊。我们当时就觉得说，哎呀，去到公司里去太丢人了，是吧？当然你到了最后进入到产业界的时候，你才知道产业界其实会给你带来更大的成就感。做的所有的东西，你挣的每一分钱，这个交的每一分税，都是为这个社会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公司有大概现在有2000个员工，大概交了6亿多到8亿多的这个税给国家，那我觉得这个税实实在在的支持了我们国家的经济的发展，我非常自豪。做教授，我也培养了30几个教授了哈，我的第一个博士已经在哈佛当教授了。但是，我觉得这种成就感还是不够，只有做企业，可能才会让你觉得给这个国家或给这个老百姓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好处。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
3: 我们长三角国创中心呢、有6大事业部，给你介绍的几个啊、我们比较典型的、王老师的这个空心光纤啊，它是在这个通讯这个领域的应用的。
0: 哎，您好。
3: 关键材料在空运领域。
0: 您好，这个就是光纤吧？
5: 对，这就是一根光纤，它大概跟我们头发丝一样粗。
0: 它还是空心的？
5: 对，我们传统的光纤，它其实就是一个纯石英的，然后里面有掺杂的一个实心的一个介质。但是现在随着 AI 的发展呢，人们发现传输时延是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希望让两个数据中心之间它能够传得更快，那怎么办呢？大家就想到了，是不是可以用我们空心光纤来做？这是它的横截面，我把它放大了这么多倍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么细小的一个石英管里面，我埋藏了这么多的结构。
0: 这个结构还挺复杂的，看起来。
5: 对，结构是独创的，中间这个纤芯大概是25微米。
0: 所以我们的光信号在哪儿传播？
5: 是在中间，这个结构把它限制住了，让它只在中间传。这样子我们就实现了一个空气中传输，而且是柔性传输。我们前期找了很多的投资人，大概找了将近有10家。投资人呢，首先提出的就是你的公司估值是多少，因为我们只是在技术做高校里面做技术孵化，是很难给一个估值的。大家对它的评价都是太前沿了，可能要等了10年，那投资人是不想等的。而且我们这个领域有特点，你做这样的结构，它有一点重资产，就是我需要一个40米高的拉斯塔，这一个拉斯塔建起来就大概需要几千万，3-4千万。那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投资人对我们的估值可能也就认为我们这样一个初创公司可能也就是5000万。那相当于我们要把至少一半的股份给投资人，这个公司才能建起来。
3: 那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也去专门咨询了这个行业的这个已经在做光纤的那些很成熟的公司，但他们认为呢， 这个技术还早了一些。但是如果说你不走向第一步，那它永远是还早。
5: 刘院长非常支持我们。

0: 他给我们介绍了他们的一个机制。那他们其实在第一个阶段不需要对我们公司进行一个估值，就直接给我们投入了一笔很高的一笔经费，
1: 用财政资金按科研项目给他，然后让他做出了能够让市场认可的价值的时候，再到市场上去估值。它是一个引领性的原创的技术，他认为这个技术很值钱，投资人认为呢看不懂，就不太值钱，所以我们把它叫资本市场融资实名。这个时候我们这样政府一个机构呢就应该参与。如果市场里已经要投的项目，这就已经不是我们要投的了。我们经常我们的同事来跟我们讲说，哎呦，我们这个项目我们竞调了半天，最后哪一个基金给抢走了，我们那就正常啊。为什么呢？因为有市场要投，那政府就不应该再介入了。我们就是要去做市场还看不懂，但是我们觉得未来有前途，这就是政府应该做的事。
0: 其实刚刚的事情，我们被大族激光以6亿的估值收购了51%的股份，也就是他给了我们团队3亿的一个估值。
2: 刘院长也实现了成功退出。
1: 对，那现在才两年多嘛，对吧？我们作为政府的一个机构的角色呢，基本上完成了，又把这一棒交给了市场资本
2: 市场。
3: 空心光纤项目曾因技术太前沿而难获市场认可，国创中心先支持团队完成验证，形成价值。当市场接棒，支持也适时退出，这也呈现了一项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的过程。
2: 您做的这是什么？
4: 这是我们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模型，它叫半导体里面用的叫高精度纳米级晶圆运动平台，算是整个半导体装备里面排名前3的非常核心的一个子系统。举个例子来说，在半导体的检测设备中，我们形容啊，是在一个高速行驶的飞机的机头上面放一个摄像头，来拍摄另外一架飞机上面的一个米粒大小的图像。那如何保证在高速运动过程中能够非常精确精准的能够拍摄那幅图像？那靠的就是我们这个半导体的晶圆运动平台。
2: 您是什么时候认识刘院长的？
4: 我们公司呢是其实是有一点特别的，我们是来源于荷兰的一个高科技企业。然后刘院长其实在我们公司成立之初，大概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和我们荷兰的整个创始人开始进行沟通交流。他在很早之前就非常有远见的判断了，这项技术是我们中国高端装备，尤其是半导体装备非常稀缺的一项技术。现在我们发展了有7年多时间了，已经有220多人，一共包含了我们所有的研发、生产、制造，都是在我们苏州。
1: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认识技术服务和技术支撑的一个技术平台，所以我们邀请他们公司到我们这儿来成立一个合资公司。再有呢，这个团队我看到了中国市场，我们的制造业在高速发展，我们需要技术服务，需要技术转型升级，所以这两个一个契合吧，能够实现了这件事情。
4: 整个的运营模式是基于荷兰的一套研发的体系和研发的理念，基于中国的核心力量、核心人才，我们建设了有自己中国知识产权的高端的精密运动控制技术和平台。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觉得中西合璧，我们属于就是第一轮估值就直接破10亿。
5: 对，
4: 那我觉得前期的刘院长的支持，让我们直接从 A 轮就已经成为了一个已经有量产订单且已经通过市场验证的公司了。
1: 我再请你再看一个我们特别神秘的项目，
2: 神秘的项目，
1: 对，也许你都没有听说过，叫器官芯片。
2: 这不就是一个塑料盒吗？为什么叫它芯片？
6: 你外观看的是一个塑料盒，我们叫单通道的一个芯片，给大家看一下。实际上这里面它是有比较复杂的结构在里面。平时我们做实验的组织就会生长在这个空腔里面，形成我们类似于我们人的心脏、皮肤、血管、脑都可以在这里面进行生长。这个整个系统呢，我们叫它叫器官芯片。那器官芯片呢，我认为它是一个像一个扁担的两头，一头挑的是药物研发，因为大家都知道药物研发成本很高，这个周期很长。它主要的原因就是目前我们的实验没有合适的模型去模拟我们的人。对吧，动物大家都知道，狗不能吃巧克力，不能喝咖啡，它的原因就是狗的代谢的能力跟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问题是我们在药物研发过程中经常碰到这个问题，怎么去在体外构建一个类似于我们人的体系，加速药物研发，这是我们科学家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一个理想。那另外一头呢，就是个性化诊疗，那大家都希望有针对个人的这个疾病去有个人的一个性化的药去做治疗。那这里面也碰到一个问题，

0: 它就是怎么样的一个去研发个性化的药，那也需要有实验的体系去支撑。所以从本质来说，这个芯片一头支撑了药物研发，一头支撑了精准的这个诊疗。
1: 我们觉得它是未来，还是那句话，

0: 芯片能够进一步融合。
1: 下面我们看看我们的先进的材料啊，在我们这个航天啊这个领域的应用的。
2: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可能是个耐火耐高温的材料吧。我看您这有喷枪。
3: 我们这个是一个有机高分子材料，隔热效果绝对是很 OK 的。新一代载人登月飞船用的就是同款的这个材料。不信你可以摸摸看。
2: 确实不烫，确实不烫。我能试一下吗？
3: 可以，没问题。而且我们这个跟传统的有机材料相比，它不冒烟，而且没有明火。
2: 我觉得我脸这都开始烫了，但是手这确实不烫，一点
1: 没有。那没有感觉，
2: 就是常温。您是怎么认识刘院长的？
3: 我是参加了第一届长三角国创中心新材料赛道的这个创新攀岩大赛，当时刘院长是评委，然后我们项目获得了这个大赛的金奖。哦，
2: 您这还办比赛呢？
1: 对的，
2: 就为了筛选项目吗？
1: 我们已经办过三届了。过去呢，我们可能在家里做做档，或者我们自己的同事到处去啊访问，效率不够高。
2: 您现在这个商业航天这个已经在实际当中应用了吗？
3: 应用了，作为这个火箭的这个防热底板，可以耐受3300摄氏度的一个极限高温。我们是供货了就是4家头部的这个企业，最快的预计是今年年底首飞。我们这个产品放在火箭底部的话，可以验证3到5次。所以这个也是帮企业一个降低成本，因为不是一次性的。另外的话，这个轻质吸格栅的今年有5000品的一个订单，这个主要都是那个长三角广场中心帮我们对接的这个资源。我们现在主要就是可能要考虑就是下一轮 Pro A 的一个融资了，这个到时候还得请那个刘院长帮我对接一些就是头部的一个投资机构。
2: 我发现您责任很重啊，
1: 这是个共性的问题。那么大家还看不太懂的，需要我们去
2: 宣讲
1: 推一把，帮他宣讲。
4: 这是航空发动机低压涡轮用的钛铝叶片。以前呢也是镍基合金做的，现在我们换成钛铝合金，减重一半。这个减重是很关键的，减重就可以降低这个发动机油耗，降低排放，降低噪音，还能提高寿命。
2: 所以我手里拿的就是这个叶片，是吧？
4: 它不像金属那么容易加工，不容易成型，它是介于金属和陶瓷之间的一种东西啊。这样的话加工就非常困难，你加工快了它裂了，加工慢的效率极低，所以这一片叶片呢，我们2-3万块钱呢。
2: 这一片啊，
4: 小小的叶片上面几百个尺寸控制点，所以我们这个技术发明呢，就是做了一种陶瓷材料，这样的话呢，用这个模子铸下来，这个曲面就不用加工了，这把两头片刻面稍微加工一下就可以了。
2: 您是在研发的哪个阶段认识刘院长？
4: 但是呢，我们在2020年，在苏州太仓成立这公司，第一笔投资人投了将近1亿多，到2023年花完了，但是订单还没接上。刘院长通过国投结合进行我们的关键支持，让我们渡过了难关。
1: 因为那个时候呢，他有前面有一轮了，但是呢市场还没有起来，所以如果说那时候他需要大量的钱，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再去融资呢，这个估值就相对比较低，我们觉得这个时候政府的钱，这个财政资金嘛，就应该支持他。
4: 博的那一部分呢是支持研发的，投的那部分呢已经看到曙光了。他们也推荐了一些投资人来，也对我们进行了后续投资。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进入这个常态化的爬坡阶段，状态非常好。
1: 这是上天的，我们下一个看一个入地的。
2: 那还有入地的？
1: 对的，我们专门解决沙漠的啊，这个治水的问题的。
2: 我看见了，这是土是吧？
5: 对，这是保水剂，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一个土。
2: 您是做什么的？
5: 做有机介质的高分子保水剂的。
2: 用了这个保水剂，它就能在这个沙土里面待得住，是吧？
5: 对。
2: 您能让我们看看实际效果？
5: 太好了。
2: 来，刘院长，您既然在初期支持了，您检验一下效果。我来这个没加保水剂的，咱们看看有什么差别，好吗？你看，咱同时加，来，走，第二片。
5: 你慢慢会看到它整体的一个反应，
2: 反应的效果。第三边下去了，
5: 对，然后我们就看着水最终会到下面会多少。
2: 这两边还都没往下流，我这边开始往下流了，
1: 你看了，
2: 很明显了，因为带颜色的嘛。我们同时倒的，
1: 对，
2: 然后同样的
1: 量
5: 下去之后，它慢慢的这里边就不一样了。你可以看两个沙土也现在也不一样了。
2: 您是什么时候认识刘院长的？
5: 2024年跟刘院长认识，当时我们已经带着团队出来创业了，差不多2-3年时间了。两三年时间一直在做这个。但是当时都是我们自己拿着家里在烧嘛。正好刘院长带着团队在新疆考察项目，还有这个机会认识
1: 我们的团队去看到他，在沙漠里他真有效果，我们觉得应该支持他去度过这个量产的推广的这个难关。
5: 刘院长他们现在做的博投结合的，不只是就把我们送上马，实际上还送了好几程。第一个呢，就是从我们上海的实验室建设，甚至到平湖的一个中式基地， 其实都是刘院长帮我们牵线搭桥，还带着我们去新疆对接了好多

0: 资源，你像那个去军团农村农业厅，科技局这块，就对我们前期，就是尤其从我们从零到一啊，慢慢去跨越的时候，这个是成长帮助非常非常大。所以拿到这个项目之后，我们就马上把人招起来，包括从2025年、2026年做的实验就非常非常好。然后整个农户的口碑也打开了。
1: 看起来这个应用好像很普通啊，是一个保水，但实际上里面的技术还是前沿的。因为它做了一个多孔的啊有机的材料，
0: 高吸水倍数，是吸水倍数差不多要4-5倍的样子。第二个呢，我们是有机介质可降解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设计的一个分子啊，张力强度是不一样的。因为植物根系大家都知道，基本上都在16到17千帕，保水剂我们设计的表面张力强度啊是在13到14，它是有个压差的。这样它吸到的水，植物可以从它里面吸出来，但是它不会去反吸啊，或者是导致一个另外的一个损失。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可以多次吸放，就是我来水之后我吸完了存起来，供植物当中去吸收，不会也会蒸发，也不会去渗漏。
1: 这里面的含的科学问题还是蛮多的。
0: 按照小小的颗粒，它实际上你看一点点，我们膨胀会这么大。其实简单来讲，化肥任何人不会把它放到手上或者化掉，
2: 对，
0: 会烧手，
2: 没错。
0: 但是您摸着这个会非常润。
2: 对，是的，是的，
0: 是的，
3: 特别像果冻，
0: 对，
3: 手感完全一样。
1: 这个现在基本不漏了，这个还不停的在漏，这里面上面的水已经让它，就刚刚您讲的
3: 膨胀起来了
0: ，膨胀起来，
1: 就水储存在这么一个厚度的土壤里面，
3: 还不影响植物的吸收。成本高不高？
0: 整体的话，我们投入产出比还是比较可以的，投入产出比的话，像母菌投入啊，差不多90-100块钱，
1: 增加这个价值多少？
0: 是至少是270左右，270左右。
3: 这里包括节约了肥料，
0: 节约了水，产量也更高。
3: 现在到哪一步了？
0: 今年的话，25年差不多接近50,000亩的一个应用测试，我们定了5年的目标，最好是服务到100万亩以上的一个面积，因为假设我们节水能节到20%的一个应用量的话，至少可以多种20%的地出来，至少20万亩地出来，无论是从耕地的应用上，甚至水资源的一个解决上，还是比较有价值的。
3: 刘院长，您看，
1: 对，
3: 基本上
1: 很明显，
3: 咱们说话的功夫渗透的差不多了，
1: 对，
3: 已经非常明显了。我们看底下这个水量已经就很明显了，
1: 对，基本上3倍
3: 啊，2到3倍肯定是有了，是吧？
1: 而且呢，我觉得我们的技术，既有刚才讲的要为横跨天下上天啊，我们也要真正为我们的农业啊征收，为我们特别像西部啊绿色化，我觉得起到我们的作用，我觉得非常好。

0: 跟那几个创业者交流之后，发现您可能提供的是一种全方位的保姆式的服务。
1: 我们是用我们这个生态来为他提供支撑。海内外有200多家高校院所，为他们连接高校老师进行合作，联合培养研究生。通过这个的话呢，建立一个深度的连接。我们有700多家啊，我们的龙头企业也会去用它的啊，这试用它的这个产品，它自然就形成了一个我们可能全方位服务它的这样一个机制。
0: 但是呢，我们刚看到您的有很多的项目在刚产生高回报的初期，您就果断的退出了。
1: 我们一切的出发点都是为了这个公司它自己能够快速成长。比如光纤这个项目，这个新来的投资它就是一个上市公司，它就觉得我们是国有的股权，在里边的话会影响他以后在将来在这里面再去增资啊，再去融资啊，这个时候的可能决策的效率，我们也就同意退出了。
2: 我觉得首先还是我们作为一个政府支持的机构的一个责任，就你的一个使命是什么。我们的这个使命就是培育未来的产业的发展。那么对于我们整个这个团队来讲，也是一份事业。把技术真正转变成产品，跨越这个死亡之谷，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解决这个世界难题上做出一些突破，我觉得我们就感到很满足，而且觉得呢很有成就感。我们从去年开始，在这个理事会的批准下，我们现在也要像投资基金一样跟投。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这个团队的个人的收入和利益也和我们绑定在一起了，就类似于像投资基金一样去跟投了。所以我们现在已经也从过去完全是情怀也变成共同承担风险。如果做得特别好，那么政府也收益的情况下，那我们也有一定的这个投资的回报。
0: 那您的专业技术经理人现在有多少人？
1: 整个本部现在有270-280人。为了要服务整个长三角一体化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我认为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的目标是要用5到10年至少要翻到10倍。
0: 2000人。

0: 当然不能都由我们自己来养，所以我们现在和各个地方政府去合作，队伍更大了，那我们的专业化的能力就可能会更加的细分，那我们整个的能力会增强。那么我们在过去两年，我们已经相当于把我们的服务创新管理服务的能力输出到了我们的四川，
1: 嗯，
0: 受四川省政府的委托，我们在运营四川省产业技术研究院，
1: 嗯，
0: 也输出到了辽宁，受辽宁省政府的委托，在运营辽宁省产业技术研究院，
1: 嗯，
0: 还输出到了郑州，也在运营郑州市产业技术研究院。如果把他们都融合在一起，哎，一体化的来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特别是跨区域的这样的协同，我觉得可能我们的队伍就会长得更快了。

天山，横空出海，以天为名，在天地之间写下2500公里的一横，即将由人类续写未来一纵。纵横之间，每一粒尘土，引惊天而动地。

0: 天山，世界七大山系之一，仿佛天地开卷，一比五千里，写在亚欧大陆的中心。千万年之间，这一笔千里蜿蜒，写就万物神奇。它横亘东西，以丝绸之路连接四海。它分野南北，将我国的新疆分隔成南疆和北疆。南来和北往的心愿，化作天地万境。从建国之初，第一条翻越冰达板、连接乌鲁木齐与库尔勒的盘山通道，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历时十年修建的独库公路，每一条道路都直抒大地史册。今天的传奇未完待续，一条一条全新的交通线成为未来发展的大动脉。乌玉高速公路以洞穿天山瞩目世界，它将乌鲁木齐至库尔勒的车程从过去的七小时快进到三小时左右，将彻底改变天山南北的交通格局，为区域间经济协作、文化交流、旅游发展提供生长之能，激活无数前所未有的连接，实现千家福祉、万善心愿。
1: 记者从新疆交通运输部门了解到，从十号二十时起，国道 G217 线独库公路将实施冬季封闭，请广大游客合理安排出行时间。
2: 我们今天踏勘就从这个地方进去，好吧？把现场的这个情况核对一下。
3: 主要去核一下这个火车断裂的位置啊，它的宽度啊，以及它的性质。
0: 在没有路的地方，总是地勘队伍迈出第一步。2024年10月，地勘队伍在冬季来临前最后一次深入天山腹地，就像人类最初在这里前行，他们借助马匹骑行十余天，穿越雪山，进入无人区，完成新独库高速公路设计方案的实地踏勘。
2: 那个独库呢，6到10月份可以通行吗？我们现在就迫切需要一条，就是要保证它的直接沟通行。
0: 天山

0: 中部的独库公路已经成为新疆旅游的打卡之地，一步一景，一天四季。这条早在1983年建成的道路，全长561公里，它连接起南疆和北疆，把雪山、草原、沙漠、雅丹峡谷这些大地的宝藏如同珍珠般串联起来。独库之独，意味着独有的美、独有的险、独有的在线时间。进入冬季，他便被迫下线雪藏。
1: 注意安全啊！我走。
0: 一条新的天路，独库高速公路，让雄鹰都无法飞过的山巅露出新的眉目。
2: 我们这个公路建设项目，它都分好几个阶段性，前面有工程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然后在施工组设计，完成了之后，就可以开始进行建设施工了。
1: 等等，能不能上来？那就上来了，是吧？
3: 玩不平哎！
1: 来来，还水要喝水的。
4: 下坡了。
2: 根据地质遥感，我们纸上画了一个，从图上面看，你远不如到实地去看。现场来施工的时候，跟我们的对不上，你的工程方案就很大的变更。这个是灾难性的，我们要去现场再去把它核对一次。
0: 在山区修建高速公路，桥隧比远大于平原，更何况是在天山。建设者需要对设计图上的每一个洞口、每一方路基进行严格的实地地质确认。虽然现代测绘技术已经如鹰眼般精准，但工程师仍要脚踏于实地，亲手触摸大地的脉搏，让数据根植于尘沙，生长出真正的道路。
1: 坐坐坐坐，下面了，下面了一下，下面了一下啊，下面了一下，下肚子，下肚子，来下肚子。
0: 踏雪，穿流，与自然同呼吸。每一步登高望远，都将未来之路踩得更坚实。
5: 下马，大营休息吧。
1: 好 ，OK 啊，下马了啊，休息了啊。人也累，马也累了啊。
6: 看一下那个对面那个山，最主要的是要注意一下，看上面的那个还是有一些危险体，是吧？对我们的那个洞口的设计肯定会有一些影响。
1: 大家来吃饭，来来来，大家吃饭吃饭喽，开饭喽。
5: 还比较顺利的，天黑之前到了这里。
6: 最险的那几个点都看了，里面的话可能就是原来这个上山了。
7: 来，大家一起救行李，搭帐篷，
1: 慢一点，慢一点啊。
6: 像我们这种独库进入到无人区搞地质调绘的时候，进去一趟可能要4-5个小时，出来一趟要4-5个小时，你只能就是住在里面去。
8: 这原来是200米的核心带的话，估计能少个几十米差不多。
5: 嗯，
8: 相当于我们的这个风险，如果说采用你刚才做的方案的话，这个风险可能会稍微降低一点。
1: 哦呦妈呦，很美。
0: 向导唱着古老的歌，也是万籁共鸣的时刻。沉默的时候更需要倾听，听日月山河以心愿应和。
8: 九零后同学能带动货运啊、经济啊，包括旅游，这个是最最重要的目的。对于风雪，包括一些河流、泥石流、滑坡，必须要搞清楚了之后，我们才能把它设计得好，然后保障我们建设期也是运营期的安全。
9: 现在整个中国的高速公路里程长度也是不断的在创造这种新的记录嘛。原来技术上觉得很难突破的这种特大特长的这种隧道呀，然后特大跨境的这种桥梁啊，在

0: 实践中都已经被攻克了，工程技术上的障碍肯定会越来越少。在这种路线选择上，哪里最便捷、最直接，然后我选择最优的方案。
1: 从依山而建，盘山而行，到穿山而过，中国基建技术与科技创新能力一山比一山高，取直取优，只为取正道，化天险变通途。新独库高速公路即将动工开建，在天山东部，哈密与巴里坤已经相连，天山西部，昭苏将直达温宿，天山中部，乌鲁木齐与库尔勒相接。300公里之外，以天山胜利隧道为核心的乌豫高速公路建设已全面展开。天山通途，共奏交响。
2: 我们就是1989年开始做的，34年了吧，我已经就做到这个路。
1: 每年10月，穆拉提要载着牛羊从南疆的巴音布鲁克草原转移到北疆乌鲁木齐方向。南北疆之间的牧民转场必须跨越天险，翻越天山。
2: 往前走5公里的地方就雪山吧，路一险的很，所以嘛叫那个老虎虎，别人叫老虎嘴。别的地方下雪，这个地方下雪呢，打车有时候擦车擦不住呀。
1: 70多年前，王震将军率领新中国的赤子们一举攻克海拔4280米的胜利大坂，创造了第一条从乌鲁木齐到库尔勒的天山通途，汇入天山心愿之路。
2: 别的地方走吗？走远，这个路嘛150公里，别的地方嘛走嘛400公里走呢，现在我们5个小时到乌鲁木齐呢。
1: 海拔4280米，胜利达坂的山顶垭口，是翻越天山的咽喉，也是一条险道。

0: 第一次到226派现场的时候，我问司机，我说你敢不敢开啊，司机说你敢坐我就敢开。后来翻过天山之后，这时候我一看司机，哦，满脸大汗，啊，后背都湿透了。当时我站在垭口上，我就在想，那原来的216，那是解决了能不能过去的问题，那温密是解决高速快速的过去，打通天山是我们的责任所在，因为各族人民真的需要我们打通它。
1: 我们要从爬天山变成真正意义的穿天山。
2: 老虎口下1000米深处，历史与未来再次相见，一项超级工程正在横亘2500公里的山脉中展开22.13公里的移纵。世界最长在建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作为乌玉高速公路的控制性工程，将完成举世瞩目的天山一跨。
3: 逢山到底能不能开出路，逢水到底能不能架成桥，时间和空间更快的缩短。
2: 2019年，20000名建设者带着最先进的装备向天山南北汇聚，他们即将开启一次全新的挑战。这是建设者第一次以高速公路的形式穿越天山。

0: 711、乌鲁木齐之玉里，玉里指三十五团，三十五团之若羌，伊春巴拉克之若羌，玉里指醒目组成。项目全长1310公里。
1: 全长1310公里的道路，从乌鲁木齐市到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途经铁门关、库尔勒、玉里，再穿越塔克拉玛干，到达且末若羌，最终行至阿尔金山。乌玉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后，将串联起京兴高速、连霍高速、土河高速、西河高速多条进出江大动脉和丝绸之路经济带。
2: 这预报真准啊，预报这两天有雪，真下雪了吧？
3: 现在的外面设备不用管了吧？
4: 我给他试试那个防冻液，买了几十桶回来的吗？
1: 海拔3200米的隧道工地，天寒地冻，气温已达-20多摄氏度。
3: 工人情绪怎么样？
5: 稳住了吧？
3: 稳住啊！
6: 在这个环境之下，想把工人留住不容易。那工人可能对这种环境受不了。
1: 在海拔3000米的天山北麓峡谷，这个转战于诸多山谷的隧道攻坚团队与天山初见。天山胜利隧道北端进口，从这里向南穿山的22.13公里是整个乌玉高速项目的咽喉。而一旦洞穿，北疆乌鲁木齐市到达南疆的库尔勒市将由原来的7小时绕行缩短至3小时南北直通。
6: 高寒、高海拔、高地应力、高腹水，所有的高都让咱们遇上了。到这边呢就是与世隔绝了。
1: 在与世隔绝的地方创造世界纪录也是世界性难题。因为身处峡谷，胜利隧道北端进口端就连到达起点都很艰难。和天山北麓进口端的峡谷不同，在天山南麓胜利隧道的南端出口在辽阔的巴音布鲁克草原上。
3: 天山胜利隧道出口段，行行行，啊，没事没事，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好，
7: 现在吧，这个电缆沟抬车，一般的隧道也都在用。
3: 这做是没问题，能做出来，但是就是做出来以后，
8: 内地你说搞这个没关系的，是吧？在内地没关系啊，在高寒里面还是要蹲着。
1: 南端的这支团队来自丝路起点古都西安。千年前长安的诗篇从这里前往全世界。今天时空之路开启了新的出口。得益于草原的开阔，当进口端还在架设进山通道的时候，出口端已经提前3个月启动了视觉进模式。
9: 压力确实挺大，杰夫是世界上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的一个使命。
1: 22.13公里的天山胜利隧道，以传统钻爆法施工，工期要10年以上。现在，采用创新性三洞施工工法，南北对决。硬岩掘进机作为开路先锋，挖掘出一条中岛洞。从中岛洞向两侧开辟横向通道，实现左右主洞多个工作面同时施工，长隧短打。
9: TBM 的掘进速度呢，要高于我们传统钻爆的速度有5倍左右。
8: 中岛洞形成超前优势，在每隔750米的地方，就在主洞上形成另一个工作面，高峰时有7个工作面同时向一个方向掘进。
1: 以天山和胜利命名的两台硬岩掘进机由中交天河自主研发，为天山胜利隧道量身定制，直径八

0: 3.43米的刀盘，还布着58把滚刀，如同星河阵列。用2种绝技模式，3种支护功法，带着14项专利，以282米身长、2920吨的巍然身躯奔赴天山。遇见威严较好的山体区段，就敞开式绝技；遇到破碎地带，可转换为压住式混凝土功法。拼装机迅速拼装钢模板，在钢模板和围岩之间注入混凝土，隧道施工一次性成型。2台硬岩掘进机，不仅是打通隧道的超级装备，更是探明危险地质、保护施工人员安全的神器。
1: 回来，回来，来司机室，来司机室。
0: 驾驭巨兽并非易事，人与气的磨合才刚刚开始。
1: 着急啊，赌馆一赌馆一赌馆管的全废，停2天，怎么敢赌呢？
2: 立即组织人员就先把水沟停了，立即组织人员就进行换管。
3: 对，
2: 如果这套管路堵了以后，我们这边再立即在这边再装一套管路，这样的话呢，一个备用。
4: 咱们这个隧道的话呢，地质条件是比较复杂的，如何利用敞开式 TBM 快速的穿过这个各个断层剖析带，这个也是难点。我们比北端先掘进，对各个工序、功效、成本、进度等方面全方位的进行试验。
0: 南端胜利号已经试掘进，北端天山号也完成组装，蓄势待发。他们将积累高寒、高海拔、复杂地质条件下的施工经验，为未来特殊地层的隧道建设打下基础。
5: 这个隧道工期6年，如果没有这种装备，我打10年打不通。超级工程配套超级装备，这是相辅相成的。
6: 我之前一直用的都是6米多的，这个8米多的也第一次，稍微的几年以后还有可能挑战一下10几米的。
7: 咱们这个出闸是很顺畅的，直接起个以后就落到那个接闸斗里面，皮队就走了。
6: 这么小的那个小孔喷出来的水，这么大个面板，你冷却刀具啊这些，
7: 它是导杆拽开以后压力出来就雾化，整个沼泽面上这个衣饰上全部就
6: 全是水。
7: 对，
6: 特别希望你早点一点一点步进进去，阳光炮一扑，赶紧推起来。
0: 崔华新，95后的他已是中国盾构机操作的明星，24岁就被评为全国技术能手。
6: 我推进是看这个啊，这是主要的操作页面，所有的我们推进参数都在这个上面。你看看有多少，这么的，这密密麻麻的，这都是需要我们往脑子里记的东西，就跟背书一样，都要背过。
5: 现在咱们所在的这个位置，1号冰川保护区、生态敏感区、乌鲁木齐河的源头，用这种设备呢，不对环境造成污染，又快啊，又安全。这如果说搁在以前，这种功能是实现不了，是不敢想。
0: 地质学家用最新的科技，探测到天山有16个断层，北端将遇见的博阿断裂带 F6 断层，号称3亿年的地球裂痕。斜切天山1000公里，断裂最深处超过30公里，撕裂地壳直达地幔。经过时，有可能遭遇地震，伴随泥石流塌方。掘进一条隧道，穿越天山的身体，堪比地球上最复杂的星球穿越。
8: 花岗闪长岩是吧？
9: 中间夹杂这个碳质板岩，
8: 碳质板岩，
9: 碳质板岩容易液化。
8: 对，
10: 这只要揭示出来就是泥，
8: 但是往往在地表上能判断出来的断层，
11: 逢沟必断。
8: 这个断层，它肯定是不小的。
12: 对咱们这面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 F6。
0: 隧道北端面对更加恶劣的地质条件，掘进前必须做好万无一失的准备方案。

0: 定计划，然后尽量把赶紧把它验收完吧，因为我们这好几天了就没验收多少东西。
1: 他现在就是想着呢。
2: 绝境天山是人与自然的共同创造，天山也有自己的天时。
3: 咱们今年为什么这么紧张呢？就是想在明年的五月份之前要穿过 F 六断层，到五月底穿不过去的话，但是到六月份这边就春融了，春融雪水就来了，那时候水会更大。
4: 不是说千年吧，这连百年冰川是有的。
3: 它是覆水嘛，它整个山体都覆水，
5: 对，
3: 那也就只能明年临时前穿过去。
6: 截止2020年10月31号上午9时，服务隧道出口端压铸式混凝土垒计施工32.64米，先掘进，然后再压铸。相当于是掘进和压铸是分开进行的。
7: 掘进的时候可以压铸，对吧？拼钢管片的时候不能掘进。说我们步进到掘进的掌子面还要多长时间？
8: 正式到断层的时候还有4个点，是吧？
9: 对，就是我们感觉现在已经效率非常低，就是主脑洞要快，对吧？主脑洞和风景，对吧？两个都要快，这两个是关键线，弄怎么弄？这个你们还时间模拟一下，接入 F 六断层的，对吧？一起考，对吧？
3: 你给我拿衣服了。
9: 嗯，
3: 来，给你。咱们山上都已经零下了，晚上就睡不着，你再累也睡不着，很不容易。
10: 在这调什么呀？
11: 这个是变频器的冷却水，现在要放掉。
3: 哦，放掉。
11: 天太冷了。
12: 赶紧进去嘛，你再不进去肯定就外面就要大棚子了嘛，就冻坏了嘛，怕把它这些系统，赶紧进去嘛。
2: 胜利号已在南端掘进天山，天山号一天不出发就不能叫南北对决。提前试掘进的胜利号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王鹤棘再次翻越胜利打板，前往胜利隧道南端出口，为天山号启动步进做最后的准备。
3: F6 之前还有3断层，看看抓紧时间往里去，所有人来你那边看看，看看有什么问题。
13: 现在还在试验嘛，还在总结嘛，
3: 还在改。那边我一进去，一天3米，就90米，
13: 90米啊，
3: 300米嘛，三个多月
13: 过去
3: 是吧？那你看 F 六就心里就有底了
13: ，对。
3: 一个月之后，我的敞开式就过来了。
13: 你敞开式，我们也到派人到你那边去学习。
3: 别向我学习。如果 F 六过不去，那你就在中间等我啊。走了，行行行。
11: 那反打板慢点是吧？
3: 走了，
11: 慢点吧。
3: 这是一个乌鲁木齐到南疆的主干道，不用绕了，就直接就穿过来了。这条路也是我们自治区交通人的20年的一个梦。这个路啊，就是一条血脉嘛，资源就都通了。
12: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马上下去就步进啊。之前就是一直在等这个决定嘛，他6月8月7号开始试掘进的，比我们就早了将近3个月。
14: 后面轮子看一下啊，轮子看一下，准备推进了。
2: 天山号启程，向天山进发。胜利隧道22.13公里的超级穿越正式开启。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隧道数量最多、建设规模最大、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世界最长在建高速公路隧道的南北对决，从一个热搜的新闻变成数年、数千人、数万米的默默掘进。从此在天山下也是汇入天下。
15: 来来来来，小心了小心了，赶紧吃赶紧吃赶紧吃。
2: 天山号、胜利号在天山将经历怎样的征途？F6 能否顺利？

0: 通关。16个断裂带就是16次生死之交。
1: 还有什么词儿跟灾难一样？
0: 敬请收看《天山通途》第2集《洞见天山》。

雨在这个地方总是不期而至的，却将一些生命召集到了一起。他们之中有不少的外来者，像候鸟那样跨越海峡来此寻找温暖。阳光同样不期而至，将这里照亮照暖。

这里不仅是让青斑蝶们满意的归宿，还保存着地球生态中古老而神秘的记忆。这里是

霍禄家族的哨兵接收到了气压转变的微弱信号。阳光将至，家族成员们纷纷走出丛林。公鹿们昂起头迎接天空，阳光能让他们头上的鹿茸茁壮成长。

坡路的生活悠然自在，而他们背靠的雨林核心圈里，却有着另外一套生存法则。

蜥蜴已经在地球生活了至少2亿年。除了南极洲，蜥蜴几乎分布于所有陆地环境。根据不同的环境生态，它们在全世界分化出了数千个种类。眼前这只公蜥，身体如同成年人的中指大小。这棵大树有它生活所需的一切。水源尚且需要寻找，但食物经常会送到嘴边。

蚂蚁虽小，可量管够，并富含蛋白质和氨基酸。蚂蚁的蚁酸让很多昆虫猎手都望而却步，但在他看来，却是一种独到风味。树木铺就了通往阳光的道路。晒太阳是冷血动物获取热量的最佳方式。在雨林中暴露自己很危险，但它自有藏身技巧。

两只成年公犀不共享同一棵树，这一点被写在他们的基因中。一场驱逐战在所难免，闯入者往上寻求机会，但驱赶者并不希望留下后患。

驱赶者还在继续逼迫。他只剩下一个选择，这种蜥蜴叫做斑飞蜥，这样的情景只有在亚洲的热带雨林才能看到。一些高度依赖树木为生的蜥蜴进化出了翼膜，既能用于滑翔，又方便收纳，把树与树之间的桥梁携带在了身上。这一切都跟一种特殊的植物有关，龙脑香科植物，雨林中最高大的植物类群。起源于非洲的它们，曾在传入亚洲之时，极大程度地拔高了树冠层的高度。传入的时间比飞蜥开始出现的时间略微提前。学界推测，龙脑香科植物的传入影响了包括蜥蜴在内的一系列动植物的进化，让亚洲的热带雨林成为了今天的模样。由于纬度和气候的关系，中国本不被看好有热带雨林存在，但正因为龙脑香科植物被发现，在极少地区被印证了存在这一生态系统。而海南岛中西部这片4269平方公里的国家公园所保护的，正是我国分布最集中、类型最多样、保存最完好、连片面积最大的大陆性岛屿型热带雨林。海南长臂猿，最濒危的灵长类动物，全球仅存的30多只都生活在这里。它们对环境的要求极其苛刻，只待在完全原始的雨林地带。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世界留下的奇异物种不仅于此，它们正要趁着这阳光正好的时刻一一登场。如果把植物比作雨林的骨骼和皮肤，河流和溪水就是雨林的血管。蜻蜓可谓对气候变化最敏锐的昆虫之一，才刚刚放晴，空气里就弥漫着爱情的味道。一位特殊的嘉宾入场，利尼斯葱，全世界只有在这里能见到它们。外形的独特让分类学家们将它们单独归为一科。蜻蜓目的成员几乎都是凶猛的肉食性昆虫，但当阳光洒下，利尼斯葱将呈现它优雅。

这是雄性之间为领地和配偶而展开的竞争，却完全是一场舞蹈大赛，没有肢体的碰撞，只看谁比谁舞得更久。但常常比到中途，会有第三名参赛者加入，甚至第四名。最终的胜利者获得了这片溪流宝地的领地权，他将有更多的机会等到雌性的到来。有些植物争夺天空，有些植物则钻研大地。4亿年前，苔藓就已生活在地球之上，它们分泌出来的特殊酸质能加速石头的风化，形成土壤，极强的储水能力则维持着雨林湿度平衡。容易被忽视的地带，往往造就奇特的物种。海南角塘因复眼上的尖角而得名，是角塘属在中国的唯一一只种。这样的外貌，显然是为了在苔藓中藏身。邻居们也长得各有千秋，螳螂普遍以好斗著称，海南角螳却温文尔雅。它们体长不超过3厘米，腿细如丝，苔藓给这微弱的身躯提供了绝佳的庇护和攀爬的条件，更能帮他们吸引食物。每当这类软嫩的昆虫出现，角螳会复原猎手本色。一只角螳的寿命只有6个月左右，繁衍后代是种群的头等大事，但它的四周并没有雌性出现。好在天气晴朗，昆虫间的信息素能更有效地传播，是时候去交际一下了。这棵树根上传来了雌性的气味。

成熟雌性的气味浓郁了起来。就是它，气味的来源。

要展现翩翩风采，总得先清理一下自己风尘仆仆的仪表。他们对身上微小的异物相当敏感，

从看到他的那一刻起，这位男士的目光就再没有离开过他。但好在黑美堂给了他机会。他有点着急，一次不行，再来一次。这很可能是一个错误。普遍情况下，这短短十厘米距离，雄性得花上一天左右才会被允许靠近。黑美堂拒绝了他。果然，在求爱这件事上，过于着急是大忌。苔藓的肆意蔓延，佐证了雨林林下地带阳光的稀缺。树木间的身高赛跑，让光线更难到达地面。植物需要付出越来越多的努力，超越多个层级结构，才能获得阳光自由。

旦再高大的乔木，也需要从地面开始生长，难如登天。但生长本身就是在登天。往上爬，抓住更多的阳光，才能抓住更多的机会。

甚至不惜杀死对手。激烈的竞争反而激发出别样的求生手段。一些榕属植物就反其道而行，它们半复生的属性能让种子在其他高大乔木的枝丫上发芽，从阳光充足的高处向下生长。藤蔓既是它们的躯体，也是武器。原本那棵乔木将逐渐死于缺乏光照和养分的牢笼，这种手段叫做绞杀。一棵更高更大的榕树诞生了，树间留下的空洞是它赢得竞争的奖章。这也意味着这片国家公园中的基因将越来越强悍。在整个自然界，这样的规则也是合理的。枝繁叶茂也造就了大量的垂直空间，一些动物则巧妙地将其开发成了家园。树叶织成的窝是黄荆蚁家族的杰作，建筑师们用幼虫分泌的丝液来粘合树叶。这是一种社会性极强的昆虫，等级森严，职能明确。在服务型的工蚁中，除了建筑师，还有觅食者。他们是团结的代名词。一旦发现食物，通讯员会挨个传递信息告知目的地。在这简单的触碰间，还会有交补的行为来相互给予能量。搬运队也迅速到场，

一个拥有铠甲和武器的异类突然出现。居然是一只螃蟹。对黄鲸蚁来说，这无疑是一位不速之客。

为什么螃蟹会出现在树上？难道它不是应该生活在水中？这片雨林中，总有那么多意料之外。

这是一个刚刚发育成熟的尖峰心内吸血家族，它的基因中正散发着一个信号，驱使着它再次往岸边走去。

又一个意外，但什么都不能阻止他向上的决心。更多的同胞也踏上了这样的旅途，对他们来说，上树就像一场成人礼。

目的地是树洞，这是他们成年后的家。好居所并非俯首皆是，大打出手在所难免。雨林的树洞中水分充足，虽然没有鱼，但昆虫也可供充饥。即便不再踏足溪流，它们也能安度此生。在这里，有近十种溪蟹依溪水而生。上树，避免了溪流中的资源和空间争夺。这是新内溪蟹因环境而生的独到策略。

当吸血们找好了家，这片国家公园也进入了夜晚。舞台的灯光熄灭了，但另一批角色将要登场。从这样的眼睛就能看出，简虎为夜晚而生。

常匿在落叶层里的海南遥远也终于露出真身。这可是雨后的夜晚，

这是北部湾棱皮树蛙，一位母亲。她幸运地找到了这个积水够深的树洞，这是她与孩子们的安全屋。但她无法抵挡住雨后夜晚的诱惑。树蛙依靠肺和皮肤共同来呼吸，只有当环境湿度足够时，皮肤才能使氧有效通过。此时正是它出门的最佳时机。

他从 1.5 米高的树洞一跃而下，指端吸盘带来的吸附力让他能稳落于藤蔓之上。只需蹲个好位置，静待蚊虫靠近。为了护卵，他已数日没有进食。但再次寻找夜间美味的不只是他。

白唇竹叶青，灌木和藤蔓间的用毒高手，且攻击欲极其旺盛，一旦发现猎物，必将全力捕获。

鼠蛙这一跳并没有很远，但这片苔藓并不足以完全藏住它的身体。竹叶青也迅速到达，对冷血动物这最后一击，竹叶青必须依靠视力。两者相距只有一米，这只花皮猪本是它苦寻的食物，但它必须保持静止。竹叶青正全力分辨眼前的景象。

危险解除，遍布全身的油力让他在苔藓中犹如穿上隐身衣。劫后余生，他第一时间回到安全屋，在雨林中谋生，没有什么是比保全性命更重要的事。

但猎手和猎物的身份也会随时转换。新的一天到来，昨天的生机和杀机都将重置。这是一条福建竹叶青，它也经过了一个忙碌的夜晚，准备找个栖身之所，但此地却让它有特别的发现。竹林下一个隆起的竹叶堆，散发着一股不同寻常的味道。

另一股味道袭来，和刚才的接近，但更加成熟浓郁。他警戒了起来。

眼镜王蛇，雨林的魔王，世界上体型最大的毒蛇，它的单次注毒量能高达竹叶青的10倍。

结局在相遇的时候就已经注定。眼镜王蛇的主要食物就是蛇类，竹叶青的毒伤不了他分毫，但这回他的目的是守卫竹叶堆中所孕育的正是他的孩子。

孩子们安然出世之前，他会寸步不离。误闯竹林的竹叶青是他两个多月来的第一餐，

巢穴传来了变化的气息，该告别了。眼镜王蛇有同类相食的习性，为了避免吃掉自己的孩子，母亲总会在小蛇出巢前永远地离开。

一旦离开巢穴，他们将各奔东西，父母同胞再无牵绊。他们将独自穿过黑暗，变成一片领地的王者。但这一窝24条小蛇，很可能只有1到2条能活到成年。这恰是自然界最残酷也最完美的法则。热带雨林也如同一位母亲，她所哺育的是陆地上最复杂、生物多样性最高的生态系统，为地球做着无法替代的贡献。庇护这片土地的平衡需要巨大的智慧，把残酷的竞争化为生机，把幽暗之处化为乐园。它还会自己造出一场雨，去确保阳光的珍贵。

0: 嘴唇发紫发白，气皮干裂，竟然是身体在报警。
1: 后续了解我才知道，这是我心脏的那个电路出了问题，属于接触不良了。
0: 什么唇色要警惕？
2: 紫鹌醇就是说，它一个是它是全身疾病的一个反应。
0: 哪些表现别忽视？
3: 哎，蹲下站起来眼前就冒金星。
0: 本期职场健康课教你看懂嘴唇，读懂身体预警。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凡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金凡颗粒。我是主持人易楠，欢迎大家。这个心梗呢，一直是大家高度关注的一个健康问题啊。那很多人呢，也都非常的想知道，在心梗发作之前，我们的身体会不会有什么健康预警的信号？那么最近呢，有一位网友的经历呢，就引发了大家广泛的讨论。仅仅是他嘴唇颜色的一个改变，竟然查出了和心梗相关的问题。所以说，这个嘴唇它真的能够提示心梗的健康风险吗？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位网友的经历。
1: 感谢网友救我命啊！
2: 我是一名短视频博主，
3: 麻辣鱼丸、干粘合丸那个，
4: 清汤鱼丸、豆芽混干豆腐。
2: 平时工作节奏很快，经常出镜拍视频。
1: 小龙虾焖面，哎呦，
5: 粉丝涨三倍啊！
2: 也会在网上和很多网友交流。最近不少细心的网友提醒我呀，说我视频里的嘴唇颜色越来越发紫，跟我说一定要重视。很多心脏问题，甚至心梗发生前，嘴唇都会出现这样的变化。一开始我没太当回事，可是提醒我的人越来越多，慢慢心里就有点发毛。后来我专门去医院做了相关的检查，
3: 24小时，然后就停播了两次，最长那次3.1秒，属于随时都有可能过去那会儿。
6: 这种情况很危险。
2: 没感觉。
6: 等你有感觉的时候就过去了，人啥也不知道了。要猝死了，知道吧？这种情况就很危险。这是停播之后又启动了，但不启动，一直直线的，啥意思明白了吧？只是个表面现象的，是你所有它能带来的副作用当中最轻的一个。严重的人有的是晃荡倒地，啥不知道了。
3: 没有你们，可能我这辈子都不会挂那个动态心电的，我也永远不知道，可能一下我就猝那儿了。真心感谢大家。
0: 好，短片看完了，我们也认识了一个东北小伙，他叫吴鹏。现在呢，他经过3个月的治疗还有调理之后呢，已经基本康复了。这会儿啊，他真的是有很多的心里话呢要跟大家分享。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把他请上台来，来有请吴鹏。欢迎你，欢迎你，来这边。哎，我看你这气色呀，唇色挺好的呀，是治疗效果比较好呢，还是说你专门为了上我们节目化妆了？
7: 没有啊，我们东北老爷们儿这都是素颜。怎么说呢，确实是治疗有一定效果，唇色有些改善。因为我才32岁嘛，就是平时可能太拼了，又熬夜写东西，然后可能早上还需要送孩子，导致我这个心脏出现这些状况吧。经过后续调养，各项指标已经基本就稳定了。也是幸亏有网友提醒我啊，我在此再感谢一遍救我命的网友啊，谢谢大家。
0: 就当时你去看病的时候，医生给你诊断说你有那个间歇性2度房室传导阻滞，哎，还有心脏停搏。你听到以后，当时第一反应是啥？
7: 一开始确实被吓着了啊，因为咱听不懂啊，那字儿我都认识，那放在一起我就不懂了。后续了解我才知道，这是我心脏的那个电路出了问题，属于接触不良了。如果说出现问题，我可能直接就猝死了。
0: 那你现在是不是经常关注自己唇色了？比如说每天早上起来照镜子，先往嘴那儿看，看看这颜色对不对，会不会？
7: 那也不至于啊。但是我确实是更关注自己身体的健康啊。我觉得咱们这个嘴唇颜色确实是咱们身体的警报器。然后确实能通过这个嘴唇看出咱们一部分身体状态。
0: 我们的嘴唇不光是能说话，还能替我们的身体喊救命。那么我们的这个嘴唇啊，它到底跟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有一些什么样的关系？不同的颜色又会代表哪些隐患呢？我们今天呢，专门就请

0: 请来了几位专家为大家现场答疑解惑，来，掌声有请。你好，
1: 主持人，
0: 欢迎您，欢迎您。
1: 你好，
0: 你好，李医生。嗯，你好，胡医生。来，
2: 刘龙涛，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副院长。李深，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肾病科主任医师。胡春福，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西单门诊部中医内科副主任医师。
0: 吴鹏的经历几位都看到了哈，作为医生你们有什么感想？医生，
3: 我觉得吴鹏他非常幸运、
0: 嗯、
3: 一个是他幸运，还有一个呢，听人劝吃饱饭，他确实听到了网友的一些建议啊，去医院进行了详细的检查啊，发现呢这个心脏出现了二度房室传导阻滞。二度房室传导阻滞对于我们心脏来说呢，还是相对比较严重的一种情况，再发展就变成三度房室传导阻滞。它当时停搏呢是3.1秒，3.1秒就可能出现头晕啊、黑蒙啊这种表现，如果是超过5秒啊，就会出现昏厥啊，甚至阿斯发作，就是一种手足抽搐，就病情就更加严重。如果超过10秒，那很可能这人就过不来了，有可能就会发生猝死或者更严重的这些情况。
0: 这么可怕呀。哎，那当时吴鹏，你是就像刚才那个刘医生说的这个就比较难受的有点吓人的这种症状有吗？
4: 我没有，因为我当时吃着饭呢，因为我带着动态心电，然后那边就给我来电话、说喂，你停脖了你知道吗？但是我其实我是没啥感觉的，
3: 因为不同的人他敏感性还是不一样的、
0: 嗯、
3: 啊，所以有时候3秒钟可能一过就过去了，因为他一共才2次嘛，24小时、
0: 嗯、
3: 不是太多，但是如果不及时治疗病情会加重，会时间更长，或者拖的时间也会长。还有一个我在门诊上一个例子，那个人呢比吴鹏还幸运，他是陪着他的父亲去找我去看病，他父亲呢是支架属后，然后呢用中药来调理啊，当时看完以后，这个儿子就问我，他说我父亲怎么样啊？哎，我抬头一看他，我说你父亲还可以，我看你病得不轻啊。
0: 真的？
3: 是啊，他的口唇特别紫，特别暗。但是他说他也没有什么样的症状，所以我也建议他，你再去一下，进一步的做检查，也发现他不但血脂高，而且冠脉 CT 有一个中度的这个狭窄。啊，实际上呢，通过这个心肌核素显像，也发现他的微血管也有一些改变。
0: 所以说，他真的是比他爸的病情还严重，是吗？
3: 其实这个不好说、因为他爸已经是放了支架术后的一个调理了、但是他作为年轻人，他毕竟才40露头嘛、他如果不及时治疗，到了他父亲这个时间，可能更严重，甚至不一定能够到达他父亲这个年龄段了，就
0: 是吧？
3: 对。
0: 所以其实吴鹏也是这样的，就是年轻，可能很多小问题呢，并不突出、不明显，所以也就不重视了。
3: 对，他可能平时也就觉得有点疲劳啊，或有点紧张、有点焦虑啊，或者偶尔有点胸闷啊，大家都觉得我累了以后肯定会胸闷啊，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0: 嗯。
3: 所以一旦有一些症状，还是要及早的这个重视。
0: 李医生，你有什么看法？
5: 来这之前啊，跟我说你听说过这件事吗？
0: 哎，
5: 我说我没听说过。
0: 嗯、
5: 但是呢，我对他的我会有一个想象，他是什么样？肯定是，体型上啊会是这个脑袋大脖子粗，然后呢还有点小肚腩，然后果真
0: 让您猜中了，
5: 对，果真全中了，然后果真全中了。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在这儿看说讨论刚才说他的嘴唇，其实呢人是一个整体。那我们看到刚才我形容的那些。体貌上的一些特征啊，这样的人呢就是很容易就是叫代谢综合征，其实呢就是代谢出问题了，一般来说呢就是有肥胖啊，然后呢这个血压可能会偏高啊，哎什么血脂异常啊，这些综合的因素在一起，然后他的嘴唇这个变成这个颜色啊，不是说一朝一夕的，他是慢慢平常的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不良的一些这个习惯啊。
0: 哎，那吴鹏，你的嘴唇的颜色小时候也是这样的吗？应该不是吧？
4: 我从高中的时候嘴唇的颜色就有点发暗，但是进入工作以后它就是越来越严重，就像老师说的、就可能工作压力一大，我还之前还吸烟，然后现在不吸了啊，就得病之后就不吸了，然后再喝点小酒，吃点烧烤啥的，就是确实是越来越唇色越来越深。
0: 哎，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也挺好奇的，就是为什么说咱们这个嘴唇的颜色它能够反映出心脏的问题来？
3: 实际上有两个方面，从西医来讲呢，其实我们这个嘴唇啊，它这个部位特别特殊，它的皮肤下面它没有角质层，也几乎没有脂肪组织，同时呢，它的供血特别丰富。就包括我们的这个上颌动脉和下颌动脉，它两只血管都供应我们的这个口唇， 并且从中间进行吻合，所以它的供血非常。

0: 像非常丰富。同时呢，从中医来讲，心主血脉，这个血脉的运行的是否流畅啊，气血是否充足啊，都能够在我们口唇上进行很好的一个反应啊。所以我们也把这个口唇作为我们这一个了解疾病的窗口之一。
1: 专家提示，从小吴的案例能够看出，嘴唇逐渐发紫发暗，往往提示心脏供血或微循环存在异常，可能影响心脏供血及传导系统，显著增加心肌重度缺血、急性心肌梗死、恶性心律失常等严重事件的发生风险。但发现唇色紫暗，不必过度恐慌，要重点关注早期伴随症状，例如频繁心慌、胸闷胸痛、肩背部放射痛等，唇色变暗本质上是一个预警信号，提醒我们尽早完善心肺功能相关检查，及时排查潜在隐患。
2: 那通过吴鹏的经历，我们现在知道了这个嘴唇的颜色确实它能够反映出我们心脏的一些问题啊。它除了心脏还能反映出全身其他地方的问题吗？
3: 这个口唇啊，其实不光是可以观察心脏，我们还可以通过观察口唇啊，看全身其他的全身的这个问题。口唇呢，是人体的一些大的这个经脉，还有一些重要的穴位都在口周，所以它是重要的这个气血阴阳交汇的场所，可以说从这儿来望这个气血。
2: 很多的这个血管，然后经脉，包括穴位啊，都在这个嘴唇这儿有一个呈现，它是一个窗口。那说到这儿，考考大家吧，大家知道我们身体比较重要的这个经脉有哪几条吗？
4: 看武侠小说，就是我们的任督二脉嘛，
2: 啊，
4: 对吧？人一旦要想达到顶级高手，必须要打通任督二脉，所以我认为任脉和督脉是最重要的脉。
5: 我觉得是带脉，因为我记得医生说过，带脉通全身都通，如果带脉不通的话，肥都减不下来。
2: 刚才那个李医生也说到了，还有很多穴位，哎，谁知道？
6: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人中穴，因为我看很多电视剧里边，就是人晕倒了，第一反应就是马上掐人中，就会有那种起死回生的效果。
2: 李医生给出正确答案吧，他们说的对不对？
3: 说的很对啊，说人中穴确实是在这个口周的啊，这个好多这个电影里啊，什么那些桥段都是啊，这人一晕倒，咔一下掐人中是吧？人中为什么说有这样的一个急救的作用呢？就是因为它处在这样一个阴阳交汇的这么一个重要的场所，所以我们说强刺激人中，它起到的是一个回阳救逆。但是呢，在这里头也得告诉这个朋友们啊，我们说这个拿这个掐人中去回阳救逆啊，只适合于就是说抢救那种痹症。虽然这个倒在地上昏倒啊，面红气粗，喉中痰鸣，就是其实有点类似于中风那种劲儿的啊。但是如果人在你面前倒到地上了，但是他是一个面色苍白，呼吸心跳都没有了，这个是不能掐人中的啊！你第一喊啊，还是要喊人，叫120。刚才这位老先生看来是武侠迷哈，嘴唇从这个经络上讲啊，我们任脉在前面，督脉在后面，任脉属于阴的，督脉属于阳的。然后我们的嘴唇也是啊，上面这个地方是阳，下面是阴，这样这个阴阳要交汇，这个练八段锦。嘴唇都是闭着的，闭着干嘛呀？阴阳要相交。说舌底上颚，舌底上颚那个词儿叫什么？叫搭鹊桥，让这个阴阳交通，阴阳交汇。这个你要先让它连接起来才能通啊，你让它断着它也没法通啊。还有什么呢？就是主要就是阳明经了，手阳明的这个大肠经啊，还有足阳明胃经啊，都在口周都有这个穴位的分布。
7: 嘴唇在我们经常讲的叫一叶知秋，也就是说从一个小小的嘴唇，就能判断出来这个人的体质健康状态和这个疾病的外在反应。就它不单纯是反映一个心脏的毛病，很可能和其他脏腑，比如肝胆、脾胃啊、肾脏有关系。
2: 那说到这儿呢，可能大家对我们的这个嘴就更加另眼看待了。哎呦，我们的嘴唇这么重要，觉得我们有必要去了解一下健康的正常的嘴唇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形态，几位给介绍一下。
0: 首先呢，就是先要查颜色，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健康的这个口唇，颜色呢是淡红或者是粉红颜色的，同时呢它的周边呀也是比较清晰，同时还是有润泽啊，这个非常亮，没有枯槁晦暗的这种表现啊。在我们清代呢有一个名医啊，他叫林之翰，他写了一本书叫《四诊绝微》，在望诊里面他专门提到望唇之啊，色泽可知病之浅深啊，就看这个口唇的啊颜色的这个情况啊和润泽程度，可以知。

0: 知道啊是否有疾病，并且这个疾病是严重啊还是轻啊。
1: 中医观唇色已经是由来已久了。
0: 对。
1: 还有什么比较明显的这个标志？
2: 哎，比如说你看它的这个形状啊，看上去这个又柔和又对称这个形状啊，然后呢相对来说呢是比较饱满的，而不是那种干瘪的，就是不会起皮儿也不干裂。哎，但是呢也不能看上去就是口水淋漓的。
1: 它有没有跟这个嘴的这个动态也有关系？
3: 有关系。嘴唇呢它有一些抖动颤抖，或者嘴唇呢有一些歪斜有一些嘴唇呢外翻呢、或者内收啊，这些都是一些身体的体质和这个病理表现。有一些其他的神经系统的毛病呢，中医呢有一些肝风啊或者其他的肝脾不调的，嘴唇也在慢慢在蠕动，这些都是我们认为和体内的这个疾病状态是有关系的。
1: 那实际上刚才三个医生呢给我们总结了我们健康嘴唇的三个方面，一个是颜色，一个是形态，还有一个就是嘴唇的动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用这三个维度查颜色、验形态和观动态，我们来为大家一一的去介绍几种有健康风险的唇。好，我们先来了解第一种吧，紫暗唇。这个紫暗唇应该就是我们吴鹏的这个嘴唇了。当时呢网友就催促他去看病，就是因为他的嘴的颜色比较青紫。我们先来看一下吴鹏在治疗前他的嘴唇是什么样的。
0: 我们可以看到吴鹏这个口唇啊，它确实还是比较紫暗的，并且呢在边上还有一些紫斑，我们中医叫瘀斑。同时呢你看它这个形态，它有点肿胀的这种感觉，过于饱满，而且它的这个色泽度它不够亮，所以说从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三个维度啊都不是特别好的，
1: 不是特别健康的状态。
0: 对对对，
1: 所以网友提醒的还是非常对的。刘丹你有什么问题？
4: 因为我们女生经常买口红嘛，然后我发现我这个唇色啊天生就有点暗，然后我怎么能看我这个是不是有问题呢？是不是正常呢？
0: 口唇呢是反映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窗口之一啊，因为每个人的皮肤它的底色也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唇色实际上不完全一样的啊。如果你从年轻的时候或者从小的时候口唇呢就是适当的偏暗一些，那说明你的皮肤可能也是比较暗啊，并且近期这一段时间没有大的这个变化，就说明你也是一个常态，也不用太纠结。
1: 嘴唇本身也是皮肤的一部分嘛，
0: 对对对对、如果你突然变得特别紫暗，这个时候你就要引起你的重视了。
1: 你是觉得一直是觉得比别人暗一点还是怎么着？
4: 对对，是的、
1: 原来一直这样吗？还是？
4: 对，一直是这样，
1: 一直是这样，它不是突然的。
0: 它一直这样，并且它还也没有什么伴随症状，胸闷呀、憋气呀、焦虑呀，这些症状都没有，所以也不必太在意。
1: 没有是吧？
4: 谢谢谢谢
1: 确实没有啊、好，如果出现了紫暗唇的话，会对我们的身体带来什么影响呢？
0: 就是说口唇出现紫绀，就是说出现了这个血瘀，而血瘀呢，就是血液在我们的这个血管里面运行，出现了瘀滞不通的这种现象，就叫血瘀，我们中医叫血瘀症。血瘀症呢，从我们目前最常见的有两种情况，一个是气虚血瘀，一个是气滞血瘀。气虚血瘀经常这个熬夜呀、暗耗阴血呀、正气不足啊，哎，无力推动我们的血行。还有气滞呢，就是气不通了啊，阻滞我们的血液循行，叫气滞血瘀啊。这两种情况都可以出现啊，我们口唇的啊紫暗啊、紫斑。
1: 那对应到这个我们这个日常临床当中，它都是会反映出什么疾病呢？
0: 其实最常见的还是心血管疾病。你比如说高脂血症、高血压，出现了这种循环障碍、循环异常的时候，都可以出现。冠心病患者也可以出现口唇紫暗，这种症候也是特别多的。还有一些冠心病的患者，他的冠脉造影是正常的，他是什么问题呢？他是出现了微循环的障碍，冠状动脉的小血管、微血管出现异常。通过正常的造影，大血管看不出来啊，但是通过我们的心肌核素显像发现了心肌的缺血，这个时候也可以从我们的口唇提前发现这个问题。
1: 通常说如果有这种叫紫暗唇的话，身体会有一些什么不适的症状吗？
0: 紫暗唇就是说它一个是它是全身疾病的一个反应，它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也可以没有症状。如果反映在我们的心脏，就可以出现比如胸闷、胸疼啊，如果出现淤血比较严重，我们可以出现肢体的麻木啊，这个甚至说胸疼啊，这个情况啊，就紧急的要需要去诊断。 和治疗。
1: 你看这个紫暗醇它真的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大的影响哈。那发生它的这个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0: 就是那种生活习惯的不健康，你比如说这种

0: 熬夜呀、这种饮食、烧烤、抽烟、喝酒、运动减少等等这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再配上这样的一副这个口唇，
1: 就确诊了。
0: 不一定确诊很严重的问题，几乎都有问题，至少它的代谢、它的微循环是有问题。
1: 那吴鹏来说说吧，这医生诊断对了吗？你的生活方式是那样的吗？
2: 确实是，我平时的饮食习惯也就确实是不利于这个身体健康。
0: 他不是提到他原来抽烟吗？抽烟是我们心血管疾病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所以更加要忌啊。加上工作压力大，天天处于一个紧张焦虑，我们周围的血管啊、神经啊都紧张啊，这个供血就会出现异常，时间长了就会出现大问题。
1: 所以说，你看他这次的这个心脏问题，还是跟一些生活方式啊、
0: 对
1: 日常的这个作息什么的有关系，是吗？
0: 非常有关。所以我们平时有一个良好的这种生活习惯，其实比吃药、比治疗更加重要。
1: 那这个紫暗醇我们先说到这儿，我们了解一下下一个红赤醇。我们看一个图片吧，红赤醇是什么样子？哎呦，这不挺好看的吗？是吧？它这个颜色有什么问题吗？看着挺好的呀。
3: 哎，我们从这个三个维度来看看啊。首先看这个嘴唇呢，确实是很漂亮，红艳艳的啊。它这种红呢，确实是好看，但是呢，这个就是过于的红赤了。在门诊能够看到比这个还要红艳的，还不是漂了红唇的，还不是涂了唇膏的。特别鲜艳的这个红啊，然后其实我们再观察观察它，其实它口周一副整个也都是一个发红的一个状态啊。仔细观察你可以看到这个唇纹稍微有点加深，然后嘴唇呢上面有点轻微的起皮，有一点肿胀，说话的时候不太灵动的这个感觉的。
1: 刘医生，他的问题出哪儿了？
0: 这种颜色相当于我们体内有热，血热的一个表现。而所谓的这个热呢分两方面啊，有实热和虚热啊。所谓实热，一个就是像经常吃一些辛辣刺激的啊，喝酒、抽烟啊等等，这一些情况呢就容易酿生一些湿热啊，热邪兼着的津液气血啊上炎到了我们的这个口唇啊，使我们口唇湿痒了嘛啊，出现这个红色的这个口唇
1: 哦。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经常生气着急的人啊，肝火旺盛的人，肝郁化火，化火以后肝火上炎到了我们的口唇，也可以出现口唇的这种赤红。所谓虚热呢，就是说也叫虚火啊，就是阴虚内热，就我们津液不足了，就像煮水似的，如果是水少了，这个火相对就会变得比较旺了。这个内热呢，火性是上炎的，这个烧到我们的口唇啊，也会出现这种啊红赤唇的这种表现。
1: 从中医的角度呢，是这个红赤醇会让我们的身体出现这些问题的啊。那从现代医学的角度，这个红赤醇又会对应哪些疾病呢？
3: 一般来说多对应一些比如说感染性的疾病，发热类的一个疾病，这个尤其是在小孩特别明显，小孩叫脏器清零啊，他对疾病的反应也是特别敏感。孩儿如果就是他还没有真的发起烧来之前，如果你要观察到他啊，就是嘴唇已经特别红了，紧接着你要再不管他，他可能真的要生病了。我家的小孩啊，因为我们那会儿上班工作忙啊，幼儿园就开始寄宿，周末回家呀就是比较宠溺啊，要吃什么给什么，那周末就往往就吃得多，到周六周日晚上啊，就嘴唇也都发红了。周一半夜老师给你打电话说孩子发烧了，你接回家去吧。儿童为什么特别怕高热呀？那小孩神经系统发育不成熟，那高热是容易惊厥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小孩如果就是高烧起来，那个嘴唇啊也是特别的红，甚至这个孩子就是说他还没有真的发起烧来之前，如果你要观察到他啊，就是嘴唇已经特别红了，哎，那可能这孩子就说让那个过去那有经验的看这个老奶奶什么都说，哎，这孩子缺水，你赶紧让他喝水吧，他要上火了。紧接着你要再不管他，他可能真的要生病了。
1: 那请胡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出现这种红赤唇的话，通常会有些什么身体症状？
4: 这个红啊是一种热象，直火的热，这个人表现出来口渴啊，喜欢喝冷饮呢，小便黄呢，大便干呢，五心烦热，手心两个，足心两个，加上胸中烦热。
1: 那发生它的这个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0: 啊？你比如说外感风热啊，或者是感受风寒以后入里化热啊，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出现红赤唇。还有呢就是说平时情绪非常不好，天天发脾气，肝气郁结，郁久化热，热邪到达我们的口唇，出现这种口唇这个红赤的情况。还有呢就是饮食不节，一些烧烤啊辛辣刺激的这些东西偶尔吃一次我觉得还可以，但是你把它当成一种习惯，就容易酿生这种湿热。从虚的方面来

0: 讲呢比较劳累，叫暗耗阴血，也出现了口唇的这种红赤。
1: 刚刚我们解读了唇色发紫发红暗藏的健康风险，接下来继续为您讲解蛋白唇尽可能提示肾病隐患。口唇干裂，口周反复起泡，竟然是免疫力在报警。专家带来独家调理秘方，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凡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了解完了红赤唇呢，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唇色改变啊，是什么？蛋白唇。来，我们通过一个图片来了解一下蛋白唇是什么样的形态。
3: 这也确实是来自一个真实的这个案例的一个患者的这个口唇啊，实际上这是一个肾衰的病人的肾性贫血的一个面容。看它不仅是口唇的颜色是蛋白的，然后呢口唇呢相对来说也是干瘪的，包括你整个看到这个人的皮肤的颜色啊，整个的肤色也是发蛋白的。这样的人呢，就是他说话呀相对来说是会比较慢的，甚至他有时候着急他想说，但是他嘴呢都是在那儿蠕动抽动，他不是说像我们张口就来，思维敏捷。
2: 那么一旦出现这种蛋白唇的话，我们的身体会出现哪些健康问题？
3: 要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这个应该无外乎就是气和血嘛，这是这个气血不足的这种表现。脾虚就是我们吸收的营养物质啊，我们每天吃这些好吃的，没有办法这个脾胃运化，让它化生成你的气血。
2: 从这个现代医学的角度的话，如果出现这个蛋白唇，又对应哪些疾病啊？
0: 其实出现蛋白唇呢，我们刚才提到了，从中医讲就是气血亏虚、气血不足的一个表现。但有时候呢，就是说我们抽血化验不一定是贫血
2: 啊，
0: 这个时候如果及时治疗，就能够让它恢复正常。但是如果治疗不及时的话就会导致贫血，而贫血出现的这个原因也是比较多。包括这个月经过多呀，包括消化性溃疡的这个出血啊，痔疮的出血等等，丢失过多。另外呢，一些消耗性的疾病一些慢性病、肾病肾病呢，就是因为它这个肾脏合成这个促红细胞生成素这个成分减少了，或者说几乎没有了，就出现贫血而且恶性肿瘤呢，它需求的增加了，肿瘤不断的疯狂的这个增长，你产生的这些血不足以供应这个肿瘤的这种生长，这个时候也可以出现一些这个比较严重的这个贫血所以我们这个蛋白唇这个只是一个方面的反应，但是要看内在的这些东西，严重的这些疾病一定要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
2: 还是再次给大家提醒如果说你本来唇色是比较正常的，忽然间出现了这个比较蛋白的这个情况的话，还是及时就医比较好，
0: 及时就医，及时治疗，
2: 查一下有没有其他更深层的问题。
0: 对，
2: 那通常如果出现这种蛋白唇的话，会有一些身体有什么不适的症状？
3: 那就是所有的关于贫血相关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头晕乏力，蹲下站起来眼前就冒金星，就是然后甚至还有这种心慌失眠，走路走不了两步就气喘，会有这样的
2: 文丽，其实我就发现了你好像唇色就有点淡，你有没有感觉到有没有什么不适的？
4: 刚才说乏力气短，这个
2: 还真有点。你看他唇色是有点淡的，
4: 对，唇色有点淡，头发还有点白。刚才那个李大夫说我是个老先生，其实年龄不大。
2: 他其实才40多岁，他很年轻。
3: 是吗？那就
4: 对，
2: 他长得比较成熟。
4: 对，所以我就问一下大夫，我这是什么原因？
3: 这个要是说一句不好听的就是叫显得说就是有一点点未老先衰那显得有一点点这样未老先衰呢，其实这个按照我们这个中医这种说法相对来说这样的要去追他的肾气足不足了要去追肾气充盈不充盈了那实际上来说确实就是说有的这个不能说看上去显不显得这个成熟，长得成熟一点，长得着急一点，不完全从头发看有的人没有头发，或者头发很花白，就是完全是花白的头发，
2: 鹤发童颜。
3: 但是我们一看，对，就是您刚才说那词儿特别对，叫鹤发童颜。但是我们显然这位，那我就不能叫您，我刚开始真以为是老同志，
2: 本来想叫大哥，后来发现不对。
3: 对，然后就咱不能用，对于您来说，显然咱不能用鹤发童颜这词儿，是不是？看上去脸色也是偏这个，不仅是偏黄偏暗一点这个肯定来说，我们就说单纯，因为中医的说这个 是要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啊，哎，但我们只说从这个就看这一点点来说，就看脸部这一点点来说，那就看上去就是一个

0: 气血不足。而且要说相对来说这个气亏在哪儿，哎，亏在脾肾之气上。
1: 哦，
0: 哎，就是这件事，这
1: 他是不是还得去针对性的看一下，
0: 嗨，不
1: 一
0: 定有病态，这就是中医这种就是叫做治胃病的思想啊。
1: 嗯，
0: 我们先提早发现了身体上的一些这种偏离了这个体质状态的一点点，中医说是已经有一点点病态了，但是这个病态呢可能是先于一些器质性的疾病出现之前。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就是才是叫做治胃病嘛，是吧？你真的已经完全病态都出来了，那我们就是不叫治胃病了，就是治病了，是吧？
1: 对，我觉得李医生这个提醒真是挺重要的。
0: 嗯，
1: 啊，好多你认为是这很正常，我就是长得着急点，这怎么了？但实际上有可能他是有身体问题的。
0: 哎，对，就是
2: 这三个人一看就三个体质，
3: 啊，
2: 气虚体质，痰湿体质，血瘀体质，
3: 啊，现场诊断。
1: 那两位还可以是吧？
2: 那两个基本上。
1: 问题不大，
2: 问题不大，一眼扫去就典型的
1: 啊，
2: 气虚体质，因为面色萎黄嘛。
1: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蛋白醇呢？
0: 就是日常当中的习惯，有一些人呢可能是追求爱美哈，就是特别想保持体重啊，摄入不足。还有一些人呢，就是早饭不吃，中午下对付一下，然后晚上一顿暴饮暴食，尤其是在晚上睡觉前了这样去大吃一顿啊。这种貌似就说，哎，我营养摄入不是挺多的吗？我这一顿高蛋白的什么的都有啊。夜间啊，我们其他脏器休息了，这脾胃还要使劲的干活，所以这是一种伤脾胃的一种行为导致的这个脾胃的运化功能受损。嗯，还有呢，就是日常的，比如说这种压力大，天天这个焦虑太过了。你想想人的这个焦虑发愁的时候，就是饭也不想吃嘛，叫茶饭不思嘛。哎，这种也是导致的这个脾胃功能的受损，慢慢气血就生化无源了。
1: 对，实际上我们这个健康的身体状态呢，就是我们健康的生活习惯一点一滴的积累起来的，对吧？啊，可能你一天两天的不觉得，时间长了，这个就慢慢的就让我们的身体变得越来越不好，越来越亚健康了。
0: 是的，是的。
1: 好，那蛋白醇就说到这儿，我们来看下一种唇色改变是什么？唇干裂、唇糜烂与口角炎。来，我们先看一下图片啊，这种唇是什么样子的？
0: 这个也是颜色是红赤的，可以看到口周有一些小的这个水泡啊，这个水泡呢就是疱疹病毒的这个感染。要是按它的动态的话，如果完全的这个疱疹的这个溃烂结痂，那它嘴肯定就说话吃饭都动不了啊，得非常小心翼翼的。甚至有的人就是你动大了会出血的。
1: 这个唇呢，它跟那个红赤唇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偏红。
0: 嗯，
1: 它会更红吗还是怎么样？
0: 它可能会是更红的，就是更加艳红的。
1: 嗯，
0: 而且呢它会出现干裂甚至烂，甚至有的人这溃烂都可以结痂呀，流点水啊，这种情况。
1: 那么一旦出现这种唇的话，我们的身体会出现哪些健康问题？
4: 这种口唇呢，核心的病机就是我们脾胃积热，而且这个热是非常盛的一个热，达到了一个毒的这个程度。
1: 哦，天
4: 啊，毒为热之极。
1: 嗯，
4: 这个时候呢，这个热邪一方面呢能够上炎啊，通过我们的这个足阳明胃经啊，循行于我们的口周，毒邪就容易这个损肌腐肉啊，毒邪治病啊也是非常严重的。这个时候就可以出现一些口周的口角炎呀，一些溃疡啊等等。还有一个呢，这个热邪还可以兼着我们的这个阴液啊，阴液不足不能滋养我们的口唇，所以就出现一些口唇这种干裂糜烂的情况。
2: 西医的角度来看嘛，我们认为这种黏膜的这种溃疡就一种可能维生素不够啊，影响了上皮细胞不能维护这个嘴唇的这种完整性，所以出现破溃。第二个，病毒细菌的混合感染，它最这个出现这个溃疡。
1: 嗯，
2: 内外两种因素结合这一块，导致这个嘴唇的一种病态反应。
1: 明白了。那胡医生，您看，如果已经出现了唇干裂甚至口角炎了这种情况了，我们的身体会同时伴随哪些不适呢？
2: 你首先看到这个口气比较重，喜欢喝凉东西，小便黄，大便不爽，汗也比较多，心烦呢容易发火。啊，
1: 那发生这种像这个唇干裂容易出现这个口周问题的人，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0: 一种是我们直接感受了一个外邪突然的这种特别强的这种这个病毒，那它可能就出现的这表现，这是你身体再好可能也躲不过去的这种一种情况。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跟我们日常生活作息相关的这种，那比如说这个特别爱吃这个辣的刺激的，哎，然后呢甚至有的人就是长期的吃这种，就要麻辣又要烫嘛，麻辣烫嘛，然后长期这个刺激，然后这个口唇的黏膜就是越来越不敏感，那自然

是容易出现这种溃疡，然后可能也损伤嘴唇表面的一些这种皮肤的一些腺体啊或者什么，这些就导致分泌液减少，或者就是说像干燥啊脱皮啊，还有一种就是生活

0: 区分这种情况是因为天气太干燥，还是因为我自身的身体原因呢？
1: 哎，这也是确实很常见的一个问题。很多人一到秋天马上就觉得嘴唇啊，包括皮肤啊，都会很干。我们怎么来区别它到底是不是病态的呢？
2: 如果在季节性的秋天引起的这种燥，喝水就能缓解的啊，也没有其他的伴随症状，这是一种季节性的。如果你这个长期来经常出现这个嘴唇干燥引起的这个自身的情绪改变引起的机能亢进的这种不管是体内的这种湿热之火还是这种虚火引起的嘴唇干燥，我们要从体质调理和疾病的这个治疗过程当中改善这个嘴唇干燥。
1: 那到这为止呢，不同的唇色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不同的影响，现在大家都知道了。那么当我们的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又用什么方法去调理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几位专家呢给大家分别带来了不同的调理方法。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揭晓。好，欢迎回来。刚才我们知道了啊，其实我们嘴唇的颜色呢是我们身体发给我们的一个健康信号，那不同的颜色呢它是对应不同的身体问题的。那我们几位专家呢也分别带来了健康方，教大家怎么去调理。我们先来针对一下紫暗唇。哎，紫暗唇用什么方法来调理呢？刘医生，
3: 关于紫暗唇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叫山楂红花饮，里面呢由山楂和红花啊这两味药组成。两个药呢相对比较偏温一些，因为这个淤血呢我们一般都认为它是个阴邪啊，所以用相对这种温一些的这个活血化瘀药啊效果呢会更好。山楂呢含有山楂组黄酮，红花呢含有红花黄色素，这两个从现代药理来讲也都是具有很好的活血的作用，改善我们的血液循环啊，这种抗炎呀、抗氧化呀，这个机制还是比较清楚的。山楂呢，我们一般用10克左右，红花呢用3克左右，当然如果用藏红花，1克就够了。如果注重口感又没有糖尿病的话，加上一些适量的红糖，口感会更好。
1: 这个山楂红花饮它不用煮是吗？直接泡就行是吗？
3: 对，
1: 怎么泡？有没有什么
3: 用这个刚煮开的开水这个泡这两味中药同时呢盖上盖焖5到10分钟然后再喝就可以了。
1: 这一喝能喝个几泡都没问题是吧？
3: 没问题，没问题，
1: 够一天喝的，
3: 一天就喝一剂就可以。
1: 那这个大沙饮是每天都能喝吗？
3: 活血化瘀呢，它本身也是一个有伤正气的这个作用，所以不适宜长期的服用。如果用这个山楂红花饮用了大约1个月左右，症状有改善或者说这个口唇青紫改善了，就可以停一段时间。
1: 停一段时间，不要过犹不及。
3: 对，
1: 就好东西也不能没完没了的喝，对吧？
3: 对对 对, 对, 对。
1: 有没有禁忌的人群？
3: 一些这个有出血的情况，还有女性在这个月经期就不要喝这个山楂红花饮。
1: 还有孕期的应该是更不合适的，
3: 对
1: 对
3: 对对。
1: 哎，这个是应该很适合我们无朋的，对吧？
3: 它如果是急性期，你比如说查出来这个心脏出问题，心脏停搏，防止传导阻滞，单靠这两个药肯定是不行的。我们主要是从这种治胃病的这个角度，包括病后调养。你说现在吴鹏没有很大的症状，
1: 现在他可以了，
3: 对，他就非常适合这个山楂红花饮。
1: 山楂红花饮呢，看起来很好看，颜色也不错，大家尝一尝味道吧。
2: 很好，
3: 口感真不错，颜色也很好。
1: 有点酸酸的，很生津的感觉，
2: 解渴。
1: 吴鹏把一杯都喝了，看来很爱喝。来，感觉怎么样？我看你喝的不错，一杯都喝了，干了。
4: 我感觉这个口感非常好，非常适合我酸酸甜甜的。因为大家都说嘴唇发紫嘛，然后所以我比较关注我这个嘴唇我听说网上有一种叫豆林酒的，这个专门治我这个嘴唇发紫，我不知道是有没有效果。
1: 这豆林酒是什么？
5: 豆林酒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科学根据的然后这个方子就是治疗这个血瘀还有那时候说的中风那个中风和我们今天说的那个脑卒中那种中风不太一样，但是中风的也是感受这种风邪就类似于像比如说面瘫那一类的那是古代时候也叫中风，所以这个方子呢是应该来是一个活血的。
1: 酒酿我是特别喜欢喝的但是平时呢都是加点圆子一煮当个小甜品说到这个调理加黑豆，我是完全把他们两个想不到一块儿，为什么是这个组合？
5: 首先这个黑豆补肾利水消肿的，然后另外呢这个就是黑色嘛，是入肾嘛，然后这个米酒呢本身是来自米的精华呀，口感还是非常的香醇
1: 甜
5: 的，
1: 甜的
5: 甜的，对，很好喝。其实这个酒的这个度数是很低的，然后呢也起到这个活血通经补肾这个作用
1: 对，因为它这个实际上就属于像醪糟，南方说的醪糟。

0: 它这个酒精度是很低的，就是一种甜品的口感。
1: 对，
0: 我们再请大厨给我们教一下具体是怎么做的，来看一个短片。
2: 古方里的豆林酒核心就两样东西，黑豆和米酒。黑豆要炒，炒到微微冒烟，豆皮裂开，趁热淋入米酒，一炒一淋，把豆的酱和酒的散合在一起，白色的酒逐渐变成紫色，这时候就可以出锅，喝的时候要温饮小半杯即可。切记，这是药酒，一定不要贪杯。
0: 胡医生给我们带来什么好的调理方法？
3: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由于从吴鹏这个嘴唇这个青紫啊，谈到了气滞血瘀，我想我们中医的优势特色呢，就在穴位和经脉的关系和部位。所以我教大一个办法呢，平时要注意这个心气活血。所以第一个我想教大一个办法呢，就是按摩极泉穴。
0: 在哪里？
3: 就在这个腋外最顶端最凹陷处，你能摸到深处，连有动脉波动。极泉穴是心经的起始穴，也就是心经从胸脉走出来以后啊，第一个穴位，然后沿着这个手臂内侧一直到小指端，这是心经经过之处。我们按这个起止穴的时候啊，跟着我有时候按的时候就笑嘛，不就气行了吗？所以说它就起到一个宽松解郁的作用。它能够使这个心脏这个气血运行通畅，能够使这个通络活血。心脏不是以气血瘀阻嘛，有一些慢性疼痛嘛，这个穴位它有一定的止痛作用。第二个，假如有也有些淋巴结肿大或其他的原因呢，它也有一定的散结作用。
0: 它要按多久？多大的力度？
3: 这个按摩呢，一定要注意
0: 啊，
3: 我们呢不能按得太厉害，轻柔打转，而且一般1到3分钟就够了，而且交替的，尤其是要有一种酸麻胀痛的感觉，最好是放射到这个手内壁，这种感觉是最适度的。
0: 就是一侧轻柔1到3分钟啊，它具有活血的作用，还能让你这个心情也活跃起来，是吧？
3: 这是我自悟的一个办法，
0: 独家秘方哦。
3: 第二办法就是按摩颈椎。督脉为一身那个阳气通道，它贯穿这个脊柱的。第二个，它左右两边还有一个足太阳膀胱经，这个也是阳气通道。所以你在捏这个颈部的时候，中间最高的地方不按摩，你把左右两边这个肌肉啊，这个按摩的时候啊，不断的按摩，左右手交替的按摩，
0: 就这样捏就行了。
3: 既有这个左右按摩，同时有拿捏，上下拿捏的，边拿捏边上下的按摩，就像我们家里养猫的捏了猫的脖子，你把猫拎起来一样的，一方面能够散寒。通经活血，第二也锻炼了这个肩臂的这个运动，这样防止以后的肩周炎呢，气血这个经脉运行也通畅，这样的全身呢就达到上半身都能够通经活血、疏散风寒的作用。我们刚才讲的是两种这个局部这个按摩方式，下巴第三种办法就把这两个部位结合起来，这个时候就不是按摩了，我们改成拍打。
0: 拍打
3: 通过皮肤的刺激，通过这个肌肉肌腱的拍打的这个动力啊，能使这块的这个肌肉能够得到放松，使这个气血运行加快，这也能起到一个心气活血的作用。那具体怎么做呢？我教一下大家啊。
0: 来，咱们大家一块学一下吧。来，咱们都学一下啊。好，来。
3: 我们就采取这种等肩宽的这个腿这么站直，右手就搭着左侧的胳肢窝，左手呢就搭着这个颈部，从这个上面风池穴这个位置上下都要拍打。这个拍打呢是拍的这个胳肢窝完整能拍到啊。那么我们这个手上下拍的时候啊，掌心呢就避开了中间那个颈椎这个高度啊，这个棘突啊的位置，实际就是手指和这个鱼大小鱼际啊，就拍到颈部两侧肌肉，就从上面往下拍，下面往上拍，这样呢就不断也调整这个上下这个位置，在左右也换一下，也这么拍打，拍打个3-5分钟。这个力度呢掌握好，不要把自己拍晕了啊。通过这种站立这种动作，使全身呢也达到一个气血上下通畅。这样呢既可以调节内部的气血，也能提高自身的这个抵抗力。在我们临床当中啊，这个动作更主要的防止这个冠心病心绞痛的效果是特别好的。每天坚持个1到2次，是早一次晚一次，是对身体是最有利的。坚持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感觉到哎，原来的胸闷啊、气短呢、这个呼吸啊，这个或者有一些咳嗽啊或什么症状都会得到改善。
0: 好，谢谢胡医生啊。来，我们都回座位休息啊。来，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另一种异常的唇色，我们要怎么去调理，那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红赤唇。红赤唇有什么好办法去调理呢？
1: 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款虚火引起的赤红唇啊相关的一个调理的方法。我们推荐的呢是这个百合玉竹雪梨汤。
0: 哎，听着就很

0: 很清火的样子。
1: 百合和玉竹都是两个养阴的药，可以滋补我们体内的这个阴液，增加这个阴液的含量。阴可以制阳啊，可以制火，这样可以抑制我们火的生成和产生。同时呢，这个雪梨呢，哎，口感也不错，还可以清热啊，生津啊，三者进行配合呢，就可以起到很好的这种养阴清热的作用。特别是对于一些患者，你比如说他这口唇啊赤红，手心脚心发热啊，特别是到了晚上更严重，就阴虚的比较重的这些患者呢，用这一款这个百合玉竹啊雪梨汤啊还是非常适宜的啊。当然也有一个注意事项，如果是大便不成形，就要减少这个雪梨的应用，因为雪梨还是偏凉的。
0: 这道汤感觉是就是很润的，
1: 对，
0: 尤其适合秋冬天喝。
1: 对
0: 啊，具体的怎么来做呢？
1: 百合和这个玉竹这两个呢，要提前泡半个小时，泡软以后，然后把这个梨去核切块，可以带着皮，其实梨皮也是一味中药
0: 哦，皮别去掉。
1: 对，三者呢共煎。煎十分钟左右
0: 啊，其实就是用那个养生壶煮十分钟，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就可以了。然后量用多少呢？一个梨，
1: 半个到一个梨啊。然后那两味中药呢，30克左右。
0: 好，那红赤唇的调理方法我们知道了哈。那针对这个唇色比较发白、有气血亏虚的这个症状的患者，又怎么去调理呢？
2: 刚才说到的是这个蛋白唇啊，它主要是偏这个虚。补气血呢，有时候咱们真得上点叫做血肉有情之品。我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一道叫做腰花汤的药膳。刚才咱说了，气血生化之源除了在脾胃，那么人体的这种原动力，从中医来讲就认为肾阳是一身阳气的这个根本，所以呢就是也是一个补肾的这么一个方子，比较适合于呢老年人这种气血亏虚的这种蛋白醇。猪腰我们从中医来说它可能是一个补肾的啊，但是呢从现代医学怎么认识它的营养，它除了是蛋白质丰富之外呢，就是它这个微量元素这个锌啊，含锌是比较多的。而这个老年人呢，刚才说的呢，比如说这种食欲减退，精神不振，甚至呢就是说的这种反应力的这种下降，伤口不容易愈合，免疫力下降什么，这些就都跟缺锌有关。配这三种药材是哪三子呢？一个是韭菜籽，就是那个黑黑的啊，还有呢沙仁籽，还有菟丝籽，这三个籽都有滋补肝肾的作用。比如像韭菜籽呢偏滋补这个肾阳，而沙仁籽和菟丝籽呢都是偏这个肾阴，或者说更加这个肝肾双补的这样的啊。
0: 那这道腰花汤具体怎么做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3: 麻油腰花汤既简单又好做，大家在家里就能复刻。首先我们处理猪腰，咱们这道菜的猪腰去腥呢分两步。第一步呢是要去除掉这个腰骚，如果腰骚不去干净的话会有腥骚的味道。第二步呢就是给它进行一个腌制。大家平时在家里面呢切腰花总是切不好，今天我要来一个比较简单的腰花的这个切的方法。铺平，系上这种一字刀，千万不要切断，斜刀片片，一刀连两刀断。切好之后我们把它呢泡在水里，准备一点厨房纸巾，一定要把这个猪腰里边的这个血水给它吸干净。下面呢就是我们去腥的第二步，腌制，加上一点盐、胡椒粉、料酒一点点，哎，拌匀以后要加一些地瓜粉，迅速形成一层保护膜，口感呢更 Q 弹。趁着腌制的时候我们可以呢切一些姜丝，还有香芹末。锅烧热，我们加入一些麻油做底油。麻油呢的香气很足，它能够呢去遮盖猪腰的这种异味。姜丝煸好之后呢，我们加入清水。咱们今天做这道麻油腰花呢，是福建当地呢家喻户晓的一道名小吃，对老人啊、孩子啊都非常的友好，尤其是在天冷的时候。好，咱们这个水呢基本上已经快要开了，这个关键一步啊，水不能让它大开，哎，给它分散的放进去，千万不要去搅拌。然后呢我们呢加入一些中药，沙燕子、菟丝子和韭菜子，大概3克左右的样子就可以了。等到它微开的时候，我们呢加入一些料酒，盐、味精、胡椒粉呢也来5克，哎，已经完全的变色，现在这样就差不多了。最后呢我们撒上香芹末，我们这道麻油腰花汤就做好了。大家呢可以在家里面自己试着做一下，既简单又滋补，是一道非常好的秋季美食。

0: 刘医生，您带来什么方子？
1: 关于唇色发白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叫八珍膏，就是我们曾经用这个方子做过一些临床研究，就发现就是脾虚的患者吃了这个八珍膏以后啊，他的这个免疫功能啊，他的代谢功能啊，是有改善的。这八珍膏呢有八味药组成，核心的药呢，我想呢就是党参。党参除了补气以外呢，还有一定的养阴的作用。而山药呢，它是这个肺、脾、肾这三个脏器都可以滋补这个三脏之阴，莲子、薏米、白扁豆、芡实和茯苓这几味药，核心作用呢都是一个健脾祛湿的作用。我们的脾脏啊，就是喜燥而恶湿啊，如果把湿邪排出去了，脾的运化就会越来越好啊。脾为我们的气血生化之源，脾运化好了，就能生成更多的气啊，更多的血啊，改善我们气血不足的这种状态。
0: 这么好吃的八珍膏，有人不适合吗？
1: 如果是你比如说就是脾胃实热的啊，这一类的患者，包括大便黏腻、大便闭结，短时间内就不建议吃八珍膏。一般脾胃虚弱的啊，这个大便溏稀不成形的啊，这一类的人群尤其适合八珍膏。
0: 明白了，就是稍微虚一点的人比较适合，你本身就火就大的你就不要吃了，
1: 对
0: 吧？
1: 包括这个感冒发热期间，也没有必要吃这个八珍膏。
0: 明白了，它会加重一些症状哈。
1: 对对对。
0: 好的，那这个八珍膏具体怎么做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2: 一口八珍膏，好吃又能补气调脾胃。茯苓、山药、莲子、芡实健脾祛湿，党参补中益气，再加薏米、扁豆温和调理不伤身。只需把八种食材再加上一些糯米一起打成细粉，过筛两遍，接下来加糯米粉，温水慢慢揉成团，醒20分钟，再压进模具定型，上锅大火蒸15分钟，健脾祛湿补气，好吃不腻，快来做一下吧。
0: 最后我们再谈一下关于这个唇干裂、唇糜烂还有口角炎用什么方法来调理。
1: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这个苦丁双根饮，听这个名字呢，它实际上有三味药啊，这一个是苦丁茶，我们虽然是叫它茶，实际上它和我们平时喝的这个红茶、绿茶啊、黑茶呀、是不一样的，它是一种别样茶啊，就在南方大家把它当成一种茶叶来饮。苦丁茶呢有很好的这种降压呀、降脂啊、清热泻火的作用，特别是对于我们的胃火亢盛啊，有很好的这个清热作用。
0: 主清胃火。
1: 清热以后，我们还涉及到一个阴虚的情况，津液不足，所以呢，我们用芦根、白茅根啊，可以清热生津，避免这个出现这个口唇特别干燥的情况。同时，芦根呢，大家看到它中间是中空的啊，它可以宣达我们的这个肺气啊，包括胃气。津液更容易上达我们的口唇啊，解决口唇干燥的这种情况。
0: 那每样大概放多少呢？这个药材
1: 三样，一样10克。
0: 这个组合很好
1: 对，
0: 那它是就是泡着就行了吗？不用煮的是吧？
1: 这个呢最好稍微煮一下，5分钟就可以。
0: 5分钟晾凉了就可以喝了。
1: 温着喝，温热的
0: 喝温热的
1: 喝，不要太凉了。因为这三味药都是偏凉的，如果再凉着喝，对我们脾胃可能有一定的损伤。
0: 那这个需要喝多久？
1: 对于体质啊，湿热或者实热比较盛的啊，可以适当的喝到2到3周啊。如果症状改善就可以稍微停一停。
0: 有没有禁忌的人群？
1: 禁忌人群就脾胃虚寒的或者说开始脾胃湿热，症状明显改善，再喝呢胃就有点不舒服的这一类的患者要注意。另外呢，这个如果比较严重的这种大便稀，就尽量不要喝这个茶。
0: 我猜这道茶得有点苦。
1: 苦丁茶是有点偏苦但是芦根、白茅根它是偏甘润的二者一搭配口感还可以，并且你喝完以后有一种回甘的
0: 是吧？那摆在面前了，我们尝尝体会一下回甘。嗓子眼还真有回甘。
1: 对，
0: 这道茶不错。如果刚好你最近有什么口角炎啊、什么溃疡啊什么的，这些不妨试一下。那李医生带来什么方子呢？
3: 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外治的方法。刚才说这个茶呀，说偏寒的不敢用，那咱们这个也不用区分寒热，来自咱们日常特别普通的食材，就是鸡蛋。
0: 它这是什么原理呢？蛋黄原来从来没想过能够药用啊。
3: 对，本身这个鸡蛋呀，这个按照《本草纲目》里，这都

0: 是属于药，鸡蛋也是一个性平的，是补的。然后这个蛋黄呢，其实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咱刚才说了，口角发炎啊什么这些，很大程度上跟缺乏维生素 B。有关系啊，所以这就直接补充了。而且呢，蛋黄呢，它本身就是含油脂含的比较高嘛，那里面咱们又把它直接熬成油了，它就有很好的滋润保护作用。做法呢也比较简单啊，就是把这个鸡蛋要煮熟，就
1: 煮全熟是吗？
0: 哎，全熟可以拿个鸡蛋呀，包了以后，然后把这个蛋黄呢放在这个不粘锅里头，你别的锅它比较容易糊了粘了啊，开到最小的火，把这个蛋黄戳碎，慢慢熬，一会儿它就出油了。把这个蛋黄油给它收集起来，把收到小瓶里头，把它放在冰箱里储存。这样呢，当发生这个口角炎啊，或者是嘴唇干裂啊，哎，就直接涂一点上面就好了。
1: 嗯，那按照您的经验，比如说有口角炎的话，涂这个蛋黄油，大概多久能见效？
0: 比较浅的这种，就是干一点啊，一两次就好了嘛。哎，但是可能说，如果说已经是这种有结痂啊、溃烂啊什么的，那可能要时间稍微长一点。
1: 哦，没有，那这会儿真的是我们电视机前，如果刚好有人有口角炎的话，那真是你的福音了啊！拿这个蛋黄油也不难做啊，涂一涂，然后再喝一点我们这个苦丁双根饮，这样的话，这个火气很快就能清掉了，那个口角炎啊什么的，这个溃烂可能也会改善很多。谢谢三位医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种针对不同唇色的一些调理的方法。好，那节目的最后呢，还请三位医生每个人再用一句话来给我们的电视观众一句健康提示。
2: 口唇颜色变化啊，是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反应，如果变化以后同时伴有身体的异常不适，一定要及时就医，避免轻病变重。
0: 养生调理呢，贵在坚持。每个人的体质不同，调理的方法也不一样，所以在大家自行要选择调理的方法之前呢，最好要先咨询中医师。
3: 一叶知秋，万春色啊，赤红淡紫皆有病候。我们除了这个合理膳食、适度的运动、规律作息以外，我们还要保持一个很好的身心健康，这样才能使身体越来越好。
1: 好的，谢谢三位医生，今天真是非常感谢三位的精彩讲解，同时也感谢大家的陪伴。那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这儿聊健康，再会。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欢迎来到今天的回家吃饭。我们知道秋天是吃鱼的好季节，我们常说秋鱼肥如深，但是大家有一种感觉，这大鱼好做，比如说煎的、炒的、炸的，不行咱们剁成馅儿来包饺子或者汆丸子。但是对于小鱼吧，大家心里有点犯怵，比如说做不好它碎成了一锅渣，或者是这土腥味怎么去啊，这小刺儿怎么处理啊。所以相较于大鱼来说，小鱼的制作似乎更能体现咱们的厨房技艺。今天我们来请出了两位高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方法来处理我们的小鱼。来，欢迎二位。
2: 大家好。
3: Hello, 大家好。
1: 好，这个小鱼的难题刚刚我已经摆出来了，今天就靠二位了。
2: 好
1: 不好？
3: 好的。
1: 来，先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王莹莹，来自江西九江。

0: 我们九江人呢特别爱吃鱼，家家户户都擅长做鱼。今天我给大家来一道红烧棍子鱼。
1: 红烧棍子鱼？
0: 对，棍子鱼你没听说过吧？
1: 棍子鱼我没听过，但它肯定是小鱼，对吧？啊，
0: 对，是一种小鱼。
2: 大家好，我是张俊峰。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道升级版的小鱼花生。哎，
1: 小鱼花生大家很熟悉了，但是升级版升到什么样的程度，要把我们今天的难题，你看土腥味容易碎着渣，还有就是刺儿的问题，
0: 对，
1: 三个难题都交给你们二位了，要不然咱们莹莹先开始。
0: 好的。
1: 这个叫红烧棍子鱼，你确定这是小鱼吗？
0: 对呀，这就是我们那边的小鱼啊。你印象中的小鱼是什么样子呢？
1: 比如说海里面的那种，像什么丁香啊，对吧？
3: 对。
1: 再大一点到那个小白条啊。
3: 嗯。
1: 你这个就是已经接近于我们秋刀鱼了。
3: 秋刀鱼。
1: 它妥妥的属于大鱼了。
0: 因为我们江西的水域非常的丰富，有长江，然后还有全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所以我们的鱼的品种呢特别的多。我们大的鱼都是几十斤的鱼，我们叫那个叫大鱼。
1: 那就小鱼了。
0: 那就是小鱼。对。
1: 对大青鱼来说，大鲤鱼来说，那确实是小鱼。
0: 这个就是小鱼。
1: 好。
0: 那这个鱼为什么叫棍子鱼呢？你看它就是长得这种瘦瘦长长的，很像一个棍子，对不对？体长呢大概就是10厘米到15厘米，它就是这种淡水小型鱼类。这个鱼处理起来也非常简单，把肚子破开之后呢，我们只需要往前面再剪一点点，剪到它的鱼鳃的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到水池子底下去给它处理一下，
1: 清洗一下，
0: 对，把鱼肚子里面的内脏给它清洗出来，鱼鳃去掉就可以了。
1: 很多人可能对淡水鱼有一点望而却步，就在于它的土腥味儿。
0: 对，
1: 那会不会这个土腥味儿很重啊？
0: 这种鱼它对水质的要求非常高，在我们那边呢，它是主要生产于庐山西海。它那个庐山西海的水呢都是清澈见底的，它在这个庐山西海的这个沙石底下生存。所以这种鱼是一点土腥味都没有的。啊，
1: 就是告诉我们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
0: 对对对，
2: 整天吃鱼嘛。
1: 对
0: 对。
1: 那这种比如说这个鱼出来也没有土腥味，如果说其他的小鱼呢，就是张大厨比如说要怎么样去它的腥味呢？
2: 活鱼去腥的方法有很多很多。
1: 嗯，
2: 像我们常用的一种呢，啤酒加白糖，
1: 啊，
2: 其实也是一个小窍门，去腥的效果特别好。
1: 就是比如说要么就可以通过外面的比如说啤酒啊糖去给它去除土腥味儿，
2: 哎，
1: 或者是把里面刚还一点是什么呀，处理内脏的话，
2: 黑膜啊，鱼鳃啊，鱼嘴啊，鱼骨啊，该去掉的不能吃的全都去掉，其实也就解决了一个这个去腥的最关键的一个
1: 土腥味的问题。
2: 对对对。
0: 这个鱼肚子我们处理干净了，清理完了之后它不需要做任何的处理，也不需要去改刀啊开背啊，这些都不需要的，它就直接可以下锅去烹饪了。那我们现在就起锅，
1: 好，
0: 给它把表面的水分擦一下，这边我们就可以倒油了。
1: 油有讲究吗？啊，
0: 菜籽油就行。
1: 菜籽油，这也可能跟我们江西人吃油的一种习惯有关系哈。
0: 对，我们当地有很多就是自己榨的菜籽油，非常的香。
1: 刚刚我们不是说做小鱼有三大难点吗？第一大难点其实提到的就是有土腥味的问题。
0: 对，
1: 它这个鱼本身就没有土腥味。那么接下来还有两个难题，第二个是比如说这个小鱼做久了之后容易碎，对吧？第三个难题是刺儿多的问题。
2: 对
0: 对，
1: 看你怎么解决。
0: 那这一个小鱼呢，它的刺是有一些的，但是它的刺非常非常的小。我们现在就通过这个煎炸的方式，把它的刺给它炸酥。
1: 炸酥，
0: 对，这样吃起来呢它就不会卡刺。
1: 因为以前我们看回家吃饭的朋友应该知道，比如说之前的鲫鱼可以用那个刀把它那个刺切得非常的细，
0: 对吧，对，
1: 切很多刀，
0: 对，
1: 然后最后那个刺呢可能吃进去就没关系了。
0: 嗯，那这个也是一样的，只是你不需要去改刀，因为它的刺本身也很小很小。那现在这个鱼在煎的过程中呢，我们就不要去翻动它了。小火给它慢慢煎，我们耐心的等候一下。
1: 那这个红烧棍子鱼的做法是我们九江当地的一个传统做法吧？
0: 对，我觉得应该是整个江西吧，靠近鄱阳湖附近的都特别爱吃这种红烧棍子鱼。
1: 红烧的做法。
0: 对。
1: 但是你看，刚刚其实莹莹提到一点，按理说这种棍子鱼很鲜，
0: 对，
1: 然后腥味相对来说比较少，一般来说我们就是用清蒸的方式或者用什么样更好的保持它的鲜味，怎么会想到用这种红烧的话去大量的味道去盖它呢？
0: 清蒸棍子鱼可能多多少少还会有一点点腥味在里面，那我们去红

0: 烧一会儿，我们再加上各种调料，再用啤酒给它烹饪一下，这个鱼的腥味就彻底没有了。
1: 你
0: 这种鱼是一点土腥味都没有的。
2: 我理解为你说的这个没有腥味是相较于其他的鱼来说，
0: 对，它没有土腥味，
2: 对，
0: 那鱼的腥味它还是会有，
2: 还是有一点的。
0: 对，
2: 好，刚刚其实我们提到了一点，就是说制作的过程当中很容易出现一锅小鱼就碎成了一锅渣。
0: 首先第一个，这个油一定要放足了量，然后在煎的过程当中呢，先不要去着急的翻边，中小火给它慢慢煎，煎到了表面呈金黄色的时候，我们再去动它，这样这个鱼就不会容易碎。哦，
2: 就反正就是让它先成型嘛，对吧？
0: 对，
2: 这样鄱阳湖当中一年四季都有各种各样的鱼嘛。
0: 对，
2: 那像这个棍子鱼是不是到秋季的这个时间段的话
0: 最肥美，
2: 最肥的？
0: 对，秋季的时候因为这个水温也比较低了，这个鱼呢它的味道就会更好。这个棍子鱼啊，其实是我从小吃到大的，有些鱼像鲫鱼啊这种处理不好就会容易卡着，但是这种鱼呢家里人就除了红烧还有一个干煸，那个刺就特别特别的酥脆，除了一根主刺，这个鱼是可以直接全部都吃下肚子，就小孩子老人家吃都不用担心会卡着喉咙。我们整个江西呢鱼的种类特别的多，因为水系丰富嘛，除了这个棍子鱼，我们还有胖头鱼啊，然后还有桂鱼啊，鲫鱼啊，还有翘嘴。但是一般有外地的朋友到九江来做客的话，这道棍子鱼我是一定会推荐给朋友吃的。因为其他的鱼可能其他的地方都有
2: 啊，
0: 对，但是这个棍子鱼呢就是我们江西的特产，甚至说是鄱阳湖的特产。
2: 那所以大家知道了，如果你下一回去江西九江玩，
0: 对，
2: 看你够不够像老涛专业的资深食客，你就说哎，来一道棍子鱼，当地人就会觉得哇，这个人会吃。
0: 对，是的，
2: 是吧？
0: 对，一边煎好了，我们两边都要煎成这种颜色，那我们这个煎的过程差不多就可以完成了。
2: 那比如说你看这个是咱们当地棍子鱼这么去来做嘛，对吧？当地也有真正意义上我们说的那种小鱼，像什么小白条啊，真的都特别小的那种鱼，你们会怎么做呢？
0: 我们会把它那种小鱼呢就做成下酒菜。
2: 下酒菜，
0: 对，就是会把它干煸，然后加上一些什么花生米啊，就是大家吃夜宵的时候喝酒的时候，那个基本上是一道必点的菜。
2: 对，张大厨已经尴尬了，你刚刚说干煸啊，张大厨尴尬了一下，加花生啊，张大厨再尴尬一下。
3: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道升级版的小鱼花生
0: 下酒菜，
3: 咱们一会儿事儿上见。
2: 对，
0: 看一下张大厨这道菜怎么做，因为我不会做这道菜啊。
2: 所以在你的感觉当中，小白条啊炸出来的小鱼花生啊那种，它算是下酒菜，它不算是大菜是吧？
0: 对，在我们这儿应该算是一道凉菜。
2: 凉菜，
0: 对。
2: 但是像今天我们说的红烧棍子鱼，你就可以说在当地来说算是一个宴请宾朋好朋友来的时候，
0: 对，
2: 一个比较上得了台面的大菜，
0: 贵客来了就可以吃这个菜啊。
3: 看来全国人民对小鱼的理解都是做小菜。
0: 好，现在我们把鱼盛起来，油沥沥干净啊，这样大家吃起来没什么负担。
2: 对，好嘞。
0: 好，
2: 你看这个鱼非常的完整。
0: 对，那现在我们就要进行下面一步，来进行红烧。我们接着开火，这个时候呢
2: 还是菜籽油，
0: 红烧的时候就要加入菜籽油和猪油混合在一起。哦，这个菜籽油呢它的颜色比较好看，但是它这个猪油的味道呢它会更润厚一点，所以跟这个鱼肉配合在一起，它的味道更加的浓郁。好，我们把油给它加热。有一些可能为了图方便吧，把那个油直接倒出来，把鱼扒拉在一边，然后往里面加入这个葱姜蒜也是可以的。
2: 以我的经验来说的话，如果用那个油的话就会有一点点鱼腥味儿。
0: 是的是的，主持人太懂了。好，这个油烧热了，我们调成小火啊。
2: 姜丝，
0: 对，然后还有小米辣。
2: 就是江西人无辣不欢嘛。
4: 对
0: 对，一定要吃辣。好，这个时候我们把鱼放下去。

0: 这时候我们往里面加醋。
1: 哎，醋也不少。
0: 对，也是一个去腥的作用嘛。
2: 哎，你发现这个鱼的味道就出来了吧？
3: 有香味的啊。嗯。
0: 这个时候我们加入开水。这个水烧开之后呢，我们加入一个比较关键的啤酒。
2: 这个作用应该也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去一下
0: 去腥，
2: 去腥。
0: 对，大厨可以帮我切一下辣椒。
3: 好，切成什么样呢？
0: 切成条状就可以。
2: 我看你用了两种辣椒是吧？
0: 对，颜色搭配会更好看一些。
2: 但本身都不属于辣的那种辣椒，对吧？
0: 对。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往里面放调料了，放一些些白糖，提鲜。好，我们再加入胡椒粉。胡椒粉的作用呢，其实也是为了给它一个去腥。
2: 大家不知道说这鱼有多腥啊？不是，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方法是说，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可以把这个鱼的腥度降到最低。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比如说有些人不喜欢醋的，那你醋可以少放一点。
0: 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可以加一点蚝油进去。
2: 等于说今天我们制作小鱼的腥味的问题，
3: 对，
2: 给解决了。
0: 对对对，你看这个鱼烧出来就是一条一条的，它不会散。
2: 哇，看起来就好吃哎。因为我能猜到，因为那个鱼啊，鱼皮它煎得很脆，那个鱼皮本身应该就会吸收一些汤汁在当中，它应该把那个鲜的味道浸到那个鱼当中了。
0: 这个鱼的骨头里面都是香的。
2: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可以看到莹莹给我们今天解决了制作小鱼当中的三大难题。第一个难题呢是在于，就是说，哎，这个刺儿比较多，怎么办？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小鱼煎的时间比较久，把骨头呢其实煎酥了，这个难题呢也就解决了。第二个难题呢在于，就是说，哇，这个鱼有时候容易煎久了之后碎掉。
3: 对了，
2: 今天我们看到一点，用的油非常的宽，
0: 对，
2: 同时煎到金黄的时候再翻面，那最大程度上保持了我们鱼的完整。第三大难题就是讲到了鱼容易有土腥味，怎么办呢？虽然说莹莹今天的鱼本身没有土腥味，但是鱼本身的腥味它用了啤酒，而且呢还加了糖，还加了醋，然后煎过鱼的这个油呢不用，
0: 对，
2: 所以最大程度上的把这个鱼的腥味呢给降低了，
3: 对，融合了很多去腥的小妙招在这一道菜里，
0: 对，
2: 得到了张大厨的鼓励点赞。以后我们就要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0: 对，
2: 这个大概要多长时间呢？
0: 这个收汁的过程呢大概有个七八分钟就差不多。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这个青红椒放进去，
3: 清香味立刻就出来了。
0: 对，这个汤汁收到最后呢，我们再放一次醋。这一次的醋可以少放一点。
2: 为什么
0: 要分两次放呢？因为开始的醋味其实已经挥发掉了啊。
2: 跟随着这个鱼的腥味把它带走了，是吧？
0: 对对对，是的。我们看一下，现在汤汁收的差不多了。
3: 基本上快没了。
0: 闻到特别香，对不对？我们可以关火了，给它盛起来。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撒上葱花。

0: 怎么入口啊？
1: 我们从鱼背上面，嗯，你看，这是整个可以直接这样撕下来的。味道怎么样？
2: 很鲜呀。
3: 老实说，因为我是海边长大的嘛，如果你不说这个是淡水鱼的话，嗯，我还觉得它有点像是海鱼的感觉，对吧？它首先没有那个土腥味儿，嗯，完全不腥。第二点来说的话，我是整块放到嘴巴里，完全没有任何的刺儿的感觉。
2: 对
1: 对，
3: 就完全煎到酥掉了。嗯，
1: 所以我说这个菜是老人孩子都可以去放心吃的。
3: 对，我觉得这个太成功了，但是我没想到这是小鱼。
1: 你还在纠结这个问题是不是？
2: 其实我吃鱼呢是特别怕刺的。我不会吃鱼。我吃鱼就比较简单，傻瓜式的吃鱼，没有刺儿，一根刺儿我就敢吃，但凡刺儿多我就会卡嗓子。但这条鱼没有压力。
1: 你看这个鱼，它就是中间这一根主刺，这个刺你是很容易就把它理出来的。
3: 对。
1: 然后除了这根刺你不吃，其他的地方你都是可以去吃它的。
3: 都可以吃。
1: 对对对对对。
3: 如果喜欢吃辣的朋友，我觉得这道。

0: 菜会非常的爱，但是如果说哎不是特别能吃辣的话，我觉得辣椒可以稍稍少放一两颗。嗯，你觉得辣吗？算了，我问江西人，你觉得辣吗？
1: 我觉得还好，我是一个比较嗜辣的人。
0: 嗜辣的人，
1: 对啊。
0: 但是对于我觉得莹莹来说，肯定觉得这个还好吧？
1: 没放辣呀。
2: 对呀，我们最主要的就是鲜。
0: 嗯。接下来我们把时间就交给张大厨了，
1: 好，
0: 对吧？但是他，我刚刚眼睛一瞄，他要做的小鱼花生，那鱼跟你的比会不会？
2: 这个才是正儿八经的小鱼，对不对？
1: 我这个小是字面意思的小，
0: 对，就是海里面，
1: 就是海里的小丁香鱼。
0: 小丁香鱼，
1: 对，嗯，
0: 这么多小鱼当中，你为什么选择丁香呢？
1: 丁香鱼现在就是我们比较好采购，在家里，哎，然后吃起来的味道也没有说的很腥的味道，嗯，哎，所以说操作起来比较容易。
0: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经常比如说吃丁香的朋友应该知道，比如说炒干了之后，它有一股特殊的这个丁香的香味在，对吧？
1: 而且今天我们在处理它的时候，不是油炸的方式，哎，我们是干炒干煸。哦，那么现在我们先处理一下这个小鱼。
0: 我觉得小鱼花生好火，我觉得从南到北，从东到西。
2: 但是这种没有不用经过油炸的，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1: 我们先把这个小鱼碎渣呀、碎头啊，哎，鱼鳞啊，它夹杂进去之后，它会有腥味儿，这就是咱们第一个去腥的方法。哦，哎，现在你看，我们多做一点哈。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浪费。那么咱们现在呢，就处理花生米啊，哎，花生米就要油炸了。然后呢，我呢也用莹莹的方式，属于半煎半炸花生米，不是纯油炸。
0: 对，哎，哎，花生米选择有讲究吗？你
1: 这属于白沙系列，大白沙呀，小白沙，像这种花生米呢，就比较适合油炸。
2: 又学习到了。嗯，
1: 咱们炸这个花生米有一个小窍门，冷锅，
0: 冷锅下，
1: 对。下花生米，然后我们放里几瓣蒜。
0: 哎，我先理解一下哈，你说今天不炸，只是不炸鱼而已，
1: 对
0: 吧？
1: 但是花生米一定要炸嘛。我们放里几瓣蒜，放蒜是两个作用，一个呢是有一点蒜香味儿，再一个就是好判断花生米的成熟。哦，这个小窍门，
2: 通过这个大蒜的
1: 大蒜的颜色。去判断花生米的成熟就不用尝了，
2: 这是我今天学到的技巧。
1: 对，
2: 我以前就直接是这样炸的，
0: 或者、哎、
2: 然后就时不时要拿一粒出来尝一下，可烫嘴了，
1: 多烫啊！
2: 对，
1: 它还有蒜香味儿，嗯，然后大蒜，我们最后还能吃，也不浪费。咱们花生米先慢慢炸，我们调一个碗汁儿、嗯。哎，
0: 这个交给我吧。
1: 好嘞。
0: 有什么技巧吗？
1: 没有，就一直在扒拉，
0: 一直扒拉它。
1: 对对对，碗汁呢就是你看，半勺的盐。糖我们放两勺啊，放多一点。然后呢，我们放一点味精。嗯。重点是放的蜂蜜。哦，
2: 这还要放蜂蜜？
1: 对，就是升级版的嘛。哦。哎，放一大勺。
0: 哪些是我们比如说传统当中会有的，哪些是没有的？你今天
1: 其实传统的来说的话是不用加调料的，它只是油炸之后做一个热拌就可以了啊。
0: 对，
1: 为什么今天是升级呢？升级版就在这儿了，
0: 有碗汁儿，对吧？
1: 再放两勺醋。就是做我们做的味道是一个酸甜的
0: 酸甜口，
1: 对。而且为什么我做完之后，它这个花生和小鱼会一直酥进去？它不会说是回皮回软，会在这个汁儿上。然后我们再放一勺辣椒油。
2: 我已经闻到这个料汁的香味了。
0: 对，而且还顾及到江西人的要辣的口感。
1: 好。咱们现在看这个大蒜已经开始上颜色了啊，这个颜色就已经可以了。大家看这个蒜的颜色，
0: 是基本上要接近于花生的颜色了，对吧？
1: 对。那现在我们就立刻出锅。好，咱们现在处理咱们这个小鱼啊，看没加一滴油啊，哎，现在咱们就是干煸。这会儿就不能停了，
0: 你开的是大火去，
1: 可以。其实这个取决于大家的这个翻锅的速度，我可以持续大火没问题，但是咱们在家庭的话还是用中小火，对，
2: 保险起见。嗯，
1: 它这个刚做完，因为是热的，它会有点软，但是这个菜是越放越酥，越放越脆。
0: 听到他说啥了吗？越放越酥。
2: 你就产生怀疑了吗？
0: 不是，我觉得这个好难啊，越放越酥。因为传统的印象当中，你看我们经常会炸一个东西还要复炸，就是给它定型，就防止它软塌了嘛，对吧？但它的是说越放越酥，
1: 其实不断变酥取决于汁儿，
0: 汁儿，
1: 对，在汁儿上不断那个煸炒的过程啊，也是一个去腥的一个过程。

0: 我怎么样判断这个鱼就是煸的差不多呢？
1: 出香味儿，
0: 出香味
1: 儿。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出香味儿。
2: 我现在已经能闻到
1: 淡淡的香味儿还不够。
2: 因为对于我没有做过这个菜的人来说，可能我就觉得现在已经好了，
0: 已经很香了。
2: 对，我已经闻到这个香味儿了。但是张大厨觉得还不够，
0: 还不够
1: 火候。哎，其实也酥了，
0: 也酥了。
1: 我只是希望让它更香一点。然后这个小鱼经过这个干煸以后，它会更加的酥脆。
0: 哎，我
1: 看现在这个，看现在翻下来的这个脏东西已经下来了。哦，
0: 哎，而且你看它用这个煸的方式，不用油炸的方式，相对来说油量也更少一点了嘛。
2: 对，相对来说健康一点。哎，
1: 咱们现在煸好了啊，然后我们扒拉出来。
0: 哦，您扒拉一只给我看看，这只吧。好。如果用香味来判断的话，很难判断，因为每个人的感受力是不一样的。
2: 对，
0: 但是用颜色，哎，大家就可以比较明显的对比了。
1: 我们过一遍筛也行。嗯。
0: 张大厨其实去腥很重要的一个妙招在于不断的去把鱼的这个碎的这个鱼渣给去掉，那当中有大量的腥味在。
1: 对，现在去掉了。嗯，那么好，下一步我们就是熬汁儿。好，我们这里放一点色拉油，拿一点辣椒段，放一点葱头，再来点姜片，因为有鱼嘛，对吧，要放一部分姜。现在就把它炒香，这会儿呢就是把我们刚才调的碗汁儿，
0: 升级版在这儿，
1: 对，倒到锅里，但是有醋还是有一定的水分嘛，大火熬汁儿收汁儿，就是刚才我讲为什么我们这个菜会越放越酥嘛，它有糖在里头，水分挥发了之后，糖就跟我们吃的那个裹的糖衣的花生一样，它会一直酥，
2: 它不让空气里面的水分进去，
0: 对，
1: 所以这个菜非常简单。
0: 虽然简单，但是每一个步骤当中还是有讲究的，
2: 对吧？火候的控制很关键。
0: 对，
1: 咱们这个
0: 小鱼花生
1: 已经看不见汁儿的情况下，哎，然后咱们
0: 这个
1: 泡泡了，
0: 对，
1: 咱们趁热把这个花生小鱼花生倒进去，翻匀，哦，裹满汁儿了，现在
2: 还是保持一个大火的状态。
1: 对，好，这就可以了。哇。
2: 看起来就非常的香啊，
1: 但是现在不是酥了，需要放凉。
0: 对，
3: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姬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哇，你这个花生真的很酥很酥，
1: 越放会越酥。
2: 哦，这个鱼也超级的酥，
1: 有没有感觉像是薄薄的挂了一层脆壳？
2: 对，
0: 回过来你知道什么感觉吗？以前如果说这个花生是热的状态，它很难有这么酥。
2: 对对对对对。
0: 今天你看，其实我们是它还是比较偏烫的。
1: 对，还是热的。
0: 对，但是已经很酥了。嗯。然后再加上小鱼，它把那个料汁全部浸进去，太好吃了，完全不腥。
2: 对。
0: 而且和传统的小鱼花生完全不一样的味道。传统的小鱼花生，其实你放久了之后就会没有那么的脆，就会有点软塌掉了。这个首先我就觉得它很酥和很脆。第二点来说。它的辣味很足，
1: 对，
0: 然后就是有一点那种呛嘴的感觉，再加上那个醋的味道，好适合配酒哦。
2: 我觉得这个菜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没有想到这种鱼可以用这种糖醋的做法。其实这个糖醋的做法其实就是主要为了让它不回潮，对不对？
1: 不回潮。
0: 现在从出锅到现在已经过了挺长的时间，虽然说温度在下降，但是那个味道就一直保持在那个状态，就是没有说因为温度降下来它的味道就弱了一点。
1: 对对对，
2: 太好吃。

0: 国家一定要复刻一遍。
1: 好。
2: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向山而行，越尽风骨，逐水而往，奇运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画，旅途看山河，敬请关注。
2: 温泉泡进小院，三餐送到房间，老人一住一个月，图的是哪般？拉坯、磨漆、做爱锤，不预约、不排队、刷身份证就能尽管。城市怎么让老人出门不再难？关停的幼儿园再开门便是养老院，老房子怎么装下家门口的温暖？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康养社区，医养结合，老年大学，候鸟旅居。
1: 这里是青岛一个智慧养老社区，长沙正在成为银发族旅居养老的新选择。
0: 记者走进银发经济新场景，触摸有关。

0: 的适老服务。
1: 这里呢也是慈溪市首个嵌入式养老机构，
2: 把享老从概念落地成看得见的城市生活途径。
0: 走访康养基地，触摸智慧养老，银发经济新风向，敬请关注。
3: 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经超过3.2亿，占总人口的23%。围绕他们的衣食住行，一个约7万亿元的大市场正在形成。今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将旅居服务作为6个重点领域之一。在这股热潮里，长沙正在成为银发族旅居养老的新选择。大家为什么愿意离开家到另一座城市住下来？住下来又如何带火出行、康养和身边的养老服务？我们今天就去长沙寻找答案。
4: 从长沙市区向西南出发，一个半小时车程就到了宁乡灰汤镇。灰汤是湖南有名的温泉之乡，过去人们来这里大多是泡完温泉就走的一日游，而这两年拖着行李箱来的老人越来越多，一住就是半个月、一个月。灰汤正在从泡温泉的景区变成旅居康养的目的地。
5: 我们灰汤温泉呢，出水温度有102摄氏度，富含29种微量元素。
4: 做银发康养，小镇在温泉上花了专门的心思，为老年朋友设计了药浴温泉。
5: 像我们会把中药材放到这样的药浴包里面进行熬煮。
1: 是这些药材全都会放在这个药草包里吗？
5: 不一定，我们要根据这个游客的体质来进行调配。我们把药材配置好之后放到这样的药包里面，然后就进行熬煮，至少要熬煮8个小时以上。
4: 熬好的药浴汤由服务员一路提着来到泡池边，当面倒进温泉里，热气升起来，药香散开来。
6: 肯定对我身体肯定有好处的。有温泉的话，肯定对我们来说肯定吸引力就会大些，自己可以调节啊，时间啊，什么时间来泡温泉啊，什么时候到外面去玩啊，能够结合起来，综合性的就好些了。
4: 李先生说的别的项目，小镇里就有，泡完温泉随时可以玩。手作老师精心设计的体验课就在泡池边上，老年朋友们今天要体验的就是亲手做一个安神助眠的香囊。
5: 首先的话呢，我们就选取啊薄荷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薄荷，这个是艾叶啊，这两种中药的话呢都非常的有助于我们的一个睡眠的。对，大家挑取适量，然后其他这些也是可以选取的啊，大家用力呢把它捣碎啊。捣碎之后的话呢，把它放到我们的一个白色的袋子里面，纤维袋子里面啊，装好之后的话呢，我们就放到香囊袋里面，然后呢把它系紧，非常的好啊。
4: 玩累了也不要紧，一个转身，温泉池边的表演就开了场，台上唱歌跳舞，台下的老年朋友看着看着也跟着节奏舞动了起来，而玩得如此尽兴是因为有安全兜底。
1: 那如果他们在玩这些普通的设施的时候，身体发生了不舒服该怎么办呢？
5: 我们景区的话离我们镇上的这个卫生医院啊就是5分钟的车程，而且我们是配备了24小时的这个司机，有专车的接送。如果我们的中老年游客有一些身体上的不适啊，我们会保证就是及时的送医。
3: 温泉是入口，安全是底线，扶手、防滑、水温提示，这些细节决定老人敢不敢下水，医务室离房间有多远，突发情况找谁，决定家属敢不敢放手。康养旅居这单生意，一半是服务，一半是信任，老人住得安心，才会把来玩玩变成来生活。
4: 说到来生活，吃得好不好，住得舒不舒服，样样都是大事。先看吃，温泉小镇的餐厅里，人少了有自助养生餐，人多了可以围桌，餐标从40元到80元自己定制，味道究竟如何呢？
7: 和口味啊，和我们口味。
8: 是的，也那种菜也不咸，比较清淡，感觉哈，他们这里食材都很新鲜。
6: 很好，对我们的中老年来说，这个养生汤可能就是我们所期望的。
9: 就今天我吃的那个芋头还有那个红薯我就最喜欢吃，还有那个老鸭汤比较鲜美。

0: 喝那个汤比较舒服。
1: 看完了吃，再看住，工作人员带着李先生去看了一处私汤民宿，每人每月4000多元。老年朋友又觉得值不值呢？
2: 环境还是可以的。这次来也是一个打个前站，了解情况。
3: 可以。
2: 像我们朋友圈也比较多一点，人员也比较多嘛，就是有的是真的，这个条件比较好啊。

0: 靠的是温泉和康养，而在长沙西北边的潼关窑留住老人的是另一张牌，上课。
1: 全国老年大学的在校学员已经超过2000万人，老人愿意为上课花时间。有景区看准了这件事，把老年大学士的首座课非遗体验夜间活动搬进旅居，把一日游变成多日住。这种做法是否能把门票经济变成停留经济？我们去听听老年朋友们怎么说。
0: 长沙西北边的潼关窑是唐代就燃起窑火的古瓷窑，被称为世界釉下多彩瓷的发源地。如今这里是一座国风主题旅游度假区，博物馆群、演艺、非遗工坊、民宿一应俱全，观光客流有涨有落。而康养旅居是景区这两年新做的一篇文章，窑口旁开出了新课，课上坐着的都是银发学员。
2: 大家知道吗？潼关窑有1200多年的历史哦，然后在唐代的时候就已经出口29个国家跟地区了。比如说这里是釉下多彩的发源地，像磨一天花呀、织纹织壶啊，这些都是长沙窑的一些工艺特色。好，现在我们做的这个课程叫拉坯，我们用的这个陶土呢就叫潼关的白陶土，
3: 然后双手打湿，
2: 就两个手把它包裹住泥巴，慢慢的把它固定中心。来，哎呀，对，两个手稳住，您可以试试看。
0: 长沙潼关窑的陶瓷烧制技艺，2011年入选第3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一堂课下来，他们都获得了自己满意的作品。
4: 哎呀，成就感，做了一个小狗狗去了，这是人生第一次做这个艺术品。
5: 我们这么大年纪了哈，能够来上课啊，把这个学起来呀、我觉得自己很不错。
0: 课程的含金量还不止陶艺，这间漆器工作室里，老年朋友们接触到了从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有的大漆工艺。
6: 大漆在我们民族文化当中，它是从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有了，已经使用差不多有8000年的一个历史。我们省博物馆也有这种出土的文物，那个时候的一些漆盒、一些实用的一些器具都是用漆器做的。不管是从制作工艺还是从这材料的使用，那个时候就已经达到底峰。从唐宋元明清一直到现在，从来没断过代，就一直流传到现在，这种工艺一直保持着。
0: 过去诸侯贵族才用得起的漆器，今天老人可以亲手打磨。课程不难，老人们却做得一丝不苟，手里磨的是漆，触到的是千百年前的时光。另一处教室里，手工课正在做艾草锤。
7: 在当时的养生随记当中呢，去记载到它叫做美人锤。那么这一个美人锤呢，它其实就是将草药用布包裹起来，然后呢用木棍做成手柄。
8: 这样可以吧？
9: 可以可以，对，您可以对这里把它包裹住，一层围着一层的那种方式。
8: 是这样的。
10: 那我们把这个布，我们就把这一块艾草的这一个部分，我们把它包紧，慢慢慢慢的。
11: 你很有爱心又有耐心，对老人知道吧？
10: 哦，谢谢谢谢，
11: 非常谢谢你小妹子啊、哦！
10: 谢谢谢谢，我们也是应该的。
0: 做艾草锤的仲景堂本身就是一座展厅。东汉年间，张仲景任长沙太守，每月初一、十五大开衙门为百姓诊治，坐堂行医的说法由此而来。如今堂里展示着62个经典药方，老师会讲每一方的药膳知识，听完知识，老人还能亲自上手学包一顿药膳饺子。
12: 葱花、生姜、当归、红枣，当归红枣呢，它都是祛湿祛寒的，痰多啊、体虚的啊，非常有帮助。
0: 既然要转型做康养度假区，民宿也是重头戏。这里的住宿套餐包含自助早餐、手作体验，还有24小时管家随叫随到。而最吸引老年朋友们的就是这个泡脚服务。
13: 阿姨，这是管家特意给您提供的这个泡脚服务啊，中药泡脚能够促进您全身的血液循环，非常的舒服啊。哎，对，大家有时间多泡多泡啊，这个泡脚非常舒服的。
11: 好的，好的。
1: 常住房里的泡脚桶、养生茶、棋盘，看着是小物件，实则是陪伴的设计。老人为旅居付费。

0: 买的从来不只是房间，而是有事做，有人管。谁能把陪伴做成产品，谁就能把游客变成常客。
1: 夜幕降临，烟花、打铁花、魔术等70多场演出轮番开场，戏台就开在老人家门口。白天上课，晚上看戏，度假区很大，景区还专门给老人备了电瓶车，随叫随停。康养旅居这单生意能不能做长久，要看景区在看不见的地方下了多少功夫。
2: 我们也做了一些深度的调研，基于我们这个活力银发群体啊，他们的需求主要是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他们对住宿要求很高，对于他们的日常的生活内容要求也很高，对于这种文化内核社交属性要求也很高。安全它是我们的红线，也是我们的兜底的选择。那么在于这一块呢，我们有非常完善的响应机制啊，比方说在5分钟之内会快速响应，2小时之内可以送到我们附近的望城区人民医院，在园区内的话呢，也设有这种应急处理站。
0: 一趟出行对年轻人来说是小事，对老年人来说却是一道道坎儿。预约会不会？台阶多不多？累了有没有地方坐？长沙已经有34个4A级以上景区完成了无障碍改造，要回答的就是一个问题：城市能不能让老人敢出门？这个问题回答得好不好，不仅关系本地老人的日常出行，也决定长沙对外地旅居老人的吸引力。那接下来我们就走进景点去实地看一看。
1: 湖南省博物馆是长沙最热门的公共文化场馆之一，节假日里预约常常要提前几天抢，但对65岁以上的老人，这里另有一条通道。
3: 奶奶72岁了，刷到那些社交软件上都能看到65岁以上是免门票的嘛。我手机上两个一起预约，然后直接拿身份证刷进来就可以了。
4: 今年83岁了，给我妈妈也免票了因为我带我妈妈过来了，给我也免票了。
5: 我们的政策是超过65岁以上，老人可以免费预约。对，拿身份证人脸比对识别他的人脸，然后就可以进馆了。老人他如果说需要有个陪同，他可以做人性化处理。
1: 便利不止在大门口，馆内的无障碍设施也一路畅通。
6: 就是我父亲前几天才做完三叉神经手术嘛，现在恢复的比较好，然后我们就顺便来长沙这边参观一下博物馆了。感觉这边挺方便的，挺友好的，特别是对老人家比较友好。租借轮椅也挺方便的，工作人员也挺热情，而且免费啊。
7: 就是观众朋友来了以后，如果有借轮椅的这个需求，直接出示他的有效身份证件，然后的话填一个我们的表格，就可以免费的租赁。然后使用完毕以后呢，再归还到我们的这个咨询台，然后再在我们的表格上登记名字即可，不用押金，对，流程很便捷。
1: 城市为老人让出的每一步，最后都变成了老人敢迈出的那一步。面向银发族，长沙文旅做了一张完整的地图。
8: 长沙立足山水洲城，红色文化、康养文化、乡村生态、中医药文化资源，坚持了慢节奏、低强度、重文化、强保障的原则，开发这个银发旅游产品，把舒适度啊、安全性、体验感放在第一位。我们主要是打造了几大类主题线路，第一类呢是红色文化怀旧的线路，第二类呢是生态康养休闲的线路，第三类呢是非遗中医药康养的线路，第四类呢是都市文化休闲的线路。同时呢，我们也联合行业协会，引导景区、旅行社、文旅企业开发合规的银发产品，抵制了不合理的低价游，推动了文旅、市监、民政等部门协同，加强市场监管，保障了老年游客的消费权益。
1: 康养社区，医养结合，老年大学，候鸟旅居。
0: 这里是青岛一个智慧养老社区，长沙正在成为银发族旅居养老的新选择。

0: 者走进银发经济新场景，触摸有温度的适老服务。
1: 这里呢，也是慈溪市首个嵌入式养老机构，
2: 把享老从概念落地成看得见的城市生活图景。
0: 走访康养基地，触摸智慧养老，银发经济新风向，敬请关注。
3: 长沙在提振消费十大行动方案里专门列了一项银发经济挖潜培育行动，开发旅居养老市场，发展家门口的养老服务，鼓励医养结合机构进医保，都写进了这份文件。配套的还有真金白银的补贴，但补贴只能把老人引进门，能不能住得安心要看钱花得明不明白，服务跟不跟得上。那么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4: 雨花区沙子塘街道这栋四层小楼闲置多年，如今它是一家嵌入社区的养老服务中心。90多岁的汤爷爷和老伴儿在这里住了2年多了。
5: 我住了5个养老院，就感到这个地方最符合我，它能够医养结合的好。我在这里2次住院，就在这个附近。对门就是街道卫生院，这个地方呢，伙食开得挺好的。我想吃这个清蒸鲈鱼，那我就这里点一个菜，就吃清蒸鲈鱼了。到这里，我就感觉这是家的温暖。这些工作人员就是我的亲人一样的，感到亲切。
4: 什么叫嵌入式养老？运营方的解释很直白。
6: 首先我们从字面上理解，那么我们就是我们的这个养老机构是在社区里面，是在家门口，那么对于他的家属，他的儿女对他的这种照护陪伴也是非常方便的。你比如我们很多家属，他们早上煲个汤，穿个睡衣，陪伴老人喝一口，然后就回去了。所以我们的老人他们感觉他们是没有离开家。
4: 一楼免费开放，2到4楼全托照护，辖区老人来上课做志愿还能攒积分换服务。而在雨花区正源社区，旧资源再利用，还有另一个版本，一栋关停的幼儿园。
7: 原先没有装修这么漂亮，很破旧的，不是什么很完整的设备配套设施，现在经过政府打理的这个方面，养老院很好了。
8: 我们原来就是在那个草坪的民店，在外面那个和平商店，但是现在我们就这里装修好了，他就给我们了这个地方，就很好啊，很舒服啊，大家锻炼的也很开心啊。
4: 在这栋楼里工作过的老职工，如今又回到这里唱歌活动。从幼儿园到养老院，这次转型是由社区牵头、民政支持、社会资本运营3方合力完成的。
9: 我们整个社区里面的60岁以上的老人有1131人，也是一个老旧社区嘛，然后活动空间很少，我们就想着利用好这个关停的幼儿园的这个场地做我们的一个养老空间。功能区分为3大，一个是半私人老人的一个居住区，还有一个全人老人的一个护理空间，同时的话还有我们的娱乐室，有棋牌、练歌房，还有电影院都有了。
3: 利用闲置资源建设成为嵌入式养老机构，这不仅是节省了建设成本，更是节省了老人寻找服务的时间成本，也把银发经济的版图扩展到了老人最熟悉的家门口。
9: 在摸底的时候，我们就了解到这些姐姐们啊都非常的有才能，做饭做得好吃，然后做小吃做得好，做衣服和勾包也都是他们擅长的手艺。然后我们就想了，那么何不把这个手艺集中在一个地方，由我们社区来帮他售卖。从原来的只有2-3位姐姐把他们的手艺商品放过来寄售，到现在的已经达到了16位姐姐了。那么这个商店别看它小，它一年的年利润纯利润能够达到2.4万。每一个姐姐每一个月可能都有5到600块钱的这个经济增收的。
4: 数字不大，但这是手艺换来的收入，也是退休生活里的新奔头。一个社区的试水背后是一座城市的系统推进。
10: 围绕落实全市提振消费十大行动的要求，民政部门主要是通过城乡居家养老服务机构收集居家老年人的旅居养老需求，并为有需求的老年人对接链接优

0: 市的服务资源。2025年以来，长沙市通过设立支持项目的方式，累计引导并利用闲置资源建成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8家，机构入住率超过了70%。截至9月底，那我们长沙市累计核销了养老服务消费券99516张，其中机构养老服务核销77387张，累计核销资金6589.26万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啊，有2.81亿元。
1: 银发经济最值得记录的，不只是规模变大，而是生活变细。老年人愿意为安全付费，为健康付费，为陪伴付费，也愿意为更好的体验付费。权威机构测算，到2035年，银发经济有望达到30万亿元，占 GDP 约10%。当这些需求被更清楚的价格、更可靠的服务接住，银发经济就不只是民生课题，也会成为扩内需里稳定而有温度的新增长。
2: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康养社区，医养结合，老年大学，候鸟旅居。
2: 这里是青岛一个智慧养老社区，长沙正在成为银发族旅居养老的新选择。
0: 记者走进银发经济新场景，触摸有温度的适老服务。
3: 这里呢，也是慈溪市首个嵌入式养老机构，
4: 把养老从概念落地成看得见的城市生活途径。
0: 走访康养基地，触摸智慧养老，银发经济新风向，敬请关注。

0: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敬请关注教育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六集大型专题片《大道同行》，从长征走来的大学。
1: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2: 比率团队都是精兵强将，
3: 好好切磋切磋。
4: 好，他们合起伙来欺负人，
5: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1: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6: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1: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0: 红色热土，草木生金。
7: 这看颜色哈，就是有点像黄瓜瓤。
8: 这么大的果，2.5块一个。
0: 扎根大渡河谷的仙人掌，除了清甜果子，还能衍生出多少特色好物？一株扎根荒坡的山野绿植，究竟如何盘活乡土资源，走出独属于泸定的增收之路？今天的节目将带您走进四川泸定。
9: 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偷偷加练两组，
15: 多拎两个，
16: 多走两步，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巍巍大渡河，铮铮泸定桥。当年红军在这里飞夺泸定桥，浴血奋战的故事已经深深地镌刻在这一片红色的土地之上。90载岁月更迭，红色初心世代相传。如今的泸定人，他们传承着百折不挠的红军长征精神，他们把曾经的上万亩的荒山野坡打造成现在上万亩的仙人掌产业种植基地，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核心支柱产业。
1: 大渡河畔泸定山间，随处可见成片生长的梨果仙人掌。在泸定当地，人们给这份山间特产起了一个温柔又好听的名字：
2: 仙桃。
3: 仙桃，
2: 仙桃。
1: 很多人好奇，梨果仙人掌为什么叫泸定仙桃？它原产墨西哥，早年沿着茶马古道传入泸定，在大渡河谷的荒坡崖壁间野生繁衍数百年。由于椭圆的外形酷似桃子，本地老辈人觉得它解暑润口，滋味独特，民间口口相传，把它叫做仙桃。早年村民只是进山采摘野果尝鲜，后来人们就地选取本地野生植株移栽驯化，慢慢培育出优良品种，打造成今天的地标产品。嗯，
2: 这个就属于是那个赤果了，这属于是
0: 啊，这还叫刺果，但是我看了它已经，第一就长得很漂亮，
2: 对对对，
0: 第二就是我们看着这个外形很新鲜。
2: 真的卖得过，它比这个要大得多。
0: 头茶果
2: 这么大，对，
0: 那么大头茶果，今年上市什么价格呀？
2: 今年上市的话，刚开始的时候啊，这么大的果2.5块一个，
0: 按个卖的。
2: 对，
0: 那这一个
2: 平均到那个就是一个平均到就是1斤嘛，应该是4个的样子。可能卖到10块钱左右这样的。
0: 哇，哦，那价格可以呀，啊。

0: 泸定仙桃，也就是李果仙人掌结出的浆果，一年只结一季。得益于大渡河谷得天独厚的海拔落差，果子成熟时间错落开来。低海拔区域八月率先迎来采收，高海拔片区的头茶果成熟稍晚，鲜果采摘周期可以一直延续到十月上旬。泸定仙桃天生耐贫瘠、耐干旱，顺着山间地势自然生长，无需大水漫灌，无需繁复管护，不用疏花疏果，不施化肥，不打农药，靠着充足的日照，河谷巨大的昼夜温差自然积淀糖分与营养，成就了纯天然原生态的山野真味。
1: 那它这么好吃，为什么虫子不喜欢吃它呢？
2: 因为它身上有刺儿，看吧，
1: 先扎嘴。
2: 对，它都有自保的能力，看吧，这就带刺的玫瑰。
1: 就所以说，就是您戴着手套，就是必须得用手套来摘。我摸摸这个刺儿，
2: 哎，不能摸，不能摸。但看了这地方有小的绒毛。
1: 对，我看到了，啊，还有绒毛呢。我只看到这种大刺儿。
2: 这个、凹下去的地方有特别多的绒毛。
1: 扎了之后会怎么样？会中毒吗？
2: 不会中毒，但就是像那个豁麻一样，很痒，那个东西。
1: 哦，那我不要碰了。
2: 手一直很痒，我们要戴手套。戴手套的话，把这个拿上，拿上的轻轻的一扳，这样下来。哟，看到没有？就这样就下来了。然后我们就这样。
1: 哇，汁水好
2: 多。
1: 像猕猴桃。
2: 看吗，老师？就这样的。
1: 就可以吃里边的芯儿了，是吗？
2: 可以吃里边的。
1: 给大家看看。哎，来看看哈，这看颜色哈，就是有点像黄瓜瓤儿，紫的汁水特别足。你看，这掰下来之后，这汁水顺着手指就往下流了。你看，它里面有籽，又有点像猕猴桃这种感觉，果肉。包着果心儿，直接吃了，
2: 直接吃，
1: 不需要蘸点什么东西，
2: 不需要，不需要，这样吃的挺舒服了。怎么样？还不错吧？
1: 很好吃啊。
2: 对，这个现在我们这边的那个仙桃这个产品嘛，它现在就是第一个，它那个口味就很清甜，但很清爽，这样东西。
1: 我觉得您说的比较保守。其实我刚才吃完之后什么呢，就是头茶果没有吃到啊，但是现在吃到这二茶果呢，它就是不是说像黄瓜那么脆，
2: 对，
1: 其实有点像火龙果这种，就是软硬度。
2: 对，
1: 可以看到我这刚才摸过这个鲜果的仙桃的
2: 挺粘是吧，
1: 啊，你看它可以拉丝儿的。你看，
2: 对对对，就这样的，因为它糖分挺高的东西。
0: 耐贫瘠易管护的泸定仙桃是大山馈赠给泸定人的宝藏物产。从前这些满身尖刺的果子只是山间无人问津的野果，想要转化为能增收致富的商品，离不开当地人的不断摸索。为锁住鲜果本真的清甜口感，拉长保鲜时间，当地人还总结出一套独有的采摘窍门。
1: 小高送我两个玩具。这个玩具很简单，
3: 对，啊，
1: 一根竹竿上面绑了一根
3: 刀片，
1: 一个刀片，这个就有点意思了，像一把小枪，但它呢是一个夹子，你看它还能像回使劲儿。
3: 对对对，
1: 就是肯定你给我的玩具它是你们在当地的一个劳作的工具哈。
3: 对对对，是的，
1: 劳动人民智慧的体现。就是应该是来就是夹咱仙桃割仙桃的。
3: 对对对，
1: 我猜测是不是应该这个样子，这个大夹住，
3: 对，
1: 是吧，一使劲儿
3: 啊，
1: 这样割。
3: 对，
1: 这割我觉得应该是讲究这个水平技巧技法的，是吧？
3: 要把那个叶片上面的肉然后割一点在那个果实上面，
1: 把肉割下来啊。
3: 对，把那个叶片上面的肉割一点在那个果实上面。
1: 那我不太敢割，你来吧。
3: 来吧，我 来。然后你看吧，这个夹子把它夹住，
1: 夹住，
3: 因为它上面有很多毛刺。然后就是这样夹住过后，就用这个刀片然后把这个
1: 割肉
3: 叶片上的肉，对，割一点在上面，看吧。我们发快递的话必须要有这个叶片，然后不储存时间才会更长。
1: 哦，就相当于它这叶片是这个果子的一个土壤，是吧？
3: 对，
1: 你要让它在运输的过程当中依旧有养分输送给咱们的果子。
3: 对对对，哦，
1: 这样到达这个全国各地的朋友家的这个餐桌上的时候，这个果子还很新鲜。
3: 对对对，
1: 是不是？
3: 就是，哦，是。
0: 今年36岁的高鹏是当地名副其实的返乡创业青年。2018年因为家庭原因，他毅然从广州返乡扎根乡村，在家乡承包种植了15亩李果仙人掌，专心做起泸定仙桃产业。

0: 起来，你带我来逛菜市场啊？
1: 对呀、啊。
0: 这菜市场挺有意思的，你看就在大渡河边上，而且像是一个就是自发形成的一个农贸市场，就北方叫早市儿。
1: 对对对对对，看吧，这就是我们当地的仙桃。
0: 啊，这仙桃这真够新鲜的。
1: 对对对。
0: 嗯，就是这条菜市场，就是对你来讲，你熟悉吗？你经常逛吗？
1: 非常熟悉啊。嗯。因为当时在这里，然后摆摊售卖仙桃。
0: 你们家呀？
1: 对呀、啊。
0: 是谁来呢？是你过来吗？
1: 是我和我妈妈过来。
0: 哦。那会儿就是要从这个冷气那边，
1: 对对对，
0: 就是每天开车得半个小时吧，
1: 差不多半个小时，然后把它拉到这个市场上面来，然后收买。
0: 那在这儿摆摊摆了多少年呢？
1: 摆了差不多还是有3-4年吧。
0: 3-4年。
1: 嗯。
0: 哦，那会儿算是讲单打独斗了。
1: 对对对，单打独斗。嗯。有些人啊，靠运气，今天能够采摘个几百斤来都能够卖完，有的人可能就卖一天只能卖到几十斤。
0: 这是为什么呢？就是跟这个大量下果有关系。
1: 对，东西太多了。
0: 就是如果这个果子大量下来的话，就是市场上的量太大，
1: 对对对，
0: 当地这些就是消费者他也吃不掉这么些果子，
1: 对对对对对，就是、
0: 就会造成积压。首先是应该是价格就会被打下来，
1: 对对对，
0: 卖不上好
1: 价。价格哦，对，价格也不稳定嘛。
0: 嗯。
1: 所以说后面我们就要成立合作社了，过后呢，就要把我们统一是然后定价，然后收购。
2: 正是亲身经历过价格起伏、鲜果滞销的无奈，高鹏才下定决心于2021年主动牵头，带领村里的25户农户成立种植合作社，借助电商平台，把大山里的仙桃卖到全国各地。
0: 当年也是个就这个样子是吗？
1: 对对对，就是这样摆的。
0: 咱们跟叔叔聊聊。
1: 啊。
0: 叔叔，多少钱呀？
3: 6角。
0: 6毛钱是按个卖？
3: 一个。
0: 您这背了一个箩筐下来吗？
3: 嗯，对对。
0: 一筐能装多少斤？
3: 70斤嘛。
0: 我来看看您筐子里好不好？哟，这是放的什么叶子呀？
3: 是这个无花果叶。
0: 无花果叶哦，就是用它的作用是什么呢？保鲜。
3: 叶保鲜嘛。
0: 保鲜怕有大太阳晒到是吗？
3: 哦，对对。
0: 哦，那您这来的晚，相当于刚刚把摊摆上。
3: 哎，对对对。
0: 嗯，家里种了多少亩？
3: 有3亩多。
0: 三亩多，
3: 嗯，
0: 哦，你们这儿是现买鲜果是这样操作的呀？
3: 啊，
0: 是，就是客人拿着夹子挑，挑好了之后，您就是拿着小刀给他挨个剥出来是吗？
3: 啊，
0: 啊，一个多少钱呀？
3: 8角。
0: 8毛钱一个。
3: 啊，
2: 在热闹的集市上，摊主现场帮忙剥皮处理，是集市里特有的售卖方式。可这种方式在高鹏的合作社里就不会出现。农户省去清洗等繁杂工序，不必早起长途奔波到县城摆摊售卖，鲜果带着掌片直接采收交付，省去中间环节，既为农户省下大量人工，也稳住了收购价格。然而这些利好在销售过程中却碰到了难题。
4: 15家产值的话应该是在8万斤左右，我们只卖了1万多斤，然后很多老百姓就来跑来就来找你，你当时跟我们说的说，然后你能全部销完，你看你现在才销了多少啊？你现在才只销了1万多斤，我们总的是8万多斤，然后就来找你。刚刚开始的话就是说，对这个电商平台不是太了解，然后学习也不是很到位，然后就说真的也想放弃了。
2: 创业这条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当初高鹏一心想带着村里老百姓一起增收致富，最开始信心十足，可真正干起来却碰上了销路难题，理想和现实之间不小的差距一度让他想打退堂鼓。为了找到解决办法，他专门跑到浙江杭州学习取经，借鉴外地成熟的电商模式，团队彻底改变单一销售思维，拓宽推广渠道，主打产品优势，把泸定仙桃原生态、高甜度、无公害的特点完完整整展示给全国消费者，让藏在深山的好物彻底走红。
5: 你看到它中间这个果肉是很丝滑，因为它像那种冰淇淋那种质地，而且它这个果肉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水分，你可能这个看得不太清，但是它这里面掰开来它里面的水分是很足的。
4: 然后就说在直播间的话，因为我们当时的话就是说把它掰开来，然后正要在直播间掰开展示。

0: 然后就把那个果实呢捏烂了，然后那个给他就说是那个测糖仪啦，一测糖啦，它是基本上在15-16个糖左右。然后他们说这个果实怎么会这么甜呢？
1: 好产品自带底气，好模式盘活产业。合作社在高鹏带动下，2022年仙桃销量突破3万多斤，2023年达到8万多斤。从2024年到2026年，合作社每年仙桃稳定销量突破16万斤，合作社发展到如今的38户。
2: 哎呀，咱们现在是去哪儿啊？
0: 去仙桃地里，上面还有一个农夫在采摘仙桃，我们忙着发货，然后今天去把他的采摘的仙桃给他收购回去。
2: 对，大哥，
3: 对，
2: 忙着，
3: 有点忙
2: 。哎呦，果然哈，这个海拔高的地儿，这果子是熟的晚一些。咱们这到山顶，这大哥的这个果子长得明显是个头要大一些。
0: 啊、
2: 大哥，您贵姓啊？
3: 我姓山。
2: 山还是山？大山的山。哎呦，您这姓特别适合在山上劳作呀、哎！大哥，您下来吧，歇歇。主要是我上不去。我今儿摘了多少了？
3: 今天摘了几百斤了。
2: 几百斤了？
0: 啊，
2: 看看。
3: 看白豆，这个不要，这个。
2: 哦，这是不好的。
3: 这个是不好的。
2: 不要的，要的呢是在这儿。
3: 啊。
2: 呀，真大！我很想摸一摸，但是我知道有刺儿，我不敢摸，我算了，我不摸了。哎呀，您家种了多少亩啊？
3: 我们家有20-30亩。
2: 20-30亩，就这一片，
3: 啊、
2: 我们能看得到的所有的仙人掌都是您家的，是吧？
3: 啊。
2: 这您种了多少年？
3: 3-4年。
2: 3-4年，结果怎么样？现在？
3: 结果比较好。
2: 啊。
3: 嗯，比较好。
2: 是今年算是丰产吗？
3: 丰产。
2: 您的果子一般都是高鹏他们家来收
3: 啊，他们家收
2: 嗯、
3: 就是
2: 你收的话是给出地价还是叫之前的协议价
0: 啊？我们的是协议价。
2: 就是今年从第一天采果子到今天，您这进账有多少钱？
3: 进账啊，
2: 嗯，
3: 进账平均每天基本上就是1000左右。
1: 针对村里缺少劳力出行不便的留守老人，高鹏的合作社还推出暖心的上门收购服务，不让一户乡亲掉队，让小小的仙桃真正惠及每一位种植户。
0: 因为有些他住在自己家的那个院子里面，然后就说是因为他采摘回来就在家里面，还有就是说他有些老年人然后没有壮劳力在家里面，然后他又自己不会骑车，然后就我们就哎提供方便嘛，自己我们就上门收购。嗯，
2: 那像这样就是种植面积比较小的，或者是家里没有壮劳力的合作社农户，我们大概有多少户？
0: 大概的话，基本上就是在5-6户这样。
1: 销量节节攀升，鲜果销路畅销的同时，头脑清醒的高鹏早已看到单一产业的短板。他深知，只靠鲜果销售，产业发展始终受限，早晚还会陷入产能过剩、销路受阻的困境。于是，从2024年开始，他立足仙人掌全身是宝的独特优势，开启产业转型升级之路。
0: 走，我带你看看我的屋顶小花园。
2: 哎呀，
0: 这
2: 花园，这
0: 是我的岳父。
4: 哦，你好，你好。
2: 啊，我们过来看看您这花园。哎呦，这是什么东西啊？
4: 这是仙桃花，
2: 就是仙人掌上开的那个花是吧？
4: 啊，对对对，这是晒干了呢。
2: 晒干了，这是今年几月摘下来的呀？
4: 6月份。
2: 6月份。
4: 6月份摘下来的，它就要开始谢了，我们才掏，它就变成这种颜色了。
2: 哦，快凋谢的时候，咱们才开始摘它。
4: 啊，
2: 那这是怎么吃的呀？
4: 这个一般泡水喝。
2: 泡水喝。
4: 有些当地人他就喜欢，他有种便秘呢，他就泡这个水喝，泡了10几天他就好了。就完全好了。
2: 哦，土办法是吧？
4: 土办法。
2: 嗯，就这花是摘下来之后晒干是要卖的吗？
4: 哪里卖啊？
2: 这多少钱呀？
4: 在网上卖230，一斤，14斤。
2: 230块钱。
4: 啊，230。
2: 500克。
4: 啊，500克是。
2: 你这价格够高的。
4: 嗯，
2: 这每次只能就是放一朵、两朵，舍不得
4: 多
2: 放。
4: 好多才有一斤哦。
2: 那如果鲜花的话，咱当地会，比如说你们会把它用来，比如说入菜吗？
0: 入菜没有，
4: 鲜花一般没有拿来煮菜
2: 啊。
4: 煮菜的是一般是仙人掌拿来会煮菜。
2: 哦，用仙人掌炒菜，所以这个花就是特意是摘下来。
4: 啊，
2: 那这个是什么呢？
4: 这个是仙人掌干片。

0: 就是这个绿色的巴掌，
1: 啊、
0: 它的干片。
1: 啊、绿色那种仙人掌干片，这个也是泡水喝的。
0: 同样都是泡水、
1: 啊，
0: 那它的价格应该更便宜一点吧？
1: 啊、这个便宜的多，
0: 因为量大
1: 啊。这个，但是也不便宜，20多块钱一斤。
0: 20多块钱一斤呐、
1: 啊？也不便宜，20多。因为它这个要9斤10斤才晒得起一斤，这个。
0: 我9到10斤的鲜、
1: 啊、
0: 的仙人掌片才能够出一斤干片，
1: 啊、才能出一斤、
0: 哦，
1: 才能出一斤干片。
0: 嗯，
1: 我们这是自然晾干，不进烘干机的，我打起粉。大细粉也可以吃，
2: 磨粉
1: 啊，
0: 哦，磨粉，
1: 那是细粉啊。
0: 磨粉可以做什么呢？
1: 磨粉就是一般它加起黄汤嘛，加起黄汤就
2: 兑水喝
1: 吃啊。
0: 哦，就是当成这种，就是比如说像芝麻糊、芝麻粉这样的。
1: 对、
0: 啊、
1: 对对对。
0: 那不行。
3: 产业振兴贵在创新，当地人不止守住传统鲜果产业，还充分挖掘仙人掌的全身价值，一花一叶，一干一片。都被充分利用，延伸出更多特色农副产品，让荒山物产价值最大化。
2: 我还有一个大宝贝，你来看一下吧。
0: 大宝贝，
2: 对啊，
0: 多大？
2: 就是它里面是黄心的，
0: 黄心的。
2: 对对对，是黄心的。
1: 场面还不满，
2: 哦、
1: 家里面还有几个？
2: 哦，
0: 还有几个？
2: 对啊，现在只有几个了。然后爸，你去把它拿过来。
0: 长得就是跟山上的这些果子不太一样。
2: 不一样。
1: 这是
2: 黄心的。
0: 黄心儿的，看看它有多黄。
2: 对，它的皮都黄。
1: 尝一下，你看，
0: 天哪，是这种橙黄色的。
1: 啊、去头去尾。
0: 哦，去头去尾。
2: 啊、中间再来一刀。
1: 中间再来一刀。
0: 哎，我好奇，您这果子上没刺儿吗？
1: 没刺，这个是很，这个是没有大刺，
0: 没大刺
1: 啊，很少一点毛刺。
0: 直接我就吃了。
2: 对，直接吃。
1: 吃。
0: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2: 啊、
0: 天哪！
2: 你尝一下。
0: 这颜色看着特别有食欲、
2: 啊、
0: 嗯好吃
2: 是不是宝贝
0: 嗯
1: 水分很充足的
0: 这什么口感哈
2: 嗯
0: 脆中有面中有脆
1: 嗯
0: 而且它就是吃起来它的果香是非常浓郁的甜
2: 对对
0: 比我们在山上吃到的这个绿瓤的传统品种、
2: 嗯、
0: 我觉得要甜一倍
1: 对，
0: 最好玩的是这个籽儿，有点硬，但是嚼起来就是这个配合的这个就是叫果肉哈。
2: 对，
0: 之后它这个口感是有层次的，是有区别的，这很好吃啊。
2: 对啊，
0: 但是没有看到有卖的呀。
2: 因为现在是这个新品种，我们才在然后培育当中。
1: 但是你发现没有，我们这种果实，这种叶片你看到上面没有生鳞毛刺。
0: 嗯。
1: 这个果子上面呢？也没有生的毛刺，
0: 可以放心的去摸的是吗？
2: 啊嗯、对，
1: 很细小的毛刺还是有。前年我就种了，今年子已经挂果了，有16亩，
0: 就是有16亩，今年已经挂果
1: 了。
0: 那相当于它就是一亩地的这个产量，比传统的果子能多多少呢？您算过没有？
1: 一株可以增加10多斤。
0: 所以说哈，就是游客朋友们，咱们来年哈，明年的时候来到泸定县就可以这个赶早吃这样的新品种了。
3: 依托仙人掌掌片、鲜花等原生资源，当地商户还不断延伸产业链条，先后研发出仙人掌饮品、仙桃啤酒、仙人掌挂面等多款深加工产品。
0: 顾叔叔，
1: 哎，
0: 您这库房里好多纸箱啊，有多少个？
1: 啊，有，现在14000多个。
0: 14000多个，这么精准呢？
1: 啊，有，嗯。我是数了的到盘了点点的嘛
0: 盘点了一下
1: 啊盘了点点
0: 规格都不一样的
1: 啊有礼盒包装的然后有普香的
0: 还有泡沫香
1: 啊泡沫香这些都有礼盒包装这些都有这次香今天我们要发好几个地方嘞发北京啊上海啊还有杭州你看我们这个泸定地的标志产品、
0: 哦、像这一个小箱大概能装几斤
1: 这个装5斤的箱子
0: 嗯最大的呢
1: 最大的是装10斤箱子
0: 哦5到10斤
1: 啊5到10斤
0: 可以选择了
1: 对、
0: 啊、
1: 实际上我们今年子都用了6万多个纸箱了
0: 已经用完
1: 已经用了6万多个
0: 箱了、
1: 啊、现在库房里面还剩10000多个、
0: 哦、看来大家都喜欢吃仙桃都想当仙女啊
1: 啊
3: 品质决定口碑，细节成就品牌。为了让全国各地消费者收到完好、新鲜、安全的泸定仙桃，合作社在包装发货上精益求精，分级选果，把服务做。

0: 极致。
1: 你看到没有嘛？我们这些发的礼盒包装还是铺箱里面都要放上这个说明书，一张说明书，一双手套。
2: 温馨提示的提示的内容就是什么？怎样的吃法？怎样吃？然后怎样剥开？如果说不小心被刺扎到了，用美甲或者说胶带粘出来就好了。
0: 一张实用说明书，一副防护手套，温馨的背后饱含着对消费者的细心关照。从最开始高鹏自家的十五亩仙人掌种植基地，到牵头组建合作社，带着20多户农户抱团发展，一路走来，他们跨过了鲜果滞销的难关，跳出了只靠单一平台卖货的局限。不只是收获清甜的泸定仙桃，更是深挖仙人掌一身的价值，把鲜果销售、饮品、特色面食、花茶加工串联成完整产业链，把曾经荒坡上不起眼的山野草木做成了年产值达到2000万元的仙人掌特色产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当年红军在这里冲破天险，靠的是一往无前的坚持。今天这种红军精神在当地的仙人掌产业从业者的身上也有了现实的模样。历史的铁索记录下曾经在这里发生的生死突围，这一片红色的河谷也正在记录着当地人他们脚踏实地的原地突围。长征的勇气并不是仅仅留存在过往的硝烟当中，而是化作了山野乡间日复一日的辛勤劳作。一枚果子，一片山河，一代代人的坚守，在这一片红色的土地上，泸定县乡村振兴也正在续写更加美好的篇章。

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数智赋能，五洲携手。2026年10月23至25日，第33届中国国际广告节，北京海淀欢迎您。
6: 自语文字出狱。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大家晚上好，我是谢莹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六成，
1: 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
2: 在江苏镇江，110万亩水稻陆续成熟，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机收，收割、脱粒、粉碎、秸秆、清田还田，一气呵成。气象部门预报，15号起，安徽将迎来降水过程。秋粮产地抢抓当前晴好窗口期，统筹调度农机力量，全力推进秋粮抢收。截至11号，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676万亩，进度过七成。在天津，早熟品种小栈道近日陆续成熟，预计比去年增产7%左右，平均亩产超1100斤，10月中旬将进入收割高峰期。截至11号，黑龙江省农作物已收获近1亿2224万亩，秋收进度过半，其中大豆收获超八成。
0: 眼下多地水稻进入集中收割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统筹推进机械化收割，并且通过多样化手段全力保障粮食稳产提质。
3: 湖南益阳资阳区28.25万亩晚稻迎来收割期，在新桥河镇优质稻示范片区，收割机来回作业，收割后的秸秆随即被粉碎，经由旋耕机翻埋入土，实现收割耕地同步推进，秸秆就地还田。
4: 平均每亩个九百五十斤，跟以前供起来的是变化不大。秸秆刺激完田的话，增加田里的微效，来年的话可以每亩可以升个4度斤肥料。
3: 同时，当地还配套建设多处粮食烘干设施，补齐粮食产后处理短板，持续推动秸秆资源化利用。目前，江西1400多万亩中稻进入集中收获期，在南昌县银三角街道焦溪村，大片中稻成熟。今年南昌县通过高标准农田改造和推广节水抗旱水稻品种，全县10万多亩取水困难的田块都种上了抗旱耐旱、节水省肥的新品种，
5: 预计每亩能收1300多斤，比去年的话呢多收了100多斤。它的米质很好，在市场上我们也很好卖，一亩比去年要多挣到100来块钱。
3: 南昌县还大力推广中稻接茬油菜的稻油轮作，在中稻收获之后，农户抢抓农时，开展土地翻耕、灭茬整地、无缝衔接播种油菜。
6: 水旱轮作还能改良土壤，减少病虫害，一块耕地2份产出，亩均可增收300多块钱。

浩博 S 六百新豪华智慧运动 SUV。海阔天空的心。

脚踏实地的看，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经济信息联播正在为您直播，欢迎回来。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随着广交会开幕在即，广州口岸客流、货流持续攀升。
1: 这几天，广州白云机场口岸的进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广州海关统计，10月以来，广州海关监管广州口岸日均进境人数约3.2万人次，日均进境航班超185架次。同比分别增加约22%和11%。
2: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
1: 据广州海关统计，10月以来，广州海关监管经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进口货运量约5500吨，同比增加26.6%。根据白云边检站预测，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日均出入境客流量约达5.8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3.6%，单日峰值或将超6.4万人次。连日来，白云机场口岸国际航班售票订单呈增长态势，涨幅在5%至20%不等。外国人订单明显增加，预计本届广交会期间，口岸日均出入境客运航班约313架次，同比增长约17.6%。
3: 入境客流高峰日期出现在10月13日至15日、10月22日至23日。10月30日至31日，出境客流高峰日期将出现在10月18日至19日、10月26日至27日、11月3日至4日。
1: 本届广交会前后，边检部门推出系列服务保障措施，境外采购商、参展商可凭广交会参展证件及出入境证件，通过专用通道快速通关，提前线上填报入境信息的，可大幅缩减现场候检时间。符合条件的外籍人员可依规享受240小时过境免签便利政策。
4: 本届广交会在智慧应用、配套贸易服务等方面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为参展客商提供全流程服务，提升公采对接整体效能。
5: 随着开幕临近，广交会办证点位陆续迎来前来办理证件的境外采购商。为提升客商办证服务，本届广交会在机场、高铁站、展馆及指定酒店设置70个办证点、628个办证窗口。境外采购商持护照核验后30秒即可取证。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馆内展位导航精度达到1米，覆盖超7.5万个展位。此外，展客商扫码即可交换电子名片， AI 自动生成洽谈摘要，系统自动归档客户信息并筛选高意向订单。
6: 本届广交会首次推出境外采购商会员服务，实行会员积分制，共设4个等级。我们所有服务升级都是瞄准往届采购商集中反馈的现实难题，不光把工具建起来，同时兼顾不同客商使用习惯。
5: 为了保障展客商出

行，本届广交会，广州将开行广交会专用地铁时刻表，约9000台地铁闸机支持国际银行卡拍卡过闸，每天调度出租车、网约车超2000辆。

0: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公司是 Visa 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来看具体内容。
1: 威视公司需在一年内完成筹备工作，之后可提交开业申请。中国人民银行会同金融监管总局审批同意后，颁发银行卡清算业务许可证。Visa 公司目前在中国主要开展外币卡的跨境交易清算，也就是说，境内居民可以拿 Visa 品牌的外币卡在境外使用，境外居民也可以拿 Visa 品牌的外币卡在境内使用。获批展业后， Visa 公司可以在中国境内发行 Visa 品牌的人民币银行卡，也可以为境内主体提供人民币银行卡清算服务。什么是银行卡清算服务？简单来说，消费者在商场刷银行卡，钱并不是从消费者账户直接跳进商户账户，中间要有机构把交易信息传输，把账算清楚，把资金结清。银行卡清算机构就是这套流程背后的调度者，连接发卡银行和收单机构，让支付网络触达持卡人和商户。目前，中国境内已有中国银联以及运通公司、万事网联三家持牌银行卡清算机构。
2: 这次批准威视公司筹备啊，是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又一积极举措。从支付市场角度来看呢， Visa 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推进我国银行卡清算市场的多元化多层次发展，来丰富境内支付服务的供给。Visa 在跨境支付领域啊有多年的积累，有助于优化境内外卡使用环境，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促进中外人文交流和经贸往来。
1: 记者了解到，银行卡是国际主流的非现金支付工具之一。截至2025年底，全球主要品牌银行卡流通卡量超过190亿张。
3: 消费者目前还不会马上感受到变化，威视公司完成筹备、提交开业申请并获得批准还需时间。我国移动支付已经非常普及，银行卡也在从实体卡向非接触式支付无卡支付迁移，条码支付更是深入人心。 Visa 要进入的是一个成熟且竞争激烈的市场。
4: 10月12号，经国务院批准，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目录共涉及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包括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
5: 新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在1994年发布实施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基础上进行了新增、归并和名称调整。新目录仍沿用此前的主要框架，四类矿产资源、174个矿种和119个亚矿种均可与原矿种或亚矿种找到对应。
6: 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同时也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
5: 将矿产资源进行科学划分，建立矿产资源目录，相当于为矿产资源上户口，是实现矿产资源精细化管理的基础依据。同时，在勘查开采时，可根据目录分矿种制定规范及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和综合利用率等关键指标。统计储量时，能更准确地评估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和供应链风险。征收税费时，可依据矿种制定不同征收方式。清晰的矿种划分也有助于形成公开透明的市场价格，精准制定一矿一策环境保护政策。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环比小幅上行，线上消费需求集中释放，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
1: 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回升0.4点。九个分项指数当中，总业务量指数、农村业务量指数、库存周转率指数、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同步回升，成本指数小幅回落。从需求端来看，换季消费与假期消费叠加拉动，节日礼赠成为新增长引擎，带动线上订单增长。秋季服饰、出行装备需求加快释放，节令商品销售火热，消费电子市场升温。全国各区域总业务量呈现梯度回暖，东部地区回升0.4点，中部地区回升0.9点，终止连续5个月回落态势。西部、东北地区回升幅度更大， 分别上涨3.4点和1.3点。

0: 总业务量指数达到 129.1 点，农村业务量指数同步走高，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新高。供给端服务能力同步改善，业务回暖盘活闲置运力和人力，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同步走高，成本指数回落 0.4 点，行业经营压力有所缓解。
1: 再来关注地产市场，随着金九银十传统销售旺季到来，全国多个重点城市房地产交易数据呈现出回暖态势。进入银十，上海二手房市场迎来一波成交热潮，市场看房签约活跃度明显提升。
2: 根据上海市房地产交易中心数据显示，10月11日，上海二手房单日网签成交1615套，刷新2026年下半年单日成交新高。这也是今年上海二手房第三次单日网签突破1600套。在位于上海虹口区的一家中介门店，中介告诉记者，这个国庆假期，消费者看房签约热度明显回升，成交规模较去年同期大幅走高。
3: 相比上个月的话，大概区域板块的话，成交值在60套左右。目前我们国庆期间的话，已经进成交30套左右。以去年同期来看啊，我们涨幅将近达到了近一倍。周边板块的小区的价格的话，大概的涨幅比例是在，3000到5000一个平米左右。
2: 中介门店负责人告诉记者，相较于过去购房者观望犹豫的状态，当前刚需与改善客群出手更为果断，看房客户的入市意愿明显增强。
4: 今年的金九银十，包括十一假期期间，我们整体的一个待看量比以往去年同比增长了大概20%到30%左右。客户决策的周期从之前的可能需要大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接触到的一些刚需客户或者改善群体，他们会在短时间内，比如说1到3个月之内，基本上都能买好。
2: 今年8月20日，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等六部门联合出台沪八条新政，涵盖公积金提取优化、信贷政策调整、最高8万元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五大方面8项举措。随后的9月28日，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等四部门再出新规，落地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实施细则。业内人士认为，接连落地的多项政策形成组合利好，减轻了购房者的置换压力，也提振了房地产市场信心。
5: 近半年我们整体的全市场二手成交量都是稳定在月均2.2万套以上的，那数据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所以我们判断市场整体其实是在趋稳的一个态势，整体的一个成交价格其实已经没有延续下跌趋势了，所以我们判断市场其实是在持续修复的这样一个状态。
1: 企业开展人工智能研发需要投入不少算力成本。近日，辽宁推出算力券补贴政策，对符合条件的算力采购费用给予最高30%的补贴，单个单位每年最高可获200万元支持，降低企业用算力的成本。
0: 辽宁推出算力券补贴政策，主要面向省内企业、医疗机构、高校、科研机构等主体，可用于大模型训练与推理、数据标注、数据分析等场景。政策明确，按算力合同实际发生金额给予最高30%补贴，同一单位年度补贴上限200万元。市县已有算力相关补贴，可按规定叠加享受，累计补贴比例不突破30%。申领主体年算力采购费用需达到25万元及以上，算力供给方上架智能算力规模不低于50P，并完成省级算力平台注册。
6: 省财政统筹数字经济专项资金，拿出真金白银，通过算力券政策支持算力需求方，把财政资金由建硬件转向补应用，精准降低用算成本，激活省内算力资源，让建好的算力中心用起来。
0: 下一步，辽宁将通过算力券政策实施，促进算力资源更好地服务产业发展，为数字经济转型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提供支撑。
7: 今天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航展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今年恰逢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本届航展的展览规模进一步扩大，一批航空航天领域的新装备、新技术将集中亮相。
0: 本届航展采用一展三区布局，设置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主展区、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和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展示范围从空中、陆地进一步向海上拓展。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

0: 中，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本届航展主展区报名参展航空器170余架，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亮相珠海。
1: 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从1998年开始，他们先后7次参加中国航展。阿联酋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亮相航展。这是继2016年以后，再次有2支外军飞行表演队同时参加中国航展。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联袂上演空中芭蕾。
0: 在装备展示方面，本届航展将首次开设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中国海军将静态展出现役舰艇，并在陆地展示2栖装甲车等装备。中国空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新质战斗力建设成果成体系呈现。
2: 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体系展示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充分地体现我们空军部队备战打仗的能力提升，充分展示我们空军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0: 此外，航天科技集团、航天科工集团、航空工业集团等多家单位将携一批自主创新成果参展，集中展示我国在航空航天等领域的最新发展成果。
3: 鱼响就是各种剖开晾晒的鱼，是浙江沿海人家餐桌上的一道美味。眼下浙江宁波象山县石浦渔区进入一年一度的晒响季，鱼虾晒场的银响满架，传统海味迎来集中加工和销售旺季。
0: 在宁波市象山县石浦镇50多亩晒场上，龙头鱼、鳗鱼、带鱼等各类鱼响在阳光下铺展开来，加工户正忙着分拣整理。龙头鱼是当地制作鱼响的常见原料之一，目前龙头鱼响每天出货1000斤左右。
4: 搿代晒到第二年，一般到从3年到4年好打包，啥烧法都想不透呢。顶着个那温硬我烧，顶着个非硬都非烧。
0: 经过3至4天的日晒风干，平均每4斤新鲜海鱼晒出1斤鱼响。自9月16号全面开鱼后，当地鱼响加工户的货源变得稳定充足。每年10月秋风起，石浦渔区就迎来全面晒响季。随着晒响季推进，各类鱼响陆续进入市场。眼下，鳗鱼响批发价每斤30至50元，龙头鱼响批发价约每斤20元。
5: 销售一般本地跟沿海地区多一点，比如说像宁波啊，那个象山啊、温州啊这一带，还有福建。订单的话现在都还可以，反正我们有货的话基本上都能销掉。开鱼节到现在的话，目前应该出了2-3万斤吧。
6: 国庆假期过后，辽宁大连部分海鲜价格明显回落，从螃蟹到鲅鱼、黄花鱼，多种海鲜价格降幅明显，市民有了更多实惠选择。
0: 在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公园农贸市场海产品区域，螃蟹、鲅鱼、虾骨、海螺、海胆等活鲜货源充足。国庆假期过后，这些活鲜的价格都有明显下降。
7: 降的最多的就是螃蟹，像这个4两左右的，原来都卖到50到60，现在卖40块钱、35块钱，大一点的6-7两呢，原来都是卖80块钱、85，现在降到55。
0: 在海鱼摊位前，鲅鱼、黄鱼、黄花鱼、渤海刀鱼等海鱼的价格也明显回落。
8: 估计像这么大的都卖40-50，现在都35，现在4只罐的刀鱼都卖50了，估计之间呢，那之前呢都卖70，都便宜了。
3: 今天是全球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减灾日的主题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防灾减灾能力提升的背后，是我国安全应急装备产业的持续扩容。来看记者在湖北武汉的探访。
0: 在湖北省武汉市黄家湖水域，一场城市内涝应急救援演练正在进行。演练的主要内容是应急动力舟桥的快速拼接。近几年，这款装备在洪涝灾害抢险中已多次发挥作用。
9: 它这个舟桥呢是可以无限去拼接的，配发给我们的是5节，单节的是长是10米，宽是8米，拼接完以后是50米长，整体的宽8米。它的作用是一个是转移被困人员，第二个是转移这个大型的抢险救援设备。
0: 在国家城市排水防涝应急救援武汉基地，

0: 援队伍正在开展例行演练。
1: 我们身后这台车呢是大流量这个排涝车，它的流量是每小时能达到5000立方米，当然操作很便捷。
0: 而在国家供水应急救援中心华中基地，4台净水车、2台水质检测车和1台通信保障车也在时刻待命。一旦城市供水设施出现问题，他们能从多种自然水源取水，为受影响居民提供应急水源。
2: 它通过预处理、超滤和反渗透技术生产出来的水，可以直接满足居民的饮用生活要求。我们4台车每天可以生产480立方米，可以保障12万人的需求。
0: 据了解，我国国家级应急基础设施网络持续完善，已初步形成覆盖预警、抢险、供水保障等环节的应急装备体系，产品覆盖自然灾害处置全链条。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安全应急装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突破10000亿元，近3年年均增速保持10%以上。工信部、应急管理部联合发布的《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目标达到1.4万亿元。

0: 但能源库存下降，财政基金被大量消耗，全球抵御新一轮冲击的能力已经减弱。
1: You have concerns about the resilience in key markets such as energy markets. On the fiscal side, the subsidies that have been put in place have helped households a lot, but those have gone on for a long time and they're very big. They've depleted fiscal buffers.
2: 法国国内政治僵局持续，财政赤字高企，多重压力之下，法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触及2002年七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距离5%仅一步之遥。这将给法国自身的财政状况以及整个欧洲债市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来看 CBC 带来的报道。
0: 法国国债收益率持续处于高位，其影响正从债券市场延伸至政府预算层面。有数据显示，目前法国的公共债务总额已经接近3.6万亿欧元，约占 GDP 的120%，而不断累积的债务和高利率也在让偿债成本，也就是利息支出持续上升，并进一步挤压政府的财政空间。法国财政部近期委托的一项研究显示，偿债成本已经成为政府预算中负担最重的项目之一，而到2030年，这一支出还将增长59%，并且规模可能超过国防开支。除了收益率处于高位，法国与德国同期限国债之间的利差持续扩大，也反映出投资者对法国财政前景和政府偿债能力的担忧正在加深。在此背景下，法国部分企业债与国债之间也罕见地出现了收益率倒挂现象，也就是说，投资者认为这些企业的破产风险比法国政府违约的风险还要低。彭博社汇编的数据显示，截至10月7号，在法国高评级公司债中有38%的收益率低于同期限政府债券，相关企业债务规模达到近2150亿欧元，而在年初时，这一规模仅为120亿欧元。
3: The very poor visibility we can have on future, let's say fiscal policies, given again very fragmented opinions, well, investors are keener to invest in, let's say, companies where you do have much more of a strategic view. So clearly, I think that this is something to continue.
0: 更令人担忧的是，法国国债的抛售压力已经波及欧元区其他国家，也让市场开始担心，如果风险进一步扩散，那么欧洲可能再次面临主权债务危机。在本月第一周，意大利十年期国债与德国同期限国债的利差一度逼近130个基点，创下疫情以来的最大单周涨幅。
4: 美国相关机构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九月美国成屋贷签约量创下10多年来的新低，高企的抵押贷款利率是楼市受冲击的主要原因。
0: 美国知名房地产经纪公司瑞德芬1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性调整后，今年九月美国成屋贷签约量，也就是已经签购房意向合同但尚未完成过户的房屋成交量，环比下降4%，为3年多来最大月度跌幅，触及2014年以来低点，购房合同撤约率达14.5%，是2020年以来的新高。当月，全美人口规模前50的大都会区待签约量全部出现下滑，西海岸城市跌幅更为突出。瑞德芬在报告中指出，美国抵押贷款利率高企是压制购房需求的核心因素，高月供迫使大量潜在买家选择观望。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巨头房地美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平均利率于10月8号升至7.4%，较8月底的6.66%大幅跳升，达到近3年来的最高水平，也较1年前的6.3%高出超1个百分点。分析称，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在9月加息之后再度收紧货币政策，以应对通胀压力。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债务规模持续扩张，企业为 AI 基础设施建设大举借贷，这些因素共同推高债券收益率，进而传导至抵押贷款市场。
4: 受芯片股走弱拖累，韩国股市13号大幅走低，期间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一度跌破6000点。
0: 受人工智能领域融资担忧情绪加剧，芯片股遭大规模抛售影响，韩国股市13号显著下行。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盘中一度跌超7%，跌破6000点，收盘报6035.35点，跌幅为5.46%，这也是该指数连续第5个交易日下跌。其中，韩国股市两大权重股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分别跌超7%和10%。分析认为，人工智能推动全球科技股持续

0: 上涨。韩国半导体企业作为 AI 产业链的重要受益者，股价和估值快速攀升。但韩国股市的 AI 红利过度绑定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这两家存储芯片巨头。近期市场开始重新评估 AI 领域大规模资本开支可持续性，叠加韩国以外科技企业技术进步带来长期竞争压力，投资者选择获利了结。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两家公司股票也遭遇抛售，成为韩国股指下行的主要拖累。
1: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冲突持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塞雷亚12号夜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位于沙特西南部的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沙特主导的联军称拦截了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
2: 叶海亚·萨雷亚称，胡塞武装12号夜间发射一枚弹道导弹，成功打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萨雷亚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的机场和领空，称除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机场均不安全。此外，胡塞武装还发射无人机打击了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萨雷亚当晚早些时候还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多地发起119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伤亡。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217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12号夜间，沙特民防总局在社交媒体上先后对利雅得和海米斯穆谢特发出警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联军拦截并击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和向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
1: 12号，中东地区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部分往返沙特的航班。
3: 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12号宣布，将取消所有阿布扎比往返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航班，直至19号，同时取消阿布扎比往返沙特达曼和吉达的部分航班。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表示，将取消17号前往返利雅得的所有航班。卡塔尔航空公司12号也表示，鉴于当前形势，该公司已暂停往返利雅得和达曼的航班。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当地时间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外长瑟比加相继表态称，乌方支持美方提出的能源停火，不过他们同时强调，俄方也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等措施。
5: 在12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能源停火一事表示，目前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而在回应泽连斯基如俄方同意停战60天，乌方就将举行选举的言论时，佩斯科夫则表示，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不过，俄方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而是需要60天停火，集结力量继续冲突。他提醒说，俄方曾公开表示，将在俄国家杜马选举后立即继续和平谈判，但乌方对莫斯科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密集打击，还试图破坏选举。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听取乌方谈判代表团的报告后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但他强调，俄方也必须就能源停火采取与乌方对等的行动。他指出，截至目前，乌方尚未发现俄方履行美方宣布的停火条件。俄军仍在持续袭击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致使乌境内全天多次拉响防空警报。如果这些袭击是俄方对美方停火倡议的回应，那么俄罗斯再次错失了推动和平进程的机会。他强调，局势能否缓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立场，有必要继续对俄施压，以落实停火安排。同一天，乌克兰外长瑟比加表示，乌方愿

0: 愿意落实能源停火的相关安排，但始终坚持对等原则。他强调，该停火必须由俄乌双方共同遵守、双向执行，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约束或不对等的停火条款。
1: 当地时间12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目前俄罗斯和美国两国能源部门和企业之间正就柴油供应展开谈判。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柴油，将有助于缓解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全球炼油能力下降带来的困境。诺瓦克还重申，俄罗斯国内柴油市场不会因为恢复出口受到影响。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柴油达成一致。此前，俄罗斯多次延长柴油出口禁令。当地时间12号，欧盟各国外长在卢森堡举行会议，除加大对俄罗斯制裁之外，美俄柴油协议也成为了会议焦点。多国外长对该协议表示质疑，欧美在对俄政策和能源供应上的分歧进一步显现。我们来看记者从比利时布鲁塞尔发回的报道。
2: 当天，针对美国计划进口俄罗斯柴油并放松相关制裁的决定，立陶宛、瑞典、爱尔兰等国外长纷纷表达了不满。立陶宛外长布德里斯表示，这项协议既无助于降低石油产品价格，也不利于维护跨大西洋团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则强调，要结束俄乌冲突，就必须继续加大对俄压力，而不是放松制裁。当天，欧盟外长会还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欧美在对俄政策上的分歧，折射出双方在能源供应、经济成本和地缘安全之间的不同利益考量。除美俄柴油协议之外，美国日前还宣布，俄乌冲突已进入能源停火阶段，但这一安排同样受到欧盟方面的质疑。从美俄能源交易到俄乌停火安排，欧美分歧的背后是对俄战略目标与现实利益之间的不同权衡。美国试图缓解能源供应与生活成本压力，欧盟则担心放松对俄制裁可能削弱对乌克兰的支持。当短期能源需求与长期战略目标发生冲突时，欧美能否协调立场，维持共同政策，将继续考验欧美跨大西洋关系。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海塞姆盖斯12号表示，欧佩克已大幅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并预计被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4: 受中东战事持续影响，国际油价高企，全球石油需求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盖斯当天在世界石油大会上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
5: We are now seeing demand growth this year at 400,000 barrels a day, versus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we had it at 1.4 million barrels a day. However, this demand,To be fair, has been deferred to 2027. We have it now at a level of 1.7 million barrels a day growth for 2027.
4: 盖斯还表示，欧佩克认为，从现在到2050年，全球一次能源需求将增加约23%。一次能源指以天然形式存在、没有经过加工和转换的能源资源，包括原煤、原油、天然气、水能、核能、风能、太阳能等。此外，盖斯指出，能源生产各环节普遍存在投资不足的问题，相关影响已在炼油等领域显现。
1: 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12号报道称，该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
6: 据报道，遭网络攻击的数百家超市主要属于安特马尔谢、优合作社等大型连锁零售品牌，一些独立商店，尤其是肉类商店，也可能受到影响。此次网络攻击目标是涉事超市配备的丹麦制造商丹福斯的制冷控制系统。丹福斯公司称，此次受影响的大多是老旧型号设备，没有进行软件更新。该公司制冷设备配有自动除霜系统。事发当晚，黑客利用该功能强制设备持续除霜，并将设定温度调至50摄氏度，导致火灾并造成食品变质。目前，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已经销毁。 优合作社负责人多米尼克·舍尔希尔在社交媒体

0: 以上证实了此次黑客攻击，并表示对法国食品供应的关键设备进行攻击前所未有，事件构成极其严重的威胁。据悉，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已确认丹福斯公司提供的软件存在漏洞，并已与软件开发商取得联系。该机构正与欧洲同行保持联系，同时排查法国境内其他可能受到影响的企业。
1: 受飓风诗蒙影响，12号墨西哥沿岸地区出现强风暴雨，并造成1人死亡。美国国家飓风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2号14时，飓风诗蒙最大持续风速达到每小时约155公里，风暴中心位于墨西哥太平洋沿岸附近，并向西北方向缓慢移动。飓风给该国最大的集装箱港口曼萨尼约港码头物流作业带来冲击。
2: 受到飓风诗蒙的影响，以曼萨尼约港为代表的墨西哥太平洋沿岸的重要货运港口物流作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曼萨尼约港承担着大量的国际贸易货物的运输任务，港口作业一旦中断，影响就可能沿着供应链向内陆传导。
1: 飓风带来的强风、暴雨和洪水不仅影响货物装卸，还增加了港口与内陆地区之间公路、铁路运输的难度。 墨西哥物流及供应链专家表示，港口暂停作业后，货物延误严重情况下，甚至可能超过15天。随着墨西哥年末消费旺季临近，不少企业正在为接下来的促销活动提前准备库存。此次飓风造成的物流不确定性，可能推高部分产品成本，最终转嫁给消费者。En
3: tiempo porque no podemos tener nuestro producto en el mercado y también las dificultades para el comercio electrónico. El hecho de no entregar el producto a nuestro cliente y el otro tema es el costo de tener la mercancía detenida en puerto, cómo son los almacenajes, las estadías, todo esto va a repercutir en el costo del producto y al final al consumidor final.
4: 当地时间12号凌晨，法国巴黎历史悠久的红海尔市场发生严重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这座建于17世纪的集市已被完全烧毁。据巴黎中心区区长阿里埃尔维尔介绍，当地时间12号凌晨4点15分左右，消防部门接到报警称，位于巴黎市中心的红海尔市场发生火灾。消防员抵达后立即展开灭火工作。 由于火势迅猛，经过约2个小时连续扑救，火势才得以控制。据了解，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阿里埃尔维尔称，市场在大火中被完全烧毁，暂未发现周边建筑受到影响。
5: Ben pour l'instant, on sait pas trop ce qui va se passer. Enfin, quand est-ce que le marché va réouvrir? Quelle est l'étendue réelle des dégâts? Enfin, on n'est même pas rentré dans le marché, on n'avait pas le droit. Il faut qu'on ait ces infos-là et après, il faut voir ce qui se passe avec les assurances, etc., avant de s'inquiéter outre mesure. Mais en tout cas, c'est des années de travail qui partent en fumée.
1: 红海尔市场建于17世纪初，是巴黎最古老的室内食品市场。因附近一所孤儿院内的儿童都身穿红色服装而得名。1982年3月，该市场被列为法国历史古迹。法国路威敏轩集团12号发布的最新财报显示，今年第三季度集团整体有机销售额增速低于预期。 作为全球最大奢侈品集团，也是奢侈品行业首家披露三季报的头部企业，路威敏轩这份财报可能加剧市场担忧情绪。财报显示，今年7至9月，路威敏轩集团剔除汇率波动影响后的有机销售额为185亿欧元，约合人民币1380亿元，有机同比增速仅1%，略低于分析师预期的1.3%，也低于第二季度3%的增速。
2: 贡献集团近1半营收的时装与皮具部门有机销售额同比下降5%，跌幅远超此前预期的1.8%。路威敏轩销售增长失速，给期待复苏的奢侈品行业蒙上阴影。欧洲多家奢侈品企业将于下周披露三季度销售数据，包括古驰母公司开云集团、高端手袋品牌爱马仕以及意大利时尚品牌普拉达。
1: 据悉，自今年年初以来，欧洲主要奢侈品集团股票市值合计已蒸发约3300亿欧元。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北京时间10月12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瑞士日内瓦公布首届创新城市奖获奖名单，中国上海和比利时沙勒罗瓦、英国利物浦。

成为首批三个获此殊荣的城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6年首次设立创新城市奖，旨在表彰成员国城市赋能城市变革的积极行动与成果。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什鲸重要栖息地，海域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包括每年12月到次年4月专项禁渔，叠加每年5月1号至8月16号南海伏季休渔。布什鲸是全球洄游性海洋物种，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今明两天，受冷空气影响，北方凉意加重，东北多地气温将下降6至12摄氏度，华北北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会降至15摄氏度左右，甚至10摄氏度上下，多地最低气温更是只有0摄氏度上下。对于南方来说，冷空气南下影响有限，本周气温将维持偏高的局面。近日，山东东营黄河口再现鸟浪奇观。据了解，鸟浪最佳观赏期集中在11月到次年1月。东营黄河口是全球鸟类重要的越冬地和繁殖地，被专家誉为鸟类的国际机场。截至今年9月，这里的野生鸟类总数量已达到407种。12号，美国佐治亚州科布县一家游乐园的过山车发生事故，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击者说有游客从过山车上坠落。事件发生后，游乐园立即疏散游客，警方未公布更多信息。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13号报道，利木县那珂川町一家生产塑料制品的工厂仓库，当地时间12号早上发生火灾，大火持续燃烧了一天，在13号上午被扑灭。大火没有造成人员受伤，目前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由于厄尔尼诺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南美洲伊瓜苏河河水流量一度超过每秒1.2万立方米，是以往平均水平的6倍，伊瓜苏瀑布因此水量大增。阿根廷12号对瀑布景区采取临时管控措施，巴西此前也关闭了瀑布栈道。伊瓜苏瀑布位于阿根廷与巴西交界处，是世界上最宽的瀑布群。葡萄牙警方12号通报称，在该国南部法鲁以南约80海里处开展的联合行动中，缴获约3700公斤可卡因，抓捕3名嫌疑人。本次行动由葡萄牙海军、空军、海事警察及西班牙、意大利执法机构共同参与。目前正值南瓜丰收季，近日法国东南部卢瓦尔省布泰翁城堡举办了南瓜节。在巨型南瓜赛中，园艺爱好者们把自己的得意之作搬上称重台，今年最重的南瓜重达244公斤。比赛过后，这些南瓜将被用作城堡装饰。

0: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1: 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9月15日，2026飞书未来无限大会暨豆包工作开工大会在京举办，与3000余名企业家共谈 AI 时代企业协作新未来。会上，飞书发布8.0版本，围绕 Agent 进行系统性重构，企业级 Agent 豆包工作原生融入飞书，两者协同打造一站式 AI 办公方案，团队智能体产品豆包工作伙伴同步亮相，将 AI 服务对象从个人延展至团队。
1: 飞书真的是非常荣幸能够参与到各行各业的组织升级和 AI 转型中，先进团队先用飞书，真的从一个我们设定的目标变成了现实。
0: 耕耘10年，飞书已成为各行各业推进组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的选择。飞书将携手豆包工作，助力更多企业提速 AI 落地。

0: 9月23日，喜酒集团2026年秋收论坛在喜酒商务体验中心举行。论坛以数式融合、科创未来为主题，聚焦数字技术与传统酿造深度融合，探讨科技创新引领白酒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路径。活动当天，各领域专家学者齐聚喜酒商务体验中心，紧扣酿造变革新趋势，分享创新探索新成果，汇众志聚合力，共同绘就白酒行业发展新蓝图。未来喜酒将继续以打造创新高地、引领产业升级为创新使命，敏锐洞察行业变革与市场趋势，紧跟技术发展趋势，努力朝着世界一流、受人喜欢的大型综合企业集团阔步迈进。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3: 芝。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以创新之力激荡科技星辰，以普惠之光温暖万家灯火，以数字之智联动四海八方，寻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中国故事，记录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华章，汇聚金融力量，赋能十五五新征程。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金融向先，聚势新局。
6: 在挪威，在冰与雪之中，一滴水离开静止，在流动之中，有了自己的姿态。不急于抵达，不随波逐流，不追问源头与尽头，内修外彻，品味人生。BOSS，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3: 芝。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8: 水润万物，林泽天下，水林渔业，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0: 创造条件。
1: 偷偷加练两组，
2: 多拎两个，
3: 多走两步，
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北京多云，9到21摄氏度，哈尔滨晴，零下1到11度，长春多云，3到11度，沈阳晴转雷阵雨，8到19度，天津多云，14到24度，呼和浩特晴，2到19度，乌鲁木齐晴，9到19度，银川多云，8到23度，西宁多云转阴，2到18度，兰州多云，7到22度，西安多云转阴，16到23度，拉萨晴，3到17度，成都多云，18到27度，重庆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贵阳阵雨转阴，18到25度，昆明阵雨转多云，14到23度，太原晴，5到24度，石家庄晴，13到25度，济南晴，17到24度，郑州多云，14到26度，合肥多云转阴，16到26度，南京多云转阴，16到25度，上海多云转阴，19到25度，武汉阴转小雨，16到27度，长沙小雨，20到26度，南昌晴转小雨，20到29度，杭州多云，18到26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2到28度，台北晴转多云，21到25度，南宁晴转多云，24到35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广州晴23到33度，香港晴26到31度，澳门晴26到31度，北京多云，9到21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郭若天。
1: 大家好，我是王宇。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随着广交会开幕在即，广州口岸客流货流持续攀升。
2: 这几天，广州白云机场口岸的进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广州海关统计，10月以来，广州海关监管广州口岸日均进境人数约3.2万人次，日均进境航班超185架次，同比分别增加约22%和11%。
3: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
2: 据广州海关统计，10月以来，广州海关监管经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进口货运量约5500吨，同比增加26.6%。根据白云边检站预测，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日均出入境客流量约达5.8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3.6%，单日峰值或将超6.4万人次。连日来，白云机场口岸国际航班售票订单呈增长态势，涨幅在5%至20%不等。外国人订单明显增加，预计本届广交会期间，口岸日均出入境客运航班约313架次，同比增长约17.6%。
4: 入境客流高峰日期出现在10月13日至15日、10月22日至23日、10月30日至31日，出境客流高峰日期将出现在10月18日至19日、10月26日至27日、11月3日至4日。
2: 本届广交会前后，边检部门推出系列服务保障措施。境外采购商、参展商可凭广交会参展证件及出入境证件，通过专用通道快速通关，提前线上填报入境信息的，可大幅缩减现场候检时间；符合条件的外籍人员可依规享受240小时过境免签便利政策。
1: 本届广交会在智慧应用、配套贸易服务等方面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为参展客商提供全流程服务，提升公采对接整体效能。
5: 随着开幕临近，广交会办证点位陆续迎来前来办理证件的境外采购商。为提升客商办证服务，本届广交会在机场、高铁站、展馆及指定

0: 酒店设置70个办证点、628个办证窗口，境外采购商持护照核验后30秒即可取证。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馆内展位导航精度达到1米，覆盖超7.5万个展位。此外，展客商扫码即可交换电子名片， AI 自动生成洽谈摘要，系统自动归档客户信息并筛选高意向订单。
1: 本届广交会首次推出境外采购商会员服务，实行会员积分制，共设4个等级。我们所有服务升级都是瞄准往届采购商集中反馈的现实难题，不光把工具建起来，同时兼顾不同客商使用习惯。
0: 为了保障展客商出行，本届广交会广州将开行广交会专用地铁时刻表，约9000台地铁闸机支持国际银行卡拍卡过闸，每天调度出租车、网约车超2000辆，同时打造自动驾驶应用场景。展会期间，围绕广交会展馆首次开通自动驾驶巴士示范线路，连通周边重点酒店、地铁站和展馆主要出入通道。
2: 昨天，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今年恰逢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本届航展展览规模进一步扩大，一批航空航天领域新装备、新技术将集中亮相。
3: 本届航展采用1展3区布局，设置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主展区、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和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展示范围从空中、陆地进一步向海上拓展。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其中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本届航展主展区报名参展航空器170余架，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亮相珠海。
4: 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从1998年开始，他们先后7次参加中国航展。阿联酋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亮相航展。这是继2016年以后，再次有2支外军飞行表演队同时参加中国航展。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联袂上演空中芭蕾。
3: 在装备展示方面，本届航展将首次开设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中国海军将静态展出现役舰艇，并在陆地展示2栖装甲车等装备。中国空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新质战斗力建设成果成体系呈现。
5: 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体系展示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充分地体现我们空军部队备战打仗的能力提升，充分展示我们空军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3: 此外，航天科技集团、航天科工集团、航空工业集团等多家单位将携一批自主创新成果参展，集中展示我国在航空航天等领域的最新发展成果。
2: 10月12号，经国务院批准，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目录共涉及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4类，包括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
6: 新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在1994年发布实施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基础上进行了新增、归并和名称调整。新目录仍沿用此前的主要框架，4类矿产资源、174个矿种和119个亚矿种均可与原矿种或亚矿种找到对应。
7: 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同时也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
6: 将矿产资源进行科学划分，建立矿产资源目录，相当于为矿产资源上户口，是实现矿产资源精细化管理的基础依据。同时，在勘查开采时，可根据目录分矿种制定规范及开采回采率，

选矿回收率和综合利用率等关键指标。统计储量时，能更准确地评估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和供应链风险。征收税费时，可依据矿

0: 如何观察电商物流指数的新动态？我们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1: 我们的西部的地区还有东北的地区，往往是这个农村比较分布比较广泛的地区，而且这里边的农村呢，它往往这个距离又隔得很远，每一个村庄它下面的每一个这个小的一个农户，他们之间的距离是非常远的，所以在以前呢，它的交通是非常的不方便的。那么这种不方便的交通呢，就使得他们的需求是没有办法真正的被关注的。曾经呢，以前我去过在四川的这个川西的一个地方，那么他们从他们的县城到他们最远的一个村庄，可能都要走8个小时的路程，所以没有这样的一种物流的支撑，它是没有办法实现它的这样的供需的连接的。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一次的这个指数，它是一个连续的上升，连续的上升就意味着这个地区的动能正在逐渐的形成。那么我们知道呢，电商的这个指数里边它有很多的分指数，那么在这个指数里边的8项它的有9个分类指标，8个指标都是保持了上升，而另外一个指标呢是一个成本指标，它是有所下降，就说明我们的这个成本是在下降的。所以整体上来讲呢，我个人觉得呢，这个电商的物流指数说明了我们的这个电商的效率正在提升，那么这个效率的提升呢，又会使得中国的经济的发展会有一个新的动能。
0: 如今，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加力赋能电商物流提效降本，行业的新动态体现在哪儿？后劲有多足？我们继续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2: 第一个方面我们看到呢，它这个物联网啊，还有包括这个智能啊，还是智能化呀等等呀，实际上呢不仅仅是一个工具或者是说是一个渠道的叠加，而是说实际上在系统上呢对它进行了一个改善。那未来呢，实际上它集成化的应该说从过去的一个规模扩张，应该向韧性十足的这种高质量发展的在迈进。那首先一个后劲呢，我觉得会体现在，因为现在这个成本啊，还是因为科技赋能在不断的降低，效率还在不断的提高，包括我们看到过去的分拣和现在的分拣，以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人工智能的参与以后，那么未来的分拣它这个效率呢，应该说都不是一个量级的，随着它的这个效率越来越高，成本越来越低，那么这个普惠性越来越高。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看到它确实是韧性也变得越来越强了。我们都知道啊，其实在整个交易的电商物流的过程当中呢，它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有淡季和旺季，因此呢如何能够销峰填谷，这其实是在商业交易当中历来就有的一个问题，如何更好的有效的利用仓储，如何更好的有效的利用这个物流的效率。那其实现在呢，我们看到比如说你在大数据啊大模型的帮助下，对于你仓储的比如说填补一些，比如说这补齐你的这个仓库啊，或者是说什么时候进行物流啊，或者是说对于不同的消费者或者不同的区域它有什么样的偏好，你应该进行什么样的库存的这种补齐啊，这些实际上呢都由于人工智能的表现啊，可以帮你弥补这样的一些短板，因此呢就会使得它的韧性变得更强了。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4: 一问求索，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是，关于能源停火，暂时没有新的进展。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近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
1: 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号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则表示，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俄方暂无可发布信息。同一天，泽连斯基和乌克兰外长瑟比加相继表态称，乌方支持美方提出的能源停火，不过他们同时强调，俄方也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等措施。
2: 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和美国就柴油贸易达成了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而欧盟对俄制裁和其他单方面强制措施可能会阻碍俄罗斯和美国之间柴油协议的实施。13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首都萨那、西部荷台达省等地发动了空袭。当天的晚些时候，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
1: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号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根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消息，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一处储油设施遭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但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燃料。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3号报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石油公司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人员死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打击都将招致胡塞武装的报复。胡塞武装将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
2: 12号，中东地区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部分往返沙特的航班。
3: 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12号宣布，将取消所有阿布扎比往返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航班，直至19号。同时取消阿布扎比往返沙特达曼和吉达的部分航班。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表示，将取消17号前往返利雅得的所有航班。卡塔尔航空公司12号也表示，鉴于当前形势，该公司已暂停往返利雅得和达曼的航班。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6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约1.08亿桶，增量相较9月预测的236万桶继续上调。报告还预测，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18万桶，达约1.06亿桶。12号，古巴能源和矿业部举行记者会，介绍新颁布的第135号石油和天然气法令，以应对当下能源形势，推动古巴能源发展。
4: 据介绍，新法令旨在逐步增加石油和天然气产量与储量，尽可能满足国家燃料及衍生品需求，配合国家电力系统恢复。新法令强调古巴对能源的主权和管辖权的同时，通过更多样化的合作模式，推动国内外企业对能源行业进行投资。
5: Antes solo teníamos participación extranjera mediante contratos de producción compartida. Ahora estamos incluyendo otra modalidad, incluido la

0: concesión petrolera, que hay inversores que prefieren esa manera de trabajar. Por lo tanto, consideramos que son incentivos, cosas que facilitan atraer más inversión. Hay también un espacio abierto para los inversores nacionales.
1: 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今年，美国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实行石油封锁。为应对美国持续施压，目前古巴正积极推动经济改革，一系列的配套法令正在逐步完善中。
2: 当前美国对古巴的能源围困策略使古巴的能源形势日益的严峻。那么在这个时候，古巴推出新的能源法律框架，强调油气的产量和储量，保证国家的燃料需求，寻求合作机会，推动技术创新，可以看作是古巴政府试图以法律和产业改革打破能源围困，缓解燃料短缺的一种主动的措施。
3: 当地时间13号，市场一方面评估俄罗斯增加柴油供应的前景，另一方面担忧中东局势升级可能冲击原油供应和运输，国际油价当天涨跌不一。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14美元，涨幅为0.43%。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69美元，跌幅为0.9%。当地时间13号，受市场担忧人工智能投资回报及芯片行业竞争加剧等因素的影响，美国三大股指集体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0.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0.0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幅为0.15%。
4: 当地时间13号，市场对于人工智能相关交易过热等问题的担忧加剧。科技板块承压拖累欧洲三大股指当天全线下跌。截至收盘，英国伦敦富时100指数的跌幅为0.06%，法国巴黎 CAC 40指数跌幅为0.07%，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跌幅为0.07%。13号，投资者等待即将公布的美国通胀数据以及美联储主席沃什在 IMF 与世界银行集团年会上的讲话，以评估美联储未来货币政策方向。国际金价、银价当天走低。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177.30美元，下跌0.32%。12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59.525美元，下跌0.63%。当地时间13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泰国曼谷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3.1%，较今年7月的预测值提高0.1个百分点。预计2027年全球经济增长3.4%。报告认为，人工智能投资热潮等因素为全球经济活动提供了支撑。
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世界经济增长因各国受战事引发的能源冲击和 AI 相关需求影响的程度不同出现分化。
6: So nowadays China is developing AI very fast. How do you see China's role in global AI development?
7: On China and AI, I think it is important to recognize that AI has become more global. And so models do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And the frontier, the pushing of the frontier is therefore a consequence of these models competing with each other. And so I think overall, it is a healthy type of competition to have.
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研究司司长丹尼斯·伊甘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经济增长稳健，将继续对全球经济做出贡献。
8: China with its, you know, strong economy, a large economy, and strong manufacturing base continues to contribute to global growth.
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近期在多份报告中同时警告，应警惕 AI 投资热潮带来的风险。一些地区的经济韧性高度依赖 AI 相关制造业和出口，使其容易受到全球科技支出逆转的影响。世界银行集团行长彭安杰表示，世界银行正在重点推动小型人工智能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
9: I think the part that we are very focused on in the World Bank, because we focus on the emerging markets and the developing world rather than the developed world, in our case, it's all about small

0: 间也罕见地出现了收益率倒挂现象，也就是说，投资者认为这些企业的破产风险比法国政府违约的风险还要低。彭博社汇编的数据显示，截至10月7号，在法国高评级公司债中，有 38% 的收益率低于同期限政府债券，相关企业债务规模达到近2150亿欧元，而在年初时，这一规模仅为120亿欧元。
1: The very poor visibility we can have on future, let's say, fiscal policies, given again very fragmented opinions, while investors are keener to invest in, let's say, companies where you do have much more of a strategic view. So clearly, I think that this is something to continue.
0: 更令人担忧的是，法国国债的抛售压力已经波及欧元区其他国家，也让市场开始担心，如果风险进一步扩散，那么欧洲可能再次面临主权债务危机。在本月第一周，意大利十年期国债与德国同期限国债的利差一度逼近130个基点，创下疫情以来的最大单周涨幅。
2: 法国路威敏轩集团12号发布的最新财报显示，今年第三季度集团整体有机销售额增速低于预期。作为全球最大奢侈品集团，也是奢侈品行业首家披露三季报的头部企业，路威敏轩这份财报可能加剧市场担忧情绪。
3: 财报显示，今年7至9月，路威敏轩集团剔除汇率波动影响后的有机销售额为185亿欧元，约合人民币1380亿元，有机同比增速仅1%，略低于分析师预期的1.3%，也低于第二季度3%的增速。贡献集团近一半营收的时装与皮具部门有机销售额同比下降5%，跌幅远超此前预期的1.8%。路威敏轩销售增长失速，给期待复苏的奢侈品行业蒙上阴影。欧洲多家奢侈品企业将于下周披露三季度销售数据，包括古驰母公司开云集团、高端手袋品牌爱马仕以及意大利时尚品牌普拉达。据悉，自今年年初以来，欧洲主要奢侈品集团股票市值合计已蒸发约3300亿欧元。
2: 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12号报道称，该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
0: 据报道，遭网络攻击的数百家超市主要属于安特马尔谢、优合作社等大型连锁零售品牌，一些独立商店，尤其是肉类商店，也可能受到影响。此次网络攻击目标是涉事超市配备的丹麦制造商丹福斯的制冷控制系统。丹福斯公司称，此次受影响的大多是老旧型号设备，没有进行软件更新。该公司制冷设备配有自动除霜系统。事发当晚，黑客利用该功能强制设备持续除霜，并将设定温度调至50摄氏度，导致火灾并造成食品变质。目前，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已经销毁。优合作社负责人多米尼克·舍尔希尔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了此次黑客攻击，并表示，对法国食品供应的关键设备进行攻击前所未有，事件构成极其严重的威胁。据悉，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已确认丹福斯公司提供的软件存在漏洞，并已与软件开发商取得联系。该机构正与欧洲同行保持联系，同时排查法国境内其他可能受到影响的企业。
4: 美国相关机构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九月，美国成屋代签约量创下10多年来新低，高企的抵押贷款利率是楼市受冲击的主要原因。
0: 美国知名房地产经纪公司瑞德芬1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性调整后，今年九月，美国成屋代签约量，也就是已经签购房意向合同但尚未完成过户的房屋成交量，环比下降4%。为3年多来最大月度跌幅，触及2014年以来低点，购房合同撤约率达14.5%，是2020年以来的新高。当月，全美人口规模前50的大都会区代签约量全部出现下滑，西海岸城市跌幅更为突出。瑞德芬在报告中指出，美国抵押贷款利率高企是压制购房需求的核心因素，高月供迫使大量潜在买家选择观望。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巨头房地美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平均利率于10月8号升至7.4%，较8月底的6.66%大幅跳升，达到近3年来的最高水平，也较1年前的6.3%高出超1个百分点。分析称， 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在九月加息之后

0: 后再度收紧货币政策，以应对通胀压力。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债务规模持续扩张，企业为 AI 基础设施建设大举借贷，这些因素共同推高债券收益率，进而传导至抵押贷款市场。
1: 受芯片股走弱拖累，韩国股市13号大幅走低，期间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一度跌破6000点。
0: 受人工智能领域融资担忧情绪加剧，芯片股遭大规模抛售影响，韩国股市13号显著下行，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盘中一度跌超7%，跌破6000点，收盘报6035.35点，跌幅为5.46%。这也是该指数连续第5个交易日下跌。其中，韩国股市两大权重股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分别跌超7%和10%。分析认为，人工智能推动全球科技股持续上涨，韩国半导体企业作为 AI 产业链的重要受益者，股价和估值快速攀升。但韩国股市的 AI 红利过度绑定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这两家存储芯片巨头。近期，市场开始重新评估 AI 领域大规模资本开支可持续性，叠加韩国以外科技企业技术进步带来长期竞争压力，投资者选择获利了结。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两家公司股票也遭遇抛售，成为韩国股指下行的主要拖累。
2: 据日本媒体13号报道，日本近期叶类蔬菜价格持续走高，白菜、生菜、圆白菜等价格较往年大幅上涨，一颗白菜零售价普遍超过1000日元，约合42元人民币，不少消费者直呼太贵。
0: 日本农林水产省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0号，东京都中央批发市场监控的15种蔬菜价格中，有11种价格高于过去5年平均值，叶菜涨幅尤为明显。其中，生菜价格约为往年的2.5倍，圆白菜、白菜价格约为往年的2倍。在首都东京、福冈县、石川县等地，超市内一颗白菜的价格普遍超过1000日元，约合42.3元人民币；单个球生菜价格约为500日元，约合21.2元人民币。叶菜太贵，近期成为日本社交媒体热门话题。一些餐饮店店主表示，由于叶菜价格上涨，成本增高，经营面临压力。业内人士分析，叶菜价格上涨与天气状况不利有关。日本近期多地持续降雨，光照不足，导致叶菜产量减少，预计短期内价格难以回落。除蔬菜类，日本其他食品也出现涨价潮。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10月将有超过3000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达约2万种。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信息，向威视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我们一起来了解具体情况。
1: 威视公司需在一年内完成筹备工作，之后可提交开业申请，中国人民银行会同金融监管总局审批同意后，颁发银行卡清算业务许可证。威萨公司目前在中国主要开展外币卡的跨境交易清算，也就是说，境内居民可以拿威萨品牌的外币卡在境外使用，境外居民也可以拿威萨品牌的外币卡在境内使用。获批展业后，威萨公司可以在中国境内发行威萨品牌的人民币银行卡，也可以为境内主体提供人民币银行卡清算服务。什么是银行卡清算服务？简单来说，消费者在商场刷银行卡，钱并不是从消费者账户直接跳进商户账户，中间要有机构把交易信息传输，把账算清楚，把资金结清。银行卡清算机构就是这套流程背后的调度者，连接发卡银行和收单机构，让支付网络触达持卡人和商户。目前，中国境内已有中国银联以及运通公司、万事网联三家持牌银行卡清算机构。
2: 这次批准威视公司筹备啊，是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又一积极举措。从支付市场角度来看呢， Visa 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推进我国银行卡清算市场的多元化多层次发展，来丰富境内支付服务的供给。Visa 在跨境支付领域啊有多年的积累，有助于优化境内外卡使用环境，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促进中外人文交流和经贸往来。
1: 记者了解到，银行卡是国际主流的非现金支付工具

0: 之一。截至2025年底，全球主要品牌银行卡流通卡量超过190亿张。
1: 消费者目前还不会马上感受到变化，威视公司完成筹备、提交开业申请并获得批准还需时间。我国移动支付已经非常普及，银行卡也在从实体卡向非接触式支付无卡支付迁移，条码支付更是深入人心。Visa 要进入的是一个成熟且竞争激烈的市场。
2: 再来关注地产市场，随着金九银十传统销售旺季到来，全国多个重点城市房地产交易数据呈现出回暖态势，进入银十，上海二手房市场迎来了一波成交热潮，市场看房签约活跃度明显提升。
3: 根据上海市房地产交易中心数据显示，10月11日，上海二手房单日网签成交1615套，刷新2026年下半年单日成交新高。这也是今年上海二手房第三次单日网签突破1600套。在位于上海虹口区的一家中介门店，中介告诉记者，这个国庆假期，消费者看房签约热度明显回升，成交规模较去年同期大幅走高。
4: 相比上个月的话，大概区域板块的话成交值在60套左右，目前我们国庆期间的话已经进行成交30套左右，以去年同期来看，我们涨幅将近达到了近1倍。周边板块的小区的价格的话，大概的涨幅比例是在3000到5000一个平米左右。
3: 中介门店负责人告诉记者，相较于过去购房者观望犹豫的状态，当前刚需与改善客群出手更为果断，看房客户的入市意愿明显增强。
5: 今年的金九银十，包括11假期期间，我们整体的一个带看量比以往去年同比增长了大概20%到30%左右。客户决策的周期从之前的可能需要大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接触到的一些刚需客户或者改善群体，他们会在短时间内，比如说1到3个月之内，基本上都能买好。
3: 今年8月20日，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等6部门联合出台沪八条新政，涵盖公积金提取优化、信贷政策调整、最高8万元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5大方面8项举措。随后的9月28日，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等4部门再出新规，落地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实施细则。业内人士认为，接连落地的多项政策形成组合利好，减轻了购房者的置换压力，也提振了房地产市场信心。
6: 近半年我们整体的全市场二手成交量都是稳定在月均2.2万套以上的，那数据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所以我们判断市场整体其实是在趋稳的一个态势，整体的一个成交价格其实已经没有延续下跌趋势了，所以我们判断市场其实是在持续修复的这样一个状态。
2: 企业开展人工智能研发需要投入不少算力成本。近日，辽宁推出算力券补贴政策，对符合条件的算力采购费用给予最高30%补贴，单个单位每年最高可获200万元支持，降低企业的用算力成本。
0: 辽宁推出算力券补贴政策，主要面向省内企业、医疗机构、高校、科研机构等主体，可用于大模型训练与推理、数据标注、数据分析等场景。政策明确，按算力合同实际发生金额给予最高30%补贴，同一单位年度补贴上限200万元。市县已有算力相关补贴，可按规定叠加享受，累计补贴比例不突破30%。申领主体年算力采购费用需达到25万元及以上，算力供给方上架智能算力规模不低于50P，并完成省级算力平台注册。
7: 省财政统筹数字经济专项资金，拿出真金白银，通过算力券政策支持算力需求方，把财政资金由建硬件转向补应用，精准降低用算成本，激活省内算力资源，让建好的算力中心用起来。
0: 下一步，辽宁将通过算力券政策实施，促进算力资源更好地服务产业发展，为数字经济转型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提供支撑。
8: 昨天是全球第37个国际减灾日，近年来我国防灾减灾能力在不断提升，而这背后是我国安全应急装备产业的持续扩容。我们来看记者在湖北武汉的探访。
0: 在湖北省武汉市黄家湖水域，一场城市内涝应急救援演练正在进行，演练的主要内容是应急动力舟桥的快速拼接。 近几年，这款装备在洪涝灾害抢险中已多次发挥作用。
9: 它这个周桥呢是可以无限去拼接的，配发给我们的是五节，单节的是长是10米，宽是8米，拼接完以后是50米长，整体的宽8米，它的作用是。

0: 一个是转移被困人员，第二个是转移这个大型的抢险救援设备。
1: 在国家城市排水防涝应急救援武汉基地，救援队伍正在开展例行演练。
2: 我们身后这台车呢是大流量这个排涝车，它的流量是每小时能达到5000立方米，当然操作很便捷。
1: 而在国家供水应急救援中心华中基地，4台净水车、2台水质检测车和1台通信保障车也在时刻待命。一旦城市供水设施出现问题，他们能从多种自然水源取水，为受影响居民提供应急水源。
3: 它通过预处理、超滤和反渗透技术生产出来的水，可以直接满足居民的饮用生活要求。我们4台车每天可以生产480立方米，可以保证12万人的需求。
1: 据了解，我国国家级应急基础设施网络持续完善，已初步形成覆盖预警、抢险、供水保障等环节的应急装备体系，产品覆盖自然灾害处置全链条。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安全应急装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突破10000亿元，近3年年均增速保持10%以上。工信部、应急管理部联合发布的《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目标达到1.4万亿元。
4: 在城市中，高层建筑也是防灾减灾的重点。我国高层建筑总量位居全球首位，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更是重中之重。围绕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有哪些新技术和新设备，我们继续来了解。
1: 在湖北武汉一家企业，一款研发中的消防车正进行试喷作业，以测试其核心的水柱喷射高度。
5: 我们在开发一款针对高层建筑灭火的一个装备。这套装备呢，就是从地面垂直往高层建筑表面喷射这个灭火剂。
1: 李存静解释说，目前高层建筑消防救援中应用更为普遍的是举高类消防车。这种消防车主要通过超高超长臂架实现举高喷射灭火。目前国内最长臂架大约为101米，最高喷射高度记录可达150米以上。但是这类消防车的臂架需要很大的地面空间才能展开，展开也耗时较长，在高空中也容易因强风发生晃动，影响灭火效果。在地面垂直喷射灭火的消防车就能规避这种问题。
5: 第一代产品要达到130米的垂直高度，目前有效的射程稳定在130米，第二款要达到150米的垂直高度，第三代产品我们规划是达到200米的垂直高度。
1: 有研究机构预测，15-5期间，我国消防车总需求数量将超过50000辆。来自赛迪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30年我国消防车市场规模将达105亿元。除了消防车，无人机技术在高层建筑灭火中的应用也在进一步深化。这款研发中的车载气流无人机，通过供电线缆和消防水带与消防车相连，实现供水供电，载重可达240公斤，可在240米高空实现长时间作业。
6: 目前气流无人机消防车在全国保有量基本上是在10套左右，但是在15-5期间，随着我国对高层消防的这个重视程度以及技术能力的提升，我预计在未来的几年内肯定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增长。
1: 今年发布的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15-5规划明确指出，要加大气流无人机等新兴消防救援装备配备。按照规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10个竞争力强的国家级产业集群，70个产业特色园区，推动应急装备产业从单品技术突破向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升级。
7: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已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8: 在江苏镇江，110万亩水稻陆续成熟，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机收，收割、脱粒、粉碎、秸秆、清田还田，一气呵成。气象部门预报，15号起，安徽将迎来降水过程，秋粮产地抢抓当前晴好窗口期，统筹调度农机力量，全力推进秋粮抢收。截至11号，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676万亩，进度过70%。在天津，早熟品种小栈道近日陆续成熟，预计比去年增产7%左右，平均亩产超一千一

0: 百斤。十月中旬将进入收割高峰期。截至十一号，黑龙江省农作物已收获近1亿2224万亩，秋收进度过半，其中大豆收获超80%。
1: 眼下多地水稻进入集中收割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统筹推进机械化收割，并且通过多样化手段全力保障粮食稳产提质。
2: 湖南益阳资阳区28.25万亩晚稻迎来收割期，在新桥河镇优质稻示范片区，收割机来回作业，收割后的秸秆随即被粉碎，经由旋耕机翻埋入土，实现收割耕地同步推进，秸秆就地还田。
3: 平均每亩个九百五十斤，跟以前讲起来的是变化不大。秸秆自己往田里的话，增加田里的微效，来年的话可以每亩可以升个4多斤肥料。
2: 同时，当地还配套建设多处粮食烘干设施，补齐粮食产后处理短板，持续推动秸秆资源化利用。目前，江西1400多万亩中稻进入集中收获期，在南昌县银三角街道焦溪村，大片中稻成熟。今年南昌县通过高标准农田改造和推广节水抗旱水稻品种，全县10万多亩取水困难的田块都种上了抗旱耐旱、节水省肥的新品种，
4: 预计每亩能收1300多斤，比去年的话呢多收了100多斤。它的米质很好，在市场上我们也很好卖，一亩比去年要多挣到100来块钱。
2: 南昌县还大力推广中稻接茬油菜的稻油轮作，在中稻收获之后，农户抢抓农时，开展土地翻耕、灭茬整地、无缝衔接播种油菜。
5: 水旱轮作还能改良土壤，减少病虫害，一块耕地两份产出，某均可增收300多块钱。
6: 眼下，新疆莎车县迎来丰收时节，在科技赋能下，昔日的3万亩盐碱地实现玉米、棉花、特色林果的丰收增产。
2: 温珀是南疆区域特有的古老林果品种，莎车县温珀种植面积4800多亩，今年近半数温珀采用了营养液喷施新技术后，首次实现了丰收又丰产。
7: 我们今年温珀比去年长得好，降价各位收元，平均下来15元每公斤。
2: 近年来，为解决莎车县耕地盐碱化问题，上海沅江指挥部搭建科技协作桥梁，利用植物浓缩营养蛋白液喷施新技术，建设规模超3万多亩的康马新疆农业科技示范项目，通过根施、滴灌、叶面喷施等技术，让粮果喝上营养液。前段时间，莎车县农业部门组织专家对示范区内的玉米、棉花等大田经济作物和西梅、黑杏、大枣、温珀等特色林果产业进行测产，大田作物亩均增产10%以上，特色林果产业亩均增产20%以上。
6: 鱼饷就是各种剖开晾干的鱼，是浙江沿海人家餐桌上一道美味。眼下浙江宁波象山县石浦鱼区进入一年一度的晒饷季，鱼家晒场银饷满架，传统海味迎来集中加工和销售旺季。
2: 在宁波市象山县石浦镇50多亩晒场上，龙头鱼、鳗鱼、带鱼等各类鱼饷在阳光下铺展开来，加工户正忙着分拣整理。龙头鱼是当地制作鱼饷的常见原料之一，目前龙头鱼饷每天出货1000斤左右。
8: 搿搭杀了第二年，一般到中3年到4年好打包。啥烧法都想不透呢，顶着个那温硬我烧，顶着个非硬都非烧。
2: 经过3至4天的日晒风干，平均每4斤新鲜海鱼晒出1斤鱼饷。自9月16号全面开鱼后，当地鱼饷加工户的货源变得稳定充足。每年10月秋风起，石浦鱼区就迎来全面晒饷季。随着晒饷季推进，各类鱼饷陆续进入市场。眼下鳗鱼饷批发价每斤30至50元，龙头鱼饷批发价约每斤20元。
9: 销售一般本地跟沿海地区多一点，比如说像宁波啊，那个象山啊、温州啊这一带，还有福建。订单的话现在都还可以，反正我们有货的话基本上都能销掉。开鱼节到现在的话，目前应该出了2-3万斤吧。
1: 从12号到13号，辽宁大部分地区出现降雨，雨后辽宁各地的气温下降4到8摄氏度。13号，辽宁省气象台继续发布寒潮蓝色预警和大风蓝色预警，气象部

0: 那么预计14号早晨，辽宁东部和中北部地区最低气温降至1到4摄氏度，山区局部地区最低温度有可能降至零下。气象部门提醒公众要及时添衣保暖，外出注意防风。受副热带高压的影响，近日广西部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以上。未来几天，桂东、桂南部分地区将持续晴热高温天气。
1: 在南宁、贵港、崇左等地，白天阳光持续暴晒，紫外线强度偏高。广西气象部门实时监测显示，10月12号起，广西高温范围持续扩大，13号为本轮升温过程中最热时段。桂东、桂南大部最高气温超35摄氏度，较常年同期明显偏高。广西全区呈现大范围晴热少雨格局。气象部门介绍，广西这轮持续性秋日高温主要原因是北方冷空气位置偏北，强度偏弱，难以南下影响广西。加之广西受稳定高压系统控制，日照强，风力小，热量不断蓄积，出现高温返场现象。
2: 近期广西午后气温较高，直到19日，日最高气温大部仍在32到36度之间。大家户外活动需要注意防晒，勤喝水，做好降温工作。
0: 全国天气方面，今后几天有哪些重点内容需要关注呢？马上请出气象主播龚德教。德教早上好。
3: 早上好，罗天王宇。最近南北方天气画风不同，北方凉意加重，南方多地是暑热返场。受到冷空气影响，今天在北方、华北北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降至15度左右，甚至是在10度上下。一早一晚凉意更甚，多地的最低气温更是会降至个位数。内蒙古东部、东北多地最低气温甚至只有冰点上下。而从明天开始到下周初，还会有新的一股冷空气自西向东影响北方，并且还会带来一轮明显的降雨过程。届时北方大部气温将会进一步走低，多地气温将会创下半年以来的新低。而在南方，尽管不少地方已经入秋，但是本周天气又仿佛是回到了夏天，大家又开启了空调，穿起了短袖。尤其是江南南部以及华南这一带，气温是持续偏高。像今后几天，江西南部、湖南南部到华南大片区域，最高气温仍然是在30度以上。像是广州、南宁，今后几天最高气温是在33度左右。南宁今天还预报了会有高温出现。十月中旬还这么热，可谓是同期少见。南方秋凉迟到，秋雨倒是开始积极营业了。从西南地区东部到长江中下游多地，降雨将会逐渐的增多。预计最强的降雨时段是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比如今天中央气象台就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重庆、贵州、湖北、湖南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值得关注的是，此轮降雨既有秋雨的缠绵，又有夏季的那种急促，部分地区会有短时的强降雨，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并可能会伴有着雷电。尤其是关注湖北的东南部周边一带，可能会遭遇同期少见的强降雨，需要高度警惕，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好，天气先说到这儿了。

0: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随着广交会开幕在即，广州口岸客流、货流持续攀升。
1: 这几天，广州白云机场口岸的进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广州海关统计，10月以来，广州海关监管广州口岸日均进境人数约3.2万人次，日均进境航班超185架次。同比分别增加约22%和11%。
2: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
1: 据广州海关统计，10月以来，广州海关监管经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进口货运量约5500吨，同比增加26.6%。根据白云边检站预测，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日均出入境客流量约达5.8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3.6%，单日峰值或将超6.4万人次。连日来，白云机场口岸国际航班售票订单呈增长态势，涨幅在5%至